0: 各位收看警钟响起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阳明。我想各位如果一直持续的收看我们的节目，一定很了解我们对于这个所谓居安思危这个观念上面的呼吁跟我们的重视哈。事实上，虽然我们今天生活的状况，不论是温饱无余也好，不论是安全性也好，都让我们生活在还算是一个比较平顺的环境里面。可是事实上，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忧患意识，没有这个防灾的意识的话，常常有的时候很多的灾变，我们以为离我们很远，但事实上可能离我们的距离都非常的近。有鉴于此，在过去的这些年来，每一段时间这个负责防灾救灾的单位，可能就在政府整体的运作之下，会被要求要举行不同形式的演习。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我们的演习大概只有防空演习啊。那个时候演习有一个名字叫做万安演习。现在呢，这个演习的内容，所谓演习的响定啊，比以前来的要更多元而且更丰富。这个演习的形式呢，现在叫做民安演习。这个民安演习现在冠上了一个大家最近比较常用的一个词，叫做都会韧性啊。意思就是说，我们活在这个不同的环境，尤其在都会里面，碰到不同形式的灾变，甚至于包括战火啊，我们都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防范自己的生身甚至于财产的这些安全。所以呢，这些演习的内容跟我们以前所面对的就不太一样。当然，负责防灾救灾的单位在他们的筹划跟他们执行这个演习的形式也跟以前有很多的不同。我们就为了今天像这个主题，我们再次的为您邀访到新北市消防局陈崇岳局长，我们请局长来针对这个问题跟我们做一点说明，然后说不定从他们的角度也让我们了解他们看到的问题到底在哪里。局长你好。
1: 宋哥，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
0: 是，我觉得你们很辛苦，你们除了要应付真正的这个已经发生的灾变之外，还有议会，然后现在还要演习。这个演习的过程事实上现在看起来又比以前要来的多元很多。你们怎么去企划这个演习的？
1: 其实大概应该是说，一般的演习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一些纲领。所以这一次尤其上个礼拜北部地区，也就是上个礼拜礼拜四嘛，礼拜三我们开始做兵推。
0: 哦，就是那个降速网路降速演习啊。
1: 这一次网路降速也让人家就会觉得说啊很不方便。事实上这个在天然灾尤其在地震发生电力，所以我们常讲到最近地震频传。那事实上地震频传，我们以前就是让你如果震度在当地达到四级，你大概手机就会叫。
0: 对。
1: 所以希望来争取前面一两分钟。那一样的道理，在早期我们每一年，因为台湾的位置其实从我们从小就有所谓的防空演习。
0: 对。
1: 那防空演习主要是印证说我们如何到我们的避难场所，那如何到进入到现在所谓的建筑物高层，又要进入到地下化避难，所以捷运的场址就会被考虑。
0: 是。
1: 那另外一个从乌俄战争以后平时转战时，所以今年的一些演习的规划，事实上从汉光演习，以前国军叫汉光演习，
0: 对，
1: 那国警察来讲就叫万安演习，
0: 是，
1: 或是防空演习，
0: 是。
1: 那这几年来，我们就称为民安演习。那从去年开始刚刚讲韧性的一个基础。如果以乡镇市来讲，所以这一次的定位是城镇韧性演习。
0: OK，
1: 那城镇韧性演习这个跟全世界的一个接轨了。大概都是以乡镇如何做自救，然后如何做避难。那这一次去年因为在宜兰演习，那这一次总统特别在上个礼拜四8月13号，然后当然也包括国防部长、内政部长，甚至外交部长。包括 AIP 有一些中央部位的长官正式来看新北的演习。
0: OK，
1: 那新北当然发生事故，不管是平时转战时，或是早期我们认为灾害就是单纯，但是现在几乎都在提所谓的复合型灾害。
0: 是，
1: 就是说已经不会说单纯的，你可能地震会发生，那实际上也可能。

0: 人在台风期间也会发生地震。
1: 对，
0: 哦，所以
1: 或者地震之后的火灾诸如此类。
0: 对，所以这个是二次灾害。那现在地方政府主政的 EOC 啊，
1: 嗯，
0: 那如何从平时转战时，
1: 嗯，
0: 哦，这个又是一个重点。
1: 是，
0: 所以第一个刚刚宋哥提到的，现在的演习多元，那事实上，消防单位一直是负责一个灾应变非常重要的机制。
1: 啊哈，
0: 民众有灾情，
1: 嗯，
0: 哦，甚至一个灾难，不管发生爆炸、火灾，
1: 是
0: 第一个就是打119。
1: 对，
0: 所以消防队如何？昨天我们在思考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今天市政会议礼拜三嘛，
1: 嗯哼，
0: 那我们特别把上个礼拜我们在做，不管是所谓早期的防空演习，这一次，嗯，啊，就是后来改成万安演习，
1: 嗯哼，
0: 那再加上我们那个年代的所谓的防空演习啊，我40年前在台北市，
1: 哦，那个时候就紧急警报，
0: 那每一年都会，嗯，第一个当然就，嗯，各位看到的情报设备大概都会设立在比较啊，包括警察单位
1: 和
0: 公务部门的单位上面有一个警报，
1: 派出所的
0: 楼上，那发出警报以后，一长声两短声，
1: 嗯，
0: 或是解除，那这个主要是在教育，
1: 嗯，
0: 不管是平时转战时，那一旦台湾有战争发生的时候，
1: 对
0: 民众的反应，
1: 嗯哼，
0: 哦，那当然警察在第一个时间要做疏散，
1: 嗯，
0: 那最近几次的演习，当然包括我们的运输交通，基本上还是维持，
1: 是
0: 说捷运啊、火车、高铁照走，
1: 对，而且高速公路好像也，
0: 欸，高速公路也可以，但是只要下到平面就要被管制，
1: 嗯，
0: 哦，那这次总统来有几个重点哈，第一个在看，如果今天我们的 EOC 在战时，它是不是需要以目前新北市的EOC 在市政府的18楼，
1: 嗯，
0: 但是我们又想到，如果以地震，
1: 嗯，
0: 或是一些天然灾害，
1: 恐怕你到不了18楼，
0: 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到第一个应变中心，所以我们在第二联航办公大楼，
1: 嗯，
0: 也就是在我们的三重先设公，
1: 哦，就现在新的那个嘛，
0: 欸，新的二办，啊，
1: 是
0: 那二办里面的2324，我们就建一个备援的 EOC
1: 哦，
0: 但是我在台北哦。台北的 EOC 早期都在消防局嘛，
1: 嗯，对，
0: 后来因为921发生以后，嗯，然后台北市就在那个信义计划区，就是信义国中
1: 装进
0: 分队的
1: 对对对旁边，
0: 那当时建制的时候的备援就在台北市的市民大道，就是我们延平郑州路啦，延平分队的楼上当备援，
1: 嗯，
0: 那上因为长期以来现在很多的东西的备援你久而不用，
1: 对，
0: 所以后来就用其他功能取代掉，
1: 啊哈，
0: 那以新北来讲，我们的2324的第二备援中心呢，啊，
1: 嗯，
0: 我们就是一个所有资通讯结合在一起
1: OK，
0: 因为包括警察局会在我们26层的建筑物7到14，
1: 哦，
0: 它有7个楼层，
1: 所以以后的新北警察局会搬到那个二
0: 办，搬到二办。那另外卫生局有6个楼层给他，
1: 哦，
0: 那包括交通局的行控中心，
1: 嗯哼，
0: 2324跟我们在一起。
1: 所以你等于把就比现在的要整合的更多了。
0: 对，所以除了水利局以外，还是维持在这边，
1: 嗯。
0: 那因为我们在灾发生的时候，
1: 嗯哼，
0: 我们如何透过急促的系统在做整合？
1: 嗯，
0: 以目前来看，我们有 ETP，
1: 嗯，
0: 就是所谓的决策系统。
1: 是
0: 任何的灾害发生，我们有一个决策系统可以很快的 AI 来产生。
1: 嗯哼，
0: 那另外一个是 EMIS， 就是民众系统如何在做垂直通报，
1: 嗯，
0: 区公所跟市政府跟中央
1: 是。
0: 那另外一个就是灾讯一点通，
1: 嗯哼，
0: 那这个都是依照灾害。
1: 局长，我听您这样讲啊，我有一个心里有一个问题啊，因为老实说，这个东西中间既然已经把这个所谓的战争也放到里面去了哈，这个真正战争发生的时候。像您现在讲的这些部署，它还能够依照这样的秩序运作吗？
0: 其实我们就是考虑嘛，就是战争一旦地面上没有办法，就要转地下。
1: 对啊，
0: 所以在我们今年特别在我们的新店，
1: 嗯，
0: 我们有一个区域啊，哈，嗯，因为这个属于机密的区域，
1: 对对对，
0: 在地下备援。
1: Okay.
0: 所以我们事实上我们的地下备援大概有将近400坪，然后我们有将近120个系统，
1: 所以也有这个方面的处理，
0: 也这方面处理
1: 了解，
0: 所以它大概那个中心里面它可以包括 EOC 再继续受理，
1: 嗯，
0: 在一起，第二个无线包括我们的卫星电话，包括我们的119、
1: okay.
0: 电话都可以，它已经地下化，
1: uh-huh.
0: 所以大概地下化以后就变成我们平转战时的一个应变中心，
1: 了解，
0: 所以那个地方我们就没有跟媒体公开，
1: 是，
0: 那第二个我们就会提到所谓的医院降载，
1: 嗯，
0: 哦，包括这一次的卫福部，
1: 对，
0: 主要是北医的系统在支援的中央国防部，
1: 嗯，
0: 所以我们的新北来讲就是双和医院，
1: 嗯，
0: 所以双和医院的地下室，
1: 嗯，
0: 就开始变成一个降载收容，
1: 哦，
0: 甚至有 ICU，
1: 哦，
0: 甚至有产房，
1: 是是，
0: 甚至有一般的病房，
1: 嗯，
0: 那接下来我们跟一些大的企业，
1: 嗯，
0: 大全联。在土城我们可配销的中心
1: OK，
0: 所以这是说你如何在平时转战时他们会有一些演练，啊，
1: 嗯，
0: 那每一个城市每一个行政区，那行政区在以往 我们有蝗灾社区，那轻工所部分我们就多一个协作中心出来，
1: 是，
0: 那

0: 协作中心的好处就是说，有一些人执行区公所，以前来讲区公所就收容避难、啊、救济，那这些东西我们会跟所谓的现在后备的替代役整个做结合、
1: 哦、所以他你也还是把这个国防的系统放进来，
0: 把国防的系统放进来。
1: 可是我们通常知道，其实任何的东西只要一加上这个军事化的规格，可能就跟一般的平时就有很大的出入了。
0: 基本上包括军事的规格，它可能产生的情境啊，那、我们就用兵推去做模拟。
1: 所以你们有，
0: 所以我们跟后备军人这一块，以前是我们在主导。那这一次就要考虑到说，当一旦战争，可能对方要从哪里上来？比如说我们的淡水河口。
1: 对。
0: 那我们的淡水河口，我们要做哪些准备？
1: 是。
0: 因为我们的北雅岸的动线非常的长。
1: 对。
0: 那第二个大概就是后备如何在跟地方政府的灾害防救组织结合在一起。
1: 了解。
0: 那以新北来讲，我们这一块是民政局。那我们消防局跟民政局，其实我们大概因为区公所在新北来讲有29个区，它隶属在民政局，但是灾防里面我们就有一个兵役防灾课，所以我把我兵役跟防灾，
1: 所以你们的兵役的系统也
0: 就把它放在一起，所以在各个区公所，我们跟其他县市比较不同的，我们会对战备的时候有做一些相关的考虑进去，所以现在另外一个我们会把区长尤其是消防局的干部，如果你有检建委的资格，比如说我们秘书室主任满两年，因为我们都是用警察官任用，所以目前对方区长跟万里区长都是我们消防的干部。
1: OK，
0: 所以这个也是一种
1: 你的系统上
0: 在系统上开始去做结合。
1: 对，
0: 那另外一个大概就是传奇以来的所谓的防空演习，所以那一天的下午早上，除了我们的强固备员做演练，那个地方在地下室的空间，那接下来就是到医院，双河医院，那另外到土城大全联，那中午现在就是宋哥现在手上拿的，我们这一次吃的口粮啊，这个是我们的战备的口粮。
1: 对，
0: 今天我们市政会议民政局的局长啊，针对我们上个礼拜，应该讲说这半年来，我们为了任性，然后做了很多的兵推，然后由副市长、秘书长啊，然后到正式由市长。我们大概连续在四五月份启动大概将近一个礼拜的兵推，那都由提出的副局长
1: 是。
0: 那另外一个大概我们刚讲的两个重点，就是所有的单位都有灾防，所以灾害防救法也把去年的马太安溪属于农业部，海啸属于内政部，也做了修正。那比较大的修正就是各个机关都应该依照灾害防救法会有一个灾防长，就类似治安长，
1: 是
0: 有地方的副首长。
1: OK，
0: 那协作中心会成为区公所的外派的执行单位。
1: 了解，
0: 所以真正去做。那一天，纪能成政务委员就是协助马太安溪指挥救灾，他就要求所有的平和官跟我们要吃这样的口粮。
1: 这从这个口粮这件事情，我相信各位观众朋友你就知道，事实上以他们这个平常一个常态性的防灾救灾的系统，一旦加上这个军事化的元素上去以后，就会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局面啊。其实我们跑新闻跑这么多，常常在灾变很大的，包括地震什么，我很少看到他们这个现代了哈，很少看到吃这个口粮啊。这口粮，
0: 这个早期台风淹水啊，没得吃啊，那我们就吃营养饼干嘛。
1: 对，那个是多早以前？那个大概就是
0: 大概三四十年。
1: 三四十年以前。
0: 那现在这个口粮，其实今天我把它打开来看，它里面有三个东西，一个是类似营养饼干，宋哥可以打开看看，一个是我们的能量饮。
1: 有一个能量饮啊，这个能量饮倒是蛮 fashion 的。
0: 能量饮一般来讲，这个在你跟宋哥讲，我最近又要跑马拉松了啊，就是我们跑10公里。
1: 我们平常就是在长跑的时候，
0: 会就先吃，
1: 就
0: 所以10秒钟里面就会有。所以包括我每一年我的在跑马拉松的时候，不管是今年是10月31日啊哈，那每一年的4月份，我们还会跑万金石马拉松，
1: 万金石对，
0: 然后追火车。
1: 追火车，
0: 然后5月份会跑101，那这个大概都会有能量饮。
1: 这个是个口粮嘛？
0: 哎，这是饼干。
1: 这个跟以前我们当兵的时候也是吃口粮，但那个时候好像不是。这个还有蛋黄口味
0: 啊，蛋黄口味。不过这个大概感觉上就是在战时，所以这一次我们特别在灾害防在是城镇韧性演习的中间，然后大概演习到12点。那我们下午大概2点就正式会做简报，
1: 是。
0: 那2点半就是大家听到的警报声音。
1: 了解。
0: 那比较特别还有两个糖果。
1: 两个牛奶糖哈。
0: 两个糖果。
1: 真有牛奶糖。
0: 这个糖果大概就是针对低血糖的。
1: 对，这个其实这个很实际哈。因为这搞不好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救条命啊，这个很重要。所以这个口粮基本上这个概念就是从

0: 谓有战事的这个
1: 平时转战士，
0: 对，平时转战士的时候，
1: 这个是由民政局提供，所以我们今天所有我们市政府30个局处首长加到副市长以上，今天每一个人就发一包。
0: 那这个是卖的吗？还是怎么样？
1: 基本上应该来讲，这个大概都是公部门，一般来讲网络也可以买得到。那另外一个，我们每年的921啊，就是它不叫战备口粮，它叫防灾口粮。
0: 防灾口粮，对。
1: 防灾口粮就是在如果今天真的灾害发生哦，尤其是地震啊，你的避难包。哦，如果你想吃点东西，其实可以放在避难包里面。
0: 是，
1: 这个也可以使用。
0: 那所以这个是给一般民众的，还是给你们在第一线的？
1: 救灾人员跟第一线的救灾人员跟民众都可以使用。
0: 哦，是啊。
1: 所以我们每一年哦，我想921大地震大概即将满
0: 27年，对，
1: 27年
0: ，
1: 也就是民国88年，即将满27年。那每一年的921。我们会跟大卖场或是所谓的百货公司的专柜、哦、我想日本是9月1号蝗灾日嘛、嗯嗯、那新北台湾地区因为民国88年9月21是政府部门发生以后、嗯、内政部定为灾害防救日
0: 是、哦、
1: 那日本叫蝗灾日嗯、它是1923年
0: 可是日本这个有战事放在里面吗
1: 日本的战事跟蝗灾其实现在很多的系统所以我们不再叫区公所、嗯、我们称为城镇韧性演习嗯就是我们让每一个地方的执行单位业基层嗯不管社区或公所或是局处、嗯、它的韧性能够加一点嗯哦常常能够在紧急事故发生不管是灾死也好或是平时转战死也好嗯它能够多做一分准备相对的就有多一分应变的能力。
0: 了解。
1: 哦、所以我想我想起来我以前在台北是常常淹水啊那时候水门还没做好、嗯、抽水站也没那么好。嗯哼。那一淹水3天呢、啊、就没得吃。
0: 对。
1: 所以那时候社会局就会提供很多口粮营养饼干呢、啊、然后他会跟你讲快过期了所以这次
0: 赶快吃完。这个其实所以我就您讲到说这个淹水的例子我就想到我们讲到这个战时其实可能影响最大的就是这个公共事业嘛。就是所谓水啊、电啊这些，
1: 一般来讲我们称为基础设施。
0: 对，这些基础设施如果被破坏，那你们的你们现在
1: 计划，所以我们现在有几个部分了、啊、哈。所以我们这一次在做早上在做强固的一些相关演练，我们除了29个区，那以新北有19处，17处的基础设施，嗯，比如说台北港、台电、中华电信、电力公司、水厂。那这些基础设施一般来讲大概战争容易成为一个被攻击的对象。
0: 对。对
1: 那相对的它的应变小组我们就帮他组训。所以我们包括 TSA,、哦、我们的一个所谓的基础设施的应变。那每一年我们大概会辅导6到7个单位。嗯哼。所以今年新北大概有17个单位。嗯。那我们这次跟8个单位做连线。嗯哼。那另外公所我们在今年中央也协助我们一些预算、嗯、不管装备或训练、嗯、那我们的协作中心。嗯哼。就是让我们的第一线的公所如何透过慈济或是民间团体啦齁、嗯。那另外一个现在把后备的替代役能够拉进来，嗯，那在法律上给他慰藉，要求每一年，城市都要做演习，
0: 是，
1: 所以以往的演习大概比较少考虑跟战时的问题，
0: 对，
1: 但是这两年大概针对战时的部分也列入到我们的灾害防救演习的部分，
0: 是，
1: 只是说会把后备加进来，
0: 是，
1: 哦，我们讲国防部的后备军人，另外我们，现在也开始蝗灾式的训练，啊、嗯，就是。我们的蝗灾是到上个月是28000个，嗯嗯，新北从107年到现在，
0: 我们去年对，你们蝗灾增加的蛮快的。
1: 我们去年3月份是10000个人、嗯、啊，去年6月份是10000，嗯，那到今年的6月份我们就突破20000，哦，那原来我们到年底我们是希望能够朝上30000，嗯、不过我们到这个月已经是28000，
0: 我想应该可以到。
1: 那蝗灾是其实某个程度来讲，包括后备或是我们的志工团体，嗯、甚至义消、警察、保全，
0: 是
1: 所有的行业，我们都希望他们有2天的防灾式训练，包括包扎止血，甚至 AED、嗯、CPR，、嗯嗯嗯、那这些里面就会类似不要讲战时啦，像台中和星光三叶的气爆案、
0: 嗯，对对对，
1: 那一气爆案到达现场的消防队还没到，
0: 是，
1: 但是附近民众很多，
0: 他就可以先
1: 那如果你有蝗灾事就可以先做，
0: 对
1: 哦，所以这个部分的蝗灾事大概目前来讲，包括后备的军人、现役的军人、嗯、警察、消防、义消、民防、嗯，这些都要进来，
0: 是
1: 哦，所以我们大概办了非常的多的
0: 装备。所以如果就平时的角度来讲，你们可能就是以暂时的这个目标，但是却使得平时的这个部件变得更大的，
1: 更广，而且大概就是有一些观念的沟通啊，嗯，就是在一些我想情境的演练啊，我们叫兵器推演也好，嗯、情境的演练跟探讨，把平转战的概念可以转进去，
0: 是，
1: 但是还是以准备灾死的为主体。

0: 了解
1: 啊，因为我们还是面临，像今天第十六个台风又成立了，现在这个台风可能都会朝向日本的方向，
0: 对。
1: 但是如果它方向不转，下个礼拜是礼拜五，
0: 搞不好又搞到，
1: 搞不好又有机会了。不过看起来，台湾目前的状况基本上这几天还是会下雨，但是这个台风预估可能往日本九州的方向，所以这个大概我们现在的科技，只要日本一发布，那我们就马上推它，这一个礼拜以后它会再
0: 会不会
1: 到。对，所以这个部分以目前的科技来讲是相当的进步了。
0: 对，当然任何的东西，如果我们从军规的角度上来讲，对一般民间的运作来说，它都是属于最高的标准了。
1: 对，
0: 所以你们把防救灾这个拉到这个上面去，事实上对你们平常的作业而言，可能也有另外的一层意义在。
1: 所以我们这一次基本上从干部就开始先做教育嘛，然后落实到基层的考虑。其实早期的防空演习那个时候也有把这些东西放进去，所以我们记得以前我在松山地区防空演习半个小时，大概警报响起，
0: 是
1: 所有的车子都管制，但是他就会告诉你，我以前在松山地区，他就会告诉你国务纪念馆被攻击，
0: 对，然后就整个消防车就到那边
1: 被攻击，
0: 对，
1: 然后华视被攻击，
0: 是
1: 中视被攻击，所以你就会发现到说，当时他就会看到救灾人员几点几分可以到现场，
0: 是，
1: 那我到现场，我准备要出水的时候，他就说你不用出水，水带收，
0: 对，
1: 那收了以后，他又跟你讲说，啊，现在国务纪念馆又有状况，
0: 对，赶快再去，
1: 那半个小时我们大概要跑四个地方到五个地方，但是通过通讯，那现在的相对的我们都讲说通讯大概都用网络跟所谓的手机嘛，那手机降载这是一个练习啦，其实这个政策来讲，你这个从国外的灾力是吧，就像我地震，那我就会问，哎，这个地震摇得够强，那第一个我感受到会不会停电，如果电力系统整个停掉了，
0: 那就
1: 表示有灾情，
0: 对啊，
1: 但是如果电力系统没有停，基本上我就没有孤岛，
0: 是
1: 我消防队出去巡逻，有时候想想
0: 对没有孤岛，对，
1: 就比较不会有那个状况。
0: 是，
1: 但是一停电，消防队一定要出去巡，因为有些灾情是出不来的。
0: 对，
1: 好像以日本常常讲说有一些地震，然后发生，那以台湾地区哦，我讲莫拉克的小林村，也是一个概念，它一旦成为孤岛，所以我们现在对于灾害的部分，我们都会先讨论孤岛的部分要不要超前部署。
0: 对，最近这委内哥伦比亚这个就是嘛，
1: 一样的道理。
0: 对啊，
1: 那上一次我们苏迪勒台风，我们也想到乌来是个孤岛，
0: 对，
1: 所以现在乌老每一次演练就是以孤岛的概念
0: 是
1: 来做相关的配置，所以我第一个想到的包括卫星、无线电，然后发电机，
0: 你们那个污染后来就动用到卫星了嘛？
1: 啊，一定要动用卫星，因为现在，但是卫星现在有一些已经不用到，现在大量也有使用所谓的低轨卫星，
0: 对，低轨卫星，
1: 因为低轨卫星，那另外一个，有些东西电力的问题，就包括我们另外要开收容所，所以我们会跟当地的公所或是里。以乌来区来讲，它有五个里，那这五个里我们就要先把它的防灾的机制先建立起来。那第二个派重要的干部先进驻。
0: 是。
1: 这样它比较能够指挥调度。
0: 这个是对民众的嘛，对不对？
1: 对。
0: 对你们的救灾人员，我记得你们现在比如说你在灾变现场，你们都会去开胖卡过去吧。
1: 啊，对啊。
0: 对不对？
1: 那一般来讲，
0: 共产
1: 因为胖卡也是我们从那个虎豹潭。虎豹潭那个我们的经验值啦，因为虎豹潭那个郊区在双溪嘛，
0: 是，
1: 那个区域里面有一些灵鹫山，他就会说啊，这个我可以帮你准备一些热食，那后来他又想一想，他说啊，有些吃素的不方便，他说那我就用棒卡，那胖卡就是一天50000块，所以他就挂着灵鹫山提供，
0: 是，
1: 然后就有不同口味，甚至有臭豆腐，
0: 可以吃饱费，
1: 就是。大家会讲说啊，你有奶茶，有蛋饼。
0: 对，
1: 因为我们如果叫便当从山下到上去，大概要2个小时。
0: 对对，那个很方便。
1: 所以后来我们就说，第一个胖卡再加部分的便当。
0: 是。
1: 现在火灾，我们的胖卡你很难想象，我们打个电话给胖卡，他在短时间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之内，他要先做100份。
0: 哇，这个时间。
1: 然后100份以后他才到现场。那我就问他说，那你为什么要做100份？他说真正需要吃的哈。就是那个第一线的在前面的人
0: ，OK，
1: 所以我来100份就临到那一边，
0: 先把这个先压住，
1: 能够来排队的都属于后面的后勤部队，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我再慢慢做。
0: 是
1: 啊，如果我现在先做，我叫大家来排队，我又不愿意给他，
0: 是，对，
1: 所以他们会讲说，只要接获通知，那我们有跟几家在一起合作，就有一点像，新北的铁皮屋火警，那我们就有一些跟怪手。跟他们做合作，
0: 对，
1: 但他们来的时间都要2个多小时，
0: 是，
1: 所以我们就自己成立重机械部队，
0: 是是。
1: 哪一天你会看到消防队当胖卡？
0: 对，搞不好消防队自己开战车哈。
1: 消防署今年有补助我们一

0: 个类似后勤照顾车，
1: 嗯，
0: 所以上面也可以提供嘛。嗯，
1: 没关系，到时候我们可以去做义工，帮你们做蛋饼，
0: 所以泡泡咖啡啦，
1: 是
0: 哦，还是有一些提供。不过胖卡这个机制，我们最近几年运作的还不错。
1: 对，我看很多灾变现场，我们都目睹这，而且还有现在关于这个行动厕所什么的，这都是以前、
0: 已经考虑进去了。
1: 这个你整个的后勤系统跟以前不太一样嘛？
0: 对，因为我们现在女性的同仁大概
1: 哦，
0: 在大概有目前新北有2600多个人嘛，
1: 是
0: 的，我们的消防员那大概有1成左右，大概250几位女性
1: 会在现场吗？
0: 会在现场，
1: 会在现场，
0: 会在现场救灾，所以我们要考虑到，尤其是工厂火灾，那另外一个比较特别的，所谓的，山火。
1: 嗯，
0: 就是丘陵的田野火警，
1: 对，因为它时间长，
0: 上去时间比较长。
1: 对，
0: 那如果一般工厂左右邻居还是有一些住户，
1: 嗯，
0: 就使用上
1: OK, 比较方便。对，
0: 不过我们这个在今天的局务汇报，
1: 嗯，
0: 我们已经有在讨论，就是抢救科已经有购置一些简易的可以上厕所的东西，
1: 是
0: 啊，这个部分也有啊。另外，这个属于后勤照顾那一类，
1: 嗯，
0: 包括我们有椅子的休息区，
1: 是。
0: 另外，我们现在热衰竭的部分也在思考，有一些设备，
1: 嗯，
0: 让同仁从温度100-200度如何避免啊热衰竭，那这个部分我们也在处理。
1: 对，其实我们觉得在最近的这几年来，就看到各方的这个跟救灾相关的这些方面的设置，跟以前是不太一样。这个跟所谓这个城市韧性的概念是有关系的吗？
0: 对，当然有关系。这城市韧性里面，它被考虑的东西会越来越多进来，
1: 是，
0: 所以这个大概就会想到，你可能包括暂时，如果你需不需要救灾，
1: 嗯，
0: 哦，那一天中央社的记者就问我。哦，那我就跟他讲，其实我们在民安演习也考虑过这个问题。
1: 嗯，
0: 当一旦警报响起，防空警报响，那我们就要就地避难。
1: 嗯，
0: 哪一些是我们避难场所？
1: 对，
0: 那等到整个状况解除，
1: 是，
0: 我们再持续救灾。
1: 就是，
0: 所以这个大概有一定的 SOP 啦。
1: 嗯，
0: 那另外一个，我们新北办很多国际研讨会。
1: 嗯，
0: 那另外一个，我们走出去。
1: 嗯，
0: 那现在的国际研讨会大概以我看到的，不管在美国，
1: 嗯，
0: 我到英国，甚至到新加坡、日本、
1: 对
0: 韩国，我看到的大概都研讨会一天，另外有一天会整个器材跟车辆的展览。
1: 嗯，
0: 所以我们就看到很多的，包括一些器材的展览，就会把这个多元的面向全部都会
1: 都包括进去了。
0: 所以你可以到国外去看到很多的东西。
1: 是，
0: 那我们可以留下一些资料。
1: 嗯，
0: 那新北需要什么？
1: 其实你这个防灾油漆和救灾，你所需要的这个功能要非常的广泛，对吧？因为你不晓得它灾变是什么。有的是房子，有的是水，有的是山，有的是什么？所以你的重机械你也需要，你的这个立体性的载具你也需要，你这都是跟以往不太一样的地方。
0: 另外，
1: 只是打火呢，恐怕跟以前就算是打火也跟以前不太一样。
0: 对，所以我们现在叫科技救灾嘛，就是说国外对于不管是空拍机啦、机器人的使用，
1: 嗯哼，
0: 哦，那这些东西如何，甚至所谓的消防人员定位的问题，那这些东西如何在第一个时间，我常讲说。有构想比较简单，但是从构想要进到实作，有一些东西要鼓励。
1: 那我请问，像这些东西，这都是比较新的东西哈。那在你们的常态性里面，有栽培这样的人力吗？有这种可以操作这种比较新的系统的，不管是器具啊，或者器材，或者是这些人力，在常态性有这样的栽培吗？
0: 我们大概也会有专属的分队先处理这一块，
1: 嗯，
0: 因为我特搜大队嘛，
1: 嗯，
0: 那第二个新的设备器材如果进来，其实很多的操作的原理大概不会差异性太高，
1: 嗯，
0: 只是说这个东西当比如说机器人在新加坡它已经可以使用到大中小，
1: 嗯，
0: 就是台湾的机器人大概在工厂火灾在户外
1: 就是履带的那种，
0: 可以取代，但是在新加坡它可能小的它连轮胎都有在使用，
1: 哦，真的，
0: 甚至它的机器人可以搭电梯啊，
1: 哇，
0: 就是小。
1: 厉害，
0: 嗯，那它主要的是因为新加坡的消防员他大部分是使用当兵的，
1: 哦，
0: 所以真正在前面的消防员只有1位到2位，
1: 是，
0: 那台湾基本上
1: 你们是专业的
0: 不会进火场，
1: 对，你们是专业的。
0: 那第二个他们大概从发生殉职的灾例里面，嗯，他认为说如果没有人员受困，嗯，可不可以用小型的机器人直接进去，嗯，那因为机器人涉水它只要有感应的温度，
1: 哦，
0: 哪一边有温度比较高，那直接
1: 涉水，对，它就直接涉水，
0: 所以它一样可以做灭火的动作。
1: 了解了解，
0: 哦。那目前这个其实在台湾普遍上比较小，
1: 嗯，
0: 那主要的还是我们的市场有关系的，就是我们能够做机器人的，如果你从国外原装进口， 我可能可以朝向这个目标。那如果在国内，你如果是扶持国内的汽车去打造机器人，那空拍机这个部分在国内几乎是个玄学，它不管在战争，它可以取代很多东西，直接去攻击对方嘛。那机器，那空拍机用在我们的灾害现场，可以确定燃烧的范围，甚至现在的空拍机。

0: 你
1: 的那
0: 水域受水啊，
1: 你的水域的
0: 水域的
1: 水域都可以用了，对，
0: 而且它可以自动循环回来，
1: 对 对, 对。
0: 所以我说常讲说，如果我的东北角我的同仁要冒着生命危险，然后要下去用蚂蚱，
1: 对，
0: 才跟人家讲你要穿救生衣，
1: 那
0: 我倒不如空拍机会过去。
1: 而且空拍机也可以讲话吧？
0: 哎，可以，可以录音，甚至我空拍机可以跟无线电、
1: uh-huh.
0: 直接讲话，是我把客制化的东西录音
1: 管过，是哦，
0: 那属于宣导。Okay.但是对于违规的情形，我可以用我的无线电、直接在空拍机上面，
1: 所以啊，
0: 可以跟他讲。那这个部分对于我们最近跟一些不管保全啊，中保科技也好，或是其他的科技公司、我们都在问一个问题：如果我的钱可以做一些协助，然后可以来做一些相关的科技执法，那对我来讲，我就让以前警察开罚单，那现在只要科技执法，
1: 对，是是，就不用开罚单了，
0: 那就不用开罚单，
1: 对啊，对啊，
0: 收入很多哎、所以科技执法的概念呢、那我们也希望说，对于新的设备的操作，要么就送到国外训练，那要么就在国内，那如果这些东西国内已经有了，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找国外的教官过来跟我们做学习，
1: 所以这个技能的生成也是你们的计划，
0: 这也在计划里面，所以我们要有自己的训练中心了，
1: 是，
0: 比如说我现在就是未来
1: 在搞
0: 一个陶博馆二级，
1: 陶博馆旁边的，对，
0: 那大概9月1号招标，我预计10月份左右会动土，那如果十月份到十一月份动土，然后四年啊，从2015到2018，2017就会盖好，那未来我们有自己的训练中心在英歌陶博馆二期工程，
1: 而且你这个训练中心不只是干部的嘛，对不对？
0: 啊，没有没有，
1: 包括所有的队员，
0: 一般来讲包括队员，它属于战技层次，所以它有一个有一个训练的大楼，8个楼层、另外有3个训场，那这些训场当然有一个训场要保留给化灾的处理，
1: 对对对，
0: 因为那个将近20亿的，
1: 里面有他们的，
0: 全部是环境部，
1: 对对对，
0: 的所谓的基础建设经费，
1: 是，
0: 所以新北没有出到钱。那当然明年消防署也会有一个北区备援的中心，1.2亿在那边，所以那个工程加一加应该有将近22亿左右，那新北没有出任何一毛钱，
1: 你们就出 know how 就是直接出、
0: 那第二个我们有提供国有财产署土地移拨给英歌陶博馆嘛，是民国88年，所以已经有27年，那这块土地如果顺利的话能够在市长因为市长大概剩下100多天嘛，
1: 对，
0: 所以市长特别问我，我说一定会动土，而且我们117年会建制完成，118年开始训练，那个训练包括化灾的专技人员，这属于环境部的，
1: 是
0: 另外一个消防人员的基础训练，
1: 所以这个是等于是一个在职训练的环境，对不对？
0: 一方面的在职训练，第二个我们可以也协助竹山一些特考班的训练、那因为他现在都委托我们很多训练，
1: 对，
0: 那我现在都是在汐止宝藏坑嘛，
1: 是，
0: 那未来如果在这个训练，那我那边已经有一些目前临时性的训练设施啊、那我希望还是建置一个新的大楼，那如果完成以后，我最近到新加坡首尔甚至日本那也包括华国，我们派人去受训，就是收集一些资料回来。我希望我的训练中心能够比照国外的训练场所。包括今年五月份嘛，我今年三月份到德州农工学院，全世界最大的训练中心。那我就希望说我的训练中心
1: 能够比照
0: 跟他一样的水平，比他更好那就好。
1: 是
0: 所以大概不是只要跟一个训练，而是说最先进的训练设施如何加值在新北，那也感谢市长支持啊，所以未来可能我对一些设备的经费也会相对的开始投入。
1: 这个我觉得只是，
0: 但是基础建设还是用环境部
1: 的钱。对 OK， 我还有一个问题想在今天节目里面还有一点时间，我想跟您请教哈，因为最近我们看到这个宣布说新北的这个大巨蛋现在落址要落在树林嘛，哈，
0: 是。
1: 那这个中间有很多的理由，大家都他有宣布出来，是因为这个原因、那个原因、那个原因。但中间有一个原因其实很醒目的，就是说，那个落址落在那个地方，对于这个防救灾的效能和所谓的后送啊或什么这些东西，它都有一个比较方便的，但比之于淡海来讲要方便很多。这个部分的内容是指的是什么东西？以您看，
0: 其实大巨蛋是新北当时市长念之在之，
1: 他的一个政绩嘛。
0: 他一方面来讲，到最后只剩下淡水嘛，
1: 对，
0: 就是我们巴黎的隔壁的淡水，另外一个是树林。
1: 对，
0: 那当时我们的规划里面，市长为了让这个，他也特别到了我去年的4月11号到
1: 他要跑到全世界很多地方去看，对不对？
0: 对，我们去看东京巨蛋因为东京的巨蛋是个30几年的巨蛋。
1: 对。
0: 然后另外一个竹地啊，就是竹地就是鱼市场，后来搬到新的，
1: 这是一个新的地方嘛？
0: 对，新的地方那个新生地那边啊。所以

0: 他竹地要再盖一个大巨蛋。
1: 哦，
0: 所以第一个我们要思考，台北有一个巨蛋，那新北的巨蛋会不会是未来的文资馆？好，那这个大概就是会有一个镜头。但是新北的巨蛋、台北的巨蛋的交通状况，所以第一个交通大概是一个指标的因素嘛。
1: 对，
0: 所以它有捷运，还有陆续我们新北在最近包括四环八线了，那三莺线也刚通车，那目前的状况可以感受得到，原来三峡、莺歌、树林那一带，其实整个人潮会带动起来。另外一个大巨蛋的考量就是从防灾跟四五的，它比较靠近板桥，而且旁边有亚东医店、双和医院，还有土城长庚医院。
1: 对对对。
0: 那以淡水来看，它大概就是淡水马偕嘛。
1: 淡马对。
0: 淡马，所以你会发现说，从一个医疗防灾的概念，整个四五的运作的中心，那当然它的是不是在指标里面，这个我想一定会有一些指标可以做相关的确认，但不一定是主导因素。
1: 是。
0: 那以东京巨蛋，我跟体育局局长在去年4月11到15号陪市长去看。那主要是因为我们跟神奈川有备忘录。那神奈川在东京的旁边嘛。那因为市长的父亲在横滨当过兵，有过哈马。
1: 哦，是啊。
0: 所以市长，而且神奈川的知事在921的时候他有来过台湾。他这个知事啊，因为他们没有两任届龄的问题。这个知事以前是个记者。
1: 哦。
0: 所以他有来采访过这边。那另外上一次市长在当副市长期间，因为教育局高中有跟他有联谊，
1: 这有点渊源。
0: 对啊，那市长认为我们的防灾一直跟东京都做得很好，那东京的邻居神奈川，他就希望我们跟他签备忘录。
1: 是，
0: 所以市长那时候用副市长的身份有去签过备忘录。所以这一次他特别叫我陪他去啊，那我就说好啊。那后来我们主要是看巨蛋。那东京巨蛋它的使用率是365天100%。
1: 哇，就是有这么高啊。
0: 对，它有三分之一的部分是打球，三分之一是团艺表演。那三分之一是一些
1: 演唱会。
0: 演唱会占三分之一，三分之一大部分都是一些艺术的相关的活动。我去的那一天韩国的一个演唱团体就包3天了。
1: 哇，
0: 只是要录一个 MV 而已。第一天进去布置。那第二天，那这一次我们也考虑到树林有一些下雨天当然没有问题，但是没有下雨。像这一次市长，我们体育局局长特别把札幌市全世界大概比较先进的大巨蛋，它可以把一个草皮直接推出来，
1: 对对 对，
0: 在草皮打巨蛋，
1: 对，
0: 所以大概的功能性，那所以从防灾整体的概念，跟交通住宿，所以未来的就是一个家族都能够满足，比如说老人家，他可能去那边享受饭店的。然后先生可能去看棒球，那太太可能去购物，
1: 小朋友
0: 小孩子去游艺场，
1: 对对对，
0: 所以它是一个多功能。那另外这一块土地基本上，我们市政府主导，那市长也帮他规划好了，从变更到真正新建，大概变更大概走3年到5年。
1: 所以你们主导的意思就没有不需要再收购民间的土地，是不是？
0: 主要的是大部分都是我们现在市政府在主导的，但淡水这边是属于中央的，所以你有些中央他同意你，但是你要是要看他，
1: 对。政府的问题
0: 规划大概会有3年到5年，那另外新建大概3年，
1: 是，
0: 所以基本上8年。如果下一任的市长有机会做8年，事实上他可以
1: 就在任内就把
0: 任内就可以完成，
1: 对对 对
0: 所以这个部分基本上都是一些考量。那防灾整体来讲，我们还是以都会密集区域嘛，所以以目前来讲，新北大概来讲方位在西区嘛，
1: 是，
0: 所以这个部分，从防灾的机能，那我们刚刚讲包括医疗的分配，亚东医院也好啦，或是刚刚提到双和医院，
1: 所以后送比较容易。
0: 辅大，然后土城、长庚，
1: 对对对对。
0: 那这边淡水来讲就只有淡马，
1: 对。
0: 所以就是如果以防
1: 量能上面不太一样，
0: 都会不太一样。所以我想刚刚宋哥提的大概朝这个方向了。
1: 所以这个所谓救灾的量能的差距，指的是救护方面的，对不对？
0: 多元。
1: 哦，
0: 但是人多的地方，救护会是一个被考量的因素。
1: OK，
0: 应该讲多元考虑了，不一定说是主要的因素。
1: 是
0: 哦，那交通应该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1: 交通就是疏散，就是疏散人口
0: 出来。所以他一直告诉我说啊，那个大巨蛋的疏散，我说那个是电脑算的啦，大概30分钟。但是一般来讲，它的计算的严格有分2种，一个是到地面层，要能够出到马路；一个是说我到楼梯口。
1: 对，
0: 这是一个避难空间就可以
1: 了解。
0: 那以台北大巨蛋来讲，我想 旁边的周边的组织，在国务纪念馆，因为我以前就住在东区，我在那边待了快20年，所以我很清楚，其实大巨蛋那边的人潮其实本来就是很多人，
1: 对，
0: 像你国务纪念馆在对
1: 你每一年跨年。

0: 你就知道了，那个书在哪里是半个小时的事，对不对？
1: 50万到60万人口，
0: 对，
1: 我在那边当指挥官当了5年多，哎，
0: 好好，这现在回想要有点可怕，
1: 92年到97年了，
0: 嗯，
1: 不过现在因为101是民国94年塔楼启用嘛，
0: 嗯，
1: 所以93年我如果没有记错是9月23号验收，嗯，那时候政府验收完以后，然后他的使用执照希望能够在跨年，
0: 嗯，
1: 能够拿到。跨年晚会嘛，所以希望在93年的12月31号，
0: 嗯，
1: 能够之前拿到。
0: 就是2014年，
1: 对，2014、2015嘛，2014年
0: 是，
1: 哎，就是2015来正式放烟火，嗯，所以你可以看哇，那101也快20年了呢。
0: 这真的
1: 20年
0: 快了哈，实在是呀。Yeah， 所以我们刚刚听到局长谈到关于这个所谓新北大巨蛋的选址里面关于这个所谓。救灾的效能的问题，大概就是刚刚我们所谈到的这个问题。这里面大概关键性的环节就是，如果一旦发生什么问题，在救护的能量上面，它怎么样可以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容纳最大的这个救护量，包括它的后送，包括它整个交通的疏散啊，这些东西都是考虑到这个地方以后一旦正确使用的时候，可能会产生的一些问题。好的，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在这个节目里面，我们再次又针对一些我们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一些问题跟局长有了一些请教啊。这里包括现在在谈到动不动在谈到的这个演习，到底这个演习是居安思危的一个想法，还是一个寒蝉效应，要让我们大家都觉得非常的害怕，战火好像马上就来。其实这个中间呢还有一些很宽的一些的空间让我们去思考啊。但至少有一个各位可以想象得到的一个效能，就是当我们把这个灾变的形式把它提升到是战事啊，是战火的形式的时候，从这个再来想的各种各样的状况，然后根据这个状况所设计出来的防救灾的一些策略，至少会比现在我们要想的要来的标准要高，而且问题看起来也比较。
1: 市长在我们那一天的演习，在大全联嘛，
0: 嗯，
1: 土城的大全联，他配售，他讲说宁愿10年无事啊，不可一日不备。
0: 对，
1: 啊，就是这个观念，就是说你要安居乐业，那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你不要因为没有事情，那你没有做好准备，
0: 对，
1: 一旦发生就会手忙脚乱。
0: 对，没有错，居安思危这是重点啊。节目结束之前，再次的提醒大家。警钟要在我们的心里，而不是在消防队的墙上。那我们当然特别的感谢像新北市消防局这么念兹在兹，在每一个人的是不是能够温饱无虞，能够安全无虞的生活在自己生活里面的这个目标上面的努力。谢谢局长今天接受我们的访问。
1: 好，谢谢宋哥。
0: 哎，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对我们的节目的关切啊。如果您对这些议题有任何的问题或者是指教，希望您可以跟我们的官网联络。我是杨明，这里是华丰电视网，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
1: 好，谢谢宋哥，谢谢各位听众观众，平安。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1: 喂 ，ICU， 啊，您是问20号那一位？对，他的状况不好，高烧一直不退，对，而且血液的状况不太好，检查出来情形都不好。是的，名字啊，您稍待一下。20床，哦，他的名字叫地球。
2: 请收听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的家护病房，我是汪东和。这个节目是与您谈我们地球环境变化的议题，从全球暖化、气候变迁到我们周遭天气的点点滴滴，涵盖的范围会很广。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让您能够了解我们地球环境的现况，进而关心我们的地球，最终还能够带出行动，好好爱护我们的地球环境，也拯救我们人类自己的未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乡村升温加速对城乡规划的启示。长期以来啊，我们乡村的地区一直都被我们认为是远离城市热岛效应的一个避暑胜地。在我们的传统印象里面啊，乡村都是绿树成荫，它的蒸散作用非常的强啊，一般土地都很快开阔，没有大量吸收热量的钢筋、水泥还有沥青道路的存在，因此在乡村地区的气温通常要比我们很拥挤的都市中心要低，而且低了好几度。它可以说是我们都会地区的一个天然冷却器。可是在今年6月30号在我们地球科学界的一个重要期刊叫做《地球物理研究快报》，它就刊登了一篇有开创性的研究。这个研究彻底的挑战了我们过去对于乡村还有都市的认知。那它主要的这个一个结论就是，我们现在乡村升温的速度正在追上我们的都会区，甚至在很多的气候区域，那乡村升温的更快，然后也更惊人。那这一份新的研究啊，它指出来说，随着我们气候暖化一直不断的持续，而且在加速，乡村作为气候缓冲带的这种吸引力正在快速的减弱，而且乡村地区它的升温速度在未来的几十年里面还会超越我们城市，就我们都会区的核心地带。这个研究一出来以后，当然就引起了非常的这个大家的关注。那这个研究它让大家第一个关注不只是它的这个结论啊，颠覆了我们过去的认知，还有就是它的研究方法采用的数据也超越了我们过去做类似研究的这种范畴，所以它是我们说具有一个时代意义的一篇研究。这个研究它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它采用了在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它所开发的一个高解析度的气候模型。这个高解析的气候模型它是公里级的，这种高解析度在这个研究里面就很清楚地展示说，它可以很清楚地捕捉到我们现在的都市热岛效应还有我们乡村升温它们之间的一些细微的差异。因此这个新的这个研究它就有了几个很特别的地方。第一个，它是一个解析度上面的超越。过去我们做这个气候模型由于这个地球太大了，表面积太广了，我们的这个资料很有限，所以我们过去全球的气候模型我们要把它划分成一个一个的网格，这个网格的单位呢通常是100公里，也就是一个网格就是100公里乘100公里。如果放在我们台湾的话，我们台湾大概只有2-3个网格而已，所以这个是解析度比较低的。那对于这个复杂的这种微气候

不管是在我们都会区是在乡村来说，这样子粗的这种网格模拟其实是很粗糙的，结果呢当然也不是尽如我们人意。可是今天他所使用由这个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所开发出来的高解析度模型，它的解析度是小于10公里的，过去100公里，现在小于10公里，所以可以说提升了10倍以上。那更细的地方其实还小于5公里啊，所以这种高解析度的这种数据的模拟，它精细的程度就很高，它可以把城市把乡村之间的一些差异在地表在大气之间这种差异就能够把它区分出来。这是第一个，它解析度上面跨越了过去的一些限制。第二个就是这个研究它做了广泛的验证，在这个研究里面研究团队他关注了全球超过有400个城市跟他周边的这些乡村地区。那这400个城市涵盖了我们的热带、我们的温带、我们的干旱地区，还有高纬度的寒冷地区，所以它的这个地理范围其实是很广的。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它涵盖的时间非常的长啊，它涵盖了这个60年，从过去一直到未来60年的这个模拟结果。更重要的就是它的模拟是以小时来算的，我们过去的模拟都是以这个月或者是以周，能够做到天的实在是很难。不过受惠于现在我们的这个计算的速度越来越快，我们的这个AI 就是人工智能的这个能力越来越强，还有我们现在电脑它的这个解析度越来越高，所以现在我们都可以做每一小时每一小时的这样子的气候模拟。所以在这个研究里面呢，它最重要的发现就是他说经过他的模拟展示他到我们到了2050年，我们都会区的温度呢当然还是会比乡村地方的这个温度要高，可是我们都会地区周围的乡村环境他发现它这个增温的速度非常的快让这个乡村跟都会区现在的温度差异被大幅度的缩小了。那在这个研究结果里面，它让我们看到那除了这个高纬度很寒冷的地区以外，全球从热带到这个亚热带到温带到干旱地区，那这些地区他们的都市热岛效应因为乡村的增温一直不断的在加速，所以都市它的热岛效应它相对来说就看起来减弱了。那当然不是说都市变冷了，而是说乡村它变热的特别的快。那因此我们的都会区的核心地带跟乡村地区我们的周边地区的温差就在快速的减小。我们通常这个表达温度差异都是用颜色，那颜色越深越强就代表它们的差异非常的大非常的明显。可是到了这个2050年，他们发现我们这个都会区跟乡村之间的温差的射阶就越来越温和，也就是他们的温差就越来越小，就表示说都会区跟乡村的温差不但是在缩小。那未来我们气候暖化让我们全球都这个经历极端的高温，这个高温不只是在我们的都会地区，其实也在我们的乡村地区，因为乡村地区未来它的增温会很快会一直不断的赶上我们现在都会地区的这些核心这种热岛效应的地区。所以它告诉我们说气候暖化带来的这种高温效应是一个
全

区域性的一个挑战。这就是我们这一次看这个地球物理研究快报它所发表的这个研究里面它的一个很重要的典范，也就是它用高解析度的模型让我们看到了我们过去没有看到都会区跟乡村之间的这些细微差异。那这个研究它提出了一个很关键的这个现象，就是乡村地区在未来它的增温是非常的快。那为什么乡村地区在未来随着暖化不断的这个加速升温，而乡村地区它的增温的速度会比都会地区要快很多呢？那他就特别的提出了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在乡村地区过去有很强的增散现象，现在这种蒸发增散的这种现象已经开始慢慢的减弱，甚至于未来会失效。也就是在这个乡村的生态环境里面，我们这个过去它有很多的植坯就是有树木有草原，然后这些树木跟草原的这些植坯呢它有很强的增散作用，那土壤它也会受到高温的影响而蒸发，它蒸发跟这个植物的蒸散作用就能够吸收我们大气里面的这种过量的热能。那这种强烈的蒸散现象跟土壤的这种蒸发现象在都会地区是比较弱的，因为都会地区都是混凝土或者是这个沥青的铺面或者是钢筋混凝土的建筑物，因此不像乡村地区有那么多的树木林草还有广阔的这种土壤，所以乡村地区的增散作用就有效地吸收了我们大气层里面这些过量的热能，那这些热能就让乡村地区的空气能够冷却，这就是我们乡村通常比我们都会区的这种核心地区温度要低，而且低了摄氏好几度的这种原因。可是现在我们随着气候暖化，我们地表的温度不断的升高，那土壤水分的蒸发也在加速，也就是乡村地区里面土壤它水分蒸发加速，它里面的水分就会减少，那减少就让乡村地区的土壤变得越来越干，也就是乡村的干燥化。那乡村的干燥化会减弱它的蒸发冷却的能力，那就让它的这种冷却的效果就减少了。这是第一个，乡村地区它的蒸发蒸散的这种作用正在减弱，那让它的冷却效果开始失去了过去的这种强度。那第二个就是在乡村地区现在增加了很多额外的能量，当乡村地区它的土壤变得越来越干，它的植物也开始受到了更大的这种温度的影响的时候，它蒸发蒸散的这种作用就变得非常的强，相对来说我们的乡村地区的土壤，我们的树木草原，它里面所含有的水分就越来越少。那现在从这个太阳辐射到我们地表的热能，因为它的蒸发蒸散作用越来越小它就没有办法把这些辐射的热能把它吸收转化，它就变成直接就变成了留在乡村地区的热量。所以在乡村地区它的地表空气的温度就会上升的非常的快速，以前因为有很好的蒸散作用把这个热量吸收了，现在没有了这种蒸散作用，那这种热量就继续留在乡村的这个环境里面。那这种多出来的这种热量就让我们乡村它本身这个没有这个冷却效果，跟这个都会地区混凝土的层林带来的效果就越来

越接近了，所以乡村跟城市核心地区的温度差异就越来越小，它们的温度就越来越接近。另外一个就是乡村地区的土地利用还有它的反馈机制也影响到了乡村的地区的温度的加速。当这个乡村地区的森林被砍伐了，农业一直不断的扩张了，还有就是我们都会地区其实为了这个容纳更多的人口，都市的发展也向乡村地区不断的这个扩张这个领地，所以就进一步改变了整个乡村地区的地形地貌，也加剧了在乡村地区原来地表的反射率还有能量的平衡。因此我们看到现在在这个都会地区周围的这个乡村地带，第一个它的干旱的频率一直不断的上升，它的这个植物也就是森林的覆盖率就越来越小，增伞作用就越来越少，它的作用的下降就让我们乡村地区的升温越来越快了，所以它就形成了一个负面的反馈这个循环，让乡村地区它的增温就越来越快。简单的说随着我们气候暖化越来越严重，我们现在都会地区平常围绕它的这个乡村地带，它的土壤它的这个植坯逐渐的被干燥化，它的增伞作用一直不断的在减弱，所以乡村就开始失掉了它原本的这个天然冷却的这种能力，因此乡村就没有了过去那种相对凉爽的优势，乡村地区的温度就越来越像我们都会地区的核心地带靠近，它的温差就一直不断的减小。那这个现象其实在今年我们看到2026年欧洲的夏季是非常的热，不但是热，到处也都是森林野火。那这种情况就让这个大家可以深切的体会现在乡村地区的热浪强度跟这个城市的差距真的是在缩小，我们的森林野火的风险也一直不断的在飙升，不只是乡村地区的森林野火，城市地区的这些都会地区的这个火灾风险也在不断的升高。那我们的农业生产，我们的生态系统现在都承受了很大的这种压力。这就是跟您介绍我们在6月30号地球物理研究快报的一篇研究的一个主要内容。我们在这里稍微休息一下，我们推一段音乐，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妮子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乡村升温加速对于城乡规划的启示。前面我们跟您提到了，在今年6月30号我们的地球物理研究的快报有一篇开创性的研究它利用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所开发的公里级的这种气候模型，然后去看我们全球有超过400个城市跟它的乡村地区在现在以及未来它们之间的温度变化的

差异。那由于这个高解析度的这个模型，它能够看到现在城市跟乡村之间的我们现在的模型的解析度是100公里左右，那新的模型是10公里或者是更小啊，所以它能够把乡村跟城市划分得非常的清楚。过去我们因为解析度不够，所以乡村跟城市之间的边界其实是很模糊的，我们常常有一些灰色的这些地带。那现在由于高解析度的出现，这样子的一个不确定的因素就越来越小。然后它就给我们看到了一个气候暖化不断加剧以后，我们整一个城市跟乡村之间它温度之间的一些差异会越来越小。我们的城市还是会急剧的升温，还是会越来越热，可是乡村它也在加速的这个增温，它增温的速度现在已经开始在提升了，那未来还会再加速。因此城市跟乡村他们之间的温差就会越来越小。所以当这个城市跟周围乡村的这个温度变小的时候，那我们在这个温度分布的上面看起来，城市的热岛效应就没有那么突出跟明显。现在我们看我们的都会地区，我们可以看得到，像我们台北都会区，台北都会区在白天的时候热烘烘的，到晚上的时候它还是热烘烘的，因为它的热能散不掉。可是台北周围地区的这种乡村地带，像阳明山啦，像我们这个新店以南的这些乌来平林的地方，还有这个周围的林口台地，一到了晚上它的温度就迅速的下降。所以在晚上的时候，我们的都会区的温度还是很高，所以在这个温度分布图上面看起来是热烘烘的一片。可是在周围的这个丘陵啊乡村的地区，它就降温的非常的明显。因此城市都会区跟我们的周围的这些乡村地带，它的温差就非常的清楚。可是未来随着气候暖化，我们这些城市周围的这些市郊啊乡村地带，它会增温的更快，而且会直逼我们现在都会的核心地区。所以在这个研究它告诉我们说，我们未来城市的核心区跟周围的这些郊区乡村地带的温差会减小，它并不代表这个城市不热了因为我们看到这个热岛效应，它的这个温度的这个表示变得比较和缓，比较不那么的明显，可是并不代表城市不热了，城市还是在热，而且当然是越来越热，它比现在还要热，只是乡村热的会更快，它们之间的差异会越来越小。所以城市热岛效应的减小并不是说我们城市变得不热，它是还是很热的。那乡村温度未来会升高的越来越快，因此我们的都会中心，我们会有一个跟过去不一样的挑战。那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城市的都会中心随着气候暖化，我们城市的这些绝对温度，就是它真实的这些观测的温度，还是会随着气候暖化在整体的往上升。城市的核心地区还是会面临过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极端高温，还有可怕的热浪。那这是第一个，城市会继续升温。第二个，城市因为它的建筑物林立都是钢筋混凝土，白天吸收了大量的热能，晚上还在继续的释放，因此呢它的散热速率是非常慢的。那夜间的高温就变成我们现在都会区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都会区，我们说它现在就是一个热带夜，白天是很热，晚上还是一样热。那这种情况就会影响我们的

人体的健康，影响我们电力的需求。过去晚上不那么热，大家不用开空调，现在我们都会区晚上很热，而且都是超过摄氏28度、30度以上。在这种室温之下，我们要开空调才能够保护我们的身体健康，可是我们晚上开空调就让我们的电力负载继续的加剧，白天要提供那么多的空调，晚上那还是要提供这么多的空调需求。所以这是都会地区未来会从白天的热延续到晚上的热。那这种热压力会在一年的时间里面，过去只有夏季，现在会延伸到这个春季、秋季都会有。高温就带来更多的火灾不管是在都会地区的里面的火灾，或者是周围乡村地区的森林的火灾这就是在未来我们会经历的可怕的热压力。如果湿度很高像我们台湾是一个海洋性的气候湿度本来就很高，再跟这个高温结合的话，那我们的这个体感温度会格外的严重，也在挑战我们生理的极限这是我们都会地区未来的热压力会越来越强。在这种之下，我们的能源需求当然就越来越高了所以在高温的之下我当然会劝大家不要省电可是你不省电的话，我们这个供电的压力就会不断的增高，所以我们必须在别的地方省下来，也就是我们在空调方面的这些电要该用就要用，但是可以不用的电器我们就尽量的不用，来减少我们能源的这种压力。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在节目里面也一直不断的强调，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对于一个社会来说，那脆弱的这些弱势族群他所面临的这个健康风险就非常非常的大。因此在这个乡村地区温度不断加速提升的这种结果，那我们可以说未来乡村它也会开始承受我们现在都会地区所承受的这些热压力、热风险。那不但乡村开始有了我们现在都会地区所有的这些热压力跟热风险，那未来城市它的这种热压力、热风险还会更提升。所以整体来说这种热压力的范围、时间一直不断的在扩大，也加剧了我们一个国家在这个生态环境、公共卫生、能源需求方面的一个持续发展的这种压力。所以会给我们整个国家，不管是土地的利用、城市的规划、农业生产、能源的布局，都会带来非常大的这种影响这是在这个研究里面让我们看到的也就是不管是城市不管是乡村随着气候暖化，那我们的这个热压力只有越来越强范围会越来越大，从现在的城市的核心区扩大到我们现在还享受凉爽的这种周围的这种郊区跟这个乡村地带。所以我们城市的绿化其实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城市绿化做得好的话可以让我们这个都会地区的这个升温速度减慢这种减慢就会这个减缓这个热岛效应，减缓周围这个乡村地区它受到的这些热冲击，也就会让这个乡村地区它的升温也会开始放慢脚步所以这个都会地区的绿化是我们现在不能够忽略要加强的它不但可以这个减缓
都会地区跟乡村地区的升温速率，它也能

够改变都会地区跟乡村地区之间的升温的这种对比啊。那这就是我们将来国家在做这个城乡规划的时候不能够忽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所以随着这篇研究的出台，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国家城乡的规划、土地的利用已经面临了一个新的压力。这个新的压力我们可以说就是高温化，温度越来越高，不但是城市的核心地区，我们的这个热闹的这个城市中心会更热，我们周围的乡村地区也会急起直追两个都变成一个很热的一个环境，给我们带来更多的热压力。因此从这个研究里面我们就可以归纳出几点。第一点就是未来的都会区跟我们乡村之间的气候风险的差异会越来越小了。现在我们说气候风险在我们都会区是非常大的，城市里面它高温热量大的这种风险是非常明显的，你乡村地区基本上它的温度比较低，热风险比较小，所以是我们避暑啊，是我们农业生产能够稳定的一个这个保障。可是未来都市更热，乡村也不会凉，也是很热。因此都市区跟乡村区都是我们的高热风险区。乡村不再是我们一个避暑气候避难的一个地方。我们的农业生产就会面临更大的热压力，那水资源的竞争也会更剧烈，我们整个基础设施都需要升级来应对这样子的一个热压力。这种基础设施的升级不但是要在都会地区，也要在乡村地区同步推动，因此给这个一个国家所带来的压力跟冲击是非常的大。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随着这个都会区跟乡村地区温差的减小，我们整个都市规划那要开始把过去的重点做一个调整。过去我们都是努力的降低我们都会区的热岛效应，那现在我们发现这种热岛效应随着周围乡村地区的温度上升，热岛效应其实就不像过去那么的突出明显。我们现在要做的是什么呢？我们要降低，不管是城市也好，不管是乡村地区也好，要降低它真正的绝对的环境温度。过去我们城市规划，我们一定会降低，努力的降低都市的热岛效应，那增加我们绿地的面积，然后这个降低我们这个建筑的密度，那希望这个城市的这个热能够增加的不那么快。可是随着乡村地区它增温的脚步越来越强，我们未来的重点就是要把这个城市也好，乡村也好，它的这个真正的绝对的温度的那个值要把它降下去。我们也要想办法提升我们一个都会区的热的韧性，也就是我们这个热是逃不了了，我们一定要有这个抵抗热然后承担热压力的这种韧性。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打造一个未来我们可以承受摄氏40度以上的这种生活环境。这个生活环境不只是在我们都会区，也在我们的乡村地区。因此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未来整个城市的规划需要在这个极端的热的环境里面能够继续正常的运作下去，这是一个我们未来规划的一个重点。那过去我们做这个热压力的这种缓解的时候都是着重在我们的都会地区，现在我们也要开始把乡村

纳入到我们的这种高风险的这个规划里面。因此我们可以看到，随着未来我们周边乡村地区的升温在加速，我们农作物的伤害，热伤害就会增加，它的这个水分的蒸散啊，蒸发作用会加速，我们的这个水资源的需求就会上升得特别的快，我们土壤干燥的特别的严重，也会削弱我们的生态系统，我们森林火灾的风险会上升。那因此我们一定要让我们的乡村现在已经不是一个低风险地区，而是一个高风险地区，所以乡村跟城市呢都需要同一个等级的应对高热的气候适应战略。所以我们过去是做都市规划的时候，有所谓都市，有所谓乡村的这种二分的这种分类，那现在来已经没有了。未来我们的这些战略要变成一个整体的区域性的一种气候适应的战略，不但是有城市地区，也有我们的乡村地区。所以我们要重新去看我们这些国家的土地利用，我们一些基础设施它的分配，它的这些规划都要跟过去完全不一样。好的，我们在这边再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乡村升温加速对于城乡规划的启示。在前面的节目里面我们跟您提到了最近在我们地球物理研究快报的一份这个开拓性的研究让我们看到了随着气候暖化，我们的城市的温度还会继续的上升，越来越热。可是我们城市周边的这些郊区、乡村地区，它的升温未来还会更快。让城市跟乡村地区现在它们有很明显的温度差异的现象，会变得越来越减小，也就是整个热从我们的现在的都会地区慢慢的会扩大到周围的乡村地区，所以整个我们未来我们的这些热的这个范围就从都会地区扩展到周围的这些郊区乡村地带，就变成一个没有过去这种有乡村地带带来的这种降温的缓冲的功能了。这个当然对于我们整个国家未来的发展有非常重要的这种影响，它让我们一个国家在思考交通啊、水资源啊、所有的这些农业系统啊，我们都要开始重新的去设计。那对于我们的农业啊、生态环境的保护，那我们也要开始做不一样的规划。这是这一次这一份新的研究给我们看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那我们台湾面对了这种乡村未来它的升温会越来越快，我们当然也面对了更复杂更麻烦的这种冲击，因为我们台湾的地形非

非常的多变，我们有高山，有丘陵，有平原，我们的人口啊非常的集中，我们的台湾的西部可以说是高度的都市化。那在这个都市化的周围的乡村啊，我们现在人口的高龄也让农村的老化越来越快，都让我们台湾啊面对乡村升温加速，我们受到的冲击就格外的深啊，因此我们必须要小心谨慎地做好防范的工作。以这个台湾来说，高温高湿的热环境使我们将来要面临的这种热压力是更危险的。我们台湾的热压力不只是我们温度越来越高，越来越热，而是我们的湿度也是很高，因为我们是一个海洋性的环境。一个高温加上高湿的环境，让我们人体散热的能力下降，让我们体感的温度就不断的上升。简单的说，比如说我们现在台湾的夏天的时候，我们这个每一天的气温啊，中午的时候很容易就上升到了摄氏35度。一个摄氏35度的这个观测气温，加上一个湿度是75%啊，有的时候我们是80%，在这样子的一个条件之下，我们人体感受的温度其实是摄氏40度。摄氏40度呢，其实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中暑的门槛。那对于这个高龄老者来说，其实摄氏37度就是一个危险的这个指标了，因为摄氏37度就是我们人体的这个核心温度。当我们外面的温度跟这个我们人体的温度是一样的时候，其实我们人体就不容易发挥散热的这种好效率，就很容易有这种热伤害、热中暑的这种症状。尤其老年人他的热调节能力比较差，那受到的压力影响就更大了。所以台湾热风险啊是高温加上高湿，让我们的体感温度啊一直不断的上升。再加上我们现在台湾西部的这个都市环境特别的这个强，我们人口密度特别的高，我们热带夜的现象一直不断的在升高。现在不在白天我们需要空调，现在在都会的这些核心地区，我们晚上也一样需要空调来降低我们环境的高温对我们人体所带来的影响。所以未来这个都市乡村升温加速，不但是对我们都市压力大，其实对于乡村地区这个居民他的这个热压力的风险也在快速的上升。那这是第一个，热压力的风险在不断的升高。第二个就是我们这个乡村地区因为温度高，长期下来就会让我们的这个乡村地区的土壤越来越干燥。在越来越干燥的环境之下，就很容易造成火灾。这种火灾在都市里面当然就是我们建筑物的火灾，在乡村地区就是我们的这种森林野火。那我们台湾地区山地的比率的占比比较高，因此我们未来这种森林火灾的风险会增加。那同时也会影响我们水资源的涵养，那也让我们的生态系统格外的脆弱化。这是我们现在看到台湾地区未来可能会面临的风险。其实今年2026年我们看到欧洲的情况就是非常典型的这种温度增高、火灾风险不断增大的一个现场版。那我们台湾正往这个方向急速的在靠近啊，这是第二个，我们这个干燥化跟这个火灾的风险不断的在上升。那第三个就是我们现在台湾面临了人口的老化，尤其是我们这个农村地区，人口老化的更快、更明显，因此它就

给我们带来很多不同的这种压力，因为在很多这种人口老化啊，这个高龄人口非常多的地方，很多老人他其实是独居的，在独居的环境里面，他的风险就格外的大，他不但热伤害的风险高，那他受到了伤害，第一个他自己可能

是对于这些高龄化的这个社区环境来说，很多的老人他们都是为了要避免增加开支，所以这个在高温之下他们就尽量避免去开空调，因为空调耗电这个电费很贵，所以他们就尽量的忍受。可是尽量的忍受所带来的结果就是伤害他们的身体健康。那偏偏在这个农村地区，我们的医疗资源是非常的欠缺不足的。都会地区台湾的医疗资源是相对来说非常的好，可是乡村地区就很不够，偏偏乡村地区都是高龄老者然后这个他们的这个资源很低，医疗资源又不足，所以在台湾农村地区，我们的这种社区资源是相对很薄弱的。所以未来我们这个乡村地区温度不断的升高加速，会使我们台湾农村变成一个热灾害的高风险地区。那当然不只是我们的乡村地区，其实我们的都会地区风险也是一样很严重。我们的都会区的密度现在这么高，我们可以说比如说从基隆到这个台北到新北到桃园，这一整个台湾北部这个人口密集建筑物非常密集的一个地方，热岛效应是非常强的。那现在就很强，未来乡村地区的温度升高，其实也变成了一个新的热源，让这个都会地区里面的热更不容易 散发出去。因此这个乡村地区它升温加速，不仅影响乡村，它也影响现有的这个都会的核心区，然后 让两个地区都变得越来越危险。所以我们就需要更多这种更有效的降温的这些策略。所以面对这样子的一个情势，我们台湾在未来我们的城乡规划就必须要有整体性的一个建构。我们就必须要结合现有的科学的观测，我们在这个政策还有社区方面要有一个不同的规划跟行动，能够适合我们台湾的地理条件，我们的社会条件。因此我们觉得说我们台湾在未来要面对乡村温度快速增温的这样一个趋势，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让我们的农业体系快速的往高温的气候去转型。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的农业要开始做这个智慧性的灌溉我们的这个灌溉能力要不断的提升当水资源不够的时候，我们利用滴灌或者是人工智能的控制的这种方式，在有限的水资源下面用最大化的这种效能去提供农业生产所需要的这些水资源。另外我们整个农业它需要采取这种保护性的这种耕作，在高温之下其实很多的这种作物它也没有办法去生长更不要提收获了。所以我们要开始发展怎么样去保护我们的农业耕作，然后增加土壤的这些有机质提升我们土壤的保水能力延缓我们土壤的干燥，这个保护我们土壤的生产力。那当然耐热这个水稻蔬菜它们的品种的研发推广也都是我们永续农业降低热压力提升农村韧性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些手段。那除了农业体系要做好转型以外，我们的水资源也要有很好的韧性管理水资源可以说是一个高温环境之下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所以我们希望我们政府能够建立更广泛的这种雨水收集系统，我们过去跟您提到的这些
JW 生态工法的这些透水性的铺面，就是我们现在需要这个政府积极去推动的一个雨水收集再利用甚至于降温的一个很好的

一个工具跟手段。那利用这个土壤含水量的增加，然后我们可以这个降低我们城市的热岛效应，同时在都会地区要这样做，在乡村地区更需要这样子做。这是我们在水资源降温方面可以做到的。那在这个植坯的覆盖还有绿色的基础设施上面，我们可以做的当然就更多了。比如说我们要做好这个造林、植树，还有做生态走廊的这些工程，那我们也可以大幅度的提升城市的这些森林绿地的覆盖率，做好这个都会地区河流水岸的这些管理，那这些都是让我们的城市可以在极端热的环境之下减少它的这个温度，然后降低热岛效应。那另外就是都市呢，一定要建立这种高热的避难系统，像建立这个避难避暑的空间，就是有冷气开放的这些场所。那在公共建筑的这个位置，我们尽量提供这些有空调的这些保护。那更重要的当然就是做好这种热浪的预警工作。那更需要的就是政府一定要做好弱势族群的关怀机制啊，平常就要有这个适当的这些名册，需要的时候就按照这个名册上面去落实，这是我们政府他一定要去开始去做的。我们说我们有这个防地震的灾害防救网，有防这个台风的、防水灾的，现在防高温，我们一样都要需要有一个防高温的防护网去建立起来。当然，我们社区的参与啊，我们公众的这些认知都需要不断的提升，让大家不但知道，还能够参与我们去这个对抗热伤害的这种环保行动。这都是我们台湾在未来需要努力去推动的一些方向。所以简单的说，未来是一个乡村还有都会地区供热的一个时代，那这个时代的挑战是非常大的。乡村跟都市温差的缩小，也可以说是我们气候暖化所带来的一个新的警钟。所以今天跟您提到这份高解析度的气候研究，它可以告诉我们说，气候暖化让我们过去的乡村不再是我们避暑，是我们这个逃避高热的一个避风港了，它变成了我们一个新的这个挑战需要去应对的这种区域。简单的说现在气候暖化不只是城市的问题，它是我们城市、乡村整个国家全域性的一个挑战。那乡村它需要全面的提升去对抗未来温度急速增加的这些压力。那台湾的都市还有乡村都需要有气候韧性的这种架构。所以面对未来我们这种高热化的世界，我们真的需要用这个科学数据当做基础，用我们的社区当做一个核心，我们以永续生存作为一个主要的方向，重新去思考我们的都市、我们乡村的未来。不只是我们的气候政策要改，它更是我们国家安全、公共健康、还有农业永续以及社会正义的一个共同课题。好的，今天的分享到这边告一段落，非常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我是汪东河，希望大家珍爱我们的地球，更要防范以后乡村地区会加速升温的危机。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拜拜。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盒子制作主持的《漫步樱花道》。
1: 四季島の山と心、人とはば、朝日に似よう山桜花。
2: 一望的星许，回想在

皆さんこんにちは。桜道を散策するのぎこです。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漫步樱花道》的节目，我是和子，很高兴今天又跟大家在空中见面了。今天呢，要延续上个星期的主题，继续和大家分享和子近年来非常喜欢的一部动画作品。间谍加加酒 Spy Family 的故事，还有这部动画作品当中出现的歌曲。上个星期呢，我们介绍了主角佛杰一家和大概的剧情，看起来好像介绍的差不多了嘛。那这个星期还有什么看头吗？诶，有的有的有的。今天呢，盒子要来和大家介绍一下作品当中超有魅力的配角们。这部作品里面呢，除了主要角色的设定非常吸引人之外，由这个主角三个主角洛伊德、安妮亚还有约儿带出来的各自的故事线，还有这些故事线当中出现的配角角色们也都非常有特色，受到观众们的喜欢。首先呢，我们要提到的是和故事主线最有关系的伊甸学园里面安妮亚的同学还有老师们。之前呢，我们提到过洛伊德为了要执行任务，所以才要组建一个虚伪家庭，为的是呢要把小孩送到伊甸学园里面就读，并且让小孩获得能够参加恳亲会的资格。那要得到这个资格呢，就必须要有良好的表现，集满八颗星星就可以成为皇帝的学徒，并且参加家长恳亲会。但是呢，如果表现不好，就会被老师给予闪电。那同样呢，集满八道闪电就会

被退学。本来呢，洛伊德的计划呢是要让安妮亚集满八颗星星以参加伊甸学园的家长恳亲会哦。但是呢，安妮亚她虽然有读心能力，但是她不太喜欢念书哦，考试成绩很差啦。所以呢，就考虑到这个安妮亚难以达成这项任务哦，所以呢，她就启动了备用方案。希望呢，让安妮亚和戴斯蒙德家的次子达米安打好关系呢，借此得到接近目标的机会。那这边呢，我们就要来介绍一下戴斯蒙德家的次子达米安啦。达米安呢，他起初是一个高高在上、倚仗父亲的权势的一个富二代、正二代，但是实际上呢，他的本性不坏。只是呢，出于对于家族的荣誉感，让他觉得自视甚高。而且呢，他的哥哥德米特律斯呢，已经获得了八颗星星，是个皇帝的学徒，优等生哦。所以呢，达米安他也非常希望父亲能够关心自己，所以呢，他也很想要很努力的成为皇帝的学徒。那这个达米安身边的同学呢，都会叫他达米安少爷。那安妮亚呢，则会叫他次子。达米安和安妮亚第一次在入学典礼见面的时候，不但对他出言不逊，还羞辱他的父亲。所以呢，被激怒的安妮亚就狠狠地揍了达米安一拳哦。安妮亚也因为这样呢，在还没有获得星星之前，开学第一天哦，就获得了一道闪电。之后呢，日常相处当中，他常常和安妮亚吵架，但是呢，因为安妮亚的态度和其他只会巴结奉承自己的学生不一样，达米安反而渐渐开始注意起安妮亚。同时呢，他也对安妮亚的家庭状况心生羡慕，有这个很帅的爸爸，然后很疼自己的妈妈，那这些呢，都是这个达米安非常羡慕的，因为这个爸爸妈妈总是很少和达米安有相处的时间。那久而久之下来呢，变成每次他只要看到安妮亚就会脸红心跳哦。不过呢，碍于面子，总是不想要承认自己喜欢安妮亚。而且呢，每次这个安妮亚对达米安进行读心的时候呢，也会感到一阵恶寒，因为这个达米安的心情让他觉得，这个感情他没有接触过，他觉得很奇怪，他觉得有点毛骨悚然的感觉。那这个少爷的身边呢，当然是少不了小跟班啦。那达米安的身边就有两个小跟班，分别是艾米尔和尤恩。虽然呢，刚出场的时候，这两个小跟班看起来，就是反派角色身边的小喽喽啊，应该只会帮忙做坏事或是应声虫而已哦。但是实际上呢，多看几集下来，就会发现他们两个人其实相当的有情有义耶，会让人越看越喜欢的两个小角色。盒子自己也很喜欢他们三个人之间那种小男生之间的友情相处哦。好的，那接下来呢，要介绍到的是安妮亚在学校里面最好的朋友贝奇。贝奇呢，是一个待人很真诚的富家千金大小姐哦。从入学的第一天开始呢，就和安妮亚形影不离。那因为她的出身也不低，所以呢，她并不会惧怕达米安的身份，是除了安妮亚之外，少数会正面反驳这个达米安的同学。贝奇的个性比较早熟。还在就读幼稚园的时候呢，就经常和自己认为过于幼稚的同龄小朋友闹不和，对于就读伊甸学园呢，更是心不甘情不愿。但是呢，自从认识安妮亚以后，他才改变了自己的习惯，更为安妮亚在开学当天呢，替自己出气揍了达米安一拳呢，感到非常的感动哦。两个小女孩呢，第一次一起约出去玩去购物的时候呢，她就收下了安妮亚送给她的绵羊玩具，当作友谊的纪念品。后来呢，看到安妮亚的全家福照片，而迷恋上英俊的洛伊德爸爸。原本呢，想利用各种手段哦，去接近洛伊德，并且把约尔当作情敌。但是呢，之后见识到约尔真的非常的厉害，所以呢，他就改拜约尔为师哦。对，但是呢，他并没有放弃要追求洛伊德。

的这个心情哦。好，每次看到这一段，我都觉得非常的有趣哦。好的，那除了安雅的同学之外呢，学校老师的设定也非常的有意思。其中呢，盒子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这个韩德森老师哦。韩德森老师呢，是一位66岁的老爷爷。好哦，动画当中已经把他画成一个胡子很长的老爷爷哦。好，那这个呢，他是安雅班上的导师，左眼呢戴着单片眼镜，不论什么时候呢都非常的讲究优雅 elegant。那他也常常把 elegant 挂在嘴边。表面上呢看起来非常严厉，但是呢其实非常的这个和蔼可亲，让他在学校里面呢受到大家的尊敬哦。由于韩德森老师的父亲呢也是一位教育家，所以呢他非常重视自己和每一位学生的素养。他在教历史课的时候呢也会提醒学生们要从前人累积的经验当中去学习。好的，在介绍约儿身边的角色之前呢，要听到的歌曲是动画第二季的 OP《木炫神迷库拉库拉》。《木炫神迷库拉库拉》这首歌曲呢，是出道就被封为最强女高中生日本新生代歌姬阿斗她所演唱的歌曲。那我们这边小小的来介绍一下阿斗这位歌手哦。阿斗呢，他是在2002年出生的，他的艺名呢就叫做阿斗 ADO。他是这个阿斗这个词呢，是源自于日本传统的戏剧狂言。在狂言当中呢，会把配角称之为阿斗。在小学的时候呢，阿斗他第一次听到阿斗这个词呢，他就觉得哇，这个字的音韵听起来很酷，而且呢，这个词呢，同时还具有辛苦、骚动、麻烦的意思，和自己的个性相当的契合，所以呢，他就决定用这个词来当做自己在网络世界的化名。那在这近几年的公开访谈当中呢，阿斗他有表示过，希望自己的歌声能够成为支持某个人的配角。那这边顺带一提呢，他的第一张专辑名称也特别取名叫做《狂言》。阿斗从小学开始就对 Vocaloid 的音乐非常感兴趣。Vocaloid 是以电子音乐制作成语音的合成软体，只要输入音调和歌词，就可以合成人类的歌声。有许多日本音乐制作人都透过 Vocaloid 音乐发迹，后续呢，甚至成为主流出道歌手。像是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也介绍过的创作鬼才米津玄师，还有双人组合 YOASOBI 等等哦。那2017年1月的时候呢，年仅14岁的阿斗，他就在 Nico Nico 动画上面上传了自己 Vocaloid 的这个翻唱歌曲《Kimi no Taion》，并且呢，以这个翻唱歌手的形式在网络上面大放异彩。阿斗从出道以来呢，就以蓝发蓝眼的虚构少女的一个画像示人哦。那这其实是他向过去 Vocaloid 创作者和不露脸歌手文化致敬的一种方式。从踏入歌坛以来，他在媒体曝光或是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始终没有露出真面目，只有使用形象总监 Orihana 他所绘制的插画当做自己的代表。有部分网络媒体曾经报道哦，阿斗呢，他曾在2022年的个人演唱会里面首次露脸，但是呢，从2023年的年底开始，他就使用特殊不露脸的舞台表演形式参加音乐节目的演出，成为2010年代以后呢，这个日本乐坛开始窜起的不露脸覆面系歌手之一哦。这个覆面是把脸盖起来，脸蒙住的这个意思哦。2022年呢，阿斗他为了这个热门动画《航海王》剧场版《红发歌姬》现身，在电影当中演唱了非常多首的歌曲，每首歌曲都大受欢迎。在这之后呢，阿斗他就积极的为日剧动画献身，演唱的主题曲在日本乐坛呢屡屡成为话题。才20出头的阿斗，在短时间里面就成为日本最强的新生代歌姬。阿斗独特的嗓音和世界观吸引了众人的目

光。而今天呢，赫兹要在节目当中分享的这一首歌曲《目眩神迷》库拉库拉呢，更被称为他职业生涯当中最独特的歌曲之一哦。在这一首歌曲的第一段歌词里面呢，就非常简明扼要的呈现了这首歌的主题，也就是矛盾和不稳定，并且呢，他会鼓励听众更深入的去思考这些问题。这首歌曲呢，具有独特的节奏和旋律，非常吸引人哦。那在这首歌里面呢，也凸显了阿斗的唱功和表现力，是一首能够充分展现他才华的作品。第二段歌词以世界被彻底分成两半这句话作为开头，那紧接着呢，下一句就说到每个人所拥有的正义都是被隐藏的。那这句话呢，就是在描述，虽然每个人都拥有不同的价值观和信念，但是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正义。接下来的歌词描述了世界的复杂性，还有价值观和信念的多样性。歌词呢，所要传达的信念是呢，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正义，但互相影响，所以塑造了我们今天存在的这个社会。这个部分的歌词思考了是非对错的不稳定性，还有这个世界上存在着许多我们没有办法去解决的问题。歌词当中使用的这个对错一词呢，指的就是看起来矛盾的一种状况哦。人们的行为还有决定呢，有时候看起来是正确的，实际上却是错误的。在歌曲的世界观当中呢，对错指的是一种不稳定，然后模棱两可、动摇不定的状况。除此之外呢，歌曲当中也指出人们在生活中隐藏自己的真实情感，如何被社会规则和常识所束缚，以及常常没有办法表达出真实情感的状况。总的来说呢，阿斗的目眩神迷的特色在于歌词的主题，例如说一分为二的世界啦，还有这个反面的真实感受。歌词里面呢，表达了歌手的内心世界还有真实世界的复杂性，赋予了歌曲独特的世界观。同时呢，也反映了佛杰一家其实每天都在过着双面人的生活。这首歌曲呢，朗朗上口，同时呢，也包含了天马行空的元素，虏获了非常多听众们的心。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赶紧来听听这首由阿斗所带来的《目眩神迷》。

欢迎回到漫步樱花岛的节目当中来，我是何子。今天在节目当中继续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动画间谍加加九 Spy Family 他所播出的歌曲。刚才听到的是动画第二季的片头曲，由阿斗带来的目眩神迷库拉库拉。间谍加加九的角色都非常的有意思哦。那接下来呢，盒子要介绍到的两个角色分别是约儿的弟弟尤利和洛伊德的学妹叶维费欧娜。尤利是这个约儿的弟弟哦，同时呢他也是洛伊德名义上的小舅子，安妮亚名义上的舅舅。他的身份呢是国家保安局少尉，表面身份呢是东国外交部的外交官。14岁的时候呢，他就以优异的成绩跳级进入大学就读，毕业以后呢顺利获得了外交部录取，成为外交官哦。年纪轻轻的他呢，表面上是这个让约尔为之骄傲的有为青年，但是呢尤利为了不要让姐姐担心而对约尔保密了真正的职业。哎呦，又是一个具有双重身份的角色哦。那作为这个外交官的活动时间呢，其实只到一年前，之后呢他就被调到保安局成为秘密警察。他的目标呢是要追捕在东国活动的间谍黄昏。那他被上司形容成是一个像忠犬一样的人哦。那这个外表呢非常的和善讨喜，能够让大家放松戒心。但是呢动起手来丝毫不手软。之所以呢他会投入保安工作，是因为他认为这项工作呢能够保护国家，进而保护到姐姐。刚开始得知姐姐居然在他没有被事先告知的情况之下就结婚了，受到了非常大的打击哦。那他第一次去拜访佛杰一家的时候呢，就是因为使用了东国谍报室这个谍报员专用的这个伪装说辞呢，被洛伊德识破他其实是秘密警察的身份哦。但是呢尤利他并没有意识到洛伊德就是黄昏。身为一个超级解控，甚至已经达到了痴狂的程度，除了姐姐之外呢没有任何的兴趣爱好，不只会无条件的相信约尔的任何话，甚至能够面不改色的吃下约尔所做的黑暗料理，即使吃了之后呢，哎，一边吃一边吐，昏倒过去，还是会大口大口的吃下去哦。除了工作时间之外呢，所思所想几乎全部都是姐姐。对于自己名义上的姐夫洛伊德呢，非常的排斥，只是呢，为了要让姐姐安心呢，才勉强的接受他。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说到的是黄昏的学妹叶维。叶维呢和黄昏一样都是组织里面所用的代号哦，在一般人面前大家都会叫她费欧娜。费欧娜和黄昏一样都是间谍，表面身份呢是医院里面精神科的护理师。和黄昏说话的时候呢，表情都会非常的冷静，面不改色，但是其实呢非常非常喜欢黄昏，内心的小剧场超级多。他的梦想呢是要成为黄昏的妻子。发型呢是采用和约儿有鲜明对比的银白色短发，不论是外表或是说话态度都相当冷酷，几乎令所有人畏惧忌惮。但其实呢，这只是因为他谨记黄昏所教导的间谍不能感情外露所导致的。其实他的内心非常

常多的小剧场，外冷内热。行动代号萧，开始的时候呢，因为他刚好有其他的任务，所以没有办法成为佛姐家的一员。因为这个原因呢，他非常的嫉妒约儿，一心想要证明自己的能力比约儿还要强，更适合待在黄昏的身边。在有一次的任务当中，他和黄昏以假扮夫妻档的形式共同在地下网球赛当中获得了胜利，并且完成了任务，短暂的达成和黄昏成为夫妻的梦想哦。那后来呢，他为了要证明自己的能力的确是比月儿还要强，他就和月儿约出去要比赛网球。短暂的交锋之后呢，惨败在月儿强大的怪力之下，随后呢就独自的展开强健体能的修炼。尤莉和费欧娜盒子都觉得呢，他们是属于闷骚型的角色，每次看到尤莉对姐姐的反应，还有叶维内心的小剧场，拼命喊着 ski ski ski， 喜欢喜欢喜欢，都会让盒子捧腹大笑。虽然呢，这个费欧娜一开始出场的时候，盒子没有很喜欢她，原因是因为哦，这个洛伊德和月儿的 CP 感实在是太强烈，也太美好了，所以呢，会让我一直觉得，哎，这个女人干嘛一直想要破坏别人的家庭啊？对她有一点排斥。但是呢，越看越觉得，其实呢，叶伟很认真，也是打从心里面真心的崇拜、喜欢着黄昏。所以呢，后来他每次出场的时候呢，盒子都会忍不住很想要帮他加油。好的，那接下来呢，要分享到的歌曲是第二季的片尾曲《致命一击》，Todomeno Ichigeki， 演唱者是包迪。致命一击 Todomeno Ichigeki 是包迪以约儿为主要描写对象所创作的歌曲。包迪希望呢，在歌曲当中强调约儿在家庭当中的存在，因为约儿非常的强大，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失去的。但是呢，当约儿进到这个家庭当中，保护家人，害怕失去家人的这个感情也充分的显现出来呢，这个时候也让观众听众看到了约儿在心境上的转变。尤其是约儿在第二季动画的很大的篇幅里面，就是在游轮篇里面呢，他一边和敌人战斗，一边在心里面思考着自己为什么要当一名杀手的时候，想要努力活下去，想要誓死保卫家人的时候，这些片段呢，都让观众们感觉到这个角色变得更加的立体哦。那在这首歌曲里面呢，也充分的描写了这样子的心境。曲子的节奏听起来很轻松，强野的音乐风格也让人一听就会很喜欢，整首歌曲听下来会让听众觉得很舒服，而 Vody 本身的声线也很适合这一类的曲风，所以呢，他在和华裔爱尔兰裔协同的吉他手 Colly Wong 合作以后呢，两者搭配的感觉可以说是契合度超级高。Colly Wong 的电吉他音色还有呈现出来的放客风格，再加上荧幕上呈现出来的片尾小故事呢，每次都会让观众非常期待下一周的播出。我个人呢是觉得这一首歌曲呢会让人想要反复聆听，非常好听，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吧。

欢迎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我是何子。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是动画间谍加加九 Spy Family 当中非常有魅力的配角们，还有动画当中播出的歌曲。刚才听到的是动画第二季的片尾曲，由 Valdi 所带来的致命一击 Todome no Ichigeki。间谍加加九播出两季之后，时隔两年，官方也正式公布第三季将会在2025年的10月开播。耶、本人非常的兴奋哦，有没有因为何姿是动画党，没有看过原作，那在上网找这一集的资料的时候呢，又很努力的去这个避开有这个暴雷的部分哦。总之呢，何姿想要表达的就是我非常非常的期待今年的播出哦。一个家庭的组建哦，维系并不容易，因为是每天要相处的人，所以也更容易产生摩擦。在间

爷加加酒的成功呢，除了当中的角色个性都是现在最讨喜的一些设定，比方说傲娇啊、反差萌等等。那我觉得他也刻画了一个现实生活当中大家对于渴望的家庭的一种模式哦。有一群温馨彼此关心的家人在这个作品当中嘛。那正因为是现实生活当中很多人没有办法拥有去达成的梦想，所以呢这一类的影视作品里面出现大家所想要的这种故事，想要的家人的时候呢，也就特别的吸引人。和家人的相处呢，对很多人来说是一生的课题哦。即便是在这一部作品当中，佛姐一家也是经历过很多次的磨合，改变了自己，才成就了一个人人羡慕的家庭状况。因为这部作品实在是太受欢迎了，2023年电视版的动画才刚播完了第二季，紧接着马上就在2024年春天推出了剧场版的动画电影 Cold White。节目最后呢，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就是由新演员他所演唱的《光的轨迹》Hikari no Ado。这也是他继《间谍加加酒》第一季的片尾曲《喜剧》之后，再度为这部作品来献唱。对于再度为这部作品献唱呢，新演员他曾经在访谈当中表示，他是以旅行为主题，作为喜剧的续篇创作了这首歌曲。佛姐一家四口为什么会彼此吸引？他们为什么会在一起？新演员他觉得这个为什么并不是基于这个利害关系之上。好，也许一开始的时候是哦，但是后面呢，能够把他们紧紧系在一起的，是因为他们彼此之间的爱。他认为呢，《间谍加加酒》是一部以悲伤为基础，展现出紧张感还有温暖的作品。那这一首《Hikari no Ado》《光的轨迹》也是利用这个概念而创作出来的作品。好的，希望这两集的节目有成功推坑到还没有看过这部作品的所有听众朋友哦。漫步樱花道，我们下次再见，またお会いしましょう。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杨明制作主持的《观点观点》。
1: 面对多元繁琐的日常，冷静的观察，理性的梳理，形成观点，应该是维护自身利益最重要的三部曲。因此，观点新闻采访团队积极地邀访各方硕宴，针对大家普遍关切的议题，为您提供建立观点的见解与专业的剖析，尽一份媒体呈现真相的责任。观点，观点。各位观点观点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杨明，欢迎您再次收看我们为您所直播的这个节目啊。观点观点的每一次的主题呢，我们都来跟您谈一个其实对您对我们每一个人在生活上面可能都必须要有的，不管是常识等级也好，知识等级也好的一些话题，而这些事情对于我们是不是能够拥有一个正常而且优质化的生活，其实都是可能会有直接的关系的啊。像上一次呢，我们在节目里面也为您邀请到翁晓玲委员，然后他来谈到关于这个总统选举的制度上面的一些改进的问题。今天呢，我们要谈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其实在这个媒体的运作，尤其新闻媒体的运作里边来讲，算是一个其实是有点敏感度、有点敏感性的问题啊。但是呢，其实在台湾现在来讲，我们已经百无禁忌了，无所谓什么敏感不敏感的问题，而且这个政府的各种各样的作为，让我们其实有很多事情，像我这个已经走到这个所谓70岁年龄的人来看，很多东西都叹为观止，因为在我们的成长历程里面很多没有见过的事情，居然现在今天的台湾都会发生哈。举个例子来讲，比如我们看到这个台东县的县长为了为他自己这个农民争取农产品要出口，然后在大陆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两岸的会议上面，他录了一段影片，表达对这个会议成功的一个期许。结果这个事情呢，居然要被定位成为是跟这个大陆形成大陆的政府形成这个合作关系的一个证据啊！其实这个事情，大家我相信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把尺了啊。两岸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不是真的像现在讲的这么兵凶战危呢？我也想，恐怕才没有多久以前，恐怕不到三五年之前，我们还没有这么觉得，好像明天恐怕就会拉警报，就会有飞弹来，就会有解放军登陆啊。可是最近的这些时间呢，看待各种各样不同的这个社会面面相向的很多各方面的发展来看，好像这些事情都是很可能明天就会发生的。我有个朋友就说，明天早上起来会不会青天白日旗子就不在了？也有人问说，明天是不是我们马路上呢就变成公安而不是警察了？其实我听了这个我都觉得很匪夷所思哈，因为在我们的生活的历程里面，这种事情这个都不在我们的想象范围里面。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哈，现在这个事情好像变成是一个大家的通识了哈，好像觉得哎，这是一个 common sense， 要为了防范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就必须要做很多事，甚至于包括我们要很多的国防支出，我们要各种各样的法令上面的约制，我们各方面都要有。这个到底对不对？从这个真正的大的局势来看，从大的局面来看，两岸之间的对应关系真的如此吗？它的真相真的是这样吗？

0: 而我们真的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们才要去构成那么多其实让大家觉得匪夷所思的一些做法跟政策嘛。我想这个站在新闻媒体的立场，我们并没有什么政治意识上面的指导，但是我觉得新闻媒体很重要的责任就是我们要呈现事实的真相啊。我们想办法能够把这个真相是什么能够让观众朋友了解。今天为您请到了一位其实是非常难得的一位专家啊，他来到我们中间，因为他的大半人生基本上都跟我们所讨论到的这个主题是息息相关的。而且呢，在他这个从这个他曾经的专业角色上面退下来之后，他并没有轻松过一天啊，他时时都在关切，看这个两岸的发展是不是在一个正确的关系底下，在这个往前前进啊。所以我相信，从他的分析里面来说，他不会有一个所谓粉饰太平的这样子的言论出现。他所谈到的东西，站在我们媒体的角度来说，我们觉得他的可信度是可以为大家接受的。所以我们今天特别请了李天铎李兄能够来到我们的录影棚里面，然后我们想跟他请教。天铎兄以前在这个国家安全的系统里面是非常非常久的一个专业人士，所以我们很想今天跟他请教，听听看从他的观点来看，我们所在乎的这些事情到底他真正目前的现况是什么。天铎兄您好。
1: 哎，主持人您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0: 是，我们觉得现在这个当然现在台湾的整个的氛围看起来好像就马上一不小心就要打仗了像我们这个总部在巴黎的这个传媒中心，晚上这个绕境庙会绕境这个放鞭炮，我们在巴黎的群组里面就说，哦，是不是解放军打过来了因为巴黎是淡水河口嘛哈。可是真相我不晓得他，因为真相是如此吗？还是真的就是我们现在应该用这样子的敏感的程度来面对两岸？还是现在到底这个中间有什么东西是我们站在一般的国民，我不强调我们是一个什么不得了的这个跟国家政策相关，我只是在这里过生活，我希望能够把在这里面埋锅造饭立命安身的这样的一个小市民，一个小民众，我们到底应该有什么样的认识？
1: 这事儿讲起来啊，就是了解跟不了解。
0: 嗯哼，
1: 那我是正在学校毕业，我们从以前入学校开始，
0: 是
1: 就研读马列主义、共产主义这些，一直到三民主义。
0: 那个就是知己知彼吧。
1: 对，那在我退下来的，不是在我毕业以后，我在马祖两年多
0: 啊。
1: 两年一个月十二天，八个岛都待过。
0: 天哪！
1: 印象最深的在高登
0: 啊，
1: 每次眼睛睁开来，“人民公社”四个字啊。那我就记得我们去到的第二天，我那个原住民的那个小兵高正义
0: 是，
1: 我们上厕所还到外面茅房
0: 啊，
1: 提着裤子跑进来，
0: 是，
1: 哎呦，排长，大陆这么大哟！结果我们一个寝室一个剧店十个人，大家都笑了。
0: 嗯，
1: 可是也就在那时候，
0: 嗯，
1: 我有时候几个排长我们比较好，我还记得文化大学的那个周耀觉美术系的，
0: 是，
1: 我们一起坐在海边，有时候看从罗源湾开始。
0: 嗯，
1: 这么大的江山是怎么会在那时候就这么一下子
0: 就丢了是，
1: 所以那时候有时候唱那个远山飘着白云，
0: 对对对对对对，白骨像是，
1: 哎，这一道海峡到底要间隔我们多久，
0: 是，
1: 对不对？
0: 对。
1: 那以及后来我从部队后来玩了七海，然后到公安局。
0: 是，
1: 我1989年公安局派在法国当代表。
0: 啊哈哈哈！哦，在法国，在巴黎。
1: 在巴黎。
0: 是，
1: 我去的时候，
0: 嗯，
1: 我还有这个信心，我认为我们会赢过大陆。
0: 啊哈哈！
1: 因为我们这一代受了完整的教育，
0: 对，
1: 他们在做文化大革命。
0: 对对对对，这一来一往差很远了。
1: 差很远，一代人，
0: 对，
1: 就像现在台湾的一代两代完蛋一样一样。
0: 是，
1: 你的教育，当你没有那个视野，当你没有那个基础，当你不懂得分寸的时候，
0: 嗯，
1: 这家毁了国也亡了。
0: 所以现在刚好颠倒过来了，
1: 刚好颠倒。可是当我回来以后看到李登辉这个状况，
0: 嗯，
1: 然后刚好有几个案子，我确定他的态度思想，
0: 嗯，
1: 我确定他要

0: 走什么路子？
1: 嗯，
0: 那我想你去做你的，我做我的。
1: 那是，
0: 所以我一个报告我就退下来了。
1: 是是。
0: 那退下来以后，我一直在企业，在这个工作，民国84年到现在也这个二，也差不多快40年了。
1: 对对对。
0: 我退下来的工作以后，我才知道政府在骗人。
1: 啊、哦，这怎么说呢？
0: 我到那个双叶食品呢、啊，那典型的中小企业、本土企业、家族企业，我才知道那个企业所要扛的，那政府讲的这些都是宣传呐、
1: 啊。哦，
0: 那你真正的中小企业，你很用心的去辅导他们吗？没有，都是自生自灭。
1: 其实中小企业是台湾的基础哎，
0: 所以台湾的生命力是在这些地方。
1: 是
0: 我。你想想看，哪一个老百姓想过要靠政府的？
1: 对，
0: 都是靠自己。那我们不也是靠自己吗？
1: 对对。
0: 所以我这一路走下来，
1: 嗯哼，
0: 那刚好也有那个机会上电视节目，
1: 嗯，
0: 所以他们把我定位在什么国安特勤啊这些方面，其实不是社会，
1: 是
0: 这个社会的行行业业，你去了解了以后，
1: 嗯，
0: 才是我们的一个根基。
1: 是，
0: 那你要关注的是百姓嘛？
1: 对，
0: 对不对？哪里有说一个饶庆林录一个影，这个你要用法办他？
1: 这个其实很讽刺哈，
0: 荒谬，
1: 真的
0: 非常荒谬可笑的想法。
1: 是，
0: 那还有一个，那。我常在看这个国防军，就是你的部队只要走过一趟，我就知道这个部队会打赢打输
1: 啊，对
0: 不对？你凭什么？
1: 从你前面走过去就知道。
0: 对呀、啊，对呀、啊，走过去就知道了。
1: 对，
0: 那你政府所有做的事情，难道我们不清楚吗？
1: 就是。
0: 所以我以前写过一篇文章，就是。总统有什么了不起？
1: 不，李哥，你这个人真的是鬼见愁的、啊，碰到你就
0: 不
1: 知道要怎么办。
0: 总统就是两个资，
1: 两个资，
0: 一个是资讯，一个是资源，
1: 资源，
0: 资源你怎么做公平的分配？资讯来弥补你的不足，你要什么资讯没有
1: ？Information 跟 resources，、
0: 哎、
1: 对。
0: 问题是这 information 来了，你有一些不懂的，你可以去吸收，你可以去了解，
1: 而且要分析嘛，对不对？
0: 哎，对，然后你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跟判断。
1: 嗯哼，
0: 那好，今天台东那边这个农业卖不出去，我用什么方法协助他？
1: 对，
0: 去解决问题嘛。
1: 是是，
0: 而不是这个。左边设一道门，右边设一道门，你有什么办法？你能管得了人的思想吗？
1: 对，
0: 民进党从一开始就讲说国民党，那我讲国民党讲的更简单啊，管山管海管脑袋，对不对？管到什么大家都笨成这个样子的时候，对, 对不对？那你民进党现在管得更多，
1: 对对，
0: 连舆论动不动说你假消息。
1: 其实这个做一个国家领导人，他就是支配资源嘛，
0: 哎，对，
1: 对不对？
0: 对，你去做一个把所有的资源做一个公平的分配，
1: 是
0: 如何让大家生活得更好，
1: 是
0: 如何让那些基层那些受苦受难的人
1: 对
0: 能够好一点，
1: 是
0: 哎，你知道吗？我今天早上跟我在美国的弟弟打电话，我说你知不知道那个府城肉粽现在一个卖多少钱？他说不知道。我说85块耶，
1: 吓死了！
0: 我们当初吃的时候是20块耶，
1: 真的，
0: 对不对？
1: 真的差太远。
0: 你那个哎，你尤其是这一阵子油价上涨以后，
1: 对，
0: 下面唉声遍野。我不要别的，
1: 是
0: 我有时候坐计程车，计程车只要一开门，我说去哪里，那个计程车哦，对，哎，你为什么都没有上电视？我说我被民进党封杀那么久，你的，那我们就喜欢听你讲的，没
1: 是
0: 听不到实话嘛，看不到，而真正的苦的老百姓反而变成沉默的多数。
1: 那您觉得，从您的角度来看，你觉得两岸之间目前是真的是这种对峙到这种程度，说一触即发吗？
0: 第一个，对中国共产党来讲，他不可能放弃，说是我不用武力犯台。
1: OK，
0: 那个是他的底线。
1: 啊哈，
0: 因为 胡萝卜跟棒子跟川普一样嘛，
1: 他两个都得要有，
0: 你不可能只拿一个胡萝卜嘛、嗯、对不对，你不给我这样我就这样。
1: 其实从某一个角度来讲，执政者哈，在面对他所要管理的对象、嗯、其实您刚刚讲胡萝卜跟棒子是永远都存在的，
0: 永远都存在。

0: 对不对？即或是对自己人，他也是这样的。
1: 对啊，对啊，对啊，也是一样的，
0: 嗯，
1: 对不对？但是你要知道吗？哎，这个中国的历史一百年算什么？
0: 嗯，对啊，真的，
1: 对不对？我们回过头去看，
0: 真的很烂很烂的朝代，都有一
1: 对对
0: 一两百年。
1: 哎，那你看金庸的小说，对不对？
0: 对，
1: 这讲两岸滔滔，对不对？
0: 对。
1: 这个今朝明朝不过转眼过去，
0: 是
1: 那是说人家我的一些朋友有时候像绿的朋友蛮多的，
0: 嗯，
1: 他们讲，
0: 嗯，
1: 我说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0: 嗯，
1: 我说你们今天希望大陆乱吗？
0: 嗯，
1: 那第一个倒霉的就是台湾。
0: 对，大陆要乱的话，台湾绝对
1: 第一个倒霉的
0: 绝对跑不掉的。对，
1: 因为我们学过第三世界的历史，当你内部控不住的时候，只有发动战争是一个最好解决的方法，
0: 没错，
1: 转移，
0: 没错，
1: 对不对？
0: 对，
1: 这个你现在看更清楚啊。
0: 对，
1: 川普不就这样吗？
0: 真的，
1: 想用伊朗来解决，
0: 对，
1: 结果
0: 越搞越乱。
1: 47遍的那个反反复复的讲，其实他就是在转移一些目标。
0: 其实这个只要沿海的海盗要打台湾，恐怕都是个麻烦的了。
1: 不是，
0: 我们说这个战争
1: 打什么东西啊？战争的事情，我只讲一件事情。
0: 哎，
1: 有中华民族的历史，从来没有一个国王也好，国君也好，领导者也好，他要背负这个责任，中国人打中国人。
0: 对，的确是。
1: 可是当你说赖清德讲你不是中国人的时候，不打你打谁呀，啊？对不对？
0: 这个很奇怪啊，
1: 哎，
0: 你明明知道你不是早打吗？
1: 对呀，啊，对呀，啊，你叫他敢去大声的讲吗？哎，所以我们眼睁睁看着他如何一步一步一步一步从法从理的建制上到制度上来让你做，可是我觉得在这一段时间最大的改变是，当这个军委张又侠他们这些出事，
0: 大陆这个军委，对
1: 对，
0: 嗯，
1: 那么真正的轮到习近平完全掌控了这些的时候，
0: 是
1: 武统的叫声小了。
0: 哦，这个是很关键的。
1: 这是一个蛮关键的，因为在那个他们这一代的老的这些军人下来的这一代，他是靠着这个来巩固他的权力。
0: OK， 就是靠着要讨台湾。
1: 哎，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0: 这不是跟我们台湾现在一样吗？
1: 所以，哎，所以我要征兵，我要干什么，我要干什么，都是理所当然。
0: 是
1: 啊，可是习近平他不是这样想
0: 的，
1: 因为他在福建十几年，上海多少年，他怎么不了解台湾人的想法跟个性？
0: 是的确，
1: 对不对？
0: 对，
1: 从日据时代这一段历史整个看下来，大家都很清楚。
0: 嗯，
1: 中国人的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0: ，
1: 那是很自然的现象。
0: 对，
1: 而任何一个领导人扛不起这个责任，中国人打中国人。
0: 是，
1: 那你想想看，哎。就像他们打飞弹那段时间有没有，我去大陆啊，有时候他们说，哎，老李，你会不会紧张在大陆？我说我紧张什么？我说我家住在卫双溪，我每次坐在阳台上就可以看见，如果你们飞弹打过来一定从我前面过去。我说
0: 这是
1: 打呀，
0: 是
1: 你打打看呢，啊，
0: 对
1: 对
0: 对，对
1: 不对？
0: 对，真的
1: 一定要一翻两瞪眼吗？
0: 就是啊，
1: 对不对？你今天当一个赖清德，你当一个领导人，你一定要逼到这一条路上人家来打你吗？哎，结果死的不是你，你小孩在美国，
0: 对，
1: 你自己躲到什么横山指挥所了，
0: 台湾老百姓，
1: 老百姓倒霉啊，
0: 这真的，
1: 你心中有老百姓吗？
0: 所以他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但是讨逆是可以的，
1: 哎，讨逆是，
0: 对不对？所以你要
1: 人人都可以喊打，
0: 对，所以你要变成逆又何必呢？
1: 对啊，
0: 所以这个是，
1: 啊，
0: 这个其实这个原理就很清楚了嘛，
1: 这原理很清楚，可是很多人都在想，哎，他明明也受过教育，明明也读了医学系，为什么会这样，对不对？
0: 是，
1: 哎，那个拗的那个脾气没有改过，你从他在台南当市长到现在一样啊。
0: 可是
1: 偏执，
0: 对，
1: 那种偏执是从他自卑感去产生的一种膨胀，
0: 嗯，
1: 而这种膨胀是为了维护他所谓的台独精神。
0: 哎，这个实在是，不过天乐哥，我想请教您啊，因为台湾现在有很多的基层的百姓啊，在这件事上呢，他的这个思考的基础里面有一个，就是说跟大陆不能太接近，因为他

0: 终究要把你吃掉，所以我们无论如何要防着它。这个观点本身有什么问题吗？
1: 怎么吃呢？因为你到了某一个层次，你才知道，
0: 嗯，
1: 其实至少有45%以上的老百姓，他是不会管你国家在做什么，
0: 嗯、
1: 他只要自己过得去，
0: 是，
1: 而且
0: 地利与我何干？
1: 对啊，
0: 这种中国人，
1: 而且那个忍耐力是很强的，
0: 对，
1: 只要有一口饭吃，
0: 是
1: 就算了，
0: 对。
1: 那至于说选举，到时候那个陈刘备来攻营上来奸细，这是谁的儿子？这是谁的？就投他一票，
0: 对。
1: 那些跟他们都没有什么相干的，
0: 嗯
1: 啊。那现在比较麻烦的是年轻一代，他的手机看他的自主性越来越强，
0: 是，
1: 所以你看他民进党在乎什么，他管什么东西的时候，就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0: 了解了解啊，所以他对这个民意的掌握，他是从这个角度去，
1: 他是从那个角度去看如何去赢得选举，因为他们只要赢得选举，大家吃香喝辣，赚钱，我是啊。那个钱怎么赚法我们也都清楚，但是有没有良心呢、啊、
0: 这个是问题，
1: 有没有老百姓呢、啊、
0: 是，
1: 不要把老百姓当成一个全部都是傻子。
0: 对，所以按照真正的这个原理来讲哈、啊、这个要争取执政是因为对于这个民末他有了解，而且他对于这个民间的疾苦他看在眼里，而且他有心里面有一个盘算，他知道他可以用哪些方向，用什么样的人，用什么策略，然后把老百姓的这个痛苦可以缓解，对不对？所以他要争取执政嘛，他要争取成为一个资源的支配者，他要争取什么？可是如果不是为了这个理由，那要这个权利，基本上就像您刚刚讲的，这权利是要干嘛？这权利难道是真的为老百姓？你看我们的中小企业也好，现在已经深入到农民了，更不要讲说那些渔民啊，这些，这些最基层，其实也就是所谓长时间以来撑着台湾这块土地被称之为宝岛的这个力量，现在基本上也没有被关切啊。那你到底执政是为了什么？你难道就是只是为了？您刚刚讲说他只是为了坚持他是这个台独金孙，可是我们从这个整个的政治的发展来看。就像您刚刚讲的，台独本身根本上就是个骗局，不是吗？
1: 对呀、啊，
0: 它本身它就是一个
1: 不可能
0: 是，那他怎么会拿这个不可能是当做是一个理念一样来维护呢？他这个到底是什么力量让他可以变这样？只是因为他的人格特质的影响吗？从您的角度来看，还是说在国际社会列强之间，他想要扮演一个什么角色，还是怎么样？
1: 这一点呢，我倒不认为说他真有什么力量，或者他想扮演什么角色。
0: 嗯，
1: 他如果真的有理念，想扮演什么角色，
0: 是，
1: 那么为什么赖清德执政以来，
0: 是
1: 他的国安局长没有换过？顾立雄，
0: 你说没有换是跟前朝？
1: 前朝对不对？
0: 就是、蔡英文、这个，
1: 他延续下来的一个国安局的一个国防部长
0: 是，
1: 第二个国安会吴钊燮没有换，
0: 对，
1: 第三个外交部的林佳龙没有换，
0: 没有换，对，
1: 哎，那包括退辅会，我那时候去问了，哎，结果听说也是因为蔡英文交代要严德发去做，他都这样接受了
0: ，OK。
1: 那你能让我相信他是真正有理念想要实现自己理念的人吗？
0: 嗯，
1: 这一个。
0: 嗯，
1: 那第二个，在蔡英文时代大量顺从美国，去学习他们所有的东西来，作为他自己的一个护身符。
0: 是，
1: 否则的话他的几桩事情，如果我们按照正常的道理民主政
0: 治，恐怕他承担不住。
1: 对，承担不住。那么就是因为挺美国的，所以他能够八年平安做完。哎，那美国那时候的拜登的时候也是，哎，台湾是一个很好用的棋子，用来在 balance 跟大陆的时候。
0: 对，
1: 哎，可是现在转了，
0: 不一样了。
1: 川普转了，
0: 对，
1: 川普转了以后不一样的，那就是您刚刚讲的，为什么还是维持的这？这方面他会继续维持，可是，不是那么的剑拔弩张，而所有的东西，你赖清德只要往前多一步，他就说一步，多一步就说一步，他有的是办法去，从国际空间的压缩，
0: 对，
1: 到法理上的法律制度的形成， 甚至于你看看，再隔一阵子，金厦大桥往台湾建的时候，过了台湾海峡，你
0: 对，真的，
1: 他海底隧道打过来了。
0: 对。

0: 你怎么办？
1: 对对对对
0: 对，对不对？
1: 对，
0: 你说你今天怎么？你提出办法来啊？
1: 对，其实它是一筹莫展。
0: 那金门没有水，你像金门啊、现在都是用的大陆的水啊，
1: 是，
0: 对不对？
1: 共饮一泉水
0: 啊，对啊，对啊，对啊。那台湾，你说要发展这些什么核电啊、搞电，最大的问题在哪里？就是电的问题，
1: 就是、能源的问题啊。对，
0: 他现在从新疆的那个高压的快速的能源，
1: 对，
0: 全世界32条里面，他有30条。
1: 哦，这个太
0: 好。他从新疆到上海，他可以在1分多钟内、
1: 就送来了
0: 高压电传输过来。
1: 这个太可怕了。
0: 所以你说我们是不是看着优势一点一点在的？那合适？哎。讲到合适的时候，我是从来不发言的。为什么？我去到比利时那年就是切尔诺比事件。
1: OK， 切尔诺比这个是很严重的，
0: 是一个全世界第一次最大的。
1: 对，
0: 哎，人家比利时是哎去告诉大家在什么状况。我到瑞士去看的时候，瑞士的家里面啊，他几乎都有个池塘。我说你们池塘干什么？他说万一再有那个核辐射的时候，淹死。
1: 就知道了，
0: 就知道了，
1: 这就跟以前养金丝雀一样。
0: 哎，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所以他们是如何的教育，教育民众，让他晓得，如何的保护自己，
1: 对对对对，
0: 而不是一味的拒绝。
1: 是
0: 法国，哎、在比利时的核能发电，他说白天的时候你在天上看得到万里长城，晚上只看到比利时的高速公路，因为它的电力够。
1: 对对对，
0: 那法国的核能是很早，
1: 那个是全世界有名的了。
0: 它是开放给周围的社区，
1: 对对对，
0: 你进来了解。
1: 对，
0: 那我们台湾凭良心讲，能够建核能那个地盘够的，只有这三几个地方。
1: 对对对。对，
0: 结果你到马英九的时候，核四
1: 就
0: 把这样子
1: 把
0: 它
1: 给他废掉，
0: 他是千古的罪人，罪该万死。但是，再罪该万死也没有那么无知的，像一个林益雄，对吧？帽子一戴反核，结果就当成民进党的教父了。
1: 对，
0: 那你从这一点去看，民进党的这些人是不是一样的无知呢？
1: 所以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最可怕的一点，倒不只是他们的无知，而是其实这些人他心里是有谱的，他并不是不知道这件事情的，但他利用这个，
0: 对，
1: 对不对？他利用这个，然后让自己可以获得这个，好像他
0: 自
1: 己的权利，
0: 心里面有一点小小的空间在那里，
1: 对对，
0: 自爽，
1: 对，所以这个就变成另外一种愚民了，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1: 你台湾这个教育程度这么高，你这样去做，基本上这是道德问题啊。对不对？
0: 他们讲道德，倒过来没有德，
1: 倒过来没有德，
0: 所以叫清德。
1: 是，所以在这个状况底下，以您的观点来看，其实两岸之间并没有这么剑拔弩张的事实，就是，所以以这个东西来当作所谓要让台湾要备战，要让台湾现在甚至于连到高中的学生可能都可能会介入到这期间，这些做法本身跟事实之间是有距离的。
0: 我很早就讲了，你花在军备上那么多钱有什么用？你为什么不把那些钱拿来投资在教育，投资在台湾的基础交通建设？
1: 是，
0: 投资在这些核能的发展、港口的建设上。
1: 他会不会觉得说，我现在这样投资到最后都是老共的？有没有这种想法呢？
0: 那个，哎，人家要你干什么？
1: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台湾这个井底蛙的概念嘛，
0: 对不对？哎。要你干什么？今天只不过是因为台湾的地缘的政治
1: 是，
0: 可是你知道吗？在习近平的一带一路最大的改变，等到美国发现的时候已经迟了。500年的海权思想会被陆权有一半分走。
1: 是，对，的确是。
0: 哎，这个陆权，除了保卫他自己以外，也是另外一种的。交流啊，
1: 他的铁道都已经可以通到伦敦了。
0: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啊啊，直接通过去。那而且这个运输的时间、运输的数量比你空运
1: 海运还大，
0: 空运太贵。那海运它的港口也一个一个开了。
1: 对，
0: 一个海南就把你新加坡取代掉了。
1: 真的，真的，
0: 对不对？
1: 对，
0: 它是完全按照国父的建国纪律。
1: 对，这建国方略，建国方略在走，
0: 在里面。
1: 是，
0: 他所做的。就是我就讲毛泽东最了不起的定了5个字嘛，
1: 为人民服务，他到现在还在用、
0: 他的人民就是人民，我们台湾的人民难道不是人民吗？

0: 除非你不认你自己是中国人，
1: 是。
0: 所以这些东西，当我们看他们利用政治在做这样的时候，哎，毕竟我们走过这一段，
1: 是。天龙哥，我想请教一个再敏感一点的问题啊，对不起，因为我觉得您是一个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人哈。我们到底是从哪一个阶段开始，不再觉得，在真正像您这个心里面觉得中国大陆不是敌人，比如说，因为事实上在其实，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从小，当然我比您要年幼了哈，但是像您这个其实就将近80岁的人，我相信您在整个的成长历程中间受的教育都是这个是匪帮，对不对？而且您在国外工作的时候，这个是对匪战争嘛哈，当时都是这样的教育。换句话说，我们总把大陆当作是一个非常强劲的敌人，而且这个东西，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常常在当兵的时候也看到很多的文献上面说“谋我日急”嘛，哈，对，常常用这个词。可是以您刚刚我们听到您的这些说法，这些分析啊，我们可以发现，其实，在您的观点里面，这个东西好像看起来已经有一个另外的更合于现在这个时代的一个看法。到底这个之间的转变？是基于一个什么样子的事实，或者基于一个您的一种什么样的认识，才有这样的转变？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因为我觉得我们台湾人很需要知道这个，否则的话，我们忽略了这个过程，我们就觉得这群人怎么以前反共反的这个样子，现在好像亲共亲的，其实我们并不是亲共，对不对？这跟亲共反共没关系。您的这个生命经验是怎么样？
0: 刚好从我的经验来讲，好了，我第一个讲的，远山飘着白云，坐在里面看这么大一片江河，
1: 的确是
0: 山河怎么丢的？
1: 是。
0: 那接着下来，我们那个时代。到了5:30，炮起开始，
1: 对，然后咚，对对对，
0: 一声，然后天边的火光一闪，
1: 对，
0: 然后过了大概45秒
1: 就下来了
0: 那个炮弹，
1: 对，
0: 第一个打一定打高登，因为38检验设计、
1: 是。
0: 打低了下海，打高了飞过去。
1: 对，
0: 今天的风向西北风来，你打北纬18.5度、打了以后炮弹去，然后弹尾片一散开来。传单刚好飘到你的岛上，
1: 了解。
0: 这38检验设计一定的、
1: 啊，
0: 这是为什么高登岛唯有两条路，一条叫大围路，一个侧车道，
1: 哦、
0: 还不是水泥道，侧车道。
1: 侧车道是。
0: 哎、还有一个港能够登陆一条半的那个水鸭子、
1: ，OK，
0: 叫做大围港。
1: 大围港。
0: 因为每一次炮击开始，于大伟到那边看，
1: 大伟
0: 他看他的炮弹打出来，他就知道。他根据这个跟美国申请到8英寸两次的。
1: 哦，是这个背景。
0: 而且他每一次都在那边看。
1: 对，所以您经历过这个过程。
0: 对，对，所以那时候炮击一开始，那时候我们规定很严呢、那个。不能为匪宣传，
1: 是、
0: 他所有的宣传单收起来不准看，
1: 对对 对, 对、
0: 要交上去，
1: 对，
0: 我就是捡着我拿下来把我们纪念叫来，你们看
1: 这信不信呢、
0: 不是、那时候谢东敏在推小康计划，
1: 对，
0: 他的宣传单上是画一个老太婆背了一个面黄肌瘦的小孩子
1: 在做工、
0: 没有在墙上画大饼、
1: 天哪，
0: 他说小康计划是画
1: 是这个是是是，
0: 那我拿给那个我们的战士看看了，大家一笑，
1: 对
0: 对不对，
1: 这个不是事实吗？对、
0: 对不 对, 对，事实胜过所有。那接下来是我到比利时去，
1: 对，您这个正是真的为国家的第一线的，这是。
0: 那时候汪继学跟我讲说，哎，去多交一些朋友，
1: 对对对，
0: 先熟悉一下整个的工作的未来工作的环境跟条件。
1: 是
0: 我到比利时去的时候碰到的是邓小平上任的时候，
1: 哦，
0: 他选了200个这个、初中毕业的小孩，都是很优秀的，
1: 送到。
0: 欧洲，
1: 对，送到欧洲，对，
0: 每一个国家从高中开始念。那我在鲁文的时候刚好碰到他们。
1: 邓小平是跟法国很有渊源的嘛？
0: 他跟法国有渊源，可是他200个人从比利时、法国、这个德国、西班牙这些国家都不远的。
1: 是，
0: 那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我那些比利时的同学，有时候我们在那边聊，然后大陆这些同学过来的时候，我们在那边讲话，我那个同学怎么样？力，你们不是这样吗？我说 no，
1: 你们
0: 是不是、
1: 对，你们两个是对立的，对。
0: 他说， 你们讲话听得懂啊？我说我们共同的语言。

0: 来呢？
1: 是，听不懂
0: 为什么？比利时碰这个问题。
1: 哦，
0: 比利时的中间叫布鲁塞尔，
1: 是，
0: 然后南边是。瓦隆就是法语系、
1: 啊、对对对，
0: 北边是布拉孟、啊、布拉孟就是荷语跟德语的一种
1: 土语，对对对，
0: 那布鲁塞尔呢，他所有的公文出来上面法文下面布拉孟文，
1: 了解，
0: 然后最可笑的是什么、我在鲁文读的时候我们法文是在新鲁文、
1: 哦、
0: 因为鲁文原来是在北边，
1: 对对对对，后来
0: 到他就强迫法语区到南边，
1: 对，他两个教区
0: 设了新鲁文，
1: 对，
0: 这样子的结果呢，图书馆的分家13579的书在老鲁文，24684在新鲁文，
1: 所以比利时都有这个问题，
0: 最早就有这个问题，而且那时候他们在议会里面、嗯、因为给法国殖民过的国家没有好的下场，
1: 对，
0: 他们没有学到法国的顶尖的生物科技最好的、嗯、他没有教，
1: 是
0: 学会法国人的下午茶、
1: 那个、贵族的那些腐败，
0: 然后你像阿根廷跳舞
1: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0: 可是呢，哎，不生小孩，然后所以法语区的
1: 是
0: 那北边弗拉孟人、哎，弗拉孟人呢，哎，通商出海，
1: 他跟荷兰
0: 做生意，
1: 对，
0: 然后生小孩，
1: 对，
0: 结果两边的势力就
1: 是，
0: 所以比利时曾经有过一年半两年没有总理啊，
1: 哦，
0: 就是相持不下那时候，那我那些同学他说。哎，你们两个不是打架的国家吗、嗯、
1: 对，
0: 我说我们语言一样的，
1: 嗯，
0: 文字一样的，
1: 这点就比你比利时强了、
0: 哎、对啊，这至少这还是统一的，对不对，
1: 对，
0: 你说你今天要台独，你的文字在哪里，你就没有办法嘛，
1: 对，
0: 历史都不久远，
1: 是
0: 要念书、而不是只是念
1: 真的，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在那时候我就印象很深刻，我那时候、嗯、哎，在校园里面跟后来都变成很好的朋友，
1: 是，
0: 哎，我那时候第一次才知道他们什么叫砍大山，
1: 砍大山、
0: 哎、那我们就砍了、
1: 是，
0: 他们也对我很新奇，我对他们也很新奇，
1: 对对对对，没错，
0: 可是我在走的时候、哎、我有一对年轻的部队，我们特别谈得来、
1: 嗯、
0: 我就把我的大同电锅送给他、嗯，几年前他现在已经是比利时国家科学院的院士
1: 啊、哦，这统战的
0: 哎，他说他一辈子记得、嗯、哎，可是我那时候对他们最大的惊讶在哪里，
1: 嗯，
0: 他们不知道过端午节中秋节、
1: 哦、
0: 过年，
1: 他们连这都不知道，
0: 没有，
1: 哦，连这都不知道，
0: 那个给我很大的 shock，
1: 对，这个冲击很大，
0: 哎，所以我说怎么会这样，
1: 对、
0: 哎、然后等我从比利时完了回去，
1: 嗯，
0: 哎、一受完训又到巴黎去了。嗯、我们那个局长换了送信连，天都赶快去。
1: 对、
0: 嗯，八九民运发生。
1: 对，
0: 八九民运有100个里面，那个大部分都是接到法国，
1: 对，都是接到法国去了，没错。
0: 因为法国总统的夫人，
1: 嗯，
0: 哎、那个冯双米德洪爱丽丝，她在。法国总统府成立一个爱丽丝小组、
1: 哎、他那个时候总统是希哈克吗还是谁啊？
0: 那个米特朗
1: 啊，米特朗，
0: 米特朗
1: OK， 因为最近过世的这个是希哈克的、
0: 哎、
1: 的夫人，对，
0: 那米特朗的太太就说这发生这种事情无论如何要把他们救出来，
1: 对，法国人本来就是很喜欢做这个事情，
0: 对对，他们只想自由民主，
1: 对对 对, 对，
0: 然后就透过在香港的黄鸟行动，黄鸟这些
1: 了解了解了解，
0: 接出来，
1: 对，
0: 接出来10%，除了少数几个被美国要去以外、嗯、都到了巴黎。
1: OK。
0: 那我去到那边以后。
1: 这些人都接触的对象。
0: 不是。
1: 啊。
0: 你想想看。哎，隔什么命啊，
1: 对啊，真的。
0: 哎。
1: 真的。
0: 那乌尔开西根本就是个痞子嘛，他们讲的。哎、对不对，而且这些人、
1: 嗯、
0: 这些人那么多人接到那边、
1: 嗯、
0: 他是归于。在要接以前是法国的海外安全局
1: 啊，
0: 负责、哦、
1: 是
0: 哎、嗯，接进来以后归 DST 国土监视局负责
1: 哦，
0: 如何安顿这些人？如何？你像有学者，像严家琪啊，像以前的那几个那个、
1: 嗯、
0: 那个哎、嗯，然后哎、到万润南呐、啊，到这个曹务奇这些一票的、嗯、哎，
1: 那个时候法国跟中国还有邦交的呢，
0: 他们有邦交，
1: 是
0: 他们对这件事情我也证实那时候，结果，哎、

0: 进来以后，他们就想不能够没有成本啊，总要掏一点东西。可是他们有个概念，为什么跟他们讲？我们要讲也跟国民党讲啊。
1: 对呀、
0: 啊。哎，可是我那时候就是，哎，所有的人我都帮忙，100个里面、
1: 都有接触过。
0: 因为他们有时候到最后走投无路，他跑到我们代表处来。
1: OK。
0: 结果代表说、没有一个头，那李学仁请你去。
1: 是。
0: 那我就变成他们政治的，
1: 嗯，
0: 你想想看，
1: 嗯，
0: 原来在天安门多威风啊，
1: 对啊，简直是，
0: 结果到了那个地方的时候，以为是天堂，
1: 这不是那么回事，
0: 人生地不熟，语言不通，什么都不，你没有了舞台，
1: 对，
0: 我在那边才感受到这种被流放的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武器，我才想到像许新良那时候。在海外流亡，他们是什么心理？
1: 是，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我尽了所有的能力去帮他们。有时候三更半夜在哪里出车祸，要钱干什么，
1: 是是是，
0: 我都去。
1: 对，
0: 那我们不帮他，谁帮他？
1: 对对，的确是，
0: 这是中国人呐、
1: 啊。对，这个是民族情感的问题，
0: 对不对？
1: 嗯、
0: 可是我跟他们也处得很好。
1: 对
0: 啊。我们曾经在64的时候，在那个巴黎铁塔下面一起唱《血染的风采》啊！
1: 哦哟，天哪！
0: 共和国的旗帜下有我们血染的风采，
1: 哇！
0: 那是我们这一代中国人的责任。
1: 对，是，的确是，的确是，
0: 对不对？
1: 对，
0: 站在中国人的角度，到哪里我当然挺中国人。
1: 是，所以那个时候反倒这个所谓我们说这个其他的理念都已经变成是很低层次的东西了。
0: 对对对对对，即便他们是反对中国大陆政府出来的，可是到哪里还是中国人。
1: 对，
0: 我在比利时的时候曾经到餐馆去打工，打过一个半月。
1: 嗯，
0: 为什么那么多中国人到外面开餐馆？
1: 嗯，
0: 为了生活。
1: 对，
0: 可是我第一次打工完的时候，端了一碗饭到外头吃的时候，我眼泪掉下来。
1: 是，
0: 我一辈子没有那么辛苦赚过这个钱、啊、
1: 真的真的，
0: 对不对？
1: 对，我们在台湾没有这个过、
0: 哎、我才知道那个大厨是香港的，我每天要做多少个烤鸭，帮他备菜出菜干什么、
1: 嗯、
0: 后来我们也变得很好，这些都是从生活上体验的。
1: 了解了解、
0: 哎、你体验了以后你会去想啊，我们以前在安全局的时候，老公只要报纸出来，我一看就知道他大概准备什么。
1: 啊哈，
0: 那就像我在跟他们两个单位，每个礼拜一个礼拜，海外情报局一个礼拜，国土监视局开会的。
1: 哦，
0: 哎，因为他们看不懂啊，我们懂啊。
1: 对对对。
0: 所以他会来问，可是我也在那时候帮了法国的那些侨民呢、啊。
1: 嗯。
0: 他们有两次说有毒品什么要扫荡，我说。不行，你这样的影响太大，13区、16区、19区，
1: 嗯，
0: 对不对？我说你把名单拿来，我后来我说，哎，这两个人绝对
1: 不是这么回事，对，
0: 啊、就平息掉，这是我们在海外的工作。
1: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你已经慢慢就在这个民族情感的层面上没有改变过，觉得
0: 不是你站在世界的角度都不也一样吗？
1: 嗯，
0: 法国会允许科西嘉独立吗？
1: 对啊、
0: 西班牙会允许他们独立吗、嗯、
1: 对，
0: 没有独立这一回事了。
1: 对，真的，
0: 对不对？谁会在民族的前提下去允许土地让出去？
1: 就是意大利也不会允许西西里独立、
0: 啊、就是啊，就是啊。
1: 对
0: 啊，拉高斯的那个科西嘉，
1: 对啊，
0: 独立有什么东西啊？
1: 那不可能的事情，
0: 对不
1: 对,
0: 对，所以像这些我们看见，所以一回来看到李登辉他的几个那个政策，我们那个大钱签上去以后，我一看也知道了，那你有权利，你玩你的。我下来一个一个企业工作。
1: 那您觉得从您的眼光里面看，你觉得中国大陆在最近这些年来，就是说习近平当政之后啊，这些年来他有真正的质变吗？
0: 真正的什么
1: 质变？就是他的这个，因为现在有很多人。
0: 我跟你讲、
1: 嗯、
0: 在这一点上啊，不得不提一个人，王沪宁。
1: 啊、哦、王沪宁。
0: 他是一个了不起的角色。
1: 是。
0: 哎，从他第一次带着复旦大学的辩论队在新加坡打败台大，
1: 对对对对对，
0: 两次打败，哎呦，我就想，哎呦，这个人他不是共产主义吗？
1: 对，
0: 他怎么那个辩论队会赢到我们？我就去研究，
1: 是，
0: 所以你看看他在江泽民时代他进去，
1: 是，
0: 他可以以江泽民的想法，去把共产主义的。坚持以共产主义为本体做出调整来，
1: 嗯，
0: 然后等到胡锦涛讲科学的时候，
1: 嗯，
0: 他。

0: 又能
1: 够把这个东西包含进去，
0: 而这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它要因应国际间社变化对大陆的压力，它做出调整。
1: OK。
0: 所以到习近平的时候仍然用它，
1: 所以习也是重用它了。
0: 所以他们坚持的共产主义没有错，
1: 嗯，
0: 一个核心的思想，但是呢，他们是调整过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新时代的，
1: 他有了一个新的
0: 中国特色的共产主义。
1: 是，
0: 那你不管叫赖清德叫周恩来来，谁了解这些？
1: 其实说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请教过很多这对三民主义深谙其道的一些学者们啊。其实讲到真正的很深刻的时候，他们其实对于这个国父当时杰出的这个三民主义而言，他们也觉得这也是社会主义的一个内涵。
0: 因为国父是一个充分了解民间的，他说挑扁担的哪有把扁担丢掉的去跟人家的，对不对？你不能够丢掉自己的本嘛。
1: 是，
0: 他也是从社会的角度来思考三民主义当前的环境以及未来的发展。
1: 是。
0: 那今天的共产主义他做了三次，所以我就讲中国共产党做过三次的检讨，那国民党做过什么检讨？一次都没有。
1: 所以这个就是一来一往，
0: 这一来一往最大的差别。
1: 对，
0: 对不对？他有一个王沪宁，他的中心思想轴线随着中国大陆的社会的发展，以及外面环境的压力，他不断的在调整，有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1: 是
0: 他走出了自己的路，虽然在共产主义上，像这个习近平见到金正恩就讲我们都是共产主义，
1: 其实可能都不是，
0: 那都没有什么关系，可是他尊重他的发展，
1: 是
0: 他也要尊重大陆的发展。
1: 对，
0: 那在这种状况下，他们讲中国共产党三次的检讨，第一次毛泽东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等到习近平那个邓小平的时候，中国人民不起来了，
1: 对，
0: 现在他讲强起来了。
1: 对，
0: 那针对三次不同的检讨就有阶段性的定位，我们未来的计划是什么，目标是什么。
1: 所以按照站在台湾的立场，我们应该保持更大的弹性去。
0: 不是，我们从来没有检讨过，李登辉下台以后谁敢检讨他去。你如果说民进党不检讨，国民党不能检讨吗？
1: 对，这也是一个问题。
0: 马英九下台以后为什么不去检讨
1: 对
0: 他的对跟错呢？
1: 对，
0: 历史功过不是有权人的权利，
1: 是
0: 不是他的专利？
1: 了解，
0: 而是我们人民这一点来看人民的素质，来看党员的素质，来看中国国民党这种鸵鸟式的不肯面对现实的心态，所以让民进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而国家这个
1: 是
0: 说话。
1: 对，李哥你真的很有种。
0: 我
1: 真的觉得
0: 这是事实啊，谁来跟我讲？
1: 的确是，的确是，
0: 对不对？
1: 对，其实这个东西与日俱进的，因为
0: 对呀，对呀，
1: 这个民情都有在改变，
0: 对，
1: 民智也不一样，所以其实需求
0: 有几个人真的能看透？
1: 对，需求
0: 这是为什么他们封杀我不准我上政论节目啊？
1: 这个是现代，如果在您那个时代，这个就为匪宣传了，这还得了吗？
0: 你要去会去思考，会去想，
1: 没错，
0: 会去看这个变化，而自己做适当的调整。
1: 所以，其实我们其实长时间以来，我们也常常在看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媒体界很容易讲说他做了哪些事，其实我们真的要看他没做哪些事。他在这个共产党的最近这几十年来，他哪些事他不做了？
0: 对，
1: 这个没做的事情，搞不好对他社会的影响搞不好更大。
0: 他们调整很快，
1: 对对，虽然他地方很大，但是他调整很快，
0: 对，调整很快，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他的命令下达是贯彻的
1: 啊。对，对，
0: 我下到部队的时候，我就有这个体会了。
1: 是，
0: 时间还够吗？
1: 够，没问题。
0: 因为我们在毕业的时候啊，
1: 是
0: 请那些教授来演讲，我就记得朱振华。
1: 哦，是是是，
0: 他是一个演讲的，他说：“哎，你们这些新制的军官毕业以后，千万要记得不要喜欢训话。”他说：“部队里面最讨厌的就是训话。”
1: 训话，对。
0: 每次一集合，连长讲话，连长讲完，副连长讲，
1: 对，
0: 副连长讲完以后，这个辅导长讲，辅导长讲完，执行官讲，
1: 对对对，
0: 执行官讲完，各排带开，
1: 各级干部都
0: 排上打，
1: 对对啊，
0: 讲排上讲完了以后，
1: 最后到班长还没讲，
0: 然后到最后，解散的时候是各兵发牢骚，结果他讲，这种状况陆军最严重，
1: 是，
0: 可是等我下部队的时候，

0: 我发现状况不是这样。
1: 嗯，
0: 我们一个连，我一个据点才只有一个老师官，
1: 是
0: 一个连剩下，就像我们兵器连剩下四，剩下四。

0: 撤。
1: 对，
0: 你不用去操心。
1: 对，
0: 等到这些老士官一完了以后，新制的士校毕业的
1: 就不是这样，
0: 长一长二长三，还好
1: 啊，还好。
0: 长四班的士校毕业，我碰到过到第八期，
1: 哎，
0: 可是前面几期都很优秀，脑筋灵光，反应快，各方面，可是调皮不好带
1: 啊，
0: 那你要带得住，
1: 对。
0: 后头的素质就差了，开始笨起来了。
1: 哎，
0: 在那时候，那时候我们就要训练士官队。
1: 嗯，
0: 哎，从那个好的素质好的，在每个师有一个那个干训班。
1: 嗯，
0: 士官队半年是四个月受训完了以后分了下来当班长。
1: 所以这个令出必行是很重要的事情啊，
0: 命令贯彻。
1: 对，
0: 我，哎，我在西局。当连长的时候，我在北干，后来移到西局，接的步兵连长。
1: 哇，这个很，这个很吃重。
0: 我是全马防部战备测验第一名的步兵连长。
1: 这个很吃重。
0: 吴思怀那时候还是我的副连长。
1: 哦，是，
0: 对不对？
1: 对。
0: 哎，我每天七八十件事情，我晚上要睡觉前，把想一想明天的顺序。第二天一早起来再想一遍
1: 啊，
0: 然后哪个事情哪个人做，我要看什么干什么干什么。
1: 对。
0: 然后我眼睛一醒来就开始举例看一遍，看他们的晚上睡觉的状况有没有异常的状况。然后早上五点半给我起床，5:25起床，5分钟以后服装部队集合，开始训练1小时，单号跑5000，双号跑10000公里，跑完回来有些去
1: 是，
0: 哎，那个小兵有些走路都不会走啊，练走路的，练敬礼的，练手榴弹的，练批次的，分开来小规模。
1: 了解。
0: 到6:45回去打扫，整内务10分钟15分钟以后7点吃早饭。
1: 嗯，
0: 吃早饭的时候，指挥官你给我报告，
1: 嗯，
0: 今天有多少事情？
1: 嗯，
0: 你的兵力调配
1: 是
0: 为什么？我就这样子培养。
1: 尤其在马祖那地方是玩真的，那个
0: 对呀、
1: 那个前线的
0: 抢滩新兵训练，
1: 对
0: 呀、
1: 啊，那个真的不是
0: 来的，
1: 是，
0: 哎，
1: 所以你的命令系统很重要，你对
0: 如何贯彻命令。
1: 了解，所以大陆现在您觉得在他的这个社会发展上、
0: 他的整个的系统里面，党务系统就做到了这一层。
1: 了解，我们很关键性的一个阶段性的结论想请教您了。所以在您刚刚这么多的分析之中来看，你觉得台湾跟大陆会是一个兵戎相见的环境吗？
0: 我不认为需要兵戎相见。
1: 嗯，
0: 难道没有选择吗？哎，我在安全局的时候，那时候王进喜当局长，就把我叫去啊。
1: 是，
0: 他说，外交部在外头那么多人，我们每个地方才一个人，怎么比？我说没有什么好比的。
1: 是，
0: 我说我们有我们的特色，我们业务官制对当地了解很清楚。
1: 对，
0: 对不对？啊，我说这有什么好比的？但是，他说你有什么想法？我说我们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在美国。我们用欧洲来 balance 美国，
1: 对，
0: 所以在那个阶段，我们跟欧洲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去建立情报合作关系，
1: 是，
0: 情报合作关系不在台面上，情报合作关系是实质，我们能够对中国大陆的分析对他们是有帮助的。
1: OK， 了解了。
0: 那而且欧洲这些国家，它都有各自独立的这个，独立的自己的想法，
1: 对，
0: 按照他的需要，我们跟他建立。
1: 嗯，
0: 那不像现在是，哎，从我把幻象机买完回来以后，没有人去经营这样的关系。
1: 对呀、啊，跟打
0: 而只是在你把它化成了商业，
1: 对，
0: 打针案啊这些，只是做金钱的往来。
1: 嗯，这个，
0: 那我人家问我说，你到法国那么短，你为什么会做那么多事？
1: 你真的在做事啊？
0: 不是，我是用文化在做，
1: 就是、
0: 我不是用情报的角度来做。
1: 了解。
0: 人家对你尊敬呢、啊，
1: 对，
0: 人家愿意去协助你啊，那才是真正的情报工作啊。
1: 是，
0: 哎，他们哪像他们现在说，哎，设一个窗口，大家来检举，他会倒大霉的、啊。
1: 这也是个笑话，这是个笑话，对。
0: 那是老美在大陆的情报网被破的，没有办法想出来的这种方法。
1: 其实这个方法是冷战时期的想法吗？真的，
0: 可笑的想法，不是，那是没有办法的，那个、
1: 没有办法的办法，是。
0: 那就是 给大家去想想，会倒大霉的。
1: 了解，了解。好，今天我们非常非常高兴，天斗兄。

0: 今天在我们的这个节目里面跟我们谈了这么多哈，其实我非常的感谢您，因为您谈了很多的东西，我们从媒体的角度来讲，其实都是很难得听到，但是我觉得至少给民众一个参考的讯息，让我们大家知道啊，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样。在台湾连卖药的人都知道会说通则不通，痛则不通，这个痛则不通，痛则不痛，
1: 不通不通，不通成民通，
0: 对啊，这个我们年轻的时候常常听到这个当时的总统蒋公说我们跟两岸之间的对应关系是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我们换句话说其实这个话其实跟您刚刚所谈到的以文化出发来做这些东西，其实这个是异曲同工的事情。所以其实对很多的事情我们站在台湾的立场依着我们对自己的信心，我觉得这很重要。
1: 哎，对，
0: 对不对？
1: 自信。
0: 对，再者就是我们看清楚国际的情势。
1: 哎，对，
0: 台湾
1: 知道自己的地位在哪里。
0: 对对，然后再来就是在历史文化上面，我们要有基本的认识，我觉得这是重点。
1: 哎，
0: 您刚刚讲说
1: 没有根嘛，
0: 不念书，
1: 没有历史，连你是什么人你都搞不清楚的时候，
0: 对，所以你就很难，你很难有一个很超然的态度。
1: 对
0: 对, 对，所以把这些东西，如果我们都能够，至少我们不要很卓越、很杰出，哎，但只要它能够标准的。其实我们在台湾过生活大家可以好好的过，
1: 全世界没有一个地方比台湾更
0: 好，我们可以好好的运用我们这个所谓，
1: 对，
0: 人家常常说台湾这个最可怕就常常选举，我觉得选举不见得可怕，选举没有办法达到选贤与能的结果才可怕，所以如果我们都知道这些事，那历次的选举理论上应该就是慢慢慢慢的把真正的对的人选到合适的位置上，所以今天我们谢谢天罗哥这个来到我们的节目中间跟我们谈这些问题，我希望以后我们有机会还跟您继续请教，因为我觉得有很多宏观的东西是我们需要了解的。那您的这个很多的亲身的经历啊，
1: 经历我完全是按照经验，按照所学的，可是我会想啊，我想到最后，哎，我从来没有想到要为国民党做什么，我是为这个国家在做，
0: 是，对，这个才是重点，
1: 对不对？
0: 这才是重点
1: 啊！国民党最可恶的管山管海管脑袋，啊，你没有把山地弄好，
0: 对，
1: 哎，我们以前青壮是在山里面去干嘛？你知道？去找有没有老公的传单，有没有他们设的巢穴？
0: 对对对，
1: 莫名其妙。
0: 对对，现在可是现在我看我们有过之而无不及，
1: 对，每一个人对于他们来讲都可怕的，
0: 对，真的，
1: 何必呢？
0: 所以其实大可不必，
1: 对，生活。
0: 其实可以活得更
1: 对对，
0: 这个身是更神仙气定一点。好的，今天谢谢您来到节目中间，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对我们的收听跟收看啊。那这个节目呢，其实我们就是希望在这些题目上面能够提供一些参考性的讯息，让大家可以了解。而且我们请当事人能够在节目中间他设身处地，而且他自己亲身经历的，然后来跟大家讨论。这个没有任何的什么政治的意图啊，也什么都没有，他只是真真实实的。言明这件事情。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在这里要暂时告一段落，希望您，如果您喜欢的话，请您每个礼拜按时间
1: 收看，还要传订阅，还要
0: 是的是的是的。好，我是杨明，祝各位佳节愉快。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田方伦制作主持的《英雄出少年》。
1: 曾经，有一群年轻人，他们看到生活周遭的种种乱象，内心甚是忧虑，想到人民的未来，恨不得将满腔的热血奉献给自己的国家。他们卷起袖子干活，大声疾呼改变，换得了社会的繁荣，人民的安居乐业。然而，时至如今，这种精神，这种情操，还能复见吗？年轻人们，面对自己的处境，你感到不满吗？面对社会的乱象，你希望改变吗？赶快加入我们的行列，提出你的看法，让世界听见你的声音。因为英雄出少年。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方方圆圆田方伦，欢迎各位来到这个礼拜的英雄出少年。英雄出少年呢，每个礼拜为各位带来国内国外啊大小的新闻事件，也来跟大家聊聊一些非常有趣的事情。最重要的是希望争取听到大家的不一样的回馈，那让我们来有更深层次的碰撞跟不一样意见的交流。好，这个目前执行了几集啊，在这个节目开始前花一点点时间来讨论一下这个运动世界，还没有收到逆此 radio 这反对的意见，那我就继续走下去啊。这个其实现在刚好是NBA 的休赛季，那在NBA 的赛场上面有一个到底是不是 GOAT 啊？大家还不知道。但是呢，这个联盟里面摸爬滚打二十几年的 LeBron James 宣布离开湖人队，转战费城76人队。那当然，对于整个 NBA 来说是投下一记震撼弹。对于湖人队来说，在商业上的损失，我认为是绝对是有的，说没有是不可能的。那这个 LeBron James 他这个生涯总得分是 NBA 历史最高，那有这样的一个能力，他在攻守两端的表现，包含他生涯的四座总冠军赛，他在骑士队，他在热火队，他在湖人队都拿过总冠军赛，也代表着他的一定的实力。那当然他也被这个联盟长期以来这个非常关注，这据说好，NBA 这次推迟发布新赛季赛程的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还要等这个 LeBron James 宣布下一个新东家到底是谁，再来做决议。那当然啦，这个有这样的一个人物存在，对于运动世界来说，我觉得不是坏事。有这样的一个交易，其实也可以让大家对于体育运动的生涯有更多的一层看点。那它不单单是运动本身，它也是个娱乐商业赛事。那既然商业，我们就要来谈一个比较商业性的。

问题了。美国 NBA 的震撼弹，根据 ESPN 的报道， LA 洛杉矶湖人队 Lakers 将会以125亿美元，相当于新台币4026亿的价格出售给前迪士尼的执行长 Bob Lager， 还有川普的女婿胞弟 Josh Kushua， 啊，这个刷新了全球职业运动队伍历史最高身价的记录。但是呢，这也代表了 Lakers 在短短14个月内，不到两年时间二度易主。根据外媒报道，这个划时代的交易源自于一个出乎意料的转身。因为原本艾格跟 Kushina 他们原本想要是参与 NBA Las Vegas 新扩编球队的竞标，但是这个 Las Vegas 新球队的价格一路增高，一路垫高，接近百亿美元。同时，你还要再花25亿以上，这个新建新的球馆，还有你要去培养你的支持者啊，去创造话题啊，种种。哎，那横竖都要花这些钱，那不如买球队好了。所以，艾格在接受这个加州邮报采访的时候，他就有说：“哎呀，原来听说湖人队的大股东 Mark Walker 可能有意出售的时候。”三天就谈成了，这个东西就是这么简单。好，运动人报啊，根据这个时间线来说，应该就在上周五8月7号的时候，这个 Kushina 直接联系 Water 啊，他们双方在整个周末非常快速的谈判，然后就这个快速达成这个震惊全联盟的交易。14个月的时间，这个让出股权的 Water 转手赚了25亿美元。你要想 ，Water 在2025年的6月才以创纪录的100亿美元，3220亿估值买下了湖人队。14个月，两年不到，净赚了25亿美元，价格约等805亿新台币。所以职业运动赛事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市场存在，我相信绝对是有的。根据这个报道啊 Front Office Sports 他报道，许多的体育运动的团队认为这次的交易速度跟金额瞠目结舌，同时也是被人家讲说是匪夷所思。为什么？因为 Water 在官方的声明当中说，拥有湖人队是他一生当中最大的荣幸，也是一笔最非凡的投资。但是外界也认为他会如此快速的要去套现，跟他自己遇到的司法调查还有资金问题密不可分。其实大家知道购买球队这个是个非常庞大的投资，这个上百亿美元，上千亿台币，那这样的交易，说你要快速的拿出这些，因为他们的交易内容包含了期权啊，包含了股权啊，等等的交换。所以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个Water 他先遇到的问题，是因为他之前涉嫌税务诈欺跟财务不正当行为，被 FBI 联邦检察官跟证交会SEC 联合调查。整个的危机其实对于他自己的本身持有的保险公司有这个涉嫌未依法申报关系人交易啊，还有第三方隐秘控制这个 Water 的企业违规借贷超过170亿美元，这些问题种种就是造成 Water 想要急着出售湖人队的主要原因，想要透过出售湖人队，然后快速套现。那这个14个月的时间，精精彩彩也让他赚到了这个25亿美元的这个价差。那确实 ，Water 在这个商业投资的上面非常具有独到的眼光了。那也证明了湖人队在这个大市场、大城市依然是有它的非常庞大的商业影响力。那我相信也对于这个持有者本身来说，这个非常值得拿来做一个人脉。因为其实大家都开玩笑讲，尤其像纽约尼克队啦，这个湖人队啦，这几个在大城市大市场里面的球队，在他们的这个场边席位真的是星光熠熠，那人脉的建长也是透过这样的一个交易方式。好，迪士尼传联这个传奇前执行长 Iger， 他今年75岁，他的妻子是 Willie Bay， 那也过去曾经主持过 NBA 的经典节目，他两个人本身呢也是

女足队 Angel City FC 的主要的控股的老板，而31队的 Kushner 他是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的弟弟啊，不是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女婿 Jared Kushner 的弟弟。但是虽然过去他这个有创立过创投机构啊等等的声名大噪，但是呢这一次他们做这样的投资，那Kushner 过去呢也有非常多的体育运动赛事的投资，他其实自己呢手上有持有迈阿密热火队的股权，不过也因为 NBA 的利益冲突规定，所以他也要在后续去出售他的股权。那老巴斯家族呢依然保持着这个少数的股权，如果这个交易案在9月份能够顺利通过 NBA 的董事会的话，那这一笔交易将是历史上最大的一笔交易。那这个职业运动商业行为这些东西，其实我们都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商战来看，而如何把这些东西去做的更细致，如何把这个运动让它的价值冲得更高，甚至是让这些投资方跟运动的选手们呢都能够因此而获利，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一个再去思考的方向。好，再讲回来，好，讲到这个体育运动赛事部分说完了啊，我们花了9分钟的时间，感谢 NEWS RADIO 给我这个非常自由的空间，我要来跟大家聊一下啊，这个台湾现在这个礼拜啊，国会最大的一个冲突应该是这个韩国瑜院长在礼拜二的时候，他主持朝野协商政党。朝野党团协商的时候飙骂，真的是飙骂当时缺席的国民党中国国民党的党团总召傅昆萁，直接这样说三个选择，一就是你人现在过来，二就是你授权，三是什么，就是叫你辞总召嘛，对不对？那过去其实这个韩国瑜院长，大家在尤其他担任院长的这个期间呢，他处事方式其实可以说是政通人和，我觉得用这样的讲法绝对不为过。那最重要的应该是说，我们看到了韩院长他在表现他的这个协调抵赖的能力的时候，也不失望了自己是国民党的一份子，所以其实他有他的想法跟他的立场，那他希望即便大家的政策意见不同，起码开的会大家要到，那我觉得这大家认为是哎呀韩父之间的一些这个权力啊巴拉巴拉巴拉一大堆的冲突什么，我这是事实，我也不会去否认，因为他都飙骂了嘛，这么不给面子，但是我们要去思考为什么这件事情会发生。我们来看傅昆萁怎么说，他认为，傅昆萁认为这两年来行政权力不断扩张，立法院的权力屡屡遭受漠视，立法院要推动任何一项福国利民的法案，傅昆萁认为非常不容易。韩院长因为身为院长要议事中立，所以他去主持朝野协商，居中协调，寻求共识，去化解朝野之间的歧见，这一点大家有目共睹，但是他对此他对韩院长的处境跟他的批评他理解，但同时他傅昆萁他也讲，他说如果行政单位是用这种种种的方式去糟蹋立法权，那不也是糟蹋韩国瑜的面子吗？今年的4月15号，当时朝野党团已经同意115年总预算案复委，同意的要点包括行政院要在半年内提出与军人待遇条例、警察人员人事条例相关修正案及其他有关军公教保障措施，去展现立法保障军公教权益的宗旨。同时他们也召开协商，结论要进入预算审查的阶段，结果行政院自己背弃承诺，在这一个礼拜宣布相关法案在明年度里面依然没有被编入总预算，那是不是行政权

一而再再而三欺骗了立法权，行政院一而再再而三欺骗了民意代表，那去践踏了各个政党的共识，那当然对此也是伤害了韩院长他去主持议事中立的尊严。如果国民党的立法院党团没有任何的表态，是在野阵营没有任何强悍的反抗，是不是代表未来所有三读通过的法律可以不附属、不执行、不公告，行政院可以私自与立法院各党团这个在协商的结果，行政院可以单独一方直接把结论撕碎，我都不承认。这届立法院其实在国民党还有民众党努力之下，他们也推动了很多，包含了提高退休警消所得替代率、军人加薪、停砍年金，还有台湾儿少成长及未来账户条例，这一些东西其实也是经过朝野协商、党团讨论、充分沟通才完成的立法成果。立院三读通过了，行政院却单方面的不愿执行，立法院协商完的结果，行政部门选择置之不理。那即便是刚通过的未来账户政策，行政院卓荣泰院长都有可能直接不予附属。如果未来立院三读通过的法律，行政院变成了他有选择执行或不执行的权利，那朝野千辛万苦协商的结果到底算什么？行政院不理会，那立法院要拿来干嘛？他有监督的力量吗？他还剩下监督的力量吗？过去韩院长有没有提醒行政院各部会提预算的时候要尊重立法院、尊重国会、尊重民意代表、尊重立法委员、尊重委员之间的充分讨论？但结果我们看到的是行政部门对国会态度有够傲慢啊，直接对呛，我今天是来专案报告的，还在专案道歉的，到时至今日没有愿意对于独游争议来跟人民捉真抱歉，或者是在这个校事会议审查的时候，教育部部长可以选择去辅选而不是来立法院，这叫沟通吗？这叫做尊重国会吗？这叫尊重监督的权益吗？这应该不是第一次行政权、立法权意见不同，但是也是第一次看到行政权一而再、再而三的漠视、压迫甚至霸凌立法权。傅昆萁有特别提到，哎呀，黄国昌总召啊，台湾民众党的主席啊，过去有一段时间也不参加朝野协商，他认为这是一个对民进党政府阿爸作风的软性抗议，可以让更多国民看见。如果行政权无视立法院，朝野协商再多，立法院再怎么努力有什么用呢？所以回归到一个核心价值，立法院到底是不是行政院的橡皮图章？立法院到底是不是行政院底下的立法局？立法院是不是应该百分之百配合行政院，而不是彼此架空、彼此掏空？立法院过去的一年多两年时间来，一而再再而三的协商，一而再再而三的表决，三读通过了好多的法案，有没有福国利民，有没有百分之百正确，我不知道。但是行政院直接选择了不附属、不落实、不公告、不执行，这个应该不是行政权尊重立法权吧？这个应该不是我们想看到的民主政治吧？所以这个韩国院长要求在野党的委员可以把这一次的总预算案的提案数降到100案左右，国民党立法院党团也愿意去做调整，但是有没有空间，有没有可能真的通过，不知道，不知道。但你也不可不否说的一个事情，就是包含了傅昆萁，包含了韩国瑜，

包含了整个在野阵营在立法院，其实是有一阵深深的无奈。我不理解一个民主国家执政者为什么可以如此嚣张蛮横到如此之程度，不愿意不执行不附属。那如果你跟我讲说这个东西你真的挚爱难行有困难，你提完复议之后你应该下去执行，执行之后透过真正的实际上的表现再告诉行政单位哪边该改变啊，不是吗？再告诉立法机关为什么当时你们认为这样是不妥的。但是我们看起来起码卓荣泰院长是选择硬刚到底，从之前的大罢免事件到现在的这个毒油的争议，我们不曾看见任何一个行政官员执政者选择这个放下，选择不做，选择这个负起责任，看起来都没有。那我就想问问了，执政的民进党到底有没有要尊重民意，还是绑架着那 40% 甚至可能越来越低的那些同温层去绑架全台湾老百姓吗？我个人是很大很大很大的疑惑。好，我们今天讨论这个议题，我知道非常的困扰而且非常的沉重。其实包含之前上次讨论的公事也是如此，执政者想要全部都通过，执政者什么都要，那在野阵营到底有没有监督的责任角色？如果不监督会怎么样？如果全部都放手怎么会怎么样？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极度冲突之下的中华民国的立法院，而这样的政治氛围会延续到今年年底，甚至延续到明年的选举，后年的选举。而这是真正大家想看到的民主国家吗？我不知道。那也希望大家有各不一样的想法立场，我们来做更多的讨论交换。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方方圆圆田方伦，英雄出少年，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值的丹瀛克绝。
1: 丹瀛是结构，克绝是细节，但在建筑尚未落地之前，在线条成为空间之前，设计先长在人的身体里面。请收听丹瀛克绝。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丹宁客爵。我今天在杭州，然后我们要跟一个老朋友，何兆胜，你的 title 是什么？
1: 可以叫我何马就好。为什么呢？因为我姓何，然后属马，所以大家都叫何马。Oh, 对，
0: 你的 title 现在你有一间什么样的地方？
1: 哦，没有，我是在做这种就是汽车修理厂，但是我们随着这两年的话，我现在在做一些就是经典车翻新的业务。
0: 嗯，我跟他认识了很多很多年了，然后早先我的建筑圈朋友们其实都是开老车的，大家可以选择性开一些新车，可是大家都喜欢有一些经典代表的老车，然后特殊量身定做自己的颜色跟可能烤漆色板啊，然后因为 interior design 其实就是一个室内装修设计，很客制化的东西。那车子其实也是一样，我们现在面对这么多的智能车啦，
1: 智能车、新能源、
0: 新能源，然后还有甚至无人驾驶。你聊聊车在你心中的感受。
1: 我们现在其实大家都处在一个节点哦，就是智能化跟所谓新能源的这样的一个时代。那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当下，就大家都会有很多就是思考嘛。那比如说以这个通勤而言的话，我觉得当然智能驾驶是更好的，因为它可以比较不那么费力嘛。那我们就经常在思考说，那所谓经典的燃油车它到底还剩下什么？那我自己心中的答案，我觉得它是剩下一个汽车的一个经典设计美学，对，以及就是说驾驶的时候它能够给你带来就是那个新能源车没有办法给你的一些情绪价值的体验。
0: 那我可以描述一下感受性的。我刚来的时候其实我可以选择叫个计程车、出租车，但我也可以自己开车来。我虽然今天很累，但是我还是决定自己开车一个多小时来。那原因就是我喜欢我的车里面内饰的感觉我喜欢放我自己的音乐，
1: 就感觉像以前侠客行走江湖，我必须得有自己那一匹马的感觉。
0: 对，我就想要
1: 随时那个马就要等着我，
0: 对，
1: 我要走我就走，
0: 我想要加速我就加速。我其实我不太喜欢坐别人的车，像出租车司机有的有气味的问题，对不对？你无法控制。然后有的还有就是开车习惯不同的一个感受，所以这个就是操控感。
1: 是，
0: 那我们刚刚回到那个机械驾驶的不是机械驾驶，就是机械式汽车的操控感，跟到底电动车现在操控感对你个人来说有什么爱好上的区别？
1: 我觉得随着智能驾驶包括所有技术的发展，车子一定是越来越好开，越来越智能，但是同时它也越来越没有个性，就是越来越 boring，
0: 没灵魂。
1: 对，那这个我们就可以深入，就是说所谓的灵魂是什么。其实很多灵魂是不那么方便跟不那么完美的驾驶体验，
0: 而且会给你制造麻烦。
1: 没错没错，就像Land Rover 有一个老的这个 Defender 的这样卫士的车，它在全球都有很多粉丝嘛。其实如果有开过的人都知道，其实老的卫士它的驾驶体验其实是蛮糟糕的，
0: 例如
1: 它很颠了，
0: 苦秀很硬，
1: 对，很硬了。但是可能很多时候比如说不是那么完美的一种这种机械的一些反馈，可能会让你更专注于驾驶这件事，而且可能会激起你的挑战欲，
0: 因为这才真实嘛。
1: 对，然后可能会想要让你去征服不同的驾驶的场域，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你反而会得到很多就是那些舒适性没有办法给你带来的体验，
0: 就是我活着的感觉。
1: 是是是 是
0: 就比如说我们我也有时候会租车，因为我现在的车是mini 小的那个 sidewalk 比较小啊，然后但我如果有些需求要载猫的时候，我会租一台大车，但大车可能现在最多也只有电车啦，
1: 是
0: 因为我选择性不太多。我有时候觉得开电车的时候那个踩油门的感觉
1: 就感觉虚虚假假的，
0: 很假，对，就是很太快

0: 快，而且快到我有点不舒服，
1: 没有过程，
0: 我不舒服，对，
1: 就是没有那个变速箱，然后跟那个引擎就是动力介入的那个过程，
0: 嗯，没有美学，然后它也没有声音，你可以说它很安静，可是相对的，它的另外一个点就是我没有听到引擎声，
1: 对，
0: 我觉得我小 mini 的塞罗挺可爱的，就是它会给我反馈，就是加速上的反馈，这怎么说呢？我怎么界定美感这件事啊？
1: 你说的美感是汽车的美感吗？
0: 对，体验上驾驶的美感。
1: 驾驶的美感还是设计上的美感？
0: 都其实有驾驶上的美感，我反而希望有即时反馈吧，声音上的即时，物理上的即时反馈。那电车好像不太有。
1: 因为现在新能源车其实哦，它我可以理解，它现在是已经汽车工业 3.0 的时代嘛，就是汽车慢慢它已经变成了是一个消耗品。那现在所有的汽车品牌其实很多都是被资本控制嘛。
0: OK。
1: 那它的设计的初衷，它其实更多是为了这些资本去回报、去负责。
0: 嗯。
1: 那可是汽车在最开始很多品牌诞生之初，那像以前60-70年代的时候，那当然是由创始人去作为主导。那很多汽车品牌的创始人，他一定对创办这家公司有很多自己的一个见解跟坚持，甚至是偏执。那第二就是当时的一些车款都是卖给一些比如说欧洲市场、美国市场，然后比较高净值的人群。那这些人群一定是对汽车的美学设计一定都是有自己很独到的一个见解。所以以前的车在设计的时候，设计师的一个介入的一个程度是很深的。
0: 嗯，
1: 对。那跟现在新能源车，就大家都会觉得没有灵魂嘛，看起来大同小异嘛，
0: 嗯，
1: 像套娃一样嘛，嗯，贯穿式的尾灯，每个品牌都是，对吧？那我自己是很讨厌那种贯穿式的尾灯。
0: 嗯，
1: 那你像以前老的车，比如说像 Lamborghini， 你远远的看到它那个歪，你就哎，很远你就知道哦，那是兰博基尼。
0: 嗯，
1: 法拉利的这个尾灯，可是你现在远远看过去都是一条，你根本不知道。就保时捷也是那样，理想也是那样。
0: 我们可以形容车的性感，在以前的时代，现在好像没有。电车上称得上性感两个字，
1: 是因为以前的车都是美学作品，每一个都是它是一个从不管你说驾驶调教，包括内饰设计，包括外观的设计，它都是一个完整度很高的一个作品。
0: 嗯，
1: 对。那现在的车，我只能觉得它像是一个消耗品。
0: 那我们要探究一下，这到底是怎么来的？我们讲车的历史好了，车到底怎么来的？
1: 车最早之初呢，它其实是从马车演变过来嘛。那车子在最早的时候，它是属于一种定制的奢侈品。那它最早的客户当然是以前拥有马车的那些人了。
0: 嗯，
1: 那在福特这个公司，美国福特这个公司诞生以前，其实造发动机的人是造发动机，造车壳的是造车壳，组装厂是组装厂。那他们都是根据客户他自己的一个下单的需求，然后最终再造出一个就是非量产，然后纯个性化的一个奢侈品。那么福特这家公司为什么它特别？因为它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品牌，它是等于流水线工厂来去生产汽车，
0: 嗯，
1: 然后它也就意味着把汽车推向了更大的市场，普罗大众。大家可能我没记错的话，可能是200-300块的美金，在1920年代可以买到一台车，对。
0: 所以说到现在，二次大战之后，可能大家都生活。比较富裕了，开始爆发式的生长，就有很多很多的品牌，
1: 很多个性化的品牌诞生。对，
0: 然后现在可能又因应当代的需求，然后大家就开始，好像车子变成一个快速消费吗？
1: 对，因为你在比如说90年代以后，其实整个亚洲的那个市场，特别中国的市场，它是慢慢在2000年左右慢慢的爆发。那所以现在很多那种车企，它是全球化布局嘛。那全球化布局又对资本负责的情况下，那他车子当然不会再那么过多的去考虑所谓的设计美学，因为设计的越独特，也就意味着它的零配件越不通用，
0: 而且人工耗时更长。
1: 没错，没错，而且它生产量没有办法那么的大。
0: 你好像上次说什么40几秒一台车落地啊？
1: 哦，那个是就是 Tesla 的超级工厂，它当时就是说完成的那个，就是说一个效率的话，可能是在40多秒就能够把一台车就是下线。
0: 嗯，
1: 那我没有专门去查过资料，但是好像现在有很多品牌，甚至中国的很多品牌，甚至能够超越这个效率。对，
0: 那你说
1: 像玩具，像造玩具一样。
0: 那你觉得像未来的话，

0: 你做这一行，
1: 嗯。
0: 你觉得它有一个突破点吗？会有一个瓶颈吗？其实这行在现在，你做了多少年了？七八年、
1: 七八
0: 十
1: 年，
0: 年、
1: 对。
0: 七八年，其实，在内地就已经
1: 嗯。
0: 算是，因为一个产业链在一个地方，它一定有它的背景文化的限制，
1: 嗯
0: 导致于它
1: 嗯嗯。
0: 的上升波动，或是能做的事情多或少。你如果这件事情在美国做，可能就很
1: 可能完
0: 快
1: 全，
0: 乐。
1: 可能完全没有优势。
0: 哦，那
1: 对，可
0: 没有
1: 能完全，
0: 优势。
1: 可能因为为什么？因为美国这个国家，毕竟就是他们可能在爷爷的爸爸那个年代就已经在开车了。那如果我们公司如果去美国，可能就是人家要休息的时间，那我们继续在修车。我们只能比就是工时的长短而已。对，在技术上可能没有优势。对，
0: 那在内地嘞？
1: 在大陆当然就是经典车这一块，慢慢的啊，就是很多人都在关注这个东西。那关注的这个群体呢，其实从一开始我的预判跟想象反而不太一样。我以前总觉得说60、70年代的一些人，他可能就是说会去喜欢一些这种老的经典的东西，但是我发现其实他们经历过那个年代，其实他们反而更愿意去买一些更新科技。啊，比如说更新迭代、更新的这些产品，反而是很多可能80后甚至90后，他可能小时候坐过这些经典车，或者是说在90年代的时候，他当时还没有这个经济的余裕去购买这些车，然后他错过了，然后等到他在现在，比如说经济消费力足够的时候，他可能会想要再去追求一下他以前年轻的时候觉得很棒的这些产品，
0: 这个
1: 对。
0: 事业是你纯属个人爱好吧，否则不会坚持那么久。
1: 个人爱好这个只能说最开始的 passion 了，但是我觉得 passion 是不可能维持一个人走7、8年以上的时间的，就是更多都还是要面对很多现实啊。然后以前在可能公司刚创立2、3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因为我们是做修理厂的一个基础嘛，那那个时候因为还没有到经济下行的一个状况，那么其实很多人对车子都是很宝贝的。那他们对于修车这件事也是不含糊、不手软的，但
0: 多
1: 是，
0: 少预算你就报吧。
1: 没错没错，因为他觉得我好不容易努力赚来的钱买这么一台车，我不管怎么样我都要把它弄好，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更多的利润都是从修车上面换来的。那你说做经典车这个，其实更多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因为现在整个新能源车的趋势它是不可逆的。那在这个情况下，那这个修经典燃油车的这个市场份额一定是萎缩。就我们这几年其实看到好多好多同行都已经退出这个行业，那这个也是一个必然嘛。
0: 也是必然，
1: 对，
0: 对。
1: 那有很多人他可能家里那台经典车，他是因为花了高价格他舍不得卖，可是他日常其实很多时候都是用新能源车代步。那车子越少开，意味着就是我们就是说能够服务它的品质会越来越低。对，那我当时其实受到这个生意的波动影响的时候，其实我也进行很深度的思考嘛。那我觉得，与其在这个就是智能手表 Apple Watch 的不可逆的时代，我去做机械表，那我还不如做怀表。我索性就是在，
0: 更往前一个，
1: 对，对，是这样的，
0: 你手上改了哪一台代表作？也不能说代表
1: 是。
0: 作啦，就是可能你因为这个事情是改车这事情，要让员工也亲身经历的，因为
1: 是，
0: 这是众人合力之事，
1: 是
0: 不是你一个人能完成。
1: 是，是，没错。
0: 你用理性的思考的时候，你后来改了哪一台品牌的车？
1: 你说代表作没有的原因，是因为我截止到目前确实没有遇到过一个预算没有上限的客户。对，那么只能说，完整度比较高的作品是有的。比如说有些客户他喜欢，比如说克罗欣的元素。那或者是说，哎，他喜欢，比如说，复古的一些，比如说色系的搭配，那我们能够针对他的喜好，把这个完整度做得比较高，这个是有的。
0: 从内到外。
1: 从内到外，到每一个细节，甚至比如说像内饰的一些面板，包括比如说一些把手，包括一些工艺材料的结合，对，甚至我们也试过，就是用那个丙烯在上面，就是说去画一些艺术的一些图案跟色彩，然后最后再用汽车的，比如说清漆的工艺把它封掉，对，结合进去。
0: 这是很艺术家的。
1: 应该说个性化需
0: 对，
1: 求，对。
0: 那你有改过自己最满意的作品吗？

0: 我有一个就是在从业的，就是我自己很喜欢的品牌是法拉利嘛。然后恩佐他以前讲过一句很臭屁的话，但是我很认可这句话。当有人问到他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永远都是说下一台。
1: 哈，
0: 对，没有这个开玩笑。就是我目前为止是没有遇到过，就是没有预算上限的客户。所以我们在做施工的过程中，还是要很现实的说，针对他的一个喜好跟他的一个认知，然后去帮他做服务。
1: 嗯，
0: 对，我只能说我经手过一些我觉得完整度比较高的作品，就是比如说有些客户他可能会喜欢某些元素，比如说像克罗星，比如说是波普风的一些这种色彩，那我们针对他的喜好，然后去结合在他喜欢的这个车型上，比如说有一些 mini 啊，包括甲壳虫啊，类似这些车子，对。
1: 不过听起来这个比较像，不能讲面包案，就是我觉得你真正爱的应该是那个机械拆装的感觉。
0: 是。
1: 你刚讲的可能就是内饰的部分，
0: 是，
1: 就是可能比较市场化，大家一般人会想到的。可是有没有一台车是你买来整个已经 out of date 的年代感，然后你要重新翻修、翻修、翻修？
0: 因为在服务的过程中，我觉得任何有那个设计追求的人，肯定都会憋着一股气在服务客户的时候。那所以我当时也想要试一下自己的团队，包括我自己对车子的完整度的一个认知到底到什么程度。所以我选择了一个1993年老的丰田皇冠，然后回来我们把它彻底的拆解掉。
1: 皇冠是什么车？
0: 皇冠就是Toyota。然后以前在90年代初的一个行政类的车型，就是你去那个日本啊、香港啊，不是很多出租车、计程车，它那个是155，那133是它的上一代车。
1: 哦，
0: 对对对，
1: 就是比较长的，然后它的内饰那个座椅比较好像有弹簧感，
0: 对对对，
1: 好像
0: 就
1: 比较
0: 方方正正的
1: 挺，
0: 对，
1: 嗯，
0: 方方正正外观的这种老的行政车。对，
1: 那你当时为什么要改它？
0: 当时为什么要改它？其实我自己是更偏好像保时捷。
1: 你肯定不爱 Toyota。
0: 对，跟比如说宾士老的这些车型，但是当时可能我自己有一个做这件事情的一个预算嘛，那我当时是觉得我50万以内的人民币，我能够去试一下这件事。
1: 嗯，
0: 那因为要把车子就是说彻底拆空，你就要彻底去面对它所有的问题。
1: 对。
0: 那像很多德系车，它的配件，特别像这些老车，它的取得难度是蛮高的，它要等待很长的时间。那它包括它的那个价格体系也都是很贵的。那在理性的选择下，我才选择了就是这台老的丰田皇冠。
1: 嗯。
0: 而且这台车，据我的了解，它在中国大陆它是一个时代记忆的车。
1: 嗯。
0: 因为以前90年代的时候，它是作为厅长级别的座驾才有办法，就是配到这样的公务车辆。
1: 哦。
0: 嗯。
1: 你是把它拆到什么状态？
0: 拆到每
1: 全解吗？
0: 对，每一个螺丝全部都分解出来，从发动机、底盘到变速箱全部都拆解。
1: 哼。
0: 包括内饰所有的部分全部都拆解。
1: 那你之前有个概念预算，因为我觉得你一个这么理性人读法律的，你应该有个预算说，嗯，我花50万，我可能想要100万改到好。
0: 我当时最早喊出来的口号跟所有人都讲说，我们把这个车彻底拆掉之后，3个月我们就把它组装回去。
1: 嗯，
0: 但是实际上我们真正花了7个多月，快8个月，
1: 嗯，
0: 才把它装回去。中间遇到了很多我们没有办法想象、预判的事情。
1: 嗯，
0: 因为从找配件，包括很多就是这些老车的配件商，其实他们对于自己手上的这些库存材料也不是那么的专业。那我今天只讲一个概念，就是很多汽车后市场的从业者，他遇到一个客户的时候，他都会拍拍胸脯说，没事，这个车我搞得定，我很专业。但是当你没有彻底把一个车拆空，然后拆到这么完整的情况下再组回去的这个经验的话，其实你真的没有办法去告诉别人说你对这个车型是很了解的。
1: 就配件真的很难找吗？你都怎么找配件？
0: 很难找啊，就是要跟很多就是这种，比如说在北方的，在广东的很多这些专门囤这些库存件的供应商，
1: 嗯，
0: 然后在收回来过程中，它有些是旧件嘛，那我们还要去做一些翻新的动作。
1: 哦，
0: 对，
1: 所以他可能会寄错东西。
0: 这个是常态，
1: 就是，
0: 因为他们只是在做就是供应链贸易而已。
1: 嗯，
0: 对，
1: 是不是很像台北赤峰街？赤峰街有很多油油黑黑的那种卖零件的地方，是类似那种仓库库存的商店。
0: 在大陆的话，就是类似像汽配市场了，他们就是会有一些。

0: 汽配市场有些供应商，他们专门就是在囤一些老车的配件，
1: 嗯，
0: 然后这些老车的配件，他一定因为客户不是那么多嘛，加上他们库存时间又很长，那当然相对应的，我也没有办法去选有那么多的选择嘛，所以他们的配件溢价也是蛮高的。
1: 嗯，
0: 对，
1: 其实刚瞄了一眼那个皇冠真的很美，
0: 是
1: 就改完那个状态很有气质，
0: 对。因为这台皇冠它原本的那个里面它是灯芯绒嘛，因为那个年代日本它很喜欢用灯芯绒，
1: 布艺吗？
0: 对，没错，没错。但是可能在我自己的审美里面，我会觉得那个首先它不太好清理，
1: 嗯，
0: 第二个它可能比较老气。于是我在做这台车的过程中，我选择是用纯白色的小牛皮去做内饰，
1: 哦，更细滑的皮质感。
0: 对，然后当然很多人会觉得说啊，内饰白的就是很难清洗嘛，
1: 嗯，
0: 很不实用嘛。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很多时候要做出极简以及就是说让人耳目一新的一些视觉感受的话，一定要不切实际，
1: 你要颠覆它原本的印
0: 象，就不切实际，没错。
1: 嗯，
0: 那我觉得白内饰就是一件很不切实际的事，
1: 对，okay， 很梦幻的事情，
0: 是是是
1: 就是你明知不好用，但是你还是用了这个颜色，
0: 是是。
1: 但是你换完代价，就是你得到它相应的高贵感。你本来厅长级的 Toyota 的这一台车就是接送一个很高配比的一个
0: 一种礼宾车的感觉，
1: 对
0: 对，
1: 礼
0: 后座买家的车了，
1: 对
0: 对，
1: 对，所以那台车在你的车间里，
0: 对，没错。
1: 你有一个，你有一个想要让它流通、让大家看到的一个想法吗？曾经，
0: 其实这台车完工之后，其实我们就是有去参加一些活动，甚至比如说就是在杭州路上这样子开，其实会得到很多很有意思的反馈。比如说会有一些老人家专门跑过来，然后就是很兴奋的说，哇，他们已经很久没看到这样的车，而且是很崭新的一个状况。那包括路上有很多年轻人开着小米速七的那些，甚至会朝我比大拇指，
1: 哦，
0: 因为他们真的可能这个车的年纪比他们更大，
1: 嗯，
0: 他们没有见过这种就是所谓的旧工业时代的这种产品，
1: 嗯，
0: 而且它是用一种很崭新的一种状态，
1: 嗯，
0: 然后真的驾驶在这个路上。
1: 你很妙哎，欸，就是你很爱摄影，然后你也会买。你说刚给我看那个绿皮火车的摄影机，
0: 是是是。
1: 然后你自己，你的骨子里刻的是一个什么灵魂？
0: 其实我的成长跟学习经历，其实没有就是经历过任何专业的美学的训练。
1: 嗯，
0: 那可以说就是，其实我并不知道说什么东西是所谓标准意义下的美，但是可能我这个人性质是比较偏执。就我接受不了丑
1: ，OK， 是一个妥妥的颜控，
0: 是是是，
1: 就是包括你的办公室、你的车间，你所谓的车间办公室，可是你什么玩的东西应有尽有，
0: 是是，
1: 有那个有一个电子琴哈，然后你的灯也不是说大白灯的那种，
0: 是是是，
1: 那个格栅灯，你也是有那种复古落地灯，或者说小灯泡那种晕染的光，然后皮椅，然后甚至还有赛车玩的电动的地方，
0: 是
1: 还有撞球台，
0: 是
1: 就是你可以看到他是一个很爱生活的一个品味的人，就是在这个格格不入的哦，这是一个修车厂，
0: 感觉别有洞天的感觉，
1: 对对对对，
0: 是是是是，
1: 而且他其实是在一个厂房，哎，
0: 没错，
1: 刚刚进来的时候一堆工人进出，刚好下班，
0: 是是，
1: 对不对？
0: 是
1: 这个地方跟你的这个车间的结合，感觉是一个很大的时代落差感。
0: 因为是这样，你会有这些印象是因为在大陆哈，就过往就汽车后市场的从业者，他们说坦白一点，可能就是以前读书不是很好的人咯，然后才会去做就是修车这个行业，
1: 对，
0: 然后慢慢的他才可能会去经营一些修理厂了，
1: 技师，
0: 对，那可能就是在第一代的从业者都是那样的一个情况了。那但是慢慢其实像现在来讲的话，有很多像我这样就是玩家进场的了，
1: 嗯，
0: 那因为我们以前小时候像我都还没成年的时候，我就已经迫不及待的就想要去碰车子嘛，那我等于从小对车子的那个热爱，包括二十几岁那个时候可能性格比较叛逆，那可能有时候经常心里会有很多说不出来烦闷的情绪，
1: 嗯，
0: 你就想要去飙车嘛，
1: 哦，
0: 那你以前最开始的时候肯定没有那么多的经济预算嘛，那一定是捡家里老的车先开始开嘛，
1: 去踩踩油门，
0: 对，但是那些老的车，那它一定是就是这个不对那个不足嘛， 那你想要弄到就是说我自己喜欢，首先比如说发动机排气管一定要响啊，对吧？然后车子一定那个颜色啊，包括改装件一定都是

0: 他有一个了解探索的过程吗？
1: 那你当时那时候的美感跟你现在有落差不同吗？包括对于引擎响的这个定义。
0: 我现在可能随着年纪，包括比如说见了更多，就是因为身处了这个行业嘛，那可能比如说对这种排气管很响的这种热情，可能慢慢的已经改变了。
1: 嗯，
0: 对。
1: 那你觉得现在的高级感的声音是什么？
0: 高级感的什么？
1: 声音，引擎的声音。你会很喜欢听到车子引擎的声音，会觉得很开心吗？
0: 说实话，就是我现在对于像排气管这种声浪的东西，逐渐的已经慢慢无感。
1: 不追求还是无感 ？OK OK。
0: 对，因为我觉得生命就是说还是要建立在安全的前提下，就是不要像以前二十几岁这样，就是去做那么多危险的事。
1: 嗯，
0: 因为有时候你越深入了解一个行业，或者是说像汽车这样的产品，你反而会更有敬畏之心。
1: OK，
0: 就是以前很多像这种乱开车的这种状况，其实都是源自于无知。
1: 了解。
0: 所以你看到那个，就是像赛车模拟器那个电动，就是有时候，比如说你真的想要过那个瘾，就是开开电动就好了。
1: 嗯，
0: 就是不要再让自己置身于那种危险之中。
1: 哎，那我想聊一下一个身份差异的认知，
0: 是
1: 因为你看哦，一个读律师出来的，家里人。你没有 force 强迫你走上律师这条路，然后你选择你自己的爱好这条路。但是你在选爱好这条路的时候，你一定有遇到很多人不了解你的人，然后可能会不会有另外眼光来看你，然后做修车的或做改车的这样子。律师跟这个的两个身份，会不会有给你带来过一些不开心？
0: 其实还好欸，可能跟我性格也有关系吧。我性格好像从小到大就不是那么的去 care 各种人的批评之交，
1: 就无感，对不对？他们的批评是你无感，或者他们的那些……我想好奇一下，你这个不切实际的产业，
0: 是，
1: 你认为会带给你一辈子的快乐吗？收益吗？
0: 其实我觉得，在那个经典车现在在大陆啊，它其实是属于一种叫好不叫座的状态。
1: 嗯，
0: 为什么？因为很多人他其实就是也对于这种高速变化的这个时代，其实也有很多自己的一种反思嘛。那很多人他到了要去买经典车的一个时候呢，他其实都是为了想要治愈自己，
1: 疗愈，就是讲到疗愈治愈，就是说，哎，我看到这个我就觉得，哦，那刚刚在外面受的苦够了，足了，就是OK 了。
0: 对，就是比如说你想象一下，比如说你有一台最新最好的 Tesla 在车库里，其实你平常在家里说，你经常其实你也会想不起你拥有这么一台车。但是如果你有一台比如说老的Porsche 或者老的宾士停在车库，你或许会因为你有一台这样的车，你可能想要去哪边走一走，甚至比如说约朋友去兜个风。
1: 我觉得还是就是跟设计的美感价值有时候是无形的，可是这个是一个很感官的东西，我没有办法直接告诉你我这个设计美感值多少钱，可是我可以告诉你，我可以看得出来从你脸上你有得到多少的快乐。
0: 是，
1: 对，我也是最近有两个朋友在也是发了车子的照片，
0: 是，
1: 然后历时不知道花了7年找零件吧，
0: 啊，
1: 把他们90几年的车弄回来，然后从德国然后运回来，然后另外一台是一个什么墨绿色的一个敞篷，是机械式的敞篷。我觉得机械式的敞篷在早些年代它设计的特别美，
0: 就是你说它那个开关闭合的那个过程很优雅。
1: 我完全不想，就是我可以看它呆呆的，我觉得很耗时，没错，很占用时间，可是我觉得欣赏它开合完了那可能几分钟，我觉得很治愈很疗愈。
0: 是，
1: 嗯，这个是现在的这个快速消费车子的产业下没有办法看到的吧？
0: 当然，当然。
1: 嗯，那你觉得现在这个市场进化的这么快，
0: 是
1: 也又方便有效率，还有那个洛杉矶的 Waymo，
0: 嗯，
1: 对不对？无人车，然后武汉的一个罗拉，哎，是
0: 萝
1: 卜
0: 快
1: 跑，
0: 嗯，
1: 对，萝卜快跑。这个我觉得解决需求，我们比如说吃饭喝水人都需要来果腹好了，但是到哪一个经济层面的时候，那个果腹它会变成一种人生的意义吗？或是一个快乐的来源吗？或是一个性质，一个雅性，

0: 一个你活在这些世界上，你的快乐的满足点是什么？
1: 其实我也接触过蛮多所谓高净值的人群，但是其实大家也都是很普通的人啊。那很多时候你追逐了很多，就是大家可能在前半生都很不想要被这个时代脱节，甚至怕自己跟不上这个时代。可是等到你实现了很多你自己以前立下的这些目标之后，其实我觉得人都绕不开一个，就是你小时候觉得很酷、很屌、很厉害的那些东西。那我觉得作为很多男性啊，到了一个年纪之后，他可能很多经典车他以前没有买到的，可能他们就绕不开这些东西。
0: 嗯，
1: 对。
0: 其实人对于欲望啊，或是美感，他不是说没有需求，是可能他是没见过。
1: 没错。
0: 你讲老车这些事情，那我也可能啊，皇冠是什么？然后你给我看了照片，我才知道哇，原来改完会这么美。然后呢，可能我实际上前上个月去美国，然后刚好看到一个法拉利的老车的，就是车款本来的车子确实就像你讲的，很像马车，还有两个灯，像吊灯那种挂在两边。那从马车演进变成汽车的那几台，我觉得很酷哎、欸。
1: 啊，你说你在美国看到一个可能有承接那个马车设计元素的车子，对吗？
0: 对。
1: 哦，那种车叫 Town Car，
0: 嗯，
1: 它有一个专门的术语，
0: 就是最早是不是最早期
1: 车
0: 的车
1: 厢
0: 原型？
1: 没错，是不是还有那个皮的那个顶？
0: 对啊，就是很，你不觉得它是个车，但是它就是一台机械车。
1: 对，
0: 它不是马车，但是它就是像马车的一台机械车。
1: 对，你应该是看到的那个设计元素的一个承接嘛。
0: 对，
1: 在那个老的凯迪拉克跟老的林肯上都有这样的一个设计。
0: 然后后来慢慢变得有流线型。
1: 对，没错。
0: 嗯，对，然后对啊，我就是挺怀念那个时代的美感。
1: 因为其实造车是这样啊，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不同的道路状况，其实它生产出来的车其实都是有迹可循的。
0: 嗯，
1: 你像美国那样的国家，它的这个购买力很好，所以就是省油这件事情从来不是他们的一个考虑范围。
0: 哦，
1: 那包括他们的那个道路，很多州都是很大很宽的，然后停车位都是很好停的。所以它，你像日本完全就是反过来。
0: 嗯，
1: 它比如说它城市很拥挤，所以他造的车他一定要考虑尺寸大小，包括燃油经济性，
0: 对，
1: 然后更适用于就是说在城市化高密度城市里面使用的一个状况。对，
0: 嗯，不同国家不同的属性代表。那德国英国这种呢？
1: 德国的话，它是就是大家都知道，就是他们对那个机械的那个就是精密度是很优良的。
0: 嗯，
1: 那我们经常讲一句话，就是说德国车是用来用的。
0: OK，
1: 它是可以你日常来使用，然后它是品质很有保障，然后它是很有驾驶乐趣的，对吧？然后，但是英国车它是拿来看的。
0: 哦，
1: 因为英国车，你像比如说像大家都知道的，像宾利啊，像劳斯莱斯啊，像马丁啊这样子的这些品牌，其实有很有趣的是。以前就是已经过往的那个伊丽莎白女王，其实她对于代言他们国家的车，她是操碎了心。她在不同的场合都很坚持用不同的英国车，所以加上她在好像二战的时候，她当时也是就是驾驶着路虎，然后去参战嘛。
0: 嗯，那我们讲品牌这件事啊，我曾经听人家讲过，什么奥迪的车跟 BMW 的车其实是算
1: 是
0: 同阶，对不对？
1: 是。
0: 但如果有这样的预算，很多人会选择 BMW， 你觉得为什么？
1: 因为BMW 它是发动机厂出身的嘛，所以它的那个就是操控性真的确实很有自己独特的一套。
0: 嗯，
1: 然后加上 BMW 它有很多就是所谓的像电子、像一些科技类的一些功能，它的更新换代比别的品牌都是快很多。
0: 所以跟外形没关系？
1: 跟外形当然也有关系，对，当然有很大的关系。然后你像其实奥迪的车的话，就是说它其实会，我个人觉得它有点比较像工程师偏导向的车，就是它比较不那么的性感，但是它的品质量包括就它没有什么太多的毛病，但是确实对我来讲，好像奥迪的车也没有办法点起我的热情。
0: 那他们到底有没有请设计师啊？
1: 应该是有啦，对，但是他也有他自己的粉丝啊。
0: 嗯，
1: 但是好像我朋友跟我自己聊得来的人里面，开奥迪的好像也不是那么多了。
0: 嗯，就是喜欢于外表，有一些外表要求人好像不太会开奥迪，对不对？他会觉得比较帅。
1: 对。
0: 嗯，
1: 是啊。
0: 那你觉得你如果你

0: 收藏你最喜欢什么车？某一个年代的？
1: 你说我的 dream car 吗？
0: 对，
1: 我 dream car 有一个很就是一直都是答案没有变过，就是法拉利的 F40。
0: 为什么？那是什么样的车？
1: F40 是创始人恩佐他生前参与的最后一台车。
0: 他参与设计的。
1: 对。他过世以前参与的最后一台车。嗯。然后是当年的旗舰车。
0: 嗯。
1: 对。
0: 现在市场上有人你有看到吗？
1: 他在国际拍卖上还是保有量还是蛮大的。
0: 嗯。
1: 对。但是在大陆因为法规的原因他是没有办法在中国大陆上路的。
0: 为什么？
1: 因为在那个年代他没有一个合法的手续在大陆进口，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就是重新再取得上路的指标、啊、
0: 哦，所以要看到他只能在国外看得到。
1: 没错，在香港也有。
0: 嗯哇，那台车如果到手里这样翻修起来，你对他曾经有一个蓝图吗？你有想过如果是我要怎么改？
1: 你这个问题其实是这样的，如果是真正法拉利的粉丝是绝对不会去改法拉利的车。为什么？因为法拉利他每一个作品他都是有设计师去进行一个全方面的一个把控，他们认为我推出来的东西就是最好的。那我们作为一个个人的这个爱好者也好，甚至是哪天有幸成为法拉利的用户也好，你都是不应该去随便去改变他的一个设计的。对。然后 F40 这台车其实虽然我没有驾驶过真车哈，但是它一定是很不好开的一台车。
0: 嗯，
1: 对，因为它不像现代的车有那么多的电子的一些技术的介入，但是它主要是从它的外表包括它的那个内饰所有的设计我完全就是没有任何的意见，就是全部都长在我的爽点上。
0: 哦，
1: 对。
0: 就是其实每一台车每个客户你拿，因为你是做这一行的，就像我做设计，哪一个图我一定是拿下来我一定能挑出它的毛病，一定会想要改它。这台车你居然一点意见都没有，然后你觉得可以，就算它不好开它也是应该要不好开的。
1: 没错，
0: 就是因为它长得好看吗？
1: 当然，
0: 就是因为它被设计的就是已经完全零矛盾点，
1: 从外表上是的。
0: 对， OK， 對， OK，
1: 就是这样的。很多时候就是像我刚才有提到嘛，就是技术这个东西它一定是更新迭代，一定是越来越好的。那很多时候我们喜欢经典车或者是我们喜欢老物件，其实一定要改变自己的心态，就是你一定要去接受它的不完美跟它的瑕疵。
0: 嗯，
1: 对
0: 嗯，对，就好像我们就现在有流行一点比较会让人松弛的一些民宿啊，或者是酒店哈、旅馆，他们都会用木窗
1: 哦，
0: 但是呢，其实木窗呀又不好隔音，然后对不对？然后其实下雨可能会台风一定不抗嘛。然后但是呢，你要用那种法式风或是慵懒风，你又要那个小铁窗、细细铁窗，那也是因为不然就是气密窗啊。但气密窗你那个厚度更没办法做出那种松弛的美感。
1: 没错。
0: 对，所以有些人还是会为了美观而妥协。
1: 是，
0: 对不对？就是我还是要求我的眼睛看出去是漂亮舒服的，满足
1: 我内心。那可能你说气密窗，可能我就听不到那个雨声了，对吧？
0: 听不到雨声呐、啊，
1: 就没有那个白噪音、啊，我可能我就没有我要的那种感觉。
0: 没有，对，
1: 对对，
0: 也不美了。对对，所以气密窗的发明也是很屏蔽了很多的感受，
1: 没错，
0: 大自然的感受。对，因为就是人，其实我在研究嘛，因为我们做设计做了这么多年哈，现在做到一个程度会觉得说现在越来越多人他妥协功能这一块，因为很多人找老房子去改造，他也不是说全部敲光光从零开始的、重来，他也是保留这些有年代感的砖，然后局部他认为无法使用的好或是防水性不好他把它调整，但是他不是整个绞掉重来。我觉得改车这一块在你做这个行业会有类似的逻辑吗？
1: 你聊到这个的话，就是我有一个在这个领域很顶尖的一个品牌是在美国的加州，它叫做 Singer， 就是歌手的那个 Singer，对。然后这个品牌它很有意思的点就是这个创始人他以前是一个摇滚明星，然后他当时就是对改车这件事有很多他自己的一个追求。那但是他从来找不到一个修理厂能够达到他的一个想法，然后最终他把他当摇滚明星赚到的钱全部。

0: 部 all in 去做了这样的一个小的一个工厂，然后全部按照他自己的一个理解，那他是用所谓21世纪的一些技术，赛化的一些技术，包括他自己的一个设计美学的见解，
1: 嗯，
0: 去重新解释一台1989年的老的这个保时捷911，
1: 嗯，
0: 底盘代号是964嘛，
1: 哦，
0: 我相信很多就是喜欢就是保时捷的车迷都会听过这个牌子，
1: 嗯，
0: 然后这个改装厂它也被网友就是戏称为比保时捷更懂保时捷的品牌，那它其实就是在因为会要提到一个概念，就是说，比如说911，它之所以那么的经典，是因为它这么几十年的时间下来，它都没有大面积的去改动它的那些经典的设计元素，
1: 嗯，
0: 它只是在一些比如说曲线啦，啊，包括比如说一些零部件去做一些改变优化，但是它整个大的一个设计元素是有得到传承的。
1: 哦，它的美学是有脉络，品牌性质有迹可循的，
0: 没错，
1: 不是像可能某一些品牌，
0: 好像改款之后你就不知道它上一代长什么样。
1: 对 对, 对，你看不到它的演变，
0: 没错，
1: 所以它始终能够保留那一批客户，
0: 没错，
1: 或者说客户走好了，爸爸，然后儿子，然后可能在下一代儿子下一代，你可能以前的你的阿公啊，或是你的爷爷那一代，
0: 对，嗯，然后就是其实保时捷它就是刚才我讲到说德国车它是更多是拿来用的嘛，
1: 嗯，
0: 那你就算911这么好的车，但是它其实内饰其实它还是塑料感还是很重的，
1: 嗯，
0: 特别是老的911，那它毕竟是工业生产线上大量产的产品，它不可能在每一个细节的精致度上都做得很好。
1: 嗯，
0: 那你像 Singer 这个品牌，它就是解决了这个问题。
1: 哦，
0: 对，它甚至用做那个机械表盘的一些工艺跟美感去重新设计那个，嗯，指针，就是汽车的仪表盘。
1: 嗯，
0: 对，所以它的完整度相当的高。
1: 嗯，
0: 对，
1: 那我就可以理解为一个生活的维度，可能要你有一个完整的体验之后，你再回过头来看你在乎的东西，你才能够有更好的建议去给到这个产品。
0: 当然，当然，
1: 就是
0: 会有自己的思考吗？
1: 对对，嗯，就是比如说，好像我以前是读汽修厂的哈，可能我就汽修科的，然后我出来修车，修车，修车。可是我如果是跨界，我可能是
0: 对
1: 不 对？就是如果我跨界了，就像刚刚讲的，做摇滚的，
0: 是
1: 他。美其实跟音乐什么其实也是相通的，对不对？那他对于美感他有些追求的时候，有些跟专业性质的人可能讲不通，因为他是可能一个科技解决问题的人，使用感的人，而不是解决美感感受型的人，所以他有一个冲突之后，但他自己有做事就会有另外一种见解。
0: 你说的这一点我有一个想跟你分享的，就是其实在中国大陆这么多年下来，其实有很多很优秀的师傅，
1: okay,
0: 这是真的，
1: 嗯，
0: 就是比如说有很好的钣金工，
1: 嗯，
0: 有很好的油漆工，
1: 嗯，
0: 有很好的修理工，但是包括很多就是工厂，他们其实都是供给他们的产品给一些大的汽车品牌，他们具有完整的工艺跟制造能力，
1: 嗯，
0: 但是很多工人包括很多工厂，他们并不知道自己手上的这些制造能力跟手艺能够去做出什么不一样的，
1: 嗯，
0: 更性感的产品，
1: 嗯，
0: 就是没有人去好好的去做这个统筹，
1: 就需要你来统筹
0: 啊，这个这个不要开我玩笑，
1: 只有那个过好日子的人才知道说好日子这种要充满感性的东西要怎么把它创造出来才能感动人打动人，
0: 是，
1: 对不对？
0: 然后有一个就是想跟你分享，就是你刚刚不是有看到我们这边那个就是游戏，
1: 嗯，
0: 这个就是赛车模拟器嘛，
1: 对对，
0: 这个游戏它叫 GT7，
1: 嗯
0: 哦，它是等于就是有很多哪怕职业的赛车手他们在做训练的时候可能也会就是用这个游戏，
1: 嗯，
0: 然后去做一个模拟，
1: 嗯，
0: 那当然他们的那个就是体感的设备当然是更高级的啊，那其实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点，就是当然最近是因为小米投了广告，
1: 嗯，
0: 所以这个游戏里才第一次有所谓中国的品牌在里面，
1: 嗯，
0: 然后因为这个游戏很像，就是它不光只是说驾驶， 它还有比如说你可以

0: 解锁很多收藏的车、
1: 哦、
0: 那你在跑出那些金币的过程中，我可以去买出各种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一些经典车款。但是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你找不到任何一个中国的品牌，哪怕连改装品牌都没有。对
1: ，OK，
0: 对，
1: 哎，讲现现实的问题，因为才刚解决完温饱嘛，对吧？
0: 那我明白你的感受，但是我想讲的就是说，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可惜的。
1: 是啊，是啊，但是因为但是你看，但其他我讲这个的话，就是说，因为大其他的人都已经过了那个过程，温饱的过程，所以已经到了另一个层次，是享受的过程。现在呢？
0: 但是其实很多汽车品牌的那个就是诞生之初，包括到后面，其实它也都是很坎坷的。
1: OK，
0: 也都是很坎坷。
1: 就整个国家经济的状态也不是很富裕的情况。
0: 对，也可以诞生出很多很伟大的品牌。
1: 那到底问题是什么？
0: 因为很多时候伟大是就是我们后来的人旁观的人去给了他的定义。
1: 嗯、
0: 其实如果回到很多所谓伟大的那些现场。其实就是解决各种很鸡毛蒜皮的事情。
1: 嗯，
0: 对。那我觉得我刚才跟你分享那个很可惜的点，就是我觉得应该是要像 Singer 一样，就是有那个机会能够统筹，就是中国国内那么多优秀
1: 的
0: 制造厂跟功能，去做一些更完整度更高，而且有自己美学见解的产品，而不是像现在有很多人玩车玩了那么多年，还是在走 JDM 的老路，就是永远都跟在别人已经玩过的东西后面去模仿，
1: 没有创新，
0: 然后去把很多他们认为名牌的改装件盲目的搭配在自己的车上，
1: 这不好玩，
0: 那个就很像很多暴发户，他并没有考虑到对大 logo， 或者是他们认为贵的东西往身上一挂。就是有风格，其实那个完全不是。
1: 嗯，就是还是要追求一个美感。
0: 其实要有自己的思考，要有自己的见解。
1: 嗯，
0: 对。那我觉得只要就是，我觉得迟早哪一天中国一定会诞生出这样的品牌。
1: 嗯，
0: 然后就是完成出来的这个作品，它是能够真的在就是国际级的拍卖会上，比如说像是那个原始滩。这样的地方，或者是古德伍德上面，真的能够让那些白人的买家用真正用金钱去支付，去把它收藏下来。
1: 对，
0: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才是真正算吐一口气吧。
1: 嗯，真正用眼光来被看到，
0: 没错，
1: 赋予真正的价值。
0: 对，那我觉得如果有人完成这样的事情，他一定就是可以很。跟那些白人去介绍说，哎、我们这个钣金这个工艺的师傅是来自安徽，对吧？那我们这个烤漆是江西的师傅做的，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才是真正有意义
1: 的，
0: 对，而不是说只是盲目的去拼什么，比如说新能源车企，然后去砸钱，然后去造出一堆又一堆的工业垃圾。
1: 那其实你已经找到自己的点了，哎，自己在这个行业上一个伟大的点了。
0: 啊，对，可能我这辈子也不可能，不一定是我，或者是我也不一定有机会完成这样的事情。
1: 可是有这个点很重要。
0: 哦，当然，
1: 因为
0: 这是我心里的一个支撑的锚点。
1: 嗯，
0: 对，
1: 对，因为你才会，有了这个点，你才会把这个行业鸡毛蒜皮的事，把它做得很稳妥，刚刚就是很满，很刚满分吧，应该说满分，因为你不是在乎说，哎、欸，这一单多少钱，这一单多少钱？你不是在看这件事情，你是在看那刚刚讲游戏机的那件缺口。
0: 是，但是现实而言也是很骨感的，因为任何一个人在社会上生存，包括任何一个公司，都是要解决温饱的问题嘛。
1: 嗯，
0: 对。
1: 但是我们要讲的是乐趣所在，就是说生存的这个幸福感所在。
0: 这个就像我刚才跟你讲，就是说可能我以前做一个玩家的时候，可能我的快乐，对车的快乐是来自于那个排气管的响声。
1: 对
0: 对，然后可能我在刚开公司前一两年的时候，如果车间里面来了怎么样的跑车，那怎么样贵的车，可能我都会很兴奋，甚至会拍照，可能我会去上面去闻一下那些皮革的气味。可是慢慢的，我现在的乐趣点可能就会改变，就是可能我就会想要按照自己对车的见解去做出一个更完整度更高的作品，不管它是翻新的也好，或者是再制造的或者再设计的也好，就是这一个事情的结果跟过程才会让我感觉到兴奋。
1: 你觉得你每天进公司你都在做什么？可以形容一下吗？
0: 其实我是一个比较极端的。

就是我可能一年365天，可能会有300天以上的时间是打满鸡血的。然后打满鸡血的时候，可能我连那个就是对客的报价单的字体的大小啊，包括比如说上面的

0: 状态可能就只是就是想要把一切都在自己的掌控之下，
1: 秩序让你快乐。
0: 对，没错。
1: 嗯，就是一个漂漂亮亮的字体，还有没有错，然后比例正确的一个报价单，
0: 然后看到每一个工人，他都就是在解决，就是应该解决正确的事情上，然后有逻辑、有效率、按部就班的，对。
1: 这也会让你很快乐、
0: 啊，当然了，
1: 就会打满了鸡血。
0: 当然，当然。
1: 那你怎么去跟你的员工们或是你的股东们相处？就技师们。
0: 其实我们这个行业，其实说真的，都是以男性为主的一个行业。其实它会相对来说也比较简单。就我经常就是会跟他们讲说，就是男人嘛，很多事情当面。
1: OK。
0: 对，
1: 就是很快
0: 讲出来，
1: 直接解决，
0: 现场解决。
1: 哦、
0: oh.。那。不要有任何这种背地里的这种，比如说小心思、小情绪。我说我不是你们肚子的蛔虫，对不对？那我没有那个义务，我也猜不到你们没讲出口的那些话。但是你讲出口的，我一定会去沟通，会去解决。对，
1: 就是你是个老板的角色，也是个调节，就是个调节者。
0: 是是是。
1: 所以你是在一个有美感的高度的、有秩序上的，跟他们一起共事。
0: 其实你说包括美感的一些东西，其实他们体会到的其实不会那么多，
1: 嗯，
0: 因为对于就是每一个技师而言，他们只是在解决所谓的工程的难题跟解决逻辑的问题、嗯、对。但是其实我们在做那么多的汽车作品之后，其实在、当作品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跟他们也是会有很多碰撞，
1: 对，
0: 甚至他们会觉得很烦，为什么要要求那么多？为什么就是这么啰嗦？为什么这事情啊就那样简单的做就好了？为什么要这么麻烦？可是在这个跌跌撞撞的过程中，有很多他们的技术也是被我们逼出来的。
1: 嗯，
0: 那等到这个成品落地了以后，其实他们也能够感受到快乐。
1: 对，我就是因为比如说做设计，你会有些跟甲方沟通，我感觉不出来这食材换得到有什么不同。
0: 嗯。
1: 但是有时候你跟你的同事们沟通，你说这个把手就是要改成怎么样才好看，那这时候你就要直接先拍板说就是这样改，听我的，还是说你要跟他进行一个很良性的1:1的体验式的沟通？
0: 这个说实话，其实这个决定其实自己老早就已经决定了，然后所谓的沟通其实也只是说
1: 过场吗，
0: 有一点参与感这样。对，
1: 好，我懂了。
0: 然后最终我会在所谓沟通的过程中，就是用各种方法引导他认可我的决定。
1: 哦、oh, ，
0: 但其实那个决定其实我自己老早就已经决定了，
1: 因为他可能是蒙着也看不到未来的成品，那你其实都想到未来成品长怎样，
0: 对对，
1: 你就要逼他完成。
0: 没错没错。
1: 好，我就讲讲那个我们刚刚讲皇冠那台车、嗯嗯，所以他们后来改完之后，他们整个的状态，你觉得有什么不同？就是刚接到拆完，然后7个月后那个状态。
0: 其实是可以用一个切入点去分享了，就是我们把这个发动机啊，然后包括底盘全部都这样子维修组装回去的，其实当下那一下，其实只有我跟一个修理工在现场。
1: 嗯、
0: 然后他尝试要点火，
1: 对，
0: 然后他当时就是打着要点火，第一下其实是没打着的。然后我在旁边的时候，其实我的心真的是完全就是降到冰点。
1: 为什么？
0: 你就感觉像几十万修 hand 了一把，然后结果
1: 不会，
0: 结果输了，结果那个当下心情是很差的。但是你说，毕竟在那种状态下，我是他的，
1: 你不行骂人，
0: 对，我是他老板，我不能。情绪不稳定，对吧？
1: 对，
0: 我说没事啦，没事。我说我叫个肯德基，我们。
1: 啊，你人真的很好哎、欸。
0: 我说我们吃完再说了，这样。
1: 嗯。
0: 然后，但是我从那件事情上，其实我感觉到，就是这个师傅他其实年纪很轻，95年的。
1: 嗯。
0: 他对于跟发动机较劲的那种执着，对。然后我自己都已经有点灰心到在吃肯德基了。然后他就是我一直说啊，你先不要弄，先过来跟我一起吃。
1: 嗯。
0: 结果他都没有理我，他说等一下，再等一下。结果就是又过了差不多3-5分钟之后，结果他打着了，然后那一下的快乐是只有我们两个在那个现场，对，
1: 感觉很想流眼泪的感觉。
0: 流眼泪倒不至于，但是
1: 等了7个月，
0: 就是对，但是就是你把这么复杂，然后就是自己都没有办法有确定性的一件事情，然后到最后这个节点上，然后你把它打着，表示说你所有的组装逻辑顺序一切问题都得到排解，都是正常上轨道了以后，那下的满足感是很大的，确实是很大的。
1: 那声音好听吗？
0: 声音其实还好的，对，因为。

0: 皇冠这个车，因为它是就是比较老式自然吸气，而且是四速变速箱嘛，它当然不会像跑车那么的性感了。
1: OK， 没有一点这种情感式的加分。
0: 是没有，有机会我可以邀请你到那个车间的现场。
1: 对，有机会我要坐一坐。
0: 很多时候是就是回忆起来的时候是感性的，嗯，但是其实车间的现场都是理性的。
1: 嗯，对，你处理压力的方式也很独到，哎，
0: 是
1: 你很换位思考，就是看到他的点，你反而没有跟他说你再去弄弄，再去怎样怎样怎样，给他意见，你反而叫他先吃个肯德基，跟你缓一缓。
0: 因为人在遇到一些就是波动性的一些比较大的事情的时候，其实你没有办法，就是你知道，你很明确的知道，这不是情绪能解决的事情。嗯，而且你会有那个信心知道说它一定是能够被解决的。嗯，因为我们一定会有那个就是对技术的自信吧，就是没有修不好的车。
1: OK，
0: 对，只有就是暂时它也还没有就是找到那个关键的方法，没错。嗯，对，那那个失落感当然是在因为我是付钱的人。
1: 又多了好几天工资。
0: 是是是是，
1: 哇，今天很谢谢你的分享，
0: 是
1: 很身临其境。那你的有没有什么愿望啊？假设给你一个可以实现愿望。
0: 如果是在这个行业的话，其实我们也尝试过很多种就是路径跟方法，包括比如说跟客户啊，包括跟很多推广啊这些。但我是觉得其实这么多的方法跟这么多人也都在尝试这个经典车的市场到底怎么样能够被消费的潜力能够被释放出来。那我最终还是觉得说，其实在现实的一个市场状况下只有一个方法，就是批量的去翻新某一些特定车型。比如说我一次性翻新100台，比如说老的奔驰的 W126， 老的 S 级的轿车。那只有在这个翻新的过程中，我不需要去顾虑考虑不同客户他不同的认知、不同的意见、不同的预算，而是按照我自己的标准来去做统一的一个再制造生产的动作，等到把这些车辆批量的做出来以后，然后在市场上再去寻找有缘人能够认可这样车辆的人，那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最好的就是破圈的方式。对，
1: 我们希望这期节目可以推播到这个有实际决策能力的人，
0: 是是是，看有没有链接到心软的神。
1: 没错，我们科技虽然始终于服务于人性，但是人性需要很大的感性上的疗愈感跟感受性的一个对待，并不是说我们只要点到点这个地方能开到这里就 OK 了，我们还是需要中途的一些过程。好，今天谢谢你来分享，
0: 谢谢。
1: 那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0: 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钟书制作主持的《天地为师》。
1: 在200多年前，
2: 在20000多年以前，
1: 一个在美国的谷仓，
2: 一个雄伟耸立的峭壁，
1: 里面装满了刚收成的玉米，
2: 30畦并成，罗列其上。
1: 一阵狂雷袭击之下，
2: 一阵天崩地裂的震撼，
1: 大火蔓延整个谷仓，
2: 巨石沿山壁滚落而下。
1: 这时，人们发现了一种绝世惊奇的美味。
2: 人类在地表行动的既有概念因此改变，
1: 这种食物就叫做爆米花，
2: 车轮就此而生。
1: 欢迎收听
2: 天

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欢迎您再次的来到天地为师。好，很高兴。那我、各位 好朋友们哈，你们会不会觉得有一件我们也是一个在平常常也就会有发生的事情，常常会遇到的事情，可是它为什么会发生呢？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生病的时候，感冒或者是很感动很激动的时候，那比如说感冒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有上呼吸道的一些症状啊，就会出现什么鼻塞，会有一些流一些鼻水，而且持续了好几天这样子。那或者是说我们感冒的时候我们感动的时候，在那一瞬间我们也会感动的痛哭流涕，有没有就流了很多的鼻水。感动的时候还好啦，好，感动过去那一阵子过去了，我们大概就恢复正常。啊，可是感冒的时候，哇，那就难受了。我们就是一整天都在用卫生纸在擤鼻涕，有没有？然后甚至有时候会有一些比较黄色啦，好浓稠的这个鼻涕出来，那很痛苦啊。那而且鼻塞哈，哇，塞得严重的时候，你可能要用嘴巴呼吸了，没有办法用鼻子呼吸。意思就是很不舒服，很难受。可是各位，我想各位听众朋友一定有这样子的经验。而且这个经验可能还非常深刻，甚至有些人可能因鼻子如果是过敏的情况之下这个情形可能还会经常的出现。可是大家有没有想过说，为什么我们的鼻子会有鼻水呢？为什么我们的鼻子的会有鼻塞呢？鼻塞后为什么又会好呢？那鼻水到底是在我们哪一个地方去制造出来的呢？哇，这些想法大家有没有想过？应该我就会去想这些有的没有的。所以说中书就为了要去了解这些事情，就找了一些资料去好好的自己了解了一下。今天中书就来跟大家来分享这些问题啊，让大家理解说，这些困扰我们的鼻塞鼻水啊，它的来源，它的制造的地方，那它为什么是会这样子产生的呢？有些人哈，他对于这个花粉也会感染哦，我一打喷嚏，对不对？然后感冒哈，有时候花粉也会引起一些鼻水的一些情形啊，那这个鼻血就一直流涕，流不止这样子。啊，严重有时候甚至会觉得要到鼻塞的塞住了，呼吸的都不顺畅了，这样子个地步啊。那有些人严重起来，他那个鼻水会像自来水般要流不停啊。我是还没有到这种地步，但就有严重的人会可能会到这种地步，那是很麻烦、很不方便的。那我们到底是哪一个部位在产生这些鼻水了？那另外，我们如果鼻塞出现了，我们不管怎么用力的去擤这个鼻涕，或者是拧我的鼻子，我真的气得要把鼻子切掉啊！鼻子呢就是塞住不通，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到底是什么东西把鼻子给塞住了？重点就是，过了一阵子，你的病好好一些之后，鼻子又自己又通了。以前小时候鼻塞第一次鼻塞的时候，就觉得。鼻子怎么塞住了？虽然可以用嘴巴呼吸，可是鼻子塞住了怎么办？那塞住了以后，那如果鼻子就塞住了又不通，那怎么办？你小时候会这样，杞人忧天的你身体好了，健康了，它就通了啦。那时候不晓得，小时候很可爱。有些时候只要春天一到，就有些人为了受这个花粉症所苦啊。那就是花粉症的症状，就是鼻水跟鼻塞。那我相信有很多人也有都是说到这个。虽然中书自己本身没有花粉症的这个问题，但是我相信有很多人他的因为体质的关系有这个花粉症的情况之下，这个鼻子的这个困扰一直困扰着他。

但是我跟你说啊，我们刚刚一讲到现在，就是说我们觉得哦，鼻子的流鼻水有没有？哦，这个真是令人困扰啊，是不是？啊、哦，然后这个真是令人讨厌呐、啊，鼻水这个东西，真是令人真希望，真是令人讨厌，真希望这个鼻水能够从来都不存在这个世界上，对不对？哈、哦，各位不好不好，鼻水这个东西还是要有啊、哦，因为鼻水这个东西如果它没有的话呢？我们的肺部就会受到一些伤害咯、哦、简单的说呢，就是说这个病菌啊，如果我们的这个鼻子里面没有鼻水，病菌它就很容易会侵入体内、哦哦、所以我们的鼻水呢，它是具有，它本身并不坏，而且是有帮助有好处的，有正面帮助的，它具有湿润加热所吸入的空气以及呢排除异物的这个重要的功能。所以说，鼻水这个东西，你不要去怀恨它，呵呵，不要去迁怒它啊、哦！它其实是有相当重要一些正面的功能，保护我们身体的，只是在于那个量是多少的问题啊。当我们感冒啊、花粉症啊这种不正常情形出现的时候，我们那个量突然大增，就造成困扰啊、哦。那我们来先来讲一下，就是说这个鼻子啊，哈、哦。这个它的鼻水是在内部的一个些什么地方啊、形成的？那我要讲鼻水在什么地方形成，我们先来形容一下，我们先来跟各位听众朋友们形容一下这个我们的鼻子内部的一个大致上的一个构造啊。有点不太容易，因为我们是广播嘛，我只能用声音跟各位讲解啊。那大家就请大家发挥。这个想象的能力哈 ,3D 的想象能力哈，先去想象一下我现在跟各位所用声音哈，然后用语言跟各位所解释的这个鼻子的构造哈。我们从鼻孔开始说哈，鼻孔的后方其实就是鼻孔里面哈，有一个呢一个相当宽广的空间呢哈，鼻孔它有一段距离，有一段长度了哈，这不是很长哦。差不多我们一节的指头的这样一个长度，然后再往里面去的时候呢，它就会突然豁然开朗，出现了一个空间哈，一个蛮大的一个空间，非常大哦。如果说要按照比例来说，跟那个鼻孔的空间的比例来说做比较的话，它其实是蛮大的一个空间哈。那而且是一个空旷的空间哈，这个空间我们就称它叫做鼻腔。它这个空间呢，它就是位在于我们的这个脑眼睛的下方，跟我们的牙齿的上方，大这样一个空间哈。鼻子鼻孔通上去就通到这个空间了啊，称为鼻腔，大家记住了啊。那它的内部啊，鼻腔的内部，好，因为它是一个空的东西，腔意就是它是一个空洞嘛，好，一个空的东西，它的表面，好，它的表面都覆盖着这个黏膜。在黏膜的上面呢，它会遍布着一个我们均匀分布着，我们称为叫做鼻腺的一种分泌器官呐、啊、哈，它会就是说这个鼻腺呢，它会分泌一些东西，所以它是一种器官哈，所以叫做就直接称它叫做鼻腺，腺就是那个是个什么甲状腺的腺呐、啊。好，那个腺哈，然后鼻腺呢，它就会去制造出来一些黏液，好，然后由这些黏膜的微血管所渗出的这些水分合在一起，也就是说，它会有两种东西合在一起称为鼻水。一个，它会制造出一些黏液，而这些黏液呢，会在和从黏膜的微血管所渗出来的一些水分啊，合在一起就称为叫做鼻水了啊。所以当我们感动的时候，都感动成痛哭流涕哈，大部分是水的成分多啊，也就是从这个黏膜的微血管渗出来的水分比较多，那结合这个黏液了，好，所以它会稠稠的啊，哈，黏黏的，但它黏的成分不是那么重，因为黏液比例比较少。但是如果我们是感冒啦、花粉症啊这些东西，我们的黏液就会比较多一点，水分会少一些，好，它稍微有这个差别。那合在一起，我们。

我就称它叫鼻水了啊，这个就是鼻水。那为了防止黏膜干燥，你知道我们的黏膜必须要保持湿润，我们身体任何一个地方的黏膜都必须保持湿润，所以说为了防止它干燥，让经过鼻子而进入肺部的空气呢也保持湿润，也就是说我们的空气从外面经过了鼻子到鼻腔进入到我们的肺部的时候，在进入肺部的时候，我们的空气除了要有一些那些空气的成分之外，它本身还要有一些湿度啦，好，简单说就叫湿度，所以进到我们肺部必须要是一个湿润的空气，这样我们的肺部呢才不会变得干燥。好，所以我们因为我们的肺部是也有点类似像黏膜这样子的一个成分，它也必须要是湿润的，所以当我的空气进来是干燥的时候，它就会吸取掉我们肺部的水分，让我们的肺部变成干燥，这就危险了哈。肺部不可以干燥，跟黏膜一样，所以进入的空气一定要湿润。那湿润就是通过我们的鼻腔，那鼻腔就是会长时间都会有一定固定量的鼻水，那就会把水分附着在这个空气之中，吸入的空气之中，然后进入这样子一个湿润的空气进入到我们的肺部啊，就可以正常了。这样子，那鼻水呢？鼻水的这个量哈，根据研究了哈，它大概一天这样子去经常的制造，我们这个鼻腔经常这样制造出鼻水来的话，一天大概会总量会制造出1公升呢、啊。哦，这也不算少哎，1公升不算少，1000cc 呢。哦，那这个健康的时候，身体健康的时候，我们的这个黏膜鼻水啦哈的粘性是高的。那所制造出来的这个鼻水呢，有一半以上是用在空气的保湿啦，就是刚刚我们讲的让空气有一定的湿润的程度，一定的湿度进入到肺部，所以肺部才会正常，不会变得干燥。这样肺部好，如果变干燥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它一定要湿润才能够有正常的功能，而且如果我们肺部干燥失去功能了以后，我们死亡是很快的，非常快的，就像是窒息一样。因为我们肺部没有办法吸收氧气的时候，就像是窒息一样。那个奥兹就是人死亡，这是很快的事情，其实大概十几分钟就回天乏术了哈。所以这个很重要，非常的重要。但是外面的空气湿度常常有的时候会大会小，或者甚至会变得很干燥，有些地区甚至很干燥啊，就是沙漠啊什么地方都很干燥。外面的环境我们不能控制，所以说它就是通过了一个这样子一个管道，从鼻孔到鼻腔之后的管道，从这个地方去给它加了一些水分，让它变成湿润啊，这很有意思啊。我们这个人体的这个构造非常非常的精密，对。那这个另外还有一个功能，就是说它会排除掉从进入鼻子中的一些灰尘啊，一些花粉啊，好，一些病毒啊等等的这些异物，也是鼻水的一个重要的功能。因为有水分嘛，所以就把这些异物给吸附在我们的鼻孔啊，好，这个地方。而且我们的鼻孔，我们鼻孔的那个通道是有些鼻毛的，是有些鼻毛纤维的，这些纤维也会挡住我们刚刚说的那些不好的一些对身体不好的灰尘啊、花粉啊、病毒啊这些东西。那还有病毒病菌哈，那位于这个我们位于黏膜啊表面的这个细胞的上面，它会重生的一些纤毛啊，那鼻毛是其中一种啊，那另外的它的这个鼻腔上面也有一些纤毛的成分啊，然后都是这些纤毛上面都充满了这些鼻水，然后异物当附着在上面的时候，它可以藉由这个纤毛的这个晃动的这个运动方式呢，可以将这些吸附在上面的这些肮脏物啊，以像输送像我们在输送带一样啊一样，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有些机器厂房啊工厂，它有些输送带，你也可以，它没那么快，它就慢慢的这样子，所以可以输送带一般啊，像那样子一般，可以随着这个皮毛啊往这个鼻子的内部移动。那速度很慢啊，大概1分钟大概就是10到5毫米这样子，
然后最后可以抵达到我们的喉咙。

溶的鼻水呢，大部分就被我们直接吞到肚子里面去了。那我们的肚子里面呢，因为有盐酸嘛，有胃酸啊，它是强酸啊，好，这些东西就可以在肚子的胃部里面都做一次消毒了。好，所以说这就是另外一种功能啊，它可以把一些从空气之中吸入进来的一些杂物、灰尘、花粉、病菌、病毒等等这些东西，吸附在我们的这个鼻腔纤毛上面的这些鼻水，吸附在这上面，然后再靠着这个纤毛的动作，缓慢的动作，移动的动作，前后移动的动作，把这些吸附住的这些脏污的东西呢，缓慢的往后面移动，就是内部移动。那它的移动呢，会慢慢的移动到我们的喉咙，然后往上，我们吞咽的时候有口水啊，吞咽的时候就会把这些异物、脏物，把它吞到我们的消化系统，然后就把它给消化掉了。好，会把它处理掉就对了。因此啊，所以各位好，我们的这个鼻腔的这样子一个介绍呢，大家就可以很清楚知道，就是说，它的第二个功能就是排除异物，保护身体的健康。那这个功能呢也非常的重要，而且这个功能非常的神奇啊，就是我们的鼻腔上面，我们的鼻腔黏膜那个是有可爱的会互相晃动的这种纤毛，这个东西的设计就太棒了，这个东西的设计就像是这个输送带一般，好，那可以保证把我们这些吸附在这些鼻水上面纤毛上面的鼻水，好，吸附在这些鼻水上面的这些物质、脏物质，把它缓慢的往我们的内部喉咙的内部去移动，最后就把它吞下去，变成进入到消化系统去做处理了。所以这个样子的设计，我个人是觉得amazing， 就是太实在是太神奇了如果按照一般我们人类在设计机器的这种概念来说的话，我们通常就是说，我们把它的东西吸附住之后，就是用过滤器嘛，然后可能是海绵，可能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然后或者是一个碳的一个吸附功能的这个过滤器材，然后呢把它吸附住之后呢，那脏污会留在这些材料上面，我们得定期的要清理这些吸附器材、过滤器材，不然我们就要换新的过滤器材。好，但我们居然我们，但是你看我们的这个上帝啊，在创造我们人类的时候呢，在这个部分呢，它是自动处理的，它设计一个纤毛这样子的一个会前后晃动移动的这样子的一个物质，这样子一个结构了然后呢，靠这样子的结构，鼻水粘在这个上面的时候呢，就像是一个缓慢移动的输送带，可以帮助我们把脏东西给往后面移动，往内部移动，而且这个路径也设计好了，它最后的移动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这个喉咙的这个部分，然后经过我们的口水吞咽的动作可以往我们的消化系统移动，哇，这个事情这些脏污的处理就解决掉了我觉得这个样的设计真是实在是太聪明了当然也可以给这个一些其他设计这个工厂是在工厂上面做设计或一些器材上面做设计的人一些设计师朋友们你们可以考虑可以参考这个功能现在仿生学很夯嘛那我们就可以从这些上帝的设计里面，我们可以做一些一些发明或一些设计上面的一些融入嘛对我们的生活也可以一些帮助嘛。OK， 好，我们听一下音乐待会再回来。

嗨，各位好朋友们，欢迎你们回到天地为师。好，刚刚前面已经解释到了这个鼻水的意义哈，然后我们也解释了这个是，就是说鼻水它产生的地方跟就是鼻腔，然后这个鼻腔里面的一些构造，然后它的鼻水的一些正面的功能。好，那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困扰我们的一些事情，就叫做鼻塞。好，鼻水呢，它并不是所有时间都在困扰我们哦，它只有当我们身体出状况的时候，感冒或是遇到这个花粉热花粉的一些物质的时候，或是感动的时候，那我们的鼻水的量分泌多了啊，就会让我们一直流鼻水流鼻水，觉得很困扰。但是鼻水本身啊并不是坏的，

它分泌量是正常的情况之下，它对我们人生理是正面的，也是有正面帮助的，缺少它是不可以的。可是鼻塞呢，鼻塞让我感觉到说，哎，它应该从头到尾都是不好的吧，从头到尾都让人觉得不舒服吧。好，来，我们来了解一下为什么会鼻塞啊。有鼻水，我们知道我们自己会产生鼻水，这个就可以理解了。那鼻塞呢，这是什么东西把我们的鼻孔给塞住了？那塞住之后为什么又会好呢，又会通了呢？这是不是会太神奇了？这到底是如果有东西塞住，那个东西跑哪里去了呢？所以说这就很有意思了哈。然后我们来讲哈，就是说这个鼻塞哈，常常伴随着就是说之前会出现的是鼻水量变多，常常了它的顺序上，就是也说常常并不是说我鼻塞就塞住了，然后之前没有任何症状，通常会先是有鼻水的问题这样子。好，然后这个令人伤脑筋的呢，就是这个鼻塞呢，当然为什么会令人伤脑筋，就是因为它塞起来之后啊，会让我们呼吸不顺畅。但除此之外呢，还有有时候啦，不是都是，但有时候也会影响到，就是说让我们闻不到这种味道。好，那大部分的那个鼻塞呢，它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我们现在就为各位来解密，要来解密。大部分的鼻塞呢，都是因为肿大的黏膜，它因为肿大的关系，但是我们的鼻腔啊就那么大，没有不会变大，所以它的我们鼻腔不像胃哦，是会收缩变大变小的，不是的，鼻腔就那么大哦，只是它布满了这个黏膜，所以感觉是软软，但事实上它就是一个硬的空间，那这个不会变大的，但是当我们的黏膜肿大的时候，就把我们的这个通道给变窄了，窄到一个程度，我们就觉得好像是塞住一样，这就是鼻塞了，它就是堵塞了我们空气流通的这个通道。那并不是说，大家不要误会哦，鼻塞并不是说有什么异物把我们的这个通道塞住，不是，也不是鼻水把我们的通道塞住，鼻水不会了，它塞住因为它是水分，它是水的流动的水分，所以它是可以比如说往我们的喉咙吞下去，或者我们把它擤出来，前后随便你选一个方式，所以鼻水是可以被清通的，所以鼻水不是鼻塞的主体，鼻塞的主体是黏膜的肿大，让我们的这个空气的通道变窄，甚至完全被塞住，这就是鼻塞。那当然了，不管怎样了，鼻塞呢，鼻子就是不通嘛，对不对？好，位在鼻腔的鼻腔的中间，为了增加这个表面积，帮助空气跟黏膜的接触。我们刚刚前面是不是就讲到啊，我们的这个鼻腔啊，我们这个鼻腔有的这个充满了黏膜嘛，那我们的黏膜呢，上面有一些鼻水嘛。鼻水附着在这些纤毛上面嘛，那个鼻水的功能会就是要附着在纤毛上，这些鼻水有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要让通过鼻腔的空气能够从鼻水中间的水分沾一些到空气里面，让空气变成湿润的空气，对不对？好，所以为了要帮助让空气跟黏膜的接触要增大，所以说在正常情况下，我们的鼻腔的两边都是有各有三片薄骨哦，薄薄的骨头像一个遮阳棚一般凸出来哦。鼻塞的时候通常就是说这三片之中位在于最下面的这种我们叫做下鼻甲骨啊，这样一块的骨头的黏膜肿大，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有点类似像散热片那样子，散热片不是这样一片一片一片一片做出来，这样一片一片好像鱼鳍一样，这样一些整齐排列，对不对？那各位，散热片做成这样一片一片一片，不是为了好看啊，不是为了新潮，不是为了这个前卫啊，说看起来这样子的装置好像很科技，不是的，散热片它做成这个样子的原因就是要增加

它的表面积，接触空气的表面积，因为要散热嘛，所以我的表面积越大，我的散热速度就越快啊，因为它的热会在散热片上面嘛，所以我的接触空气的面越大，我就越能够快速散热，所以它做成这样一片一片一片的这样子，好插出来这样一片一片的这种设计。我们的这个鼻腔的这个也是有这样的一个设计啊，它里面有三片，一个我们称叫做就是刚刚说叫做薄骨嘛，哈，它的薄薄的骨头像遮阳板一样凸出来，然后这个薄骨的周围也都是黏膜啊，所以说它就像散热片一样，就增加了跟空气接触的表面积，好，就可以快速的有效率的让我们的空气好被滋润，好，那但是呢，因为这样子的设计，所以事实上我们在这个骨跟骨之间的空间会变窄，所以当我们的这个最下面的叫下鼻甲骨的这个黏膜出现，骨头是不会肿大啦，但是包围着骨头外面的黏膜有时候会肿大啊，对不对？肿大的时候它就会塞住了嘛，就会把这个 细小的通道给塞住，那这个时候好就很麻烦了，这个时候就是会出现所谓的这种鼻塞的问题。然后呢，我们这个黏膜的肿大呢，就跟那个鼻水的量哈一样，都是受到什么自主神经所控制哈。各位，我们这边就提到一个新的东西，就叫做自主神经。自主神经本身不是新的东西，大家应该都很了解这个熟悉。但是我们的这个黏膜的肿大跟鼻水的量，分泌鼻水的量，是受到不是受我们大脑是控制哦，不是说我们就啊，我们想到说，哎，我们现在这个鼻水要少一点，要多一点，或者是我的这个黏膜要肿大一点，或者是缩小一点，然后我就用大脑去命令它，它是无法被命令的，它的所受到的控制是由我们叫做自主的神经所控制的，它是自动控制的东西啊。然后增加鼻水的指令，同时呢，它我们也具有那种扩张这个鼻腔黏膜血管的功能，那我们的血管一扩张，好，就会积蓄较多的血液成分，那黏膜就会肿大，那通常会就是表现在一说感动的时候啊，这就可以解释说感动的时候为什么我们鼻水会特多，甚至有会轻微的鼻塞，对不对？那或者是我们感冒的时候啊，好，这些时候或者是发闷热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的自主的神经受到这些感冒的这种影响之后，就告诉我们要分泌鼻水多一点，我说让我们的黏膜肿胀一点，然后因为我们通常感冒身体会热吧，所以我们的空气吸进去的时候，我们的空气也会变得更热，温度会变高，温度变高的时候，它的水分就会被散掉更多，但是我的空气需要有一定度的湿润的程度啊，但是我的温度高的时候就被蒸发掉了，水分就被蒸发掉了，所以说我要保持我水分里面的这个温水那个这个湿度的话，我就得让我的黏膜有更多的面更多的表面去接触空气，让它空气是被湿润的嘛。好，当然除了我吸进去就已经很湿润了哈，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身体就自动会觉得说啊，我的空气吸进去之后，因为体温增高的关系，我湿度不像以前那么够了，我必须要增加湿度，所以它就让黏膜的血管扩张，扩张之后黏膜就会变大，变大就是它的表面积就变大了嘛，所以当空气经过的时候，就有更多的水分可以进到这个空气里面，虽然它也热温度增加，散热率更高，但是我更多的水分被吸收过去就可以弥补了，所以进到肺部就可以有正常的这个湿度哦。所以说我们的黏膜的增大，它也是为了要维持这个空气的湿度啊，所以也是很重要的，好，并不是这个无聊所致哈，而且它是自动控制的，我们没有办法用大脑去命令他说要大要小要怎么样子，不用办法的。好，所以很有意思啊，各位，你看我们的原来我们的这个鼻塞哈，也是跟这个身体的自主神经要去保护我们的肺部哈的一个自动的一个作为啊，好，很有意思的，对不对？好，那这个但是那我们鼻塞哈，
这个可以理解了。

鼻塞可以理解，那有时候鼻塞会伴随着一些闻不到气味，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啊，是不是我闻不到气味啊？那难道也是保护身体的一个功能吗？哦、OK OK， 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可以休息一下，好，卖个关子，等我转换听下音乐，转换一下心情，等一下回来我们再继续让各位了解。

来，欢迎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回到我们的天地为师。好，刚刚卖了一个小关子啊，就是说我们这个鼻塞啊，有时候会影响到我们的鼻子闻不到气味。那闻不到气味，煮的好东西呢，好有香的味道呢，我就闻不到，闻不到我就引不起我的这个我吃东西的欲望。所以常常有时候我们吃东西就食不下咽啊，除了身体状况不好，没有胃口之外，重要的是气味不够啊，不够香啊，所以说就不会引起我想要吃的欲望啊。哦，但是为什么会影响到我们的味觉呢？哦，讲错了，嗅觉。为什么会影响我们的嗅觉呢？哦，难道前面我们都讲了，我们说啊，鼻水增加鼻塞，我们可以不要去，虽然它不舒服了，对我们身体，但不要去迁怒鼻水跟鼻塞这个现象，鼻水这个东西跟鼻塞这个现象，因为他们事实上是有正面积极的原因的。

它是为了保护我们身体的健康，为了我保护我们的肺部的正常运作，所以它必须要做这样子的改变。所以不要去想说因为不舒服所以就觉得他们很不好，不需要这样子。那但是闻不到气味呢，闻不到气味是不是也是有这样子的功能呢？嘿嘿，我们继续来往下面去听下去了哈。 OK， 我们叫感知气味的部分哈，我们这个鼻子在感知气味的部分都是聚集在这个鼻腔啊的上部。我们刚刚讲鼻腔是它是一个空间嘛，所以它是一个360度的一个上下左右前后的一个空间的哈。但是我们的那个气味哈，辨识能够感知这个气味的这个 sensor 啊，它是聚集在鼻腔的上部，我们称叫做嗅觉上皮。那如果呢要闻到气味啊，这个气味的成分必须要能够跟着空气抵达到鼻腔的上部才行，也是说有带有气味的空气必须要能够从上鼻腔的上部流过扫过哈，我们的这个感测器才会闻到这个味道。但是呢鼻塞的时候啊，有时候会造成什么，我们的空气的流通变差了，气氛呢它的气味的那个成分呢就很难可以达到这个上部分哦，所以当我的这个鼻塞的时候会让人睡不好，做事不集中，然后带来各种的一些障碍。那所以呢所以当这些原因，那也因为跟鼻塞的关系，所以说造成它这个空气的流通不顺畅，没有像之前那么的顺畅，有的时候有一些空气呢它就没有经过上部了，或者上部的空气进步的比较少，因为它的整个通道都改变了嘛。在这种情形之下，因为流带有这种气味成分的这种空气的量同上部分流过去的量少了，所以我们就变得闻不到了。所以它其实不是说我们的嗅觉的这个部分 sensor 哈，是感知味道的这个神经啊或者是这种 sensor 细胞啊，说是它出了什么事情或出什么问题，其实并没有，好，而是因为这个鼻塞改变了它通道系统，通道的一些方向，因此呢，流通到这个有气味的成分的空气，流通到我们这个带有 sensor 的这个上部分的空间少了，我们就闻得比较浅，或者是闻不到。那当我鼻塞的情况改进了，那我的通道恢复原来正常的通道设计量的时候，那我们的鼻塞因为我们的感知细胞都还正常，所以它只要流通过去之后，正常流通过去我又闻到了。所以有时候说是说我的这个嗅觉变差了，可是感冒好了以后嗅觉又回来了啊，原因是这个样子啊。所以它的嗅觉失去的这个部分呢就不是说啊，为了要保护身体啊，保护肺部啊，或什么样子一个机制，暂时性的一个融通的一个机制，并不是，它只是一个因为鼻塞造成的一个现象而已。好，那还好的是，就是并不是让你的这个所谓的感觉气味的这个嗅觉气味的这个神经的出现了这个问题，其实不是，没有。那当然，我们最近也听说过这个新冠肺炎呢它会有一些症状啊，其中一个就是说会失去嗅觉嘛，会是闻不到味道这样。那它这个东西会不会跟这个有关，是我们跟我们今天讲的有关的，我不敢讲，因为这个部分我还没有直接去了解了啊。但是我觉得应该不是，因为流鼻水啊鼻塞啊在这个之前的这个正常传统的这个新冠肺炎的这个病毒来说，它的现象里面来说它是不明显的而且不强的，但是它的嗅觉就会失去，所以它那个就很有可能它是直接 attack 病毒 attack 到你的那个嗅觉神经或嗅觉细胞，让它暂时的失去功能或者怎么样。那会不会恢复呢？当然这要看
也观察了。

这个我就没有去了解。那但是呢，跟我们讲的这个呢，好，因为鼻塞所造成的这个哦，嗅觉上面闻不到，比较闻不到气味的这个现象就不太一样了。好 ，OK， 鼻塞呢会让人睡不好了，做事呢就精神不集中嘛，因为你也感冒啊，好，身体不正常。那这种各种的这种障碍呢，或者是由于那种鼻水跟鼻塞都受，因为我们鼻水跟鼻塞都受到自主神经所支配的，所以说在我们在治疗上面来说呢，只要用药来去阻止神经的讯息的传递，就可以改善症状。所以各位好朋友们，你们有没有发现，就是说，哦，当我感冒了，我身体不舒服，很难受，鼻塞严重，呼吸都很辛苦，咳咳，那我就去看医生了。那医生呢，常常给我们所谓的那种，他药像西药了哈。我们看西医的话，常常医生给我们的一些药物，哇，很神奇，真的很神奇哦。他跟我们讲说，一天照三餐吃啊，或者是一天要吃四次啊，等等等。我们是按他时间吃，药刚吃下去的前一两个小时，哇，真的通了呢。另外，哇，真的，我的这个鼻塞就通了呢，那鼻水也没那么严重了，真是太神奇了，真是仙丹灵药啊！它的原因就在这里啊，就是说，西医就会开一些药，它来阻止掉你的神经的讯息的传递，就是怎么自主神经讯息的一些传递，然后就可以改善掉这些症状。因为当我们的这个自主神经告诉这个鼻子的这个黏膜啊。下它叫做下鼻甲骨的这个黏膜要增大，血管要增大增厚，然后让这个空气能有更多的湿润的空气进去的时候，你就会增大嘛，那就鼻塞了嘛。但是如果我这个讯息被阻断了，他没有收到这个讯息的啊，他就不会让你的血液血管去增大啊，就收缩回到正常，啊，就不鼻塞了嘛，啊，就这样子。那鼻水也是一样啊，鼻水因为我们刚刚好像少讲到说跟那个鼻水哈，有关的这个，就是鼻水也是受到这个自主神经的这个控制了哈。因此，等一下我们来再讲一下这个，但我就是说，我意思就是说哈，就是说因为鼻水也是这样子的控制啊。所以说当我们鼻水鼻多到受不了了，我在妈鼻塞的严重到我觉得快死掉了，我去西医去看病，西医给你用药，他原则上就是在用这个跟神经有关的药，他就让你的这个自主神经的这个传递讯息被阻断掉之后，一阻断，那我们这些讯息没有了，然后命令 order 没有了，他就停止。所以很有意思哈，所以这很大，但药效过去之后哈，那你的这个讯息还存在，还这个神经讯息还一直持续传递的时候啊，又会产生嘛，就是这样子啦。好，我们刚刚讲就是说这个自主神经哈，这个也是就是说我们的鼻水的这个量只有自主神经来控制的哈，就是当我们在感冒的时候。或者是花粉热的时候，它的黏膜就会制造大量的鼻水嘛，那先这个我跟你讲，这也可以就可以解释所谓的花粉热的这种问题，为什么遇到花粉就会产生这种鼻水增大或鼻塞的鼻水增多鼻塞的这种现象，就是因为你的鼻水这个花粉这个东西会刺激到我们的自主神经，它觉得这东西不好或者怎么样，就会加速我们的鼻水增加，把它排除掉，让我们的鼻塞，然后让我们的鼻塞这样子的问题出现。好，那纤毛哈处理不完的这个鼻水呢，因为鼻水增加了嘛，好，这因为这个自主神经给了 order 嘛，好，然后黏膜就会制造大量的鼻水，但是纤毛它总吸附这个鼻水总是有个量嘛，当这个量过多的时候呢，鼻水就会呢一直往鼻子的前方流动，它的而鼻水的这个量啊，要分泌多少的这个量呢，主要就是由自主神经所控制的。那所谓自主神经呢，就是指说调节我们的内脏机能啊，调节我们内脏机能啊，让我们这个它是自动控制的，我们是无法自己的意志去加以控制的神经。当花粉啊等这些

又附着在异物附着在鼻腔的黏膜上的时候，那个刺激传到了脑部，脑部为了排除，脑部指的是泛指大部分脑，不是大脑，脑部呢为了排除这异物。

跟你摸水的量这平衡而定。也就是说这个黏这个鼻水它的黏度啊到底是像清清如水一般的这样子的鼻水，还是说它的那个黏度粘稠度很高的这个鼻水。好，那这个东西就是通常在不同的情形之下自主神经它所分泌出来的这个指令不同。花粉热和感冒初期都是如清清如水一般 的这个这样子的东西，但是呢好，这个到了这个感冒的末期的时候，它的粘稠度就会变得多，因为它的粘液就增加了。然后如果粘液高的话呢，它的颜色也会变得比较黄哦，所以有时候我们的鼻涕是黄色的，也是有这个原因啦，但是当然也是它这个黄色也是有掺杂了一些死掉的一些 白血球啦，这些尸体或者是病菌病毒的尸体这样子。那因为然后对，那所以说但是它这黄色里面成分也有部分是也是因为我们的粘液的成分比较多的关系。那我们感动时候所流的哎就有意思的。我们现在就特别来提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就是说我们有时候感动到痛哭流涕有没有，这个或者是说我们吃火锅的时候从温暖的室内走到严寒的户外的时候，也都会有一些有时候会有一些流鼻水的情形，湿度跟温度跟感动的这种心情的变化也是一种刺激。那虽然呢有一部分的途径它产生鼻水的途径呢跟花粉热或者是花粉或者是病毒所传递到脑部的是不同的啦，有一部分途径不同，但是由自主神经所 下命令流出鼻水这一点却是一样的哦。然后另外我们在感动或悲伤的时候，我们的眼泪啊，因为感动就会有眼泪啊，眼泪就会和着这个鼻涕湿哒哒的流个不停嘛，对不对？这个是这种现象啦，我想有很多人都有经验的啦。也就是说当我们在感动的时候，事实上我们的鼻水里面有很大一部分的成分事实上是眼泪。哈哎，没错，我们的眼泪虽然在我们的眼眶里面多了以后就会流出来嘛，直接流到脸颊上，对不对？但是我们的眼眶的里面呢还有一个东西叫鼻泪管，它会借着鼻泪管相通到鼻腔里面去，在距离鼻腔大概2到3公分内部的这个黏膜呢就是鼻泪管的出口。所以当我眼睛啊的这个泪水多的时候，有一些会直接流到眼眶外面变成泪水在脸颊上面嘛，对不对？但是还有一部分就从这个鼻泪管进到了我们的这个鼻腔然后也就是说刚刚我们说鼻水是由一些黏膜跟一些水分所混合而成的，通常都在鼻腔里面产生。但是当我们的泪水很多的时候，部分的泪水会藉由鼻泪管进入到鼻腔，也就是说鼻腔的水分还有另外一个取得水分的来源途径就是我们的泪水。当我们的这个从鼻泪管进来的泪水多的时候，我们水量多的时候，它就跟着这个黏膜混合在一起变成什么，变成这个感动的痛哭流涕的现象，就是我的鼻水变得很大一坨，我都又擤鼻涕的时候啪一大一坨就出来。所以那一大坨感动时候的这种鼻水有很大很大的成分，很多很多的成分，很多比例的成分是眼泪。所以很有意思啊那有的时候我们这个不管怎么擤我们的鼻涕啊，感冒的时候啦也都没有办法治好我的鼻塞。那当然啦，因为我的那个鼻塞不是异物被塞住嘛，异物被塞住，我异物拿掉，就好了。
但它塞住是

自己的这个黏膜里面的微血管肿大，微血管肿变大嘛，哦，充血变大，那整个黏膜都变大了，变大就是压迫了这个空气的通道，就感觉有鼻塞的感觉了嘛。那你除非让到它的微血管缩小啊，回到正常的话，那这个东西又不是你能控制的，它是叫自主神经所控制的，哦，所以，但是当然，我们刚才也讲到，就是说，所以西药它就会用一些控制自主神经的这个好药物，阻断这个通讯的这个讯息，那这样确实是可以有些帮助。但如果你不去用这种药物的帮助的时候，你很难能够解决这个问题。说擤鼻涕，扭鼻子哈，都没有用，因为你的自主神经就是告诉你，你的黏膜微血管要扩张了，你就塞住了，那就没办法。好 ，OK， 好，今天各位好朋友们就有了解到，有听到，好，这一个有关于鼻塞跟鼻水，啊，的一些形成的原因，跟一些啊我们不太了解的一些啊一些实际真实的情形哈，那这样子大家了解了以后呢，就可以对这个鼻塞啊哈鼻水啊不要那么的讨厌它，好，因为。他们毕竟还是有正面的一些意义，那希望大家在今天了解了以后呢，啊，以后也知道说啊对症下药，啊，真的受不了的时候，就请你去看医生，他可以开一些药物，让你这个现象获得一些舒缓，好，那也不用在那边忍耐啊、撑啊或干什么，好，那很高兴。那今天可以跟各位好朋友们在天地卫士一起啊来去了解一些新的知识，其实是旧知识啊，让大家新了解，哈哈。好，那很快的时间到了，我们下一次再继续的邀请各位好朋友们来到我们的天地卫士，好，下次见了，拜拜。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树伦律师制作主持的《法律论语》。

判生判死，谁对谁错，善恶是非，何谓自由，都系于法律。法律是显露的道德，道德是隐藏的法律。法律论语不只从法律解析焦点议题，更从法律见解中探寻台湾此刻所需的价值与伦理。

各位 Needs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法律论语，我是节目主持人梁树人梁律师。再看上一周，我们有谈到，最后有谈到一个观念，就是说怎么样去取得你的不动产役权。因为说实话，了解了不动产役权以后，更重要就是会去想说自己的不动产要怎么样去提升，说自己的不动产的使用的效益，那就有可能会需要订立一个不动产役权。尤其是像是通行啊、集水啊等日常生活中都有可能会发生的。那更进一步的，我们也跟大家谈到，就是说法律行为，也就是说这是很普遍很常态性的取得的方法，怎么样做取得。那最基本的就是说，你如果是要想办法要取得这个那个就是不动产役权的话，那必须要订立一个书面

契约，然后并且要到地震事务所完成登记，那这样子你的不动产役权才会始生效力哦。那更进一步，其实还有第二种方法，第二种方法是属于比较特殊的状态。那所谓的特殊，是因为呢，这样的一个不动产役权，它其实它一开始在取得那所谓的不动产役权人呢，在一开始呢，在使用的时候，他本身是没有取得这一份权利的，而是透过时间，透过时间的积累之后，他经过了很多年，他取得了，透过时间来取得了这样的一个不动产役权。我们法律上面的专业术语叫做时效取得。那什么叫做时效取得呢？其实它有两种。第一种就是民法第769条、772条所规定的，以行使不动产役权之意识，20年间和平公然继续使用他人有登记或未登记之不动产者，得请求登记为不动产役权人。这讲的是什么意思？关键是在于说，本子上面去使用公益不动产，是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态度？我把它认为那是我的不动产，还是说我是呢基于一个行使不动产役权的一个想法？而且要记得哦，它不是单纯的一年两年这种很短时间的，要长达20年，长达20年要和平。和平就是什么？你必须是和平，就是非暴力，你不能有那种强制力，强迫别人要要求，让别人强迫别人要让你能够做什么，让你能够去行使你的不动产役权，这是不行的。而且要公然，要表现出来，表现出来让人家知道说你有在使用，你有基于一个不动产役权的一个特定的用途来为使用，好比说通行，好比说集水，又好比说你可能呢是在做的是一个架设管线，因为这样子才能够让人家更明确了解到说你到底有没有去使用啊。那还有继续使用，也就是说这种使用是一直连串的，你不能说你20年前用一次，现在20年后再用第二次，这样当然不行嘛，因为这是要连串的。所以请大家记得哦，这个时效取得的民法769条、772条所规定的第一种情况，以行使不动产役权为意识，20年间和平公然继续使用。所以这个时间是要多久？你要取得时效取得是要花20年的时间，而且是要和平，所以呢是非暴力非强制，公然，所以呢它不是隐藏着不让人家知道，而是公开的使用，而且要继续。也就是说你不能说你有间断，你可20年前用一次，10年前用一次，现在再用一次，这当然是不行的。那用什么？他人的有登记未登记的不动产。所以今天不管是有登记还是没有登记，原则上这个不动产，这个都可以成为你的公益不动产，你可以请求登记为不动产役权人。那所以呢这是第一种情况。那有没有可能呢？大家会想说20年太长了，我如果今天要取得20年，那等于说我必须要长久运行，哇，这样的时间很长。那当然也是因为时间长的关系，所以才能够更显示出来说这种时效取得的不容易，以及呢能够时效取得就是因为它能够长时间的运用，长时间运用没有任何人去反对它，而让它能够顺理成章继续去使用下去。那更关键是在于说有没有比较相对短一点的时间的，法律上面是有规定哦。第二种类型，民法第770条、772条有规定，以行使不动产役权之意识，10年间和平公然继续使用他人有登记或未登记之不动产，而其使用之始、使用之一开始为善意并无过失者，得请求登记为不动产役权人。这是在强调什么意思？这是在强调就是说第二种情况下，他从20年减为10年，当然也一样是和平公然继续使用。但关键是什么？但关键是在于说，如果你使用的一开始是善意并无过失的话，那原则上呢基本上你只要透过10年
你就可以请求登

即为不动产役权人了。坦白讲，这种善意是什么概念？就是你呢，善意无过失，就代表说你本身是没有一个过失。什么过失啊？我们一般人去使用别人土地，使用一个不属于自己的土地，我们都会去想一件事情，这个土地是谁的？我为什么会去使用他的土地？我有什么权利？所以说，同样的，你要一开始被认定是善意无过失，其实有时候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呢，就像我们刚才前面讲的，我们普遍上面都会知道说，我的土地有什么，我的不动产有什么，那我为什么会今天去使用到别人的土地，别人的不动产？一定是考虑到说，啊，这块土地我仔细研究看看是属于谁所有的，会不会到地震去查？现在地震要去查别人的别的不动产的资料，其实是很容易的、哦、大家一定会想说，真的干嘛呢？有可能查得到吗？其实可以查到。为什么这么说？请大家思考一下，我们去想想看，如果你今天要去查，查可以查到什么资料？查到地籍誊本的资料。地籍誊本你不是所有人，你没办法查到某一个不动产，比如不管是房子或者是土地，你没办法去查到它的第一类地籍誊本，可是你可以查到第二类地籍誊本。当你去了解到说这个门牌号码是几号，或者说它的地号大概是几号的时候，那你可以进一步就可以去地政事务所查询它的第二类誊本，那上面就会显示出来说这块地是属于谁所有的。虽然说它不是列出完整的名字，它可能是什么，比如说我是梁树人梁律师，它可能上面就写梁叉叉，所有人就是梁叉叉。那你会知道这个梁叉叉是谁吗？你可能有时候也不会知道嘛，因为说实话，你如果呢没有跟隔壁的邻居经常互动，或者说隔壁的邻居他平常也不会出现在这边，你根本也不会知道他叫什么真正的名字。可是你从那个梁叉叉，你一定会知道说，哦，这块地是别人的，或者说这个房子是属于别人所有的。那你当你在用的时候，你是不是会扪心自问说，你有什么权利可以用？你是基于什么权利是用的？你是有跟他租吗？还是你有跟他借？又或者是你有什么用益物权，譬如说地上权或什么权利来用？当然就会，这也就是法律哦，在判断说你一开始使用之初的时候有没有善意并无过失。各位想想看，如果一开始的时候你可以去完整去查到，你想办法去查地政事务所，因为现在这种查这种资料不困难。坦白讲，任何人在使用的时候一定也会去思考说，我今天使用的那个不动产到底是谁的。那如果说你一开始的时候，你呢既然已经有这一方面的想法，这通常这也是一般人普遍人都会有的想法，可是你却没有去仔细的去查，那你要怎么样说你没有过失呢？因为你没有去尽到你的该尽的查证义务，去想办法了解到说这个房屋这个土地究竟属于谁所有，那当然自然而然也不会去，那也不会被认为说你是善意的嘛，因为一开始就有过失。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记得哦，这个善意并无过失，它能够让这个时效取得从20年减为10年，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说你自己到底做了什么事情，你有没有去仔细的去做一个查证的工作。事实上哦，能够从20年减为10年，这种所谓的一开始是善意并无过失哦，坦白讲非常困难。因为就像我现在我这样讲的，其实说实话，地政事务所要查询很容易，所以你要讲说你真的不知道不清楚，人家就会问说，那与其花这个时间再来讲不知道不清楚去解释，为什么不一开始的时候就跑到地政事务所去申请一下这个地号这个门牌号码第二类誊本，你有可能会更清楚状况嘛，你有可能会知道说其实这是属于别人的地。那你既然已经知道了，那你要去使用，那你总不跟人家借跟家租，或者订立一个用益物权的契约呢？所以要请大家记得，时效取得一般我们通常会讲的是前面第一种类型，也就是说以行使不动产役权之意识，20年间和平公然继续使用他人有登记或未登记之不动产者，得请求登记为不动产役权人，20年间和平公然继续使用。

如果说你很期待说能够把这个20年减为10年，那就变成说10年间和平公然继续使用他人有登记或未登记之不动产，而其使用之始为善意并无过失。就像刚刚前面讲，善意并无过失这样的一个要件，其实就已经让绝大多数的人都没办法用这一条来取得时效。因为为什么？因为呢，这个规定在探讨就是说你一开始是不是善意，而像我们刚才前面讲，你透过去地政事务所去查询这个房屋这个土地它的第一类那第二类地籍成本第二类地籍成本，其实你就可以知道说它是属于有主人的还是没主人，它主人是谁，更进一步去思考到说你要不要去借，要不要去租，或者说你要怎么样订立一个用益物权。所以说透过第二种类型十年间和平公然继续使用来时效取得了，相对这样的案例是比较少的。那但无论如何其实都在谈一件事情，就是说和平公然继续使用，不管你是20年或10年都是和平公然继续使用。那也就是强调一件事情，你要有使用的事实嘛。所以民法852条第一项哦更强调一件事情，不动产役权因为时效而取得者，以继续并表见者为先。所谓的继续并表见者为先，强调的是什么概念？强调就是说这是一个继续，就像刚刚前面讲的和平公然继续，所以继续。那这个表见是什么意思呢？表见其实就是公然，如果用更白话一点讲，就是表现出来。你表现出来什么？你表现出来你使用的事实，也就是说你要表现让人家知道你有使用。那我们都知道在过去有谈过不动产役权分为几种类型，积极不动产役权、消极不动产役权或者是其他，而这个其他会因为不动产役权里面所订定的内容有可能偏向于积极的，也可能偏向于消极，也可能两者兼具。无论如何请大家记得一件事情，不动产役权哦，最关键就在于说你今天你要订立这个不动产役权，你要表现出来你能够时效取得。其实真正的关键是什么？你要能够时效取得有一个关键就在于说你要能够表现出来让人家知道你有在使用的意思。而什么叫积极？什么叫积极的不动产役权？其实积极的不动产役权强调的就是说，我们积极的不动产役权强调的是什么意思？强调的是我今天在使用上面，我呢可能会针对公益不动产，然后呢我可能在上面，我如果是一个不动产役权人，我会针对公益不动产为一定的行为。好比说通行，我每天可能要通行，我可能要长久的都要通行，我经常性的要通行。那如果是集水如果可能集水的话，我可能要在上面铺设一个那个水管的通道，或者说也不是铺设，我直接就是在那个地上面挖出一个孔道，能够方便引水进来。所以呢代表说有表现出来，有一个表彰表现出来让人家能够看得到。因为表现坦白讲就是讲看得到，因为你要公然的，你不能隐藏起来，隐藏起来你说你要时效取得，人家也会觉得说是吗？我怎么知道你有在用？你是骗我的。所以更关键就是你要表现出来。而这表现出来呢，所谓的积极不动产役权，它其实它强调的意思就是说，一个不动产役权人要在公益不动产上面要为一定的行为，所谓为一定的行为就是你要做什么出来，也就是表现出来。那如果是消极不动产役权呢，其实它强调的是什么？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因为呢今天这个虚役不动产他要去有一个不动产役权的行使，比如说他要去容忍这个所有人，公益不动产所有人要容忍一些行为。什么容忍什么行为？像是前面积极不动产役权我们有谈到就是通行集水，那消极不动产役权有什么？就像是有可能他可能是采光，有可能是眺望美景景观，那会变成怎么样子？难道说你要允许说在这种所谓的采光的问题上面，通常是什么概念？通常就告诉你说你的房子啊你不能改建超过几层楼，或者说你的土地你就是呢即使你要建房子你就是建几层楼，要不然就是干脆不要建，然后呢做一个所谓的限制。
而这个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他就是因为这个限制要去容忍不能。

去做什么事情。所以呢，会被发现一件事情，在这种案例中，所谓的眺望景观，又或者说采光哦，日照采光的问题上面，有时候会发生一种情况，就是说，其实那个不动产役权人，他有可能什么事都没有做，他只是单纯去订立这个不动产役权契约以后，去锁住那个公益不动产所有人他能够做的事情，让他能够做的事情受到一定的限制。所以呢，本身不动产役权人他有没有做什么事，他有可能就顶多只是签那个契约之后就没有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有表现什么吗？没有表现出来吗？那如果你今天你是呢，一开始就不是透过法律行为的方式来订定一个不动产役权契约，而是你是要期待说透过时效来取得。像如果是积极不动产役权的话，你好歹你还能够看到他做了什么事情，比如说经常的走路过去，或者说他架设一个那个水管的孔道，能够让饮水过来，这种集水上的需求。又或者是什么，你如果呢，譬如说你要架设一个管线，里面呢是牵可能是牵电缆，或者说牵的是电线，那个、电线，又或者说你今天有一个石油原油要输送出去，你有一个管道你要输送出去，至少你能够看到。可是如果是消极的，他就是单纯不动产役权人，这个期待能够获得不动产役权的人，他什么事情都没有做，他什么事情都没有做的情况下，那你会说这种能够时效取得吗？这会不会让人家会觉得说，哇，那这样子会不会变相造成那个公益不动产人他变得受到了限制，很过度的限制？因为事实上两者之间是没有任何不动产役权的书面契约。那如果在这种所谓消极层面下的不动产役权的话，那有可能会变成说，对于那个公益不动产而的所有人而言，他变成说他为了保护他的房子或他的土地将来能够有更大的利用的话，那恐怕他是不是要怎么样子不让人家通行，然后呢建一个高墙，那个高墙哦，最好还要建多高，而建十层楼可能不够看，因为现在在台北在高雄在台中都有更高的房子，可能建个二三十层楼，那这么高的一个围墙，围墙围什么？围住自己的不动产或围住自己的那个土地，那围住自己的土地或围住自己的那个房屋哦，就不动产包含了土地跟房屋两种。那这个围住为什么要围住？因为你要想想看啊，如果是在消极的状态下，你要阻挡的是什么？你要阻挡的是什么？你要阻挡的是别人针对采光的问题，或者说针对景观的问题，你避免让人家去主张说，因为他有一个消极不动产役权的这一种时效取得，然后进而要求说要去登记为不动产役权，而用途是所谓的景观，能够让他能够有机会眺望，或者说日照。那干脆一开始就封死了嘛，我一开始我把我的土地我把我的房屋呢四周全部都围起来，围一个超高的一个围墙，还不是十层楼，可能二十三十层楼，那你想看都没办法看，你想要看远方，我前面就是围墙挡着你，然后呢你如果说要采光，不好意思，我前面有一个围墙二三十层楼，你连要采光要采光到都没办法。因为为什么？因为你不这样做，万一到时候他主张说二十年就时效取得，那很麻烦。所以呢，法律为了要保护，为了能够做一个有效保护，民法852条第一项规定，不动产役权因时效而取得者，以继续表建者为限。也就是强调什么？和平、公然、继续。那个继续当然这边有，那个表建讲的意思就是公然，也就是要表现出来。所以请大家记得哦，时效取得只限于积极不动产役权才可以时效取得，消极不动产役权是没办法时效取得的，这非常重要，要请大家稍微了解一下。刚刚前面讲了很多，最关键就是要跟大家谈的就是有时效取得，它有两个规定，第一个是20年间和平公然继续占有，又或者说10年间和平公然继续占有，而且占有之始为善意并无过失。当然我们都知道，我刚才前面有提到，就是说这种情况下是比较少见的，因为一开始可能就已经有一个过失，什么过失？你没有尽到你的查证义务。那当然无论如何，这种所谓的时效取得，在所谓的不动产役权区分为积极消极的时候呢，其实它仅限于积极不动产役权才可以时效取得，这非常重要，也请大家稍微了解一下。我们这节那讲到这边，我们下一节回来再跟大家继续分享。

谈什么？谈不动产役权哦，有关时效取得，如果是在共有的情况下，究竟会有什么样的情况是我们特别需要去注意相关的规定，很重要哦。非常感谢大家，谢谢。

各位 Needs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论语，我是节目主持人梁顺梁律师。在刚刚前面节有跟大家谈到，如果要时效取得不动产役权的话，这种比较特殊的方式的话，本质上面是有两个很重要的规定的，一个是20年间和平公然继续使用，那另外一个就是10年间和平公然继续使用，而且在使用的一开始的时候是善意并无过失。也跟大家谈到，就是说不动产役权分为积极不动产役权跟消极不动产役权，那因为涉及到公然，也就是说要表现出来，所以呢在这上面呢时效取得呢所谓的不动产役权仅限于积极不动产役权，消极不动产役权是没办法时效取得的。那更进一步也要跟大家谈到，我们通常都知道一个不动产，不管是房屋或土地，你要说他所有人会只有一个人吗？也不一定哦，有时候他可能很多人，他可能两个人三个人甚至五个人十个人八十个人一百个人都有。那无论是多少，总而言之，只要当你的不动产所有人超过一个以上的时候，就是共有的状态。那共有的时候会有怎么样的一个时效取得的规定呢？因为为什么要这样讲，因为很关键的原因是在于说，如果假设有些人在进行时效取得的一些相关进行的行为的时候，那可是另外共有人也有一些人他们什么动作都没有，那到最后如果说经过20年过去以后，那到底呢要怎么样算时效取得呢？是必须每一个人都要做了以后

会时效取得，又或者说你今天你有做的人才会有时效取得，没做的人就不会有时效取得，到底法律是怎么规定的？民法第852条第二项有规定，需不动产为共有者，共有人中一人的行为或对于共有人中一人之行为为他共有人之利益亦生效力。这讲的是什么意思？讲的是说我们今天在做这一个共有人呢，有好多人的时候，如果假设今天虚一不动产它本身呢是一个共有的状态的时候，那共有人其中一人他已经有进行所谓的时效取得的一些相关行为的时候，对于其他共有人，因为这个时效取得什么？取得不动产役权，对于其他共有人而言，这是一个有利益的行为。所以当这个其中一个共有人在进行时效取得的一个进行的行为，什么叫进行的行为？和平公然继续使用，譬如说一直不停的走动，譬如说已经架设了相关的饮水的孔道的时候，当他一个人做，其他人也会跟着受利益，也会对其他的共有人发生效力。那也有可能是什么样的情况？那譬如说呢，也有可能是，如果假设今天是公益不动产他的所有人，他对于虚益不动产的共有人其中一人为行为，那如果假设对于其他人而言也是有利益的时候，对于其他虚益共有人里面所有那虚益共有人可能有五个，那今天假设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他对虚益不动产的所有人五个人里面只对其中一个人有做了什么事情，可是对其他四个人而言这件事情是对于时效取得是有利益的时候，请记得哦，亦会生效。因为为什么？因为要强调就是说要保护的立场是考量到是说，既然都是共有，既然是共有的状态下，就不应该有一个更细致的一个区分，因为要不然这样的话你在界定上面就很麻烦。为什么有些人他可以有不动产役权，可是有些人同样在有这样的一个不动产的土地上面或房屋上面的时候，有的人有不动产役权，有的人没有，那一定会衍生很多的麻烦，很多的纠纷。因为有的人一定当然会觉得说，哇，我太好，我有这个不动产役权能够时效取得，可对没有的人而言他会怎么样想？他心里会想说，怎么会这样子，不公平啊，为什么有的人就有不动产役权，我同样都是这个不动产的所有人，我虽然说只是其中的五分之一，可是理论上我应该也要有啊。人哦，不患寡患不均，如果一旦哦有所谓的不均的状态的时候，也就是说可能是分配上的不均，可能是呢所谓的定义上的不均，无论是哪一种不均，那你最终你就是一个不均的情况下，一定会衍生出来有些人那些没有获得利益，譬如说好比说这边是不动产役权，他没有获得一个不动产役权的人，他们那些共有人一定也会有他的意见，甚至他们有可能会怎么样子，你得不到我得不到你也别想得到，他也会跟着唱反调，甚至想办法去搞破坏。那法律上面有必要为了这样子所谓的共有人之间还要做所谓不动产役权的区分，有的人有，有的人没有吗？其实没有这个必要性。所以法律上面是这样规定的，针对不动产役权，如果虚役不动产呢它本身有好多个共有人时候，你对其中一个人做什么行为，如果对于其他共有人而言是有利益的话，亦会发生效力。那如果说这个虚役不动产呢它共有人有好多个的时候，其中有几个人已经开始进行了某些行为，而这些行为对于那些没有进行的他共有人而言是有利益的话，请记得一样也是会有效力的。所以共有的时效取得它有没有要求说这个虚役不动产的所有的共有人都要做什么事吗？其实是没有的，它没有要求说你每一个人都要和平继续公然然后暂使用这一块，有这样规定吗？没有。有规定说哦，每个人你都要20年间那和平公然继续使用吗？没有。它只有要求一件事情，如果这里面你共有人有五个有三个，其中有一个两个不完全是所有每一个人，只要有人有做了什么事情他对其他而言是有利益的话，其他共有人虽然没有做也同样

样会有效力。那同样的，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他对于这个虚不动产所有人里面的其中一个或两个做了什么事情，如果本身这个行为是对于那些那虚不动产的所有人而言是有利益的话，那对于其他共有人而言也同样会发生效力。那更进一步也会谈到说，会不会有所谓的时效取得的一个限制。因为时效取得坦白讲，它是一个很强而有力的一个，那就是有，虽然说表面上看起来20年时间很长，人真的要20年间那就是有和平公然继续使用，有时候你要说真的是持之以恒，有时候那也真的是蛮辛苦嘛。那可是大家一定会进步，会去想说，因为有谈到共有的状况下，有些人什么事情都没做就可以获得利益，那有些人呢做了很多事情也获得了不动产役权。那当然呢，不管怎样讲，其实对于公益不动产的那个所有人而言，坦白讲都是一种权益上面受到一个限制。那一定有人也会想说，我如果今天我身为一个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的时候呢，我本身呢，我对于呢我的土地现在被使用了，我不想要真的到后面呢让人家时效取得不动产役权，那我能够怎么做？我是不是能够呢做一个中断时效的行为？民法有规定，民法852条第三项有规定，如果说向行使不动产役权取得时效的那些各共有人，也就是说他们在进行，有一些人已经在进行所谓的时效取得的进行行为，那如果你今天呢去做一个中断时效的行为，譬如说我今天呢我这块土地一直被另外一块土地的人持续不断的走，我如果今天假设他走个20年，那将来他会呢请求时效取得不动产役权，那我完了，我这块地哦就等同废了很多了。因为什么？我用途上面呢他就会变成说，他主张说因为有一个不动产役权叫做通行，那以后他经常来通行，那造成我这块地就不用用了嘛。那虽然说表面上没有限制我其他用途，可是光这个通行其实就已经让我这本身权利受到很大的限制。那如果我把这个土地拿去转卖给别人，说真的价值也降很多，那干脆怎么做？我现在已经发现他走到第二年了，我干脆怎么样子，我在我的四周全部都围着栅栏，你要经过我不让你经过，这就是一种中断时效的行为。因为什么？我们强调就是必须要怎么样子才能够时效取得，必须是和平公然继续使用，不管是20年或者是10年，可是有一个前提就是什么？要有继续。那继续的时候，那假设我们今天在四周呢围起来，围一个栅栏，我阻断你的通行，中断的通行不就是可以中断所谓的时效吗？那这样的中断时效，你针对那些不断的走的人，你做一个中断时效的动作的时候，对全体共有人是发生效力的。意思就是什么？过去我们前面有强调，就是说20年10年也好，在共有状态下，它不是要求每一个人都要做什么时效取得的进行中的行为，而是有可能说这共有人中只要有某部分人有做到，其他人就会跟着享受到利益。那可是呢，大家想想看，如果你今天中断这个所谓的中断时效的时候，那当然今天站在一个中断时效的立场上面，难道会因为说哦，你今天做了某一个行为，譬如说你做了一个栅栏，你挡了那个 ABCD 五个人里面，你挡了 AB 两个人，这两个人正在进行中，你挡了他，所以他就中断时效了。那对于另外 CDE 呢，他们什么事情都没做，那这时候该怎么办？请记得法律规定是说，为中断时效之行为者，对全体共有人发生效力。这强调的是什么概念？强调就是说，你只要做中断时效的行为，你只要针对什么？你必须针对是那些已经开始在行使不动产役权时效取得的那些进行中的行为的那些共有人，你只要对他们做一个所谓的限制动作，做一个中断时效的行为的时候，那这些共有人全体都会发生效力，全体都会因此受到影响。所以请大家记得，如果我们要谈到说不动产役权要取得，在法律上面最基本的就是法律行为，也就是说不动产役权人和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他们订立了书面契约，而同时间呢后面又到
地震事务所，接下来地震事务所

办理所谓的登记，那就可以取得不动产役权，针对特定用途的不动产役权。那如果不是这一种，那是比较特别的方式的话，那就变成时效取得。怎么样时效取得？那就是呢，可能要经过怎么样子？一开始你没有具有不动产役权，可是你经过20年间，你已行使不动产役权之意识，20年间和平公然继续使用他人的已经登记或者是未登记的不动产，那最后呢，你可以在时间到了以后，你可以要求登记为不动产役权人。那如果说你假设你一开始在使用之时的时候，你是善意并无过失，那这时候你就变成是10年间和平公然继续使用。当然无论如何，就像我们前面有谈到，限制于是什么样子，积极不动产，消极不动产呢是不适用的，消极的不动产役权是不适用的，只有积极不动产役权才有适用哦。所以请大家记得，积极不动产役权才有时效取得可以使用的状况，可以时效取得。而且这种时效取得是要怎么样表现出来？是要表现出来就是20年间和平公然继续使用，又或者是10年间和平公然继续使用，而且在使用之初的时候善意并无过失。那无论如何，对于共有的时候也可以有时效取得。所谓共有的时效取得，不是每一个共有人，那个蓄意不动产的共有人都需要去做什么事，而是只要其中的有一部分人已经有进行时效取得了一些进行中的行为的时候，其他人也会跟着受利益。那另外一方面，假设今天呢，如果你今天本身呢，你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他对于其中的一两个共有人，蓄意不动产的一两个共有人，他做了某些行为，而这些行为对于其他共有人而言，那些没有被做行为的那些其他共有人而言是有利益的话，也会呢让那些其他共有人跟着发生效力。那当然呢，不管怎样讲，时效取得在共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个限制，也就是说什么样子，你如果做中断时效取得的行为，有可能有的人他中断时效取得的行为也只针对特定几个人做，不管你今天你做的是多少，你这个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你有可能将来会成为公益不动产所有人，因为他事实上他现在也不是啊，他现在只是就是说另外一块地，另外一个不动产，另外一个房屋的所有人哦。他如果做一个限制动作，做一个中断时效的动作的时候，对于那个蓄意不动产的所有人，那些共有人，全体共有人还是会发生效力。当然前提就是什么，你必须要针对的是那个蓄意不动产的共有人里面已经在行使一些那时效取得了一些进行中行为的那些人来做。你如果今天是针对的是哦，他完全就没有做一些进行中的行为的那些共有人，你对他们做所谓的中断时效的动作是不会影响到这个时效中断的哦。所谓的时效中断必须限制在说，你要针对的是蓄意不动产共有人里面他们已经开始在进行所谓的时效取得进行中行为，你要针对他们进行中断时效，才能够针对全体的共有人发生效力。你如果针对的是就是在这蓄意不动产共有人里面他完全没有任何动作，他也没有进行所谓的行为的时候，你呢反而对他做什么行为是不会影响到这样的一个中断时效的动作，是不会真正影响到那些已经在进行时效取得进行中行为的人共有人。所以大家要记得，共有之时效取得的限制，所谓你要合法而且你要想办法去中断这个时效的行为的时候，这时候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他必须要针对的是已经开始在进行所谓的时效取得进行中行为的蓄意不动产里面的那些共有人，可能是一个也可能是两个，你呢针对他们去做所谓的中断时效的动作。法律上面也没有要求说你一定要针对那些已经开始在进行所谓进行中行为的所有每一个共有人全部都要进行那个中断时效的行为，而是你也可以针对其中一个或两个，可是无论如何，你只要针对的是那些你针对的对象，他们本身是已经开始在开展所谓时效取得进行中行为的人的时候，那对于整体全体的共有人也同样会发生所谓中断时效的效力。所以请大家记得哦，中断时效，你如果要中断时效的话，要针对的是蓄意不动产共有人里面已经有开

是进行时效取得相关进行中行为的那些人，可能不一定是全部，你也可以针对那些人里面的其中一两个，只要你有做中断时效的行为的时候，就会进一步导致他们全体共有人跟着发生中断时效的效力，这非常关键哦。那当然更进一步要跟大家谈到下一个课题，就是说那如果说我们今天要谈的就是说使用上面，我好不容易终于取得了，不管今天是法律行为的取得，又或者是时效取得，那总言之，我今天取得不动产役权以后，譬如说我的用途可能是通行，用途是集水，用途呢可能是呢采光，也可能呢另外一种情况呢可能是架设管线电信，那或者说引水把水呢排开，又或者说我可能今天是欣赏景观，那到底我这个不动产役权要怎么样使用才合法才正当，才不会受到人家批评呢？我们下一节回来再跟大家继续分享，非常感谢大家，谢谢。

各位 Needs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论语，我是节目主持人梁树人梁律师。在刚刚前面我们有谈到说不动产役权要怎么样取得，基本上有法律行为的取得，也有时效取得。时效取得限于积极不动产役权，那无论如何更重要的是要谈到的就是说，你今天你已经取得了不动产役权，你是一个拥有合法权利者，那你究竟要怎么样使用呢？你要怎么样去使用才会被认为说符合法律上的规范呢？民法第859条之二准用第836条之二有规定的，不动产役权人应依设定之目的及约定之使用方法为不动产之使用。这在讲什么意思？讲的意思就是说，你要依照设定的目的，好比说你今天是设定的目的是为了通行，那设定的目的是为了通行的时候，那这时候你基本上你的目的，你的不动产役权，你要如果说要去行使的时候，当然是以这个通行为你最主要的考量。那约定的使用的方法，有时候会约定使用方法，主要考量点是什么？因为考量点是在于说，对于那个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而言，这样子把自己的不动产拿去工作不动产役权的使用的时候，然后呢作为一个工作服役的一个不动产，公益不动产的时候，难免其实对于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而言，他的权益，他的使用的权益，收益的

权益是会受到限制的。那基于保护他的立场，他可能会想说，那是不是能够在这个不动产役权的物权契约里面，就是书面契约里面，去详细的订定使用方法？譬如说，你如果要通行，我当然让你通行啊，可是彼此间互相尊重。好比说，你通行的时间可能 每天的晚上呢，就是呢限于6点到10点，因为十点太晚，十点以后太晚了，我这边要睡觉，我这边可能也有一些自己的什么用途。又或者说，可能呢每个礼拜呢，可能用的就是135，那24的时候，因为我这边有什么样用途，那彼此间如果有互相有约定使用方法的话，那当然就要依照那个约定的使用方法来进行了，因为毕竟是契约之制，要尊重这个契约，两者既然同意了这份契约里面约定的使用方法，当然要照着做。那也有可能情况下是哦，没有约定，那没有约定使用方法的时候该怎么办呢？如果说没有约定使用方法的时候，那有没有可能会就变成说，因依呢怎么样做才能够确保说你今天使用是一个合法正当使用，那就要依照这个不动产的性质。也就是说，你今天没有约定使用方法的时候，原则上是要考量到什么？你这个不动产，那就是你这个公益不动产被使用，需不动产人，不动产，那不动产的那个就是役权人呢，那基本上你在使用的时候，你必须要了解到这个不动产的性质。你不能说你今天使用，好比说我今天要那个集水，那集水呢要引水过来，那引水过来的话可能是要针对一块土地，你设定了所谓的蓄意不动产的那你针对你自己本身的那一块田地，然后呢因为它是一个蓄意不动产，你针对另外一块土地，你要去引河流水过来能够来灌溉，那这块土地呢也就是公益不动产。那你要考量到就是说，如果假设没有约定使用方法的时候，你要考量到这个公益不动产这块地它究竟有什么样的性质。好比说它可能在东侧这边是相对比较坚硬的，西侧这边呢是比较呢一般的土面，那你能够说你在使用上面的时候，你会去开那个说那个比较坚硬的那边去那个想办法去挖个水沟吗？不太可能嘛，这样是事倍功半，一定会说找那种相对都是土比较多的地方去挖条河，然后呢去引水来。那如果说这时候有人跟你讲说，其实这块土地上面你要注意哦，因为水土保持很重要，可是呢它其他土地有些地方上面呢它的土壤啊或者说各方面啊是有可能已经有一些就是已经有一些水土流失的情况，那你如果今天呢要去铺设你的那个孔道，又或者说你要挖水沟的时候，你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水土流失的问题，你是不是在选择上面要找寻到避免这个公益不动产受到的损害，你要想办法让这个损害减到最低。所以呢最重要就是你还要了解到不动产的性质，你要去做一个很好的合理的运用，而且要确保说能够永续利用，因为永续利用是一个很大的关键，永续利用才能够让这一块公益不动产它能够从今天到明天到明年到可能10年后20年后都能够继续使用。那所以呢要怎么样维持它能够永续利用也是非常关键的。所以民法第859条之2准用第836条之2的规定是说，不动产役权人依设定之目的及约定之使用方法为不动产之使用，如果没有约定使用方法者，应依不动产之性质为之，而且都无论如何你有没有约定使用方法都一定要保持其的永续利用，也就是保持说这个公益不动产是可以永续利用，比如你今天把人家给用了以后，用到后面这个公益不动产就毁坏了，然后呢出现问题了，那这样子都是谁任何人都不愿意看到的，因为毕竟说实话对于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而言他也受到一个很大的限制。那当我们会期待就是说这个公益不动产在今天呢设定了一个不动产役权来提供使用的时候，它能够是一个永续性的，而不是说你今天使用就是去消耗这个公益不动产的寿命，那这样相对而言的话它使用价值使用的情况也比较低，也会被认为说这样子是没办法达到最好的使用，相对而言是比较不正当比较不妥适的运用。那当然呢如果说有约定使用方法的时候，也请大家记得非经登记不得对抗第三人，使用方法

要经过登记以后才能够对抗第三人，才能够让假设说今天公益不动产，他今天呢把这块公益不动产所有人把这个公益不动产转让，譬如说他可能是赠与，

这时候你能跟他讲说，没有啊，小明跟我这样定，你也要照着遵守。那他可能会跟你讲，我会遵守啊，因为有不动产役权有登记啦，那我当然就遵守嘛，那你还是可以照样可以通行啊。可是假设说你如果要使用，你过去你跟小明定的那个使用方法不是跟我定的，跟我无关，那这时候你该怎么办？你总不能说，哎，我们都已经行之有年，已经行之了，如果说这样通行的方式已经走了五年，你今天跟我讲说，因为小明把这个土地呢卖给那个小华，这个公益不动产卖给小华以后，小华就另外一个新的做法，那我这样的使用，哇，那我是不是等于说我原本过去通行的时候，甚至还可能会因为考量到呢公益不动产的路面比较不好，我还重新铺设了一个水泥地面，那我今天要重新铺设，那花的成本又很高。那如果你希望说你们约定的使用方法能够有序的留存，即使今天呢涉及到转让，好比说小明呢转让给小华，能够必须被小华继续遵守，依照过去的约定的使用方法来做，那要怎么做？那就是要经登记以后才能够对抗第三人的。所以登记以后对抗第三人要才能够有办法，因为什么？你登记以后你才能够让人家知道说究竟哦，你们约定的使用方法是什么。要不然哦，所谓的契约不就是在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跟不动产役权人两者之间订定，你如果没有跟人家讲，人家会知道你们书面契约的细节吗？不太清楚。那甚至那个公契也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查得到的哦。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希望能够保障的话，你一定要把那些相关的一些约定的使用方法也能够登记进去。你如果能够登记进去的话，那当然呢，不管今天呢是转让给谁的话，任何人都要去遵守，都要去配合，继续依照原先约定的使用方法继续做下去。因为他今天已经不是两个人约定了，而是变成了登记以后他有一个对事效，也就是任何人遇到这个情况下，假如说他成为公益不动产的受让人，或者说可能是买受人，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况下取得公益不动产的所有权的时候，都必须要遵守这个使用的方法。这是今天跟大家讲的有关使用哦。使用的规定其实不止这样子，我们还会跟大家谈到，就是说如果有违反使用的情况该怎么做，那有没有什么叫做必要的附随行为。当然大家一定会进一步问，什么叫附随行为？那什么又叫必要的附随行为？那还有就是说设置工作物，会不会有需要设置到工作物？像譬如说像饮水好了，饮水你会需要什么设置工作物？就是说你要有一个饮水的管道桶道，那个孔道，像是有的人他是怎么样子，他可能是哦需要有一个架设一个管线，然后架设管线以后你才能输送你的货品。那这个架设管线输送货品，是不是那个管线也是所谓的工作物？那甚至呢还更进一步还要跟大家谈到，就是说如果你有一些有变更的需要，因为我们都知道当初的设定是当初那时候的情况，有可能后来会发生所谓的情势变更，那如果在情势变更的情况下要做什么样的调整，然后这样的调整要怎么样才能够合法有效，也都很值得去思考哦。那我们就下个礼拜我们再继续跟大家分享，也期待每一个人能够合理正当的来运用这个不动产役权。当然如果还不晓得的话，也可以去试试看看怎么样订立出一个漂亮的不动产役权，能够有效提升自己不动产，然后使自己不动产的使用效益获得增加。又或者说你本身不是那个不动产的所有人，可是你有具有一个用益物权，或者是你是承租人，也同样可以去订立一个这个不动产役权，让你本身在使用那一块土地的时候，你身为一个用益物权人或身为一个就是承租人的时候，能够获得一个更大的使用效益。该怎么做呢？很多都需要我们去思考。我们下礼拜回来再跟大家继续分享，谢谢大家，谢谢。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王建轩时间。

各位好朋友，又到了我们王建轩时间了。我是王建轩哈。这个今天要跟各位谈什么东西呢？谈一个，哎呀，很令人感慨，又令人很不愉快的一个东西。这个什么香港，香港啊，反送中。这个香港反送中，起先呢，我们觉得大概搞一天嘛就完了。因为2天、3天，现在一直搞了3个多月了，还在搞。那香港大概一定很热闹啊，每天都有上万的人到街头，真是这个我不知道，香港的居民是觉得很快乐呀，还是觉得很高兴啊，还是觉得很悲惨啊？不晓得啊。反送中，哎，我中间看到有一个东西啊，叫做学生也反送中罢课。学生怎么反呢？我们用罢课，我们就是要上课吗？现在老娘不上了，你们要小心，不答应、不回应我们的诉求，我就不上课了。我就觉得很好笑哎！我看到有上面学生说罢课2星期，我说你干嘛不凶一点，罢课2学期呢？哈哈哈，那就一年都不上课吗？一年2学都不上课，你干脆罢课3年。那不是更好吗？表示你们很凶悍哦！你不答应我的话，老子不上课了，罢课2星期，真是好笑啊！你不上课，学校老师这些东西薪水照拿吗？对不对？然后都很好啊，学校也很安静啊。不上课罢课，最后谁倒霉啊？是学生倒霉啊！你没有得到支持啊。那么，我在这个电视上看到啊，有一个拉的一个广告，也像布条子啊。他说，什么东西啊？没有未来和。

何必上课？哎，这个还蛮押韵的啊，哦！没有未来，何必上课？他的意思说，香港没有未来，何必上课呢？谁跟你讲香港没有未来啊？香港有大好的未来，就被你们搞得没有未来啊！你们自己要把它搞得没有未来啊！没有未来，何必上课？哎，假定说真的没有未来，真的没有未来，就更加要上课啊！读书才会有未来啊，对不对啊？书中自有黄金屋啊，你必须要读书啊。小的时候我家很穷啊，很穷啊。但是我跟我妹妹还有我弟弟，我们三个人都念到大学毕业。这个里面爸爸妈妈最辛苦啊，简直是在牙齿缝里面刮一点东西下来，省吃俭用。让我们三个人都念到大学毕业。我大学毕业以后成绩相当不错，我在台湾参加税务官务人员特考，几千人考啊，取两三百人大概是，我考第四名哦，成绩相当不错，就分发到海关。后来台湾的中央银行又招考，我又考到中央银行去了，就这样一路子下来，我在海关里面。我的第一份薪水拿给我妈妈的时候，我妈妈是很激动的哦。激动什么意思啊？因为我的妈妈小的时候，她的妈妈就过世了，后来又娶了继母，她是长女，所以在家要照顾家庭这样，所以她没有念过小学，所以她一直很遗憾。好在让我们三个孩子都念到大学毕业，稍稍可以弥补她没有念书。不认得字哦，是这样辛苦。大儿子出来了，大儿子的薪水给我了，大儿子薪水可给我了。我王妈妈终于脱离了以往的痛苦，我王妈妈苦出头了，我苦出头了，我夜尽天明了，夜晚没了，我的。王妈妈，我的天已经亮了，夜尽天明。讲到这个地方，有的时候真的难过流泪啊。要念书，要念书。香港的这些孩子们，很多都是中学生，你们懂得什么反送中啊？你们知道你在反什么东西呀？反了以后的结果会是怎么样子啊？你也跟到这些人一起去瞎混，每天到街上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好像不得了。老师也参加，老师也在灌输，学生当然觉得更加对啊。我们罢课对的，罢课对的。你看老师都是这样讲啊，学生都是听老师的呀。你们这些做老师的在干什么东西？我真是不了解。没有未来，何必读书？没有未来，是谁搞的没有未来啊？是你们在那里瞎搞啊！政府有很多的事情不可以坐下来谈吗？政府也在一再的让步啊！啊，反送中是反的什么东西？你们搞清楚了没有？我去了解了一下，政府没有什么不对啊，就被人家挑起来说不得了，不得了，不得了，不得了，就这样。像我们在台湾。曾经也有搞了什么叫太阳花，所以你们香港人大家都知道吧？我们太阳花一群大学生在搞，冲进立法院，占领立法院，立法委员的桌子怎么都给他们翻箱倒柜，然后他们坐到主席台，后面还贴上两个字"占领"。第一天、第二天，哇，好不威风！你怎么可以跑进立法院占领、翻箱倒柜去看人家东西？那是人家私人的东西啊！你怎么可以这样呢？怎么不可以？我们人多，大家都去了，不怕。平常我怕警察会抓我，现在不怕。很多人看他抓谁啊，人多势众，是不是这样啊？太阳花，太阳花在反什么东西？你晓得吧？太阳花在反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我们要跟中国
大陆就定一个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这个贸易协议里面说你我可以做。

什么，你可以做什么等等。这里面主要是中这个协议里面是中国大陆对我们有很多让利的地方，就是很多地方是让我们占到便宜的，是对我们很好的。所以那个时候国民党的政府就要大力推动，民进党那个时候在野党反对，就鼓动这些大学生，这些大学生也不晓得是在干什么，要通通去搞这个占领立法院，这下子红得不得了啊，每天还对外发言啊等等这样。服贸协议里面很有意思，就是两边的服务业啊，这都可以交流。中间有一个叫理发业，理发业。那么理发的人，台湾开理发店的也不太懂啊，就问这个东西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啊？那个要去煽动他的人就会说，这个对你们理发业影响大了呀！这个一开放啊，大陆理发业通通会到我们台湾来呀。他们啊，工资又很低啊，他们一来理发就很便宜啊，又理得比你好啊，你就完蛋了，你就生意垮台了，就完了。他们一听，这样子啊，反对，所以他也参加反对去了，他的孩子也去参加反对，大家一起反对。有人说，你们这些家伙怎么这么没有出息啊？大陆啊，有将近14亿个头要理发，我们台湾啊，只有2300万，是0.23亿的头要理发，大陆有13亿的头要理发，你为什么不跑到大陆去？有那么多头要理发，你不是要大赚钱吗？你要有本事你去啊，怎么怕人家要来呢？人家不一定看得起你这个2300万个头要理发的生意的，对不对？而且在大陆他工资低，到台湾呢他工资就不低了，到这边要吃要喝要住的成本都很高的。所以有些东西被一煽动了以后啊，很多人不能了解。当时这个反服贸的这个东西啊，太阳花就弄，我到了这个街上啊去买东西啊，这些有人认得我就问我，王先生，他们现在搞的这个有没有道理啊？怎么样？不晓得，你知道吧？就是这些善。那参加的人呢，也不是很了解这个东西，但是就跟他一起哄，那好玩啊！你看每天我们都上报啊，后来我还可以当选立法委员呐、后来干脆一不做而不休，占领立法院，还冲进行政院呐、你看，冲进行政院以后呢？这是公家的机关，你怎么可以随便冲进去呢？所以国民党的这个行政院就提告啊，要告他们啊，就告他。民进党执政了以后，就把这个告啊撤告。那学生你看说，看怎么样？你敢把我怎么样？我就领头的几个人，你也不敢把我怎么样，还不是撤告吗？我没有事啊，所以现在大家都晓得，在台湾只要大家一起来，不要怕，绝对不会坐牢，也不会抓你的。反而是学生冲进行政院的时候，有一些警察去抓他们去挡啊，这样还有两个分局长还是被告，告到法院去审了个半天，最后虽然是无罪啊，那么也搞得你难过兮兮在那里啊。警察讲，将来再有这种事，去你个鬼了，你们要打就打，你去把立法院占领，行政院占领，你把监察院占领，考试院占领，司法院占领，你把所有的地方都占领，就占领，老子警察我才不管呢，我在那意思管不了啊。现在香港也有一点这个状况啊，所以香港的老百姓啊，为什么不能去了解到这个？我现在先要讲的叫学生罢课，这个是万万不对之事，对你自己有伤害的事，你怎么要去做这个事呢？你讲，反服贸不答应我的要求，我就把我的手砍掉，你再不答应我把另外一个手砍掉，你再不答应我就把两个脚砍掉，再不答应我把头也砍掉，你砍你的吗？你要干嘛？所以学生罢课是很好笑的事，不过呢也不什么好笑。我们在台湾啊，老早就是这样，我们台湾老早学生罢课，但是他不叫罢课，他叫什么？叫翘课。翘课啊，就这堂课我不来上，那学生老师又点名啊，说你没有来上旷课要记过呀，学生就不敢啊。我们从前都是这样啊，连迟到都不敢，因为迟到他会记你说迟到哦，又要记过了。那现在呢，没有了，怎么没有了翘课呢？我有这个学生啊，在大学当老师啊，做教授啊，跟我讲，老师啊，现在

大学生不像我们那个时候了啊，一堂课两个学分，两个小时，第一小时上完，下课休息十分钟，在第一堂课老师啊，因为某个事就训了一下学生，说你们这个不对啊，怎么样怎么样啊，训了一下学生，这个第二堂课呀，学生一个都没有了，都跑光了，干嘛？老师，你懂不懂行情啊？现在大学啊太多了，招不到生啊。我们学生缴费是你们老师的衣食父母，没有学生你就没工作了，你还敢教训我们，教训你的衣食父母啊？所以第二堂课一个都没有了，跑掉了，这不是跟罢课一样吗？老师一点办法都没有，都没有。现在我们台湾的大学太多了，150多所，大概有1/3，50多所太多了，尤其后段的私立的大学很多都非常危险，他招不到学生，招不到学生就没有收入啊，这样搞几年下来就垮掉了嘛，你晓得吧？所以现在很多大学活不下去，越活不下去水准就越差，越差学生就越不来，就完蛋了，变成这样。所以为什么大学太多了，这个跟政府有非常大的关系。政府当年核准大学太多了，为了表达我们台湾学术水准之高，哇，你看我的大学有多少啊？所以然后我的大学生学生程度大部分都是大学毕业，以这个来标榜，就核准很多大学，什么专科啦、五专啦，通通都改成大学了。但是另外有少子化，所以少子化，但是一般办大学的人开始他不注意，这他不晓得少子化呀。这个少子化应该过了十几年以后，要升大学的时候学生没有了，所以一方面少子化，一方面核准太多的东西，所以很多大学招不到学生，招不到学生以后，学校现在在很多这种大学里面，好的教授是什么教授你知道吧？就是能招到学生的。所以学老师啊都要跟学生啊要一起吃吃喝喝啦，讲讲笑笑啦，打成一片，哎，选他的课的学生才多。另外能够在高中里面啊找到很多学生来考我这个大学，考这个系，这就是好老师。教书怎么样没有什么关系的，你知道吗？是要这样。所以现在的学生上课迟到，好学生在上课时候打手机打电脑，在吃早餐啃鸡腿，这个都不是坏学生哦，坏学生根本不来，有来的就是好学生，老师也不敢教训他。考试呢都及格，从前考试的时候不行就出10题，10题里面考5题，答案都给你们可以吧，还考不及格啊！后来没办法，考5题，5题答案都给你，他还是不及格。那不及格就要给他当掉了，给他走路了。哎呦，学校里面的教务主任啊、校长就跟你讲：“哎，莫老师啊，哎呀，你很严格，很好了。不过学生现在哦，你要多多辅导他们，哎，你要多多辅导他，给多多给他机会，给他机会。”啊，我就给他补考，补考一次还不及格，还要补考，还要及格，啊，补考2次还不及格，要走路了，哎，不要哦，因为走一个我就少掉一个钱呐，你怎么得了呢？我现在已经学校收入不够了，又走掉一个，走掉2个，不行哦，所以老师不敢，所以学生在教堂里面、教室里面打电脑。打这个，有一个老师跟学生说：“哎，你打那个电脑那个不要出声音好不好？你就打你的，不要出声音。”那个学生讲，老师哪有不打电脑不出声音的，我就讲这样的话，老师也不敢对他怎么样，你记过根本没有用啊。所以现在很多的学生进大学都不要考试的，有个人告诉我，他说我的儿子进大学都没有考试，我说怎么没有考试呢？那就意思一下就可以了，然后呢也都不要考试都可以毕业啊。所以现在在台湾的这个大学，有一部分的大学的毕业生是学问一点点都没有，然后呢品格又很坏，什么尊师重道啊根本都没有，你知道吧，都没有。老师在他眼里面算什么？我是你的衣食父母，你要对我客气一点，不然要你好看我不选你的课，是这样的。所以现在在台湾大学的教育是这样，因此大学生毕业出来找不到工作，
公司工厂

要招人，招不到人，哎，奇怪，不是有很多人要找工作找不到吗？哎，我这边怎么找人找人又找不到呢？就是因为那个大学生说我要来，但是公司老板说，哎，对不起，我不要你。所以现在大学生有一部分的人，他的就业啊比高中生还差。所以现在大学生有很多他的文凭啊，叫做负面的文凭，负文凭。什么叫负面文凭呢？就是你说我有大学毕业，哎，他不用你，你不要讲你有大学毕业，你说我是某高中毕业，那个老板会用你，你知道吧？不，因为你一有大学毕业，我就晓得你品德很差，学问没有，我不要你，免得进来很麻烦，所以变成这样，这个大学文凭毫没有意义了。所以在香港，你们还能够走台湾的这个路吗？还要去罢课反中，反送中罢课，我就想到你们有没有一点脑袋呀？没有脑袋了，你知道吧？所以，但是呢，你看现在香港哇哇如火如荼，我靠，好像什么各行各业都在反送中哎，有的东西你反什么送中啊？香港反送中，慢慢你们就变直了，所以现在从前我们还说。大陆在吓人，说这里面有外国的介入啊，又是怎么样啊，甚至又要搞港独啊，像台独一样搞港独啊，怎么样怎么样的？哎呦，大陆有一点过分。哎，现在慢慢看呢，里面是有这种状况，是程度到什么程度，这个大家不敢讲，但是确实有。像美国人、外国人这些，他当然希望给你中国大陆难看呢、啊，对不对？因为中国大陆现在你跑得很快，你要胜过我了，怎么样？怎么样？我跟你这个贸易谈判，搞这些，你也不屈服，搞你也不赢，那香港问题来了，太好了。当然要借这个机会搞一搞你啊，对不对？所以现在慢慢看起来呢，这个外力的介入、港独这些事情不能说没有，至于是多严重、多大，这个不知道，但是确实有。但是呢，它越来就会越大越大，因为就是人多势众，他不怕，他都敢来搞。你不敢抓我，你抓我2天就放掉我，你不敢抓，法官也不会去拘留他。一送法院，马上就出来了。送法院出来，他马上就出国了。就算有重大的事，过了多久抓我，我就不回香港，你也抓不到我。这东西大家不怕，你知道吧？变成是这样了。香港啊，是一个非常自由民主的地方。这个自由的民主也害死了台湾。我们在台湾啊，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人，非常好的一个人，他写过一本书，他说：“谁说民主不会亡国？”谁说民主不会亡国？真的是这样，你知道吧？很多地方都是因为太民主就没有了呀，然后民不聊生了，你知道吗？现在，所以我们有识之士，在香港的很多好朋友，你们要珍惜你们过去的成就，展望未来，对你们的子孙，你们要有脑筋，对政府的一些不合理的事，你们可以来去争取等等这样。这个地方我们就讲到中国大陆，中国大陆我们也在讲，哎，不够民主啊，如何如何讲的东西。大陆的自由民主，如果跟美国、跟香港、跟台湾来比，大陆的确是差一截。但是我有时候也在想。我下面讲的话，我不是帮大陆的领导人讲话，我是在想啊，说如果我是大陆领导人，13亿5千万的人，这么大国家，世界上人口超过1亿人口的国家没有几个，你知道吧？对啊，但是这么多人口，稍微有像香港这样反送中，或者像台湾的太阳花，怎么跑一下出来，那不得了啊！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办呢、啊。一下子这么多人，一下来个几万人。大陆曾经有过叫上访，上面的上，访问的访，就是我在地方上一下子几千人到北京去抗议什么事，哦哟，怕死了，你知道吧？那真的是这样啊！那一抗几千人，他一下搞就是几万人啊！这你几万人你怎么样？你拿了机关枪扫射他吗？你能怎么样？你抓到怎么样吗？所以人多他不怕，就像香港这样，他不怕。台湾的太阳花，他不怕，你知道吧？所以你就没办法。所以这像大陆人这么多的这个状况，手一松，上访的东西一多了以后，一下人又继续多起来上访，那就不得了。我有时在想，如果我是。

领导人我要怎么办呢？吓死人了，你知道吧？结果国家明明可以搞得很好的，结果被这些一搞就完蛋了，你知道吧？东西，所以想到这个东西，大家是在香港这些反送中这些领导的人、参加的人，你们都要好好的来想一想这个问题。我们休息一下。

所以我们讲自由、民主、人权，这都是对的。我们希望中国大陆在这方面会越来越进步，事实上它也在进步，但是跟我们的标准差很多。但是我也不觉得中国大陆应该要像美国、像我们台湾这样的自由民主，像台湾这样的民主，台湾这些十多年来一直往下走，一直往下走，都是搞得自由民主、什么人权搞得太过头了，所以才会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哦。所以下面我要跟各位谈一谈，在香港，这么多的人走上街头，越走越走，搞了三个月还搞不完，后面要搞成什么样子，实在是不知道。那么这些人上街头很勇敢哦，你看那些人哦，他们真的晓得这个反送中这个运动最后会发展什么样子，最后对台湾会对这个香港会有什么影响，对他自己、对他的孩子、对他们的未来有什么影响，他们都有真的有想到吗？我看好像不是见得这样哎。那这个里面就是德国希特勒，大家都知道希特勒多么的厉害呀，二次世界大战杀死犹太人600万人，惨不忍睹的一个暴君。希特勒讲过一句话非常重要，他说群众是盲目的，这个希特勒讲的话完全没有错。在香港的反送中以及台湾的太阳花，还有其他国家很多很多的群众盲目的。那这个地方大家想的，在中国大陆最近这多少年里面最重要、最引人注目的一个群众运动是什么？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简称叫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从1966年的五月到1976年的十月，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成千上万的所谓的叫红卫兵，红卫兵，文化大革命跟这个反送中和台湾的太阳花不大一样，它是毛泽东从上面搞下来的，底下人去响应。那么底下人为什么会响应到这样呢？究竟毛泽东要搞文化大革命对不对？搞得怎么样怎么样呢？不知道。只晓得跟到一起哄啊哄啊，哦热闹啊，我们这些小孩子现在走到哪里我是红卫兵，哇那些大人那些当官的哎呀都不敢惹我耶，一惹我的话小心就要你好看了，你知道吧。所以成千上万的这个人都是学生，这些年轻的孩子多，连那个小学生哦都叫小红卫兵，也别个徽章小红卫兵，每一个人的手上都拿一本毛语录，毛语录这个不得了的，这个毛语录，这个毛语录在大陆很有意思，很多人为了要去拍这个拍马屁，拍这个毛泽东的马屁，说毛泽东说的话一句抵我们十句一百句，毛泽东说的话通通都是真理，如何如何如何啊，就通通要照毛泽东的话来做，你看看。所以大家就去哄哄了以后呢，很好玩，你晓得吧。我刚刚讲了他这个文化大革命里面啊，他要打老师，把老师给打死，还可以批斗父母，孩子要批斗父母，表示我很先进。你看，我连我的父母我都敢批斗，你看我是很先进的红卫兵哦。他就不晓得父母养他怎么会这样。那个父母在被批斗的时候，心中一定在淌血，你知道吧？后来很多这样的孩子批斗过父母的，后来一辈子都活不下去。一想到我当年批斗我

养我的父母，我是那样心中那活不下，你知道吧？有变成是这样的。所以刚刚我讲林彪讲的话，他说林彪说毛主席是天才，毛主席句句话都是真理，毛主席的一句话超过我们10000句，你知道吧？大家都就去，所以就是毛语录吗？毛语录现在你到中国大陆去，还有一些那个杂货店、古装店、古董店都还有卖毛语录，你知道吧？这个东西，所以大家就一起哄，一起哄。这个那个时候红卫兵做的东西那是惨不忍睹，你知道吧？后来中国废除高考，这个高考啊，就是大陆的台湾的那个大专联考，考大学的没有了，所以大陆有一代的人，他没有什么念大学，没有这没有大学，没有这，就乱七八糟的。后来到邓小平的时候，才恢复这个高考的制度，才会有念大学的这次。所以这个文化大革命这个活动，毛泽东虽然在上面啊有很多布局啊这样的东西，但是底下成千上万的那些人，都是一般的人在那里哄啊。在那里哄啊，做出很多很残忍的事情。譬如说我看那个资料，他说在北京啊，两个月里面啊，有33000多个家庭被批斗，被抄家以后，北京一个月里面他们就收到这些人家家里面收了5.7吨的黄金，34万两的白银，古玩古董这些收集有多少呢？有613万件，人民币5500万，都是从人家这些地方来的。政府规定警察不得干涉镇压学生，怪怪龙地洞，那个镇压学生到哪里那还得了啊？这东西就是这样去搞，结果文化大革命中国人牺牲掉一代的时间，那中国曾经也还有一点公道。在1981年，中共的中央通过了一个决定，一个议案，全盘的否定文化大革命，就是文化大革命是不对的，全盘否定。他们称文化大革命是10年动乱，10年浩劫。我在大陆的时候啊，也有碰到那个大陆的人，他跟我讲文化大革命，他做红卫兵，他说那个时候啊像疯了一样，他说现在我年纪大一点啊，我也想到啊，他说当年我怎么会那样，不可能那样，但是我当时就是那样。他说我们一群的学生啊，一大堆好几百人啊，一对一对的几百上千的人，就用走路徒步走2天2夜，从他们的家乡走到北京天安门，为的就是看到毛泽东在上面挥一挥手啊，我们就心满意足，觉得这一辈子都值得了。他说现在想想来，我说干嘛呀，我那个时候好像是昏掉了，我好像那个时候不是人一样的了，是怎么会那样，现在怎么想都不会那样，但是当时就是那样，所以全部都在搞。那为什么今天在香港的反送中我会提到文化大革命呢？就是因为很有的地方相像到什么，就是希特勒讲的民众是盲目的。我今天要把这句话送给香港的这一些人民，你们要冷静地想一想，你不要来批判我讲的话，没关系，我这个节目讲你听听，不听没有关系，冷静地想一想，现在就冷静地想一想，你不要等到20年以后才想到 News Radio 有一个王老先生讲过这句话，他讲的是对的，我们是盲从的，为什么当时我们没有听王老先生讲的话，今天要后悔到这样的程度呢？把香港搞成这样呢？那现在香港要搞这个东西，香港要特别注意到一点，香港的自由民主不是那么简单就能够得到的。香港的人是相当不错的，但是香港的人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心理上的一个障碍，或者在我们看来是很不屑于看到香港人一种心理状态。香港被英国人殖民的太久，所以他看到香港的英国人这些外国人，他们就觉得自己低等，他很自卑，他们外国人，他们外国。

们是不行的，我们是不行的，我们是被他统治的，我们被他管制的。香港人在殖民香港的时候，香港人也并没有太多自由民主，你知道吗？但是这些人在香港慢慢发展出来，成为东方的明珠，经济好起来，他们的收入好起来，他们的收入跟香港回归的时候或者回归之前的时候，大陆那个时候一贫如洗，你知道吧？所以大陆人到香港跟他一比，简直差得太多了。所以香港人又看不起大陆人，说穷鬼穷鬼，这些人来又脏，就是好像讨饭的一样，哎呀哎呀哎呀，他都是这样。所以在香港人心中，他媚外，他看到英国人这些白面孔的外国人，他就觉得他低一等；但是他看到了中国人自己的同胞，他又觉得他们是差劲的一群人，我不要跟他们混在一起。他是这样来想，这个是香港一个很糟糕的一个东西。我这样讲，我相信香港有些人听到我这样讲，你一定会骂我说，你这个家伙，我们怎么会这样，怎么我们是高尚的人，我们怎么有水准的，哪里会这样，你们一定死都不承认，你死不承认是你的事，我们外面的人就是这么看你们香港人，你知道吗？所以刚刚讲的这个地方，我希望大家都能冷静。我们香港反送中这件事，我们争取的是什么，大家好好的坐下来来谈，我相信是可以的。现在前面我也提到过，现在香港一直搞了三个多月，而且一直拉高一直拉高，好像我看到好像各行各业都来反送中哦，也很奇怪，有一些不是反送中那些人的声音也很小，对，没有办法。反送中中间如果只是纯粹香港人的诉求，那还好一点，如果夹杂了有港独，有夹杂了外国的势力，这个情况就非常严重。我告诉各位，在中国大陆的领导人没有一个人能够容忍香港跟外国的势力结合来反对中国，中国大陆也没有任何一个人民能够看到香港能够走上港独的这条路。我告诉你们，门都没有，不但门都没有，窗子都没有。我告诉你，如果到那一天，假定真的到那样不可收拾的状况，中国大陆再说，哎呦，武装军队会进来了，怎么样了？我告诉各位，不会的。我如果是大陆领导人，我绝对不会派军队进去的。我就让你这样搞吗？你这样搞，搞三个月，你搞三年，你搞啊，搞到最后香港一定完蛋了吗？经济啊，什么金融啊，人家没有办法跟你做生意等等。我有个朋友在香港存了一点钱，那个存款要到期了，他要去领出来啊，就不能去，不能去，飞机去不去啊，这样啊，不能去。你香港是一个金融的世界金融中心，你将来这样的变下去，搞三个月，搞三年，香港就垮了嘛，对不对？香港垮了以后，这些有钱人也没有办法了，穷人就更穷，就完了嘛。还有你香港，你现在的你的水、你的电、你的什么东西都是靠大陆啊！大陆如果这个地方稍微给你捏一把，你就死了。我告诉你，起码你日子很难过呀！你凭什么东西要跟中国大陆去拼啊？而且你在这种关键的东西，大陆是死都不可能退让的，这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大义的东西。香港给英国人拿去百年，是中国人历史的耻辱。今天还会让香港你们会跑开吗？门都没有，我告诉你，真的是这样。香港的同胞，如果换你去中国大陆做领导，你会让香港这样就跑掉吗？让外国势力这样介入吗？不会的。但是我告诉你们，不要害怕，中国大陆不会派军队来的。因为我如果是他，我绝对不派军队，我就让你搞，你搞三年你就完了嘛。好，那中国大陆现在你们有很多人就注意到，中国大陆现在是很努力的在发展深圳、上海什么这些地方替代香港。所以中国大陆在今年8月18号发了一个文件，就是要去发展深圳。他说发了一个重要的文件，叫什么？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发表这个，他将来要使这个
深圳变成比香港还香港。

现在深圳已经不差过于香港，只是中国大陆现在还不愿意香港一家伙就掉下去没落掉了，因为香港也还是他的嘛，香港人也是他中国人，他不愿意让他这么快就没落掉。那你们一定要搞成这样，他就快一点让你没落了，你又死掉了。中国大陆现在发展的之快啊，现在今年我看的资料，广东它的 GDP 已经超过墨西哥，成为仅次于西班牙全球第十五大经济体。我们说中国大陆是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广东一个省哦，就是全世界第十五大经济体。大陆 GDP 超过台湾的有广东、江苏、山东、浙江、河南五个省，每个省都比台湾的 GDP 大。所以香港想要这样来做的话，我呼吁我爱香港的人民，我希望你们好自为之。

最后，我们再来谈一谈香港反送中。虽然有很多人是盲目的，是冲动的，但是他为什么会人在很短的时间里面有这么多的人冲动呢？他背后啊，可能也有一些原因。这些原因，大家要努力把它发掘出来，然后香港的政府和人民大家努力来解决这些问题。第一个，香港的贫富差距太大了。为什么用太大来形容呢？香港前十大的富豪，最有钱的人，前十个人哦，他们的资产占香港 GDP 的 35%， 他只有十个人哦，就占香港 GDP 的 35%。 香港房价出奇的高，高得不得了，像我们台湾房价也高，常常说一个人啊要几多少年不吃不喝呀才能买个小房子，是个问题，但是比香港还好太多。香港我曾经去过，在那边演讲啊什么的等等的东西，所以我就看过一些，越早的时间这种情况越多。多什么呢？就是我下面要讲的一个很破烂的房子里面居然住了好多个人，那么一个床铺据说白天给一个人睡，晚上给一个人睡，收两次的租金，因为那个白天的睡的人是晚上工作，那个晚上睡的人是白天工作，那怎么可以这样呢？哎呀，当然不好啊，谁愿意这样啊？不过便宜啊，便宜啊，我钱省下来啊，没办法呀，变成这样。一个床铺这样高度呢，像双人那个上下铺一样，他把中间切一下啊，上面一弄啊，就变成一个人 一户人家，你的东西啊都摆在那个点，那旁边有个小门给你进去，底下另外一个人没进去。哎呦，这些贫穷的人到这样，但是有钱的人还是可以到半岛酒店去吃饭啊，可以有住大的房子啊等等，这样贫富差距太大了，房价太高了，这些房价出去高，这些穷苦的人心中苦闷啊。今天如果出去走走，我也扬眉吐气，可以大街走走，大家一起摇旗呐喊，那么新闻照我们好不威风啊，警察也不敢抓我们，我们还可以打警察呀，哎呀，气吐一吐，管他将来怎么样。香港的年轻人没有出路啊，你不要以为香港所得很高啊，香港他们的生活的费用全世界第一高，是不是这样？我看恐怕也是前几名啊，生活成本非常的高，那这样穷人当然没有出路，年轻人也没有

出路。另外，过度的自由民主，过度了，所以现在过度的自由，你去打警察怎么样？把你送到法院去，法院弄一下，哎，就放你出来了，出来了就自由了，你就跑掉了，就根本人家都不怕嘛，对不对？过度的自由民主，然后我前面刚刚讲的自卑又自大。见到英国人，见到从前的殖民者，见到白人，见到这些，他就自卑；看到中国人从前很穷，他又觉得他很自大，对不对？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也是他社会上的一种状况，对不对？所以他们的心中也是苦恼的。这个高房价的房地产，吸走了许多人的血汗，一辈子都没有办法买一个小房子，一辈子都没有办法付得起房租，高一点的房租去住一个好一点点的这个房子，都没有办法。刚刚我讲，香港生活费的成本世界第一高，出奇的高。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在香港，房地产的大佬，他们叫房地产的大亨，他们这些大亨，房地产的大亨，吸走了香港经济发展的成果。香港经济发展很好，但是这些成果都被这些房地产的大佬吸走了。刚刚前面我讲过，香港前十大的富豪，他们的资产占香港 GDP 35%之多，只有10个人哦。这些大豪的里面，大部分都是房地产业。房地产业，像我们，大家还很尊敬的，这些做一些慈善捐款的人啊，像什么李嘉诚啊，这些形象都不错的，这些都是房地产的大佬，他们从房地产上赚很多钱，赚死了，你知道吧？赚死了。香港的产业跟不上时代，现在香港没有什么高科技的产业。他搞来搞去还是贸易啊、金融啊、旅游啊，就搞的是这些高科技的产业非常之少。现在世界不发展高科技，还靠这种传统的这种玩意搞不下去的，你知道吧？尤其香港说贸易啊、金融啊、旅游啊，现在刚刚讲深圳啊、上海啊，在大陆太多的这个城市具备你香港的这个。从前因为大陆的城市都落后不行嘛，所以金融这些都要靠香港，从香港转，从香港转，将来不要了，就直接到上海，直接到深圳了，哪里要到就香港了，香港慢慢就没落下去了，所以没有香港没有什么前途的。香港刚刚我前面讲太自由民主，害死香港人，是好事，好的过头啊就会害死你。怎么讲呢？香港的第一任的特首，他们叫特首啊，第一任特首叫董建华，这个人我见过的，还不错的。董建华第一任特首，他提出来一个计划，叫做85000，就是85000那个85000，85000什么计划呢？他说呀，他每一年要先进房屋，建新的房子，不少于85000套，不少于，就是房子供给增加嘛，解决高房价。所以到1997到2003这个中间，香港的房价在下跌哦，香港房价都是一直涨的哦。就在这段时间，董建华提出这个85000，每年要建不少于85000套的这个房子，来平抑这个房价，让稍微所得低的人啊也能够买得起房子，这是了不起的好政策呀。哎，我告诉你，奇怪的事出来了，因为这个房价下跌，所以房地产的大老板，他们在香港都是呼风唤雨的人，房地产的大老板，他们起来也是像现在反送中一样，抗争上街头，怎么样怎么样，反对85000计划，还有一些有房子的哟，也走上街头，也来反85000，你反什么85000啊？很有意思，前面那个房子的大佬。他们反85000，因为你搞了以后房价跌，我们赚不到钱了呀，当然要反你啊，他就找出很多理由来反。那个有房子的人，你有房子的，你来反什么东西？哎，他也要反，他说我买这个房子啊，从前港币啊是500万买的呀，我就随便举例啊，我不知道。

啊，多少价？那500万买的，现在一跌就变400万了。好家伙，我辛辛苦苦搞了个500万的房子，被你这个董建华一搞就变400万了。如果你继续搞下去，我变300万了，那怎么得了啊？他没有想到，你这个500万房子变成跌到400万，你要卖掉，你不卖，房子原来500万，现在涨到800万，你卖吗？你卖掉，你住哪里啊？流落街头啊？除非你是有两栋房子的人，你才会有一点啊。你一栋房子的人，你有什么？你还不是住在里面？其他费用还变成更高了，所以大家就反对，说董建华，你要不停止这个计划，我们就要叫你下台，就这样哦。后来这个计划停止了，这叫什么自由民主啊？这很好笑的，你知道吧？所以好了，现在这个特首叫做什么？林郑月娥是不是啊？这个特首一个女性，样子是很温和，蛮好的。她2018年上任的时候，她就提一个计划，叫做什么计划？明日大雨愿景。明天啊，大雨，雨就是好像一个岛一样的那样的雨啊。这个明日大雨愿景计划，希望去填海。造一个人工岛起来，就会增加很多土地呀。那么要盖多少呢？要盖26到40万户的住宅，那就解决掉很多房子的问题，房价的问题了。也是遭到反对，做不下去。这些都是对台这个香港人民很好的事情啊，为什么大家都要去反对呢？要搞成这样呢？所以香港的居民，你们是真的不错的，你们在香港辛辛苦苦的打拼，在英国殖民之下，虽然没有祖国，虽然英国人高高至上，你们算老几啊？但是透过你们大家的奋斗努力，你们能把香港建造到今天这样，你们也还算有日子可以过，各位的辛劳，各位的这些是不错的。你们有很多的制度，很多东西都值得其他国家来学习的。可是今天你们这样的一个状况，反送中还不晓得要搞到哪一天为止，搞到最后倒霉的都是你们这些小老百姓，你知道吧？小老百姓。所以各位好朋友，尤其我们香港的好朋友，我不知道我今天跟你们谈这些问题拉里拉扎的，你们的感觉是什么？我相信一定有一部分人在走上街头，在那里热闹不得了，昏了头的人。如果你们看到我，你们一定小则骂一顿，大则一定把我这个老头子会打死。所以我现在是不敢去香港的，香港一定会被你们打死。我去香港，我一定改头换面，我一定不叫王建轩，要叫个另外的名字，否则一定完蛋。因为现在的香港的人民几乎走到不太有理性的状态。所以今天拉拉扎扎的跟各位谈这些，我是盼望各位能够深思我今天讲的。我讲的不对的请各位原谅，我讲的是有道理的，请你们好好的去想一想，能够使我们反送中的这一件事变成对台湾，变成对香港，对香港人民是有利的事，而不要一直这样的搞下去，让香港的人民将来无路可走。谢谢大家的收听，大家下个礼拜五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艺术是生活》。
1: 人类历史中的艺术大师们，除了屡屡展现了旷世巨作外，更重要的是提醒了这个世界，人类所拥有的一项生物层次的独有特质，那就是对美的理解力与追求的决心。身为现代昌龄社会的一员，这是你我依旧存在的生存优势吗？艺术的创作究竟代表的价值是资产的多少，还是人性化温度的起伏呢？也许我们需要有沉淀思考的片刻，好重新的审视自我的心胸与视野。请收听《艺术是生活》。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艺术是生活》。多少人都说，哎呀，艺术要来源于生活吗？或者要高于生活吗？但真正就某种意义上来说呢，生活是区别于生存的啊，它本身其实就是一种艺术，所以艺术跟生活是分不开的。也许有人说啊，那怎么去搞呢？或许你会说，在生活当中有些有趣的人事物，透过你留心的观察，也会发现，哎，许多在平常事当中也隐藏着许多美感。这些美感呢，当然也来自于个人的感受啊，个人的修为。但是简单的素材有时也会有不同的对美的感受，这方面当然要看自己了。有人说，哎呀，我不行哎，我没有拜师，我没有自己的专业，我要怎么样做？其实呢，只要开心做自己就好了啊。当然在平常我们想，只要有一个完整的家，一份糊口的工作，这样不就好了吗？要怎么艺术生活太难了，是不是要怎么样锤自己啊，锤磨自己？但是眼睛我们可以看见大千世界，耳朵可以听见莺燕啼鸣，鼻子可以闻到百花芬芳，就算很挣扎，只要有希望，路总是能走出来的。所以我们呢，欢迎各位朋友在艺术是生活当中找

0: 到你在生活里生存里当中想要的过的日子，开心的做自己。好，我们今天呢节目里的特别来宾呢，其实我认识他有好多年了，可是我觉得怎么他始终都没变。最重要的是，我常常在很多 FB 上或其他的这个其他的杂志上了怎么样看到他得奖的一种情形。我想，哎，这个小孩很认真的，很努力的，不断的往前走，路当然是自己走出来的。有人说，看你怎么走啦。是不是你要在风这个冰天雪地里走也可以，你要在沙漠中走也可以，可是你要怎么样走出自己的路呢？我们今天这位特别来宾就会告诉你，他走的路可多了，不是不多，但是他怎么样走出自己的路，怎么样有自己的坚持呢？好，我们来欢迎今天的特别来宾詹振阳詹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廖玲姐好，线上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大家好，我以前就叫他小杨老师了，因为他还小，他叫他小杨啊，现在已经变大杨
1: 了。老杨了。
0: 老杨还没啦。
1: 还没。
0: 你两个小孩吧？
1: 两个小孩是。
0: 小学。
1: 小学四年级。老大四年级。
0: 四年级。
1: 那最小的是女儿三岁。
0: 三岁还小嘞，三岁现在是小丁丁很可爱的时候，
1: 对，正可爱的时候，
0: 是不是？
1: 对，
0: 你家
1: 古灵精怪的时候，
0: 女儿是小棉袄、啊，
1: 小棉袄
0: 啊，有没有觉得说冬天都不觉得冷？
1: 没错，
0: 冬天真的是，女儿都是爸爸的小棉袄。
1: 是，
0: 那不然儿子算爸爸的什么？
1: 儿子啊，儿子其实个性也还蛮贴心的，也算。
0: 也算贴心，
1: 也算也算、其实我觉得不论男女吧，都对我来讲都是神的恩典。
0: 是啊，真的。你结婚多久了？
1: 哇，我结婚有11、12年了。
0: 有这么久吗？
1: 有。
0: 那我刚我第一次认识你，你还没结婚呢。
1: 刚对，
0: 是不是？
1: 对，
0: 刚从国外回来。
1: 对对，
0: 是不是刚从国外回来没多久？
1: 嗯，
0: 哎，对。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给你介绍的这位呢，詹振阳呢，我们可以叫振阳老师好了啊，因为。正是振作的振呢、人家说，哎呀，为什么一个人呢、在一生中会有这么多不断的需要跨越的一个路哦？那詹振阳对他来说，我觉得他经历非常的多，非常丰富。因为刚开始我们都叫他小杨，小杨老师，为什么？因为他很早就想脱离自己的一个生活的状况。你是不是很早就想？那为什么你从小是有人引导或怎么让你知道你对艺术方面有天分呢？
1: 其实也不算是、
0: 也不算
1: 也不算是、因为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就过世了、我7岁的时候我父亲就过世了，
0: 是
1: 那妈妈为了
0: 7岁稍微知道这些事情而已、
1: 对，才刚开始
0: 嗯、
1: 那就只有我跟我妹妹，那我妈妈必须照顾我们、
0: 所以妹妹差几岁？
1: 差3岁，我跟妹妹差3岁。对，那妈
0: 你都很小哎、
1: 对，所以对妹妹来说，她对爸爸的印象又更浅了。对，那因为妈妈要忙着工作，对，那因为妈妈需要工作，所以基本上。我在学校发生的任何事情，
0: 没办法照顾得很周到。
1: 对，那在心灵那一块，一定都是我自己去打理啊。
0: 了不起耶、
1: 对，应该是这样。那
0: 居然没有走歪哦。
1: 对，我觉得这个是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我其实还闯很多的祸、但是
0: 闯很多的祸，
1: 对，闯很多的祸、那但是制造很多麻烦，但是唯独就是自己头脑还算蛮清楚的，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
0: 还可以盯的。
1: 嗯，
0: 我想这个妈妈的家庭教育还是有差的，
1: 是
0: 平常有盯着一点，
1: 对，没错，
0: 那你又能够遵照着去做。
1: 是，
0: 如果说走偏的话，真的妈妈她又要工作又要带你们，
1: 对，她
0: 也是很辛苦，
1: 可能对，一定很挫折。
0: 对呀、
1: 啊，所以她光要应付我这个调皮捣蛋，其实说真的过去年幼的时候，对啊，制造太多的麻烦给他了，对对。
0: 哦，各位听众朋友，詹振阳可以说是一位，我觉得他很了不起，是就像刚刚他所说的，他7岁就没有父亲，但是妈妈要带着7岁的他跟4岁，应该4岁吧？
1: 对，
0: 妹妹妹妹

0: 四岁，差四岁嘛，
1: 对，
0: 差哦。妹妹那叫生活呢，非常的困难，因为在那个时代，你说一个女人单身，然后又要带孩子，她的挫折，她的困难，真的不是一句两句说得透的。
1: 没错，
0: 是不是？
1: 是。
0: 那还有其他人帮忙吗？没有，
1: 没有，没有。对，
0: 没有。
1: 我小时候多少也会照顾我们啦，但是其实。以我现在也是为人父母了，
0: 有限
1: 再去回想妈妈的那个心路历程，其实是真的非常不容易，
0: 真的心疼哈。
1: 对，非常不容易。所以我印象比较深，就是我常常下课是回到阿嬷家，
0: 嗯，
1: 对，因为比较近嘛，就近都在。
0: 而且阿嬷家吃啊，你起码有饭吃。
1: 对对，所以阿嬷跟阿公就负责，阿公就骑摩托车接送这样子，
0: 嗯，
1: 对，要等到妈妈下班回家，这样，那所以晚餐基本上都在阿嬷家。
0: 嗯哼，
1: 对，
0: 你跟我家有点像，因为工作的关系啊、哦。
1: 是
0: 小时候，真的我的小孩真的只好给阿公阿妈带，或者是刚开始是所有校车，后来也没办法，自己生活只好说，哎，回家都回阿公阿妈家，为什么？起码他们生活正常的。你在那边，你的工作不正常的话，人家一般下班时间你还没有下班，所以你一定要让孩子有饭吃。
1: 没错。
0: 好像很简单，有饭吃哎、欸。现在想这种事情，觉得很难以想象哦。可是当时就真的是，起码你不会担心说孩子回家空着肚子，饿着肚子没饭吃，是不是？所以我真的你这么一说，我完全能够体会得出来，妈妈就经营的困难，真的经历非常多啊、哦
1: 嗯。
0: 那你是当时你们是就是基督徒吗？
1: 没有，是后来妈妈再婚，
0: 妈妈再婚哦。
1: 对，那我觉得。以现在的年龄，我再回想我的从小到大的经历，我觉得也许这冥冥之中也都是神的
0: 有了引领、哦。
1: 对，因为这样子，所以妈妈再婚，那
0: 你妈妈很年轻的时候才
1: 对
0: 三十几岁、
1: 哦。对，那我爸爸更年轻，我爸爸那时候是32岁过世
0: 啊，真的。
1: 对，
0: 那妈妈
1: 我小时候，对我小时候懵懵懂懂还不晓得这个数字。原来
0: 有什么？有什么？有这个数字？
1: 等到自己32岁的时候，我才觉得天啊，那真的是太年轻了！
0: 太年轻了，32岁爸爸就过世了。
1: 对，
0: 应该是意外。
1: 心肌梗塞。如果以现在的学名，
0: 是啊，这么年轻啊！
1: 对，对。
0: 所以你要小心自己的身体。
1: 没错，
0: 这个有点点对
1: 遗传
0: 方面，
1: 没错，没错，没错。
0: 啊、嗯，所以你要
1: 注意，所以我非常。注意自己
0: 留意留意，而且你现在正好这个年纪啊。那我们知道这个小杨他当时是从台北出发，
1: 嗯，
0: 应该是1980年出生于台北啊、嗯哦，然后1995年前往加拿大温哥华进修，我就很怀疑了。
1: 是
0: 你既然这么困难，怎么有办法去加拿大？
1: 因为刚刚跟廖玲姐分享，就是我小时候闯很多的祸，
0: 嗯，
1: 哦，那反正就制造很多 trouble。那当时的就学背景是需要联考的，
0: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1: 对
0: 呀、啊，
1: 要联考。那妈妈
0: 初中呢、啊，高中都要联考、啊。
1: 对，可是我都就是从小不爱念书啊，所以我考一定是考
0: 都会差一点是吧？
1: 一定是考到那种不是太过于理想的学校、啊，所以妈妈就非常的担忧啊，
0: 头疼。
1: 对，那。你如果砸钱下去南洋街补习，基本上应该是也血本无归，因为没有用，我就不是那块料，所以妈妈就觉得说算了，那她有一点老本，那就让我去加拿大，至少学个英文吧，以后当个英文老师也不错，对，
0: 硬砸着让你去，
1: 对对对对对，那。刚去的时候，对我来讲就像天堂一样，哇！那总算没有父母，
0: 没有人管，
1: 对对，在那个年代没有父母亲管你，那真的是一大享受，我真的是
0: 太开心的一
1: 件事，对对对。然后又是自己，我住在 homestay 里面，
0: 嗯，
1: 自己有独立的房间空间这样子，
0: 嗯，
1: 对。那也因为
0: 看起来其实当时你在加拿大还蛮单纯的呀，
1: 是没有错。可是我就觉得，我再怎么样调皮，再怎么样捣蛋，神好像一直给我脑袋瓜有一个很清晰可以去判断对错的一个思绪、
0: 嗯嗯。是，
1: 比方说，我那时候15岁到那个地方，我身边的人基本上都有 Motorola 的手机了，家境再更好的已经在开 BMW325了，
0: 是。是
1: 对，可是我内心我不会因为这样，我
0: 不会觉得不平
1: 啊，对，或者是想要有渴望想。

0: 想要跟他们一样拥有，
1: 嗯
0: 啊，因为我知道我来，其实妈妈她
1: 知道她很辛苦才帮你，
0: 对对，
1: 哦，这蛮好的耶，
0: 对，
1: 所以其实虽然说，你当时并没有真正的信仰，
0: 没有，哎，当时如果去加拿大的时候，其实
1: 有了，
0: 对，因为妈妈再婚了，
1: 嗯，
0: 可是并因为我那时候还没有说真正的很完全去认识这个信仰，
1: 是，
0: 哦，然后又年轻，
1: 嗯，
0: 只知道说那个时候啊，礼拜天都被挖起来要去教会，要读经，
1: 嗯，
0: 都要读一个经文，
1: 嗯，
0: 回去这样，有时候。
1: 这起码有一个固定的事情要做的话，心里的那个中心点。
0: 可是我同学，礼拜天起床是打篮球、打棒球啊，我不能啊。所以那时候
1: 其实会有一点不平了，
0: 很不平衡，不习惯，因为毕竟后来妈妈再婚嘛。那妈妈再婚就是嫁给牧师嘛。
1: 啊，
0: 对，那因为从这时候开始，
1: 嗯。
0: 对，就接触了，
1: 信仰基督徒，对对对，
0: 没错。
1: 哎，我觉得蛮好的啊，因为一个人在面临这个生活的转折点的时候，其实这个转折点的方向是很重要的，
0: 没错，
1: 对不对？
0: 对，
1: 这个只要有一点偏差，就很难去抓回来。
0: 对，所以我当时如果走偏，大概真的就今天也不会坐在这里，
1: 拜拜，
0: 对对对，
1: 起码离这条路会很远。
0: 很远，非常远，
1: 是是是，
0: 对。
1: 那妹妹有做其他什么事情吗？
0: 妹妹没有，妹妹倒是就乖乖，然后就看着哥哥这样子
1: 乖乖的，
0: 对。
1: 然后该上什么学就上什么学。
0: 我自己也有一份责任感，毕竟爸爸那时候那么小，他就不在了，所以基本上我对妹妹
1: 还很大哥哥照顾，
0: 对，很疼爱，
1: 嗯嗯，
0: 对。所以我自己知道，我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调皮，但是也有一些些作为是需要成为他的榜样吧。
1: 嗯嗯嗯，
0: 对，多少都会有影响，
1: 有种责任感了。
0: 对啊，
1: 有责任感在，家里的老大，然后又老早父亲不在了，所以对着小妹妹，你会有一种责任感。
0: 没错，
1: 我要带好妹妹，起码照顾。
0: 对。
1: 对不起，
0: 没错，
1: 照顾，这个是很重要的。那我想妹妹对你的依赖性一定很重喽。
0: 嗯。多少都会吧，因为毕竟他其实对父亲的印象，
1: 在他长兄若父啊，
0: 对，很淡，
1: 是不是？
0: 对对，
1: 那哥哥就是在家中唯一男生啊，
0: 是
1: 不
0: 是？
1: 那不一样，
0: 没错，
1: 爸爸又不在，
0: 对啊，
1: 妈妈又故意要上班呐、啊，又什么事情？那妈妈的对女孩子照顾是不一样的。
0: 所以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学煮东西、打扫家庭，
1: 是哈，
0: 对，做家事，很小。自己就开始学会打理了，
1: 从小
0: 因为环境所逼啊，没办法，
1: 扛起一份责任，
0: 对，对，
1: 所以我觉得哈，像我忽然觉得男生哦，早一点给他们有责任扛哦，是对的，
0: 没错啊，
1: 因为他责任这两字扛在身上的话，起码他会知道说自己走的路绝对不能是弯的，因为弯的话。你很多路你都会走不过去，会跨不过去，是不是？
0: 没错。
1: 哎，真的，像我们前一个朋友，他小孩很小，他妈妈也不是不行，但是妈妈的工作比较不一样，早晚不一样，所以他有时候呢，在家里呢，就是有时候回阿妈家，但在家里的肚子饿了，后来弄点东西吃，像我们现在是吓死了，那么小的小孩弄东西吃，不是
0: 很
1: 危险，对不对？可是他会自己尝那个糖醋啊，喜欢吃糖醋，是因为尝到味道可以，他再下去煮，还煮糖醋鱼。
0: 是是。
1: 结果别的小朋友来的时候，家庭的别的妈妈说：“你们看，这弟弟这么小，自己会煮饭，会煮那个，你们自己不觉得害臊吗？”可是这个他就有一句话，因为妈妈不在家，他想吃了。
0: 是是是。
1: 那这样子，所以说我觉得妈妈不在会造成很多的。现象，就第一个现象你自己扛起来，再一个现象我出去乱搞，对不对？
0: 对，
1: 就跟着朋友乱跑，那到外面吃好了再回来，但是因为有妹妹在，你会觉得我还得照顾妹妹，
0: 对，
1: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好事。
0: 是啊，
1: 是不是？
0: 所以我说我现在在回顾我从小的经历，我就觉得冥冥之中好像虽然我的周遭的际遇都跟不如同才的，就是同年龄层的，可是现在再回想起来，我可以坐在这边有这么样多的经历跟听众朋友们分享，我觉得这个也是 神所安排的吧。
1: 嗯嗯嗯，应该是这样。
0: 要不然我以前很

0: 很容易抱怨东抱怨西，对啊。
1: 我跟你讲，抱怨是一个人常有的心态，
0: 嗯，
1: 因为你心有所不平的时候
0: 啊，是啊，
1: 你就会有那种偏差发生，
0: 是，
1: 对，偏差发生就是我该怎么办呢？嗯，是不是？那说你哪几岁？15岁的时候，
0: 对，15岁。就是他们国一升国二的时候，然后妈妈就把我送去。
1: 所以你国中没念完就直接去？
0: 对，就先去，嗯，对，就先去。
1: 那时候有想做自己的英文基础吗？没有想过。
0: 没有，但是就其实对英文也还算蛮喜欢的。对，那只是没想到说去了，因为他们礼拜五下午就 weekend 了，
1: 太快乐了。
0: 对，太快乐，然后我就到处跑。
1: 比起台湾的教育，
0: 对对对。哇，他妈妈都找不到人啊！礼拜五打电话就我都人都不在，那我也没回家，我就跑这个同学家，跑那个同学家，到处串门子，到礼拜天晚上才出现。那这样时间太长了，所以妈妈就觉得哇，糟糕了，糟糕了，他这样再下去很糟糕。所以有一年暑假回来了，那妈妈说你要不要你那么喜欢画画，你要不要去考去那个就找一间补习了，就反正你喜欢画画也没什么事，
1: 就去补画画的问题。
0: 其实他的目的就是要让我去
1: 专把并静下心来做一件事情就是。
0: 其实他已经大概计划好就不让我回去了，其实因为我跟他讲
1: 不让你回加拿大，
0: 对对对对，因为我跟
1: 他
0: 讲
1: 加拿大在放纵你了。
0: 对，然后一方面是我回台湾大概一个多礼拜吧，我就吵着我要回加拿大了，因为我觉得很无聊，这里很无聊。哇，我妈妈就觉得天哪，才去没多久，已经不想回家，那心整个都不在这里了。那
1: 再熬下去怎么办？
0: 对，他就是难，他就给我去秀朗路，那时候随便找了一间那个美术专科的
1: 秀朗路，
0: 对，秀朗路那边，
1: 那就是复兴啊。
0: 对啊，就是考复兴啊。对啊。
1: 啊，就是你就是考复兴美工。
0: 对啊。就也因为这样子。
1: 所以你复兴念多久？
0: 我复兴，复兴美工我总共念4年，因为我念夜间部
1: 啊。是。
0: 那我念夜间部的原因是为什么？因为我就是还是一心想回加拿大，所以当初在考的时候，学科的部分我没有很认真在写。我想说，随便写一写，分数不要太
1: 差就行了。
0: 太差，分数太差的话，应该就会跑去夜间部。那夜间部其实在当时，对长辈的印象来讲，夜间部不是那么好嘛，因为毕竟
1: 对
0: 都可能
1: 是
0: 一些
1: 放牛班，
0: 对，就可能是一些
1: 在职人士
0: 来，所以比较杂这样。
1: 嗯，
0: 那我可能就妥当了，应该可以回加拿大，就成绩真的出来了，那有得念。那就是夜间部，我想说那没问题，所以就把成绩单拿回去跟妈妈说，妈妈说也 OK 啊，哇，我都傻了啊！
1: 本来想要回加拿大，
0: 夜间部哎，你确定？他说对啊，那就去念了。那我说那我东西呢？我东西都还在 Vancouver， 对。他说不用，我就在想那个请教会的朋友弟兄姐妹能够帮忙的，能用的帮你寄回来，不能用的就分一分看给谁。
1: 所以你都还是 home teacher， 东西还是像 home teacher 这样。
0: 对，所以我都没有回去了。我就是那一年暑假回来，我妈妈一决定。
1: 所以你在加拿大只待了一年
0: 两。一年多，对，一年多。
1: 但是那放纵的一年。
0: 对。
1: 很快乐。
0: 对。可是那一年有一个小小的
1: 你叫什么
0: 刺激？
1: 你觉得
0: 那一个刺激是一通电话
1: 有吗？
0: 文化冲击倒是还好，
1: 倒
0: 是还好。最重要是那一通电话，我跟我妈妈通的那一次电话，我妈妈在电话那一头，
1: 哭了
0: 我也哭。那是我们大概第一次母子两个通电话都在哭。那为什么？因为其实我妈后来再婚嘛，那爸爸他牧师家庭，那等于说他们就是有一个健全的学术背景的，
1: 是
0: 啊，弟兄哥哥他们全家都当牧师，就是念书型的那种。可是我对我来讲，我就像一个野孩子。那他的想法是必须让小孩子去接受挑战，该年考，该 K 书，该泡在补习班，每天在
1: 那时候叫走正常的路，
0: 一定要你不能说因为怕他怎么样，那就帮他选另外一个地方，好像类似。其实他意思是不能让他逃避啊，该累就应该累，大家也不是就这样过来的。你不应该，他觉得我妈妈溺爱我。
1: 啊，你是他老大唯一的。
0: 对，可是我他们就会可能因为这样子有一些争执。对，那看在眼里的我就会觉得
1: 好像不太对劲，
0: 该

0: 怎么样呢？
1: 对对对，
0: 就会考虑了。
1: 对，所以那一通电话，妈妈就说你自己要加油啊，
0: 想想
1: 对，要加油啊，什么的。所以挂完电话，我回到我的寝室，然后对着镜子，我就在询问自己，就说我到底，我真这样，这一生我到底要怎么过？
0: 嗯，
1: 你要继续这样吗？就是妈妈已经这样子了，她都已经付出这样子了。如果我要再这样子，没有目标，没有人生目标，你永远就是被
0: 就晃晃荡荡的过
1: 程，也许就被人家说中，或者是被人家看扁的那一个啊。因为你确实没有任何的作为啊。
0: 嗯，
1: 对啊。
0: 所以那段时间呢，你在加拿大那段时间，本来是以为说你一个人到那边有孤独的感觉，可是你没有，
1: 我没有，
0: 你过得很快乐，
1: 我没有。可是我觉得这个跟我从小没有父亲就有很大的，因为我就都本来
0: 都
1: 是
0: 一个人过啊，
1: 对啊，自己来啊。那你说在学校打架受伤，或者人家笑我没有爸爸，这些内心的伤痛，其实也都我自己在消化，
0: 是，
1: 对啊。所以其实从小就。应该已经塑造我那种独立的保护自我的那种意识了吧？对，所以你说到加拿大，我当然外公他们会觉得哇，他才那么小，你就把一个人丢到那会不会怎么样？可是对我来讲，我没有那种感觉，我反而就还蛮自在，很快就融入那个的生活环境这样子，对。
0: 真的是蛮好的。本来想说，你去加拿大有没有说？那么小过去有没有说想回家？我看你根本不想回家，
1: 所以妈妈就很担心，
0: 因为你太于自由的生活，对你来说是一种棒出拉美胶啊，
1: 对对对对
0: 对，对，离了笼的鸟就是
1: 对
0: 快乐非凡，哪有想说我要回家是最好不要，
1: 是啊，
0: 但是让你回来之后，哇，让你去考学校，本来想说。我就随便考一考吧，结果一考就考上了，是吧？
1: 夜间部，对，
0: 本来以为夜间部应该不会让我去
1: 念吧，而且又念四年更不可能，因为正常就三年嘛，高中就是三年才是正常的，的时间点。那我想说四年又加上夜间部，我
0: 妈妈一定会放弃，
1: 对，
0: 可是没有放弃，是不是？还叫你去念，但是你就乖乖去念了，因为没辙了，
1: 没错，
0: 是不是没辙了？所以你加拿大的朋友也就。就散了，放弃了，
1: 对啊，
0: 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就放弃了嘛。
1: 嗯，
0: 人的一生有时候真是难以体会，难以理解啊。好，那我们先听一段音乐，再回到节目中来。

0: 好，我们现在回到节目中来。刚刚一直在讲哦，我们郑阳老师在讲说，他从小就调皮捣蛋，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做。但是我看他后来的画画，就想说，那你是什么时候开始你可以走上画画的这条路呢？有总要一个契机吧，一个动机，或者是什么时候发现你从小就美术班吗？
1: 也不是。
0: 也不是，
1: 也不是。可是真正要追溯，大概就是因为年幼父亲过世不在嘛，那妈妈她要工作也不在，所以基本上都我跟妹妹在家，可是那时候大概地上有捡到一块铜板，或者是妈妈口袋里面有铜板，我反正我只要有可以拿到铜板，我就会到楼下。那时候楼下有一间杂货店，那我就会跟他买图画纸，有时候一次买三张就3块钱，要不然就一张1块钱这样买。买完我就上楼，上楼之后我就反正从文具用品，什么垫板啦、书套啦，有卡通，比如米老鼠啊，我可以就是学着画，
0: 学着画，其实小时候你多多少少有这个念头啦，就是说我就不爱念书嘛，但是画画拿起笔来我好像
1: 我可以
0: 有点兴趣，
1: 是
0: 不是？
1: 对，
0: 那有点兴趣，可是家里没有发现你在这方面有点天分。
1: 没有，因为当时才艺班在市面上才艺班并没有像现在这么多元，
0: 就工学社最多了。
1: 对，雅马哈的钢琴是一个，那我记得大概就是珠心算一个。
0: 以前美术班很少，
1: 应该是说才艺班，就是那种什么对，让小孩子额外还可以去学习的种类很少，你选择性不多，
0: 有限。
1: 光是雅马哈钢琴你能够去学那就算还不错，所以当时我记得我姑姑帮忙，那可是我不懂得珍惜，就坐不住啊，坐不住。然后珠心算我也 没耐性，也坐不住，所以进去不到半小时就老师就退货了。
0: 他不是小男生的屁股上长的钉子、
1: 对，那你就影响别人的上课嘛。对，那是一直到那个年代有所谓的国语日报，然后有那种4个小漫画、我还记得是黄木村老师，黄老师，那他刚好也在六张里附近，就是和平东路三段靠近现在师大那个地方，他有在教，所以妈妈就没办法，就最后一次吧，就
0: 最后
1: 一个选项，对，就试试看吧。对，然后他就把我送过去那边，总算熬过了他们认为的第一个30分钟，很安静，也没有被轰出来。
0: 因为平常你说叫那个这个小杨冷，他做什么事情看书看不下的，做什么做不下了，可是拿张纸笔给他，他居然半个钟头都没反应，也就是在半个钟头当中呢，你自己在画东西，画什么呢？不一定，
1: 就是大部分其实都是卡通啦，因为那时候其实说真的没有底子，
0: 就卡通最多。
1: 对啊，看到有什么图案、
0: 漫画、
1: 模仿这样子，对。
0: 可是你就那个东西可以让你静下来，
1: 对，可以静下来。
0: 所以说在你可以静下来当中，你多多少少这一点埋下一个美术的种子嘛，可是没有发芽，
1: 没有发芽，
0: 完全没有。然后后来去加拿大呢，更是非常脱缰的野马。
1: 对，
0: 脱缰野马之后呢，因为什么样的关系，就像你刚刚说的，让你回来台湾？那为什么让你回来？让你会有，如果是你今天回头看的话，对于15岁当时的自己，有没有什么念头想对自己讲？
1: 当时就像我刚刚跟廖玲姐分享，那一天的晚上跟妈妈通那一次电话，是我们第一次母子两个在电话
0: 痛哭流涕，
1: 所以挂完电话我自己痛定思痛，觉得说
0: 好像也不能这样下去，
1: 我真的要这样过一生吗？那所以我给自己一次机会，就是你要不要试着学习看看怎么念书？该考试该背的你试着看看，因为过去的那些

0: 就过了，
1: 时间对就过了。可是现在眼前的就是在台湾的妈妈，嗯，对她付出这么多，
0: 嗯，
1: 对，可是人家不觉得她的这个做法是对的嘛？
0: 是
1: 觉得是溺爱宠爱，你要不要争口气？不要让人家说中了，
0: 嗯， 嗯，
1: 对，所以我自己就试着去，从那一刻开始找到怎么样去学习，嗯，怎么样去好好的去看个书，嗯，背个书，嗯，这样子。
0: 本来人家说孟母三迁很重要啊，让小孩子有不同的环境，嗯，不同的同侪啊，可以有不同的发展。可是呢，当你觉得发展不对的话，什么契机让自己能够走回对的路？我想妈妈的那一通电话很重要，
1: 嗯，
0: 就是母子两人终于能够真正的面对生活该怎么样继续，因为再这样下去。该怎么办呢？下一步该怎么走呢？十几岁了会有不一样的念头哦，所以因为这样子呢，你会觉得说你才在去广想起了念头去广州吗？去广州美术学院进修。
1: 嗯，去广州美术学院主要是因为我复兴美工念完了
0: 啊，复兴美工念完四年。
1: 对，那我念完了之后，我就说了，既然不是念书的料嘛，
0: 嗯，那我就
1: 你。我记得非常深刻，那一天也是很特别的，
0: 嗯
1: 啊，就跟我就跟我现在的太太，
0: 嗯，
1: 我们约会嘛，那时候年轻，
0: 嗯，十几岁而已，
1: 对，那时候高中毕业，嗯，我们同班，
0: 那是他是同学啊，
1: 同学，哦，那我们就去看电影，那后来就回家了嘛，
0: 嗯，
1: 那回家之后我还记得我想说坐在沙发上休息一下，我妈说你坐在那里干嘛？去巷口剃头，
0: 啊，
1: 我说干嘛？那你明天要去服兵役了
0: 啊？
1: 是这样子，
0: 兵单来了
1: 没来？是我妈妈，
0: 你妈唬你的？
1: 没有，我妈妈去兵役课去问有没有可以提前入伍，
0: 因为她不知道怎么管你。
1: 她觉得我也没有要补习，我也没有要考大学，
0: 想让你收心。
1: 反正你先去把该做的。
0: 哦，
1: 我们说当时我们都说还国家的债嘛，男生义务你要去当兵的，
0: 对对对，
1: 先把这件事情
0: 解决，服兵役做完，
1: 对，那就先跳过这所谓的考大学，
0: 嗯，
1: 对，才毕业第三天，
0: 妈妈就告诉你你要当兵了，
1: 所以他对他到先，我觉得啊，他就像一个军师一样，都帮我安排好。才让我有今天的成就。
0: 这妈妈不容易耶，其实她真的费尽苦心呢。
1: 是啊，
0: 那你真的去当兵了吗？
1: 对啊，真的就去了。因为她就说明天啊，明天早上就要去那个，
0: 你根本没有机会。
1: 松山火车站，对啊，
0: 没机会说我要或者不要。
1: 对，没有，没得选了，那就真的就去剃头，然后就去当兵。
0: 是哦，
1: 对。
0: 哎呦，那居然没有
1: 一点时间都没浪费，
0: 居然没有兵变呢？
1: 没有。没有，
0: 因为太多人兵变了，你知道吧？
1: 嗯嗯，
0: 所以你们是这个可以说在学校里面就有感情基础嘛？
1: 对，
0: 同年，
1: 哎，没有，他小我一岁，
0: 他小你一岁，
1: 对，
0: 学妹，
1: 嗯
0: 嗯，其实也不叫学妹啦，反正他们是在复兴美工是念，同样都是念美术的，所以两个人兴趣也相通，
1: 嗯，
0: 所以 OK 啦，但我觉得我现在觉得你妈妈真了不起，她知道说这个小孩要管不住的时候，应该由另外一个单位来管你哦，
1: 嗯，
0: 所以你服兵役几年？两年
1: 。
0: 当时都两年，哪有现在预备役，
1: 嗯，
0: 有时候十几天两个礼拜结束，我都觉得那不是当兵，
1: 他们说是度假，
0: 对，真的那完全不是当兵。对于兵役来说，我觉得我一直觉得他是树立一个男生，一个作为一个男人啊，最重要的一个关节点，就是你要如何树立自己以后的一辈子是怎么样走法，
1: 嗯，
0: 因为他的观念是整个是转的，然后跟以前的放荡生活也不一样，
1: 嗯，
0: 你要如何让自己我是个男人呢，
1: 嗯，
0: 而不是个小男生，
1: 没错，
0: 对不对？
1: 对，
0: 那现在的预备役我觉得没有办法达到这个目标，
1: 嗯，
0: 做不到，所以你当时从服兵役回来之后，你是空军、陆军、海军？
1: 我是陆军，
0: 陆军
1: 装甲，对，
0: 装甲，啊，
1: 对，
0: 那还好嘞。那我弟弟是那种海军陆
1: 军，哦，那当然，那个是
0: 海陆，他一身都是伤，哎，
1: 对。那我可能因为有近视，可是我觉得这两年对我来讲也 在人生上面的成长、哦、有非常非常大的帮助跟体会。

0: 第一就是因为我并不是大专兵，
1: 嗯，
0: 所以我刚进去的时候我就在思考，就是说我要就这么样这两年就只是当普通兵哦，你了不起到
1: 过去吗？
0: 对，了不起到上兵的时候是六七千块的薪饷，
1: 嗯，
0: 你要这样吗？后来我就自己给自己设立一个目标，如果你希望不是这样子浑浑噩噩两年这样过的话，那我来去报考士官，因为士官是一倍的薪饷嘛，一万二嘛，
1: 是，
0: 可是你必须
1: 起码吃喝不穿不愁，
0: 那你必须通过所谓的特训干训，那真的就是非常吃苦的特训的，对，那一样就自愿去报考了这个所谓士官训，就送到龙潭
1: 哦
0: 五州特训，
1: 然后就是士官了嘛，
0: 对对对，可是你进去之后是真的是地狱般的操练，
1: 地狱般的操练，
0: 对对对，我记得我第一天下午躺在床铺上我就掉眼泪了，
1: 可哭了，
0: 对，可是你现在放弃的话你回去大家就会觉得你没用，那包含长官他们可能就觉得你太弱了吧，这样就回来了，所以就硬着头皮撑下去，所以索性五周撑完了，所以我拿到了士官的阶级，
1: 是，
0: 对，这是第一个，
1: 嗯，
0: 第二个呢，因为当了士官之后呢，有时候要值班嘛，
1: 嗯，
0: 那会比较晚睡，
1: 嗯，
0: 那天我记得大概十点钟，我上铺，
1: 快上床，
0: 对，睡在上铺，我才刚躺上去没多久，就灯光就亮起来，
1: 嗯，
0: 那因为你上铺离天花板就还蛮近的，那就很刺眼，不到两秒钟就外面哨子就吹起来了，
1: 紧急集合，
0: 紧急，对对对。然后我记得那一天刚好是娜丽台风刚登陆，
1: 是，
0: 对。
1: 那要你们派出去，
0: 对，我们以为要
1: 吧，
0: 没有，我们以为要
1: 打仗。
0: 那他就说干部到外面来集合，我们也不知道在干嘛，因为一片混乱。
1: 是，
0: 那就赶快再下来啊！我记得我才刚上去躺，准备快入睡没多久，啪就这样子。然后就依照长官给我们的指示、来那个做事情这样子，那我们就驱车就大队人马就从龟山那个地方往南，就往桃园的方向走。
1: 嗯嗯，
0: 对，可是也都不知道要干嘛。那在高速
1: 风雨很大，
0: 风雨非常大。
1: 嗯嗯，
0: 那所以车速都很慢。
1: 嗯，
0: 那在高速公路上，我印象非常深刻，因为我坐在副座，副驾吧那个位置，旁边三不五十就会有那个黑头车，这样
1: 刷过去，
0: 对，刷过去，刷过去。那我到底要去哪了？是一直到了交流道，上面的看板写桃园机场，我才可以很明确知道我们现在是要去桃园机场。
1: 哦，
0: 一直到桃园机场，现在第一航下。快到的时候它会有一个类似像
1: 指示牌，
0: 对，指示牌，然后有一点 有点像山那个涵洞的，
1: 嗯哼，
0: 对，过了涵洞上来所有的车队就靠右边停，右边都是铁丝网，如果大家有去
1: 机场，
0: 对，右手边是那个铁丝网，停下来，对讲机响了，干部到前面集合，然后呢你猜我们干部拿了什么
1: 枪吗？
0: 筷子，竹筷子，一大包
1: 竹筷子，
0: 对，然后跟垃圾袋，一大包垃圾袋，
1: 是要做救灾的准备。
0: 对，然后他也还没有很明确说要干嘛，但是就是
1: 还没告诉你们，就是
0: 对上去之后发给弟兄这样。对，那我们就上去发。那有一些比较天才的菜鸟或干嘛，以为等一下是有东西吃，因为发筷子，
1: 筷子，
0: 可是还没做事，怎么供餐？哎，对，因为这样子，说时迟那时快，没多久车队启动了，就往那个铁丝网开进去。因为一般我们都只能在左边，第一行下第二行都在左手边，从来不会去
1: 右边。
0: 这是我第一次就开进去。就随着车队开进去，进去没多久，因为我坐在副驾，那个驾驶的那个玻璃窗正前方的草皮上，一颗飞机的轮子，好大一颗。然后我才还没反应过来，车队全部往左手边走，一左转像一个小型的棒球场，所有的探照灯 spotlight 都集中在那个地方，然后冒烟。

0: 然后所有的消防车
1: 是失事，飞机失事。
0: 对，新加坡航空公司，
1: 哎呀，
0: 空难，空难。
1: 我跟你讲，空难的很可怕哎，
0: 非常。可是我们的可怕常常的是建立在电视上。新闻上，
1: 但是不是现场。
0: 你如果没有在现场，
1: 感受不出来。
0: 可怕，我觉得都还是轻微的。你只是觉得有一点点遗憾，有一点点可惜，有一点点难过、悲伤，怎么会这样？哦，可是当那是
1: 当
0: 时自己对亲历
1: 面对的时候，
0: 那在这几年前，我又常常。那时候念书不是常常飞加拿大嘛、
1: 嗯、
0: 也算常常坐飞机、
1: 嗯、
0: 所以看到那一幕的时候哇我整个都脑筋一片空白可是我又是干部啊
1: 你也不能躲呀
0: 对所以我就必须一个干部带12个小兵
1: 、
0: 对然后我们就地毯式搜索他会给你一个范围对那当
1: 地毯式搜索这搜索的是什么你知道吗
0: 对就是尸块，
1: 对对对对，真的，你讲我知道啊。说搜索是什么？
0: 所以我们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有的因为所谓探照灯那个就是刚好飞机的正中间、
1: 嗯。因为我们那时候在媒体，所以我们工作的电视，可是电视不会把这些拍出来，它只能拍大概的景象、
0: 啊。
1: 你们是面对的，
0: 对，有的手挂在窗户的啦，有的烧一半的啦，就你就活生生摆在眼前
1: ，
0: 对，那旁边草地上有的就是大体盖上白布的啦、
1: 嗯，
0: 对，就真正就是瞬间，你本来可能半个小时前你还准备要睡觉，
1: 完全没有想到，
0: 半个小时后是完全另外一个世界，然后狂风暴雨在那停机坪上没有任何的遮蔽物，风又大，然后你就看着那个机体残缺不堪，那你就听到轰轰作响，因为风一直在吹，所以。炸那个所谓的那个飞机的残骸、
1: 嗯、
0: 啪啪啪的那个铁片的声音也好
1: 噼里啪啦响
0: 对然后地上真的是满目疮痍有围巾有行李箱有 CD 片有录音带然后指令就是说你觉得是的你就剪、
1: 哦、觉得是的就剪
0: 对觉得是你就剪对然后我记得我们就从深夜一直剪到凌晨天亮
1: 老天爷
0: 我觉得那一刻对我来讲真的是好像真的是打了一场仗我全身无力然后我也分不出我到底是泪水还是汗水可是我不能退缩我只知道我不能退缩、
1: 嗯、
0: 因为我是干部
1: 你必须走在前面啊
0: 对
1: 嗯，
0: 那我要带着人我们其实每一个人基本上都已经精疲力尽了
1: 你大概一辈子就碰了这一次事情是冲击最大的
0: 对所以那一次真正让我去看到生命的脆弱因为当天渐渐亮的时候你往远处的那个建筑物看应该如果我没有去揣测错的话应该有一部分都是家属了吧
1: 就老远赶过来的
0: 对也许他们一个小时前或40分钟前他们是送他的家人刚上飞机对因为他是正起飞的时候
1: 啊是这些不是起落不是降落
0: 然后他飞错跑道他飞到了一个正在施工的跑道然后那个施工的跑道上面有机具嘛那因为机具在那个地方所以飞机起身的时候
1: 撞到了
0: 头拉起来了呢问题是后面你起对嘛你起飞它有一个冲、那个速度嘛所以正中间就完全挤压
1: 刮开了
0: 对所以你飞机拉起来的时候机头断了所以机头喷好远所以机长没死啊机长没死就变成断三分之一节所以你拉起来的时候你撞到了嘛所以机头先断就喷出去了
1: 嗯
0: 那因为你撞到有一个后座力机尾就是飞机后方
1: 嗯后半段
0: 对后半段往地面挤压所以挤压之后后半段也断掉所以断掉往后跑就正中间就像一个火球所以
1: 前后飞了就中间那一段
0: 对所以我们就是在
1: 中间收拾那一段
0: 对就是在尽全力抢救看有没有生还的是一直到天亮我们才发现好远好远一颗就像鱼我们吃鱼那鱼的头在好远好远的草地上
1: 就
0: 对到天亮了慢慢天亮了我
1: 才
0: 发现才
1: 看到
0: 对所以不是只有中间我晚上看到那个大家正在急救、在抢救的那个区块原来飞机然后往后身后看哇原来

0: 那个飞机的尾巴
1: 也
0: 在
1: 后
0: 面，原来它是断成
1: 三节就
0: 对
1: 了，对、
0: 啊、只是我们当
1: 晚中间那一节最惨，
0: 对，几个小时前，对，是因为这样，所以那一刻让我很完全去体会到生命的
1: 脆弱，
0: 对，
1: 而且生命的脆弱不打紧，是生命的脆弱，是那种人性啊、哦，人性的那种，怎么讲？人生的那种威胁啊，有时候不是只有一方面的，真的各方面都是。那生命的脆弱更是不是短暂时间能够解释得了。当你面对的时候，因为我们的朋友也，我们都从事，我们是新闻，但是媒体，但是我们是在办公室的，但是他们跑的人、跑线的人回来都红着眼睛，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就像你说的，但是他们回来。不能说单独，他们回来还必须写，还必须拍，还必须剪接那种情况，
0: 是
1: 对他们来说，更何况不是人生的一个大挣扎呢？
0: 所以我记得我们后来回部队之后，我们心灵都要上课，
1: 要上心理辅导课，
0: 然后我们的伙房都不能煮
1: 肉，
0: 跟糖醋有关、跟番茄有关的东西，
1: 因为吃不下吧，
0: 甚至有的人在睡觉都没办法睡好，对。
1: 对，真的是。
0: 所以我们花了很长一段时间去调整自己的心态。
1: 我想是一定的。
0: 所以那个冲击对我的整个心路历程，整个包含到现在，它是算一个非常对我非常重要的一个经历。
1: 我想那个心理转折很大，让你觉得说人生不能随随便便就这样过，对不对？该怎么样调整自己，要调整好，
0: 对，就也
1: 坚强，一定要坚强。
0: 之前常常抱怨的，为什么
1: 现在都
0: 没有
1: 没有了？
0: 为什么是同学可以吃麦当劳，我就都只能吃营养午餐？为什么不好的事都在我身上？为什么？从那一刻开始，我慢慢去体会
1: 到，都淡了。
0: 其实这些东西。它都是虚的，过了就过了，你应该要往前看，因为你不晓得明天会怎么样。
1: 真的，
0: 坐在飞机上面的人，包含送机的人，他也不知道他回家之后开电视
1: 会看到
0: 他家人
1: 刚刚送飞送人上飞机
0: 没了，对不对？
1: 有的还根本看不见了，
0: 是你找不到啊，因为都已经那个肢体那大体都已经
1: 现在说那种跟大圆空难一样，大圆空难其实那时候也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真的是啊，我现在想想觉得很难过，因为我们当时啊，当时在媒体上我们看的其实已经是过滤过又过滤过的，那你们是面对第一线
0: 对。
1: 第一线看到的那种冲击会更大，因为你一辈子都没有碰到过啊， 对不对？那是什么状况？可是你又必须面对，那么剪也必须要去剪，拿也必须要剪，
0: 没有说
1: 你没有不能说 no 的权利啊。
0: 嗯，
1: 所以这一刻的那一几秒当中，那短短的几个钟头
0: 对，
1: 几个钟头当中啊，对你来说一个非常大非常大的冲击。对不对？对你思想的转变应该也有很严重的改变，
0: 非常多，非常多，
1: 把以前所有的一切好像都怕那算什么？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会觉得说以前所经历的算什么？以前所心里所面对的挫折算什么？面对这一切都不算什么？
0: 对，
1: 是不是？
0: 是，
1: 会觉得我真正该做的是未来。看的也是未来，是不是？我要坚持的，我要走的路是未来的路，后面过了就过了，
0: 对，
1: 是不是？
0: 对，你不能往后看了，
1: 眨眼间的事情，不需要去追寻或怎么样，追寻的是前面，
0: 因为他也没办法改变了，
1: 对呀、啊，他就是这样啦，
0: 嗯，
1: 对不对？眨眼之间的事情真的太可怕了，我觉得，我想对你来说哈，那时候已经二十几岁了吧，
0: 对，二十出，我就可以遇到这样的事，
1: 对，就可以碰到这样，所以对你来说，那个转变也是很重要的，
0: 对
1: 不对？对，我们知道，你看各位听众朋友，你看志扬老师他经过的是怎么样？从小呢稀里糊涂，然后调皮捣蛋，简直是没什么好管制他了。那为什么？因为父亲也不在了，七岁就没有父亲，父亲也不在了，妈妈又忙，然后自己年纪小，面对的是更小的妹妹，小三四岁的妹妹。哎，还好有这个责任感在，还懂得照顾妹妹。但是呢，然后呢，去加拿大，加拿大呢不想回来，可是妈妈一顿哭呢，那顿哭，两个母子的两个呢，

0: 涕泪交错，才发现说，好吧，我必须要担起一部分责任，对不对？
1: 对，
0: 妈妈的那种哭，眼泪把你带回来了。带回来之后呢，他就回去好好的，因为他说我又不爱念书，既然呢从小呢觉得只有美术，拿着画笔可以让自己停下来，静下这份心，好吧，

0: 念了4年之后呢，出来不到几天，妈妈就跟他讲啊，你准备好你的行李啊，明天要去当兵了。我觉得你妈真的很了不起。
1: 对，所以听我故事的人都觉得我妈妈太厉害。
0: 对，妈妈太厉害，就因为一般来说，你高中毕业会想说，哦，我松下一口气，而且刚刚女朋友去看电影，看完电影回来呢，坐在那儿，妈妈说，啊，准备行李啊，明天去当兵。我的天哪，这个娘太了不起了，
1: 太厉害了，
0: 这娘太了不起了，嗯，伟大的娘，我应该早一天访问你妈妈。真的，我觉得一个母亲能够做到这样，她等于是想尽办法要把这个幼年就虽然没有父亲在，可是她想尽办法要把他导入正途，
1: 是，
0: 而且一直这样做，而且也做到了，这是非常非常不容易。嗯，但事实上呢，对于詹振阳来说，还有很长的一段路好走，很长很长的一段路。我们呢要挑另外一个时间呢，他这样他。让他的故事呢继续讲下去。你会不会觉得听詹振阳讲故事也蛮有意思的呢？我从看他哈，那时候还没有结婚到现在，我觉得他倒是样子没改变。到底这个样子没改变的，但心态上一定改变很多，因为社会上的转变太大，世界的整个转变太大了。那这个转变太大呢，他自己给自己立了一个标题啊，叫做人生调色盘。我们就把这个5个字呢留在这儿，下次呢我们就从振阳老师的人生调色盘开始谈起，好不好？
1: 好
0: 好，我们这个小时呢过得非常的快，也非常快乐啊，本来前面很快乐，后来听到他在空难那一段啊，我心里有点点有点揪心。因为事实上对于从事传播工作的人来说，这些都是经历常常经历的现象，所以我们更觉得人生啊，不要想太多啊，但是该走的路你一定要走对，走对就对了。好，谢谢振阳老师，别忘了我们下次从人生调色盘谈起哦。
1: 没问题，
0: 人生调色盘是红橙黄绿蓝靛紫，那么你到底是哪一方面，哪个颜色对你来说最重要呢？我们下次空中再见咯。好，祝福大家，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郭念伟制作主持的《观点会客室》。
1: 各位朋友，欢迎您光临《观点会客室》，我是郭念伟。以下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心眼前，期许未来。

各位观点会客室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郭念伟，很开心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相聚，一起我们关心眼前，期许未来。在2026年的年底，在台湾面对一个算是很重要的一个大选的一个期程，就是我所谓我们的地方性的一个选举。在台湾呢，我们要选出我们的这个县市的首长，当然县市的议员也会决定这个整个他在县市议会当中的这种所谓政治版图，可以这么说。那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都会一起碰到的，也是在世界上大家非常关注的，也就是所谓美国的其中选举。当然我们在台湾的朋友们，我们对于整体的选制已经来说是非常的了解了，因为我们大概整体而言，我们就分为两个大的选举，那个所谓我们中央性的选举，选立法委员，选这个总统，这个也很清楚。所谓地方性的选举，选县市的首长，然后跟县市的议员，所以整体组成所谓地方性的一个政治的一个情况，以及中央性的一个政治的情况。在台湾的很多的朋友，我想应该因为我们算是很常投票，或许大家都并不陌生。但是呢，今天呢，我们想要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当然距离选举还有一点时间，但在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可以来关切一下，到底他的选举的这个实况，他的全貌是什么。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谈的是美国的其中选举，因为看起来他的很多的选制跟我们是非常不一样的。对于美国的总统大选，我想很多朋友应该是不陌生，反正他选出来没有什么好说的，就是美国的最高领导人。那当然在前两年这个选出了这个川普，我想大家都到现在都依然非常的印象深刻。但是很多人都一直在谈说川普所面对到的挑战，也就是说他的蜜月期大概就到其中选举之前，可能他的这个是他最能够发挥影响力的，其中选举之后他可能就必须要面对另外一个政治的实况。有很多人说他做了很多很多的布局，很多的努力，都为了让他的其中选举能够顺利。好，到底这个顺利怎么样才叫顺利？到底其中选举选的是什么，他的选制是什么，而他的影响会又是什么？那这里面我想如果在关注美国的新闻的朋友，又开始会碰到说这里面也有州的选举，每个很多州又要开始选州长，那州长的选举跟其中选举有关系吗？他们的选制是一样的吗？他们的选的期程是一样的吗？今天呢，我们就要来一次性的带大家好好的来聊一聊，去剖析这个。当然美国作为现在在全世界还是我们必须说它影响力最大的一个国家，了解它的整体的政体的发展，我相信对于你我的生活而言绝对是有决定性的关系，因为它的整个政情的发展可能会很快速的影响到世界上的整整整

0: 挺的麦冬，所以我们身为在亚洲的一员，我觉得这是你我应该要能够更进一步去把这件事情搞懂，而且必须知道说它发展到什么程度了，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好，那每一次呢，我们跟好朋友们在聊一个话题的时候，我们都要请到一位专家来到我们当中，一起来跟我们为我们解惑，同时间他也会带入他的观点，让我们能够看到说，从他的视角，我们大概可以了解整体的事情的一个全貌是怎么样。当然他必须是这领域的非常专家，非常顶尖的专家。好，每一次我们谈到美国，尤其跟选举的话题，他已经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那我也很开心每次都可以请问到这位老师跟我们来谈谈这相关的一些发展，因为他我觉得他可以很深入浅出的把一个复杂的事情讲得很简单。再次为大家介绍是我的老师，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的欧阳瑞老师。老师好。
1: 念伟，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谢谢欧阳老师，这个很多次的选举，尤其美国的选举都是您陪伴我们，一起来走过这个十分混乱的一个场面。今年我们要怎么样来理解，我发现我们好像没有花过时间好好聊过其中选举，因为大家都觉得其中选举反正他可能就是他当然不能说他没有办法影响政局，但他就是一个过渡。很多人都觉得美国就是总统大选啊，总统就是定终身，反正有总统出来了，总统出来之后他就反正你也拿他没办法，对不对，诸如此类。老师，我们要怎么理解其中选举，它的重要性是什么？
1: 其中选举我们通常就我们就用这种当学生嘛，期中考的概念来看啊，他通常都是去对，等于是说选民对啊，对这个现任总统他在前一两年的这个任期中的一些表现呢、啊，他有时候很大程度上选民会以此为根据去对，我在期中选举的时候要选的这些什么这些，比如像是这个参议员、众议员啊，或者州级的选举啊，我会去做出一个反应。那这个他又会去间接的去影响说这个下一轮这个总统大选他的一个走向啦。对啊，那我觉得我们可能大家就是先说一下期中选举到底选什么。
0: 对对，这很重要。
1: 像对对对，就每年这个也不是每年啦，每次期中选举大概是对对对，因为美国法律它是有它相关规定啦。
0: 是，
1: 但每期中选举那一年的大概11月，像今年是11月3号，要投票。对，那今年要改选的哈，改选的它是我们有包含这个联邦州跟这个地方层级啦，大概会在这11月3号这个同一天，他会去投票。那先看联邦层级，联邦层级就是众议院啊，他会全部改选。
0: OK， 众议院是
1: 对众议院435席会全部改选。那参议院他今年是改选35席，有33席是例行改选啊，因为美国宪法规定他这个每两年有1/3的这个席次要改选哦。
0: OK，
1: 但今年比较特别，他有两席是特别选举哈，像比如像是这个国务卿啊。Rubio 他现在变当国务卿嘛，那他那佛罗里达那个位置他就空下来。
0: 哦，了解。
1: 对，那除了这个联邦层级之外，哈，州啊，我们刚刚讲到州的层级，今年有36个州长要改选。
0: 嗯，
1: 那好玩的是，因为在美国体制之下，他是联邦制贯彻的非常的彻底，他可能在州这个层级，他也是。每一个州的这个体制也不太一样。
0: Oh, okay.
1: 我们说有36个州长改选，那其中还有这个副州长要改选，州的检察长要改选，州务卿啊，州议员啊。好，那再下来就到地方层级，那就更。更复杂，
0: 他们所以他们可以投的票很多哎、
1: 欸。对，所以你说其中选举，我们只是很概括性的，我们通常就关注的是联邦层级参议院跟这个众议院选举嘛、嗯。但其实到州跟地方，他们要投的也非常的多。
0: 因为像老师刚刚这个讲法，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台湾。我们大概非常知道美国的总统，甚至你都还会知道他的国务卿啊，什么国防部长你都还看到。但是你要讲出，请问美国的各州的州长，我跟你讲，这大部分的人真的讲不出来。那你更别说，如果在顶下嘛，对不对？比如说那个，你知道这个 L A 的市长是谁吗？或者纽约市的市长是谁吗？好，或者是啊，纽约市市长可能大家比较容易还可以看得到哈，比如说芝加哥市市长。好，或者是，那你就会更不了解。但其实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地方性的选举，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就是我们其实这个我们通常因为毕竟我们从外面看啊，看美国啊，有的时候我们的焦点可能就是集中在里面。

0: 方层级嘛，这是最容易去理解的一块。可到了你地方层级上面的时候啊，哎，真的是人民太多了。说实在，包括我自己在美国的时候，我也是觉得那个人民很多。有时候，对，你50个州哈，50个州的情况都不太一样啊。那但是还是必须要让这个听众朋友们哦去理解一下，就是说为什么州的层级，我们有时候也是必须要去适当关注，因为它搞不好会影响我们哦，我们这个餐桌上可以吃到什么东西啊？
1: 对，没有错，这很重要，这
0: 对，
1: 很重
0: 怎
1: 要。
0: 么说呢？因为像这个美国这个总统大选的时候，我们说那或者说联邦层级的选举啊，我们讲更概括性的来讲，联邦层级的选举那会有选区嘛？有时候会有选区的划分，那
1: 对，
0: 这
1: 没
0: 选区
1: 错。
0: 的划分，比如像是众议院这个在每个州的这个席次嘛，它可能不一样，那每个席次它选区怎么去划分？这是州啊，这是州的权限啊，所以是由州去这个。做这个联邦选举的选区划分，等于
1: 了
0: 说，
1: 解。
0: 如果说我今天我共和党在某个州我占有主导优势的话，
1: 对。
0: 那我就可以透过这个州的立法权啊，或者行政权，那我可以去左右这州的这联邦选举这选区划分。哎，那我可能下一次这个联邦选举的时候，我这共和党我在这州就占有优势嘛。那反之，如果我民主党在这个州占领。这个州啊，州这个层级我占主导权的话，那我可能下一次这个联邦选举的时候，哎，我也可以有这什么有优势。那今年就是特别好玩，就是说哈，比如像我们举个例子，加州它第50号公投嘛，它通过之后，它民主党可以在2026、2028、2030年，然后用这个新的这个国会选区，那等于是可以巩固民主党在这个加州这个
1: 懂，
0: 的
1: 对，
0: 优势。对，那共和党他当然，这民主党肯定是要反制共和党过去在南方各州，他们透过这个选区的这个重新划分呢，去巩固他共和党的优势。那比如像，但今年比较好玩是因为加州先通过第50号公投之后，共和党他在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在佛罗里达跟这个德州哈，他也去做这个选区重
1: 划
0: 新
1: 分，
0: 划分了，他也
1: 对，
0: 去做，对，要去做一个抵消啦。
1: 对。
0: 啊，所以这就为什么说这个我们在州级的这个选举，我们也不能轻估啦，因为
1: 是，
0: 它可能是会左右接下来下一次在联邦选举的时候啊，到底是哪一个政党它比较容易这个占上风。
1: 是，所以老师，我们理解一下，这个所谓选区的划分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比如说这个每有好一区一区要选举嘛，但假设这一区看起来它的这个某一党的势力很强，比如说共和党的势力很强，那民主党因为现在占有这个所谓州的这个立法的这个优势。他就把这一个区，比如说他把它跟别的区并在一起，比如说这个区，我就把它刮成什么把它1/3跟其他的州并一并，所以它的这一个州原本集中的力量就被分散，意思是这样子，是吗？
0: 对，就是这个啊。你有没有觉得这个例子啊，其实就是很经典那个教科书上面叫做竭力容援啊。那可能各位听众朋友，可能在其他地方有稍微听过这种。然后它其实是一个很具象去描述说美国的选区，它那个我们看起来它长什么样子，在地图上看起来长什么样子。就在台湾呢，我们可能很难理解我们的选区通常就是很单纯，我们跟着行政区走
1: 跟
0: 嘛。
1: 行政区对。
0: 对，我们都跟行政区走。可是在美国，它不一定是这样子啊。那所谓竭力容援这个东西，就是说哈，比如像我们常常在南方各州会很好玩，它城市都是民主党占优势嘛，
1: 对，
0: 这选民大部分支持民主党，可是他
1: 是，
0: 怎么选都是共和党占
1: 对
0: 上
1: 啊，
0: 风。
1: 对啊，是啊，
0: 那
1: 是
0: 到底
1: 啊。
0: 发生什么事哦？就是很常见的一个状况，就是说哈，我可以把一个城市的选区，我不是把它当成一个城市来选，会把这个城市的选区划分好几块，然后跟周边这个共和党占优势的乡村地区合并在一起。
1: 哦，了解，
0: 好，那
1: 乡
0: 就变
1: 村
0: 成
1: 它
0: 说我
1: 占
0: 选，
1: 优势，但是
0: 对
1: 他
0: 他，
1: 把城市分了，跟乡村并一起，这样子。
0: 对，就把你这个城市嘛，我如果好比说我假设我台北市好了啦，假设我今天台北市的选民啊，都是支持这个共和党好，民主党好了
1: 民主
0: 啦，
1: 党
0: 好，我
1: 是，
0: 随便举个例子，就那我可能想说，新北可能是这个共和党占上风嘛，那我就把台北市的这个选区拆掉嘛，拆成可能10块8块，然后跟这个新北这
1: 边
0: 个
1: 上
0: 我占
1: 并一
0: 优势
1: 起，
0: 选区，
1: 并一
0: 对，
1: 起。
0: 去合在一起选。那你选出来你台北市就算是民主党占上风，我可能还是怎样，我就是选不赢嘛，选不赢这个新北的这个共和党这些选民啊。对，所以像这个是很粗浅的举一个例子啊，随
1: 哇，
0: 便
1: 这
0: 举一
1: 个还
0: 个
1: 有
0: 例
1: 这一
0: 子啊。
1: 招，你真的很
0: 对，
1: 难想象
0: 但在
1: 呢。
0: 美国这个其实

0: 对，它是很常见的，而且大
1: 对，
0: 家有兴趣可以去查一查美国选区划分地图，它那个划分非常那么细致哈，所以那个选区看起来就是很奇怪，好的不像我们台湾就跟着行政区走嘛，那我们就很好
1: 哎，我真的很
0: 去就
1: 好
0: 我
1: 奇，
0: 们，
1: 那个选民都不会搞混是不是？很就是因为你不
0: 哎，
1: 同选区，你
0: 我
1: 投
0: 觉得
1: 票
0: 他们应该，
1: 已经见怪
0: 对
1: 不
0: 啊，
1: 怪
0: 这
1: 了，
0: 可能
1: 是。
0: 也是，对，见怪不怪啦。那
1: 哦，
0: 这种
1: 了
0: 选
1: 解。
0: 区的这种改变，很大程度上可能也是会，因为有时候选民其实也不太会去，可能到选举当下他才会去注意这件事
1: 对，
0: 情
1: 我到底
0: 啊。
1: 要去哪里投
0: 对
1: 票或什
0: 啊，
1: 么之类的？
0: 那我这个选区一划，我可能也是让你选民搞不太清楚现在状
1: 对，
0: 况是怎样，
1: 了
0: 搞不
1: 解
0: 好也对
1: 了
0: 我这个选举有利啊。
1: 是了解。
0: 对，这是美国这种选举上面的玩法，他们是这个样子啦。对，所以才说这个州这一级的选举哦，其实也是有它的这个意义在啊。它一方面反映这个
1: 对，
0: 州本身治理情况嘛，啊，那很大程度上也会反映它这个选民对联邦的这个什么联邦这个层级，包括总统啊、国会表现这种看法啊，可能转嫁到州的这个选情上面，那进而影响下一次的这个联邦选举。
1: 是，而且刚刚就老师所说的，这个州它里面不只是选州长，还要选出州的议员，然后还有他的是检察长嘛，对不对？那而且这个整体而言，它的这个各州的选举的时间也不一样，而且还有一个角色是副州长，对不对？因为我们没有要选，比如说我们没有要选副市长啊，副市长都是就是州长指派，所以有可能是他的这个州长跟副州长他的党是不一样的，有这种可能出现吗？类似像这样。
0: 这个呢，这个我觉得我们要去细看呐，
1: 是，
0: 哈，
1: 可不可以举几个
0: 那。
1: 例子，比如说让大家我们可以理解，就是类似像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0: 我觉得哈，我现在当下，我反而哈会比较映入那个脑海中，马上浮现哦，倒不是美国的例子，我不知道各位这个听众朋友还记不记得我们邻国菲律宾的状况？菲
1: 菲
0: 律
1: 律
0: 宾
1: 宾
0: 就
1: 是
0: 是有这个什么？
1: 啊，对，没错，
0: 对，总统副
1: 副总
0: 总
1: 统
0: 统
1: 啊，
0: 啊，这
1: 哇，
0: 个
1: 开干了，那不得了，
0: 对，这个就是直接这个公开这个什么互相这个对啊
1: 这也
0: 斗
1: 是很，
0: 争，
1: 我觉得这很恐怖的事情，就是你
0: 对，但。
1: 正负不一样的时候，那个国家应该会
0: 对
1: 陷
0: 啊，
1: 入
0: 但
1: 很大
0: 在
1: 的混
0: 美国
1: 乱。
0: 倒是我们还没有听说过这种情况
1: 是，
0: 啦，
1: 了
0: 哈。
1: 解了解。
0: 那主要是因为说啦，美国它可能有的是这个州长、副州长哦分开选，但是它还不至于说这个不至于说会出现说这种像菲律宾这种情况啊，就是很
1: 对，
0: 大的分歧啦。
1: 是。
0: 但就我觉得这制度上的差异，因为如果各位听众朋友们去回溯我们台湾自己政局，我们以前这个民主发展过程呢，我们有曾经有过辩论说总统副总统是不是要绑定在一起
1: 对，
0: 啊？当然我们在台湾总统副总统是绑定在一起，所
1: 是。
0: 以可能很难想象说在美国选制底下啊，它会出现说像整个州长、副州长他是这个分开选的，
1: 是。
0: 对，那。但是我觉得哦，就州长、副州长这块，可能它的重要性反而还没有刚刚这个念我有提到，比如像是州的检察长
1: 是
0: 啊，哦，州务卿这些还
1: 周
0: 来
1: 务
0: 得重
1: 清
0: 要。
1: 是，
0: 对，就是因为州务检察长和州务卿他们对选务这件事情它的影响力是比较大的。
1: OK，怎么
0: 好，比如像
1: 对？
0: 是说。我们在讲啊，我随便举个例子，我们在讲这个联邦总统选举的时候，我们不是说这有选举人团吗？对吧？我们是不是这 winner takes
1: 是
0: all 嘛？就
1: 对。
0: 是我这个普选票，某个州普选票我拿的比较多，那这个州选举人票理论
1: 都是
0: 上就
1: 你的，
0: 属于
1: 对，
0: 我
1: 没
0: 嘛。可
1: 错。
0: 是这个对，但是这个选举人票这个认可，就是到底我在法律上面我认可说这些选举人票是属于哪一个政党的总统候选人这件事，是州务卿他要去做什么？去做这个去做签署的。
1: 是。
0: 好，对，所以等于是说我们如果说今天比较关心联邦选举的话，那在选务上面等于说我州务卿这块他的这影响力就比较大。
1: 但
0: 他当
1: 老
0: 然
1: 师，
0: 可
1: 这
0: 能
1: 个
0: 州
1: 州
0: 务
1: 务卿，
0: 卿。
1: 比如说州务卿这个角色，我们就很不太能理解。比如说，我们知道国务卿他的角色，现在是 Rubio 嘛，哈，他很多负责国际事务，哈，这些大概都是，我虽然这样比喻有点怪，但是有点像我们在外交部长，我不知道是不是能不能这样子做比喻，但他的显然他的层级是很，显然他的层级是行政院长这个层级了，哈，就是他很高的一个层级，好，但是问题是州务卿，那他要管什么？他是因为你已经有个州长啦，那你又不用管国际事务，那他的那个这个州。

0: 雾青我们怎么理解这个植物？
1: 这雾青哦，它一般呐、啊，一般我们就像我刚刚讲，它是管选举嘛，比如像监督的选民登记啊、印制选票啊，等等。我们是什么？我们是这种选委会，对不对？
0: 对，我们是选委会，对对。OK，
1: 对对对，
0: 了解。
1: 那在美国，它各州就是这个州务卿去管嘛。我刚刚讲这选民登记啊、选票印制啊、
0: 选务的问题、
1: 投票所运作啊，
0: okay.
1: 然后最重要是最后那个签署，因为它有，它当然不能好比说刚回到联邦这个选举，那个选举人票，总统选举选举人票，它当然可能不能翻盘啦、啊。可是它可以技术性有的时候就会拖延一下
0: 啊，
1: 那可能就是有争议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在程序上面去争取更多的这个时间。
0: 对对对对，
1: 就是。在输的那一方就可能就是去法院啊，有没有、
0: 啊、
1: 去上诉啊，干嘛？
0: 对，
1: 这是选务的部分。那除此之外，哈，州务卿他通常就是在不同州不同规定啦。
0: 嗯，
1: 他一般而言会有，比如像是说他会去管这种商业登记啊，
0: 嗯、
1: 或者州这个层级的这个档案的管理啊，
0: 嗯、
1: 那还有就比如像是这个什么州的法律立法记录哈、
0: 哦，
1: 州长的文告啊，
0: 嗯嗯、
1: 土地档案啊等等哦，就是每个州状况不太一样啊。
0: 了解，
1: 对他管的就是这些，
0: 反正就是有点像大总管的角色就是了，对不对？
1: 对对对，就特别是管的什么执照啊、
0: 哦、
1: 商标登记啊、
0: 哦、okay,
1: 这些，是他一般啊，他一般的这个业务啊，通常会有。就是管这些东西啦、啊
0: 嗯
1: 啊、那当然选举到的时候他就会管这个选务工作，所以才会说、哦、我们刚刚讲这个州长副州长，那 当然是说比如像这个历史上呢可能这个加州啊纽约啊、
0: 嗯、
1: 对，我印象里面他是不是都有出现过这个不同政党啊，就州长跟副州长来自不同政党、
0: 哦、okay,
1: 加州纽约都有发生过，对对，但是我会觉得更重要的反而是在这种州务卿啊，这种管选务工作啊。
0: 是
1: 如果说今天我们 care 是这个联邦这一级了，
0: 对，
1: 那可能州务卿他在里面角色就比较重要、啊、
0: 是了解、嗯。
1: 对，那这是跟这个各位听众朋友们去分享一下，因为毕竟美国这个体制就更好，跟我们这个。
0: 嗯嗯
1: 对，差异很大，而且有的时候很难用一句话去概括这个全美国五十个州的情况的、啊。那我刚刚只是很概述，就讲一下说大概州这一期可能
0: 是
1: 他在选举长什么样子
0: 的。所以从老师的角度来，我们理解就是刚刚老师这样讲，就是说他的这个选举的时间也不一样嘛，对不对？他的整体的那个是，但是我们可以理解说，大概现在已经。整体的这个州长的州层级的这个选举，他会跟这个所谓其中选举十一月初的这个时间是差不多的一个时间是吗？还是
1: 对，就是他是同样的11月3号那天会投票
0: 哦，那一天投票，
1: 但是改选的、
0: okay、
1: 对改选的州不一样
0: 哦，了解，也不是所有的州
1: 都
0: 是了，
1: 对，今年是我刚刚说36个州州长要改选嘛，
0: 对。
1: 对对对、
0: 嗯、
1: 那代表说有另外这个14个州它就是今年是没有什么是没有这个
0: 没有选举
1: 其中选举的、
0: 就是、
1: 对那36个州改州长改选那还有31个州的副州长那30个州的州的检察长吧、
0: 哦、
1: 然后还有就管这个司法行政嘛
0: 对对
1: 然后还有这个26个州的州务卿啦、啊、
0: 嗯是
1: 啊，他会改选，所以你会看这个数字其实都不一样，
0: 对对对
1: 光是有改选
0: 都不一样，
1: 对，
0: 不是大家都一起
1: 选，对，就代表每一个州真的都状况都不太一样。
0: 但比如说像阿拉斯加现在就已经在选了，是吧？类似像这样，
1: 现在是初选啊，共和党
0: 初选，然后、
1: 哦、
0: 那是初选，了解？
1: 对、
0: okay ，
1: 对对对，这个初选，
0: 嗯，
1: 对，他跟那个总统选举不太一样，总统选举他可能投票日之前啊，他们就已经开始了这种通讯投票啊，等等，每一个州那开跑的时间不太一样。
0: OK，
1: 对，那目前这个阿拉斯加，他现在是这个参议，哎，就是国会选举的这个初选啊。
0: OK，
1: 共和党他们在办的初
0: 选，
1: 对对对。
0: OK， 好，这个我想啊、哦，这个我们要能够更细致的去了解，我们需要花一点时间做一点功课啊。不过我想今天老师带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轮廓性的一个了解，就是说美国它的选举是很复杂的，而且各州的状况不一样，所以它不是。跟我们在台湾选举的状况不一样，所以我们有时候觉得说啊，这些东西反正就这么定下来了哈。但其实并不是这样子哈，因为各个我其实觉得，你离开台湾之后，尤其离开亚洲之后，它可能很多的国家的样子是非常不同。所以我们大概要了解一个政情，得要先对它的基础性的这个游戏规则有一个大致性的了解，你才知道说在这个规则底下

0: 运作，它可能会出现在哪些的，我们说说 mega 吧，就是某些的节点上面它可能就可以运作，或者哪些人站到了某个优势的节点，它可能就可以发挥一个什么优势性的一个影响力。好，我们接下来就要问了，那在这个其中选举之后，对于目前的我们都知道的这个以川普为主的整个的执政体系，是现在它是美国的中央级的这个行政体系，其中选举之后对于川普他现在所领导的这个领导班子而言，最大的影响是什么？比如说他在这个其中选举怎么样叫做赢，怎么样叫做输，大赢大输有什么差别吗？对，输跟赢，因为基本上都他都还是总统啊，那他到底担心什么？就是他会 care 的地方可能会在哪里？
1: 今年呢，其实最主要是说目前众议院，众议院的选情啊，比较对共和党而言可能稍微比较这个不是那么的十拿九稳，
0: 是
1: 因为他这个席次差距哦。目前他现在众议院，我看了一下早上最新的民调哦。就各家看起来都各个选区，大部分选区民主党可能都稍微占上风啦。
0: 了解。
1: 对，那对，那现在就是在众议院哈、哦，众议院的话，因为共和党他是218席，对不对？他现在218席哈，那民主党是215席嘛？
0: 哦，其实就
1: 差
0: 三席而已，很少啊。
1: 对，所以其实要翻盘的几率是比较大的。那他在民主党在这个在参议院啊，参议院目前共和党53席嘛，那民主党是45席，再加上有两席这个独立就独立政党这个什么的参议员了，但那两
0: 就是非民主也非共和就是了。
1: 对，但他基本上他们是会跟这个民主党合作，那你可以概率算出民主党的47席、哦、所以他要过半的话，他要争取4席。但4席因为参议院这个他就比较难选、啊、因为他毕竟是以州嘛，
0: 对，
1: 他是代表全州的，所以这个就不好说，这个民主党没有办法翻盘。但在共和党就在抱歉啊，在这个众议院这个层级啊，众议院这一级的这个国会议员选举，哎，就很难说民主党能不能翻盘。
0: 哎，老师，对不起哦，我想打，
1: 他有可能会翻盘。
0: 不好意思，我想打断一下，就是说，因为我相信很多朋友并不是搞得很清楚，就是说，我们要怎么理解这个参众议院两者之间的分工？当然，我们知道国会它通过很多法案，或者是它可以说是制衡行政权的最有力的一个单位哦。那毕竟它人数很众多，但是参众两院它在立法的这个流程上面它是怎么分工？就是说有人会说啊，众议院比较重要哈，因为它人数比较多，参议院人数比较少，是这样的关系，还是因为人数多少，还是说它要经过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过程？
1: 哎，因为美国它这个国会啊，它分两院，它也是这种，哎，它其实也是联邦制一个体现呐、啊。众议院它就直接代表这个
0: 民众、哦、
1: 那参议院它原则上其实代表州，
0: 对。
1: 啊、哦，对，它体制原始设计了。我们简单来讲啊，简单来讲，它这个当初的这个概念是这样子哈、哦。
0: 了解。
1: 那这参议院跟众议院呢，我们可能觉得参议院好像比较高一个层级哈、哦，那众议院比较低一个层级，那是不是参议院影响力比较大？哎、也确实是，一定程度上确实是因为参议院它有什么？它有人事这个什么？
0: 人事任命吗？
1: 对，人事的这个什么，这个就总统提名之后，你必须要参议院同意嘛？它有人事同意权，
0: 人事同意权，
1: 对，包括像。对，像我们之前、哦、我们有提到一个，可能台湾这对台湾听众而言、哦、比较在意一件事情，就 AIT 的这个什么 AIT 这理事主席需不需要这个参议院这个什么同意嘛、
0: 啊？
1: 因为美国这外交这个大使他是要参议院同意的，
0: 啊、
1: 所以如果说我们今天这个、啊、对 AIT 他这个人事任命也需要这个参议院同意，那就等同于是什么？就是正式的这个外交大使的这种层级、
0: 嗯、了解、嗯、
1: 对，这是随便举个例子
0: 啊
1: 那其实很多啊，像什么基本上美国总统啊，他底下所有内阁这个什么官员，他基本上都是要什么都需要参议院同意啊、
0: 嗯、
1: 美国大大小小各大这个联邦层级行政部门的人事啊，他很多都是要参议院同意的，
0: 是，
1: 所以在人事这件事情上面啊，不管司法任命啊，这个像大法官啊，
0: 是，
1: 那这个行政部门啊，然后外交安全外交团队啊，这些的
0: 是
1: 都是要过参议院这关，所以在人事这块呢，没错，参议院它确实是这个

0: 力比较大。
1: 对，
0: 可是要到一般的法案、一般的预算，那就没有了。
1: 好，
0: 一般法案、一般预算呢，它通常就是什么，我参议院跟众议院都可以各自提各自的版本啊。那
1: 嗯，
0: 大家比较好理解，就是说我参议院可能提了一个版本，我参议院通过之后，
1: 嗯，
0: 哦，送到抱歉，先众议院好了，
1: 终
0: 我
1: 于
0: 这样
1: 先，
0: 举一例子啊。
1: 哈，
0: 对，我们众议院先好了，众议院可能提一个法案呢、
1: 是，
0: 啊，那可能通过之后，我再送去参议院嘛。
1: 对。
0: 那参议院他就再去对我众议院送来的法案，我再去看说我要不要提出自己的法案，或者说我要不要认可这个
1: 是，
0: 众议院法案
1: 啊，
0: 嘛？这个是最容易理解的啦。
1: 对，
0: 但有的时候参议院跟众议院他们可能会对同一个议题各自提出这个各自的法案，
1: 哦，了
0: 所
1: 解。
0: 以。所以但是啊，讲起来复杂啦，但是一个核心的概念就是说，我一个法案要成为最终的法律哦，
1: 嗯，
0: 送到这个川普桌上去签
1: 是
0: 署这法律，他必须要参议院跟众议院都要同意。
1: ，OK，所以他是必须经过
0: 好，
1: 两
0: 但
1: 关，
0: 所以
1: 有一
0: 说，
1: 关卡住，基本上就卡住了，就是
0: 对，所以如果说今
1: 了。哦。
0: 天参议院跟众议院他们就是有些分歧的话
1: 对，
0: 啦，有些分歧的话，那他们就必须要什么？其实简单来白话来讲，就是要坐下来谈，来看能不能
1: 要
0: 吵出一
1: 瞧，
0: 个这
1: 对，要
0: 个
1: 瞧，
0: 对参院、众院都可以这个接
1: 接
0: 受这
1: 受
0: 个
1: 的，
0: 结果。
1: 哦，
0: 好，
1: 了解，了
0: 那如
1: 解，
0: 果不行的话，那这个法案可能就卡在那边。
1: 嗯，
0: 那
1: 懂，
0: 实际上有很多法案它我们可能之前有听说，好，它最后没有成为这个实际可以被总统签署的法案哦。很多就是卡在说，要不就是可能我众院我都出不去，或者参院都没有通过，好。
1: OK，
0: 不
1: 了
0: 然就
1: 解，
0: 是说我一个院同意，另一个院可能就觉得
1: 不
0: 这个
1: 同
0: 先
1: 意，
0: 搁置吧，
1: 对，
0: 啊，这状况非常多啦，
1: 啊，懂懂
0: 因为
1: 懂，
0: 他们这个对制度一复杂，状况就很多，我们就
1: 像，
0: 很难就是用一句话去概括所有的情况
1: 对，所
0: 啊，
1: 以
0: 所
1: 简
0: 以
1: 单
0: 就
1: 来
0: 是
1: 讲，就
0: 说
1: 是
0: 起
1: 说这
0: 来，
1: 个两关必须都要过了，这个法案
0: 对，
1: 才
0: 两关
1: 会
0: 都要
1: 成。
0: 过，
1: 哦，了解，所以像
0: 对，
1: 我
0: 因为
1: 们，
0: 美国它
1: 对，
0: 体制。就联邦制有个精神，就 checks and balances 嘛，就
1: 嗯，嗯哼。
0: 是这个制衡嘛。
1: 啊，对，
0: 对，
1: 制
0: 所以
1: 衡，
0: 它
1: 对，
0: 制衡就体现在所有这个面向，连这个国会内部，就是我也是要制衡啊。参议院跟众议院，它本身也是两者之间，它也会形成一个彼此平衡、彼此的影响力的这种制度在。
1: 嗯，嗯哼，所以老师，我们要理解说，其中选举它的对于川普的这个重要性，基本上也是体现在他要推行什么法案嘛？因为我们知道他过去的这段时间推行什么这么大而美，我还是觉得这名字实在是太有趣了。好，类似像这样的法案，他要通过或者预算，他要通过。在目前来讲，他在国会现在参众都是取得共和党的优势嘛？哈，那他过去的时间也的确在这个所谓共和党的优势的情况底下，推了一些对他的执政非常有利的一些法案，所以如果其中选举以现在的情况来讲，就是众议院当然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变数，目前看起来还是这危机四伏了哈。但参议院可能危机稍微小一点哈，毕竟改选的人也比较少嘛哈。那相对来讲，比之于众议院来讲，参议院共和党的优势是稍微大一点点哈，所以他可以承受的这个冲击，比较大一点哈。那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比如说他的众议院丢掉了哈。他可能接下来的日子就是很多的法案，他可能就会，就是推不动了。意思就是这样，是吗？
0: 哎，对，就是我们刚刚讲到，就法案必须要参议院跟众议院这个都要通过了
1: 哎，
0: 哈，
1: 对，是的，
0: 我这个某一个法案才能成为这个送到这个总统桌上去签署了哈，
1: 是，
0: 成为最终的法律哈。
1: 嗯哼哼。
0: 那在我刚讲这个参议院，它有人事权啊，人事这个对同意权。那如果说我们今天讲预算好了啦，
1: 是，
0: 预算它又比较特别啊，因为。预算它是要参议院先提出，然后再
1: 是，
0: 送到不，抱歉，众议院先
1: 先
0: 提出，
1: 提啊，
0: 再送到参议院。它跟人事就不一样，
1: 是，
0: 参议院有人事权嘛
1: 对，
0: 啊。那预算就是众议院先，然后再送到参议院。
1: 了解，
0: 好，那如果说参众两院他们有什么这个旗舰的话，他必
1: 是，
0: 须要先协调，
1: 嗯哼，
0: 然后协调一致，然后通过才能送总统签
1: 对，
0: 署。
1: 对。
0: 好，可是这里面就很好玩的嘛。如果说我今天民主党在众议院翻盘的话，那这个川普要做什么？那原则上面只要是涉及预算的啊，这些他就很难去动。
1: 了解了。
0: 对，所以其实这一块光是钱这一块哈，这个事情他如果这个坎过不去啊，川普如果其中选举这个众院选不好，他过不去，那他后面有很多事情，他国内有很多这个政见，他就很难去推行，
1: 因为没有钱
0: 因
1: 嘛，
0: 为
1: 对
0: 没
1: 不
0: 有
1: 对？
0: 钱嘛。对对，这跟钱有关系啊。
1: 嗯哼，
0: 所以，如果卡住你钱。

0: 权这一块，那你就很难
1: 你的
0: 去
1: 执行力基本上
0: 啊。
1: 就是
0: 对，
1: 就是
0: 执行
1: 对。
0: 力就对啊。那你说这个参众院，假如说这个参议院还是共和党
1: 嗯，
0: 啊，众议院是民主党，
1: 对。
0: 那他们两院要去协调出一个共识，那最后可能当然还是啊，过去这个往例啊，还是可以协调出一个共识啦。但就变成说，就不是我现任总统他原本理想要的。理想上要
1: 对
0: 的
1: 啊，
0: 那
1: 可
0: 个
1: 能
0: 结果，
1: 打个折扣，就是少了很多，
0: 对
1: 类似
0: 对对，
1: 像
0: 所
1: 这样。
0: 以对这些预算层面就最好理解了，跟
1: 嗯，
0: 钱有关就比较好理
1: 对。
0: 解了，所以就变成说，他会民主党他就取得一个制衡这个什么共和党哦，特别是这个川普他在执政上面一个很有力的这个杠杆。
1: 是，
0: 那还有再来就是说，比如像听证调查、传票啊、好等等啊这
1: 哦，
0: 些的，就我一旦这个民主党重新掌握这个众议院多数的话，哎，我也可以对什么总统去发动这相关的这种调
1: 因为
0: 查。
1: 他们有调查权，对不对？这个跟我们现
0: 对啊，
1: 在台湾的
0: 那
1: 立法院不一
0: 对，
1: 样，
0: 那就变成
1: 啊，
0: 说，对，因为美国它体制这个监察权它是那个国会嘛，对，所以。对，国会掌握的，那跟
1: 是，
0: 台湾不一样啊。
1: 哎，对。
0: 对，那所以说就变成说，川普他可能后半任期头就很痛啊，他肯定
1: 痛
0: 要
1: 啊
0: 去
1: 痛，
0: 面对这些
1: 对。
0: 东西。对，那这个这个是众议院部分啊。那当然说，如果连这个参议院哦都翻盘的话，哇，那他就真的就更头大，因为我们刚刚讲参议院他是有这个人事同意权嘛。那等于说，如果说我连这个人这一块哦，人事这一块我都受制于民主党的话，那川普他可能后面就真的会很多事情他会很难去推啦。对，
1: 了
0: 这
1: 解。
0: 就是为什么这个启动选举哦，如果我们今天只看联邦层级啊，先不管这个州，刚刚我们一开始讲州那个层级的话，联邦层级的意义最大的在于说，这个国会一旦说被这个民主党翻盘了，共和党他有很多政见，或者说川普他自己有很多政见，可能就会卡关。就很难去推。
1: 了解，我们的大概对于这个整体的这个选制哦，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了解哈。那老师，我们接下来要跟您请教，因为很多朋友，当然我相信大部分有在对国际新闻有点关注的朋友，大概都会知道说过去川普做的这些事情，因为这个新闻版面很大哦，所以大概对于他的是，我觉得有一种感觉呢，这个叫做我应该用什么词来这个形容呢？虽然这个词真的不知道是很精准哈，但是有一点目不暇给的感觉，哈，就是觉得说哇，他层出不穷，哇，花招不断哈，就是反正他的这个新闻版面，这个新闻话题很多了哈。但是我们要怎么样理解他？从老师您的观点看，他过去的这一段的表现哈，当然必须说，过去的那一段时间，他的确是走可以说大杀四方哈，因为对于他很多要做的事情，我们现在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全部举完了，这实在太多了哦。当然，包括关税，包括他发动的伊朗战争哈，诸如此类，还有很多哈。这个都国内更别说什么 ICE 的调查哈，诸如此类。之前马斯克这个砍那个什么，反正就是砍这个公务员哈，诸如此类，反正非常非常多的话题哈。你怎么看他过去的这段时间？因为这些时间的这个表现，他的成绩会算在这个其中选举这样的情况。对他现在整体而言，他这过去的表现，他现在其中选举是有利还是很危险？你怎么看？
0: 哎，这个啊，川普的表现当然这个见仁见智啊。说实在哈，那而且他其实争议很大啦啊。比如像这个，有的人会觉得川普他还是有他一整套这个战略规划哈，不管是国内国外。但有的人就觉得他这
1: 胡搞
0: 个，
1: 瞎搞，对，
0: 对啊，这个人醒来这个社群媒体上面他发个言啊，那可能就又变成。对，就转弯了。人们说，哎，就反对他的人会说他那个很常 tackle 嘛，对不对？啊，所以这个不好说，实在真的不好说啦。哈，那当然你我们如果说就事论事啦，我们就只看，因为毕竟我们今天谈的选举
1: 是
0: 嘛，
1: 选举，
0: 好，
1: 对，
0: 那
1: 没
0: 我们
1: 错。
0: 就看这个选民去怎么去评价他。我
1: 对，
0: 们
1: 没
0: 先不
1: 错，
0: 管
1: 对，
0: 到川普他到底
1: 不管对，
0: 有没
1: 先
0: 有
1: 不管
0: 自
1: 对
0: 己这
1: 错，
0: 个，
1: 哎，对，
0: 对，先不管他到底有没有这个自己真的要去执行。这个一以贯之的这个大政方针好了，我们先不管，我们就看选民怎么看。好，我去大概去看了一下最新的这个民调结果，比如像这个路透社啊，他们这个或者其他几个各大美国这个选调这个机构啊，8月做下来到目前为止，我们现在8月20。

0: 我们这个今天8月20啊，
1: 对，
0: 好，民调大概是33%支持啊，64%不支持。当然，这个不同这个民调公司可能做出来，民调机构做出来，它大概会数字会有一些差异哈、哦。不过整体而言呢、啊，我刚讲是路透社，
1: 嗯，
0: 对，大概就是有我们说这个叫做30%支持、哦嗯、然后大概60%左右是不支持
1: 啊、哦，了解。
0: 所以整体而言，他这个川普的支持度是很严重的缩水哈。
1: 哎、哦欸，这个差蛮多的，对不对？这个30%支持，60%不支持，这个差蛮多的。这是等于说不支持，这是支持的两倍的。的数字大约，
0: 但是你如果说只看川普，好像觉得他支持度特别糟糕、嗯。可是，但是你如果放在美国历任总统来看啊，嗯、这个历任总统来看，嗯、这个启动选举之前大概状况就差不多。
1: 哦，这样子，所以他是一个平均值，他现在目前在这个状况是属于平均值，可以这么说吗？
0: 对，但这个我现在目前手边是没有数据啦、嗯，但有兴趣可以去把这个美国历任总统的启动选举哦，去把它。展开来的话、我相信这个川普他可能是属于相对比较中后段啦、但是不能说他就是
1: 没到垫底就是了啦。
0: 对，没有
1: 对
0: 没有，不能说他真的是不能说他特别糟糕啦、因为美国他就是这样，他是其中选举前现任总统的话的那个声望支持度通常都是会往下掉。
1: 了解、
0: 这是非常常见的、所以这块。对，这块倒不是说川普特别怎样、但是这个因为这个支持度它还是会反映在选票上面嘛。
1: 对，没错。
0: 就事论事，就是它会反映在选票上面。那目前状况是说哈、这个他川普他当然这个 MAGA 这一派哈、这个铁票他还是蛮支持川普啊，蛮支持共和党的。可是共和党里面他有温和派啊。
1: 啊，
0: 温和派他还有。跟过去可能相对比较亲共和党这些独立选民哦，他的支持度特别的低。
1: 嗯哼，嗯哼，了解。
0: 所以我刚刚讲说整体选民的支持度，好，我们如果从这个历任总统来看呢、川普可能他不算是说特别糟糕，可是如果就这个选情而言呢、今年状况是说共和党温和派还有这个独立选民哈、相对这个比较亲的共和党这批人、他们反而就是什么，就对这个共和党，特别对川普的这个表现呢、就非常不满意。
1: 嗯嗯嗯。
0: 那这个对选情的走向，我觉得就影响会比较大啦。
1: 嗯，了解。
0: 好，那但是因为我们又知道说，因为美国的选制会导致说他这个民调结果跟他实际投出来结果，有的时候可能会有不一致在。
1: 对。
0: 啊，所以我们目前只能先就民调而言啊、来看说大概去预判后面选情的走向。那所以我会说啦，我会说这个共和党基本盘其实没有崩盘啦，他没有崩盘、可是他热情是比较有消退了。那这个对。到11月3号当天、目前看起来可能对民主党相对是比较有利的。不过因为还有几个月啦、还有几个月
1: 看他会出什么事
0: 儿、对
1: okay,
0: 对，真的很难讲，很难讲。
1: 了解。
0: 那有几个，我觉得有几个变数，我们倒是可以去观察。
1: 是，
0: 但第一个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个跟伊朗这个战争，
1: 对对对，没错、
0: 对，因为这个东西它。他会对这个川普的形象其实构成很大的冲击。
1: 没错，没错。
0: 因为我相信没有人怀疑这美国的能力的问题，可是一定会怀疑这个美国政府的决心嘛？
1: 对
0: 吧？就是你今天这样说，明天那样说，
1: 对对对。
0: 那这个很大程度上，我们过去很多研究会发现，这其实会大幅削弱这个总统，
1: 就是拖在那个地方，基本上是对他的声望。
0: 对对对，那这个其实是对选票其实是有很大影响。那就是这个过去研究哈，就历任总统状况这样。那川普他又有一个特别劣势，就是说哈，因为他把美国优先这个叙事放在很前面。
1: 对，没错，
0: 对。那等于说我们可以这样说了哈，我们用这种日常用语说，他人设是这样，结果你又花了很大这个精力在这个。不是在对于中国，而是在对于伊朗这件事情上面，
1: 大家就觉得两者之间矛盾就是
0: 了。对，就矛盾它会特别大、所以等于说这个其实是对川普或者说共和党选情很不利的一件事情、因为你已经把美国优先这事情推到很前面了。
1: 对，
0: 这跟过去的总统不太一样，他把美国优先推到很前面的时候，那你又去涉入这个非不是你最 priority 的这个对外事务的时候，那对你。

0: 就是很大的扣分嘛，你又、嗯、而且你又搞不定他，
1: 对对，
0: 哦、这就很好玩，
1: 对不对？搞了一半，
0: 对啊、
1: 这样、
0: 啊、对选民一定会有很多问号，嗯、这第一个。那再来就是延伸出来，就是说，那我的经济状况跟生活成本，
1: 嗯嗯嗯，对
0: 对不对？像美国这个8月17号，这个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查，美国8月17号这个油价，但每加仑是4.049美元，
1: 嗯嗯
0: 啊，换算成我们现在大概一公升可能要30多块哦。
1: 对，
0: 那对美国而言，这个其实会可能大家因为我们在台湾也是一公升，大概也是三字头啦，我们可能没有什么特别感觉。可是大家知道，美国是主要这个石油出口国啊、哦。
1: 对，
0: 那你说这个它。对美国选民而言啊，可能会觉得说，照理说美国不缺油，可是我怎么油价还可以到这个一公升也，这个换成台币可能要三字头。
1: 所以这个是 这个变成是说是全，就是因为这是世界公定的意思嘛？是意思说，就因为这世界就是这样，所以你也没有办法。结果你美国产油，你也不能说，比如说我自己国内油价超低，不能这样子是吗？
0: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我觉得是对选民而言呐、啊，好、哦，我们可以想想，就选民坐下来茶余饭后在谈我现在生活状况的时候、嗯，他会去提到这件事情啊、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就美国主要我的国家是主要石油出口国，可是我油价一直不停的上涨。我举个例子，就是其实10年前好了啦，嗯、10年前可能在美国哈，你去加个油啊，包括我在美国的时候了、嗯、啊，就去加个油，它可能才一字头而已啊，
1: 一字头
0: 加可能才。对，还不到2美元
1: 啊！
0: 对，就是一块多美元，一家人才一块多美元 啊！有的时候后来是不可能两块多，
1: 对对对
0: 啊！但现在已经是 double 变4块多了，
1: 对，油价翻倍，
0: 所以就油价这个东西，其实在美国哈、哦，它的那个上涨的体感是会比我们在台湾还要来的强烈的。
1: 对对对对，
0: 对，
1: 因为翻倍是真的有点多、啊，
0: 翻
1: 倍翻
0: 倍，那特别是
1: 有点多，嗯，
0: 它这个翻倍速度又到了川普哈、哦，川普这个现在任内的时候，它速度又更快，
1: 是、嗯、是，
0: 好、哦，所以这个体感其实是很明显的。所以
1: 对
0: 美国，我刚举的例子就是说，大家可以想象，对美国老百姓，我在谈论油价、谈论生活成本这些东西的时候，嗯、好，我一定是那种。一定会有一个问号，就是说明明我国家就是照不缺油，可是怎么油价上涨这么快？但、嗯、这后面有非常复杂，对，很复杂，
1: 这个
0: 石油市场运作，对，这个其实说起来非常复杂，
1: 是。
0: 可是我们现在只是讲啊，回到我刚刚
1: 民众的感受，
0: 对，民众的感受，他一定是这样讲，
1: 对对对。
0: 就你不管那些专业的什么石油市场啊，或者什么这种全球市场什么这种很复杂运作，选民不管那么多的，
1: 对啊，
0: 他就只管说。我的国家就这样嘛，对不对？为什么油价？
1: 而且通常油价涨，万物会涨嘛，对不对？因为它是整体的这个能源成本，就是它整体的物价会往上走嘛。
0: 对，而且这个涨价其实 是真的很夸张哦，就是你因为比如说我们其实如果我们要回美国去做参访啊，
1: 是
0: 去做对对，或者去玩嘛，
1: 对对对对对
0: 等等啊，很多你可能就是听众朋友可能也有这些经验，你去年同样东西价格、嗯、对比今年的价格。那洗就差异就非常大了。
1: OK，
0: 你光是买个这个什么，买个美国这个 Steam 卡嘛，你如果去美国玩的 e Steam， 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今年换成台币，它同样这个方案，它可能就给你涨个可能100-200块台币。
1: 哦，了解。
0: 啊，这种都很，
1: 嗯，
0: 对，就是它成本其实是会让你对，很让你有这个很有感的这个在涨价。那包括这种民生用品
1: 啊，
0: 等等也都是，
1: 对
0: 对对，就。各行各业、哦嗯、各个面向它那个涨价其实都是很明显的。
1: 是。
0: 而且是对它这个是比台湾我觉得要还来的还更严重、哦。
1: 嗯，了解。
0: 你比如像我举个实际的例子好了啦、嗯、举个实际。举个实际的数据、哦、像它美国第二届 GDP、哦、它增长率降到 1.5%。
1: 嗯。
0: 但对美国这么大这个经济体而言、
1: 嗯、
0: 这个数字你不能说差 1.5 代表、欸、这么大的经济体它在前进，可问题是这里面大部分是 AI 产业它去推动，
1: 对对
0: 对，所以那等于说这个
1: 其他的产业在衰退，
0: 对、啊、
1: 对，
0: 其他产业可能是在衰退了、啊
1: 嗯、
0: 对，那七月它的这个 CPI 就是、嗯、反正我们可以把它当成就是你想想这个物价上涨、
1: 啊、物价
0: 大概是 3.4%、
1: 嗯
0: 啊、那所以这个对普通老百姓而言、哦、可能我收入增长幅度没有那么的快，但是物价增长速度又还蛮、
1: 嗯、对
0: 蛮前面的，所以其实但可能现在听起来大家会觉得台湾也是这样的、
1: 啊、
0: 可是就像我刚刚讲的，对， 对，就是我刚讲。

0: 关油价这东西哈，油价对美国老百姓而言，它那个上涨，那个感觉是比台湾还来得强
1: 对，
0: 烈。
1: 因为在美国开车是非常非常普遍的事情啊。这
0: 对
1: 个
0: 对
1: 美
0: 对。
1: 国的民众对于车子那个依赖的程度，跟我们有很显著的差异啊。
0: 对，那所以这第二个啦，就油价、生活成本。那第三个当然也关税啊，关税这个也跟生活成本有关
1: 啊，
0: 税，
1: 对对，
0: 有关
1: 尤其
0: 系啊，有
1: 是，
0: 关系
1: 对
0: 哈。
1: 对对。
0: 对，那当然这个关税，因为你从它开始打发动关税战到现在哈，这1年多的时间啦，其实企业已经有能力慢慢把成本转嫁到消费者
1: 消费
0: 身
1: 者，
0: 上。
1: 对，没错，嗯哼，
0: 对，因为这个转嫁它是需要时间的啦。
1: 对，
0: 那选民其实到这个时间点也，
1: 已
0: 就
1: 经
0: 像我
1: 感
0: 刚刚讲，
1: 受
0: 为
1: 到
0: 什
1: 那
0: 么
1: 个
0: 这个，
1: 转嫁
0: 对，为
1: 或
0: 什么
1: 结
0: 通
1: 果
0: 膨
1: 了，
0: 会变得那么严？对对
1: 对，
0: 对，通膨会变那么严重，就是它已经这个转嫁这成本已经我就是对老百姓而言呢、啊，我已经实实在在去体会到这个啊
1: 对，嗯，
0: 物
1: 对，
0: 价这个
1: 物
0: 变
1: 价
0: 化
1: 了解
0: 了。
1: 了解，OK。
0: 对啊，那所以我刚刚说这个变数呢，就是对外这个伊朗嘛，哈，伊朗的问题，
1: 对，
0: 那这个油价的问题，哈，
1: 嗯哼，
0: 那还有关税啊，因
1: 是，
0: 为已经走到其中选举这个，
1: 对，
0: 走到今年8月了
1: 是
0: 哈，
1: 是，
0: 这些都已经真的就是已经老百姓已经都可以去感受到了。
1: 对对，没有错，
0: 对，所以我觉得这几个变数，它其实是我们可以去观察了。如果说后面这个几个月要突然有什么这个大幅度的这个改变，
1: 嗯哼。
0: 啊，那或许选情还会有所变化啦。
1: 是，
0: 但如果说，
1: 没什么大
0: 如
1: 事，
0: 果说还是
1: 对，
0: 对，还是按照目前这个趋势哈，
1: 啊，
0: 就是这种油价、关税啊、
1: 是，
0: 伊朗还是说这些
1: 对，
0: 都搞不定的话，那
1: 嗯哼哼，
0: 后面的11月这个其中选举真的就很难说哈。
1: 来了解，
0: 因为
1: 嗯哼，
0: 我们之前还可以哈，川普还可以去打这个什么这个移民的问题，对
1: 啊，
0: 吧？
1: 对
0: 你
1: 对
0: 会发
1: 对，
0: 现他最近又开始要对这个移民这块去
1: 啊，
0: 动
1: 了解了
0: 啊，
1: 解，
0: 对对对，采
1: 嗯
0: 取一些这个作为
1: 哼，
0: 哈。
1: 嗯哼嗯哼。
0: 但是你说其中选举，因为你毕竟也已经这个1年多的时间了
1: 对，
0: 啦，你说这个移民这个问题啊，你真的，我觉得对选民而言，他可能已经感受到说移民这件事情确实是有变化了啦。
1: 嗯哼
0: 那你
1: 嗯哼哼，
0: 现在你说要再拿移民这个事情
1: 了
0: 来
1: 解，
0: 当
1: 效
0: 成我
1: 果不
0: 支持
1: 大
0: 你
1: 就
0: 的
1: 是
0: 理由，对，我觉得
1: 了，
0: 效果已经是没有那么强了
1: 嗯哼，嗯，
0: 哦。
1: 了解，
0: 对，但这个还要再看啦，因为越到后面会有更多这种
1: 是
0: 民
1: 是，
0: 调资料会
1: 了
0: 告诉我
1: 解，
0: 们说，这个选民他现在对什么议题他是
1: 嗯嗯，有感
0: 特
1: 兴趣，
0: 别在意的。不
1: 了
0: 过
1: 解。
0: 目前我们手边资料看起来就是生活嘛，就是
1: 嗯，
0: 钱
1: 对，钱，嗯，
0: 啊，对
1: 了解，
0: 对哈，
1: 好，好，
0: 所
1: 嗯，
0: 以
1: 呀，
0: 对大概目前大概是这个样子啦。
1: 是我们今天呢、哦，我们透过了欧阳老师的这个整理，我们大概可以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轮廓哈，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情非常重要，就是因为我们自己并没有在美国生活哈，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从外面看他的角度会不一样，比如说我们可能很关切，就是说啊，那个。霍姆兹海峡哦，对不对？要不要放哈、哦？或者是他现在伊朗打得怎么样哈、哦？但是我觉得刚刚老师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感受啊、哦，就是说在美国的环境底下，当然你不可以说美国的民众不关心国际的事务，当然他们也关心，但是你要想想他们现在的国内的处境，好，因为我们没有在那个地方生活，但是你把那个现在把这个数字摊开来，我就觉得我大概非常能够有感哈。如果我在那个地方10年来我的那个油价翻倍哦，那你就会觉得说，嗯，这个感受很强烈。然后包括他现在物价，就是尤其老师刚刚讲这个，他的原本关税的这个影响，现在慢慢体现在他的众多的这些采购的这个现场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对于民众的那个感受会是一个非常强烈，再加上它的这个所谓产业上面的看起来还维持着1.5的这个 GDP 的这个进步，但是我觉得这个感觉还是我觉得很跟台湾还是很像啊，就是台湾就是你会看到那个政府在讲说哦我们经济往前哦这个，但是大家都知道它那个就是一枝独秀撑出来的结果哈。那在这个一枝独秀撑出来的结果里面，其实除了你把那一枝拿走的话，你就会发现大部分的可能它都会。不要说不一定都是往下了，但是它可能都是维持平盘，或者是它真的是在往下，就是往下走哈，走下坡哈。所以对于在这个地方就业的民众，对于他就业后希望能够生活的民众而言，他的整体的生活，我相信他的幸福指数应该是在往下走了哈。而这些都会非常非常直接的影响到这个其中选举的结果哈。所以就像老师讲的，如果没有什么太特别的事情的话，那川普他。

可能真的要面对的一个局面是比较危险的啦。哈，我想今天我们透过一点时间哈，要能够把这个美国的其中选举这个整体的面貌能够做一个很大略轮廓性的一个了解。当然，就像老师刚刚讲，这里面的制度非常的复杂，它的变数非常的多，所以我们很难就说啊，我们透过一个节目，我们就说啊，它结果会是怎么样？这样子的。

0: 标，当然你可以跟着美国现在整体的民调机构做一个大略性的了解，但最后我觉得最重要就是当这个结果出来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再好好的来看看这个结果可能对于你我的餐桌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我想这个也是我们会持续关注这个话题，到时候也务必请这个欧阳老师再跟我们好好来剖析他可能会跟你我之间的这个生活有什么影响啊？当然，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我们有碰到很大的一些事件，我们可能再请老师随时来为我们来做一点解答哈。再次感谢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的助理教授欧阳瑞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欧阳老师，谢谢。
1: 谢谢念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是，我们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欢迎您持续的锁定我们观点会客室，我们会为您走到这个新闻的最前线，一起来了解那些影响你的生活非常重要的一些消息。再次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念伟，我们下周再见。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静慧制作主持的《前线 Moneyline》。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静慧，欢迎来到前线，跟我一起了解世界的脉动。

0: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前线，我是静慧。你知道吗？台湾在2025年就会正式进入了超高龄的社会，而老年人口预估就会超过330万人哦。当然现在很多人都很看好这一个银发族的经济哦。但事实上呢， Google、Apple 这一些科技公司啊，其实他们正在默默的进军大健康产业。根据麦肯锡的估计，包括治病的需求，还有预防保健、健康促进生活产业的这一些商机，在2030年渴望超过15兆的美元。但是啊，什么叫做大健康产业？好像现在觉得这是一个很夯的东西，但其实呢，静慧真的也搞不清楚这是什么。所以在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一个这方面的专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是上允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郑展发董事长，欢迎郑董。
1: 几位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展发。
0: 展发哥，我知道您现在也是台北医学大学 EMBA，就是生物科技高阶管理研究所，您还在这边进修啊？那我觉得其实您已经本身就是，就是这一方面的这个就有在研究，为什么还需要一直来学习？
1: 不敢当哦。其实活到老学到老，这是一个态度。但是因为有幸生长在台湾，那其实各位都知道，其实在我们小时候，你只要考第一名，你大概的志愿就是做医生。那这也充分展现台湾在医疗上面的一个专业跟高度。所以我有幸在人生的下半场。有机会投入到这个所谓的大健康产业，那我个人觉得，因为我本身是从事业务出身的，你东西再会卖，你口才再好，如果你没有真正的专业，其实这个对于消费者其实是不是最好的一个方式。所以我在有幸这么多年在推广大健康同时，那也刚好有这个福气。然后去年正式回到这个台北医学大学，生物科技研究所 EMBA，透过学校跟产业这样的一个结合，让自己更有底气的，而且更专业的来推动台湾的健康。
0: 哇，其实我们都一直听到这个大健康，大健康，到底什么是大健康产业啊？
1: 应该是这样讲吧，就是说，毕竟我们是生技研究所。并不是所谓的医学系或相关的医药科系。那大健康当然就各位所知道的，例如说预防医学、疾病医学，或者是现在讲的精准医疗，包括现在台湾很强的这个生技、生医产业，我想这个都是跟大健康息息相关。
0: 您刚说那个精准医疗是什么？
1: 因为以往我们都是到医院看病，当然也透过医生的诊断提供这个药方。但是随着现在的这个科技的发达，我们能透过这个包括现在 AI 人工智慧，能透过这个科技的检定，更能清楚知道你身体的实质状况。那如果有些地方不足，你可以加强；有些地方可能已经发生了问题，你可以治疗。有些地方可能稍微的衰退，你可以提升。所以我觉得应该先了解实际的需求，再提供一个好的、对的、安全的解决方案。这就是我目前

0: 对这个大健康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看法。
1: 那你自己觉得我们在台湾啊，因为很多人都会说台湾的这个医疗水平，其实在世界上是很高的。那甚至我知道说，哎，有很多一些国外的朋友，他们会特地来到台湾来就医哈，他们觉得说台湾的医疗技术很好，然后医疗水准也很高。你自己觉得我们台湾在这个大健康产业的这个商机是什么？
0: 应该是这样讲。我相信，从台湾的不管是这个医疗、医药啊，这个医德，或者是这个相关的这个服务，我觉得这近百年来都是台湾一直秉持跟追求的。那台湾的这个在于这个医疗服务上面的费用也是非常非常的合理，因为它有一定的国家的限定。那台湾的这个药品，它的安全度也有一定的这个管制。那台湾这个医生的这个培养啊，更是大家有目共睹啊，都是真的这些精英分子。那台湾在医护上面，从这个同学们进入学校的第一天，他就非常的知道这份这个职业的这个。初衷跟它的价值，所以整体来讲，包括台湾目前在科技的发展，所创造出来这样的以一个精密科技业的高度跟精准度来制造台湾的生技或保健的产品的水准，也都是让全世界来值得尊敬的。所以整体而言，台湾在整个的健康产业是名列前茅的资优生的国家。
1: 长发哥，我可以请教一下哈，我们在这一个，因为我们知道医疗其实有分很多种嘛，那我们大健康产业也是有区分，就是说，一般的医疗跟这个预防医学吗？还是其实它没有分到这
0: 一
1: 些？
0: 定有分。刚刚讲过，因为人的状态从你出生到你最后的终老，它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需求。另外，每一个人因为生活习惯、饮食习惯，他所后面所造成的影响也有不同的状况。所以，我们常讲嘛，预防胜于治疗。简单讲，就像很多人会买保险，是因为他担心他有一天他可能会碰到疾病或者是意外，甚至不幸的死亡，他需要有一定的保障。所以针对不同的实际状况跟需求，它当然就有不同的解决方案。所以，像一般的医学大学，他们也是先从普通科到后面才会分科，甚至从实习医师到住院医师等等。因为台湾有非常严谨的这样的一个专业的这样的一个态度跟这样的一个环境，所以只能讲说如何把自己身体照顾得好，或是如何把自己身体能展现最一个优质的状态，我想这是除了赚钱之外，这更重要的一个需要去注意的目标跟方向。
1: 所以，我们大健康产业会不会也是比较针对某些特定的族群，比如说银发族啊之类，还是其实没有，每个人都会适用？
0: 就像一个大型的医院，它有不同的科别。刚刚也讲过，就是因为台湾的医疗环境的完备，所以我们在不同的科别都有不同的医师，提供不同的这样的环境跟治疗的方式。所以，如何去了解自己实际的状况，去寻求对的一个不管是治疗或者是这样的一个养护的方式，我觉得身为台湾人，这是非常的幸福的。所以，我觉得我们是要善用我们的资源。当然，刚刚有提到是说预防胜于治疗。其实，台湾在健检的这个专业度、精准度也是非常的有水平表现的。所以，我觉得反而是建议大家除了平常保持良好的生活跟饮食，还有运动习惯之外，一定要固定的去做身体健康检查。这样的话，对你的这样的一个身体状况跟生活品质，应该是最有保障。
1: 其实啊，刚刚展发哥说我们在台湾很幸福哈，真的，因为台湾有一个叫商业研究院哈，商研院哈，应该商业发展研究院哈，啊，我们都简称叫它商。

0: 研院，他从2016年开始哦，其实就已经哦，每年都有在带台湾的一些厂商到国外去哈、哦，来研究这个大健康的产业。那包含了电子业、健康集团、各级的医院、药局，还有长照机构、医美诊所、运动健身、健康管理、生技制药、智慧医疗、再生医疗、医材防疫、营养保健。然后美妆、宠物、精准健康，哈，这一些哇，真的我没有想到有这么多产业，啊，真的种类繁多。但我最近哦，其实真的我有看到另外一篇报道，还蛮特别的哦，他就在讲某某药局。啊，然后他就说现在呢，你看以前我们在台湾哦，有一个哈、哦，国外的人都啧啧称奇的，就是台湾的超商超级多的，走到哪儿路口都有个超商。那现在呢，我们台湾还有第二个超级多的哈、哦，要媲美超商的叫什么呢？就叫药局耶。哇，诶，我那时候看到这个报道，我才发现，诶，好像真的，我家那一边不知道为什么默默的哈、哦。多了很多间药局耶，但以前我们都会觉得说每一个药局都要有一个药剂师在里面嘛，哈。当然对我们消费者来讲，我觉得这是很方便的，就是啊，因为刚好今天要发生什么事情啊，我需要买个 OK 泵，我需要买个什么，诶，就有药局，以前你还不知道去哪里买，对不对？诶，现在就觉得真的很方便啊，因为像这种医药的东西，超商可不一定有卖哈，而且还是比较专业的嘛。但是啊，好像有这么多间药局哦，又忽然感觉说，哎，对哈、哦，好像在其他国家并没有看过这样的状况哎。
1: 其实很巧哦，我昨天刚好学校的课程就是这个产业参访，那我同班同学刚好是新北药师工会理事长啊，一个徐理事长，昨天就特别荣幸啊，我们这些同学有机会到这个连锁药局的总部。去了解整个台湾这个药局的发展，那各位也知道现在很多大型的连锁药局是已经几乎取代了传统的这个西药房，那再来不同的药局它也有很多包括这个婴幼儿的使用的产品，或是包括了一些生活的产品，或是包括一些辅具的产品。为了要市场竞争，当然每一个连锁药局就有不同的定位跟服务。但不管是哪一个药局或哪一个连锁品牌，其实台湾在于这个药师上面的这个严格的这种管控跟专业的服务，我想这是我们最大的福气。那刚刚讲过，因为有些东西它可能不只是药，可能是保健品，可能是一些不小心外伤，可能还不需要到诊所或医院治疗的一些商品啊，甚至有很多的一些辅具等等等等。就像刚刚主持人静慧提到，台湾现在已经进入到了这个所谓的老人社会，所以很多老人周边的这些产品，包括血压、血糖等等，包括现在 AI 电子化，所以我觉得台湾在于整个这个医药服务不管是医院或者是诊所，包括药局，其实真的是一个便利又专业又安全的一个生活的环境。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在台湾生活是非常有福气的。
0: 展芳，跟你们自己会不会在讨论，因为现在你看那个 AI 啊、机器人啊这一些啊，然后好像大家都觉得说，嗯，这个是一个明日之星啊，是一个风潮啊。但是 AI 跟这个医疗，或是说跟我们这个大健康产业的结合，是有可能会是怎么样呢？
1: 这样讲吧，还是那句话，我也很有幸。其实我们上礼拜六也刚好，我们的业师是来自台湾知名的这个科技大厂，所开发的一个AI 智慧医疗公司的董事长来跟大家交流。虽然台湾有充分的医疗资源，但是绝大部分还是在于重点城市，针对偏乡，针对一些医药比较不足的地区，其实不管是远距医疗或是相关的这样的一个配备设备，以及在于现在传统医疗上面透过 AI 让我们的影像更清晰，或是让我们要去了解整个状态能更仔细，我觉得台湾是有福气，毕竟台湾就是一个科技大岛，我们 AI 的

0: 水准已经是世界级的，所以如果能把台湾的最好的 AI 连接台湾最好的医疗，我觉得这是人类的大福气。那近几年我们有幸跟外贸单位在全世界推广台湾的精品，其实台湾现在的这个医疗健康馆已经不亚于科技馆哦，让大家更了解。除了我们在国内自己服务我们的台湾同胞之外，其实目前亚太地区啊，包括更远的欧美、中东地区，很多人都透过了国际医疗，透过了远距医疗，先了解实际状况之后，有机会透过国际医疗来台湾接受最好的治疗。那我们驻外单位也会提供在地的国家相关的资源。我想，只要谈到医疗，包括科技，我想都是台湾的骄傲啊。
1: 真的耶！其实我也没有想到，你看，刚才展发哥说台湾精品馆，我们的印象就会觉得说精品应该是什么产品啊之类的，哎，其实不是耶。你看，像我们的医疗，我都会觉得它也是一个软实力，可是没想到它其实也是台湾的一个很有名的，也是一个招牌，我也觉得这样也是很棒的哦。不过我自己有一些哈 confuse，就是哈，我总是会搞不清楚。像我们现在在讲那个生技医疗，那个生物科技跟这个药品的研发其实是不一样的，对不对？还是其实它就是一样的？
0: 这完全不一样啊！当然，重点更重要是也要去尊重这些国家的法律跟规定。台湾有最好的生技人才，台湾有最好的医疗人才，所以有各种专业甚至新药的开发或发明。但是，毕竟这是关系到人体，关系到技术，关系到最重要是安全。因为你不知道你接下来你所吃的，或是进入你体内的这些相关的生物科技，它会不会在几年之后有不同的展现？所以为什么这些东西旷日费时，而且这些技术都要有非常庞大的资金的投入？那来自于安全。那我觉得我们台湾有具备这样的条件跟能力，但是我们更要尊重我们国家所设定的法律跟规定。当然，这个东西如果能真正产生，它不是只是对台湾人，它是对全世界都适用。那我只能讲说，依照我这2年在学校上课，我真的看到台湾在这方面很厉害的地方。当然，我也期待好的技术跟好的药品啊，跟好的相关的资源，能在合法合规的情况之下，能真正的产出之后，能帮助更多真正需要的人。
1: 真的真的，其实我觉得哦，就是良心事业啦，医药啊跟食品业真的都是良心事业。重点是呢，哎，研发的这一些，不管是新的科技也好哈，或是实用的哈，不管是药品也好，是真的是对人是有帮助的。可是就像展发哥说的，我真的知道那个研发哈需要花很多时间，是因为他们需要做各种的实验，因为毕竟可能会不会有怎样的一个后遗症啊，或是有怎么样的一个状况啊哈，其实是要经过一而再再而三很多的科学研究的哦，所以当然是需要很多的一个时间。那今天也很谢谢展发哥，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首音乐，等一下继续回来我们的节目当中。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前线》。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很开心我们邀请到上允生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郑展发董事长来跟我们聊一聊现在最夯的大健康产业。展发哥，我知道在大健康产业里面有一块您有专门在做，而且这一块呢，我觉得哇，跟我们实在太有切身相关了哦。但我们实在不太了解，就叫做女性的大健康。哎，那女性的大健康，您是在做什么呢？
1: 那个谢谢主持人静慧哦。我非常有幸，就是这几年参与在整个台湾大健康的推广当中，其实在妇科这块我是特别有感受，因为虽然我是一个男人，但是我有亲爱的母亲、亲爱的家人，我真的感觉到身为女人真的很不容易。她们有不同的构造，不同的责任，跟不同的生命价值。那我觉得，因为以往在谈妇科是比较私密，而且比较隐私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当然，随着现在科技的发达包括医疗的发达，但是现在也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资讯的过于发达，所以是否是真正对的资讯，是否是真正好的解决之道，其实因为在一个不透明的一个话题之下，往往真正需要的人，他并没有得到真正安全或对的解决方式。那也基于此，其实我早年就参与在推动两岸6分钟护医生这样的一个职业。

0: 业。那也非常有幸在整个的过程当中，我认识了台湾，算是妇科权威，郑成杰，郑院长。那郑院长本身在妇科的展现，相信是华人之光。他目前也是世界外科医学会，国际总会的副理事长，所以我有幸在数年前跟他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我也跟他共同创立了台湾最专业的这个妇科诊所。那当然，随着这样的一个投入之后，那妇女因为不同的状况需要治疗之外，当然，如果严肃一点，可能需要手术。那我们现在从以往的锯创手术到现在的微创手术，其实我们目前正在积极发展无创手术。那以台湾的资料，台湾一年女性因为这个妇女相关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例如说子宫肌瘤等等。一年大概在全台湾有5万多个手术需要去做，治疗，但是一年相对的也切掉了1万多个子宫。那对于我来讲，我觉得如果能在我的努力跟专业之下，透过专业的医疗、专业的医师给予专业的这样的一个治疗，能保留女孩子应该有的子宫，我觉得这是我在努力的方向。所以，我们现在正在筹设亚太无微创手术中心，希望能让更多的妇科的专业医生能针对这个女性的这个妇科的相关的问题，提供最专业、最安全，而且是最尊重的方式这是我目前正在努力当中。
1: 哇，所以展发哥在就是这么多的大健康产业里，您其实一开始对这个女性大健康比较有感，是因为您有参加那个6分钟护医生的活动，那是什么活动？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吗？
0: 因为台湾在于整个的这个妇女卫生的推广，我觉得政府真的是很用心。那除了透过中央之外，地方政府包括学校单位等等，因为女孩子从一个孩子变成少女，她的整个到后来变成可能有机会为人妻、为人母这是一个传统的一个成长模式。他必须要面对相关，他会要面对的这个妇女的问题。那6分钟护医生，无非就是在一个对的方式，能在最短的时间，透过这个相关的检查，能去防止很多不必要的问题的展现。那除了台湾有这样的一个成熟的一个经验跟成就之外，我们也把这样的一个模式在我们的对岸大陆地区做推广。毕竟在大陆地区，可能他们女孩子在这个相关的这个资讯上面，可能不是这么的完整，甚至在偏乡，他们的早婚以及相关的这样的一个习俗，我觉得必须要懂得让女孩子更加的保护自己、爱自己。所以当有问题时候，就必须要一个对的观念去面对，然后再做相关的检查，然后去了解有没有需要后续的相关的服务或治疗，所以我们是在做一个观念上的推动，跟一些预防医学上面的这样的一个教育。
1: 我觉得蛮特别的，就是说你知道吗？因为大家会觉得说现在台湾啊，如果说要谈到这个关于女性健康啊，或是医疗方面，大家第一个就会想到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这个医美诊所。那当然，我们也知道现在台湾少子化嘛，然后有很多的这个医生啊，他就不当没有在一般的医院工作，然后都转型到医美诊所去工作哈。所以你们做的这一个妇科的这一个跟郑医师成立的这一个诊所啊，那感觉又跟这些医美诊所又不是好像不太一样，对不对？
0: 我想
1: 还是也
0: 每
1: 一
0: 个诊
1: 样？
0: 所的成立有它的主要的定位。那医美诊所无非就是希望透过不同的需求去做一个对的处置之后，展现更美好的一个状态。但是我们是一个以妇科治疗为主的这样的一个诊所来定位。 那当

0: 当然，其实，如何更健康，更美丽，甚至包括现在还有所谓的抗衰啊，等等，或再生医学，我想，因为台湾有非常扎实跟深厚的这样的一个基础，所以如何让我讲过自己让女孩子变得更美更好，这是我们大家努力的目标。那刚刚您谈到医美产业，当然这来自于早期韩国。他们由国家来推动这个，又甚至带动他们整个的娱乐、演艺事业。我想还是回归到这个定位的基础。那我觉得近百年来，台湾有这么好的医生、医术、医疗等等，我觉得我们还是回归到在于妇科疾病的这样的一个治疗，是我跟郑院长努力的方向。当然，如果有需要。变得更漂亮，变得更完美。当然，因为我们在这个产业平台，当然也有很多的管道跟解决的方法。
1: 不过刚刚展发哥有提到一个我蛮有兴趣，就是您刚刚说我们其实以前从那个巨创手术到微创手术，到现在你们现在正在发展的无创手术，对，那个是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是什
0: 因为
1: 么？
0: 大家都不希望在身上有留下疤痕嘛，
1: 对。
0: 或者说大家都对手术都会抱一个比较恐惧的心态。那刚刚有讲过，其实我们很有福气，因为台湾在科技产业是非常发达的，那所以我们也非常有幸，在近10年，郑院长算是这个无创手术的先驱。所以他也把这样的一个好的技术引进台湾。那这10年来，随着大家的这个观念的改变，以及对于自我的重视，所以经过10年的努力，目前无创手术在台湾已经在不同的这个院所都有积极的在采购。那除了机器设备之外，我觉得人才的培育是更为重要的，因为除了机器设备之外，你的专业更重要是你的经验。目前台湾每10个妇女有接受无创手术的这些病患，有1/3都是郑成杰院长在负责的。所以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基础跟深厚的经验，我们希望能针对台湾妇科专业人才的培育。包括整个服务的疗程、服务的环境，以及这个技术上的交流，目前我们就提升到跟国际在做对接，所以目前每一年也都有来自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医疗人员到台湾来学习。所以如果能真正当你面对到相关问题，然后以最好的这个技术在没有这个伤口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达到这样的治疗的效果，我觉得这是我们发展的核心目标。那除了说在妇科之外，其实在脑科，包括男性的射护腺，及包括女性的这个叫做静脉曲张等等等等，目前都是无创手术在积极研究跟发展，希望能不开刀作为我们的目标。
1: 可是我们都会觉得这当然是我们的期望，但是真的有可能达成
0: 对，现
1: 吗？
0: 在
1: 已经有这样的技
0: 已经
1: 术
0: 技术
1: 了。
0: 在做了，对，而且我刚刚讲过，每一年的这些几千例里面，有1/3都是我们郑大院长在负责的，所以我们累积了非常多的这
1: 实物
0: 个
1: 的
0: 实务
1: 经
0: 经验，
1: 验，
0: 对对对。对
1: 哇，这真的是那个女生朋友的福音呢。那展拔哥，我们刚刚其实有提到哈，你看我们在做这些大健康或是医疗相关的产业，其实前期要投入的这个研发，不管是时间也好，或是费用也好，都是很高的。您自己在从事大健康产业也这么多年了哦，您觉得做这个产业最辛苦的地方是什么？然后最有成就感的又是什么？
0: 其实毕竟我是一个门外汉，所以我从来不敢讲我是一个专家或是一个很优秀的领导者。我只能讲说，我非常有幸，之前在推展我们台湾精品的同时，我发觉其实推展台湾的大健康医疗产业，不但可以提升自己的专业跟领域之外，更重要是真正能帮助到人。所以，最辛苦的部分，只是因为我非专业出身，但是也。

0: 因为我踏入了这个产业，可能我在商业上面在推广上面有我的专长，但是如果我有一些专业的背景跟能力，这也是必要的这样的一个基础，所以我会才在这么大的年纪的同时，我还继续的在医学大学学习深造。然后你说除了最辛苦之外，你觉得说觉得最有
1: 成就
0: 的吧，是因为当我们看到一个新的技术的研发成功，能真正落实，能真正帮助到人。举例刚刚讲的，以前开刀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后来发明了例如说这个达文西手术刀，它的无创手术已经在外观上面给很大的变化，甚至当然透过 AI 精准的治疗可以更细致的来完成手术。到目前我们积极在落实无创手术，当我看到每一个经过我们的服务恢复健康展现笑容，我想这就是我们最大的成就啊。那如果说有好的技术能真正栽培这些专业人士，能提供更不一样的这个服务的视野广度，能为女性造福，我相信这是我一辈子的志业。
1: 哇，很感动。但是如果说像我们也是门外汉，或是说就一些比较年轻人啦，他们想要投入这个大健康产业的话，你觉得他们需要具备哪一些条件？
0: 其实现在第一个资讯非常发达，第二个现在台湾有很多学习的场所证照一些课程，当然如果有幸有时间有能力，也可以跟我一样去报考相关的学校，有各种不同的课程甚至像我现在在这个 EMBA， 我所有同学都是大健康产业的这个翘楚有生技公司的老板，有药师工会的理事长，甚至有专门在盖医院的设计师甚至有药厂家族的这样的二代等等等等。我觉得台湾是一个充满这个资源跟资讯的地方，你有心你一定有机会去学习，甚至你一定有机会去开展你想要的大健康事业。
1: 嗯，真的，其实以前有一句话嘛，说有心就有力，就是说当你有想要去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你有这一个动力存在，然后你就会开始然后来找到方法所以以前我们常常讲说目标很重要，因为你要有一个目标，然后你就会开始我为了要达成我的目标我要想办法怎么走怎么走可以达到我的目标，那你就会开始去想方法那相对来讲，那也是一个让我们可以更积极的一个动力那最后展发哥，你觉得就是我们台湾在这个大健康产业，如果我们在谈这个大健康产业的未来趋势或者是说你觉得台湾最大的利基是什么？
0: 我还是那句话，我们何其有幸在台湾，台湾在大健康产业我必须讲充满着希望，尤其大家最近一直在谈 AI， 但是不管是 AI 或是医疗，我觉得这都是一个以人为本的产业台湾很棒，我觉得台湾人民有自己的信仰，而台湾人民对生命的重视台湾人民对人的尊重，我觉得以人为本的这样的一个基础跟理念是成就大健康产业的根本所以说我觉得我们有这么好的资源，我们只要在一个政府的一个敏锐的一个规划跟发展之下，我觉得台湾的智能跟医疗产业绝对充满着未来性，也绝对能造福世界所以我何其有幸参与，也一定会当作我的志业继续努力。
1: 谢谢展发哥今天来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其实刚展发哥讲到一个让我也觉得真的还蛮好的，就是其实大健康产业也是一个以人为本的产业我就想到以前我很喜欢有一个那个手机的广告他说科技始终来自于人性。我想无论是这一个现在不管我们在讲说 AI 啊，在讲说科技的进步，甚至是医学的进步，都是要提供给人们最好的一个更好的一个服务的体验甚至可以帮

0: 助我们可以达到更健康哦。那我相信呢，这虽然是我们每个人都追求目标，但是呢，也很谢谢。其实你看，我们在台湾有这么多的人哦，投入在这个生技跟医疗业哦，来做这样的一个研发。我真的必须讲哦，我觉得研发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哈。像我就没有办法，那个从零到一是最困难的哦。研发就是要从零到一，把没有的东西把它研发出来哦。那我像我就会。就是那个哈，人家要先研发出来，我才可以把它来做修正。但是你要叫我这样凭空去想一个，真的是很困难哈，需要很多的一个创意哦。但是呢，很重要，他们常常要去 try error，就是有那个实验的精神啦。因为你不可能一次研究，然后或是一次那个马上就到位，就是成功了嘛。所以真的哈，如果我们有年轻人愿意投入这个大健康产业哦，真的我们是很希望。我觉得现在社会哦，真的很需要年轻人的力量哈，就是世代的这个传承啦。当然，像展发哥啊，像你们有这样的一个经验，然后又有这样专业的团队，然后呢，如果有年轻人愿意更多的一起来投入哦，我觉得这也是很棒的一个事情。今天也很谢谢展发哥来跟我们分享大健康产业哦，也让我们真的是更多的认识哦。那当然，年轻人有兴趣哈，真的就可以欢迎多多的来加入。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有美好愉快的一周前夕，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喽，拜
1: 好，祝福
0: 拜。
1: 大家平安喜乐。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1: 喂 ICU、您中文二十号那位，对，他的状况不好，高烧一直不退，对，而且血液的状况不太好，检查出来情形都不好。

0: 是的，名字啊，您稍待一下。二十床，哦，他的名字叫地球。
1: 请收听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大家好，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也就是地球环境的加护病房。我是汪东和，这个节目是与您谈我们地球环境变化的议题，从全球暖化、气候变迁到我们周遭天气的点点滴滴，涵盖的范围会很广。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让您能够了解我们地球环境的现况，进而关心我们的地球，最终还能够带出行动，好好爱护我们的地球环境，也拯救我们人类自己的未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乡村升温加速对城乡规划的启示。长期以来啊，我们乡村的地区一直都被我们认为是远离城市热岛效应的一个避暑胜地。在我们的传统印象里面啊，乡村都是绿树成荫，它的蒸散作用非常的强啊，一般土地都很快开阔，没有大量吸收热量的钢筋、水泥还有沥青道路的存在，因此在乡村地区的气温通常要比我们很拥挤的都市中心要低，而且低了好几度。它可以说是我们都会地区的一个天然冷却器。可是在今年6月30号在我们地球科学界的一个重要期刊叫做《地球物理研究快报》，它就刊登了一篇有开创性的研究。这个研究彻底的挑战了我们过去对于乡村还有都市的认知。那它主要的这个一个结论就是，我们现在乡村升温的速度正在追上我们的都会区，甚至在很多的气候区域，那乡村升温的更快，然后也更惊人。那这一份新的研究啊，它指出来说，随着我们气候暖化一直不断的持续，而且在加速，乡村作为气候缓冲带的这种吸引力正在快速的减弱，而且乡村地区它的升温速度在未来的几十年里面还会超越我们城市，就我们都会区的核心地带。这个研究一出来以后，当然就引起了非常的这个大家的关注。那这个研究它让大家第一个关注不只是它的这个结论啊，颠覆了我们过去的认知，还有就是它的研究方法采用的数据也超越了我们过去做类似研究的这种范畴，所以它是我们说具有一个时代意义的一篇研究。这个研究它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它采用了在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啊，它所开发的一个高解析度的气候模型。这个高解析的气候模型它是公里级的，这种高解析度啊，在这个研究里面就很清楚地展示说，它可以很清楚地捕捉到我们现在的都市热岛效应还有我们乡村升温它们之间的一些细微的差异。因此这个新的这个研究它就有了几个很特别的地方。第一个，它是一个解析度上面的超越，

过去我们做这个气候模型啊，因为这个地球太大了，表面积太广了，我们的这个资料很有限，所以我们过去全球的气候模型，我们要把它划分成一个一个的网格，这个网格的单位呢，通常是100公里，也就是一个网格就是100公里乘100公里。如果放在我们台湾的话，我们台湾大概只有两三个网格而已。所以，这个是解析度比较低的。那对于这个复杂的这种微气候，不管是在我们都会区，是在乡村来说，这样子粗的这种网格模拟其实是很粗糙的。结果呢，当然也不是尽如我们人意。可是今天他说。使用由这个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所开发出来的高解析度模型，它的解析度是小于10公里的，过去100公里，现在小于10公里，所以可以说提升了10倍以上。那更细的地方其实还小于5公里啊，所以这种高解析度的这种数据的模拟，它精细的程度就很高，它可以把城市、把乡村之间的一些差异在地表、在大气之间这种差异，就能够把它区分出来。这是第一个，它解析度上面跨越了过去的一些限制。第二个就是这个研究它做了广泛的验证。在这个研究里面研究团队他关注了全球超过有400个城市跟它周边的这些乡村地区。那这400个城市涵盖了我们的热带、我们的温带、我们的干旱地区，还有高纬度的寒冷地区。所以它的这个地理范围其实是很广的，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它涵盖的时间非常的长啊，它涵盖了这个60年，从过去一直到未来60年的这个模拟结果。更重要的就是它的模拟是以小时来算的，我们过去的模拟都是以这个月或者是以周，能够做到天的实在是很难。不过受惠于现在我们的这个计算的速度越来越快，我们的这个AI 就是人工智能的这个能力越来越强，还有我们现在电脑。它的这个解析度越来越高，所以现在我们都可以做每一小时、每一小时的这样子的气候模拟。所以在这个研究里面呢，它最重要的发现就是，他说经过他的模拟展示他到了我们到了2050年我们都会区的温度呢，当然还是会比乡村地方的这个温度要高。可是，我们都会地区周围的乡村环境，他发现它这个增温的速度非常的快让这个乡村跟都会区现在的温度差异被大幅度的缩小了。那在这个研究结果里面，他让我们看到。那除了这个高纬度很寒冷的地区以外，全球从热带到这个亚热带到温带到干旱地区，那这些地区它们的都市热岛效应，因为乡村的增温一直不断的在加速，所以都市它的热岛效应，它相对来说，就看起来减弱了。那当然不是说都市变冷了，而是说乡村它。变热的特别的快，因此我们的都会区的核心地带跟乡村地区，我们的周边地区的温差就在快速的减小。我们通常这个表达温度差异都是用颜色，那颜色越深越强，就代表它们的差异非常的大，非常的明显。可是到了这个2050年，他们发现。我们这个都会区跟乡村之间的温差的色阶就越来越温和，也就是它们的温差就越来越小，就表示说

都会区跟乡村的温差不但是在缩小，那未来啊、我们气候暖化让我们全球都这个经历极端的高温，这个高温不只是在我们的都会地区，其实也在我们的乡村地区，因为乡村地区未来它的增温会很快会一直不断的赶上我们现在都会地区的这些核心这种热岛效应的地区。所以它告诉我们说，气候暖化带来的这种高温效应是一个全区域性的一个挑战。这就是我们这一次看这个地球物理研究快报它所发表的这个研究里面它的一个很重要的典范，也就是它用高解析度的模型让我们看到了我们过去没有看到都会区跟乡村之间的这些细微差异。那这个研究它提出了一个很关键的这个现象，就是乡村地区在未来它的增温是非常的快。那为什么乡村地区在未来随着暖化不断的这个加速升温，而乡村地区它的增温的速度会比都会地区要快很多呢？那他就特别的提出了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在乡村地区过去有很强的增散现象，现在这种蒸发增散的这种现象已经开始慢慢的减弱，甚至于未来会失效，也就是在这个乡村的生态环境里面，我们这个过去它有很多的植批就是有树木有草原，然后这些树木跟草原的这些植批呢它有很强的增散作用，那土壤它也会受到高温的影响而蒸发，它蒸发跟这个植物的蒸散作用就能够吸收我们大气里面的这种过量的热能，那这种强烈的蒸散现象跟土壤的这种蒸发现象在都会地区是比较弱的，因为都会地区都是混凝土或者是这个沥青的铺面或者是钢筋混凝土的建筑物，因此不像乡村地区有那么多的树木林草还有广阔的这种土壤，所以乡村地区的增产作用就有效地吸收了我们大气层里面这些过量的热能，那这些热能就让乡村地区的空气能够冷却，这就是我们乡村通常比我们都会区的这种核心地区温度要低，而且低了摄氏好几度的这种原因。可是现在我们随着气候暖化，我们地表的温度不断的升高，那土壤水分的蒸发也在加速，也就是乡村地区里面土壤它水分蒸发加速，它里面的水分就会减少，那减少就让乡村地区的土壤变得越来越干，也就是乡村的干燥化。那乡村的干燥化会减弱它的蒸发冷却的能力，那就让它的这种冷却的效果就减少了。这是第一个，乡村地区它的蒸发蒸散的这种作用正在减弱，那让它的冷却效果开始失去了过去的这种强度。那第二个就是在乡村地区现在增加了很多额外的能量，当乡村地区它的土壤变得越来越干，它的植物也开始受到了更大的这种温度的影响的时候，它蒸发蒸散的这种作用就变得非常的强，相对来说我们的乡村地区的土壤，我们的树木草原，它里面所含有的水分就越来越少。那现在从这个太阳辐射到我们地表的热能，因为它的蒸发蒸散作用越来越小它就没有办法把这些辐射的热能把它吸收转化，它就变成直接就变成了留在乡村地区的

量，所以在乡村地区，它的地表空气的温度就会上升的非常的快速。以前因为有很好的蒸散作用把这个热量吸收了，现在没有了这种蒸散作用，那这种热量就继续留在乡村的这个环境里面。那这种多出来的这种热量就让我们乡村它本身这个没有这个冷却效果，跟这个都会地区混凝土的层林带来的效果就越来越接近了，所以乡村跟城市核心地区的温度差异就越来越小，它们的温度就越来越接近。另外一个就是乡村地区的土地利用还有它的反馈机制也影响到了乡村的地区的温度的加速。当这个乡村地区的森林被砍伐了，农业一直不断的扩张了，还有就是我们都会地区其实为了这个容纳更多的人口，都市的发展也向乡村地区不断的这个扩张这个领地，所以就进一步改变了整个乡村地区的地形地貌，也加剧了在乡村地区原来地表的反射率还有能量的平衡。因此我们看到现在在这个都会地区周围的这个乡村地带，第一个它的干旱的频率一直不断的上升，它的这个植物也就是森林的覆盖率就越来越小，蒸散作用就越来越少，它的作用的下降就让我们乡村地区的升温越来越快了，所以它就形成了一个负面的反馈这个循环，让乡村地区它的增温就越来越快。简单的说随着我们气候暖化越来越严重，我们现在都会地区平常围绕它的这个乡村地带，它的土壤它的这个植坯逐渐的被干燥化，它的蒸散作用一直不断的在减弱，所以乡村就开始失掉了它原本的这个天然冷却的这种能力。因此乡村就没有了过去那种相对凉爽的优势，乡村地区的温度就越来越像我们都会地区的核心地带靠近，它的温差就一直不断的减小。那这个现象其实在今年我们看到2026年欧洲的夏季是非常的热，不但是热，到处也都是森林野火。那这种情况就让这个大家可以深切的体会现在乡村地区的热浪强度跟这个城市的差距真的是在缩小，我们的森林野火的风险也一直不断的在飙升，不只是乡村地区的森林野火，城市地区的这些都会地区的这个火灾风险也在不断的升高。那我们的农业生产，我们的生态系统现在都承受了很大的这种压力。这就是跟您介绍我们在6月30号地球物理研究快报的一篇研究的一个主要内容。我们在这里稍微休息一下，我们推一段音乐，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妮子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乡村升温加速。

对于城乡规划的启示。前面我们跟您提到了，在今年6月30号，我们的地球物理研究的快报有一篇开创性的研究它利用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所开发的公里级的这种气候模型，然后去看我们全球有超过400个城市跟它的乡村地区在现在以及未来它们之间的温度变化的差异。那由于这个高解析度的这个模型，它能够看到现在城市跟乡村之间的我们现在的模型的解析度是100公里左右，那新的模型是10公里或者是更小所以它能够把乡村跟城市划分得非常的清楚。过去我们因为解析度不够，所以乡村跟城市之间的边界其实是很模糊的，我们常常有一些灰色的这些地带。那现在由于高解析度的出现，这样子的一个不确定的因素就越来越小，然后它就给我们看到了一个气候暖化不断加剧以后，我们整一个城市跟乡村之间它温度之间的一些差异会越来越小。我们的城市还是会急剧的升温，还是会越来越热，可是乡村它也在加速的这个增温，它增温的速度现在已经开始在提升了，那未来还会再加速。因此城市跟乡村他们之间的温差就会越来越小。所以当这个城市跟周围乡村的这个温度变小的时候，那我们在这个温度分布的上面看起来，城市的热岛效应就没有那么突出跟明显。现在我们看我们的都会地区，我们可以看得到，像我们台北都会区，台北都会区在白天的时候热烘烘的，到晚上的时候它还是热烘烘的，因为它的热能散不掉。可是台北周围地区的这种乡村地带，像阳明山啦，像我们这个新店以南的这些乌来平林的地方，还有这个周围的林口台地，一到了晚上它的温度就迅速的下降。所以在晚上的时候，我们的都会区的温度还是很高，所以在这个温度分布图上面看起来是热烘烘的一片，可是在周围的这个丘陵啊乡村的地区，它就降温的非常的明显。因此城市都会区跟我们的周围的这些乡村地带，它的温差就非常的清楚。可是未来随着气候暖化，我们这些城市周围的这些市郊啊乡村地带，它会增温的更快，而且会直逼我们现在都会的核心地区。所以在这个研究它告诉我们说，我们未来城市的核心区跟周围的这些郊区乡村地带的温差会减小，它并不代表这个城市不热了因为我们看到这个热岛效应，它的这个温度的这个表示变得比较和缓，比较不那么的明显，可是并不代表城市不热了，城市还是在热，而且当然是越来越热，它比现在还要热，只是乡村热的会更快，它们之间的差异会越来越小。所以城市热岛效应的减小并不是说我们城市变得不热，它是还是很热的。那乡村温度未来会升高的越来越快，因此我们的都会中心，我们会有一个跟过去不一样的挑战。那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城市的都会中心随着气候暖化，我们城市的这些绝对温度，就是它真实的这些观测的温度，还是会随着气候暖化在整体的往上升。城市的核心地区还是会面临过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极端高温，还有

有可怕的热浪。那这是第一个，城市会继续升温。第二个，城市因为它的建筑物林立都是钢筋混凝土，白天吸收了大量的热能，晚上还在继续的释放，因此呢它的散热速率是非常慢的。那夜间的高温就变成我们现在都会区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都会区，我们说它现在就是一个热带夜，白天是很热，晚上还是一样啊热。那这种情况就会影响我们的人体的健康，影响我们电力的需求。过去晚上不那么热，大家不用开空调，现在我们都会区晚上很热，而且都是超过摄氏28度30度以上。在这种室温之下，我们要开空调才能够保护我们的身体健康，可是我们晚上开空调就让我们的电力负载继续的加剧，白天要提供那么多的空调，晚上还是要提供这么多的空调需求。所以这是都会地区未来会从白天的热延续到晚上的热。那这种热压力会在一年的时间里面，过去只有夏季，现在会延伸到这个春季秋季都会有。那高温就带来更多的火灾不管是在都会地区的里面的火灾，或者是周围乡村地区的森林的火灾这就是在未来我们会经历的可怕的热压力。如果湿度很高像我们台湾是一个海洋性的气候湿度本来就很高，再跟这个高温结合的话，那我们的这个体感温度会格外的严重，也在挑战我们生理的极限这是我们都会地区未来的热压力会越来越强。在这种之下，我们的能源需求当然就越来越高了所以在高温的之下我当然会劝大家不要省电可是你不省电的话，我们这个供电的压力就会不断的增高，所以我们必须在别的地方省下来，也就是我们在空调方面的这些电要该用就要用，但是可以不用的电器我们就尽量的不用，来减少我们能源的这种压力。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在节目里面也一直不断的强调，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对于一个社会来说，那脆弱的这些弱势族群他所面临的这个健康风险就非常非常的大。因此在这个乡村地区温度不断加速提升的这种结果，那我们可以说未来乡村它也会开始承受我们现在都会地区所承受的这些热压力热风险。那不但乡村开始有了我们现在都会地区所有的这些热压力跟热风险，那未来城市它的这种热压力热风险还会更提升。所以整体来说这种热压力的范围时间一直不断的在扩大，也加剧了我们一个国家在这个生态环境、公共卫生、能源需求方面的一个持续发展的这种压力，所以会给我们整个国家，不管是土地的利用、城市的规划、农业生产、能源的布局，都会带来非常大的这种影响这是在这个研究里面让我们看到的也就是不管是城市不管是乡村随着气候暖化，那我们的这个热压力只有越来越强范围会越来越大，从现在的城市的核心区扩大到我们现在还享受凉爽的这种周围的这种郊区跟这个乡村地带。所以我们城市的绿化其实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城市绿化做得好的话可以让我们这个都会地区的这个升温速度减慢
这种

减慢，就会这个减缓这个热岛效应，减缓周围这个乡村地区它受到的这些热冲击，也就会让这个乡村地区它的升温也会开始放慢脚步，所以这个都会地区的绿化是我们现在不能够忽略要加强的，它不但可以这个减缓都会地区跟乡村地区的升温速率，它也能够改变都会地区跟乡村地区之间的升温的这种对比啊。那这就是我们将来国家在做这个城乡规划的时候不能够忽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所以随着这篇研究的出台，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国家城乡的规划、土地的利用已经面临了一个新的压力。这个新的压力我们可以说就是高温化，温度越来越高，不但是城市的核心地区，我们的这个热闹的这个城市中心会更热，我们周围的乡村地区也会急起直追，两个都变成一个很热的一个环境，给我们带来更多的热压力。因此从这个研究里面我们就可以归纳出几点。第一点就是未来的都会区跟我们乡村之间的气候风险的差异会越来越小了。现在我们说气候风险在我们都会区是非常大的，城市里面它高温热量大的这种风险是非常明显的，你乡村地区基本上它的温度比较低，热风险比较小，所以是我们避暑啊，是我们农业生产能够稳定的一个这个保障。可是未来都市更热，乡村也不会凉，也是很热。因此都市区跟乡村区都是我们的高热风险区。乡村不再是我们一个避暑气候避难的一个地方。我们的农业生产就会面临更大的热压力，那水资源的竞争也会更剧烈，我们整个基础设施都需要升级来应对这样子的一个热压力。这种基础设施的升级不但是要在都会地区，也要在乡村地区同步推动，因此给这个一个国家所带来的压力跟冲击是非常的大。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随着这个都会区跟乡村地区温差的减小，我们整个都市规划那要开始把过去的重点做一个调整。过去我们都是努力的降低我们都会区的热岛效应，那现在我们发现这种热岛效应随着周围乡村地区的温度上升，热岛效应其实就不像过去那么的突出明显。我们现在要做的是什么呢？我们要降低，不管是城市也好，不管是乡村地区也好，要降低它真正的绝对的环境温度。过去我们城市规划，我们一定会降低，努力的降低都市的热岛效应，那增加我们绿地的面积，然后这个降低我们这个建筑的密度，那希望这个城市的这个热能够增加的不那么快。可是随着乡村地区它增温的脚步越来越强，我们未来的重点就是要把这个城市也好，乡村也好，它的这个真正的绝对的温度的那个值要把它降下去。我们也要想办法提升我们一个都会区的热的韧性，也就是我们这个热是逃不了了，我们一定要有这个抵抗热然后承担热压力的这种韧性。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打造一个未来我们可以承受摄氏40

度以上的这种生活环境，这个生活环境不只是在我们都会区，也在我们的乡村地区。因此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未来整个城市的规划需要在这个极端的热的环境里面能够继续正常的运作下去，这是一个我们未来规划的一个重点。那过去我们做这个热压力的这种缓解的时候，都是着重在我们的都会地区，现在我们也要开始把乡村纳入到我们的这种高风险的这个规划里面。因此我们可以看到随着未来我们周边乡村地区的升温在加速，我们农作物的伤害，热伤害就会增加，它的这个水分的蒸散蒸发作用会加速，我们的这个水资源的需求就会上升的特别的快，我们土壤干燥的特别的严重，也会削弱我们的生态系统，我们森林火灾的风险会上升。那因此我们一定要让我们的乡村现在已经不是一个低风险地区，而是一个高风险地区，所以乡村跟城市呢都需要同一个等级的应对高热的气候适应战略。所以我们过去是做都市规划的时候，有所谓都市，有所谓乡村的这种二分的这种分类，那现在来已经没有了，未来我们的这些战略要变成一个整体的区域性的一种气候适应的战略，不但是有城市地区，也有我们的乡村地区。所以我们要重新去看我们这些国家的土地利用，我们一些基础设施它的分配，它的这些规划都要跟过去完全不一样。好的，我们在这边再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乡村升温加速对于城乡规划的启示。在前面的节目里面我们跟您提到了最近在我们地球物理研究快报的一份这个开拓性的研究让我们看到了随着气候暖化，我们的城市的温度还会继续的上升，越来越热。可是我们城市周边的这些郊区、乡村地区，它的升温未来还会更快。让城市跟乡村地区现在它们有很明显的温度差异的现象，会变得越来越减小，也就是整个热从我们的现在的都会地区慢慢的会扩大到周围的乡村地区，所以整个我们未来我们的这些热的这个范围就从都会地区扩展到周围的这些郊区乡村地带，就变成一个没有过去这种有乡村地带带来的这种降温的缓冲的功能了。这个当然对于我们整个国家未来的发展有非常重要的这种影响，它让我们一个国家在思考交通啊、水资源啊、所有的这些农业系统啊，

我们都要开始重新的去设计。那对于我们的农业啊，生态环境的保护，那我们也要开始做不一样的规划。这是这一次这一份新的研究给我们看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那我们台湾面对了这种乡村未来它的升温会越来越快，我们当然也面对了更复杂更麻烦的这种冲击。因为我们台湾的地形非常的多变，我们有高山有丘陵有平原，我们的人口非常的集中，我们的台湾的西部可以说是高度的都市化。那在这个都市化的周围的乡村我们现在人口的高龄也让农村的老化越来越快，都让我们台湾面对乡村升温加速，我们受到的冲击就格外的深因此我们必须要小心谨慎地做好防范的工作。以这个台湾来说高温高湿的热环境使我们将来要面临的这种热压力是更危险的。我们台湾的热压力不只是我们温度越来越高越来越热，而是我们的湿度也是很高，因为我们是一个海洋性的环境。一个高温加上高湿的环境让我们人体散热的能力下降，让我们体感的温度就不断的上升。简单的说，比如说我们现在台湾的夏天的时候，我们这个每一天的气温中午的时候很容易就上升到了摄氏35度。一个摄氏35度的这个观测气温加上一个湿度是 75%有的时候我们是80%，在这样子的一个条件之下，我们人体感受的温度其实是摄氏40度。摄氏40度呢其实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中暑的门槛。那对于这个高龄老者来说，其实摄氏37度就是一个危险的这个指标了，因为摄氏37度就是我们人体的这个核心温度，当我们外面的温度跟这个我们人体的温度是一样的时候，其实我们人体就不容易发挥散热的这种好效率就很容易有这种热伤害热中暑的这种症状尤其老年人他的热调节能力比较差，那受到的压力影响就更大了。所以台湾的热风险是高温加上高湿让我们的体感温度一直不断的上升，再加上我们现在台湾西部的这个都市环境特别的这个强，我们人口密度特别的高，我们热带夜的现象一直不断的在升高现在不在白天我们需要空调，现在在都会的这些核心地区我们晚上也一样需要空调来降低我们环境的高温对我们人体所带来的影响。所以未来这个都市乡村升温加速不但是对我们都市压力大，其实对于乡村地区这个居民他的这个热压力的风险也在快速的上升这是第一个，热压力的风险在不断的升高。第二个就是我们这个乡村地区因为温度高，长期下来就会让我们的这个乡村地区的土壤越来越干燥，在越来越干燥的环境之下就很容易造成火灾。这种火灾在都市里面当然就是我们建筑物的火灾，在乡村地区就是我们的这种森林野火。那我们台湾地区山地的比率的占比比较高，因此我们未来这种森林火灾的风险会增加，那同时也会影响我们水资源的涵养，那也让我们的生态系统格外的脆弱化。这是我们现在看到台湾地区未来

可能会面临的风险。其实今年2026年我们看到欧洲的情况非常典型的这种温度增高火灾风险不断增大的一个现场版。那我们台湾正往这个方向急速的在靠近这是第二个，我们这个干燥化跟这个火灾的风险不断的在上升。那第三个就是我们现在台湾面临了人口的老化，尤其是我们这个农村地区人口老化的更快更明显，因此它就给我们带来很多不同的这种压力。因为在很多这种人口老化这个高龄人口非常多的地方，很多老人他其实是独居的，在独居的环境里面他的风险就格外的大，他不但热伤害的风险高，那他受到了伤害，第一个他自己可能不容易去体会，第二个他需要帮助的时候因为是独居，他能够得到的这个协助其实会比较慢，甚至于没有办法获得。那第三个就是对于这些高龄化的这个社区环境来说，很多的老人他们都是为了要避免增加开支，所以这个在高温之下他们就尽量避免去开空调，因为空调耗电这个电费很贵，所以他们就尽量的忍受，可是尽量的忍受所带来的结果就是伤害他们的身体健康。那偏偏在这个农村地区，我们的医疗资源是非常的欠缺不足的都会地区台湾的医疗资源是相对来说非常的好，可是乡村地区就很不够，偏偏乡村地区都是高龄老者然后这个他们的这个资源很低，医疗资源又不足，所以在台湾农村地区我们的这种社区资源是相对很薄弱的。所以未来我们这个乡村地区温度不断的升高加速，会使我们台湾农村变成一个热灾害的高风险地区。那当然不只是我们的乡村地区，其实我们的都会地区风险也是一样很严重。我们的都会区的密度现在这么高，我们可以说比如说从基隆到这个台北到新北到桃园，这一整个台湾北部这个人口密集建筑物非常密集的一个地方，热岛效应是非常强的，那现在就很强，未来乡村地区的温度升高其实也变成了一个新的热源，让这个都会地区里面的热更不容易 散发出去，因此这个乡村地区它升温加速不仅影响乡村，它也影响现有的这个都会的核心区，让两个地区都变得越来越危险，所以我们就需要更多这种更有效的降温的这些策略。所以面对这样子的一个情势，我们台湾在未来我们的城乡规划就必须要有整体性的一个建构，我们就必须要结合现有的科学的观测，我们在这个政策还有社区方面要有一个不同的规划跟行动，能够适合我们台湾的地理条件，我们的社会条件。因此我们觉得说我们台湾在未来要面对乡村温度快速增温的这样一个趋势，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让我们的农业体系快速的往高温的气候去转型。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的农业要开始做这个智慧性的灌溉我们的这个灌溉能力要不断的提升当水资源不够的时候，我们利用滴灌或者是人工智能的控制的这种方式，在有限的水资源下面用最大化的这种效能去提供农业生产所需要的这些水资源。另外我们整个农业它需要采取这种保护性的这种耕作，在高

高温之下，其实很多的这种作物它也没有办法去生长，更不要提收获了。所以我们要开始发展怎么样去保护我们的农业耕作，然后增加土壤的这些有机质，提升我们土壤的保水能力，延缓我们土壤的干燥，这个保护我们土壤的生产力。那当然，耐热这个水稻啊，蔬菜它们的品种的研发推广，也都是我们永续农业降低热压力、提升农村韧性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些手段。那除了农业体系要做好转型以外，我们的水资源也要有很好的韧性管理。水资源可以说是一个高温环境之下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所以我们希望我们政府能够建立更广泛的这种雨水收集系统。我们过去跟您提到的这些JW 生态工法的这些透水性的铺面，就是我们现在需要这个政府积极去推动的一个雨水收集再利用，甚至于降温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工具跟手段。那利用这个土壤含水量的增加，然后我们可以这个降低我们城市的热岛效应，同时在都会地区要这样做，在乡村地区更需要这样子做，这是我们在水资源降温方面可以做到的。那在这个植坯的覆盖还有绿色的基础设施上面，我们可以做的当然就更多了，比如说我们要做好这个造林、植树，还有做生态走廊的这些工程，那我们也可以大幅度的提升城市的这些森林绿地的覆盖率，做好这个都会地区河流水岸的这些管理，那这些都是让我们的城市可以在极端热的环境之下减少它的这个温度，然后降低热岛效应。那另外就是都市呢，一定要建立这种高热的避难系统，像建立这个避难避暑的空间，就是有冷气开放的这些场所。那在公共建筑的这个位置，我们尽量提供这些有空调的这些保护。那更重要的当然就是做好这种热浪的预警工作。那更需要的就是政府一定要做好弱势族群的关怀机制啊，平常就要有这个适当的这些名册，需要的时候就按照这个名册上面去落实，这是我们政府他一定要去开始去做的。我们说我们有这个防地震的灾害防救网，有防这个台风的、防水灾的，现在防高温，我们一样都要需要有一个防高温的防护网去建立起来。当然，我们社区的参与啊，我们公众的这些认知都需要不断的提升，让大家不但知道，还能够参与我们去这个对抗热伤害的这种环保行动。这都是我们台湾在未来需要努力去推动的一些方向。所以简单的说，未来是一个乡村还有都会地区供热的一个时代，那这个时代的挑战是非常大的。乡村跟都市温差的缩小，也可以说是我们气候暖化所带来的一个新的警钟。所以今天跟您提到这份高解析度的气候研究，它可以告诉我们说，气候暖化让我们过去的乡村不再是我们避暑，是我们这个逃避高热的一个避风港了，它变成了我们一个新的这个挑战需要去应对的这种区域。简单的说现在气候暖化不只是城市的问题，它是我们城市、乡村整个国家全域性的一个挑战。那乡村它需要全面的提升去对抗未来温度急速增。

更加的这些压力。那台湾的都市还有乡村都需要有气候韧性的这种架构，所以面对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河，希望大家珍爱我们的地球，更要防范以后乡村地区会加速升温的危机。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健康大数据》。
1: 健康是每个人追求的目标，专业正确的健康观念和知识可以破解许多对于健康的迷思。本节目为您邀访专家，深入浅出谈谈各种健康知识。欢迎收听王永瑶主持的《健康大数据》。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瑶，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健康大数据节目。
3: 我们常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但面对罕见且复杂的疾病时，往往会伴随着长期的迷惘与误解。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社团法人台湾长治久安协会的副秘书长，同时也是很资深的音乐制作人廖雅慧老师。克隆氏症呢，是属于发炎性的肠道疾病的一种。许多病友在确诊的初期，总是会漫长的诊断、心理的调试中不断挣扎。今天我们邀请，

0: 魏老师到现场啊，不仅是要分享他个人的抗病历程，更要带领大家认识拆解 IBD 的医疗迷思啊，为病友还有大众可以建立正确的卫教观念。我们要从他的生病过程以及抗病过程啊，来跟大家分享。雅慧老师，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雅慧。
0: 你的音乐人生真是璀璨啊，我觉得音乐可以真的是让一个人人生非常非常的亮丽。那身为一个天韵合唱团的音乐制作人，而且你也获得过金曲奖的殊荣，在那时候的生活你是怎么规划的？
1: 大家都知道要当一个音乐制作人，通常就是具备一些比较特殊的个性跟条件，那其实我们自己觉得好像还蛮引以为傲，可是别人不见得喜欢哦。就是我有比较严重的完美主义跟这个追求专业这件事情。所以在我当制作人大概20几年的这个生涯里面，其实我不是只要求别人，我对我自己要求也是很高。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觉得金曲奖它只是一个某个阶段的一个，对我来讲是一个鼓励啦，但是我对我自己的期待是，就是我希望在这个音乐的制作上面能够有更多的突破。嗯，那虽然我制作的天韵的音乐大家都知道就是属于宗教音乐，但是我们是在宗教音乐里面不是就是非保守派的，保守派觉得我们是流行，但是我们也没有那么流行。但是我们的创作诗歌就是希望可以透过比较浅显易懂的音乐让别人更认识这样的一个信仰。那对我来讲，就是因为我是念古典音乐出身，所以要把古典的东西暂时放一边，然后在音乐上面做一些取舍的时候，其实不是那么的容易。但我对自己期待就是希望能够尽自己的力量把音乐做好。
0: 所以你真的是能唱能弹能制作，还有在幕前幕后，哇，而且非常多的时候我们会看见那个天韵的这演出当中，你也会在台上哈，不在台上可能就在幕后。
1: 我大概其实我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没有在台上的时候都是在医院。就住院不能上台。这个就
0: 让我们可以听众然后观众可以了解到在这个事业的巅峰的时候呢，你的身体发出了什么警讯，或者是你第一次觉得到不太对劲的状态，所以你会进到医院。
1: 其实我在确定得克隆氏症之前，大概就是腹泻的症状大概持续2年多。那过程当中我也有看医生，可是医生就说应该肠燥症，大家比较熟悉就是压力太大嘛，太忙，所以肠子会比较敏感一点，所以拉肚子什么，所以一直没有确定。但是我在得克隆氏症的前一年，我就是一年跑了3、4次急诊吧，都是严重腹痛这样。那到后来才对，就是很不幸的被确定得了这个克隆氏症。
0: 所以克隆氏症跟你刚刚所说的肠燥症，我们等一下还会请你稍微再分享一下。你可不可以聊一聊这个所谓的克隆氏症哈？
1: 这个
0: 它是病嘿，因为它是所谓的 IBD 哈 ，I 是 inflammatory，B 是 bowel 哈 ，D 是 disease。就是发炎性的肠道疾病的一种
1: 啊，
0: 当然其中一种。
1: 对，
0: 那确诊的时候，你怎么去了解？因为连很多医师或者病人都不一定有听过克隆氏症。
1: 我是2009年确定得了这个病。那大家可能很难想象，在那个年代已经有电脑了，对不对？可是你在网络搜寻，你是找不到任何中文资料的。所以我一开始并没有警觉到它是一个很严重的疾病，因为它是一种消化道的全肠道的侵犯，就是说也不是，是全消化道。大家
0: 从口腔到肛门，
1: 你很厉害，因为你是药师，对不对？我每次去问人家这个，他说胃啊、肠啊，没有人知道所谓的消化道是从口腔到肛门。那克隆氏症病人就是他都有可能 ,OK, 不是每个人都会这样，他就会出现坏死啊、红肿啊、然后穿孔啊、狭窄啊、溃疡啊，这些都是很有可能会出现的问题。那克隆

0: 市政它是一个所谓自体免疫的疾病
1: 啊。
0: 那自体免疫攻击疾病大家比较熟悉，就是类风湿啊、红斑性狼疮啊，因为有些艺人得嘛，僵直性脊椎炎，你大概就听过。那克隆市政比较少被人家知道，是因为它真的，我们病友数到今年，你看我生病17年，到今年也不过3000多人。当然现在有一直
2: 更会诊断
0: 的数，不是，对对对，当然诊断
2: 的技术进步
0: 了，对，information 越来越好越多，然后。主要还是因为就是现在大家饮食习惯吧，所以得这个病的人的确越来越多。以前比较多分布是在欧美，亚洲人比较少。那台湾现在我们的不管哪个社群平台，那个每天都有新病友要加入，
1: 是啊，
0: 所以就知道说这个疾病。那这个疾病它比较麻烦的是，因为是自己的免疫系统攻击自己，所以所有使用的药物针剂。都是抑制你的免疫力，就是你不要再自己打自
2: 但
0: 己
2: 是，
0: 啦。那可是你抑制免疫的后果，就是你对外你就没有免疫力了。对，免疫系统是保护我们身体的嘛，它的功能是这样。但是它会攻打你自己不同的器官的时候，那你就必须要停，阻止它继续攻击。所以这些药物其实也会带来很多，很辛苦的副作用，这样对病人来讲，
2: 所以你知道这个疾病刚开始到真的确诊，它，是一个没有办法到目前为止我们知道没有办法根治的一个慢性的疾病嘛。您的心情是怎么样去调试这种突如其来？因为你原来是也算是艺人啊，不是我们吃的那个艺人啊，是音乐人哈，
0: 我有蛮多年的时间，我觉得我不太能接受这件事情。但我刚刚提到完美主义啊，对一个完美主义的人来讲，我觉得最难的事情就是要接受他变成一个很不完美的人，你知道吗？这个病不会好嘛。那你就是一辈子要怎样？你要跟他奋斗，对不对？他不是像感冒发烧，我吃个药我过了就好了。那我那时候知道的时候，其实我非常绝望，因为我觉得我的人生好像接下来的人生就是好像只能在医院病床上面度过，因为我过去大概2、3个月我就要住院一次，然后每一次住院最少5天不能吃东西喝水，那。而且这个是反复，在你的生活当中，一年大概半年时间都待在医院，所以对我来讲，你看不到未来。即便我那时候是刚拿了金曲奖没多久，然后30几岁嘛，就是大家都是那种冲冲冲的年纪，对不对？你事业有成，工作有成，就觉得哎，我就是要拼下去啊，继续努力。可是我发现我没有选择，只能躺在病床上的时候，其实很难。很难。那当然，那段心路历程的确走了很多年，而且在那个过程当中，你也会常听到人家说：“你怎么会得这种病啊？你是不是上辈子做什么坏事
2: 还是
0: 还是什么？”大家都觉得这个因果报应好像是造成你生病的一个原因。但是，虽然这个疾病，自体免疫攻击疾病到现在还是没有一个答案说，你是因为怎么样才会得了这个病，那但是我们大概心里都有数，就是可能跟压力啊，或是太累太忙，还是有些关系啦。那所以当然后来我比较能够接受，我觉得是因为我自己本身的信仰带给我很大的帮助跟勇气，就是去熬过
2: 这
0: 一
2: 个
0: 些。
2: 跟你为后来的创作是不是也有一点关系？
0: 对，
2: 还是你之后就停止创作了？
0: 没有没有没有，我一直都有创作，然后。生病前跟生病后，我觉得创作最大的不同就是，你不再只是专注在于歌唱的技巧，或是我应该要怎么呈现，或是我歌要写得多华丽，让它变得一首好像变成一个很棒的一个曲子。当我生病以后，我在写歌的时候，它就是一个我生命的一个写照吧，或是我的经历。所以当我在唱，或是我在诠释它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是不一样的。就当你自己走过，你去说，你经历过的事情，你说出来的话就不一样，就很像那种隔空搔痒，有没有？你没有走过，或是你没有尝过这个东西好吃，我花了很多时间说服你，告诉你说这个有多好吃，你没有吃一口，你永远尝不到那个味道。那所以我在对我为我自己音乐创作的这条路来讲，我觉得这个疾病，它就不只是一个疾病带来的这些 不好的事情啦。

0: 对，你把疾病的这个经验也变成创作的养分了。
1: 对，其实它有改变我看待这个世界的人生观跟价值观。嗯，
0: 好的，姚慧老师，我想请你再回到我们刚才所说的一个题目，是就是克隆氏症跟所谓的比较常见大家讲的肠燥症，它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差异性？我知道肠燥症很多人会有便秘跟拉肚子这样反复反复反复，但是IBD 又不太一样，你们就是肠燥那个克隆氏症，克隆氏症，但 IBD 是更大的范围，克隆氏症可以跟大家说明这两个。
1: 好，其实肠燥对比较常听到，就是您刚刚讲的，就是腹泻或是便秘这种比较一般类似肠胃炎不适感，但是克隆氏症就远超过这些了，因为克隆氏症的那个腹痛是非常严重的。因为我当时转到台大医院的时候，我的小肠溃疡很严重嘛，大概大家都有嘴破经验哦，那个黏膜的地方破掉，溃疡就变白色的，那一点点的洞就很痛啊，
0: 很痛。
1: 可是我的溃疡每个都这么大，大概五六个所以你要想，你食物要经过那有多痛，好，所以我几乎是24小时腹痛。然后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会血便。
0: 哦，血便。
1: 血便。还有我那个时候，有一个比较，我一开始还不知道是克隆的时候，我只是觉得莫名其妙，我为什么一直处在一个低烧的状态？因为你身体发炎。
0: 低烧。
1: 就是不会烧很高，
0: 所以
1: 就不像感冒烧到
0: 几度你感觉还是说凉，真的是
1: 大概就差不多37多、可能30接近38，但是不到，我们都知道38度半才能够吃退烧药，对，大概都算在吃退烧药的这个范围下面，所以你就会觉得我为什么整天就是在发烧的状态啊？其实那是因为身体发炎，一个慢性发炎啊，长期的慢性发炎。那克隆还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症状，就是我们吃东西只要吃到比较难消化，比如说高纤的食物、它不能消化嘛。
0: 比如说你有吃到过什么样高纤的食物、会觉得不好消化？
1: 我有一次，其实那时候我已经得克隆，然后呢我就美国有一派啦，就是他们会类似自然疗法嘛，就有一些食疗，然后说吃什么蓝莓啊，吃什么可以 抗氧化什么，好，我就吃，我才吃了半碗蓝莓之后我就狂吐，就是你的身体吃不下它没办法接受的东西，就会整个一个反噬的作用吧，这样子。所以克隆其实很辛苦，因为我们的肠胃就是吃也痛不吃也痛，你就是永远处在一个很为难的状态，因为人是靠食物在过日子的，可是当你不能吃不能喝，你又必须一定要吃一定要喝，那你怎么办？对，
0: 那这样的过程，医师是怎么样诊断或确诊？他是给你翻开来看，你这里、那里、这里、这里、这里，
1: 克隆氏症，对，的确，他在确
0: 诊、溃疡
1: 确诊是比较麻烦的，是因为他一定要有切片报告。那你怎么样拿到切片报告？你一定要做侵入性的治疗嘛，所以我们都一定要做小肠镜。小肠镜，医生那个内视镜进去，然后除了看你肠道的状况，顺便要做切片。好，然后所以他不是说只是凭着腹泻啊、血便啊这些状况去确定你得克隆，他要确认你肠道里面是不是真的有这些克隆的病症。而且我记得我第一次在马街的时候，他们帮我申请这个重卡，确定这个疾病是被 reject 被拒绝的，被推荐。
0: 你的重卡就是重大伤病卡，
1: 对，是到后来到台大，可是台大其实也是经过了3个月的观察期哦。他不是说我第一次我帮你做小肠镜，我就发现你有状况之后，我就可以马上拿到你的重卡，没有办法，因为健保的审核比较严格，所以我记得我是3月进去，5月份我才拿到，确定拿到永久的重大伤病卡这样子。
0: 好的，那当你被确诊之后，或医师的治疗上来之后，你的生活日常生活有什么改变？以前你只能忍痛，现在已经有药物，或者是你知道这个疾病之后。
1: 其实我进台大，因为我那时候进台大状况很严重嘛。然后医生就跟我说，那时候他就已经跟我讲说你迟早要开刀，但是我们现在会用尽量用内科治疗帮你控制。所以我应该是台大第一个打那个生物制剂的。那时候没有健保这件事，没有健保补助这件事情，所以一直增1万8。

0: 我一个月要打两只，最少打两只。所以那时候就是一直都是家人的帮助，帮助在下，就是自费一直打，一直打。然后呢，因为我到台大的时候就是发炎很严重，所以就是要用高剂量的类固醇来压。我记得那时候一天吃到12，可我体重只有48公斤哦。你看我很高，我173，掉到剩下48，
1: 差一个面积。
0: 我就看着我自己，对啊，我看着镜子里面是其实有吓到，因为很像就是皮包骨这样子。
1: 那现在怎么回来的？
0: 啊，这哦，17年来，
1: 因为吃也不是，不吃也不是啊。
0: 对，我那段时间其实只要吃东西，我都必须要有几个小时忍受腹痛这件事情，但是我还是会勉强自己吃。然后那个时候在医院的时候，我住21天嘛，在台大，医生要我一天吃到6餐呢。
1: 哦，那食物的选择
0: 是你根本吃不下。
1: 食物的选择有什么特别的？
0: 就是高纤维的不能吃，奶类的不能吃，产气食物不能吃。好，然后我那时候是连喝水都痛。那说吃6餐，其实不是6餐都是食物，而是有一半是吃所谓的元素饮食。你应该知道什么叫元素饮食。就是
1: 元素饮食就没有那么好吃，
0: 不是它，大家熟悉的是桉素嘛，好，但是元素饮食也类似桉素，可是它是完全水解的，所以它的意思就是说，你喝那一瓶下去，它不用经过你的肠道消化的这个过程，它可以直接吸收，
1: 消化就可以直接吸收。
0: 可是你可以想象，我连喝那个都肚子痛，所以对我来讲，吃东西就是我人生最痛苦的事情。在那段时间里，
1: 饮食本来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现在吃东西，
0: 对，我是很爱做料理的，我什么都自己做，所以当你不能吃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能够吃东西这件事情没有那么理所当然。
1: 哇，所以
0: 它也是一个，
1: 反正各位听众能够吃东西是一种恩典，
0: 对对对，而且是很奢侈的事情对我来讲啊，
1: 哇，所以后来你这些。你因为这样的经验，你有没有特别去研究哪些族群特别好发这种 IBD 或者是 IBD 的克隆氏症？
0: 我那个时候其实我看了很多，因为你知道中文资料很少，所以我那时候都是看原文的资料，就是英文的一些书啊，哈，一些书籍。
1: 哇，那英文医学知识大为进步。
0: 强迫啦，强迫自己。我英文程度是不错，但是你说要念这个 medical terms， 其实还是需要花一点时间。而且那时候没有翻译这件事情，你只能自己想办法查字典。现在没有人有字典了哈。应该说这个疾病在欧美哈已经很多年了。那欧美的人是得这个疾病的人也是占大多数，然后就这个文献的这个研究下，其实犹太人特别多
1: 哦。
0: OK， 所以我们都知道有一些疾病跟民族是有关系的，
1: 是，
0: 好像台湾肝病就是一个大众嘛。那所以以前在东南亚，其实很多国家根本没有。也有可能有这个病人，但是他没有
1: 被诊断。
0: 对对，也有可能。那台湾其实是很，我得病，病友会是我生得病以后，好像两三年之后才成立的吧。这样就是一开始其实真的什么都没有，资讯什么都没有。那我就是看，当然去看书。那当然你说什么样的人比较容易的？
1: 对，原来是族群啊，然后
0: 我觉得
1: 什么样的？
0: 我觉得跟。或许跟基因还是有一点关系。OK， 因为自体免疫疾病它还是会有遗传的这个可能性。好，当然我们很多病友也还是有结婚生小孩啊什么，但是这种大家都知道自体免疫疾病不一定会遗传，可是它有可能。好，可是这个数据也是还要再确认啊。
1: 所以经过你这样一路走来，你会给比如说不管是不是年轻人每一个人大概需要特别的去注意什么症状出现的时候就要特别警觉呢？
0: 就是当你的排便习惯改变，排便改变，现在当然大家都知道大肠癌很多嘛，那我们 IBD 的病人得大肠癌的风险是一般人的20倍，对，那 IBD 最克隆氏症最明显就是你的排便习惯改变。其实我在确定得克隆，我已经拉肚子拉了2年多了，就是莫名其妙拉肚子，一直拉，一直拉，一直拉，然后体重就一直减。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体重减轻。
1: 一直拉是每天拉，还是每天拉好几次？还是说，他那个

0: 都有。对，然后你会有腹痛的症状，那那个腹痛就不是肠胃炎，说我吃吃药或是我进食几天它就会好。然后还有一个慢性低烧嘛，好，那另外一个就是克隆一个比较明显，你的血色素会掉很低，因为你的肠子发炎甚至产生溃疡的时候，你的肠道会长时间处于一个慢性出血的状态。可是那慢性出血很有可能是你看不见的血便，所以我们都要做那个所谓的潜血
1: 检查，
0: 粪便潜血检查。那所以这些部分就会就它就是一个 sign 啊，可是也不是说你有这些症状你就一定有 IBD，
1: 当然，
0: 所以一定还是要经过医生的诊断，跟基本上是一定要做内视镜。
1: 内视镜 OK， 好，那你这样做内视镜的那一次或几次的经验如何？
0: 哦，很可怕，不是，也不是，我第一次是在马偕做，然后那个时候。不能打麻醉嘛，只能打镇静，但是我认为那个镇静的针剂可能是没有进去还怎样，你知道他帮我做了两个半小时，我就在里面挨了两个半小时，因为他要进很痛啊，很难受，所以我对小肠镜这件事情非常的恐惧跟害怕跟抵挡，我就觉得我不可能再做这个，再做一次我会死掉。
1: 但是后来有第二次，
0: 可是当我到台大以后，我的主治50分钟就做完，而且我完全没有感觉，所以我觉得技术还是可能有一些差距啦。然后我记得我去在转到台大医院那一年，一年就做了3次小肠镜。
1: 哦，你做出心得来了，还是为什么？
0: 就是
1: 为什么需要做到三次？
0: 因为我的医生就是他
1: 谨慎，
0: 他要用内视镜来做这个追踪我的肠道的状况。所以我第一次做内视镜，那个时候发现，有狭窄、有溃疡什么，就开始用内科治疗嘛。
1: 狭窄、溃疡，这个是一个。
0: 对对，然后再经过3个月再做一次的时候，你知道我在那段时间我就开始有吃药啊什么的，那时候还没有。你刚刚有给我看那个药，就开始是用口服的一线药物。就3个月后没效，你知道那时候我住院其实只是要做小肠镜，然后我本来想说好，我住3天我就回家，就结果出来他不让我回家。我住了21天，那住了20几天，就是因为我的肠子变得更严重了，我的溃疡更严重，所以那个时候才开始自费打这个生物制剂，然后一天要吃到12颗的类固醇，再加上12颗类固醇，然后
1: 让你安心回家。
0: 也没回家，还是住了1个多，快20几天才回家。
1: 所以那时候医院或者医师、医疗人员或者各管师判断你可不可以回家，是什么样的
0: 症状改善？稍微改善，但是你也知道这个病，
1: 稍微改善是什么？血色素增加了，或者是体重
0: 蛮难的，血色素要靠
1: 输液。
0: 也没有，就是腹痛减轻。
1: 腹痛减轻，
0: 因为这些，你知道类固醇是抑制急性发炎最有效的药物嘛？那如果这类，其实我一开始很排斥，因为以前我们听到就是
1: 它类固醇很可
0: 怕，就觉得它是很可怕的东西嘛。然后我想说，医生怎么会让我吃这种毒药呢？什么怎么的？所以他就跟我讲一句说：“你不吃，你现在不吃，你让它的发炎更严重的时候，你连吃这个药都没有效。
1: 以后就连这个药都。”
0: 对，就只是没想到类固醇后来现在家常便饭，我吃到跟吃饭一样习惯，我吃了10几年这样，那当然就这样过日子。
1: 所以这一路走来哈，你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种抗病的这个历程哈？有没有哪些原因是比较容易诱发或者是让病情加重？在这个协会里面所看见的，或者查 paper， 或者亲身的经历当中，
0: 我觉得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的饮食习惯有没有改变。那当然，我们得了克隆以后，我们被限制的饮食事实上是蛮多的。那可是我在头几年，我花了很多的时间去找出合适我自己吃的东西。一开始你会觉得很慌张，你不晓得到底什么可以吃，什么可以不吃，不可以吃，因为连营养师都觉得可以吃的东西其实是不能吃的。那我们后来，我们以前有个病友，我们都称他医学龟，就是他其实同时在台大医院读书，可是他同时也得了克隆，他当然没有，后来没有念完啦。那他很认真，他就做了很多的，找了很多资料，然后他就会告诉我们。然后那个时候我记得台湾有一个叫做食品营养资料库，谁会去看这种东西嘛？除非是做研究。

0: 他就告诉我们说你要自己上去看，因为那里面有所有的食物的原型，比如说什么菜，空心菜、地瓜叶、丝瓜，每一个食物它的营养的数字是什么、嗯、OK， 它的纤维多少，它的什么维生素，它的什么含量多少，我们就是一个一个去查。然后那得克隆的病人呢，基本上你在发炎期间，发炎肿肠子肿大期间，纤维高于一以上的都不能吃、嗯、哦，所以这个资料库帮我非常大的忙。虽然我花了很多时间上去干，反正住院住两个月没事干嘛，你就只每天上网查，然后你就去找到说 OK 好，你可以哦，你不能吃叶菜类的，因为叶菜类通常纤维都很高。大家可以猜得到海带有多少纤维吗？来，药师回答一下。我叫你负责管药，不是营养师，我不应该靠。
1: 爱吃海带，
0: 海带二十几。
1: 好好，所以呢，不能吃。
0: 绝对不行嘛，二十几很夸张。
1: 我把它切细了或者搅碎了也是不行。
0: 哦，哎，对，大家都觉得，那我喝那个精力汤有没有？我把它打碎。
1: 对对对对。
0: 你知道打碎之后它纤维还是在啊？
1: 还是在。
0: 除非你过滤掉，那过滤掉就没意义了。你很、哦、对，所以其实就算你破坏，你就会把它切细，你觉得你已经很好吞，它的纤维还是在。嗯、所以我都会跟病友说，不能吃就是不能吃，你不要贪嘴。嗯哼，一个就是这些东西其实没有办法让你好过了。那你就是克隆病人最大的挑战就是你要忌口这件事。
1: 忌口啊、你又是美食爱煮，
0: 就是你
1: 所以真是
0: 哎，我的朋友对我很好，他们每次来看病都在我病房内大吃特吃，然后我在那边就是不能吃，所以他们很爱我这样。但是就是你要自己去节制你，因为我很多人会问我说你有怎么有办法看着不吃？我说因为我知道我吃下去，我接下来我就要腹痛好几个小时，所以我绝对不碰。所以饮食是一个比较大的。你要去注意，另外就是工作压力啦。我不否认，因为当制作人常常要熬夜制作音乐、录音什么的，因为你要配合外面的乐手，大家都是半夜工作嘛。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对我来讲也是有影响。然后加上一定工作一定有压力。然后还有就是我觉得生病哦，生病的人其实就是不能太累太忙。我后来不是得了癌症吗？嗯
1: 哼，好的，讲到得了癌症跟这个克隆氏哇都加在一块，这种求医或者用药的过程，你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很难熬的那些时刻，你怎么撑过来的？嗯，
0: 克隆氏症长期奋战这件事情哦，我17年多了哈，我得这个病，我开了11次的刀，对，就东开西开，反正
1: 久病你有没有
0: 不相关的什么也开这样。然后药不知道吃了多少，我刚刚说那个类固醇根本就当饭吃啊，然后打针啊，打生物制剂啊，这些其实哎呀，这个过程很难，但是我必须说一句比较公道的话，就是如果我没有耶稣，没有这个信仰，其实我过不了这些关卡。嗯，很多人都很难想象说我怎么能够在那种濒临死亡的情况之后，我还能够好像很乐观的看待人生这样子。那当然这是一次一次的考验之后，你会去慢慢体会到说人的生命的有限跟不可控这件事情，还有人对于未知的这件事情，就是你永远不可能知道你下一分钟会发生什么事情。那所以过的当下，你能够享受当下，你能够 seize the moment， 英文就是说你把握当下，我觉得这个是最宝贵的啦，这个最宝贵。那当然我的疾病历程很长，我得克隆17年，我在8年前得了癌症。那当然人家说诶，是不是因为你得克隆打了很多针吃很多药所以你得了癌症，这个不可考。但是我不否认的是癌症一定还是有它会得病的一个原因吧，就是我也是生病之后我才去检讨我自己的人生，或是我的生活方式，我的工作模式，是不是我真的没有好好的照顾自己。那因为我在那个位置跟在那样的一个性质的工作，的确压力很大，的确很忙碌，要常熬夜，然后做音乐，加上我自己的那种严重完美主义，就等于你把自己的身体已经
1: 颠倒了
0: 一个，已经到一个，对，就是随时。

0: 会崩塌的一个极限。所以其实我得了癌症，当下我当然是非常伤心啊，因为我之前得克隆，我就曾经想过结束生命这件事情，然后后来又得了癌症，我就觉得那谁想活啊？这两个一起来，你怎么去过日子？但是上帝还是帮助我，就是我虽然切除了很多器官，可是我没有做化疗电疗，我还很幸运的不用做化疗电疗，所以
1: 可以保持的这样的美丽哈。
0: 没有，但是就是我是得了癌症，接受手术之后，大概恢复之后，我11月有回去，就继续回去我的工作岗位上班，但是半年后我就决定退休。
1: 真好，
0: 这个决定很多人都觉得你是不是脑袋有问题啊？47岁那个时候，哎，我把年龄讲出来哈，47岁决定退休。但是我到现在，我退休现在都我没有后悔这个决定，因为我那个时候癌症之后，我突然意识到说，如果我再继续，我不改变我自己生活模式，我不改变我工作的方式，我的身体顶多撑5年吧，我认为可能就不知道再来一个什么病。所以我那时候决定退下来之后，我觉得我就有时间好好的照顾自己，我有时间好好的看待。我的身体到底有什么样的问题，怎么样的症状，我可以好好的配合医生的药物治疗、针剂治疗去找到一个在生活跟疾病当中的一个平衡。因为你知道这个病不会 cure， 它没有办法治愈，
1: 治愈嘛，
0: 所以你就要找到跟他共处的。我以前都觉得医生讲这句话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哎呀，你就跟他共处啊！我都觉得说，你这讲那么容易，这17年真的很难共处哎。但是但是我后来体会这句话，就是你渐渐知道怎么跟他相处，就是从饮食、从生活习惯去调整到一个步调，是能够让你的肠子稳定，然后你又可以继续的生活。
1: 所以饮食有没有特别？哪一个时段要吃什么，哪一个时段开始不吃？
0: 应该这样讲，克隆氏症有分发炎期跟缓解期。所谓的缓解期就是你发作，你就要去住院嘛。好，接受治疗之后，如果药物控制下，你就会有一段缓解期。那缓解期我们基本上都是看这个缓解期的长度，如果你可以从1个月、2个月、3个月到半年以上，那就表示你有进步哦。你的缓解期拉更长，好，你的肠子可以更稳定的时间拉长，就表示不管你当下吃的是什么药，打的是什么针，就是它是对你的这个疾病控制是有效的，好，是有它的效果这样子。所以我通常就是在发炎期的时候，高纤维的不能吃，奶制品不能吃，产气食物是一直都不能吃的，缓解期也不能吃。这样，所以
1: 气，比如地瓜，
0: 洋葱
1: 啊，
0: 因为洋葱会产生一种叫做洋葱素的东西，然后很多人说，但我把它熬烂烂的不行，你会发现你吃洋葱，正常吃洋葱，它会在肚子里面一直
1: 产气，
0: 一直产气产气，然后可是一般人可能排一排就好，对我们来讲，那个胀气是会痛到生不如死，我们的肠子没有办法承担。所以我在这个所谓的那个饮食的这个 diet 的里面，我是非常严格的，就是不能吃就是不能吃。那我2年前有一次大发作嘛，瘘管，然后整个肚子破掉。我在那个大发作之前，其实我已经2-3年叶菜类是一口都不能碰，我是一点点都不能吃。过去可能还曾经可以吃个1-2口，我是完全不能吃。然后我已经打针吃了类固醇，我还是长期处于一个疼痛状态，然后我是到2年前大发作，再切了40公分的肠，总共切了100公分嘛。再切了以后，其实那个时候当下我病得很严重，很多人都认为我应该出不了院，就是熬不过，可能就没命了。这样，因为我的 CRP 高到26点多，哇！
1: 所以上帝的恩典让我们可以再坐在这边继续。
0: 对，我现在活着坐在这里，然后我那个时候以为我接下来的人生可能就整天他就病恹恹了，因为我那时候又掉到48公斤，然后很多东西不能吃嘛，那你就体重很难恢复，你就不可能，人是靠食物过日子，你不能吃你就

0: 不能吃，不会长肉，你不会长肉，你就没有体力过生活。
1: 而且叶菜类不能吃，这个阴阳的均衡性又打个叉了哈、哦。
0: 所以后来，但很神奇，就是我可以恢复到现在这样，我的体重已经恢复到标准值，而且我现在哦，我青菜可以吃一盘哦。
1: 哟喂、哎！
0: 所以你知道吗？我真的是非常开心。然后我前一阵子
1: 但是长治久安哈、啊。
0: 对，我前一阵子回诊的时候，有在做那个小肠的核磁共振、嗯，我的医生就告诉我说：“哇，你要好好的维持，因为你现在这个片子是我17年来看过最漂亮的一张。”哇！但我相信我自己做不到，只有医疗团队做不到，真的是上帝救了我的命。嗯、所以我去年到马来西亚巡演35天。然后年底又到日本巡演2个礼拜、哦、我都很肠子都很乖，到现在都很稳定，所以我非常的感恩，现在可以吃东西，可以过日子。然后因为我那时候我2年前手术完，曾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味觉，就是没有吃东西，
1: 失去味觉、啊、
0: 因为抗生素打太多、嗯、然后所以我现在吃东西喝水、喝饮料，可以尝到味道，我觉得都是很奢侈、很幸福的事情。
1: 哇，太棒了！所以整个，可不可以请你跟如果就有同样的病友，
0: 嗯，
1: 我觉得你讲的这些心理建设的部分，可以跟大家、嗯，你为什么会这样？而只靠上帝吗？还是说有一些什么样病友团体，或者是什么样帮助这些病友，除了面对疼痛之外，哈？心理建设有时候会帮助病情可以好一点的过去啊。
0: 嗯，我真的觉得对病友来讲，我自己走过了，所以我真的觉得是很辛苦。我到现在还是在辅导几个病友，他们就会传讯息给我啊，说不舒服啊，住院啊，怎么样啊，这样。那我就是就自身的经验去帮助陪伴他们。那当然，我们病友会是在2010年那个时候开始有这个病友会活动，可是长治久安成立成社团法人是后面2010几年的事情，后面的事情。那有了病友会，我记得我第一次去参加病友会，在台大会议中心的其中一个厅哦，我那时候发炎很严重嘛，然后我就默默坐在下面，然后你就很绝望，因为你真的不晓得怎么办，就算医生给了你药或是你开始打针，可是你对你的生活的掌控度是非常的
1: 弱。
0: 对，因为你没有足够的 information 可以支援你。所以那个时候我去参加病友会，我第一次的时候我就觉得哇，虽然你知道这个病它就是这样，可是那个时候我们前任理事长汪妈妈齁，她的儿子也是很严重，10几岁就得了这个病。一开始他们是跑去新加坡治疗啊什么这样。然后那天我就记得齁，台上医生讲完啊，护理师营养师讲完。你知道那个会议结束，所有的病友不是去找那些医生护理师，跑去找汪妈妈。因为他儿子经历过嘛。然后就问他说，那他吃什么，他可以吃什么？我们都知道有个东西叫做 L-glutamine、
1: 嗯、
0: 就是帮助肠道修复的。我们以前连听都没听过啊。他就问他说，吃这个肠道就可以修复吗？就是你就看到说很多人就是无助到，我也是其中一个，我那个时候。然后到后来开始慢慢的资讯有比较多一点。然后我也是2010年开始写我的部落格。我一开始只是要记录自己，就是我吃了什么药，然后产后在我住院发生了什么副作用。我那时候反复感染，我还得过败血症啊，什么霉菌感染，反正一大堆了。然后可是人时间过了就忘记了嘛，所以你如果没有记录，你可能下一次再遇到的时候你会慌。
1: 嗯哼。
0: 可是如果你知道的话，你就哦，我上次得过了，所以我后来吃了什么药就好了。那你至少心里有个底。我开始写部落格。
1: 所以你的部落格的名字是什么？
0: 克隆氏症病患的日记
1: 啊，克隆氏症病患的日记。如果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哎，要追踪的话哈，
0: 其实我以前是写在随意窝，我后来从天运退休以后，我架设自己的网站，所以现在这个部落格你还是可以搜得到，但是是在我的网站下面。那我也是从来没想过说，我搬家前我发现竟然有超过17万多人的浏览人次。
1: 哇！
0: 然后我也曾经在医院遇到说，你是不是那个傻哭啦，他记错了，我以前没有露真名，叫做小丸子啦，因为我很喜欢樱桃小丸子。 我说我不是傻哭老师。

0: 是马鲁口讲这样，然后他们就是我有读你的部落格啊，什么什么这样。那因为我知道那种刚罹患疾病的恐慌跟那种害怕，
1: 是，
0: 所以我的部落格虽然写的也不是那么就是记录病程，但是他就好像很像在沙漠中你看到水泉一样，他们就说我至少有一些资讯可以读，那我至少我对这个疾病能够有一些了解，我就不会那么害怕这样。那后来到成立病友会到现在，我觉得病友会每一次活动，我们其实参加人数越来越多，我觉得对病友来讲是非常好的。就是说像我们的长治久安的网站上面啊，因为前一阵子有我应该说我们的脸书上面有一个粉丝团哦，客 IBD 的粉丝团，可是那个开起始人是香港的一个 Eric 哈，那这个社团就是常常会成为大家的一个好像我要问问题啊，或者我要分享的一个地方，对对对。那一开始没有病友会的时候，就是只有这个粉丝团。那后来有了病友会成立以后，其实相互连结之后，对病友来讲其实是很好的。因为除了上面会有病友的一些分享，包括针剂的使用啊，包括药物的什么。那因为之前有一个病友在上面问说，我现在要从哪里搬到南部，可不可以有人帮我介绍假设高雄台南的医生，对啊，因为我们通常熟悉可能就是北部，因为我们在北部看诊，对不对？像台大医生我就知道，可南部我不见得会知道。虽然病友会有时候会邀请中南部的医生，那长治久安的网站上面就很好，中部、南部、北部通通有把每个地区的医院的医生全部列出来 ，IBD 的专科医生都有列出来，所以我觉得对病友来讲就提供了非常好的一个资讯，不然你去医院，你连挂什么科你都不晓得，而且要是
1: 挂，
0: 你一定很
1: 排很久，然后医师给你几分钟，
0: 结果发现他不是这个专科。而且你一定很清楚，现在像台大医院，它是分科分很细的，肝胆肠胃科里面有分消化道，有分看肝的，有分看肾的，看胰脏的，看胆的，有没有？
1: 对，肠还要分好几段。
0: 对，有小肠的，有大肠癌的啊，就不一样。所以有这样的一个资源，对病友来讲是很好。那长治久安网站上面也有一些病友的分享，或是每一次病友会的活动都有记录。所以我觉得这些病友来讲，至少他不会找不到东西。因为我当时2009年确诊的时候，你知道我上网找不到任何中文资料，一个都没有。唯一有的一个是一个病友在台中的病友，我记得他，但是我都不知道他现在有还在不在。他开20几次的刀。
1: 开20几次，
0: 那个时候啊，然后他就把他开刀那些切下来的东西全部放在网站上，我永远记得这件事。但是我那时候唯一找到他，就是他跟一样嘛，就是他分享他的经历，所以我才知道说，原来这个病这么可怕。那当然，我的英文还算不错，所以我就开始找国外的资料，然后后来才知道说，哇，原来这个疾病没有想象中的这么简单，这样。
1: 所以你现在当了副秘书长，就是而且这些资讯的分享当中，是不是也会要注意到有些病人他也不太想要让他们谁谁谁有些各自的问题，有没有去做一些保护？还是病人就我很乐意跟大家分享，我就是有这样的病。
0: 我觉得要大家开放说其实不容易啊。那我们参加病友会大家都戴口罩嘛，所以会真的露出自己身份的，都好像都是我们这些干部啦，病友不见得
1: 认出你，
0: 不见得。对，我刚忘了回答你，你刚刚说他在心灵的支持上，因为克隆的病人会反复发作，所以我们得忧郁症的人也不少。对，那你说，因为真的很难，就是你会觉得你努力了，但是下一次的结果可能更失望，然后这个是一个循环，
1: 是
0: 它不是一次性。你归你一趟听台语说归你一趟听，从你一年一整年都要面对这样的事情，所以不忧郁真的是很难。但是我觉得，如果这些病友他愿意找寻一些心理咨商师，做一些心理协谈，或者是找

0: 病友团体有一些 support，
1: 嗯，
0: 因为我觉得病友比较能够同理，
1: 同理，哦，
0: 真的跟我共事二三十年的同事，他还是对这个疾病一无所知，
1: 嗯，
0: 所以如果可以寻求帮助，我觉得就不要自己待在家里自怨自艾，因为其实我们也是有很多病友投入，还是很能够正常的生活、正常的工作、正常的，享受人生，
1: 很棒啊，
0: 其实还是有。
1: 所以雅慧老师，我想因为你说你会可以读一些原文的东西，
0: 嗯，
1: 然后可以把这些消化之后放在你的部落格跟人家分享，
0: 对对对，
1: 是不是也因此得到一些，因为如果有人开发出这样的新的药，你好像说你都是第一个或者是被治疗的，有没有这样的机会你去接触到这样新药开发的过程呢，或者药商他们在做一些临床试验的时候你有被征召在那里面参与。
0: 我是10年得克隆，我是那时候台大第一个，我是应该是第一个使用复脉生物制剂的，是因为没有人，可能没有很多人能够打得起啊，因为真的很贵，但是我家人愿意支持我，所以我记得那时候一开始打，他们那些护士都有点紧张，因为没打过，然后也怕我有什么副作用啊，或是什么过敏反应这样。那就是那到后来，后来这段时间，其实生物制剂现在已经变得很普遍了，在使用上也是非常的，就是很一般的那个治疗的一个方式这样子。那我是因为写这个部落格，所以我2019年的时候，美国Johnson & Johnson药厂找我去参与一个临床的会议，其实它不是临床实验，它就是从全世界十几个不同的国家找了自体免疫攻击疾病的病人，把我们找去干什么呢？不是把我们当白老鼠啦，他是希望从病人的角度去了解我们的需要，跟我们在疾病历程当中我们面对的一些挑战。所以在他们研发药物的过程，他们可以把这些东西考量因素考量进去讲，那这个 project 是延续一年多。那台大我知道是一直都有一些因为你也知道嘛，药物进来它一定要经过一段时间临床才能够开始正式使用。
1: 对对，
0: 那我知道是我们病友会的这个理事长，就是魏淑珍，他也是病友会发起人之一，魏淑珍医师，他那边都会有这些临床的机会，所以病人可以尝试新的药。那可是因为我不是他的病人，我的主治医师是另外一位，所以我的主治医师的强项是比较在他比较多可能是大肠癌的部分，但他也是 IBD 也是非常专业，只是说临床的部分好像我们这边的病人是比较没有的这样子。
1: 好的，我们今天也谢谢雅慧老师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他音乐的历程之外，还有得了这个一生要跟他相处的疾病，真是多么痛的领悟啊。通过雅慧老师的分享，我们更深入的了解克隆氏的这样疾病和病友如何在治疗以及日常生活当中真实要去面对的挑战。好，我们也很高兴的知道台湾有一个这样的协会叫做台湾长治久安，那个长是大肠那个肠，长治久安协会如何透过这样的支持性系统能够有系统的帮助病友去稳步的往前行。那在医疗的过程，其实除了药物的介入刚才雅慧老师也说过，心理的支持还有正确的这个疾病的认知非常重要，更是战胜疾病的关键。也再次谢谢雅慧老师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分享了他宝贵的生命见证，还有一些蛮实际走过的一些卫教。感谢您，如果您想要更多的了解这个 IBD 发炎性的肠道疾病的资讯，欢迎我们可能在荧幕上或者在这个协会的网站上更多的一些资讯我是永尧，拜拜。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I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树伦律师制作主持的《法律论语》。

判生判死，谁对谁错，善恶是非，何谓自由，都系于法律。法律是显露的道德，道德是隐藏的法律。法律论语不只从法律解析焦点议题，更从法律见解中探寻台湾此刻所需的价值与

各位 Needs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法律论语，我是节目主持人梁树人梁律师。再看上一周，我们有谈到最后有谈到一个观念，就是说怎么样去取得你的不动产役权。因为说实话，了解了不动产役权以后，更重要就是会去想说自己的不动产要怎么样去提升说自己的不动产的使用的效益，那就有可能会需要订立一个不动产役权，尤其是像是通行啊、集水啊等日常生活中都有可能会发生的。那更进一步的，我们也跟大家谈到，就是说法律行为，也就是说这是很普遍很常态性的取得的方法，怎么样做取得。那最基本的就是说，你如果是要想办法要取得这个那个就是不动产役权的话，那必须要订立一个书面契约，然后并且要到地政事务所完成登记，那这样子你的不动产役权才会使生效力哦。那更进一步，其实还有第二种方法，第二种方法是属于比较特殊的状态。那所谓的特殊，是因为呢，这样的一个不动产役权，它其实它一开始在取得那所谓的不动产役权人呢，在一开始呢在使用的时候，他本身是没有取得这一份权利的，而是透过时间，透过时间的积累之后，他经过了很多年，他取得了，透过时间来取得了这样的一个不动产役权。我们法律上面的专业术语叫做时效取得。那什么叫做时效取得呢？其实它有两种。第一种就是民法第769条、772条所规定的，以行使不动产役权之意识，20年间和平公然继续使用他人有登记或未登记之不动产者，得请求登记为不动产役权人。这讲的是什么意思？

关键是在于说，本子上面去使用公益不动产，是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态度？我把它认为那是我的不动产，还是说我是呢基于一个行使不动产役权的一个想法？而且要记得哦，它不是单纯的一年两年这种很短时间的，要长达20年，长达20年要和平。和平就是什么？你必须是和平，就是非暴力，你不能有那种强制力，强迫别人要要求，让别人强迫别人要让你能够做什么，让你能够去行使你的不动产役权，这是不行的。而且要公然，要表现出来，表现出来让人家知道说你有在使用，你有基于一个不动产役权的一个特定的用途来为使用，好比说通行，好比说集水，又好比说你可能呢是在做的是一个架设管线，因为这样子才能够让人家更明确了解到说你到底有没有去使用啊。那还有继续使用，也就是说这种使用是一直连串的，你不能说你20年前用一次，现在20年后再用第二次，这样当然不行嘛，因为这是要连串的。所以请大家记得哦，这个时效取得的民法769条、772条所规定的第一种情况，以行使不动产役权为意思，20年间和平公然继续使用。所以这个时间是要多久？你要取得时效取得是要花20年的时间，而且是要和平，所以呢是非暴力、非强制，公然，所以呢它不是隐藏着不让人家知道，而是公开的使用，而且要继续。也就是说你不能说你有间断，你可20年前用一次、10年前用一次、现在再用一次，这当然是不行的。那用什么？他人的有登记、未登记的不动产。所以今天不管是有登记还是没有登记，原则上这个不动产，这个都可以成为你的公益不动产，你可以请求登记为不动产役权人。那所以呢这是第一种情况。那有没有可能呢？大家会想说20年太长了，我如果今天要取得20年，那等于说我必须要长久运行，哇，这样的时间很长。那当然也是因为时间长的关系，所以才能够更显示出来说这种时效取得的不容易，以及呢能够时效取得就是因为它能够长时间的运用，长时间运用没有任何人去反对它，而让它能够顺理成章继续去使用下去。那更关键是在于说有没有比较相对短一点的时间的，法律上面是有规定哦。第二种类型，民法第770条、772条有规定，以行使不动产役权之意思，10年间和平公然继续使用他人有登记或未登记之不动产，而其使用之始、使用之一开始为善意并无过失者，得请求登记为不动产役权人。这是在强调什么意思？这是在强调就是说第二种情况下，他从20年减为10年，当然也一样是和平公然继续使用。但关键是什么？但关键是在于说，如果你使用的一开始是善意并无过失的话，那原则上呢基本上你只要透过10年，你就可以请求登记为不动产役权人了。坦白讲，这种善意是什么概念？就是你呢善意无过失，就代表说你本身是没有一个过失。什么过失啊？我们一般人去使用别人土地，使用一个不属于自己的土地，我们都会去想一件事情，这个土地是谁的？我为什么会去使用他的土地？我有什么权利？所以说同样的，你要一开始被认定是善意无过失，其实有时候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呢就像我们刚才前面讲的，我们普遍上面都会知道说我的土地有什么，我的不动产有什么，那我为什么会今天去使用到别人的土地、别人的不动产？一定是考虑到说啊，这块土地我仔细研究看看是属于谁所有的，会不会到地震去查？现在地震要去查别人的别的不动产的资料其实是很容易的，大家一定会想说真的干嘛呢？有可能查得到吗？其实可以查到。为什么这么说？请大家思考一下，我们去想想看，如果你今天要去查

可以查到什么资料？查到地籍誊本的资料。地籍誊本你不是所有人，你没办法查到某一个不动产，比如不管是房子或者是土地，你没办法去查到它的第一类地籍誊本，可是你可以查到第二类地籍誊本。当你去了解到说这个门牌号码是几号，或者说它的地号大概是几号的时候，那你可以进一步就可以去地政事务所查询它的第二类誊本，那上面就会显示出来说这块地是属于谁所有的。虽然说它不是列出完整的名字，它可能是什么，比如说我是梁树人梁律师，它可能上面就写梁叉叉，所有人就是梁叉叉。那你会知道这个梁叉叉是谁吗？你可能有时候也不会知道嘛，因为说实话你如果呢没有跟隔壁的邻居经常互动，或者说隔壁的邻居他平常也不会出现在这边，你根本也不会知道他叫什么真正的名字。可是你从那个梁叉叉你一定会知道说，哦，这块地是别人的，或者说这个房子属于别人所有的。那你当你在用的时候，你是不是会扪心自问说你有什么权利可以用？你是基于什么权利是用的？你是有跟他租吗？还是你有跟他借？又或者是你有什么用益物权，譬如说地上权或什么权利来用？当然就会，这也就是法律哦，在判断说你一开始使用之初的时候有没有善意并无过失。各位想想看，如果一开始的时候你可以去完整去查到，你想办法去查地政事务所，因为现在这种查这种资料不困难。坦白讲，任何人在使用的时候一定也会去思考说，我今天使用的那个不动产到底是谁的。那如果说你一开始的时候你呢既然已经有这一方面的想法，这通常这也是一般人普遍人都会有的想法，可是你却没有去仔细的去查，那你要怎么样说你没有过失呢？因为你没有去尽到你的该尽的查证义务，去想办法了解到说这个房屋这个土地究竟属于谁所有，那当然自然而然也不会去，那也不会被认为说你是善意的嘛，因为一开始就有过失。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记得哦，这个善意并无过失，它能够让这个时效取得从20年减为10年，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说你自己到底做了什么事情，你有没有去仔细的去做一个查证的工作。事实上哦，能够从20年减为10年，这种所谓的一开始是善意并无过失哦，坦白讲非常困难。因为就像我现在我这样讲的，其实说实话地政事务所要查询很容易，所以你要讲说你真的不知道不清楚，人家就会问说，那与其花这个时间再来讲不知道不清楚去解释，为什么不一开始的时候就跑到地政事务所去申请一下这个地号这个门牌号码第二类誊本，你有可能会更清楚状况嘛，你有可能会知道说其实这是属于别人的地。那你既然已经知道了，那你要去使用，那你总不跟人家借跟家租或者订立一个用益物权的契约呢？所以要请大家记得，时效取得一般我们通常会讲的是前面第一种类型，也就是说以行使不动产役权之意识20年间和平公然继续使用他人有登记或未登记之不动产者，得请求登记为不动产役权人，20年间和平公然继续使用。那如果说你很期待说能够把这个20年减为10年，那就变成说10年间和平公然继续使用他人有登记或未登记之不动产，而其使用之始为善意并无过失，就像刚刚前面讲善意并无过失这样的一个要件，其实就已经让绝大多数的人都没办法用这一条来取得时效。因为为什么？因为呢这个规定在探讨就是说你一开始是不是善意，而像我们刚才前面讲你透过去地政事务所去查询这个房屋这个土地它的第一类那第二类地籍誊本，第二类地籍誊本其实你就可以知道说它是属于有主人的还是没主人，它的主人是谁，更进一步去思考到说你要不要去借，要不要去租，或者说你要怎么样订立一个用益物权。所以说透过第二种类型十年间和平公然继续使用来时效取得了，相对这样的案例是比较少的。那但无论如何其实都在谈一件事情，就是说和平公然继续使用

不管你是20年或10年，都是和平公然继续使用。那也就是强调一件事，你要有使用的事实嘛。所以民法852条第一项哦，更强调一件事，不动产役权因为时效而取得者，以继续并表件者为先。所谓的继续并表件者为先，强调是什么概念？强调就是说，这是一个继续，就像刚刚前面讲的，和平公然继续，所以继续。那这个表件是什么意思呢？表件其实就是公然。如果用更白话一点讲，就是表现出来。你表现出来什么？你表现出来你使用的事实。也就是说，你要表现让人家知道你有使用。那我们都知道，在过去有谈过，不动产役权分为几种类型。积极不动产役权、消极不动产役权，或者是其他。而这个其他会因为不动产役权里面所定的内容，有可能偏向于积极的，也可能偏向于消极，也可能两者兼具。无论如何，请大家记得一件事情，不动产役权哦，最关键就在于说，你今天你要订立这个不动产役权，你要表现出来你能够时效取得。其实真正的关键是什么？你要能够时效取得，有一个关键就在于说，你要能够表现出来，让人家知道你有在使用的意思。而什么叫积极？什么叫积极的不动产役权？其实积极的不动产役权强调的就是说，我们积极的不动产役权强调的是什么意思？强调的是我今天在使用上面，我呢可能会针对公益不动产，然后呢我可能在上面，我如果是一个不动产役权人，我会针对公益不动产为一定的行为。好比说通行，我每天可能要通行，我可能要长久的都要通行，我经常性的要通行。那如果是集水，如果可能集水的话，我可能要在上面铺设一个那个水管的通道，或者说也不是铺设，我直接就是哦，在那个地上面挖出一个孔道，能够方便饮水进来。所以呢，代表说有表现出来，有一个表彰表现出来，让人家能够看得到。因为表现坦白讲就是讲看得到，因为你要公然的，你不能隐藏起来。隐藏起来你说你要时效取得，人家也会觉得说是吗？我怎么知道你有在用？你是骗我的。所以更关键就是你要表现出来。而这表现出来呢，所谓的积极不动产役权，它其实它强调的意思就是说，不动产役权人要在公益不动产上面要为一定的行为。所谓为一定的行为，就是你要做什么出来，也就是表现出来。那如果是消极不动产役权呢，其实它强调的是什么？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因为呢，今天这个虚役不动产，他要去有一个不动产役权的行使，比如说他要去容忍这个所有人，公益不动产所有人要容忍一些行为，什么容忍什么行为？像是哦，前面积极不动产役权我们有谈到，就是通行集水。那消极不动产役权有什么？就像是哦，有可能他可能是采光，有可能是眺望美景景观，那会变成怎么样子？难道说你要允许说，在这种所谓的采光的问题上面，通常是什么概念？通常就告诉你说，你的房子啊，你不能哦改建超过几层楼，或者说你的土地，你就是呢，即使你要建房子，你就是建几层楼，要不然就是干脆不要建，然后呢做一个所谓的限制。而这个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他就是因为这个限制要去容忍，不能去做什么事情。所以呢，会被发现一件事情。在这种案例中，所谓的眺望景观，又或者说采光哦，日照采光的问题上面，有时候会发生一种情况，就是说，其实那个不动产役权人，他有可能什么事都没有做，他只是单纯去订立这个不动产役权契约以后，去锁住那个公益不动产所有人他能够做的事情，让他能够做的事情受到一定的限制。所以呢，本身不动产役权人他有没有做什么事？他有可能就顶多只是签那个契约之后就没有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有表现什么吗？没有表现出来吗？那如果你今天你是呢，一开始就不是透过法律行为的方式来订一个不动产役权契约，而是你是要期待说透过时效来取得。像如果是积极不动产役权的话，你好歹你还能够看到他做了什么事情。比如说经常的走路过去，或者说他架设一个那个水管的孔道，能够让饮水过来，这种集水上的需求。又或者是什么，你如果呢

譬如说你要架设一个管线，里面呢是铅，可能是铅电缆，或者说铅的是电线，那电线，又或者说你今天有一个石油、原油要输送出去，你有一个管道你要输送出去，至少你能够看到。可是如果是消极的，他就是单纯不动产役权人，这个期待能够获得不动产役权的人，他什么事情都没有做，他什么事情都没有做的情况下，那你会说这种能够时效取得吗？这会不会让人家会觉得说，哇，那这样子会不会变相造成那个公益不动产人他变得受到了限制，很过度的限制？因为事实上两者之间是没有任何不动产役权的书面契约。那如果在这种所谓消极层面下的不动产役权的话，那有可能会变成说，对于那个公益不动产而那所有人而言，他变成说他为了保护他的房子或他的土地将来能够有更大的利用的话，那恐怕他是不是要怎么样子不让人家通行，然后呢建一个高墙，那个高墙哦，最好还要建多高，建十层楼可能不够看，因为现在在台北、在高雄、在台中都有更高的房子，可能建个二三十层楼，那这么高的一个围墙，围墙围什么？围住自己的不动产或围住自己的那个土地，那围住自己的土地或围住自己的那个房屋哦，就不动产包含了土地跟房屋两种。那这个围住为什么要围住？因为你要想想看啊，如果是在消极的状态下，你要阻挡的是什么？你要阻挡的是什么？你要阻挡的是别人针对采光的问题，或者说针对景观的问题，你避免让人家去主张说，因为他有一个消极不动产役权的这一种时效取得，然后进而要求说要去登记为不动产役权，而用途是所谓的景观，能够让他能够有机会眺望，或者说日照，那干脆一开始就封死了嘛。我一开始我把我的土地，我把我的房屋呢，四周全部都围起来，围一个超高的一个围墙，还不是十层楼，可能二十三十层楼，那你想看都没办法看，你想要看远方，我前面就是围墙挡着你。然后呢，你如果说要采光，不好意思，我前面有一个围墙二三十层楼，你连要采光要采光到都没办法。因为为什么？因为你不这样做，万一到时候他主张说二十年就时效取得，那很麻烦。所以呢，法律为了要保护，为了能够做一个有效保护，民法852条第一项规定，不动产役权因时效而取得者，以继续表建者为限。也就是强调什么？和平、公然、继续。那个继续当然这边有，那个表建讲的意思就是公然，也就是要表现出来。所以请大家记得哦，时效取得只限于积极不动产役权才可以时效取得，消极不动产役权是没办法时效取得的，这非常重要，要请大家稍微了解一下。刚刚前面讲了很多，最关键就是要跟大家谈的就是有时效取得，它有两个规定，第一个是20年间和平公然继续占有，又或者说10年间和平公然继续占有，而且占有之始为善意并无过失。当然我们都知道，我刚才前面有提到，就是说这种情况下是比较少见的，因为一开始可能就已经有一个过失，什么过失？你没有尽到你的查证义务。那当然无论如何，这种所谓的时效取得，在所谓的不动产役权区分为积极消极的时候呢，其实它仅限于积极不动产役权才可以时效取得，这非常重要，也请大家稍微了解一下。我们这节那讲到这边，我们下一节回来再跟大家继续分享，谈什么？谈不动产役权哦，有关时效取得，如果是在共有的情况下，究竟会有什么样的情况是我们特别需要去注意相关的规定，很重要哦。非常感谢大家，谢谢。

各位 Needs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论语，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梁顺梁律师。在刚刚前面节有跟大家谈到，如果要时效取得不动产役权的话，这种比较特殊的方式的话，本质上面是有两个很重要的规定哦，一个是20年间和平公然继续使用，那另外一个就是10年间和平公然继续使用，而且在使用的一开始的时候是善意并无过失。也跟大家谈到，就是说不动产役权分为积极不动产役权跟消极不动产役权，那因为涉及到公然，也就是说要表现出来，所以呢在这上面呢时效取得呢所谓的不动产役权仅限于积极不动产役权，消极不动产役权是没办法时效取得的。那更进一步要跟大家谈到，我们通常都知道一个不动产，不管是房屋或土地，你要说他所有人会只有一个人吗？也不一定哦，有时候他可能很多人，他可能两个人三个人甚至五个人十个人八十个人一百个人都有。那无论是多少，总而言之只要当你的不动产所有人超过一个以上的时候，就是共有的状态。那共有的时候会有怎么样的一个时效取得的规定呢？因为为什么要这样讲，因为很关键的原因是在于说，如果假设有些人在进行时效取得的一些相关进行的行为的时候，那可是另外共有人也有一些人他们什么动作都没有，那到最后如果说经过20年过去以后，那到底呢要怎么样算时效取得呢？是必须每一个人都要做了以后才会时效取得，又或者说你今天你有做的人才会有时效取得，没做的人就不会有时效取得，到底法律是怎么规定的？民法第852条第二项有规定，需不动产为共有者，共有人中一人的行为或对于共有人中一人之行为为他共有人之利益亦生效力。这讲的是什么意思？讲的是说我们今天在做这一个共有人呢有好多人的时候，如果假设今天需不动产它本身呢是一个共有的状态的时候，那共有人其中一人他已经有进行所谓的时效取得的一些相关行为的时候，对于其他共有人，因为这个时效取得什么？取得不动产役权，对于其他共有人而言这是一个有利益的行为，所以当这个其中一个共有人在进行时效取得的一个进行的行为，什么叫进行的行为？和平公然继续使用，譬如说一直不停的走动，

譬如说已经架设了相关的饮水的孔道的时候，当他一个人做，其他人也会跟着受利益，也会对其他的共有人发生效力。那也有可能是什么样的情况？那譬如说呢，也有可能是，如果假设今天是公益不动产他的所有人，他对于蓄意不动产的共有人其中一人为行为，那如果假设对于其他人而言也是有利益的时候，对于其他蓄意共有人里面所有那蓄意共有人可能有五个，那今天假设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他对蓄意不动产的所有人五个人里面只对其中一个人有做了什么事情，可是对其他四个人而言这件事情是对于时效取得是有利益的时候，请记得哦，议会生效。因为为什么？因为要强调就是说要保护，保护的立场是考量到是说这样都是共有，这样是共有的状态下就不应该有一个更细致的一个区分，因为要不然这样的话你在界定上面就很麻烦。为什么有些人他可以有不动产役权，可是有些人同样在有这样的一个不动产的土地上面或房屋上面的时候，有的人有不动产役权，有的人没有，那一定会衍生很多的麻烦，很多的纠纷。因为有的人一定当然会觉得说，哇，我太好，我有这个不动产役权能够时效取得，可对没有的人而言他会怎么样想？他心里会想说，怎么会这样子，不公平啊，为什么有的人就有不动产役权，我同样都是这个不动产的所有人，我虽然说只是其中的五分之一，可是理论上我应该也要有啊。人哦，不患寡患不均，如果一旦哦有所谓的不均的状态的时候，也就是说可能是分配上的不均，可能是呢所谓的定义上的不均，无论是哪一种不均，那你最终你就是一个不均的情况下，一定会衍生出来有些人那些没有获得利益，譬如说好比说这边是不动产役权，他没有获得一个不动产役权的人，他们那些共有人一定也会有他的意见，甚至他们有可能会怎么样子，你得不到我得不到你也别想得得到，他也会跟着唱反调，甚至想办法去搞破坏。那法律上面有必要为了这样子所谓的共有人之间还要做所谓不动产役权的区分，有的人有有的人没有吗？其实没有这个必要性。所以法律上面是这样规定的，针对不动产役权，如果蓄意不动产呢它本身有好多个共有人时候，你对其中一个人做什么行为，如果对于其他共有人而言是有利益的话，亦会发生效力。那如果说这个蓄意不动产呢它共有人有好多个的时候，其中有几个人已经开始进行了某些行为，而这些行为对于那些没有进行的他共有人而言是有利益的话，请记得一样也是会有效力的。所以共有的时效取得，他有没有要求说这个蓄意不动产的所有的共有人都要做什么事吗？其实是没有的，他没有要求说你每一个人都要和平继续公然然后暂使用这一块，有这样规定吗？没有。有规定说哦，每个人你都要20年间那和平公然继续使用吗？没有。他只有要求一件事情，如果这里面你共有人有五个有三个，其中有一个两个不完全是所有每一个人，只要有人有做了什么事情他对其他而言是有利益的话，其他共有人虽然没有做也同样会有效力。那同样的，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他对于这个蓄意不动产所有人里面的其中一个或两个做了什么事情，如果本身这个行为是对于那些那蓄意不动产的所有人而言是有利益的话，那对于其他共有人而言也同样会发生效力。那更进一步也会谈到说会不会有所谓的时效取得的一个限制，因为时效取得坦白讲它是一个很强而有力的一个那个，就是有虽然说表面上看起来20年时间很长，人真的要20年间那就是有和平公然继续使用有时候你要说真的是持之以恒，有时候那也真的是蛮辛苦嘛。那可是大家一定会进步会去想说，因为谈到共有的状况下，有些人什么事情都没做就可以获得利益，那有些人呢做了很多事情也获得了不动产役权，那当然呢不管怎样讲，其实对于公益不动产的那个所有人而言，坦白讲都是一种权益上面受到一个限制。那一定有人也会想说，

我如果今天我身为一个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的时候呢，我本身呢，我对于呢我的土地现在被使用了，我不想要真的到后面呢让人家时效取得不动产役权，那我能够怎么做？我是不是能够呢做一个中断时效的行为？民法有规定哦，民法852条第三项有规定，如果说向行使不动产役权取得时效的那些各共有人，也就是说他们在进行，有一些人已经在进行所谓的时效取得的进行行为，那如果你今天呢去做一个中断时效的行为，譬如说我今天呢我这块土地一直被另外一块土地的人持续不断的走，我如果今天假设哦他走个20年，那将来他会呢请求时效取得不动产役权，那我完了，我这块地哦就等同废了很多了。因为什么？我用途上面呢，他就会变成说，他主张说，因为有一个不动产役权叫做通行，那以后他经常来通行，那造成我这块地就不用用了嘛。那虽然说表面上没有限制我其他用途，可是光这个通行，其实就已经让我这本身权利受到很大的限制。那如果我把这个土地拿去转卖给别人，说真的价值也降很多。那干脆怎么做？我现在已经发现他走到第二年了，我干脆怎么样子？我在我的四周全部都围着栅栏，你要经过我不让你经过，这就是一种中断时效的行为。因为什么？我们强调就是哦，必须要怎么样子才能够时效取得，必须是和平公然继续使用，不管是20年或者是10年，可是有一个前提就是什么？要有继续。那继续的时候，那假设我们今天在四周呢围起来，围一个栅栏，我阻断你的通行，中断的通行不就是可以中断所谓的时效吗？那这样的中断时效，你针对那些不断的走的人，你做一个中断时效的动作的时候，对全体共有人是发生效力的。意思就是什么？过去我们前面有强调，就是说20年、10年也好，在共有状态下，它不是要求每一个人都要做什么时效取得的进行中的行为，而是有可能说这共有人中只要有某部分人有做到，其他人就会跟着享受到利益。那可是呢，大家想想看，如果你今天中断这个所谓的中断时效的时候，那当然今天站在一个中断时效的立场上面，难道会因为说哦，你今天做了某一个行为，譬如说你做了一个栅栏，你挡了那个 ABCD 五个人里面，你挡了 AB 两个人，这两个人正在进行中，你挡了他，所以他就中断时效了。那对于另外 CDE 呢，他们什么事情都没做，那这时候该怎么办？请记得哦，法律规定是说，为中断时效之行为者，对全体共有人发生效力。这强调的是什么概念？强调就是说，你只要做中断时效的行为，你只要针对什么？你必须针对是那些已经开始在行使不动产役权时效取得的那些进行中的行为的那些共有人，你只要对他们做一个所谓的限制动作，做一个中断时效的行为的时候，那这些共有人全体都会发生效力，全体都会因此受到影响。所以请大家记得，如果我们要谈到说不动产役权要取得，在法律上面最基本的就是法律行为，也就是说不动产役权人和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他们订立了书面契约，而同时间呢后面又到地震事务所，接下来到地震事务所办理所谓的登记，那就可以取得不动产役权，针对特定用途的不动产役权。那如果不是这一种，那是比较特别的方式的话，那就变成时效取得。怎么样时效取得？那就是呢可能要经过怎么样子，一开始你没有具有不动产役权，可是你经过20年间，你以行使不动产役权之意识，20年间和平公然继续使用他人的已经登记或者是未登记的不动产，那最后呢你可以在时间到了以后，你可以要求登记为不动产役权人。那如果说你假设你一开始在使用之时的时候你是善意并无过失，那这时候你就变成是10年间和平公然继续使用。当然无论如何，就像我们前面有谈到，限制于是什么样子，积极不动产，消极不动产呢是不适用的，消极的不动产役权是不适用的，只有积极不动产役权才有适用哦。所以请大家记得，积极不动产役权才有时效取得可以

使用的状况可以时效取得，而且这种时效取得是要怎么样表现出来？是要表现出来就是20年间和平公然继续使用，又或者是10年间和平公然继续使用，而且在使用之初的时候善意并无过失。那无论如何，对于共有的时候也可以有时效取得。所谓共有的时效取得，不是每一个共有人，那个蓄意不动产的共有人都需要去做什么事，而是只要其中的有一部分人已经有进行时效取得了一些进行中的行为的时候，其他人也会得受利益。那另外一方面，假设今天呢，如果你今天本身呢，你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他对于其中的一两个共有人，蓄意不动产的一两个共有人，他做了某些行为，而这些行为对于其他共有人而言，那些没有被做行为的那些其他共有人而言是有利益的话，也会呢让那些其他共有人跟着发生效力。那当然呢，不管怎样讲，时效取得在共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个限制，也就是说什么样子，你如果做中断时效取得的行为，有可能有的人他中断时效取得的行为也只针对特定几个人做，不管你今天你做的是多少，你这个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你有可能将来会成为公益不动产所有人，因为他事实上他现在也不是啊，他现在只是就是说另外一块地，另外一个不动产，另外一个房屋的所有人哦。他如果做一个限制动作，做一个中断时效的动作的时候，对于那个蓄意不动产的所有人，那些共有人，全体共有人还是会发生效力。当然前提就是什么，你必须要针对的是那个蓄意不动产的共有人里面已经在行使一些那时效取得了一些进行中行为的那些人来做。你如果今天是针对的是哦，他完全就没有做一些进行中的行为的那些共有人，你对他们做所谓的中断时效的动作是不会影响到这个时效中断的、哦、所谓的时效中断必须限制在说你要针对的是蓄意不动产共有人里面他们已经开始在进行所谓的时效取得进行中行为，你要针对他们进行中断时效才能够针对全体的共有人发生效力。你如果针对的是哦，就是在这蓄意不动产共有人里面，他完全没有任何动作，他也没有进行所谓的行为的时候，你呢反而对他做什么行为，是不会影响到这样的一个中断时效的动作，是不会真正影响到那些已经在进行时效取得进行中行为的人共有人。所以大家要记得，共有之时效取得的限制，所谓你要合法。而且你要想办法去中断这个时效的行为的时候，这时候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他必须要针对的是已经开始在进行所谓的时效取得进行中行为的蓄意不动产里面的那些共有人，可能是一个也可能是两个，你呢针对他们去做所谓的中断时效的动作。法律上面也没有要求说你一定要针对那些已经开始在进行所谓进行中行为的所有每一个共有人全部都要进行那个中断时效行为，而是你也可以针对其中一个或两个，可是无论如何你只要针对的是那些你针对的对象他们本身是已经开始在开展所谓时效取得进行中行为的人的时候，那对于整体全体的共有人也同样会发生所谓中断时效的效力。所以请大家记得哦，中断时效，你如果要中断时效的话，要针对的是蓄意不动产共有人里面已经有开始进行时效取得相关进行中行为的那些人，可能不一定是全部，你也可以针对那些人里面的其中一两个，只要你有做中断时效的行为的时候，就会进一步导致他们全体共有人跟着发生中断时效的效力，这非常关键哦。那当然更进一步要跟大家谈到下一个课题，就是说那如果说我们今天要谈的就是说使用上面，我好不容易终于取得了，不管今天是法律行为的取得又或者是时效取得，那总而言之我今天取得不动产役权以后，譬如说我的用途可能是通行，用途是集水，用途呢可能是呢采光，也可能呢另外一种情况呢可能是架设管线电信，那或者说引水把水呢排开，又或者说我可能今天是欣赏景观，那到底我这个不动产役权要怎么样使用才合法才正当才不会受到人家批评呢？我们下一节回来再跟大家继续分享，非常感谢大家，谢谢。

各位 Needs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论语，我是节目主持人梁树人梁律师。在刚刚前面，我们有谈到说，不动产役权要怎么样取得，基本上有法律行为的取得，也有时效取得。时效取得限于积极不动产役权。那无论如何，更重要是要谈到，就是说，你今天你已经取得了不动产役权，你是一个拥有合法权利者，那你究竟要怎么样使用呢？你要怎么样去使用才会被认为说符合法律上的规范呢？民法第859条之二准用第836条之二有规定，不动产役权人应依设定之目的及约定之使用方法为不动产之使用。这在讲什么意思？讲的意思就是说，你要依照设定的目的，好比说你今天是设定的目的是为了通行，那设定的目的是为了通行的时候，那这时候你基本上你的目的，你的不动产役权，你要如果说要去行使的时候，当然是以这个通行为你最主要的考量。那约定的使用的方法，有时候会约定使用方法，主要考量点是什么？因为考量点是在于说，对于那个购买不动产的所有人而言，这样子把自己的不动产拿去工作不动产役权的使用的时候，然后呢，作为一个工作服役的一个不动产公益不动产的时候，难免其实对于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而言，他的权益、他的使用的权益、收益的权益是会受到限制的。那基于保护他的立场，他可能会想说，那是不是能够在这个不动产役权的物权契约里面，就是书面契约里面，去详细的订定使用方法？譬如说，你如果要通行，我当然让你通行啊，可是彼此间互相尊重。好比说，你通行的时间可能 每天的晚上呢，就是呢限于6点到10点，因为10点太晚，10点以后太晚了，我这边要睡觉，我这边可能也有一些自己的什么用途。又或者说，可能呢每个礼拜呢，可能用的就是1、3、5，那2、4的时候，因为我这边有什么样用途，那彼此间如果互相有约定使用方法的话，那当然就要依照那个约定的使用方法来进行了，因为毕竟是契约之制，要尊重这个契约，两者既然同意了这份契约里面约定的使用方法，当然要照着做。那也有可能情况下是没有约定，那没有约定使用方法的时候该怎么办呢？如果说没有约定使用方法的时候，那有没有可能会就变成说，因依呢怎么样做才能够确保说你今天使用是一个合法正当使用？

那就要依照这个不动产的性质。也就是说，你今天没有约定使用方法的时候，原则上是要考量到什么？你这个不动产，那就是你这个公益不动产被使用，需不动产人，不动产，那不动产的那个就是役权人呢，那基本上你在使用的时候，你必须要了解到这个不动产的性质。你不能说你今天使用，好比说我今天要那个集水，那集水呢要引水过来，那引水过来的话可能是要针对一块土地，你设定的所谓的蓄意不动产的那你针对你自己本身的那一块田地，然后呢因为它是一个蓄意不动产，你针对另外一块土地你要去引河流水过来能够来灌溉，那这块土地呢也就是公益不动产。那你要考量到就是说，如果假设没有约定使用方法的时候，你要考量到这个公益不动产这块地它究竟有什么样的性质。好比说它可能在东侧这边是相对比较坚硬的，西侧这边呢是比较呢一般的土面，那你能够说你在使用上面的时候你会去开那个说那个比较坚硬的那边去那个想办法去挖个水沟吗？不太可能嘛，这样是事倍功半，一定会说找那种相对都是土比较多的地方去挖条河，然后呢去引水来。那如果说这时候有人跟你讲说，其实这块土地上面你要注意哦，因为水土保持很重要，可是呢它其他土地有些地方上面呢它的土壤啊或者说各方面啊是有可能已经有一些就是已经有一些水土流失的情况，那你如果今天呢要去铺设你的那个孔道，又或者说你要挖水沟的时候，你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水土流失的问题，你是不是在选择上面要找寻到避免这个公益不动产受到的损害，你要想办法让这个损害减到最低。所以呢最重要就是你还要了解到不动产的性质，你要去做一个很好的合理的运用，而且要确保说能够永续利用，因为永续利用是一个很大的关键，永续利用才能够让这一块公益不动产它能够从今天到明天到明年到可能十年后二十年后都能够继续使用。那所以呢要怎么样维持它能够永续利用也是非常关键的。所以民法第859条之二准用第836条之二的规定是说，不动产役权人依设定之目的及约定之使用方法为不动产之使用，如果没有约定使用方法者，因不动产之性质为之，而且都无论如何你有没有约定使用方法都一定要保持其的永续利用，也就是保持说这个公益不动产是可以永续利用，比如你今天把人家给用了以后，用到后面这个公益不动产就毁坏了，然后呢出现问题了，那这样子都是谁任何人都不愿意看到的，因为毕竟说实话对于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而言他也受到一个很大的限制。那当我们会期待就是说这个公益不动产在今天呢设定了一个不动产役权来提供使用的时候，它能够是一个永续性的，而不是说你今天使用就是去消耗这个公益不动产的寿命，那这样相对而言的话它使用价值使用的情况也比较低，也会被认为说这样子是没办法达到最好的使用，相对而言是比较不正当比较不妥适的运用。那当然呢如果说有约定使用方法的时候，也请大家记得非经登记不得对抗第三人，使用方法要经过登记以后才能够对抗第三人，才能够让假设说今天公益不动产他今天呢把这块公益不动产所有人把这个公益不动产转让，譬如说他可能是赠与也可能是买卖，那无论如何他可能是假设我们今天讲买卖的情况好了，把它卖给卖出去，小明把这个公益不动产卖给小华，那小华接手以后就说，哎，你们约定的使用方法又不是我定的，我干嘛要遵守？那这时候就会牵扯到一个问题了，虽然说固然有定一个不动产役权契约，可是他对于那个使用方法他有意见，那这时候你能跟他讲说，没有啊，小明跟我这样定你也要照着遵守，那他可能会跟你讲，我会遵守啊，因为有不动产役权有登记啦，那我当然就遵守嘛，那你还是可以照样可以通行啊。可是假设说你如果要使用，你过去你跟小明定的那个使用方法不是跟我定的，跟我无关，那这时候你该怎么办？你总不能说，哎，我们都已经行之有年已经行之了，如果说这样通行的方式已经走了五年，你今天跟我讲说因为小明把这个土地

益呢卖给那小华，这个公益不动产卖给小华以后，小华就另外一个新的做法。那我这样的使用，哇，那我是不是等于说我原本过去通行的时候，甚至还可能会因为考量到呢公益不动产的路面比较不好，我还重新铺设了一个水泥地面，那我今天要重新铺设，那花了成本又很高。那如果你希望说你们约定的使用方法能够有序的留存，即使今天呢涉及到转让，好比说小明呢转让给小华，能够必须被小华继续遵守，依照过去的约定的使用方法来做，那要怎么做？那就是要经登记以后才能够对抗第三人的。所以登记以后对抗第三人要才能够有办法，因为什么？你登记以后你才能够让人家知道说究竟、你们约定的使用方法是什么。要不然呢，所谓的契约不就是在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跟不动产役权人两者之间订定？你如果没有跟人家讲，人家会知道你们书面契约的细节吗？不太清楚。那甚至那个公契也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查得到的哦。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希望能够保障的话，你一定要把那些相关的一些约定的使用方法也能够登记进去。你如果能够登记进去的话，那当然呢，不管今天呢是转让给谁的话，任何人都要去遵守，都要去配合，继续依照原先约定的使用方法继续做下去。因为他今天已经不是两个人约定了，而是变成了登记以后他有一个对事效，也就是任何人遇到这个情况下，假如说他成为公益不动产的受让人，或者说可能是买受人，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况下取得公益不动产的所有权的时候，都必须要遵守这个使用的方法。这是今天跟大家讲的有关使用哦。使用的规定其实不止这样子，我们还会跟大家谈到，就是说如果有违反使用的情况该怎么做，那有没有什么叫做必要的附随行为。当然大家一定会进一步问，什么叫附随行为？那什么又叫必要的附随行为？那还有就是说设置工作物，会不会有需要设置到工作物？像譬如说像饮水好了，饮水你会需要什么设置工作物？就是说你要有一个饮水的管道桶道，那个孔道，像是有的人他是怎么样子，他可能是需要有一个架设一个管线，然后架设管线以后你才能输送你的货品。那这个架设管线输送货品，是不是那个管线也是所谓的工作物？那甚至呢还更进一步还要跟大家谈到，就是说如果你有一些有变更的需要，因为我们都知道当初的设定是当初那时候的情况，有可能后来会发生所谓的情势变更，那如果在情势变更的情况下要做什么样的调整，然后这样的调整要怎么样才能够合法有效，也都很值得去思考哦。那我们就下个礼拜我们再继续跟大家分享，也期待每一个人能够合理正当的来运用这个不动产役权。当然如果还不晓得的话，也可以去试试看看怎么样订立出一个漂亮的不动产役权，能够有效提升自己不动产，然后使自己不动产的使用效益获得增加。又或者说你本身不是那个不动产的所有人，可是你有具有一个用益物权，或者是你是承租人，也同样可以去订立一个这个不动产役权，让你本身在使用那一块土地的时候，你身为一个用益物权人或身为一个就是承租人的时候，能够获得一个更大的使用效益。该怎么做呢？很多都需要我们去思考。我们下礼拜回来再跟大家继续分享，谢谢大家，谢谢。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王建轩时间。

各位好朋友，又到了我们王建轩时间了。我是王建轩哈。这个今天要跟各位谈什么东西呢？谈一个，哎呀，很令人感慨，又令人很不愉快的一个东西。这个什么香港？香港啊，反送中。这个香港反送中，起先呢，我们觉得大概搞一天吧就完了。因为两天三天，现在一直搞了三个多月了，还在搞。我说香港大概一定很热闹啊，每天都有上万的人到街头，真是这个我不知道，香港的居民是觉得很快乐呀，还是觉得很高兴啊，还是觉得很悲惨啊？不晓得啊。反送中，哎，我中间看到有一个东西啊，叫做学生也反送中罢课。学生怎么反呢？我们用罢课，我们就是要上课吗？现在老娘不上了，你们要小心，不答应不回应我们的诉求，我就不上课了。我就觉得很好笑哎！我看到有上面学生说罢课两星期，我说你干嘛不凶一点，罢课两学期呢？哈哈，那就一年都不上课吗？一年两年都不上课，你干脆罢课三年，那不是更好吗？表示你们很厉很凶悍哦，你不答应我的话，老子不上课了，罢课两星期，真是好笑啊。你不上课，学校老师这些东西薪水照拿吗？对不对？然后都很好啊，学校也很安静啊，不上课罢课，最后谁倒霉啊？是学生倒霉啊，你没有得到支持啊。那么我在这个电视上看到啊，有一个拉的一个广告，要像布条子啊，他说什么东西啊，没有未来何必上课。诶，这个还蛮押韵的啊，没有未来何必上课。他的意思说香港没有未来，何必上课呢？谁跟你讲香港没有未来啊？香港有大好的未来，就被你们搞得没有未来啊，你们自己要把它搞得没有未来啊。没有未来何必上课。哎，假定说真的没有未来，哎，真的没有未来就更加要上课啊，读书才会有未来啊，对不对啊？书中自有黄金屋啊，你必须要读书啊。小的时候我家很穷啊，很穷啊，但是我跟我妹妹还有我弟弟，我们三个人都念到大学毕业。这个里面爸爸妈妈最辛苦啊，简直是在牙齿缝里面刮一点东西下来，省吃俭用，让我们三个人都念到大学毕业。我大学毕业以后成绩相当不错，我在台湾参加税务官务人员特考，几千人考啊，取两三百人大概是，我考第四名哦，成绩相当不错，就分。

发到海关。后来台湾的中央银行又招考，我又考到中央银行去了。就这样一路子下来，我在海关里面，我的第一份薪水拿给我妈妈的时候，我妈妈是很激动的哦。激动什么意思啊？因为我的妈妈小的时候，她的妈妈就过世了，后来又娶了继母，她是长女，所以在家要照顾家庭这样，所以她没有念过小学，所以她一直很遗憾。好在让我们三个孩子都念到大学毕业，稍稍可以弥补她没有念书，不认得字哦，是这样辛苦。大儿子出来了。大儿子的薪水给我了，大儿子薪水可给我了。我王妈妈终于脱离了以往的痛苦，我王妈妈苦出头了，我苦出头了，我夜尽天明了，夜晚没了，我的王妈妈，我的天已经亮了，夜尽天明。讲到这个地方，有时候真的难过流泪啊！要念书，要念书。香港的这些孩子们，很多都是中学生，你们懂得什么反送中啊？你们知道你在反什么东西呀？反了以后的结果会是怎么样子啊？你也跟到这些人一起去瞎混，每天到街上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好像不得了。老师也参加，老师也在灌输，学生当然觉得更加对啊。我们罢课对的，罢课对的。你看老师都是这样讲啊，学生都是听老师的呀。你们这些做老师的在干什么东西？我真是不了解。没有未来，何必读书？没有未来，是谁搞的没有未来啊？是你们在那里瞎搞啊？政府有很多的事情不可以坐下来谈吗？政府也在一再的让步啊！反送中是反的什么东西？你们搞清楚了没有？我去了解了一下，政府没有什么不对啊，就被人家挑起来说不得了，不得了，不得了，不得了，就这样啊。像我们在台湾，曾经也有搞了什么叫太阳花，所以你们香港人大家都知道吧？我们太阳花一群大学生在搞，冲进立法院，占领立法院，立法委员的桌子怎么都给他们翻箱倒柜，然后他们坐到主席台，后面还贴上两个字"占领"。第一天、第二天，哇，好不威风！你怎么可以跑进立法院占领、翻箱倒柜去看人家东西？那是人家私人的东西啊，你怎么可以这样呢？怎么不可以？我们人多。大家都去了，不怕。平常我怕警察会抓我，现在不怕。很多人看他抓走呀，人多势众，是不是这样啊？太阳花在反什么东西？你晓得吧？太阳花在反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我们要跟中国大陆就定一个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这个贸易协议里面说我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做什么等等。这里面主要是这个协议里面是中国大陆对我们有很多让利的地方，就是很多地方是让我们占到便宜的，是对我们很好的。所以那个时候国民党的政府就要大力推动，民进党那个时候在野党哇反对就鼓动这些大学生，这些大学生也不晓得这在干什么，要通通去搞这个占领立法院，哇，这下子红得不得了啊，每天还对外发言啊等等这样。服贸协议里面很有意思，就是两边的服务业啊，都可以交流。中间有一个叫理发业，理发业。那么理发的人，台湾开理发店的也不太懂啊，就问这个东西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啊？那个要去煽动他的人就会说，哦，这个对你们理发业影响大了呀！这一开放啊，大陆理发业通通会到我们台湾来呀。他们啊，工资又很低啊，他们一来理发就很便宜啊，又理得比你好啊，你就完蛋了，你就生意垮台了，就完了。他们一听，哎呦，这样子啊，反对反对，所以他也参加反对去了，他的孩子也去参加反对，大家一起反对。有人说，你们这些家伙

怎么这么没有出息啊？大陆啊，有将近14亿个头要理发，我们台湾啊，只有2300万，是0.23亿的头要理发，大陆有13亿的头要理发，你为什么不跑到大陆去？有那么多头要理发，你不是要大赚钱吗？你要有本事你去啊，怎么怕人家要来呢？人家不一定看得起你这个2300万个头要理发的生意的，对不对？而且在大陆他工资低，到台湾呢他工资就不低了，到这边要吃要喝要住的成本都很高的，所以有些东西被一煽动了以后啊，很多人不能了解。当时这个反复贸的这个东西啊，太阳花就是那种，我到了这个街上啊去买东西啊，这些有人认得我就问我，王先生，他们现在搞的这个有没有道理啊？怎么样？不晓得，你知道吧？就是这些善。那参加的人呢，也不是很了解这个东西，但是就跟他一起哄，那好玩啊！你看每天我们都上报啊，哎呦，后来我还可以当选立法委员呐、后来干脆一不做而不休，占领立法院，还冲进行政院呐、哦，你看，哦，冲进行政院以后呢？这是公家的机关，你怎么可以随便冲进去呢？所以国民党的这个行政院就提告啊，要告他们啊，就告他。民进党执政了以后，就把这个告啊撤回，撤告。那学生你看说，看怎么样？你敢把我怎么样？我就领头的几个人，你也不敢把我怎么样，还不是撤告吗？我没有事啊，哦。所以现在大家都晓得，在台湾只要大家一起来，不要怕，绝对不会坐牢，也不会抓你的。反而是学生冲进行政院的时候，有一些警察去抓他们去挡啊，这样的，然后还有两个分局长还是被告，哎，告到法院去审了个半天，最后虽然是无罪啊，那么也搞得你难过兮兮在那里啊。警察讲，将来再有这种事，去你个鬼了，你们要打就打，你去把立法院占领，行政院占领，你把监察院占领，考试院占领，司法院占领，你把所有的地方都占领，就占领，老子警察我才不管呢，我在那意思意思，管不了啊。现在香港也有一点这个状况啊，所以香港的老百姓啊，为什么不能去了解到这个？我现在先要讲的这样学生罢课，这个是万万不对之事，对你自己有伤害的事，你怎么要去做这个事呢？你讲，哎，反服贸不答应我的要求，我就把我的手砍掉，你再不答应我把另外一个手就砍掉，你再不答应我就把两个脚砍掉，再不答应我把头也砍掉，你砍你的吗？你要干嘛？所以学生罢课是很好笑的事，不过呢也不什么好笑。我们在台湾啊，老早就是这样，我们台湾老早学生罢课，哎，但是他不叫罢课，他叫什么？叫翘课。翘课啊，就是这堂课我不来上，不来上，那学生老师又点名啊，说你没有来上个旷课，旷课要记过呀，学生就不敢啊。我们从前都是这样啊，连迟到都不敢，因为迟到他会记你说迟到，迟到哦，又要记过了。那现在呢？哎，没有了，怎么没有了？翘课呢？我有这个学生啊，在大学当老师啊，做教授啊，跟我讲，他跟我讲，老师啊，现在大学生不像我们那个时候了啊，一堂课两个学分，两个小时，第一小时上完下课休息10分钟，在第一堂课老师啊，因为某个事就训了一下学生，说你们这个不对啊，怎么样怎么样啊，训了一下学生。这个第二堂课呀，学生一个都没有了，都跑光了，干嘛？老师你懂不懂行情啊？现在大学啊太多了，招不到生啊，我们学生缴费是你们老师的衣食父母，没有学生你就没工作了，你还敢教训我们，教训你的衣食父母啊？所以第二堂课一个都没有了，跑掉了，这不是跟罢课一样吗？老师一点办法都没有，都没有。现在我们台湾的大学太多了，150多所，大概有1/3，50多所，太多了。尤其后段的私立的大学很多，
都非常危险，他招不到学生，招不到学生就没有收入啊，这样搞几年下来就垮掉了嘛，你晓得吧？所以现在很多大学活不下去，越活不下去，水准就越差，越差学生就越

不来就完蛋了，变成这样。所以为什么大学太多呢？这个跟政府有非常大的关系。政府当年核准大学太多了，为了表达我们台湾学术水准之高，哇，你看我的大学有多少啊？所以然后我的大学生学生程度大部分都是大学毕业，以这个来标榜，就核准很多大学，什么专科啦、五专啦，通通都改成大学了。但是另外有少子化，所以少子化，但是一般办大学开始他不注意，这他不晓得少子化呀。这个少子化应该过了十几年以后，要升大学的时候学生没有了，所以一方面少子化，一方面核准太多的东西，所以很多大学招不到学生。招不到学生以后，学校现在在很多这种大学里面，好的教授是什么教授你知道吧？就是能招到学生的。所以学老师啊都要跟学生啊要一起吃吃喝喝啦，讲讲笑笑啦，打成一片，哎，选他的课的学生才多。另外能够在高中里面啊找到很多学生来考我这个大学，考这个系，这就是好老师。教书怎么样没有什么关系的，你知道吗？是要这样。所以现在的学生上课迟到，好学生在上课时候打手机打电脑，在吃早餐啃鸡腿，这个都不是坏学生哦。坏学生根本不来，有来的就是好学生，老师也不敢教训他。考试呢都及格，从前考试的时候不行就出十题，十题里面考五题，答案都给你们，可以吧？还考不及格啊！后来没办法，考五题，五题答案都给你，他还是不及格。那不及格就要给他当掉了，给他走路了。哎呦，学校里面的教务主任啊、校长就会跟你讲：“哎，莫老师啊，哎呀，你很严格，很好了。不过学生现在哦，你要多多辅导他们，哎，你要多多辅导他，给多多给他机会，给他机会。”啊，我就给他补考，补考一次还不及格，还要补考，还要及格，啊，补考两次还不及格，要走路了，哎，不要哦，因为走一个我就少掉一个钱呐，怎么得了呢？我现在已经学校收入不够了，又走掉一个，走掉两个，不行哦，所以老师不敢，所以学生在教堂里面、教室里面打电脑。打这个，有一个老师跟学生说：“哎，你打那个电脑那个不要出声音好不好？你就打打你的，不要出声音。”那个学生讲，老师哪有不打电脑不出声音的啊，就讲这样的话，老师也不敢对他怎么样，你记过根本没有用啊。所以现在很多的学生进大学都不要考试的。有个人告诉我，他说我的儿子进大学都没有考试。我说怎么没有考试呢？那就意思一下就可以了，然后呢也都不要考试都可以毕业啊。所以现在在台湾的这个大学，有一部分的大学的毕业生是学问一点点都没有，然后呢品格又很坏，什么尊师重道啊根本都没有，你知道吧？都没有。老师在他眼里面算什么？我是你的衣食父母，你要对我客气一点，不然要你好看我不选你的课，是这样的。所以现在在台湾大学的教育是这样，因此大学生毕业出来找不到工作，公司工厂要招人招不到人。哎，奇怪，不是有很多人要找工作找不到吗？哎，我这边怎么找人找人又找不到呢？就是因为那个大学生说我要来，但是公司老板说，哎，对不起，我不要你。所以现在大学生有一部分的人他的就业啊比高中生还差，所以现在大学生有很多他的文凭啊叫做负面的文凭，负文凭。什么叫负文凭呢？就是你说我有大学毕业，哎，他不用你，你不要讲你有大学毕业，你说我是某高中毕业，那个老板会用你，你知道吧？不，因为你一有大学毕业，我就晓得你品德很差，学问没有，我不要你，免得进来很麻烦，所以变成这样，这个大学文凭好没有意义了。所以在香港，你们还能够走台湾的这个路吗？还要去罢课反中、反送中罢课？我就想到你们有没有一点脑袋啊？没有脑袋了，你知道吧？所以但是呢你看现在香港啊，哇，如火如荼，我看好像什么各行各业都在反送中。哎，有的东西你反什么送中啊？香港反送中

慢慢你们就变直了。所以现在从前我们还说大陆在吓人，说这里面有外国的介入啊，又是怎么样啊，甚至又要搞港独啊，像台独一样搞港独啊，怎么样怎么样。哎呦，大陆有一点过分。哎，现在慢慢看呢，里面是有这种状况，是程度到什么程度，这个大家不敢讲，但是确实有。像美国人、外国人这些，他当然希望给你中国大陆难看呢、啊，对不对？因为中国大陆现在你跑得很快，你要胜过我了，怎么样怎么样？我跟你这个贸易谈判，搞这些你也不屈服，搞你不赢，那香港问题来了，哼，太好了。当然要借这个机会搞一搞你啊，对不对？所以现在慢慢看起来呢，这个外力的介入、港独这些事情不能说没有，至于是多严重、多大，这个不知道，但是确实有。但是呢，它越来越来就会越大越大，因为就是人多势众，他不怕，他都敢来搞。你不敢抓我，你抓我两天就放掉我，你不敢抓，法官也不会去拘留他，一送法院马上就出来了，送法院出来，出来他马上就出国了。就算有重大的事，过了多久抓我，我就不回香港，你也抓不到我。这东西大家不怕，你知道吧？变成是这样了。香港啊，是一个非常自由民主的地方，这个自由的民主也害死了台湾。我们在台湾啊，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人，非常好的一个人，他写过一本书，他说：“谁说民主不会亡国？”谁说民主不会亡国，真的是这样，你知道吧？很多地方都是因为太民主就没有了呀，然后民不聊生了，你知道吗？现在，所以我们有识之士，在香港的很多好朋友，你们要珍惜你们过去的成就，展望未来，对你们的子孙，你们要有脑筋，对政府的一些不合理的事，你们可以来去争取等等这样。这个地方我们就讲到中国大陆，中国大陆我们也在讲，哎，不够民主啊，如何如何讲的东西。大陆的自由民主，如果跟美国、跟香港、跟台湾来比，大陆的确是差一截。但是我有时候也在想，我下面讲的话，我不是帮大陆的领导人讲话，我是在想啊，说如果我是大陆领导人，13亿5000万的人，这么大国家，世界上人口超过1亿人口的国家没几个，你知道吧？对啊，但是这么多人口，稍微有像香港这样反送中，或者像台湾的太阳花，怎么跑一下出来，那不得了啊！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办呢、啊。一下子这么多人，一下来个几万人。大陆曾经有过叫上访，上面的上，访问的访，就是我在地方上一下子几千人到北京去抗议什么事，哦呦，怕死了，你知道吧？那真的是这样啊，那一抗几千人，他一下搞就是几万人啊。但你几万人你怎么，你拿了机关枪扫射他吗？你能怎么样？你抓到怎么样吗？所以人多他不怕，就像香港这样，他不怕。台湾的太阳花他不怕，你知道吧？所以你就没办法。所以像大陆人这么多的这个状况，手一松，上访的东西一多了以后，一下人又继续多起来上访，那就不得了。我有时在想，如果我是领导人，我要怎么办呢？吓死人的，你知道吧？结果国家明明可以搞得很好的，结果被这些一搞就完蛋了，你知道吧？东西，所以想到这个东西，大家实在在香港这些反送中，这些领导的人、参加的人，你们都要好好的来想一想这个问题。我们休息一下。

所以我们讲自由、民主、人权，这都是对的。我们希望中国大陆在这方面会越来越进步。事实上它也在进步，但是跟我们的标准差很多。但是我也不觉得中国大陆应该要像美国、像我们台湾这样的自由民主，像台湾这样的民主，台湾

这些十多年来一直往下走，一直往下走，都是搞得自由民主什么人权搞得太过头了，所以才会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哦。所以下面我要跟各位谈一谈，在香港这么多的人走上街头，越走越走，搞了三个月还搞不完，后面要搞成什么样子实在是不知道。那么这些人上街头很勇敢哦，你看那些人哦，他们真的晓得这个反送中这个运动最后会发展什么样子，最后对台湾会对这个香港会有什么影响，对他自己对他的孩子对他们的未来有什么影响，他们都有真的有想到吗？我看好像不是见得这样哎。那这个里面就是德国希特勒，大家都知道希特勒多么的厉害啊，二次世界大战杀死犹太人600万人，惨不忍睹的一个暴君。希特勒讲过一句话非常重要，他说群众是盲目的，这个希特勒讲的话完全没有错。在香港的反送中以及台湾的太阳花还有其他国家很多很多的群众盲目的。那这个地方大家想的，在中国大陆最近这多少年里面最重要最引人注目的一个群众运动是什么？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简称叫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从1966年的5月到1976年的10月，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成千上万的所谓的叫红卫兵，红卫兵，文化大革命跟这个反送中和台湾的太阳花不大一样，他是毛泽东从上面搞下来的，底下人去响应。那么底下人为什么会响应到这样呢？究竟毛泽东要搞文化大革命对不对，搞得怎么样怎么样呢？不知道，只晓得跟到一起哄啊哄啊，哦热闹啊，我们这些小孩子现在走到哪里我是红卫兵，哇那些大人那些当官的哎呀都不敢惹我耶，一惹我的话小心就要你好看了，你知道吧。所以成千上万的这个人都是学生，这些年轻的孩子多，连那个小学生哦都叫小红卫兵，也别个徽章小红卫兵，每个人的手上都拿一本毛语录，毛语录这个不得了的，这个毛语录，这个毛语录在大陆很有意思，很多人为了要去拍这个拍马屁，拍这个毛泽东的马屁，说毛泽东说的话一句抵我们十句一百句，毛泽东说的话通通都是真理，如何如何如何啊，就通通要照毛泽东的话来做，你看看。所以大家就去哄哄了以后呢，很好玩，你晓得吧。我刚刚讲了他这个文化大革命里面啊，他要打老师，把老师给打死，还可以批斗父母，孩子要批斗父母，表示我很先进，你看我连我的父母我都敢批斗，你看我是很先进的红卫兵哦。他就不晓得父母养他怎么会这样，那个父母在被批斗的时候心中一定在淌血，你知道吧。后来很多这样的孩子批斗过父母的，后来一辈子都活不下去，一想到我当年批斗我养我的父母我是那样，心中那活不下，你知道吧，有变成是这样的。所以刚刚我讲林彪讲的话，他说林彪说毛主席是天才，毛主席句句话都是真理，毛主席的一句话超过我们10000句，你知道大家都就去，所以就毛语录嘛。毛语录现在你到中国大陆去，还有一些那个杂货店古董店 古董店都还有卖毛语录，你知道吧，这个东西。所以大家就一起哄一起哄，这个那个时候红卫兵做的东西那是惨不忍睹，你知道吧。后来中国废除高考，这个高考啊就是大陆的台湾的那个大专联考，考大学的没有了，所以大陆有一代的人他没有什么念大学，没有大学就乱七八糟的。后来到邓小平的时候才恢复这个高考的制度，才会有念大学的这次。所以这个文化大革命这个活动，毛泽东虽然在上面啊有很多布局啊这样的东西，但是底下成千上万的那些人都是一般的人在那里哄啊，在那里哄啊。

做出很多很残忍的事情。譬如说我看那个资料，他说在北京啊，两个月里面啊，有33000多个家庭被批斗，被抄家以后，北京一个月里面他们就收到这些人家家里面收了5.7吨的黄金，34万两的白银，古玩古董这些收集有多少呢？有613万件，人民币5500万，都是从人家这些地方来的。政府规定警察不得干涉镇压学生，怪怪龙的动那个镇压学生到哪里那还得了啊，这东西就是这样去搞。结果文化大革命中国人牺牲掉一代的时间，那中国曾经也还有一点公道。在1981年，中共的中央通过了一个决定，一个议案，全盘的否定文化大革命，就是文化大革命是不对的，全盘否定。他们称文化大革命是10年动乱，10年浩劫。我在大陆的时候啊，也有碰到那个大陆的人，他跟我讲文化大革命，他做红卫兵，他说那个时候啊像疯了一样，他说现在我年纪大一点啊，我也想到啊，他说当年我怎么会那样，不可能那样，但是我当时就是那样。他说我们一群的学生啊，一大堆好几百人啊，一对一对的几百上千的人，就用走路徒步走2天2夜，从他们的家乡走到北京天安门，为的就是看到毛泽东在上面挥一挥手啊，我们就心满意足，觉得这一辈子都值得了。他说现在想一想来，我说干嘛呀，这么我那个时候好像是昏掉了，我好像那个时候不是人一样的了，是怎么会那样，现在怎么想都不会那样，但是当时就是那样。所以全部都在搞。那为什么今天在香港的反送中我会提到文化大革命呢？就是因为很有的地方相像到什么，就是希特勒讲的民众是盲目的。我今天要把这句话送给香港的这一些人民，你们要冷静地想一想，你不要来批判我讲的话，没关系，我这个节目讲你听听，不听没有关系，冷静地想一想，现在就冷静地想一想。你不要等到20年以后才想到 News Radio 有一个王老先生讲过这句话，他讲的是对的，我们是盲从的，为什么当时我们没有听王老先生讲的话，今天要后悔到这样的程度呢？把香港搞成这样呢？那现在香港要搞这个东西，香港要特别注意到一点，香港的自由民主不是那么简单就能够得到的。香港的人是相当不错的，但是香港的人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心理上的一个障碍，或者在我们看来是很不屑于看到香港人有这种心理状态。香港被英国人殖民的太久，所以他看到香港的英国人这些外国人，他们就觉得自己低等，他很自卑，他们外国人，他们外国，我们是不行的，我们是被他统治的，我们被他管制的。香港人在殖民香港的时候，香港人也并没有太多自由民主，你知道吗？但是这些人在香港慢慢发展出来，成为东方的明珠，经济好起来，他们的收入好起来，他们的收入跟香港回归的时候或者回归之前的时候，大陆那个时候一贫如洗，你知道吧？所以大陆人到香港跟他一比简直差得太多了，所以香港人又看不起大陆人，说穷鬼，这些人来又脏，就是好像讨饭的一样，哎呀，他都是这样。所以在香港人心中，他媚外，他看到英国人这些白面孔的外国人，他就觉得他低一等，但是他看到了中国人自己的同胞，他又觉得他们是差劲的一群人，我不要跟他们混在一起，他是这样来想。这个是香港一个很糟糕的一个东西。我这样讲，我相信香港有些人听到我这样讲，你一定会骂我说你这个家伙，我们怎么会这样，怎么我们是高尚的人，我们怎么有水准的，哪里会这样，你们一定死都不承认，你死不

承认是你的事，我们外面的人就是这么看你们香港人，你知道吗？所以刚刚讲的这个地方，我希望大家都能冷静。我们香港反送中这件事，我们争取的是什么？大家好好的坐下来来谈，我相信是可以的。现在前面我也提到过，现在香港一直呢搞了三个多月，而且一直拉高，一直拉高，好像我看到好像各行各业都来反送中哦，也很奇怪。有一些不是反送中，那些人声音也很小，对，没有办法。反送中中间如果只是纯粹香港人的诉求，那还好一点。如果夹杂了有港独，有夹杂了外国的势力，这个情况就非常严重。我告诉各位，在中国大陆的领导人，没有一个人能够容忍香港跟外国的势力结合来反对中国。中国大陆也没有任何一个人民能够看到香港能够走上港独的这条路。我告诉你们，门都没有，不但门都没有，窗子都没有。我告诉你，如果到那一天，假定真的到那样不可收拾的状况，中国大陆那也说，哎呦，武装军队会进来了，怎么样了？我告诉各位，不会的。我如果是大陆领导人，我绝对不会派军队进去的。我就让你这样搞嘛，你这样搞，搞三个月，你搞三年，你搞啊，搞到最后台香港一定完蛋了嘛，经济啊，什么金融啊，人家没有办法跟你做生意。等等，我有个朋友在香港存了一点钱，那个存款要到期了，他要去领回，领出来啊，去，哎，就不能去。不能去，飞机进不去啊，这样啊，不能去。你香港是一个金融的世界金融中心，你将来这样的变下去，搞三个月，搞三年，香港就垮了嘛，对不对？香港垮了以后，这些有钱人也没有办法了，穷人就更穷，就完了嘛。还有，你香港，你现在的你的水、你的电、你的什么东西都是靠大陆啊。大陆如果这个地方稍微给你捏一把，你就死了。我告诉你，起码你日子很难过呀。你凭什么东西要跟中国大陆去拼啊？而且你在这种关键的东西，大陆是死都不可能退让的。这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大义的东西。香港给英国人拿去百年，是中国人历史的耻辱。今天还会让香港你们会跑开吗？门都没有。我告诉你，真的是这样。香港的同胞，如果换你去中国大陆做领导，你会让香港这样就跑掉吗？让外国势力这样介入吗？不会的。但是我告诉你们，不要害怕，中国大陆不会派军队来的。哎，因为我如果是他，我绝对不派军队，我就让你搞，你搞三年你就完了嘛。好，那中国大陆现在你们有很多人就注意到，中国大陆现在是很努力的在发展深圳、上海什么这些地方替代香港。所以中国大陆在今年8月18号发了一个文件，就是要去发展深圳。他说发了一个重要的文件，叫什么？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发表这个。他将来要使这个深圳变成比香港还香港。现在深圳已经不差过于香港，只是中国大陆现在还不愿意香港一家伙就掉下去没落掉了。因为香港也还是他的嘛，香港人也是他中国人，他不愿意让他这么快就没落掉。那你们一定要搞成这样，他就快一点让你没落了，你又死掉了。中国大陆现在发展的之快啊，现在今年我看的资料，广东它的 GDP 已经超过墨西哥，成为仅次于西班牙全球第15大经济体。我们说中国大陆是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广东一个省哦，就是全世界第15大经济体。你看，大陆 GDP 超过台湾的有广东、江苏、山东、浙江、河南五个省，每个省都比台湾的 GDP 大。所以香港想要这样来做的话，我呼吁我爱香港的人民，我希望你们好自为之。

最后，我们再来谈一谈香港反送中。虽然有很多人是盲目的，是冲动的，但是他为什么会人在很短的时间里面有这么多的人冲动呢？他背后啊，可能也有一些原因。这些原因，大家要努力把它发掘出来，然后香港的政府和人民，大家努力来解决这些问题。第一个，香港的贫富差距太大了。为什么用"太大"来形容呢？香港前10大的富豪，最有钱的人，前10个人哦，他们的资产占香港 GDP 的35%，他只有十个人哦。就占香港 GDP 的35%。香港房价出奇的高，高得不得了。像我们台湾房价也高，常常说一个人啊，要几多少年不吃不喝呀，才能买个小房子，是个问题。但是比香港还好太多。香港我曾经去过，在那边演讲啊什么的，等等的东西，所以我就看过一些。越早的时间，这种情况越多。多什么呢？就是我下面要讲的，一个很破烂的房子，里面居然住了好多个人。那么一个床铺，据说白天给一个人睡，晚上给一个人睡，收2次的租金，因为那个白天的睡的人是晚上工作，那个晚上睡的人是白天工作，那怎么可以这样呢？哎呀，当然不好啊，谁愿意这样啊？不过便宜啊，便宜啊，我钱省下来呀，没办法呀，变成这样，一个床铺这样高度呢，像双人那个上下铺一样，他把中间切一下呀，上面一弄啊，就变成一个人一户人家，你的东西呀、啊、都摆在那里，那旁边有个小门给你进去，底下另外一个人没进去，哎呦，这些贫穷的人到这样。但是有钱的人还是可以到半岛酒店去吃饭啊，可以有住大的房子啊，等等这样，贫富差距太大了，房价太高了，这些房价出去高，这些穷苦的人心中苦闷啊。今天如出去走走，我也扬眉吐气，可以大街走走，大家一起摇旗呐喊，那么新闻照我们好不威风啊，警察也不敢抓我们，我们还可以打警察呀，哎呀，气吐一吐，管他将来怎么样。香港的年轻人没有出路啊！你不要以为香港所得很高啊，香港他们的生活的费用全世界第一高，是不是这样？我看恐怕也是前几名啊，生活成本非常的高。那这样穷人当然没有出路，年轻人也没有出路。另外，过度的自由民主，过度了，所以现在过度的自由。你去打警察怎么样？把你送到法院去，法院弄一下，哎，就放你出来了，出来了就自由了，你就跑掉了，就根本人家都不怕嘛，对不对？过度的自由民主，然后我前面刚刚讲的自卑又自大，见到英国人，见到从前的殖民者，见到白人，见到这些，他就自卑；看到中国人从前很穷，他又觉得他很自大，对不对？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也是他社会上的一种状况，对不对？所以他们的心中也是苦恼的。这个高房价的房地产，吸走了许多人的血汗，一辈子都没有办法买一个小房子，一辈子都没有办法付得起房租，高一点的房租去住一个好一点点的这个房子。都没有办法。刚刚我讲，香港生活费的成本世界第一高，出奇的高。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

是什么呢？在香港房地产的大佬，他们叫房地产的大亨，他们这些大亨，房地产的大亨吸走了香港经济发展的成果。香港经济发展很好，但是这些成果都被这些房地产的大佬吸走了。刚刚前面我讲过，香港前十大的富豪，他们的资产占香港 GDP 35%之多，只有十个人哦。这些大豪的里面，大部分都是房地产业，房地产业。像我们，大家还很尊敬的，这些做一些慈善捐款的人啊，像什么李嘉诚啊，这些形象都不错的。这些都是房地产的大佬，他们从房地产上赚很多钱，赚死了，你知道吧？赚死了。香港的产业跟不上时代，现在香港没有什么高科技的产业，他搞来搞去还是贸易啊、金融啊、旅游啊，就搞的是这些。高科技的产业非常之少，现在世界不发展高科技，还靠这种传统的这种玩意搞不下去的，你知道吧？尤其香港说贸易啊、金融啊、旅游啊，现在刚刚讲深圳啊、上海啊，在大陆太多的这个城市具备你香港的这个。从前因为大陆的城市都落后不行嘛，所以金融这些都要靠香港，从香港转，将来不要了，就直接到上海，直接到深圳了，哪里要到就香港了，香港慢慢就没落下去了，所以没有香港没有什么前途的。香港刚刚我前面讲太自由民主，害死香港人，是好事，好的过头啊就会害死你。怎么讲呢？香港的第一任的特首，他们叫特首啊，第一任特首叫董建华，这个人我见过的，还不错的。董建华第一任特首，他提出来一个计划，叫做85000，就是85000那个85000。85000什么计划呢？他说呀，他每一年要先进房屋，建新的房子，不少于85000套。不少于，就是房子供给增加吗？解决高房价。所以到1997到2003这个中间，香港的房价在下跌哦，香港房价都是一直涨的哦。就在这段时间，董建华提出这个85000，每年要建不少于85000套的这个房子，来平抑这个房价，让稍微所得低的人啊也能够买得起房子，这是了不起的好政策呀。哎，我告诉你，奇怪的事出来了，因为这个房价下跌，所以房地产的大老板，他们在香港都是呼风唤雨的人，房地产的大老板，他们起来也是像现在反送中一样，抗争上街头，怎么样，反对85000计划，还有一些有房子的哟，也走上街头，也来反85000，你反什么85000啊？很有意思，前面那个房子的大佬他们反85000，因为你搞了以后房价跌，我们赚不到钱了呀，当然要反你啊，他就找出很多理由来反。那个有房子的人你来反什么东西？哎，他也要反，他说我买这个房子啊，从前港币啊是500万买的呀，我就随便举例啊，我不知道多少价，那500万买的，现在一跌就变400万了。好家伙，我辛辛苦苦搞了个500万的房子，被你这个董建华一搞就变400万了。如果你继续搞下去，我变300万了，那怎么得了啊？他没有想到，你这个500万房子变成跌到400万，你要卖掉，你不卖，房子原来500万，现在涨到800万，你卖吗？你卖掉你住哪里啊？流落街头啊？除非你是有两栋房子的人，你才会有一点啊。你一栋房子的人，你有什么？你还不是住在里面，其他费用还变成更高了。所以大家就反对，说董建华，你要不停止这个计划，我们就要叫你下台。就这样哦，后来这个计划停止了。这叫什么自由民主啊？这很好笑的，你知道吧？所以好了，现在这个特首叫做什么？林郑月娥是不是啊？这个特首一个女性，样子是很温和，蛮好的、啊。她2018年上任的时候，她就提一个计划，叫做什么计划？明日大雨愿景，明天啊，大雨，雨就是好像一个。

岛一样的那样的雨啊，这个明日大雨愿景计划，希望去填海，造一个人工岛起来，就会增加很多土地啊。那么要盖多少呢？要盖26到40万户的住宅，那就解决掉很多房子的问题，房价的问题了，也是遭到反对，做不下去。这些都是对台这个香港人民很好的事情啊，为什么大家都要去反对，要搞成这样呢？所以香港的居民，你们是真的不错的，你们在香港辛辛苦苦的打拼，在英国殖民之下，虽然没有祖国，虽然英国人高高至上，你们算老几啊？但是透过你们大家的奋斗努力，你们能把香港建造到今天这样，你们也还算有日子可以过，各位的辛劳，各位的这些是不错的。你们有很多的制度，很多东西都值得其他国家来学习的。可是今天你们这样的一个状况，反送中还不晓得要搞到哪一天为止，搞到最后倒霉的都是你们这些小老百姓，你知道吧，小老百姓。所以各位好朋友，尤其我们香港的好朋友，我不知道我今天跟你们谈这些问题拉里拉扎的，你们的感觉是什么？我相信一定有一部分人在走上街头，在那里热闹不得了，昏了头的人。如果你们看到我，你们一定小则骂一顿，大则一定把我这个老头子会打死。所以我现在是不敢去香港的，香港一定会被你们打死。我去香港，我一定改头换面，我一定不叫王建轩，要叫个另外的名字，否则一定完蛋。因为现在的香港的人民几乎走到不太有理性的状态。所以今天拉拉扎扎的跟各位谈这些，我是盼望各位能够深思我今天讲的。我讲的不对的请各位原谅，我讲的是有道理的，请你们好好的去想一想，能够使我们反送中的这一件事变成对台湾，变成对香港，对香港人民是有利的事，而不要一直这样的搞下去，让香港的人民将来无路可走。谢谢大家的收听，大家下个礼拜五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任翠制作主持的丹吟客诀。
1: 丹吟是结构，客诀是细节，但在建筑尚未落地之前，在线条成为空间之前，设计先长在人的身体里面。请收听丹吟客诀。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丹宁客爵。我今天在杭州，然后我们要跟一个老朋友，何兆胜。你的 title 是什么？
1: 可以叫我何马就好。为什么呢？因为我姓何，然后属马，所以大家都叫何马。Oh, 对。
0: 你的 title 现在你有一间什么样的地方？
1: 哦，没有，我是在做这种就是汽车修理厂，但是我们随着这两年的话，我现在在做一些就是经典车翻新的业务。
0: 嗯，我跟他认识了很多很多年了，然后早先我的建筑圈朋友们其实都是开老车的，大家可以选择性开一些新车，可是大家都喜欢有一些经典代表的老车，然后特殊量身定做自己的颜色跟可能烤漆色板啊，然后因为 interior design 其实就是一个室内装修设计，很客制化的东西。那车子其实也是一样，我们现在面对这么多的智能车啦，
1: 智能车、新能源、
0: 新能源，然后还有甚至无人驾驶。你聊聊车在你心中的感受。
1: 我们现在其实大家都处在一个节点哦，就是智能化跟所谓新能源的这样的一个时代。那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当下，就大家都会有很多就是思考嘛。那比如说以这个通勤而言的话，我觉得当然智能驾驶是更好的，因为它可以比较不那么费力嘛。那我们就经常在思考说，那所谓经典的燃油车它到底还剩下什么？那我自己心中的答案，我觉得它是剩下一个汽车的一个经典设计美学，对，以及就是说驾驶的时候它能够给你带来就是那个新能源车没有办法给你的一些情绪价值的体验。
0: 那我可以描述一下感受性的。我刚来的时候其实我可以选择叫个计程车、出租车，但我也可以自己开车来。我虽然今天很累，但是我还是决定自己开车一个多小时来。那原因就是，我喜欢我的车里面内饰的感觉啊，我喜欢放我自己的音乐，
1: 就感觉像以前侠客行走江湖，我必须得有自己那一匹马的感觉。
0: 对，我就
1: 随时那个马就要等着我，
0: 对，
1: 我要走我就走，
0: 我想要加速我就加速。我其实我不太喜欢坐别人的车，像出租车司机有的有气味的问题。对不对？你无法控制，然后有的还有就是开车习惯不同的一个感受，所以这个就是操控感。
1: 是。
0: 那我们刚刚回到那个机械驾驶的，不是机械驾驶，就是机械式汽车的操控感，跟到底电动车现在操控感对你个人来说有什么爱好上的区别？
1: 我觉得随着智能驾驶包括所有技术的发展，车子一定是越来越好开，越来越智能，但是同时它也越来越没有个性，就是越来越 boring，
0: 没灵魂。
1: 对，那这个我们就可以深入就说所谓的灵魂是什么。其实很多灵魂是不那么方便跟不那么完美的驾驶体验，
0: 而且会给你制造麻烦。
1: 没错没错，就像Land Rover 有一个老的这个 Defender 的这样卫士的车，它在全球都有很多粉丝嘛。其实如果有开过的人都知道，其实老的卫士它的驾驶体验其实是蛮糟糕的，
0: 例如
1: 它很颠了，
0: 苦秀很硬，
1: 对，很硬了。但是可能很多时候比如说不是那么完美的一种这种机械的一些反馈，可能会让你更专注于驾驶这件事，而且可能会激起你的挑战欲，
0: 因为这才真实嘛。
1: 对，然后可能会想要让你去征服不同的

0: 驾驶的场域，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你反而会得到很多就是那些舒适性没有办法给你带来的体验，
1: 就是我活着的感觉。
0: 是是是是是。
1: 就比如说我们我因为有时候会租车，因为我现在的车是迷你小的那个 Skywalk 比较小啊，然后但我如果有些需求要载猫的时候，我会租一台大车，但大车可能现在最多也只有电车啦，
0: 是
1: 因为我选择性不太多。我有时候觉得开电车的时候那个踩油门的感觉
0: 就感觉虚虚假假的，
1: 很假，对，就是很太快，而且快到我有点不舒服，
0: 没有过程，
1: 我不舒服，对，對
0: 就是没有那个变速箱，然后跟那个引擎就是动力介入的那个过程，
1: 没有美学，然后它也没有声音，你可以说它很安静，可是相对的，它的另外一个点就是我没有听到引擎声，
0: 对，
1: 我觉得我小 mini 的塞我挺可爱的，就是它会给我反馈，就是加速上的反馈，那。这怎么说呢？我怎么界定美感这件事啊？
0: 你说的美感是汽车的美感吗？
1: 对，体验上驾驶的美感，
0: 驾驶的美感还是设计上的美感？
1: 都其实有驾驶上的美感，我反而希望有及时反馈吧，声音上的及时，物理上的及时反馈。那电车好像不太有，
0: 因为现在新能源车其实哦，它我可以理解，它现在是已经汽车工业 3.0 的时代嘛，就汽车慢慢它已经变成了是一个消耗品。那现在所有的汽车品牌其实很多都是被资本控制嘛。
1: OK。
0: 那它的设计的初衷，它其实更多是为了这些资本去回报、去负责。那可是汽车在最开始很多品牌诞生之初，那像以前六七零年代的时候，那当然是由创始人去作为主导。那很多汽车品牌的创始人，他一定对创办这家公司有很多自己的一个见解跟坚持，甚至是偏执。那第二就是当时的一些车款都是卖给一些比如说欧洲市场、美国市场，然后比较高净值的人群。那这些人群一定是对汽车的美学设计一定都是有自己很独到的一个见解。所以以前的车在设计的时候，设计师的一个介入的一个程度是很深的。对。那跟现在新能源车就大家都会觉得没有灵魂嘛，看起来大同小异嘛，像套娃一样嘛，贯穿式的尾灯每个品牌都是对吧，那我自己是很讨厌那种贯穿式的尾灯，那你像以前老的车比如说像 Lamborghini， 你远远的看到它那个歪，你就很远你就知道哦，那是兰博基尼，法拉利的这个尾灯，可是你现在远远看过去都是一条，你根本不知道，就保时捷也是那样，理想也是那样，
1: 我们可以形容车的性感在以前的时代，现在好像没有电车上称得上性感两个字，
0: 是是，因为以前的车都是美学作品，每一个都是它是一个从不管你说驾驶调教，包括内饰设计，包括外观的设计，它都是一个完整度很高的一个作品。对。那现在的车，我只能觉得它像是一个消耗品。
1: 那我们要探究一下，这到底是怎么来的？我们讲车的历史好了，车到底怎么来的？
0: 车最早之初呢，它其实是从马车演变过来嘛，那车子在最早的时候，它是属于一种定制的奢侈品。那它最早的客户当然是以前拥有马车的那些人了。那在福特这个公司，美国福特这个公司诞生以前，其实造发动机的人是造发动机，造车壳的是造车壳，组装厂是组装厂。那他们都是根据客户他自己的一个下单的需求，然后最终再造出一个就是非量产，然后纯个性化的一个奢侈品。那么福特这家公司为什么它特别？因为它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品牌，它是等于流水线工厂来去生产汽车，然后它也就意味着把汽车推向了更大的市场，普罗大众。大家可能我没记错的话，可能是两三百块的美金，在1920年代可以买到一台车，对。
1: 所以说到现在，二次大战之后，可能大家都生活比较富裕了，开始爆发式的生长，就有很多很多的品牌，
0: 很多个性化的品牌诞生。对。
1: 然后现在可能又因应当代的需求，然后大家就开始，好像车子变成一个快速消费吗？
0: 对，因为你在比如说90年代以后，其实整个亚洲的那个市场，特别中国的市场，它是慢慢在2000年左右慢慢的爆发。那所以现在很多那种车企，它是全球化布局嘛。那全球化布局又对资本负责的情况下，那他车子当然不会再那么过多的去考虑所谓的设计美学，因为设计的越独特，也就意味着它的零配件越不通用，
1: 而且人工耗时更长。
0: 没错，没错，而且它生产。

0: 量没有办法那么的大。
1: 你上次说什么40几秒一台车落地啊？
0: 哦，那个是就是 Tesla 的超级工厂，它当时就是说完成的那个就是说一个效率的话，可能是在40多秒就能够把一台车就是下线。
1: 嗯，
0: 那我没有专门去查过资料，但是好像现在有很多品牌，甚至中国的很多品牌，甚至能够超越这个效率。嗯，对，
1: 那你说
0: 像玩具，像造玩具一样。
1: 那你觉得像未来的话，你做这一行，
0: 嗯，
1: 你觉得它有一个突破点吗？会有一个瓶颈吗？其实这行现在你做了多少年了？七八年
0: ，对，
1: 七八年。其实，在内地就已经算是，嗯，因为一个产业链在一个地方，它一定有它的背景文化的限制，
0: 嗯，
1: 导致于它的，
0: 嗯，
1: 上升波动或是能做的事情多或少。你如果这件事情在美国做，可能就很快乐，
0: 可能完全没有优势。
1: 哦，
0: 对，
1: 没有优势。
0: 可能因为什么？因为美国这个国家，毕竟就是他们可能在爷爷的爸爸那个年代就已经在开车了。
1: 嗯，
0: 那如果我们公司如果去美国，可能就是人家要休息的时间，那我们继续在修车。我们只能比就是工时的长短而已。对，在技术上可能没有优势。
1: 嗯。那在内地的，
0: 在大陆当然就是经典车这一块，慢慢的啊，就是很多人都在关注这个东西。
1: 嗯，
0: 那关注的这个群体呢，其实从一开始我的预判跟想象反而不太一样。
1: 嗯，
0: 我以前总觉得说60、70年代的一些人，他可能就是说会去喜欢一些这种老的经典的东西，但是我发现其实他们经历过那个年代，其实他们反而更愿意去买一些更新科技啊，比如说更新迭代的这些产品。
1: 嗯，
0: 反而是很多可能80后甚至90后，他可能小时候坐过这些经典车，
1: 嗯，
0: 或者是说在90年代的时候，他当时还没有这个经济的余裕去购买这些车，然后他错过了。
1: 嗯，
0: 然后等到他在现在比如说经济消费力足够的时候，他可能会想要再去追求一下他以前年轻的时候觉得很棒的这些产品。
1: 这个事业是你纯属个人爱好吧？否则不会坚持那么久。
0: 个人爱好这个只能说最开始的 passion 了，但是我觉得 passion 是不可能维持一个人走7、8年以上的时间的，就是更多都还是要面对很多现实啊。
1: 对。
0: 然后以前在可能公司刚创立2、3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因为我们是做修理厂的一个基础嘛，那个时候因为还没有到经济下行的一个状况，那么其实很多人对车子都是很宝贝的。那他们对于修车这件事也是不含糊不手软的，但
1: 是多少预算你就报吧。
0: 没错没错，因为他觉得我好不容易努力赚来的钱买这么一台车，我不管怎么样我都要把它弄好。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更多的利润都是从修车上面换来的。那你说做经典车这个其实更多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因为现在整个新能源车的趋势它是不可逆的。那在这个情况下，那这个修经典燃油车的这个市场份额一定是萎缩。就我们这几年其实看到好多好多同行都已经退出这个行业，
1: 嗯，
0: 那这个也是一个必然嘛，
1: 也是必然。
0: 对
1: 对。
0: 那有很多人他可能家里那台经典车，他是因为花了高价格他舍不得卖，可是他日常其实很多时候都是用新能源车代步。
1: 嗯，
0: 那车子越少开，意味着就是我们就是说能够服务他的品质会越来越低。对，
1: 嗯，
0: 那我当时其实受到这个生意的波动影响的时候，其实我也进行很深度的思考嘛。那我觉得，与其在这个就是智能手表 Apple Watch 的不可逆的时代，我去做机械表，那我还不如做怀表。
1: 嗯，
0: 我索性就是在
1: 更往前一个，
0: 对，对，是这样的。
1: 嗯，你手上改了哪一台代表作？也不能说代表作啦，就是可能。你因为这个事情是改车这事情要让员工也亲身经历的，因为这是众人合力之事，不
0: 是
1: 你一个人能完成。
0: 是没错。
1: 你用理性的思考的时候，你后来改了哪一台品牌的车？
0: 你说代表作没有的原因，是因为我截止到目前确实没有遇到过一个预算没有上限的客户。
1: 嗯，
0: 对。那么只能说，完整度比较高的作品是有的。
1: 嗯，
0: 比如说有些客户他喜欢，比如说克罗星的元素，那或者是说，他喜欢，比如说复古的一些 比如说色系的搭配，
1: 嗯，
0: 那我们能够针对他的喜好把这个完整度做得比较高，这个是有的。
1: 从那

0: 内到外，
1: 从内到外到每一个细节、
0: 嗯、
1: 甚至比如说像内饰的一些面板，包括比如说一些把手，包括一些工艺材料的结合、
0: 嗯、
1: 对，甚至我们也试过就是用那个丙烯在上面，就是说去画一些艺术的一些图案跟色彩、
0: 嗯、
1: 然后最后再用汽车的比如说清漆的工艺把它封掉、
0: 哦、
1: 对，结合进去，
0: 这是很艺术家的、
1: 应该说个性化需求。 对，
0: 對、嗯，那你有改过自己最满意的作品吗？
1: 我有一个就是在从业的，就是我自己很喜欢的品牌是法拉利嘛。然后恩佐他以前讲过一句很臭屁的话，但是我很认可这句话。当有人问到他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永远都是说下一台。
0: 哈，
1: 对，
0: 嗯、
1: 没有这个开玩笑。就是我目前为止是没有遇到过，就是没有预算上限的客户，所以我们在做施工的过程中，还是要很现实的说，针对他的一个喜好。跟他的一个认知，然后去帮他做服务。
0: 嗯，
1: 对，我只能说我经手过一些我觉得完整度比较高的作品，就是比如说有些客户他可能会喜欢某些元素，比如说像克罗心，比如说是波普风的一些这种色彩，那我们针对他的喜好，然后去结合在他喜欢的这个车型上，比如说一些 mini 啊，包括甲壳虫啊，类似这些车子、
0: 嗯、
1: 对。
0: 不过听起来这个比较像不能讲面包案，就是我觉得你真正爱的应该是那个机械拆装的感觉。
1: 是
0: 你刚讲的，可能就是内饰的部分，
1: 是
0: 就是可能比较市场化，大家一般人会想到的。可有没有一台车是你买来整个已经 out of date 的年代感，然后你要重新翻修、翻修、翻修？
1: 因为在服务的过程中，我觉得任何有那个设计追求的人，肯定都会憋着一股气在服务客户的时候。那所以我当时也想要试一下自己的团队，包括我自己对车子的完整度的一个认知到底到什么程度，所以我选择了一个1993年老的丰田皇冠，然后回来我们把它彻底的拆解掉。
0: 皇冠是什么车？
1: 皇冠就是Toyota， 然后以前在90年代初的一个行政类的车型，就是你去那个日本啊、香港啊，不是很多出租车、计程车、
0: 嗯，
1: 他那个是155，那133是他的上一代车。
0: 哦，
1: 对对对，
0: 就是比较长的，然后他的内饰那个座椅比较好像有弹簧感，
1: 对对对，
0: 好像
1: 就
0: 比较
1: 方方正正的
0: 挺，
1: 对，
0: 嗯，坐
1: 方方正正外观的这种老的行政车、
0: 嗯，
1: 对。
0: 那你当时为什么要改它？
1: 当时为什么要改它？其实我自己是更偏好像保时捷。
0: 你肯定不爱 Toyota。
1: 对，跟比如说宾士老的这些车型。但是当时可能我自己有一个做这件事情的一个预算嘛。那我当时是觉得我50万以内的人民币我能够去试一下这件事。
0: 嗯。
1: 那因为要把车子就是说彻底拆空，你就要彻底去面对它所有的问题。
0: 对。
1: 那像很多德系车，它的配件，特别像这些老车，它的取得难度是蛮高的，它要等待很长的时间。那它包括它的那个价格体系也都是很贵的。那在理性的选择下，我才选择了就是这台老的丰田皇冠。
0: 嗯。
1: 而且这台车，据我的了解，它在中国大陆它是一个时代记忆的车。
0: 嗯。
1: 因为以前90年代的时候，它是作为厅长级别的座驾才有办法，就是配到这样的公务车辆。
0: 哦。
1: 嗯。
0: 你是把它拆到什么状态？
1: 拆到每
0: 全解吗？
1: 对，每一个螺丝全部都分解出来，从发动机、底盘到变速箱全部都拆解。
0: 嗯。
1: 包括内饰所有的部分全部都拆解。
0: 那你之前有个概念预算，因为我觉得你一个这么理性的人读法律的，你应该有个预算说，嗯，我花50万，我可能想要100万改到好。
1: 我当时最早喊出来的口号跟所有人都讲说，我们把这个车彻底拆掉之后，3个月我们就把它组装回去。
0: 嗯。
1: 但是实际上我们真正花了7个多月，快8个月，
0: 嗯，
1: 才把它装回去。中间遇到了很多我们没有办法想象、预判的事情。
0: 嗯。
1: 因为从找配件，包括很多。就是这些老车的配件商，其实他们对于自己手上的这些库存材料也不是那么的专业。那我今天只讲一个概念，就是很多汽车后市场的从业者，他遇到一个客户的时候，他都会拍拍胸脯说没事，这个车我搞得定，我很专业。但是当你没有彻底把一个车拆空，然后拆到这么完整的情况下再组回去的这个经验的话，其实你真的没有办法去告诉别人说你对这个车型是很了解的。
0: 就配件真的很难找吗？你都怎么找配件？
1: 很难找啊，就是要跟很多就是这种比如说在北方

0: 方的，在广东的很多这些专门囤这些库存件的供应商，然后在收回来过程中，它有些是旧件嘛，那我们还要去做一些翻新的动作。
1: 哦，
0: 对，
1: 所以他可能会寄错东西。
0: 这个是常态，
1: 你就
0: 因为
1: 是，
0: 他们只是在做就是供应链贸易而已。对。
1: 是不是很像台北赤峰街？赤峰街有很多，油油黑黑的那种卖零件的地方，是类似那种仓库库存的商
0: 在
1: 店
0: 大陆的
1: 吗？
0: 话，就是类似像汽配市场了。他们就是会有一些汽配市场，有些供应商他们专门就是在囤一些老车的配件。然后这些老车的配件，它一定因为客户不是那么多嘛，加上他们库存时间又很长，那当然相对应的，我也没有办法去选有那么多的选择嘛，所以他们的配件溢价也是蛮高的。对，
1: 其实刚瞄了一眼那个皇冠，真的很美，就改完那个状态，很有气质。
0: 对，因为这台皇冠它原本的那个里面它是灯芯绒嘛，因为那个年代日本它很喜欢用灯芯
1: 布
0: 绒，
1: 艺吗？
0: 对，没错，
1: 哇，
0: 没错。但是可能在我自己的审美里面，我会觉得那个首先它不太好清理，第二个它可能比较老气。于是我在做这台车的过程中，我选择是用纯白色的小牛皮去做内饰，
1: 哦，更细滑的皮质感。
0: 对，对。然后当然很多人会觉得说啊，内饰白的就是很难清洗嘛，很不实用嘛。但是我觉得很多时候要做出极简，以及就是说让人耳目一新的一些视觉感受的话，一定要不切实际
1: 你
0: 嘛。
1: 要颠覆它
0: 对，
1: 原
0: 就
1: 本的
0: 叫
1: 印
0: 不切
1: 象。
0: 实际，没错。
1: 而
0: 那
1: 且，
0: 我觉得白内饰就是一件很不切实际的事。
1: 对，我
0: 对，
1: 可以很梦幻的
0: 是
1: 事
0: 是
1: 情，
0: 是，
1: 就是你明知不好用，但是你还是用了这个颜色。
0: 是是。是
1: 但是你换来代价就是你得到它相应的高贵感。你本来厅长级的 Toyota 的这一台车，就是接送一个很高配比的一
0: 一
1: 个
0: 种礼
1: 气
0: 宾车
1: 质。
0: 的感觉了，对，
1: 对对，礼
0: 后
1: 宾，
0: 座买家的车了，对，
1: 对对。所以那台车在你的车间里，
0: 对，没错。
1: 你有一个，你有一个想要让它流通、让大家看到的一个想法吗？曾经，
0: 其实这台车完工之后，其实我们就是有去参加一些活动，甚至比如说就是在杭州路上这样子开，其实会得到很多很有意思的反馈。比如说，会有一些老人家专门跑过来，然后就是很兴奋的说：“哇，他们已经很久没看到这样的车，而且是很崭新的
1: 对。
0: 一个状况。”那包括路上有很多年轻人开着小米速七的那些，甚至会朝我比大拇指，因为他们
1: 哦，
0: 真的可能这个车的年纪比他们更大，他们没有见过这种就是所谓的旧工业时代的这种产品，而且它是用一种很崭新的一种状态，然后真的驾驶在这个路上，
1: 你很
0: 对。
1: 妙哎，就是你很
0: 是，
1: 爱摄影，然后你
0: 是，
1: 也会买，你说刚给我看那个绿皮火车的摄影机，
0: 是是是。
1: 然后你骨子里刻的是一个什么灵魂？
0: 其实我的成长跟学习经历，其实没有就是经历过任何专业的美学的训练。那可以说，就是其实我并不知道说什么东西是所谓标准意义下的美，但是可能我这个人性质是比较偏执，就是我接受不了丑。
1: OK，
0: 对，
1: 你是一个
0: 是，
1: 妥妥的颜控，
0: 是是
1: 就是包括你的办公室、你的车间，你
0: 是，是，
1: 所谓的车间办公室，可是你什么玩的东西应有尽有，有那个有一个电子琴哈，然后你的灯也不是说大白灯的那
0: 是，是，是是是，是。
1: 种，那个格栅灯，你也是有那种复古落地灯，或者说小灯泡那种晕染的光，然后皮椅，然后甚至还有赛车玩的电动的地方，
0: 是，
1: 还有撞球台，
0: 是，
1: 就是你可以看到他是一个很爱生活的一个品味的人，就是在这个格格不入的哦，这是一个修车厂
0: 感觉
1: 配，
0: 别有洞天的感
1: 对
0: 觉，这样，
1: 对
0: 是
1: 对对，
0: 是是是，
1: 而且他其实是在一个厂房
0: 没
1: 诶，
0: 错，
1: 刚刚进来的时候一堆工人进出，刚好下班，
0: 是
1: 对不
0: 是
1: 对？
0: 是，
1: 这个地方跟你的这个车间的结合，感觉是一个很大的时代落差感。
0: 因为是这样。你会有这些印象，是因为在大陆哈，就过往就是汽车后市场的从业者，他们说坦白一点，可能就是以前读书不是很好的人咯，然后才会去做就是修车这个行业，
1: 对，
0: 然后慢慢的他才可能会去经营一些修理厂了。
1: 技师。
0: 对，那可能就是在第一代的从业者都是那样的一个情况了。那但是慢慢其实像现在来讲的话，有很多像我这样就是玩家进场的了。那因为我们以前小时候，像我都还没成年的时候，我就已经迫不及待的就想要去碰车子嘛。那我等于从小

0: 车子的那个热爱，包括二十几岁那个时候可能性格比较叛逆，那可能有时候经常心里会有很多说不出来烦闷的情绪，你就想要去飙车嘛。
1: 哦，
0: 那你以前最开始的时候肯定没有那么多的经济预算嘛，那一定是捡家里老的车先开始开嘛，
1: 踩踩油门。
0: 对，但是那些老的车，那它一定是就是这个不对那个不足嘛。那你想要弄到就是说我自己喜欢，首先比如说发动机排气管一定要响啊，对吧？然后车子一定那个颜色啊，包括改装件一定都是它有一个了解探索的过程嘛。
1: 那你当时那时候的美感跟你现在有落差不同吗？包括对于引擎响的这个定义？
0: 我现在可能随着年纪，包括比如说见了更多，就是因为身处了这个行业嘛，那可能比如说对这种排气管很响的这种热情，可能慢慢的已经改变了。
1: 嗯，
0: 对。
1: 那你觉得现在的高级感的声音是什么？
0: 高级感的什么？
1: 声音，引擎的声音。你会很喜欢听到车子引擎的声音，会觉得很开心吗？
0: 说实话，就是我现在对于像排气管这种声浪的东西，逐渐的已经慢慢无感。
1: 不追求还是无感 ？OK OK。
0: 对，因为我觉得生命就是说还是要建立在安全的前提下，就是不要像以前二十几岁这样，就是去做那么多危险的事。
1: 嗯，
0: 因为有时候你越深入了解一个行业，或者是说像汽车这样的产品，你反而会更有敬畏之心。
1: OK，
0: 就是以前很多像这种乱开车的这种状况，其实都是源自于无知。
1: 了解。
0: 所以你看到那个就是像赛车模拟器那个电动，就是有时候比如说你真的想要过那个瘾，就是开开电动就好了。
1: 嗯，
0: 就是不要再让自己置身于那种危险之中。
1: 哎，那我想聊一下一个身份差异的认知，
0: 是
1: 因为你看哦，一个读律师出来的，家里人你没有 force 强迫你走上律师这条路，然后你选择你自己的爱好这条路，但是你在选爱好这条路的时候，你一定有遇到很多人不了解你的人，然后可能会不会有另外眼光来看你，然后做修车的或做改车的这样子。律师跟这个的两个身份会不会有给你带来过一些不开心？
0: 其实还好，可能跟我性格也有关系吧。我性格好像从小到大就不是那么的去 care 各种人的批评指教，
1: 就无感，对不对？他们的批评是你无感，或者他们的那些……我想好奇一下，你这个不切实际的产业，
0: 是
1: 你认为会带给你一辈子的快乐吗？收益吗？
0: 其实我觉得，在那个经典车现在在大陆啊，它其实是属于一种叫好不叫座的状态。
1: 嗯，
0: 为什么？因为很多人他其实就是也对于这种高速变化的这个时代，其实也有很多自己的一种反思嘛。那很多人他到了要去买经典车的一个时候呢，他其实都是为了想要治愈自己，
1: 疗愈。就是讲到疗愈、治愈，就是说，哎，我看到这个我就觉得，哦，那刚刚那外面受的苦够了，足了，就是OK 了。
0: 对，就是比如说你想象一下，比如说你有一台最新最好的 Tesla 在车库里，其实你平常在家里来说，你经常其实你也会想不起你拥有这么一台车。但是如果你有一台比如说老的Porsche 或者老的宾士停在车库，你或许会因为你有一台这样的车，你可能想要去哪边走一走，甚至比如说约朋友去兜个风。
1: 我觉得还是就是跟设计的美感价值有时候是无形的，可是这个是一个很感官的东西，我没有办法直接告诉你我这个设计美感值多少钱，可是我可以告诉你，我可以看得出来从你脸上你有得到多少的快乐。
0: 是，
1: 对，我也是最近有两个朋友在也是发了车子的照片，
0: 是，
1: 然后历时不知道花了7年找零件吧，
0: 啊，
1: 把他们九几年的车弄回来，然后从德国然后运回来，然后另外一台是一个什么墨绿色的一个敞篷，是机械式的敞篷。我觉得机械式的敞篷在早些年代它设计的特别美，
0: 就是你说它那个开关闭合的那个过程很优雅。
1: 我完全不想，就是我可以看它呆呆的，我觉得很耗时，没错，很占用时间，可是我觉得欣赏它开合完了那可能几分钟，我觉得很治愈很疗愈。
0: 是，
1: 嗯，这个是现在的这个快速消费车子的产业下没有办法看到的吧？
0: 当然，当然。
1: 嗯，那你觉得现在这个市场进化的这么快，
0: 是
1: 也又方便有效率，还有？

0: 有那个洛杉矶的 WeMo， 对不对？无人车，然后武汉的一个罗拉，哎，是萝卜快跑，对，萝卜快跑。这个我觉得解决需求，我们比如说吃饭喝水，人都需要来果腹好了。但是到哪一个经济层面的时候，那个果腹它会变成一种，人生的意义吗？或是一个快乐的来源吗？或是一个兴致、一个雅兴、一个你活在世界上你的快乐的满足点是什么？
1: 其实我也接触过蛮多所谓高净值的人群，但是其实大家也都是很普通的人呐、啊。那很多时候你追逐了很多，就是大家可能在前半生都很不想要被这个时代脱节，甚至怕自己跟不上这个时代。可是等到你实现了很多你自己以前立下的这些目标之后，其实我觉得人都绕不开一个，就是你小时候觉得很酷、很屌、很厉害的那些东西。那我觉得，作为很多男性啊，到了一个年纪之后，他可能很多经典车，他以前没有买到的，可能他们就绕不开这些东西。对，
0: 其实人对于欲望啊，或是
1: 是，
0: 美感，他不是说没有需求，是可能他是没见过。
1: 没错。
0: 你讲老车这些事情，那我也可能啊，皇冠是什么？然后你给我看了照片，我才知道哇，原来港湾会这么美。然后呢，可能我实际上上个月去美国，然后刚好看到一个法拉利的老车的，就是车款，本来的车子确实就像你讲的，很像马车，还有两个灯，像吊灯那种挂在两边。那从马车演进变成汽车的那几台，我觉得很酷
1: 啊，
0: 诶。
1: 你说你在美国看到一个可能有承接那个马车设计元素的车子，对吗？
0: 对
1: 哦，那种车叫
0: 对，
1: town car，它有一个专门的术语，
0: 就是
1: 对，
0: 最早是不是最早汽车
1: 车
0: 的
1: 厢，对对，没错，是不
0: 原
1: 是还有那
0: 型？
1: 个皮的那个顶？
0: 对啊，就是很，你不觉得它是个车？但是就是它就是一台机械车，它不是马车，但是它就是像马车的一台机
1: 对，
0: 械
1: 你应
0: 车。
1: 该是看到的那个设计元素的一个承接嘛，在那
0: 对
1: 个老的凯迪
0: 对
1: 拉克跟老的林肯上都有这样
0: 对，
1: 的一个
0: 然
1: 设
0: 后
1: 计，
0: 后来慢慢变得有
1: 是，
0: 流线型。
1: 对，没错。
0: 对，然后对啊，我就挺怀念那个时代的美感。
1: 因为其实造车是这样啊，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不同的道路状况，其实它生产出来的车其实都是有迹可循的。你像美国那样的国家，它这个购买力很好，所以就是。就是省油这件事情，从来不是他们的一个考虑范围。那包括他们的那个道路，很多州都是很大很宽的，然后停车位都是很好停的。所以它，你像日本，完全就是反过来。它比如说，它城市很拥挤，所以它造的车，它一定要考虑尺寸大小，包括燃油经济性，然后更适用于就是说在城市化高密度城市里面使用的一个状况。对。
0: 不同国家不
1: 没
0: 同的
1: 错，
0: 属
1: 是，
0: 性代表，
1: 当然，
0: 那德国、英国这种呢？
1: 德国的话，它是就是大家都知道，就是他们对那个机械的那个就是精密度是很优良的。那我们经常讲一句话，就是说德国车是用来用的，它是可以你日常来使用，然后它是品质很有保障，然后它是很有驾驶乐趣的，对吧？然后，但是英国车它是拿来看的。因为英国车，你像比如说像大家都知道的，像宾利啊，像劳斯莱斯啊，像马丁啊这样子的这些品牌，其实有很有趣的是，以前就是已经过往的那个伊丽莎白女王，其实她对于代言他们国家的车，她是操碎了心，她在不同的场合都很坚持用不同的英国车，所以加上她在好像二战的时候，她当时也是就是驾驶着路虎，然后去参战嘛，对。
0: 那我们讲品牌这件事啊，我曾经听人家讲过，什么奥迪的车跟 BMW 的车其实是算是
1: 是，
0: 同阶，对不对？
1: 是。
0: 但如果有这样的预算，很多人会选择 BMW，你觉得为什么？
1: 因为BMW 它是发动机厂出身的嘛，所以它的那个就是操控性真的确实很有自己独特的一套。然后加上 BMW 它有很多就是所谓的像电子、像一些科技类的一些功能，它的更新换代比别的品牌都是快很多。
0: 所以跟外形没关系。
1: 跟外形当然也有关系啊，对啊。当然有很大的关系啊，然后你像其实奥迪的车的话，就是说它其实 会，我个人觉得它有点比较像工程师偏
0: 公务
1: 导向的车，
0: 嗯，
1: 就是它比较不那么的性感，

0: 但是它的品质量包括就它没有什么太多的毛病，但是确实对我来讲，好像奥迪的车也没有办法点起我的热情。
1: 那他们到底有没有请设计师啊？
0: 应该是有啦，对，但是他也有他自己的粉丝啊。
1: 嗯，
0: 但是好像我朋友跟我自己聊得来的人里面，开奥迪的好像也不是那么多了。
1: 嗯，就是喜欢于外表，有一些外表要求人好像不太会开奥迪，对不对？他会觉得比较帅。
0: 对。
1: 嗯。
0: 是。
1: 那你觉得，如果你收藏，你最喜欢什么车？某一个年代？
0: 你说我的 dream car 吗？
1: 对。
0: 我 dream car 有一个很就是一直。都是答案没有变过，就是法拉利的 F40。
1: 为什么？那是什么样的车？
0: F40 是创始人恩佐他生前参与的最后一台车。
1: 嗯，他参与设计的。
0: 对，他过世以前参与的最后一台车。
1: 嗯，
0: 然后是当年的旗舰车。
1: 嗯，
0: 对。
1: 现在市场上有人，你有看到吗？
0: 他在国际拍卖上还是保有量还是蛮大的，
1: 嗯，
0: 对，但是在大陆因为法规的原因，他是没有办法在中国大陆上路的。
1: 为什么？
0: 因为在那个年代，他没有一个合法的手续在大陆进口，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就是重新再取得上路的指标啊。
1: 哦，所以要看到他只能在国外看得到。
0: 没错，在香港也有。
1: 嗯嗯，哇，那台车如果到手里这样翻修起来，定。你对他曾经有一个蓝图吗？你有想过，如果是我要怎么改？
0: 你这个问题其实是这样的：如果是真正法拉利的粉丝，是绝对不会去改法拉利的车。
1: 嗯嗯嗯、
0: 为什么？因为法拉利它每一个作品，它都是有设计师去进行一个全方面的一个把控，他们认为我推出来的东西就是最好的。
1: 嗯，
0: 那我们作为一个个人的。这个爱好者也好，甚至是哪天有幸成为法拉利的用户也好，你都是不应该去随便去改变它的一个设计的、
1: 嗯。
0: 对，然后 F40 这台车其实虽然我没有驾驶过真车哈，但是它一定是很不好开的一台车。
1: 嗯，
0: 对，因为它不像现代的车有那么多的电子的一些技术的介入，但是它主要是从它的外表，包括它的那个内饰所有的设计，我完全就是没有。任何的意见，就是全部都长在我的爽点上。
1: 哦，
0: 对，
1: 就是其实每一台车，每个客户，你拿，因为你是做这一行的，就像我做设计，哪一个图，我一定是拿下来，我一定能挑出它的毛病，一定会想要改它。这台车你居然一点意见都没有，然后你觉得可以，就算它不好开，它也是应该要不好开的。
0: 没错，
1: 就是因为它长得好看吗？
0: 当然，
1: 就是因为它被设计的，就是已经完全。零矛盾点，
0: 从外表上是的，
1: 对 ，OK，
0: 就是这样的。很多时候就是像我刚才有提到嘛，就是技术这个东西，它一定是更新迭代，一定是越来越好的。那很多时候我们喜欢经典车，或者是我们喜欢老物件，其实一定要改变自己的心态，就是你一定要去接受它的不完美，跟它的瑕疵，
1: 嗯，
0: 对。
1: 对，就好像我们就现在有流行一点比较会让人松弛的一些、民宿啊，或者是酒店哈、旅馆，他们都会用木窗
0: 哦。
1: 但是呢，其实木窗呀又不好隔音，然后对不对？然后其实下雨可能会台风一定不抗嘛。然后但是呢，你要用那种法式风或是慵懒风，你又要那个小铁窗、细细的铁窗、那也是。因为不然就是气密窗啊，但气密窗你那个厚度更没办法做出那种松弛的美感。
0: 没错。
1: 对，所以有些人还是会为了美观而妥协。
0: 是。
1: 对不对？就是我还是要求我的眼睛看出去是漂亮舒服的，满足
0: 内心。那可能你说气密窗，可能我就听不到那个雨声了，对吧？
1: 听不到雨声呐、
0: 就没有那个白噪音，我可能我就没有我要的那种感觉。
1: 没有，
0: 对，
1: 也不美了。对对，所以气密窗的发明也是很。屏蔽了很多的感受，
0: 没错，
1: 大自然的感受，对，因为就是人，其实我在研究嘛，因为我们做设计做了这么多年哈，现在做到一个程度，会觉得说现在越来越多人他妥协功能这一块，
0: 嗯，
1: 因为很多人找老房子去改造，他也不是说全部敲光光从零开始哦，重来，他也是保留这些有年代感的砖，然后局部他认为无法。使用的好或是防水性不好，他把它调整，但是他不是整个脚掉重来。
0: 嗯嗯，
1: 我觉得改车这一块，在你做这个行业会有类似的逻辑吗？
0: 你聊

0: 到这个的话，就是我有一个在这个领域很顶尖的一个品牌，是在美国的加州，它叫做 Singer， 就是歌手的那个 Singer，对。然后这个品牌它很有意思的点，就是这个创始人他以前是一个摇滚明星，然后他当时就是对改车这件事有很多他自己的一个追求，那但是他从来找不到一个修理厂，能够达到他的一个想法。然后最终他把他当摇滚明星赚到的钱全部 all in 去做了这样的一个小的一个工厂，然后全部按照他自己的一个理解。那他是用所谓21世纪的一些技术，赛化的一些技术，包括他自己的一个设计美学的见解，去重新解释一台1989年的老的这个保时捷911，底盘代号是964嘛，我相信很多就是喜欢就是保时捷的车迷都会听过这个牌子，然后这个改装厂它也被网友就是戏称为比保时捷更懂保时捷的品牌。那它其实就是在因为要提到一个概念，就是说比如说911它之所以那么的经典，是因为它这么几十年的时间下来，它都没有大面积的去改动它的那些经典的设计元素，它只是在一些比如说曲线啊，包括比如说一些零部件去做一些改变优化，但是它整个大的一个设计元素是有得到传承的。
1: 哦，它的美学是有脉络，品牌性质有迹可循的，
0: 没错，
1: 不是像可能某一些品牌
0: 好像改款之后你就不知道它上一代长什么样，
1: 对你看不到它的演变，
0: 没错，
1: 所以它始终能够保留那批客户，
0: 没错，
1: 或者说客户走好了，爸爸然后儿子，然后可能在下一代或者下一代，你可能以前的你的阿公啊或是你的爷爷那一代，
0: 对，然后就是其实保时捷它就是刚才我讲到说德国车它是更多是拿来用的嘛，那你就算911这么好的车，但是它其实内饰其实它还是塑料感还是很重的，特别是老的911，那它毕竟是工业生产线上大量产的产品，它不可能在每一个细节的精致度上都做得很好，那你像 Singer 这个品牌它就是解决了这个问题，对，它甚至用做那个机械表盘的一些工艺跟美感去重新设计那个指针，就是汽车的仪表盘，对，所以它的完整度相当的高，
1: 对，那我就可以理解为一个生活的维度可能要你有一个完整的体验之后，你再回过头来看你在乎的东西，你才能够有更好的建议去给到这个产品。
0: 当然
1: 就是
0: 会有自己的思考吗？
1: 对，就是比如说好像我以前是读汽修厂的哈，可能我就汽修科的，然后我出来修车，可是我如果是跨界，我可能是
0: 对
1: 不对，就是如果我跨界了，就像刚刚讲的做摇滚的，
0: 是
1: 它美其实跟音乐什么其实也是相通的，
0: 是，
1: 对不对，那它对于美感它有些追求的时候，有些跟专业性质的人可能讲不通，因为他是可能一个科技解决问题的人，使用感的人，而不是解决美感感受型的人，所以他有一个冲突之后，但他自己有做事就会比另外一种见解。
0: 你说的这一点我有一个想跟你分享的，就是其实在中国大陆这么多年下来，其实有很多很优秀的师傅，这是真的，就是比如说有很好的钣金工，有很好的油漆工，有很好的修理工，但是包括很多就是工厂，他们其实都是供给他们的产品给一些大的汽车品牌，他们具有完整的工艺跟制造能力，但是很多工人包括很多工厂，他们并不知道自己手上的这些制造能力跟手艺能够去做出什么不一样的更性感的产品，就是没有人去好好的去做这个统筹，
1: 就需要你来统筹
0: 啊！这个不要开我玩笑。
1: 只有那个过好日子的人才知道，说好日子这种，要充满感性的东西，要怎么把它创造出来，才能感动人、打动人，
0: 是，
1: 对不对？
0: 然后有一个就是想跟你分享，就是你刚刚不是有看到我们这边那个就是游戏， 这个就是赛车模拟器嘛。
1: 对，
0: 这个游戏它叫 GT7，它

0: 等于就是有很多哪怕职业的赛车手，他们在做训练的时候，可能也会就是用这个游戏，然后去做一个模拟，那当然他们的那个就是体感的设备当然是更高级的啊。那其实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点，就是当然最近是因为小米投了广告，所以这个游戏里才第一次有所谓中国的品牌在里面，然后因为这个游戏很像，就是它不光只是说驾驶，它还有比如说你可以解锁很多收藏的车，那你在跑出那些金币的过程中，我可以去买出各种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一些经典车款，但是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你找不到任何一个中国的品牌，哪怕连改装品牌都没有。
1: 对 ，OK， 对，讲现在现实的问题，因为才刚解决完温饱嘛，对吧？
0: 那我明白你的感受，但是我想讲的就是说，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可惜的。
1: 是啊，是啊，但是因为但是你看，但其他我讲这个的话，就是说，因为大其他的人都已经过了那个过程，温饱的过程，所以已经到另一个层次是享受的过程。现在呢？
0: 但是其实很多汽车品牌的那个就是诞生之初，包括到后面，其实它也都是很坎坷的。
1: OK，
0: 也都是很坎坷。
1: 就整个国家经济的状态也不是很富裕的情况。
0: 对，也可以诞生出很多很伟大的品牌。
1: 那到底问题是什么？
0: 因为很多时候伟大是就是我们后来的人旁观的人去给了他的定义。其实如果回到很多所谓伟大的那些现场，其实就是解决各种很鸡毛蒜皮的事情。对。那我觉得我刚才跟你分享那个很可惜的点，就是我觉得应该是要像 Singer 一样，就是有那个机会能够统筹，就是中国国内那么多优秀
1: 的
0: 制造厂跟功能，去做一些更完整度更高，而且有自己美学见解的产品，而不是像现在有很多人玩车玩了那么多年，还是在走 JDM 的老路，就是永远都跟在别人已经玩过的东西后面去模仿，
1: 没有创新，
0: 然后去把很多他们认为名牌的改装件盲目的搭配在自己的车上，
1: 这不好玩，
0: 那个就很像很多暴发户，他并没有考虑到
1: logo，
0: 对大 logo，或者是他们认为贵的东西往身上一挂，就是有风格，其实那个完全不是。
1: 就是还是要追求一个美感。
0: 其实要有自己的思考，要有自己的见解，对。那我觉得只要就是，我觉得迟早哪一天中国一定会诞生出这样的品牌，然后就是完成出来的这个作品，它是能够真的在就是国际级的拍卖会上，比如说像是那个原始滩这样的地方，或者是古德伍德上面，真的能够让那些白人的买家用真正用金钱去支付，去把它收藏下来。
1: 对，
0: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才是真正算吐一口气吧。
1: 真正用眼光来被看到，
0: 没错，
1: 赋予真正的价值。
0: 对，那我觉得如果有人完成这样的事情，他一定就是可以很跟那些白人去介绍说，我们这个钣金这个工艺的师傅是来自安徽，对吧？那我们这个烤漆是江西的师傅做的，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才是真正有意义
1: 的
0: 对，
1: 对，
0: 而不是说只是盲目的去拼什么，比如说新能源车企，然后去砸钱，然后去造出一堆又一堆的工业垃圾。
1: 那其实你已经找到自己的点了，自己在这个行业上一个伟大的点了。
0: 对，可能就我这辈子也不可能，不一定是我，或者是我也不一定有机会完成这样的事情。
1: 可是有这个点很重要。
0: 当然，
1: 因为
0: 这是我心里的一个支撑的锚点。
1: 对，因为你才会，有了这个点，你才会把这个行业鸡毛蒜皮的事，把它做得很稳妥，刚刚就是很满，很刚满分吧，应该说满分，因为你不是在乎说，这一单多少钱，这一单多少钱？你不是在看这件事情，你是在看那刚刚讲游戏机的那件缺口。
0: 是，但是现实而言也是很骨感的，因为任何一个人在社会上生存，包括任何一个公司，都是要解决温饱的问题嘛。对。
1: 但是我们要讲的是乐趣所在，就是说生存的这个幸福感所在。
0: 这个就像我刚才跟你讲，就是说可能我以前作为一个玩家的时候，可能我的快乐，对车的快乐是来自于那个排气管的响声。
1: 对，
0: 然后可能我在刚开公司前一两年的时候，如果车间里面来了怎么样的跑车，那怎么样贵的车，可能我都会很兴奋，甚至会拍照，

0: 可能我会去上面去闻一下那些皮革的气味，可是慢慢的我现在的乐趣点可能就会改变，
1: 嗯，
0: 就是可能我就会想要按照自己对车的见解去做出一个更完整度更高的作品，
1: 嗯，
0: 不管它是翻新的也好，或者是再制造的或者再设计的也好，就是这一个事情的结果跟过程才会让我感觉到兴奋。
1: 嗯，你觉得你每天进公司你都在做什么，可以形容一下吗？
0: 其实我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人呢，就是我可能一年365天可能会有300天以上的时间是打满鸡血的，然后打满鸡血的时候可能我连那个就是对客的报价单的字体的大小啊，包括比如说上面的中英文的一个使用啊，我可能都想要就重新再想一下到底合不合理，或者说能不能再优化，
1: 嗯，
0: 对。然后但是可能剩下的几十天的时间可能也会很懈怠啊，
1: 嗯，
0: 可能也会就是很迷茫啊。
1: 你这鸡血是自己打的吗？
0: 什么
1: 鸡血是自己打的吗？自己给自己打满鸡血吗？
0: 对啊，是啊，嗯，
1: 这个习惯是从小自己就有了，与生俱来的，
0: 就是比较强迫症吧，然后就是比较偏执吧，就是很受不了很多东西是没有秩序的吧。
1: OK，
0: 就是可能也只是在没有什么好像很了不起的状态，可能就是想要把一切都在自己的掌控之下。
1: 秩序让你快乐。
0: 对，没错。
1: 嗯，就是一个漂漂亮亮的字体，还有没有错。然后比例正确的一个报价单，
0: 然后看到每一个工人他都就是在解决就是应该解决正确的事情上，然后有逻辑有效率按部就班的，对，
1: 这也会让你很快乐，
0: 哦，当然了，
1: 就会打满了鸡血，
0: 当然当然。
1: 那你怎么去跟你的员工们或是你的股东们相处，就技师们？
0: 其实我们这个行业其实说真的都是以男性为主的一个行业，其实它会相对来说也比较简单。就我经常就是会跟他们讲说，就是男人嘛，很多事情当面
1: ，OK，
0: 对，
1: 就是很快
0: 讲出来，
1: 直接解决，
0: 现场解决。
1: 哦，
0: 那不要有任何这种背地里的这种，比如说小心思、小情绪。我说我不是你们肚子的蛔虫，对不对？那我没有那个义务，我也猜不到你们没讲出口的那些话，但是你讲出口的，我一定会去沟通，会去解决。对，
1: 就是你是个老板的角色，也是个调节，就是个调节者。
0: 是是是。
1: 所以你是在一个有美感的高度的、有秩序上的跟他们一起共事。
0: 其实你说包括美感的一些东西，其实他们体会到的其实不会那么多。
1: 嗯，
0: 因为对于就是每一个技师而言，他们只是在解决所谓的工程的难题跟解决逻辑的问题，
1: 嗯，
0: 对。但是其实我们在做那么多的汽车作品之后，其实在，当作品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跟他们也是会有很多碰撞，
1: 对，
0: 甚至他们会觉得很烦，为什么要要求那么多，为什么就是这么啰嗦，为什么这事情啊就那样简单的做就好了，为什么要这么麻烦。可是在这个跌跌撞撞的过程中，有很多他们的技术也是被我们逼出来的。
1: 嗯，
0: 那等到这个成品落地了以后，其实他们也能够感受到快乐。
1: 对，
0: 对，
1: 我就是因为比如说做设计，你会有些跟甲方沟通，我感觉不出来这食材换得到有什么不同。
0: 嗯，
1: 但是有时候你跟你的同事们沟通，你说这个把手就是要改成怎么样才好看，那这时候你就要直接先拍板说就是这样改，听我的，还是说你要跟他进行一个很良性的1:1的体验式的沟通？
0: 这个说实话，其实这个决定其实自己老早就已经决定了，然后所谓的沟通其实也只是说
1: 过过场吗，
0: 有一点参与感这样。对，
1: 好，我懂了。
0: 然后最终我会在所谓沟通的过程中，就是用各种方法引导他认可我的决定。
1: 哦，oh, ，
0: 但其实那个决定其实我自己老早就已经决定了，
1: 因为他可能是蒙着也看不到未来的成品，那你其实都想到未来成品长怎样，
0: 对对，
1: 你就要逼他完成。
0: 没错，没错。
1: 好，我就讲讲那个我们刚刚讲皇冠那台车，
0: 嗯嗯，
1: 所以他们后来改完之后，他们整个的状态你觉得有什么不同？就是刚接到拆完，然后7个月后那个状态。
0: 其实可以用一个切入点去分享了，就是我们把这个发动机啊，然后包括底盘全部都这样子维修组装回去的，其实当下那一下，其实只有我跟一个修理工在现场。
1: 嗯，
0: 然后他尝试要点火，
1: 对，
0: 然后他当时就是打着要点火，第一下其实是没打着的，然后我在旁边的时候，其实我的心真的。

0: 就是完全就是降到冰点，为什么？
1: 为什么？
0: 你就感觉像几十万修恨了一把，然后结果
1: 结果
0: 输了，结果那个当下心情是很差的。但是你说，毕竟在那种状态下，我是他的，
1: 你不行骂人，
0: 对，我是他老板，我不能情绪不稳定，对吧？
1: 对，
0: 我说没事啦，没事，我说我叫个肯德基，我们
1: 你人真的很好哎，
0: 我说我们吃完再说了，然后，但是我从那件事情上，其实我感觉到。就是这个师傅，他其实年纪很轻，九五年的，他对于跟发动机较劲的那种执着，对，然后我自己都已经有点灰心到在吃肯德基了，然后他就是我一直说啊，你先不要弄，先过来跟我一起吃，结果他都没有理我，他说等一下，再等一下，结果就是又过了差不多三五分钟之后，结果他打着了，然后那一下的快乐是只有我们两个在那个现场。
1: 感觉很想流眼泪的感觉，
0: 流眼泪倒不至于，但是
1: 等了七个月，
0: 就是对，但是就是你把这么复杂，然后就是自己都没有办法有确定性的一件事情，然后到最后这个节点上，然后你把它打着，表示说你所有的组装逻辑顺序，一切问题都得到排解，都是正常上轨道了以后，那下的满足感是很大的，确实是很大的。
1: 那声音好听吗？
0: 声音其实还好的，对，因为。皇冠这个车，因为它是就是比较老式自然吸气，而且是四速变速箱嘛，它当然不会像跑车那么的性感
1: 哦，没有一点这种情感式的加分。
0: 哎、欸，是没有。有机会我可以邀请你到那个车间的现场。
1: 对，有机会我要坐一坐。
0: 很多时候是就是回忆起来的时候是感性的，
1: 嗯，
0: 但是其实车间的现场都是理性的。
1: 嗯，对，你处理压力的方式也很独到、欸，
0: 哎，是。
1: 你很换位思考，就是看到他的点，你反而没有跟他说你再去弄弄，再去怎样怎样怎样，给他意见，你反而叫他先吃个肯德基，跟你缓一缓。
0: 因为人在遇到一些就是波动性的一些比较大的事情的时候，其实你没有办法，就是你知道，你很明确的知道、
1: 嗯，
0: 这不是情绪能解决的事情。
1: 嗯，
0: 而且你会有那个信心，知道说他一定是能够被解决的。
1: 嗯，
0: 因为我们一定会有那个就是对技术的自信吧，就是没有修不好的车。
1: OK，
0: 对，只有就是暂时也还没有就是找到那个关键的方法，没错。
1: 嗯，
0: 对，那个失落感当然是在，因为我是付钱的人，
1: 又多了好几天工资。
0: 是、啊、是是是，
1: 哇，今天很谢谢你的分享，
0: 是
1: 很身临其境。那你的有没有什么愿望啊？假设给你一个可以实现愿望。
0: 如果是在这个行业的话，其实我们也尝试过很多种，就是路径跟方法，包括比如说跟客户啊，包括跟很多推广啊这些。但我是觉得，其实这么多的方法跟这么多人也都在尝试这个经典车的市场，到底怎么样能够被消费的潜力能够被释放出来？那我最终还是觉得说，其实，在现实的一个市场状况下，只有一个方法。就是批量的去翻新某一些特定车型，比如说我一次性翻新100台，比如说老的奔驰的 W126， 老的 S 级的轿车，那只有在这个翻新的过程中，我不需要去顾虑考虑不同客户他不同的认知、不同的意见、不同的预算，而是按照我自己的标准来去做统一的一个再制造生产的动作，等到把这些车辆批量的做出来以后，然后再市场上再去寻找有缘人能够认可这样车辆的人，那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最好的就是破圈的方式。
1: 嗯，
0: 对，
1: 我们希望这期节目可以推播到这个有实际决策能力的人，
0: 是是是，看有没有链接到心软的神。
1: 没错，我们科技虽然始终于服务于人性，但是人性需要很大的感性上的疗愈感跟感受性的一个对待，并不是说，我们只要点到点，这个地方能开到这里就 OK 了，我们还是需要中途的一些过程。好，今天谢谢你来分享，
0: 谢谢，
1: 那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拜拜。

0: 島の大和心人とはば朝日に似よう山桜花
1: 岩の新曲非常在

皆さんこんにちは。桜道を散策するのぎこです。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漫步樱花道》的节目，我是和子，很高兴今天又跟大家在空中见面了。今天呢，要延续上个星期的主题，继续和大家分享和子近年来非常喜欢的一部动画作品。间谍加加九 Spy Family 的故事，还有这部动画作品当中出现的歌曲。上个星期呢，我们介绍了主角佛杰一家和大概的剧情，看起来好像介绍的差不多了嘛。那这个星期还有什么看头吗？诶，有的有的有的。今天呢，盒子要来和大家介绍一下作品当中超有魅力的配角们。这部作品里面呢，除了主要角色的设定非常吸引人之外，由这个主角，三个主角，洛伊德、安妮亚还有约尔带出来的各自的故事线，还有这些故事线当中出现的配角角色们也都非常有特色，受到观众们的喜欢。首先呢，我们要提到的是和故事主线最有关系的伊甸学园里面安妮亚的同学还有老师们。之前呢，我们提到过洛伊德为了要执行任务，所以才要组建一个虚伪家庭，为的是呢要把小孩送到伊甸学园里面就读，并且让小孩获得能够参加恳亲会的资格。那要得到这个资格呢，就必须要有良好的表现，集满八颗星星就可以成为皇帝的学徒，并且参加家长恳亲会。但是呢，如果表现不好，就会被老师给予闪电。那同样呢，集满八道闪电就会被退学。本来呢，洛伊德的计划呢是要让安妮亚集满八颗星星以参加伊甸学园的家长恳亲会哦。但是呢，安妮亚她虽然有读心能力，但是她不太喜欢念书哦，考试成绩很差啦。所以呢，就考虑到这个安妮亚难以达成这项任务哦，所以呢，她就启动了备用方案。希望呢，让安妮亚和戴斯蒙德家的次子达米安打好关系呢，借此得到接近目标的机会。那这边呢，我们就要来介绍一下戴斯蒙德家的次子达米安啦。达米安呢，他起初是一个高高在上、倚仗父亲的权势的一个富二代、正二代，但是实际上呢，他的本性不坏。只是呢，出于对于家族的荣誉感，让他觉得自视甚高。而且呢，他的哥哥德米特律斯呢，已经获得了八颗星星，是个皇帝的学徒，优等生哦。所以呢，达米安他也非常希望父亲能够关心自己，所以呢，他也很想要很努力的成为皇帝的学徒。那这个达米安身边的同学呢，都会叫他达米安少爷。那安妮亚呢，则会叫他次子。达米安和安妮亚第一次在入学典礼见面的时候，不但对他出言不逊，还羞辱他的父亲。所以呢，被激怒的安妮亚就狠狠地揍了达米安一拳哦。安妮亚也因为这样呢，在还没有获得星星之前，开学第一天哦，就获得了一道闪电。之后呢，日常相处当中，他常常和安妮亚吵架，但是呢，因为安妮亚的态度和其他只会巴结奉承自己的学生不一样，达米安反而渐渐开始注意起安妮亚。同时呢，他也对安妮亚的家庭状况心生羡慕，有这个很帅的爸爸，然后很疼自己的妈妈，那这些呢都是这个达米安非常羡慕的，因为这个爸爸妈妈总是很少和达米安有相处的时间。那久而久之下来呢，变成每次他只要看到安妮亚就会脸红心跳。不过呢，碍于面

子总是不想要承认自己喜欢安妮亚，而且呢，每次这个安妮亚对达米安进行读心的时候呢，也会感到一阵恶寒，因为这个达米安的心情让他觉得，这个感情他没有接触过，他觉得很奇怪，他觉得有点毛骨悚然的感觉。那这个少爷的身边呢，当然是少不了小跟班啦。那达米安的身边就有两个小跟班，分别是艾米尔和尤恩。虽然呢，刚出场的时候，这两个小跟班看起来，就是反派角色身边的小喽啰啊，应该只会帮忙做坏事或是应声虫而已哦。但是实际上呢，多看几集下来就会发现他们两个人其实相当的有情有义耶，会让人越看越喜欢的两个小角色，盒子自己也很喜欢他们三个人之间那种小男生之间的友情相处哦。好的，那接下来呢要介绍到的是安妮亚在学校里面最好的朋友贝奇。贝奇呢是一个待人很真诚的富家千金大小姐哦。从入学的第一天开始呢，就和安妮亚形影不离。那因为她的出身也不低，所以呢她并不会惧怕达米安的身份，是除了安妮亚之外少数会正面反驳这个达米安的同学。贝奇的个性比较早熟，还在就读幼稚园的时候呢，就经常和自己认为过于幼稚的同龄小朋友闹不和，对于就读伊甸学园呢，更是心不甘情不愿。但是呢，自从认识安妮亚以后，他才改变了自己的习惯，更为安妮亚在开学当天呢，替自己出气揍了达米安一拳呢，感到非常的感动哦。两个小女孩呢，第一次一起约出去玩去购物的时候呢，她就收下了安妮亚送给她的绵羊玩具，当作友谊的纪念品。后来呢，看到安妮亚的全家福照片，而迷恋上英俊的洛伊德爸爸。原本呢，想利用各种手段哦去接近洛伊德，并且把约尔当作情敌。但是呢，之后见识到约尔真的非常的厉害，所以呢，他就改拜约尔为师哦。对，但是呢，他并没有放弃要追求洛伊德的这个心情哦。好，每次看到这一段我都觉得非常的有趣哦。好的，那除了安妮亚的同学之外呢，学校老师的设定也非常的有意思。其中呢，盒子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这个韩德森老师哦。韩德森老师呢是一位66岁的老爷爷。好哦，动画当中已经把他画成一个胡子很长的老爷爷哦。好，那这个呢，他是安妮亚班上的导师，左眼呢戴着单片眼镜，不论什么时候呢都非常的讲究优雅 elegant。那他也常常把 elegant 挂在嘴边。表面上呢看起来非常严厉，但是呢其实非常的这个和蔼可亲。让他在学校里面呢受到大家的尊敬哦。由于韩德森老师的父亲呢也是一位教育家，所以呢他非常重视自己和每一位学生的素养。他在教历史课的时候呢也会提醒学生们要从前人累积的经验当中去学习。好的，在介绍约尔身边的角色之前呢，要听到的歌曲是动画第二季的 OP 木炫神明库拉库拉。木炫神明库拉库拉这首歌曲呢，是出道就被封为最强女高中生日本新生代歌姬阿斗她所演唱的歌曲。那我们这边小小的来介绍一下阿斗这位歌手哦。阿斗呢，他是在2002年出生的，他的艺名呢就叫做阿斗 ADO。他是这个阿斗这个词呢，是源自于日本传统的戏剧狂言。啊，在狂言当中呢，会把配角称之为阿斗。在小学的时候呢，阿斗他第一次听到阿斗这个词呢，他就觉得哇，这个字的音韵听起来很酷，而且呢这个词呢同时还具有辛苦、骚动、麻烦的意思，和自己的个性相当的契合，所以呢他就决定用这个词来当作自己在网络世界的化名。那在这近几年的公开访谈当中呢，阿斗他有表示过希望自己的歌声能够成为支持某个人的配角。
那这边顺带一

提呢，他的第一张专辑名称也特别取名叫做《狂言》。阿豆从小学开始就对 Vocaloid 的音乐非常感兴趣。Vocaloid 是以电子音乐制作成语音的合成软体，只要输入音调和歌词就可以合成人类的歌声。有许多日本音乐制作人都透过 Vocaloid 音乐发迹，后续呢甚至成为主流出道歌手，像是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也介绍过的创作鬼才米津玄师，还有双人组合 YOASOBI 等等哦。那2017年1月的时候呢，年仅14岁的阿斗，他就在 Nico Nico 动画上面上传了自己 Vocaloid 的这个翻唱歌曲 Kimi no Taion， 并且呢以这个翻唱歌手的形式在网络上面大放异彩。阿斗从出道以来呢，就以蓝发蓝眼的虚构少女的一个画像示人哦。那这其实是他向过去 Vocaloid 创作者和不露脸歌手文化致敬的一种方式。从踏入歌坛以来，他在媒体曝光或是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始终没有露出真面目，只有使用形象总监 Orihana 他所绘制的插画当做自己的代表。有部分网络媒体曾经报道哦，阿斗呢，他曾在2022年的个人演唱会里面首次露脸，但是呢，从2023年的年底开始，他就使用特殊不露脸的舞台表演形式参加音乐节目的演出，成为2010年代以后呢，这个日本乐坛开始窜起的不露脸负面系歌手之一哦。这个负面是把脸盖起来。脸蒙住的这个意思哦。2022年呢，阿斗他为了这个热门动画《航海王》剧场版《红发歌姬》现身，在电影当中演唱了非常多首的歌曲，每首歌曲都大受欢迎。在这之后呢，阿斗他就积极的为日剧动画现身，演唱的主题曲在日本乐坛呢屡屡成为话题。才20出头的阿斗，在短时间里面就成为日本最强的新生代歌姬。阿斗独特的嗓音和世界观吸引了众人的目光，而今天呢，盒子要在节目当中分享的这一首歌曲《目眩神迷》《库拉库拉》呢，更被称为他职业生涯当中最独特的歌曲之一哦。在这一首歌曲的第一段歌词里面呢，就非常简明扼要的呈现了这首歌的主题，也就是矛盾和不稳定，并且呢，他会鼓励听众更深入的去思考这些问题。这首歌曲呢，具有独特的节奏和旋律，非常吸引人哦。那在这首歌里面呢，也凸显了阿斗的唱功和表现力，是一首能够充分展现他才华的作品。第二段歌词以世界被彻底分成两半这句话作为开头，那紧接着呢，下一句就说到每个人所拥有的正义都是被隐藏的。那这句话呢，就是在描述虽然每个人都拥有不同的价值观和信念，但是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正义。接下来的歌词描述了世界的复杂性，还有价值观和信念的多样性。歌词呢，所要传达的信念是呢，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正义，但互相影响，所以塑造了我们今天存在的这个社会。这个部分的歌词思考了是非对错的不稳定性，还有这个世界上存在着许多我们没有办法去解决的问题。歌词当中使用的这个对错一词呢，指的就是看起来矛盾的一种状况哦。人们的行为还有决定呢，有时候看起来是正确的，实际上却是错误的。在歌曲的世界观当中呢，对错指的是一种不稳定，然后模棱两可、动摇不定的状况。除此之外呢，歌曲当中也指出人们在生活中隐藏自己的真实情感，如何被社会规则和常识所束缚，以及常常没有办法表达出真实情感的状况。总的来说呢，阿斗的目眩神迷的特色在于歌词的主题，例如说一分为二的世界啦，还有这个反面的真实感受。歌词里面呢，表达了歌手的内心世界，还有真实世界的复杂性。

性，赋予了歌曲独特的世界观，同时呢，也反映了佛杰一家其实每天都在过着双面人的生活。这首歌曲呢，朗朗上口，同时呢，也包含了天马行空的元素，虏获了非常多听众们的心。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赶紧来听听这首由阿斗所带来的《目眩神迷》。

迎回到漫步樱花岛的节目当中来，我是何子。今天在节目当中继续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动画间谍加加九 Spy Family 他所播出的歌曲。刚才听到的是动画第二季的片头曲，由阿斗带来的目眩神迷库拉库拉。间谍加加九的角色都非常的有意思哦。那接下来呢，盒子要介绍到的两个角色分别是约儿的弟弟尤利和洛伊德的学妹叶维费欧娜。尤利是这个约儿的弟弟哦，同时呢他也是洛伊德名义上的小舅子，安妮亚名义上的舅舅。他的身份呢是国家保安局少尉，表面身份呢是东国外交部的外交官。14岁的时候呢，他就以优异的成绩跳级进入大学就读，毕业以后呢顺利获得了外交部录取，成为外交官哦。年纪轻轻的他呢，表面上是这个让约尔为之骄傲的有为青年，但是呢尤利为了不要让姐姐担心而对约尔保密了真正的职业。哎呦，又是一个具有双重身份的角色哦。那作为这个外交官的活动时间呢，其实只到一年前，之后呢他就被调到保安局成为秘密警察。他的目标呢

要追捕在东国活动的间谍黄昏。那他被上司形容成是一个像忠犬一样的人哦。那这个外表呢，非常的和善讨喜，能够让大家放松戒心。但是呢，动起手来丝毫不手软。之所以呢，他会投入保安工作，是因为他认为这项工作呢，能够保护国家，进而保护到姐姐。刚开始得知姐姐居然在她没有被事先告知的情况之下就结婚了，受到了非常大的打击哦。那她第一次去拜访佛杰一家的时候呢，就是因为使用了东国谍报这个谍报员专用的这个伪装说辞呢，被洛伊德识破他其实是秘密警察的身份哦。但是呢，尤利他并没有意识到洛伊德就是黄昏。身为一个超级解控，甚至已经达到了痴狂的程度，除了姐姐之外呢，没有任何的兴趣爱好，不只会无条件的相信约尔的任何话，甚至能够面不改色的吃下约尔所做的黑暗料理，即使吃了之后呢，一边吃一边吐，昏倒过去，还是会大口大口的吃下去哦。除了工作时间之外呢，所思所想几乎全部都是姐姐。对于自己名义上的姐夫洛伊德呢，非常的排斥，只是呢，为了要让姐姐安心呢，才勉强的接受他。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说到的是黄昏的学妹叶维。叶维呢，和黄昏一样，都是组织里面所用的代号哦。在一般人面前，大家都会叫她费欧娜。费欧娜和黄昏一样，都是间谍，表面身份呢，是医院里面精神科的护理师。和黄昏说话的时候呢，表情都会非常的冷静，面不改色，但是其实呢，非常非常喜欢黄昏，内心的小剧场超级多。他的梦想呢，是要成为黄昏的妻子。发型呢，是采用和约尔有鲜明对比的银白色短发。不论是外表或是说话态度都相当冷酷，几乎令所有人畏惧忌惮。但其实呢，这只是因为他谨记黄昏所教导的间谍不能感情外露所导致的。其实他的内心非常多的小剧场，外冷内热。行动代号肖开始的时候呢，因为他刚好有其他的任务，所以没有办法成为佛姐家的一员。因为这个原因呢，他非常的嫉妒约尔，一心想要证明自己的能力比约尔还要强，更适合待在黄昏的身边。在有一次的任务当中，他和黄昏以假扮夫妻档的形式共同在地下网球赛当中获得了胜利，并且完成了任务，短暂的达成和黄昏成为夫妻的梦想哦。那后来呢，他为了要证明自己的能力的确是比约尔还要强，他就和约尔约出去要比赛网球。短暂的交锋之后呢，惨败在约尔强大的怪力之下，随后呢，就独自的展开强健体能的修炼。尤利和费欧娜盒子都觉得呢，他们是属于闷骚型的角色。每次看到尤利对姐姐的反应，还有叶维内心的小剧场，拼命喊着 “ski ski ski”， 喜欢喜欢喜欢，都会让盒子捧腹大笑。虽然呢，这个费欧娜一开始出场的时候，盒子没有很喜欢她，原因是因为哦，这个洛伊德和约尔的 CP 感实在是太强烈，也太美好了，所以呢，会让我一直觉得，这个女人干嘛一直想要破坏别人的家庭啊？对她有一点排斥。但是呢，越看越觉得，其实呢，叶维很认真，也是打从心里面真心的崇拜、喜欢着黄昏。所以呢，后来他每次出场的时候呢，盒子都会忍不住很想要帮他加油。好的，那接下来呢，要分享到的歌曲是第二季的片尾曲《致命一击》（Todomeno Ichigeki）， 演唱者是包迪。致命一击 Todomeno Ichigeki 是包迪以约尔为主要描写对象所创作的歌曲。包迪希望呢，在歌曲当中强调约尔在家庭当中的存在，因为约尔非常的强大，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失去的。但是呢，当约尔进到这个家庭当中，保护家人，害怕失去家人的这个感情也充分的显现出来呢，这个时候也让观众、听众看。

到了月儿在心境上的转变。尤其是月儿在第二季动画的很大的篇幅里面，就是在游轮篇里面呢，他一边和敌人战斗，一边在心里面思考着自己为什么要当一名杀手的时候，想要努力活下去，想要誓死保卫家人的时候，这些片段呢，都让观众们感觉到这个角色，变得更加的立体哦。那在这首歌曲里面呢，也充分的描写了这样子的心境。曲子的节奏听起来很轻松，强野的音乐风格也让人一听就会很喜欢，整首歌曲听下来会让听众觉得很舒服，而 Vody 本身的声线也很适合这一类的曲风，所以呢，他在和华裔爱尔兰裔协同的吉他手 Colly Wong 合作以后呢，两者搭配的感觉可以说是契合度超级高。Colly Wong 的电吉他音色还有呈现出来的放客风格，再加上荧幕上呈现出来的片尾小故事呢，每次都会让观众非常期待下一周的播出。我个人呢是觉得这一首歌曲呢会让人想要反复聆听，非常好听，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吧。

欢迎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我是何子。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是动画间谍加加九 Spy Family 当中非常有魅力的配角们，还有动画当中播出的歌曲。刚才听到的是动画第二季的片尾曲，由 Valdi 所带来的致命一击 Todome no Ichigeki。间谍加加九播出两季之后，时隔两年，官方也正式公布第三季将会在2025年的10月开播。耶、yeah! 本人非常的兴奋哦，有没有因为何姿是动画党，没有看过原作，那在上网找这一集的资料的时候呢，哎呦，很努力的去这个避开有这个爆雷的部分哦。总之呢，何姿想要表达的就是我非常非常的期待今年的播出哦。一个家庭的组建哦，维系并不容易，因为是每天要相处的人，所以也更容易产生摩擦。在间谍加加九的成功呢，除了当中的角色个性都是现在最讨喜的一些设定，比方说傲娇啊、反差萌等等。那我觉得他也刻画了一个现实生活当中大家对于渴望的家庭的一种模式哦，有一群温馨彼此关心的家人在这个作品当中嘛。那正因为是现实生活当中很多人没有办法拥有去达成的梦想，所以呢这一类的影视作品里面出现大家所想要的这种故事，想要的家人的时候呢，也就特别的吸引人。和家人的相处呢，对很多人来说是一生的课题哦。即便是在这部作品当中，佛姐一家也是经历过很多次的磨合，改变了自己，才成就了一个人人羡慕的家庭状况。因为这部作品实在是太受欢迎了，2023年电视版的动画才刚播完了第二季，紧接着马上就在2024年春天推出了剧场版的动画电影 Cold White。 节目最后呢，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就是由新演员他所演唱的《光的轨迹》 Hikari no Ado， 这也是他继《间谍加加九》第一季的片尾曲《喜剧》之后再度为这部作品来献唱。对于再度为这部作品献唱呢，新演员他曾经在访谈当中表示，他是以旅行为主题，作为喜剧的续篇创作了这首歌曲。佛姐一家四口为什么会彼此吸引？他们为什么会在一起？新演员他觉得这个为什么并不是基于这个利害关系之上。好，也许一开始的时候是哦，但是后面呢，能够把他们紧紧系在一起的是因为他们彼此之间的爱。他认为呢，间谍加加九是一部以悲伤为基础展现出紧张感还有温暖的作品。那这一首 Hikari no Ado 光的轨迹也是利用这个概念而创作出来的作品。好的，希望这两集的节目有成功推坑到还没有看过这部作品的所有听众朋友哦。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书制作主持的《天地为师》。
1: 在200多年前，
2: 在20000多年以前，
1: 一个在美国的谷仓

0: 一个雄伟耸立的峭壁，
1: 里面装满了刚收成的玉米，
0: 三十旗木并成，罗列其上。
1: 一阵狂雷袭击之下，
0: 一阵天崩地裂的震撼，
1: 大火蔓延整个谷仓，
0: 巨石沿山壁滚落而下。
1: 这时人们发现了一种绝世惊奇的美味。

哎，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欢迎您再次的来到天地为师。好，很高兴。那我、各位 好朋友们哈，你们会不会觉得有一件我们也是一个在平常常也就会有发生的事情，常常会遇到的事情，可是它为什么会发生呢？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生病的时候，感冒。或者是很感动很激动的时候，那比如说感冒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有上呼吸道的一些症状啊，就会出现什么鼻塞，会有一些流一些鼻水，而且持续了好几天这样子。那或者是说我们感冒的时候啊，我们感动的时候，在那一瞬间我们也会感动的痛哭流涕，有没有啊？就流了很多的鼻水。感动的时候还好啦，好，感动过去那一阵子过去了，我们大概就恢复正常。啊，可是感冒的时候，哇，那就难受了、哦。我们就是一整天都在用卫生纸在擤鼻涕，有没有？啊，然后甚至有时候会有一些比较黄色啦，好浓稠的这个鼻涕出来，那很痛苦啊。那而且鼻塞哈，哇，塞得严重的时候、哦、你可能要用嘴巴呼吸了，没有办法用鼻子呼吸啊，意思就是很不舒服，很难受。可是各位，我想各位听众朋友一定有这样子的经验啊，而且这个经验可能还非常深刻，甚至有些人可能鼻子如果是过敏的情况之下啊，这个情形可能还会经常的出现。可是大家有没有想过说，为什么我们的鼻子会有鼻水呢？为什么我们的鼻子的会有鼻塞呢？鼻塞后为什么又会好呢？哦，那鼻水到底是在我们哪一个地方去制造出来的呢？哇，这些想法大家有没有想过？哈，应该我就会去想这些有的没有的。所以说中书就为了要去了解这些事情，就找了一些资料去好好的自己了解了一下。今天中书就来跟大家来分享这些问题啊，让大家理解说，这些困扰我们的鼻塞鼻水啊，它的来源，它的制造的地方，那它为什么是会这样子产生的呢？啊，有些人哈、啊，他对于这个花粉也会感染哦，我一打喷嚏，对不对？然后感冒哈，有时候花粉也会引起一些鼻水的一些情形啊，那这个鼻血就一直流涕，流不止这样子啊，严重有时候甚至会觉得要到鼻塞的塞住了，呼吸的都不顺畅了哈，这样子一个地步啊。那有些人严重起来，他那个鼻水会像滞在嘴般要流不停啊、哦。我是还没有到这种地步，但就严重的人会可能会到这种地步，但是很麻烦，很不方便的、哦、那我们到底是哪一个部位在产生这些鼻水了哈、哦？那另外，我们如果鼻塞出现了，我们不管怎么用力的去擤这个鼻涕，或者是拧我的鼻子，哦，我真的气得要把鼻子切掉。鼻子呢就是塞住不通，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到底是什么东西把鼻子给塞住了？重点是，过了一阵子，你的病症好一些之后，鼻子又自己又通了。以前小时候鼻塞第一次鼻塞的时候，就觉得，鼻子怎么塞住了？虽然可以用嘴巴呼吸，可是鼻子塞住了怎么办、啊？那塞住了以后，那如果鼻子就塞住了又不通，那怎么办？你小时候会这样，好、哦、杞人忧天的、啊、你身体好了，健康了，它就通了啦。那时候不晓得，小时候很可爱。好、哦，有些时候只要春天一到，好、哦，就有些人为了受这个花粉症所苦啊，那就是花粉症的症状就是鼻水跟鼻塞。那我相信有很多人也有都是说到这个，虽然中书自己本身没有花粉症的这个问题，但是我相信有很多人啊，他的因为体质的关系有这个花粉症的情况之下，这个鼻子的这个困扰哈，一直困扰着他。但是我跟你说，我们刚刚一讲到现在，就是说我们觉得哦，鼻子的流鼻水有没有？哦，这个真是。

令人困扰啊，是不是啊？然后这个真是令人讨厌啊，鼻水这个东西真是令人真希望，真是令人讨厌，真希望这个鼻水能够从来都不存在这个世界上，对不对哈？各位，不好不好，鼻水这个东西还是要有啊，因为鼻水这个东西如果它没有的话呢，我们的肺部就会受到一些伤害咯啊。简单的说呢，就是说这个病菌啊，如果我们的这个鼻子里面没有鼻水，病菌它就很容易会侵入体内啊。哦，所以我们的鼻水呢，它是具有，它本身并不坏，而且是有帮助、有好处的，有正面帮助的。它具有湿润、加热所吸入的空气，以及呢排除异物的这个重要的功能哦。所以说鼻水这个东西，你不要去怀恨它，不要去迁怒它啊。它其实是有相当重要一些正面的功能，保护我们身体的，只是在于那个量是多少的问题啊。当我们感冒啊、花粉症啊这种不正常心情出现的时候，我们那个量突然大增就造成困扰啊。那我们来先来讲一下，就是说这个鼻子啊哈，这个它的鼻水是在内部的一些什么地方啊形成的。那我要讲鼻水在什么地方形成，我们先来形容一下，我们先来跟各位听众朋友们形容一下这个我们的鼻子内部的一个大致上的一个构造啊。有点不太容易，因为我们是广播嘛，我只能用声音跟各位讲解啊。那大家就请大家发挥这个想象的能力哈，3D 的想象能力哈，先去想象一下，我现在跟各位所用声音哈，然后用语言跟各位所解释的这个鼻子的构造哈。我们从鼻孔开始说哈，鼻孔的后方其实就是鼻孔里面，哦，有一个呢，一个相当宽广的空间呢哈。鼻孔它有一段距离，有一段长度了哈，这不是很长哦，差不多我们一节的指头的这样一个长度。然后再往里面去的时候呢，它就会突然豁然开朗，出现了一个空间哈，一个蛮大的一个空间，非常大哦。如果说要按照比例来说，跟那个鼻孔的空间的比例来说做比较的话，它其实是蛮大的一个空间哈，那而且是一个空旷的空间啊。这个空间我们就称它叫做鼻腔。那这个空间呢，它就是位在于我们的这个脑眼睛的下方，跟我们的牙齿的上方，大这样一个空间哈。鼻子鼻孔通上去就通到这个空间了啊，称为鼻腔，大家记住了啊。那它的内部啊，鼻腔的内部，好。因为它是一个空的东西，腔意就是它是一个空洞嘛，一个空的东西，它的表面，它的表面都覆盖着这个黏膜，在黏膜的上面呢，它会遍布着一个我们均匀分布着我们称为叫做鼻腺的一种分泌器官啊，它会就是说这个鼻腺呢，它会分泌一些东西，所以它是一种器官哈，所以叫做就直接称它叫做鼻腺，腺就是那个是个什么甲状腺的腺呐，好那个腺哈，然后鼻腺呢，它就会去制造出来一些黏液，好，然后由这些黏膜的微血管所渗出的这些水分合在一起，也就是说它会有两种东西合在一起称为鼻水。一个它会制造出一些黏液，而这些黏液呢会在和从黏膜的微血管所渗出来的一些水分啊合在一起，就称为叫做鼻水了啊。所以当我们感动的时候，都感动成痛哭流涕啊，大部分是水的成分多啊，也是从这个黏膜的微血管渗出来的水分比较多，那结合这个黏液了，好，所以它会稠稠的啊，哈，黏黏的，但它黏的成分不是那么重，因为黏液比例比较少。但是如果我们是感冒啦、花粉症啊这些东西，我们的黏液就会比较多一点，水分会少一些，啊，它稍微有这个差别。那合在一起，我们就称它叫鼻水了啊，这个就是鼻水。那为了防止黏膜干燥，你知道我们的黏膜必须要保持湿润啊，我们身体任何一个地方的黏膜都必须保

止湿润。所以说为了防止它干燥，让经过鼻子而进入肺部的空气呢也保持湿润，也就是说我们的空气从外面经过了鼻子到鼻腔进入到我们的肺部的时候，在进入肺部的时候，我们的空气除了要有一些那些空气的成分之外，它本身还要有一些湿度啦，好，简单说就叫湿度。所以进到我们肺部必须要是一个湿润的空气，这样我们的肺部呢才不会变得干燥。好，所以我们因为我们的肺部是也有点类似像黏膜这样子的一个成分，它也必须要是湿润的。所以当我的空气进来是干燥的时候，它就会吸取掉我们肺部的水分，让我们的肺部变成干燥，这就危险了哈。肺部不可以干燥，跟黏膜一样，所以进入的空气一定要湿润。那湿润就是通过我们的鼻腔，那鼻腔就是会长时间都会有一定固定量的鼻水，那就会把水分附着在这个空气之中，吸入的空气之中，然后进入这样子一个湿润的空气进入到我们的肺部啊，就可以正常了这样子。那鼻水呢啊，鼻水的这个量哈，根据研究了哈，它大概一天这样子去经常的制造，我们这个鼻腔经常这样制造出鼻水来的话，一天大概会总量会制造出1公升啊，哦，这也不算少哎，1公升不算少，1000cc 呢，啊，那这个健康的时候，身体健康的时候，我们的这个黏膜鼻水了哈的粘性是高的。那所制造出来的这个鼻水呢，有一半以上是用在空气的保湿啦，就是刚刚我们讲的让空气有一定的湿润的程度，一定的湿度进入到肺部，肺部才会正常，不会变得干燥这样。肺部好，如果变干燥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它一定要湿润才能够有正常的功能，而且如果我们肺部干燥失去功能了以后啊，我们死亡是很快的，非常快的，就像是窒息一样。因为我们肺部没有办法吸收氧气的时候，就像是窒息一样，那个奥兹就是人死亡，这是很快的事情，其实大概10几分钟就回天乏术了哈。所以这个很重要，非常重要啊。但是外面的空气湿度常常有的时候会大会小，或者甚至会变得很干燥，雨季地区甚至很干燥啊，就是沙漠啊什么地方都很干燥。外面的环境我们不能控制，所以说它就是通过了一个这样子一个管道，从鼻孔到鼻腔之后的这个管道，从这个地方去给它加了一些水分，让它变成湿润啊，这很有意思啊。我们这个人体的这个构造非常非常的精密，对。那这个另外还有一个功能，就是说它会排除掉从进入鼻子中的一些灰尘啊，一些花粉啊，好，一些病毒啊等等的这些异物，也是鼻水的一个重要的功能。因为有水分嘛，所以就把这些异物给吸附在我们的鼻孔啊，好，这个地方。而且我们的鼻孔我们鼻孔的那个通道是有些鼻毛的，是有些鼻毛纤维的，这些纤维也会挡住我们刚刚说的那些不好的一些对身体不好的灰尘啊、花粉啊、病毒啊这些东西。那还有病毒病菌哈，那位于这个我们位于黏膜啊表面的这个细胞的上面，它会重生的一些纤毛啊，那鼻毛是其中一种啊，那另外的它的这个鼻腔上面也有一些纤毛的成分啊，然后都是这些纤毛上面都充满了一些鼻水，然后异物当附着在上面的时候，它可以藉由这个纤毛的这个晃动的这个运动方式呢，可以将这些吸附在上面的这些肮脏物啊，以像输送像我们在输送带一样，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有些机器厂房啊、工厂，它有些输送带，你也可以，当然没那么快，它就慢慢的这样子，所以可以输送带一般呐、啊，像那样子一般，可以随着这个皮毛啊。往这个鼻子的内部好移动，那速度很慢啊，大概1分钟大概就是10到5毫米这样子，然后最后可以抵达到我们的喉咙的鼻水呢，大部分就被我们直接吞到肚子里面去了。那我们的肚子里面呢，
因为有盐酸嘛，有胃酸。

酸啊，它是强酸啊，好，这些东西就可以在肚子的胃部里面都做一次消毒了。好，好，所以说通这就是另外一种功能啊，好，它可以把一些从空气之中吸入进来的一些杂物、灰尘、花粉、病菌、病毒等等这些东西，好，吸附在我们的这个鼻腔纤毛上面的这些鼻水，吸附在这上面，然后再靠着这个纤毛的动作，好，缓慢的动作，好，移动的动作，前后移动的动作，把这些吸附住的这些脏污的东西呢，缓慢的往后面移动，就是内部移动。那它的移动呢，好，会慢慢的移动到我们的喉咙，然后往上，我们就用口，我们吞咽的时候有口水啊，吞咽的时候就会把这些异物脏物把它吞到我们的消化系统，然后就把它给消化掉了，好，或者把它处理掉就对了。因此所以各位好，我们的这个鼻腔的这样子一个介绍呢，大家就可以很清楚知道，就是说它的第二个功能就是排除异物，保护身体的健康。那这个功能呢也非常的重要，而且这个功能非常的神奇啊，就是我们的鼻腔上面，我们的鼻腔黏膜那个是有可爱的会互相晃动的这种纤毛。这个东西的设计就太棒了，这个东西的设计就像是这个输送带一般。好，那可以保证把我们这些吸附在这些鼻水上面纤毛上面的鼻水，好，吸附在这些鼻水上面的这些物质脏物质，把它缓慢的往我们的内部喉咙的内部去移动，最后就把它吞下去，变成进入到消化系统去做处理了。所以这个样子的设计，我个人是觉得amazing， 就是太实在是太神奇了哈。如果按照一般我们人类在设计机器的这种概念来说的话，我们通常就是说我们把它的东西吸附住之后，就是用过滤器嘛，哈，然后可能是海绵，可能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然后或者是一个碳的一个吸附功能的这个过滤器材，然后呢把它吸附住之后呢，那脏污会留在这些材料上面，我们得定期的要清理这些吸附器材、过滤器材，不然我们就要换新的过滤器材。好，但我们居然我们，但是你看我们的这个上帝啊，在创造我们人类的时候呢，在这个部分呢，它是自动处理的，它设计一个纤毛这样子的一个会前后晃动移动的这样子的一个物质，这样子一个结构了哈。然后呢，靠这样子的结构，鼻水粘在这个上面的时候呢，就像是一个缓慢移动的输送带，可以帮助我们把脏东西给往后面移动，往内部移动，而且这个路径也设计好了，它最后的移动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这个喉咙的这个部分，然后经过我们的口水吞咽的动作可以往我们的消化系统移动。哇，这个事情这些脏污的处理就解决掉了。哦，我觉得这个样的设计真是实在是太聪明了哈。给大家也可以给这个一些其他设计这个工厂是在工厂上面做设计啊，或一些器材上面做设计的人啊，好，一些设计师朋友们，嘿，你们可以考虑考虑啊，可以参考这个功能啊。现在仿生学很夯嘛哈。那我们就可以从这些上帝的设计里面，我们可以做一些一些发明或一些设计上面的一些融入嘛，对我们的生活也可以一些帮助嘛。OK， 好，我们听一下音乐啊，待会再回来。

嗨，各位好朋友们，欢迎你们回到天地为师。好，刚刚前面已经解释到了这个比水的意义哈，然后我们也解释了这个是，就是说比水它产生的地方跟就是鼻腔，然后这个鼻腔里面的一些构造，然后它的比水的一些正面的功能。好，那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困扰我们的一些事情，就叫做鼻塞。好，鼻水呢，它并不是所有时间都在困扰我们哦。它只有当我们身体出状况的时候，感冒或是遇到这个花粉热、花粉的一些物质的时候，或是感动的时候，那我们的鼻水的量分泌多了啊，就会让我们一直流鼻血、流鼻血，觉得很困扰。但是鼻水本身啊，并不是坏的。它分泌量是正常的情况之下，它对我们人身体是正面的，也是有正面帮助的，缺少它是不可以的。可是鼻塞呢，呵呵，

B 三让我感觉到说，哎，他应该从头到尾都是不好的吧？从头到尾都让人觉得不舒服吧？好，来，我们来了解一下为什么会鼻塞啊？有鼻水，我们知道我们自己会产生鼻水，啊，这个就可以理解了。那鼻塞呢？这是什么东西把我们的鼻孔给塞住了？那塞住之后为什么又会好呢？又会通了呢？这是不是会太神奇了？这到底是如果有东西塞住，那个东西跑哪里去了呢？啊，所以说。哦，这就很有意思了哈。然后我们来讲哈，就是说这个鼻塞哈，常常伴随着就是说之前会出现的是鼻水量变多，常常了它的顺序上，就是也说常常并不是说我鼻塞。就塞住了，然后之前没有任何症状，通常会先是有鼻水的问题这样子。好，然后这个令人伤脑筋的呢，就是这个鼻塞呢，它为什么会令人伤脑筋？就是因为它塞起来之后啊，会让我们呼吸不顺畅。但除此之外呢，还有有时候啦，不是都是，但有时候也会影响到，就是说让我们闻不到这种味道。好。那大部分的那个鼻塞呢，它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我们现在就为各位来解密，要来解密。大部分的鼻塞呢，都是因为肿大的黏膜，它因为肿大的关系，但是我们的鼻腔啊，就那么大，没有不会变大，好，所以它的我们鼻腔不像胃哦，是会收缩变大变小的，不是的哦，鼻腔就那么大哦。哦，只是它布满了这个黏膜，所以感觉是软软的，但事实上它就是一个硬的空间，哦，那这个不会变大的，但是当我们的黏膜肿大的时候，哦，就把我们的这个通道给变窄了，窄到一个程度我们就觉得好像是塞住一样，这就是鼻塞了，它就是堵塞了我们空气流通的这个通道，哦，那并不是说，大家不要误会哦，鼻塞并不是说有什么异物把我们的这个通道塞住，不是，也不是鼻水把我们的通道塞住，鼻水不会啦，它塞住因为它是水分，它是水的流动的水分，所以它是可以，比如说往我们的喉咙吞下去，或者我们把它擤出来，前后随便你选一个方式，所以鼻水是可以被清通的，所以鼻水不是鼻塞的主体，鼻塞的主体是。好，黏膜的肿大，好，让我们的这个空气的通道变窄，甚至完全被塞住，这就是鼻塞。好，那当然了，不管怎样了，鼻塞呢，鼻子就是不通嘛，对不对？好，位在鼻腔的鼻腔的中间，好，为了增加这个表面积，那帮助空气跟黏膜的接触，我们刚刚前面是不是有讲到啊？我们的这个。鼻腔啊，我们这个鼻腔有的这个，充满了黏膜嘛，那我们的黏膜呢上面有一些鼻水嘛，鼻水附着在这些纤毛上面嘛，那这个鼻水的功能会就是要就是在纤毛上，这些鼻水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要让通过鼻腔的空气能够从鼻水中间的水分沾一些到空气里面，让空气变成湿润的空气，对不对？好，所以为了要帮助让空气跟黏膜的接触要增大，所以说在正常情况下，我们的鼻腔的两边都是有各有三片薄骨哦，薄薄的骨头像一个遮阳棚一般凸出来，哦，鼻塞的时候通常就是说这三片之中位在于最下面的这种下，我们叫做下鼻甲骨啊，这样一块的骨头的黏膜肿大，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有点类似像散热片那样子，散热片不是这样一片一片一片一片做出来，这样一片一片好像鱼鳍一样，这样一些整齐排列，对不对？那哎，各位，散热片做成这样一片一片一片，不是为了好看啊，不是为了新潮，不是为了这个前卫啊，说看起来这样子的装置好像很科技，不是的，散热片它做成这个样子的原因就是要增加它的表面积，接触空气的表面积，因为要散热嘛，所以我的表面积越大，我的散热速度就越快啊，

那热会在散热片上面嘛，所以我的接触空气的面越大，我就越能够快速散热，所以它做成这样一片一片一片的这样子，好插出来这样一片一片的这种设计。我们的这个鼻腔的这个也是有这样的一个设计啊，它里面有三片，一个我们称叫做就是刚刚说叫做薄骨嘛，哈，它的薄薄的骨头像遮阳板一样凸出来，然后这个薄骨的周围也都是黏膜啊，所以说它就像散热片一样，就增加了跟空气接触的表面积，好，就可以快速的有效率的让我们的空气好被滋润，好，那但是呢，因为这样子的设计，所以事实上我们在这个骨跟骨之间的空间会变窄，所以当我们的这个最下面的叫下鼻甲骨的这个黏膜出现，骨头是不会肿大啦，但是包围着骨头外面的黏膜有时候会肿大啊，对不对？肿大的时候它就会塞住了嘛，就会把这个细小的通道给塞住了，那这个时候好就很麻烦了，这个时候就是会出现所谓的这种鼻塞的问题。然后呢，我们这个黏膜的肿大呢，就跟那个鼻水的量哈一样，都是受到什么自主神经所控制哈。各位，我们这边就提到一个新的东西，就叫做自主神经。自主神经本身不是新的东西，大家应该都很了解这个熟悉。但是我们的这个黏膜的肿大跟鼻水的量，分泌鼻水的量，是受到不是受我们脑大脑是控制哦，不是说我们就啊，我们想到说，哎，我们现在这个鼻水要少一点，要多一点，或者是我的这个黏膜要肿大一点，或者是缩小一点，然后我就用大脑去命令它，它是无法被命令的，它的受到的控制是由我们叫做自主的神经所控制的，它是自动控制的东西啊、哦。然后增加鼻水的指令，同时呢，它我们也具有那种扩张这个鼻腔黏膜血管的功能，那我们的血管一扩张，好，就会积蓄较多的血液成分，那黏膜就会肿大，那通常会就是表现在就是说感动的时候啊，这就可以解释说感动的时候为什么我们鼻水会特多，甚至有会轻微的鼻塞，对不对？那或者是我们感冒的时候啊，好，这些时候或者是发文热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的自主的神经受到这些感冒的这种影响之后，就告诉我们要分泌鼻水多一点，让我们的黏膜肿胀一点，然后因为我们通常感冒身体会热吧，所以我们的空气吸进去的时候，我们的空气也会变得更热，温度会变高，温度变高的时候它的水分就会被散掉更多，但是我的空气需要有一定度的湿润的程度啊，但是我的温度高的时候就被蒸发掉了，水分就被蒸发掉了，所以说我要保持我水分里面的这个温水这个湿度的话，我就得让我的黏膜有更多的面，更多的表面去接触空气，让它空气是被湿润的嘛。好，当然除了我吸进去就已经很湿润了哈，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身体就自动会觉得说啊，我的空气吸进去之后，因为体温增高的关系，它我湿度不像以前那么够了，我必须要增加湿度，所以它就让黏膜的血管扩张，扩张之后黏膜就会变大，变大就是它的表面积就变大了嘛，所以当空气经过的时候，就有更多的水分可以进到这个空气里面，虽然它也热温度增加，散热率更高，但是我更多的水分被吸收过去就可以弥补了，所以进到肺部就可以有正常的这个湿度哦。所以说我们的黏膜的增大，它也是为了要维持这个空气的湿度啊，所以也是很重要的，好，并不是这个无聊所致哈，而且它是自动控制的，我们没有办法用大脑去命令他说要大要小要怎么样子，不用办法的。好，所以很有意思啊，各位，你看我们的原来我们的这个鼻塞哈，也是跟这个身体的自主神经要去保护我们的肺部哈的一个自动的一个作为啊，好，很有意思的，对不对？好，那这个但是那我们鼻塞哈，这个可以理解了，鼻塞可以理解，那有时候鼻塞会伴随着一些闻不到气味，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啊，是不是我闻不到气味啊，那
难道

倒也是保护身体的一个功能嘛。OK OK， 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可以休息一下，好，卖个关子，等我转换听下音乐，转换一下心情，等一下回来我们再继续让各位了解。

来，欢迎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回到我们的天地为师。好，刚刚卖了一个小关子啊，就是说我们这个鼻塞啊，哈，有时候会影响到我们的鼻子闻不到气味。那闻不到气味，煮的好东西呢，好有香的味道呢，我就闻不到，闻不到我就引不起我的这个我吃东西的欲望。所以常常有时候我们吃东西就食不下咽啊，除了身体状况不好。没有胃口之外，重要的是气味不够啊，不够香啊，所以说就不会引起我想要吃的欲望啊。哦，但是为什么会影响到我们的味觉呢？哦，讲错了，嗅觉。为什么会影响我们的嗅觉呢？哦，难道前面我们都讲了，我们说啊，鼻水增加，鼻塞，我们可以不要去，虽然它不舒服啦，对我们身体，但不要去迁怒鼻水跟鼻塞这个现象，鼻水这个东西跟鼻塞这个现象，因为他们事实上是有正面积极的原因的，好，它是为了保护我们身体的健康，为了保护我们的肺部的正常运作，所以它必须要做这样子的改变，所以不要去想说。

因为不舒服，所以就觉得他们很不好，不需要这样子。那但是闻不到气味呢？闻不到气味是不是也是有这样子的功能呢？嘿嘿，我们继续来往下面去听下去了哈。OK， 我们在这个我们叫感知气味的部分哈，我们这个鼻子在感知气味的部分都是聚集在这个鼻腔啊的上部。我们刚刚讲鼻腔它是一个空间嘛，所以它是一个360度的一个上下左右前后的一个空间的哈。但是我们的那个气味哈，辨识能够感知这个气味的这个 sensor 啊，它是聚集在鼻腔的上部，我们称叫做嗅觉上皮。那如果呢要闻到气味啊，这个气味的成分必须要能够跟着空气抵达到鼻腔的上部才行，也就是说有带有气味的空气必须要能够从上鼻腔的上部流过扫过哈，我们的这个感测器才会闻到这个味道。但是呢鼻塞的时候啊，有时候会造成什么，我们的空气的流通变差了，气氛呢它的气味的那个成分呢、啊、就很难可以达到这个上部分哦，所以当我的这个鼻塞的时候会让人睡不好，做事不集中，然后带来各种的一些障碍。那所以呢所以当这些原因，那也因为跟鼻塞的关系，所以说造成他这个空气的流通不顺畅，没有像之前那么的顺畅，有的时候有一些空气呢它就没有经过上部了，或者上部的空气进步的比较少，因为它的整个通道都改变了嘛。在这种情形之下，因为流带有这种气味成分的这种空气的量，同上部分流过去的量少了，所以我们就变得闻不到了。所以它其实不是说我们的嗅觉的这个部分 sensor 哈，是感知味道的这个神经啊，哈。或者是这种 sensor 细胞啊，说是它出了什么事情或出什么问题，其实并没有，好，而是因为这个鼻塞改变了它通道系统，通道的一些方向，因此呢，流通到这个有气味的成分的空气，流通到我们这个带有 sensor 的这个上部分的空间少了，我们就变得闻的变得比较浅，或者是闻不到。那当我鼻塞的情况改进了，那我的通道恢复原来正常的通道设计量的时候，那我们的鼻塞因为我们的感知细胞都还正常，所以它只要流通过去之后，正常流通过去我又闻到了。所以有时候是说我的这个嗅觉变差了，哎，可是感冒好了以后嗅觉又回来了啊，原因是这个样子啊。所以它的嗅觉失去的这个部分呢啊，就不是说啊，为了要保护身体啊，保护肺部啊，或什么样子一个机制，暂时性的一个融通的一个机制，并不是，它只是一个啊，因为鼻塞造成的一个现象而已。好，那还好的是，就是并不是让你的这个所谓的感觉气味的这个嗅觉气味的这个神经的哈，出现了这个问题，其实不是，没有。那当然，我们最近也听说过这个啊。新冠肺炎呢啊，它会有一些症状啊，其中一个就是说会失去嗅觉嘛，啊，会是闻不到味道这样。那它这个东西会不会跟这个有关？是我们跟我们今天讲的有关的？我不敢讲，因为这个部分我还没有直接去了解哈。但是我觉得应该不是，因为流鼻水啊、鼻塞啊，在这个之前的这个正常传统的这个新冠肺炎的这个病毒哈来说，它的现象里面来说，它是不明显的，而且不强的，但是它的嗅觉就会失去，所以它那个就很有可能它是直接 attack 病毒 attack 到你的那个嗅觉神经或嗅觉细胞，让它暂时的失去功能或者怎么样，那会不会恢复呢？当然这要看。也观察了，这个我就没有去了解。但是呢跟我们讲的这个呢，好，因为鼻塞所造成的这个
嗅觉上面闻不到，比较闻不到气味的这个现象就不

太一样。好 ，OK， 鼻塞呢会让人睡不好啦，做事呢就精神不集中嘛，因为你也感冒啊，身体不正常。那这种各种的这种障碍呢，或者是由于那种鼻水跟鼻塞都受，因为我们鼻水跟鼻塞都受到自主神经所支配的，所以说在我们在治疗上面来说呢，只要用药来去阻止神经的讯息的传递，就可以改善症状。所以各位好朋友们，你们有没有发现，就是说，哦，当我感冒了，我身体不舒服，很难受，鼻塞严重，呼吸都很辛苦，那我就去看医生了。那医生呢，常常给我们所谓的让，哎，他药像西，当然西药了哈。我们看西医的话，哎，常常医生给我们的一些药物，哇，很神奇，真的很神奇哦。啊，跟我们讲说一天照三餐吃啊，或者是一天要吃四次啊，等等等。我们是按他时间吃，哎，药刚吃下去的前一两个小时，哇，真的通了呢。另外，哇，真的，我的这个鼻塞就通了呢，那鼻水也没那么严重了，真是太神奇了，真是仙丹灵药啊！它的原因就在这里啊，就是说，西医就会开一些药，它在阻止掉你的神经的讯息的传递，就是怎么自主神经讯息的一些传递，然后就可以改善掉这些症状。因为当我们的这个自主神经告诉这个鼻子的这个黏膜啊。下它叫做下鼻甲骨的这个黏膜要增大，血管要增大增厚，然后让这个空气能有更多的湿润空气进去的时候，你就会增大嘛，那就鼻塞了嘛。但是如果我这个讯息被阻断了，诶，他没有收到这个讯息的啊，他就不会让你的血液血管去增大啊，就收缩回到正常啊，就不鼻塞了嘛。啊，就这样子。那鼻水也是一样啊。鼻水因为我们刚刚好像少讲到说跟那个鼻水有关的这个就是鼻水也是受到这个自主神经的这个控制啊。因此等一下我们来再讲一下这个。但我就是说，我意思就是说就是说因为鼻水也是这样子的控制啊。所以说当我们鼻水鼻多到受不了了，我在把鼻塞的严重到我觉得我快死掉了，我去一西医去看病，西医给你用药，他原则上就是在用这个跟神经有关的药，他就让你的这个自主神经的这个传递讯息被阻断掉之后，一阻断，那我们这些讯息没有了，然后命令 order 没有了，他就停止。所以很有意思哈，所以这很大，但药效过去之后哈，那你的这个讯息还存在，还这个神经讯息还一直持续传递的时候啊，又会产生嘛，就是这样子啦。好，我们刚刚讲的就是说这个自主神经哈，这个也是就是说我们的鼻水的这个量只有自主神经来控制的哈，就是当我们在感冒的时候。或者是花粉热的时候，它的黏膜就会制造大量的鼻水嘛，那先这个我跟你讲，这也可以就可以解释所谓的花粉热的这种问题，为什么遇到花粉就会产生这种鼻水增大或鼻塞的鼻水增多鼻塞的这种现象，就是因为你的鼻水这个花粉这个东西会刺激到我们的自主神经，它觉得这东西不好或怎么样，就会加速我们的鼻水增加，把它排除掉，让我们的鼻塞，然后让我们的鼻塞这样子的问题出现。好，那纤毛处理不完的这个鼻水呢，因为鼻水增加了嘛，因为这个自主神经给了 order 嘛，然后黏膜就会制造大量的鼻水，但是纤毛它总吸附这个鼻水总是有个量嘛，当这个量过多的时候呢，鼻水就会呢一直往鼻子的前方流动，它的而鼻水的这个量要分泌多少的这个量呢，主要就是由自主神经所控制的。那所谓自主神经呢，就是指说调节我们的内脏机能调节我们内脏机能让我们这个它是自动控制的，我们是无法以自己的意志去加以控制的神经。当花粉等这些异物附着在鼻腔的黏膜上的时候，那个刺激传到了脑部，脑部为了排除，脑部指的是泛指大部分脑，不是大脑，

脑部呢为了排除这异物，于是就透过自主神经发出了制造鼻水的指令了。所以说我们的鼻水制造出来有两种，一种是花粉热跟感冒初期所流的清清如水的东西。好，对不起。好，清清如水这是一种。另外一种是经过治疗的，在感冒末期所流的一种高粘性的一个东西。那该黏膜所分泌的这个黏膜水的量是平衡而定。也就是说这个黏膜这个鼻水它的粘度啊，到底是像清清如水一般的这样子的鼻水，还是说它的那个粘度粘稠度很高的这个鼻水。好，那这个东西就是通常在不同 的情形之下，自主神经它所分泌出来的这个指令不同。花粉热和感冒初期都是如清清如水一般 的这个这样子的东西，但是呢好，这个到了这个感冒的末期的时候，它的粘稠度就会变得多，因为它的粘液就增加了。然后如果粘液高的话呢，它的颜色也会变得比较黄哦。所以有时候我们的鼻涕是黄色的，也是有这个原因啦，但是当然也是它这个黄色也是有掺杂了一些死掉的一些 白血球啦，这些尸体或者是病菌病毒的尸体这样子。那也然后对，那所以说，但是它这黄色里面成分也有部分是也是因为我们的粘液的成分比较多的关系。那我们感动时候所流的，哎，就有意思的，我们现在就特别来提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就是说，我们有时候感动到痛哭流涕，有没有？这个。或者是说我们吃火锅的时候，从温暖的室内走到严寒的户外的时候，也都会有一些，有时候会有一些流鼻水的情形哦。湿度跟温度跟感动的这种心情的变化也是一种刺激。那虽然呢有一部分的途径它产生鼻水的途径呢跟花粉热或者是花粉或者是病毒所传递到脑部的是不同的啦，有一部分途径不同，但是由自主神经所 下命令流出鼻水这一点却是一样的哦。然后另外我们在感动或悲伤的时候，我们的眼泪啊，因为感动就会有眼泪啊，眼泪就会和着这个鼻涕湿哒哒的流个不停嘛，对不对？这个是这种现象啦，我想有很多人 都有经验的啦。好，也就是说，当我们在感动的时候，事实上我们的鼻水里面有很大一部分的成分，事实上是眼泪。哈，哎，没错，我们的眼泪哈，虽然在我们的眼眶里面多了以后就会流出来嘛，直接流到脸颊上，对不对？但是我们的眼眶的里面呢，哈，还有一个东西叫鼻泪管，它会借着鼻泪管，哈，相通。然后到鼻腔里面去，在距离鼻腔哦，大概2到3公分内部的这个黏膜呢，就是鼻泪管的出口。所以当我眼睛啊的这个泪水多的时候，有一些会直接流到脸眶外面，变成泪水在脸颊上面嘛，对不对？但是还有一部分就从这个鼻泪管，哦，进到了我们的这个鼻腔，哦，然后也就是说。刚刚我们说鼻水是由一些黏膜跟一些水分所混合而成的，通常都在鼻腔里面产生。但是当我们的泪水很多的时候，部分的泪水会藉由鼻泪管进入到鼻腔，也就是说鼻腔的水分还有另外一个取得水分的来源途径，就是我们的泪水。当我们的这个从鼻泪管进来的泪水多的时候，我们水量多的时候，它就跟着这个黏膜混合在一起，变成什么？变成这个感动的痛哭流涕的现象，就是我的鼻水

变得很大一坨，我就擤鼻涕的时候啪一大一坨就出来，所以那一大坨感动时候的这种鼻水有很大很大的成分，很多很多的成分，很多比例的成分是眼泪。所以很有意思啊，那有的时候我们这个不管怎么擤我的鼻涕啊，感冒的时候了，也都没有办法治好我的鼻塞。那当然啦，因为我的那个鼻塞不是异物被塞住嘛，异物被塞住，我异物拿掉，哎，就好了。但是它塞住是自己的这个黏膜里面的微血管肿大，微血管肿变大嘛，哦，充血变大，那整个黏膜都变大了，变大就是压迫了这个空气的通道，就感觉有鼻塞的感觉了嘛。那你除非让到它的微血管缩小啊，回到正常的话，那这个东西又不是你能控制的，它是交自主神经所控制的，哦，所以，但是刚刚我们刚才也讲到，就是说，所以西药它就会用一些控制自主神经的这个好药物，阻断这个通讯的这个信息，那这样确实是可以有些帮助。但如果你不去用这种药物的帮助的时候，你很难很难能够解决这个问题。说擤鼻涕就擤鼻涕，要扭鼻子哈，什么都没有用，因为你的自主神经就是告诉你，你的黏膜微血管要扩张，你就塞住了，那就没办法。好 ，OK， 好，今天各位好朋友们就有了解到，有听到，好，这一个有关于鼻塞跟鼻水啊的一些形成的原因，跟一些啊我们不太了解的一些啊一些实际真实的情形哈。那这样子大家了解了以后呢，就可以对这个鼻塞啊哈鼻水啊不要那么的讨厌它，好，因为他们毕竟还是有正面的一些意义。那希望大家在今天了解了以后呢，啊，以后也知道说啊对症下药啊，真的受不了的时候，就请你去看医生，他可以开一些药物，让你这个现象获得一些舒缓。好，那也不用在那边忍耐啊、撑啊或干什么。好，那很高兴。那今天可以跟各位好朋友们在天地卫士一起啊来去了解一些新的知识，其实是旧知识啊，让大家新了解。好，那很快的时间到了，我们下一次再继续的邀请各位好朋友们来到我们的天地卫士。好，下次见了，拜拜。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瑞兰制作主持的《开心一点》。

人生在世，匆匆几十年，好也过，坏也过，难过也过，开心也过，很快的一辈子就会过去了。既然是这样，不如开开心心地活下去。不管你的现况如何，让我们在这里听听好听的音乐，分享精彩的人生故事，交换

0: 在空中相聚。今天的开心小贴士啊，是要跟大家分享，开心呢，要开心的纯粹一点。这是怎么样由来呢？就是最近在网络上有一段台湾立法委员王世坚在质询时的金句，意外的爆红。那一段词是这样的：本来应该从从容容、游刃有余，现在是匆匆忙忙、连滚带爬，被无数的创作者重新剪辑配乐，然后 AI 生成，甚至翻成多国的语言或者方言。有人把它唱成洗脑的神曲，有人做成动画短剧，还红到抖音和 YouTube。但仔细想想，这些让人会心一笑的网络神曲，其实也提醒我们，快乐有时候不需要太多解读。就像当年那首在大大的花园里挖呀挖呀挖，或者是江南 style、江南 style， 那这样的歌曲呢，也不是要我们去理解什么哲理，而是要我们放松一下，笑一笑。这时候我就想到，我们是不是也该让自己快乐单纯一点，而别总是忙着分析评论分阵营。有时候一首轻松的洗脑歌也是一种减压的出口。所以今天的提醒是，让我们大家能够快快乐乐的单纯的开心一点。这一期我仍然请到我的先生骆雄华来跟大家分享他所搜集到的精彩的动人心弦的历史故事。骆雄华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请问你今天为我们预备了是什么样的一个故事呢？
1: 我今天跟大家要讲的这个故事本身叫做柏林空运，也可以叫做柏林危机。它发生的时间呢，就在二战之后很快的时间，美苏两个集团就形成了，民主集团跟苏联之间就发生了很大的一个意见的冲突，统治上的冲突，那么就产生了冷战。而今天要讲的这个柏林空运，这个就是冷战开始的故事。
0: 是冷战最早期发生的第一次的这个事情是吧？
1: 可以说是冷战中的第一次冲突了。
0: 是。
1: 那么它实际发生的地点是德国的首都柏林。
0: 柏林。
1: 对，它的时间呢是距离现在来讲了，应该已经70多年，快要80年左右的一次大的政治危机了。
0: 那可你们解释一下吗？
1: 好的，我先解释一下什么叫冷战吧。
0: 冷
1: 战呢，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啊，以美国、苏联两国为首的这个世界两大阵营之间呢，在政治、军事、经济与意识形态的一个长期对抗。二战刚刚结束不久呢，实施资本主义的美国跟实施共产主义的苏联之间呢，就形成了两大阵营。双方的意识形态不同，很快了就产生了很重大的矛盾。而且是互不相容的。但是双方都不愿意立刻又开启新的战争了嘛，因为
0: 对呀，
1: 这个二次大战刚刚才结束嘛。
0: 是
1: 。于是呢，就发生了冷战。冷战的意思就是它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直接的军事冲突，而是透过这个军备竞赛、谍报活动啦、代理人的战争啦、或者经济制裁啊、外交角力等啊，各式各样的方式的一个对抗。因此被称为冷战。那么美苏两大阵营之间的冷战啊，从今天说的柏林危机开始，一直到1991年苏联解体这个时刻呢，就算是结束了。那么它影响世界的局势啊，从二战结束以后大约有40余年这么久。
0: 那柏林危机的背景是什么？
1: 柏林危机的这个背景。就要从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呢说起。二次大战在欧洲的胜利国是英国、美国、法国跟苏俄四个国家，那么他们呢按照雅尔达会议啊跟波茨坎会议中的这个约定呢，将战败国德国的领土啊划分为4个占领区。由美国、英国、法国跟苏联分别占领跟管理。实际上这个德国呢就算是被瓜分了。 德国的首都柏林呢，

0: 却因为它的重要性跟战略与政治地位呢，同样也是被这四个国家分别占领。
1: 嗯，
0: 整个柏林呢都位于苏联的占领区之中啊。
1: 哦，
0: 可是它又由英国、美国、法国三国呢共同管理柏林市，于是就变成了一个位于苏联占领区内的一个小的民主孤岛了。
1: 哦，也就是说，是不是分成东柏林和西柏林是吧？
0: 是的，是。
1: 哦，是是、
0: 是。那么美苏两国在德国的治理方式上，就存在着很根本性的一个矛盾。
1: 嗯，刚才你有提过。嗯，
0: 对，美国实施的是资本主义，主张要重建德国的经济，并且呢，要大力防止共产主义的扩散，哈。
1: 嗯。
0: 那苏联就不同了，苏联是实施共产主义的，他倾向于要控制这个东德，并且呢，从德国呢索取德国应该做的战争赔款、同时又要在东德的土地上建立的这个亲苏的政权。
1: 嗯，
0: 美苏之间意识形态的差异呢，造成双方的分歧是一天大过一天，哈。
1: 哦，越来越严重这种分歧。
0: 是的。那么柏林危机的导火线呢，那就起于1948年哈6月18号。
1: 嗯，
0: 那一天美国、英国、法国为了压抑通货膨胀，在他的占领区内呢要推行货币改革，哈。
1: 哦，
0: 那引入了一种新的制度叫做德国马克。
1: 新的德国马克。
0: 对对对。
1: 哦，
0: 那么取代旧有的这个德国的帝国马克，哈。
1: 嗯，
0: 它目的呢是要稳定金融，然后促进经济的复苏，哈。
1: 嗯，
0: 不过这项改革措施啊，事先并没有通知苏联。
1: 哦，
0: 所以把苏俄给激怒了，这个斯大林政权就很不高兴。
1: 嗯，
0: 认为西方试图将这个西德单方面整合啊，破坏了四国共同的管理机制了。
1: 就因为没有事先沟通嘛，所以当然会激化了他们中间的矛盾嘛。那苏俄会采取一些什么行动呢？
0: 当然了，国与国之间如果信任度不够的话，哈，
1: 是啊，
0: 就很容易发怒了，哈。
1: 嗯。
0: 那么好，这个6月18号，他们刚刚采取了这个新的制度了，就到了6月24号，
1: 哦，
0: 苏联就突然之间在他的占领区内啊，就全面切断了西柏林与西德之间的这个所有公路、铁路跟水路运输。
1: 哦，
0: 封锁了通往西柏林的交通，并停止向西柏林供应电力跟煤炭，只留下了以前约定好的三条象征性的空中走廊了。这空中走廊是允许美、英、法三国从西德占领区分别飞行进入西柏林的这个路线。
1: 哦。
0: 那么这个苏联的态度呢是非常明确的，哈。
1: 嗯，
0: 他就是要让西方盟国没有办法支撑这个西柏林市民的生活，那最后只好被赶了出去，放弃了对这个西柏林的这个控制，哈。那西柏林本身嘛是一个城市，生活的必需品完全要依靠外部的输入了，哈，因为他也没有农业，哈。
1: 嗯，
0: 那么尤其是大众物资啦，主要的就是靠每天的这个陆路跟水路输入的啊。
1: 嗯，
0: 那么估计啊，每天所需要的量是大约用重量算是5000公吨。
1: 是，
0: 到了冬天还需要每天还另外再增加2000公吨的这个燃煤，哈。
1: 哎呀，
0: 对。
1: 嗯嗯，
0: 那么苏联实施这次封锁以后呢，约有200万这个西德居民啊，他们所必须的生活日用品就立刻就中断了。
1: 西柏林居民，嗯，
0: 大约有200万西柏林居民所必须的生活供应立刻就中断了。
1: 对，
0: 他们立刻就陷入了这个生存的危机了。
1: 就陷入的是生存的危机。
0: 对，
1: 哎呀，
0: 哦，
1: 嗯，
0: 苏联宣布了封锁消息之后呢，当时美国总统杜鲁门的反应是怎么样的？
1: 哦，对，嗯，啊，
0: 他对苏联实施封锁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坚决不撤离柏林。
1: 嗯
0: 啊，杜鲁门把这个柏林危机啊看作为民主国家与专制的对抗象征，哈。
1: 嗯，
0: 这个立场啊稳定了盟国的态度，向苏联发出强烈的信号，表示西方不会在压力下退让的。
1: 哦，

0: 我们在国内啊，向大家宣布哈，对抗苏联是很正当的，并且透过新闻媒体来说明西伯人民是受害者啊。
1: 嗯，
0: 他与英国首相埃德里跟法国领导人呢密切协调，
1: 嗯，
0: 共同的来应对苏联的压力，要加强美英法三国啊在西伯林的合作跟占领的这个权利，
1: 嗯，
0: 以营造了全球的国际舆论的这个支持了。
1: 哦，
0: 那么这段时间的努力啊，也直接促成了1949年，在这些民主国家中间就成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1: 好，那这个前面交代了，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2: 听到这里啊，我不由得想到当年的西伯林居民，他们突然得知自己的城市被封锁，所有的生命补给线都被断掉了，那他们怎么办呢？这时候只有祷告的份。所以呢，我想到一首诗歌，神要开道路，讲的是神是我们在旷野中开道路，沙漠里开江河。那我们现在选的呢是 KUA Music 夸 Music 所唱的神要开道路。

0: 好，那现在我想请问呢，杜鲁门他面对了这样的事情啊，他们这个盟军这一方面是执行了怎么样的一些空运的行动，能支持这个西柏林的市民呢？
1: 啊，好，那么美国总统杜鲁门哈，他发布了这个。

0: 坚决不撤离柏林的这个声明以后啊，
1: 嗯，
0: 那么当时的这个美军驻欧洲总部的这个总司令啊，
1: 嗯，
0: 这个四星上将休斯克雷将军呐、
1: 啊，
0: 啊，很快就建议啊，美国在避免发生战争的目的的这个情况下呢，要可以采用空运方式来解决西柏林的这个供应问题。
1: 嗯，
0: 哦，杜鲁门也展现了在冷战初期啊，美国的策略性的这种克制的一个态度。
1: 嗯，
0: 啊，
1: 不打仗了。嗯，
0: 对，不但同意了克雷将军的建议哈、啊，还保证在政治与资源上呢要予以全力的支持。
1: 嗯，
0: 美军于是就立刻开始调动全球的运输机啊，运输机群们。来筹备物资来执行他们的空运活动。
1: 嗯，
0: 哦，美国人在柏林封锁期间呢、啊、调度运输机的这个过程是非常的紧凑跟很高效率的哈。
1: 啊，
0: 嗯，实际上展现出了卓越的组织能力跟空运经验啊。封锁发生了以后呢，美国驻欧洲空军指挥部很快速的就调集运输机。
1: 嗯，
0: 从阿拉斯加啦、夏威夷跟加勒比海等各地哈，就增援运输任务，
1: 嗯，
0: 并与英国的这个皇家空军啊联合展开空运行动，
1: 嗯，
0: 苏联实施封锁行动之后只有三天的时间哈，
1: 嗯，
0: 美国的第一架运送物资的运输机就在西柏林降落了。
1: 哇，这个非常重要啊、嗯哦！对于西柏林人民是一丝希望开始啊，对吧？
0: 对，嗯、好。可是呢柏林空运的目的啊是要满足西柏林大约200万市民哈这个生活上的基本需求嘛。
1: 嗯，
0: 他们每日必须运达的物资大约是5000吨左右。
1: 对。
0: 如果到了冬天呢，另外还要增加2000吨取暖用的这个煤炭。
1: 对呀。
0: 当时美国主要的运输机是C-47。
1: 嗯。
0: 它最大的载重只有2.5吨呢、啊，
1: 哇、wow ，
0: 根本就没有办法达到目标。
1: 是啊，
0: 对，后来美国改用叫做C-54为主力的机种啊，那么这种机种呢，每趟载重可以达到10吨啊，
1: 对，
0: 另外再加上英国的这个 Ever York 运输机哈、啊，叫约克式的运输机。每架次运输量可以达到9吨。
1: 对呀，但是好像还是不够嘛，对吧？
0: 不过就算这样子哈、
1: 嗯嗯、
0: 还是没有办法达到运送的目标了。
1: 对呀，
0: 初期所有的运输机都忙翻了哈，每日的运输量才只有区区的这个1000多吨而已啊。
1: 那就只有1/5嘛，都不够啊。
0: 是啊、嗯、苏联封锁这个西柏林以后呢，西柏林居民啊跟这个国际社会一开始对于盟军是否能够很成功的维持西柏林的这个生活供应啊，感到非常的震惊跟不确定，也很害怕了哈。
1: 是啊，
0: 是一点信心也没有啊。
1: 嗯，
0: 居民的这个震惊来自于突然的孤立跟物资断绝哈，那么恐慌产生于生存的危机跟政治上的恶化，而且他们都感到非常无助呢。他们因为在地理上跟政治环境的这个限制哈，根本就没有办法自主性的改变现状。
1: 是啊，
0: 这些复杂的因素统合在一起啊，就共同造成了深刻的生活冲击跟心理上的压力啊。
1: 是，
0: 成为冷战时期西柏林集体记忆中最艰辛痛苦的一章了、嗯、
1: 对呀、啊、他们怎么才经历过二战又碰到这样的事情哈。嗯，
0: 那么西柏林的陆路水路交通已经完全中断了，西柏林在柏林封锁期间日常的生活变得十分的艰苦，居民每天的食物啊开始使用这个配给制哈，而且配给量是非常少的啊，面包、马铃薯跟肉类等这个基本食品的供应啊立刻就被严格限制起来了。
1: 是啊，
0: 造成了很多的饥饿现象跟营养不良的这些问题。同时呢燃料的短缺也使得冬季取暖成为很大的问题了、
1: 嗯、是，
0: 许多家庭面临寒冷的生活环境，生活用品药品也十分匮乏，医疗条件就更差了哈。
1: 嗯，
0: 疾病跟健康的这个状态日渐恶化啊，许多人担心这座城市啊最后一定会因为缺乏食物跟燃料

0: 而被迫屈服于这个苏联的压力，
1: 这不就是苏联的目的吗？对吧？
0: 对，
1: 嗯。
0: 不过这个盟军呢的反应就非常快速的了，
1: 嗯，
0: 他们在封锁发生后短短的两天之内就开始迅速反应，英美联合展开空中的运输哈，从空中走廊向西柏林运送的食物、燃料跟生活必需品，盟军所展开的大规模空运行动啊，很快就成为西柏林这个民众生存的唯一希望了。
1: 是啊，
0: 这一场空运行动的规模啊快速扩大，随着空运量逐渐增加，西柏林这个居民呢，西柏林的居民对盟军的能力跟决心的信心也慢慢增加了。
1: 嗯，
0: 国际舆论也从最初的这个怀疑状态啊开始转为支持跟赞赏盟军的这个行动。
1: 是
0: 啊，但是呢这个苏联啊对空运啊还是就要进行干扰嘛，
1: 对，他不可能甘心的嘛。
0: 对
1: 啊，嗯，
0: 他们不断进行骚扰跟挑衅，那么西柏林的反应又是怎么样呢？
1: 嗯，
0: 我简单说一下，苏联在柏林这个封锁期间呢就不断的对空运进行各种的骚扰跟挑衅，以面达到他们的目的嘛，对不对？
1: 嗯，
0: 那么苏联战机在空运走廊附近啊经常进行低空的飞行啊，编队穿越啦，尝试的这个制造事故啊，或者迫使盟军及时失误。苏军呢也在空运航道附近进行军事演习跟这种防空部署啊，企图营造成这个盟军被威胁的这种气氛。
1: 嗯，
0: 除了军事与外交手段以外呢，苏联还积极的利用亲苏的这个东德人士哈，跟共产党支持者呢，在柏林进行许多政治宣传，散发传单啊，张贴标语啊，对运输活动进行攻击啦，煽动与间接干扰空运的这个行动。
1: 哦，
0: 这些行动多由苏联扶植的这个东德共产党以及共产党以下推动的这个群众组织来主导，在苏俄占领区啊组织大规模的亲共的示威，他们说美英空军啊侵犯了德国的主权，带来战争的威胁，或者说是危害和平，而且他们加剧了分裂德国，空运是没有办法持久的，这一类的这个言论哈。
1: 哦，
0: 希望把柏林空运的这个正当性跟它的成效大打折扣。
1: 对啊，
0: 而且还煽动群众啊对空运失去信心。
1: 是啊，
0: 这个时候我们要讲一下背景哈。
1: 嗯，
0: 那个时候1948年啊，东西柏林还没有一个柏林围墙了哈，东西柏林之间还没有建立围墙，双方的居民是可以自由往来的。
1: 哦，
0: 所以苏联跟德国的这个亲苏人士哈，不断的在柏林进行各式各样的干扰活动，弄得整个柏林鸡犬不宁。到处都是噪音呢，
1: 啊！
0: 在这样的一个混乱的情况之下呢，东德亲苏群体的宣传渗透跟骚扰啊，并没有成功的阻止空运活动。
1: 嗯，
0: 西柏林市民的支持态度基本上没有被动摇。
1: 嗯，
0: 反而加深了柏林人对苏联的不信任，加速了东西德分裂的这个政治实体化哈。为了生存，很快的，1948年9月9日啊。柏林西区就举行了一个大型的群众大会哈。
1: 哦，
0: 这场群众大会人数相当多了，这是一场有30万人参加的示威活动。
1: 那示威什么呢？
0: 就是支持空运，
1: 要解除
0: 封锁啊，要苏联解除封锁了。
1: 哦，是谁来主持这个会？
0: 这主持者就是柏林市长，他的名字叫做恩斯特雷特哈。
1: 嗯，
0: 他在会议上发表了演说啊，很坚定的这个谴责苏联哈跟他的代理人这些煽动，对吧？那么他们也认为空运就是自由的象征。
1: 嗯，
0: 雷特市长对盟国说，你们不能也不应该放弃这座城市跟这里的人民。
1: 哦，
0: 我后来看资料说啊，这是柏林人民啊基本上人人都记得的一句话。
1: 你们不能也不应该放弃这座城市和这里的人民。
0: 对，
1: 哇，很坚定哈。
0: 这是他在所有演讲里面恐怕这一句话是最中心的了哈，最核心的一句话了。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嗯，这次大会呢是对苏联封锁有力的回应。

0: 应，强化了西方对柏林空运行动的这个正当性跟它的持续性，也是向世界展示啊柏林人民的这个团结和对民主自由跟西方盟军的这个坚定支持哈，就成为了冷战初期啊自由对抗集权的这个象征性的一个时刻。
1: 哦，
0: 好，这个9月9号这个大规模示威啊，并没有让这个亲苏势力完全停止干扰。
1: 嗯，
0: 但确实迫使他们调整了很多的策略啊，有很明显的这个群众运动啦，转为宣传啦，情报与渗透等啊比较隐蔽的这个手段了。
1: 嗯，
0: 啊，这也象征了这个西柏林在心理战跟舆论战中取得一次关键性的胜利。
1: 嗯，
0: 为日后西德的民主制度跟亲西方的立场呢奠定了一个基础哈。
1: 对。那刚才你提到了这些背景啊，那在实际上的行动怎么解决？因为你刚才提到了英国跟美国的运输机啊，他们所能够达到的物资的运送也只有1/5，这问题该怎么解决？
0: 你现在问的问题是，实际的这个柏林空运活动真实内容是什么？好，我来说明一下啊，当时实际执行空运的指挥官啊，都是非常优秀的啊。嗯，他们封锁初期的美军指挥官是二战时期啊，曾经担任主导火烧东京战术的赫赫有名的这个美国的李梅中将啊。
1: 嗯，
0: 这个时候他正在担任美国空军驻欧洲指挥官，他果断的首先就使用C-47啊，虽然音量很小的一种飞机了，赶快展开行动，为日后的行动呢就铺垫了一个基础。那么7月起呢，实施运输的这个美国总指挥官呢，就由坦纳少将来担任了。
1: 嗯，
0: 坦纳少将更是一位经验丰富的空运专家了。
1: 哦，
0: 他的名气就是二战的时间哈，从印度向中国空运物资嘛，有一个驼峰航线，这个驼峰航线当年就是由坦纳少将来指挥的。
1: 嗯，
0: 他接掌柏林空运行动以后啊，立刻全面改造了整个运输系统，导入了科学管理跟标准的流程，比如说固定飞行的时间表，大概每3分钟就一架飞机起飞啊。
1: 这怎么可能啊？
0: 啊，就是做到这么高的效率啊。
1: 好了不起啊，是啊。
0: 啊，就是做到这么高的效率啊。
1: 嗯
0: 嗯。那么中央调度啊，这个飞机飞行的高度的控制啊，飞机呢也不准那么无故的返航啊，如果出点小问题还是继续要飞下去啊。卸货以后必须立刻呢继续下一个任务。
1: 嗯，
0: 他还建立了24小时毫不间断的运输体系。
1: 嗯，
0: 很快的就提升了空运的效率跟安全了。
1: 所以我在这时候我就想啊，那西柏林的市民他们一整天都会听到运输机在他们头上响，哎，一整天都告诉你我们来了我们来了。
0: 这可能是苦中作乐吧。
1: 嗯，
0: 这个一天要运送5000吨这个物资进来，那是当然是毫不能间断了。
1: 对啊，
0: 对
1: 啊。
0: 好，我们继续讲下去。
1: 嗯，好。
0: 美国空军呢，以法兰克福机场为主要的这个起飞点啊，利用多余空中的这个，利用很多条啊空中走廊飞往西柏林。
1: 嗯，
0: 形成了5层呐，5层重叠的飞行路线哈。
1: 哇，
0: 飞行路线间距只有500啊。
1: 飞机跟飞机之间只有间隔500英尺，
0: 飞机跟飞机之间的距离只有500公尺啊。
1: 哇，很恐怖哎。嗯，
0: 确保了空中交通的这个高效运作啊。
1: 那也是对飞行员的考验呢。
0: 对呀，
1: 对呀。
0: 为了应对机场降落场地的紧张，美国与盟军在封锁开始3个月后，又建成了西柏林的特加尔机场啊。
1: 哇，
0: 而且很快就投入使用。嗯。此外呢，还利用这个哈佛尔河哈作为水上机场，动员了这个西德境内啊其他11个机场啊来协助空运啊。
1: 哇，
0: 这些措施啊，大大的提升了这个运输能力哈。
1: 哇，我在这里看着很了不起，竟然还会想到在河上面建立水上机场啊。
0: 对，
1: 哇，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0: 那么担任实际运输的呢，是美国空军第一空运部队。英国皇家空军的柏林空运中队啊，
1: 嗯，
0: 他们按照3条由协议划定的这个20英里宽的空中走廊啊，进出柏林啊，每90秒钟一架飞机起飞啊，现在已经超过3分钟了啊，
1: 九

0: 50秒，天哪，
1: 一分半
0: 呢，天哪，
1: 一分半比这个三分钟还短的时间，
0: 太厉害了。
1: 全天候的轮班哈，采取了这个不停机卸货的模式哈。
0: 哦，
1: 这个地形方面呢，迅速的加油，机师几乎是不离驾驶座哈，就完成了这个一次的运输哈。
0: 嗯，
1: 另外呢，西柏林市政府又组织了啊大量的青年志工啊，
0: 嗯，
1: 也来参加卸货跟搬运啊，很快的啊，运输力量就加强起来了。
0: 嗯，
1: 到了1949年春季的这个高峰时期啊，哎，他们运输的成果居然达到了起初根本无法想象的，每天平均有1000次的飞行，
0: 1000次哦，
1: 对，
0: 哇，
1: 那么日运送量超过了13000吨呢、啊，
0: 太了不起了，
1: 对。比起以前水路、公路跟铁路畅通时期啊，所运送的物资还要多了。
0: 对，而且我想这油费也不得了哎。
1: 那当然，
0: 成本很高啊。
1: 拼了老命了哈。
0: 嗯，是啊，是啊。
1: 好，以美法啊盟军运送的物资啊，其中60%是煤炭。
0: 对。
1: 主要是用于供暖跟发电啊，那么23%是食物。那么啊，包括面粉啦、啊、牛奶、马铃薯、糖啊、脂肪这些啊，
0: 嗯，
1: 3%是医疗物资，
0: 嗯，
1: 包括这个药品啊、卫生品啊、紧急医�疗器械等等哈、啊。另外还有9%是书、
0: 哦、
1: 机械配件、
0: 嗯、
1: 衣物啊、报纸等其他的物资哈、
0: 啊。啊、哦，好了不起啊，
1: 是
0: 好了不起，嗯、
1: 对，啊，很快的、啊、这个封锁就解除了哈。
0: 多久的时间？
1: 在盟军这个毫不退让的情况之下哈，柏林的空运这个持续了接近1年。
0: 一年。
1: 苏联发现无法达成他的政治目的。
0: 苏联的政策失败了。
1: 加上国际间啊、这个舆论的谴责声浪是越来越大啊、
0: 哦。
1: 终于他就宣布从1949年5月12号开始解除封锁。
0: 嗯，
1: 持续了将近1年的这个柏林危机终于宣告结束。
0: 哦，
1: 不过啊，盟军方面对苏联的态度还是不放心的哈、啊。那么空运行动还是继续下去，一直延续到了9月才正式停止、啊。
0: 哦，是他们还继续运了4个月。
1: 那么这一次行动呢，展现了自由世界的一个决心。对苏联来说呢，他们失去了政治筹码，是一次外交上的重大挫败。
0: 嗯，
1: 总计这次行动，英美两国啊，一共飞行了277,000架次啊，
0: 哇，
1: 运输总量高达232,400吨，艰苦而且完美的解决了西柏林的生存问题。
0: 对，
1: 西柏林民众起初对盟军是否愿意援助他们哈、啊。并没有信心呢、啊。
0: 对呀、啊。
1: 后来看到了空运是一直坚定的这个进行下去。
0: 嗯。
1: 啊，还又附加了一个糖果轰炸机的这个感人事迹哈。
0: 糖果轰炸机，等会你跟我们讲一下。
1: 是，我等一下。
0: 糖果跟轰炸机怎么成为一个名词了？
1: 啊，这等一下要讲这个故事啊。
0: 对对对。
1: 于是呢，西德民众呢对西方的这个归属感就越来越强烈啊。
0: 嗯。
1: 形成了。一个很有名的战后坚定支持英美的这个柏林精神这个态度、啊、
0: 所以柏林精神是一个特殊的名词。
1: 对
0: 哦，柏林精神。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1: 好，谢谢。
0: 今天既然是提到了德国，我就想播一首曲子，是猫王 Elvis Presley 呢，他取材德国的民谣 Moos Eat Them 来改编的歌曲 Wooden Heart，木质之心。这首曲子呢，它被收录在1960年猫王所演的电影 G.I. Blues。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看这个歌词。原先的歌词的意思呢，就是德国民谣啊 Moos Eat Them 的字面上意思是我一定得离开这村子，但是呢改编成 Wooden Heart 以后呢，那歌词的内容就不太一样了。我现在把歌词念一遍。我爱你，难道你不明白？请不要让我的心碎成两半，那一点都不难，因为我的心不是木头做的。如果你和我道别，我知道我一定会伤心落泪，说不定还会死掉，因为我的心不是木头做的。 我的这份爱没有丝线绑住，从一开始就一直属于你，好好对待。

待我，对我好一点，像尽你的本分一样对待我，因为我不是木头做的，我也没有一颗木质的心。现在我们来听这首轻快的歌曲，也是我们当年年轻的时候舞会的常播的歌曲。

0: 好，我们现在继续请骆雄华跟我们讲一下柏林空运它在历史上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1: 啊，这是一个冷战刚开头就发生的这个事情哈。
0: 嗯，
1: 它有三方面的意思啊。柏林空运是冷战开始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啊，空中的这个运输行动啊是非常政治化的一个活动，有强烈的这个政治意识。第二个呢，这件事情呢促成了德国分裂的这个正式化，
0: 正式化
1: 啊，就开始很快的就德国分裂成西德跟东德两个国家了。那么西方阵营跟苏联呢就各自成立了区域同盟，代表西方呢是成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代表苏联的呢是华沙公约组织。不过华沙公约组织在1991年的7月1号在苏联解体以后呢就在布拉格正式宣布解散了。柏林危机发生在1948年6月24号一直到1949年的这个5月12号被历史上面看为东西方对峙的一个象征。后来又发生了1961年新的这个事件柏林围墙。那么关于柏林围墙有更多的故事呢值得跟大家分享，我们将把它们再整理好以后在日后的节目里面继续跟大家播出。
0: 对，这些都是我们知道的，这些事件都是很有名的，柏林围墙事件也是非常有名的。
1: 对于年龄大的人有名的可能年纪轻一点的人就不太知道了
0: 所以叫做历史嘛
1: 对啊，其实柏林围墙也拆除了好多年了，可能也有很多人就不晓得了。
0: 对呀，
1: 那么最后呢我们在这个整个柏林运输行动中间哈，我们来讲讲空运柏林事件里面又引申出来一个非常温暖而且感人的故事。我们把它称作为糖果轰炸机行动。
0: 轰炸机跟糖果摆在一块儿。
1: 是的。OK，那么这个故事的主角人物是美军的这个飞行员盖尔哈沃森啊。那么在空运柏林这个很辛苦艰困的这个时间里面啊，这个哈沃森少尉啊有一次在柏林的机场呢，他跟几个小朋友在聊天，他发现有一些小孩啊穿着很大的这个旧的德军的制服，眼睛里面呢充满了期待的眼神，孩子们呢用很破的英文呢跟他聊天，就问说飞机是

0: 是不是能送面粉啊牛奶啊这些东西给他们。好，我正在跟他们聊天的时间里面注意到这些孩子们呢明显的缺乏糖果，
1: 嗯，
0: 但没有人直接跟他要哈，
1: 想都不敢想会有糖果吃，
0: 没有小孩子开口跟他要了，
1: 啊，
0: 可能也没想到哈。
1: 是啊，吃饭都来不及了，嗯，
0: 对。那哈沃森就从口袋里面拿出几块口香糖分给了孩子们，
1: 嗯，
0: 哇，那孩子们都非常的兴奋哈，一人分一块嘛，分着吃哈，而且连包装纸都非常珍惜的把它收集起来哈。
1: 啊，是
0: 为了让这些孩子们能在下一次飞机来的时候呢可以收到新的糖果
1: 啊，
0: 他就跟他们承诺说他会从空中丢下糖果来给他们的。
1: 怎么丢啊？
0: 对呀，你问这话孩子们也照样问了哈。孩子们问哈沃森说，那我们怎么知道哪一架飞机是你的？
1: 对呀，那么多啊。
0: 哈沃森说，很简单，我会摇一摇这个鸡翅膀哈，你们就认得我了。飞机翅膀不是鸡翅膀。
1: 那时候有鸡翅也不错的。
0: 从此哈沃森就被孩子们昵称为摇摆艺叔叔啊。那么为了安全的这个投放糖果哈，他还用手帕制作的很多小的降落伞哈，将糖果绑在降落伞上面上空投嘛，免得这个糖果直接掉的时候会打到孩子们哈。
1: 哎呀，听你讲的时候我眼前出现的画面啊，一朵一朵小小的降落伞底下是糖果来降落下来，那孩子们真的好兴奋啊，一定会跟着飞机跑去找糖果呀。
0: 是啊，按照当时的情况来讲呢，在紧张呢又严肃哈，而且非常忙碌这个空运期间呢，人人都吃不饱了对吧，嗯，谁还有这个精神去注意到小孩子的需要
1: 哦，是啊
0: 对吧。那么哈沃森这个很温馨的感人的这个举动呢很迅速的就传开来了哈，嗯，哎，其他的飞行员也觉得很有意思了，他们就陆续参加了他这个行动
1: 哦，
0: 哈沃森的行为被美国空运指挥官，我们刚刚提到的坦纳将军发现了。
1: 坦纳将军，
0: 坦纳的反应是很正面的，而且非常支持。哈沃森原本呢是偷偷的把糖果绑在手帕上空投嘛，指挥官不仅没有处罚他，反而认为这是一个提升盟军形象、鼓舞士气的一个很好的方法。
1: 嗯，
0: 啊，下令空投糖果，这个行动拓展为这个有名的哈，叫做小小存粮行动哈，这个官方的计划。
1: 小小存粮行动，哇，听起来也很有意思哦。
0: 是，那么军方就开始协调收集更多的糖果啊，口香糖啊，跟降落伞啊，啊，这些降落伞都是这个小手帕啊，而且都是美国儿童寄来的，
1: 所以在发动了美国国内好多小孩也就做这个降落伞给这些德国的小孩啊，好感人哈，嗯，
0: 对，有许许多多的飞行员跟我小孩哈都参加了这个行动，这个行动不仅鼓舞了西柏林的人民，也让这个盟军赢得了全球媒体跟舆论的赞誉，被视为冷战时期美国软实力的这个代表性事件。
1: 嗯，
0: 消息传开以后呢，美国糖果工厂跟民众也纷纷在捐赠糖果。
1: 哇，这下子大款来了。
0: 甚至有人捐出大量手帕哈，来制作降落伞。
1: 嗯，
0: 最后他们总共运送了各地捐赠的这个有23吨的糖果。
1: 哇，糖果用吨来算啊。
0: 对，超过25万个自制的降落伞。
1: 哦，
0: 受惠的儿童呢达到了10万多人。
1: 嗯。
0: 哈沃森呢就被孩子们昵称为摇摆艺叔叔和巧克力叔叔。美军运输机也被称为糖果轰炸机了，
1: 哦，所以这是糖果轰炸机的由来哈。
0: 对，
1: 嗯
0: 啊，这就是在冷战背景下一个美国飞行员以他个人的这个人道跟创意的举动呢带给了被封锁城市孩子们希望跟温暖的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当彩色缤纷的糖果降落伞缓缓地散放在空中的时候啊，孩子们都兴奋地前往捡取啊，他们的充满希望的欢笑声成为冷战时期最动人的这个经典的画面。
1: 哇，真的，你讲到这里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心里涌出一股股的暖流哈，好温馨呐，啊，嗯。
0: 好，这个故事不仅缓解了孩子们的饥饿跟心理压力，
1: 嗯，
0: 更成为西柏林人民啊坚持自由与希望的这个象征。这个糖果空投行动呢，还激发了美国国内对西柏林人民的同情跟支持，
1: 嗯，
0: 促使更多的资源

0: 边投入了空运行动哈。
1: 嗯，
0: 到了1949年5月，苏联终于解除了封锁了，柏林空运行动大获成功。哈沃森少尉在退役多年以后呢，还是跟柏林保持了深厚的联系哈。
1: 嗯，
0: 他多次重返柏林、
1: 哦、
0: 参加纪念各式各样的活动啊那么与当年接受他糖果的这个儿童们重聚了。
1: 是、
0: 啊、当然这些孩子也都长大了。
1: 对啊对啊。
0: 他在2016年以96岁高龄哈回到德国的法兰克福。
1: 哇哦、嗯、
0: 参加这个柏林空运纪念碑的这个重新揭幕的仪式啊、
1: 嗯、
0: 并表达了自己宁愿投放食物而非炸弹的这个心愿。
1: 是、嗯、
0: 强调他投放巧克力是出于对柏林儿童真正的感情。另外哈沃森呢也被德国政府授予多项荣誉啊，包括德国的联邦十字勋章等等啊，彰显他在人道主义跟德美关系上的一个贡献。
1: 嗯，
0: 柏林市政府甚至计划在柏林坦佩尔霍夫机场附近为他建立纪念碑哈，
1: 嗯，
0: 以纪念这位带给城市希望的这个飞行员。
1: 是
0: 2019年哈沃森在柏林空运70周年的庆典中间亮相啊，这个时候他已经98岁了。
1: 嗯，
0: 并且以他的名字命名了当地的棒球场，象征了他对这座城市的深厚感情跟历史上的贡献。
1: 嗯
0: 啊，他本人是在2022年去世的。柏林及全球许多人都怀念这位糖果轰炸机的驾驶员，他的故事还是不断的在激励着无数的后人。
1: 是啊，真的，他能活到101岁哦，跟他这样的胸襟有上也是有关系的。
0: 好
1: 了不起。
0: 柏林危机哈，柏林运输的这个故事，今天就为您分享完了。
1: 嗯，
0: 你还喜欢吗？谢谢您的收听。
1: 好，非常谢谢你啊，骆雄华。听完今天故事，真是心里充满了正能量，元气满满。有两个事情要提醒。第一件事情啊，这个柏林空运也叫做柏林危机，那个时候如果稍微不留意，又会引发二次大战之后的两个阵营中间的战争。好在没有发生，好在大家都有所节制。第二件事情是我们提到了C-47运输机，当年的柏林空运呢，就是用C-47运输机。为什么呢？因为C-47运输机是空降伞兵的，所以它可以用很慢的速度飞行。如果速度很快的飞机的话呢，在那么频繁的空运的这个期间呢，很容易出意外，而且太快的飞机忽然放慢就会掉下来。所以C-47运输机是柏林空运的主角，同时呢，它也是带给小朋友糖果的糖果轰炸机。这时候我想要播一首诗歌，你真伟大。感谢上帝保守了西柏林的居民200万人10个月之间没有挨饿，没有挨冻。歌词是这样的：主啊我神，我每逢举目观看你手所造一切奇妙大功，看见星宿又听到隆隆雷声，你的大能遍满了宇宙中。当我想到神竟愿差他儿子降世舍命，我几乎不领会。主在十架甘愿背我的重担，流血舍身为要赦免我罪。当主再来，欢呼声响彻天宫，何等喜乐主接我回天家。我要跪下谦恭的崇拜敬奉，并要颂扬神啊你真伟大。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所选的是美国 The Bonner Family 所演唱的 How Great Thy Art， 你真伟大。

节目最后，我要播一首默想的曲子，邀请您暂时放下手上的工作，能够想一想，在今天你听的节目中得到什么样的启发，同时有什么要感恩的人和事呢？

重播时段是每周四的下午五点，每周六的晚上九点，还有隔周周一的早上五点。我们要开心一点，愿上帝祝福大家。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郭念伟制作主持的《观点会客室》。
1: 各位朋友，欢迎您光临观点会客室，我是郭念伟。以下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心眼前，期许未来。

各位观点会客室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郭念伟，很开心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相聚，一起我们关心眼前，期许未来。在2026年的年底，在台湾面对一个算是很重要的一个大选的一个期程，就是我所谓我们的地方性的一个选举。在台湾呢，我们要选出我们的这个县市的首长，当然县市的议员也会决定这个整个他在县市议会当中的这种所谓政治版图，可以这么说。那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都会一起碰到的，也是在世界上大家非常关注的，也就是所谓美国的其中选举。当然我们在台湾的朋友们，我们对于整体的选制已经来说是非常的了解了，因为我们大概整体而言我们就分为两个大的选举，那个所谓我们中央性的选举，选立法委员，选

这个总统，好，这个也很清楚。所以地方性的选举，选县市的首长，然后跟县市的议员，好，所以组成所谓地方性的一个政治的一个情况。

0: 因为看起来他的很多的选制跟我们是非常不一样的哈。对于美国的总统大选，我想很多朋友应该是不陌生，反正他选出来没有什么好说的，就是美国的最高领导人哈。那当然在前两年这个选出了这个川普，我想大家都到现在都依然非常的印象深刻哈。但是很多人都一直在谈说川普所面对到的挑战，也就是说他的蜜月期大概就到其中选举之前，可能他的这个是他最能够发挥影响力的，其中选举之后他可能就必须要面对另外一个政治的实况。有很多人说他做了很多很多的布局，很多的努力，都为了让他的其中选举能够顺利。好，到底这个顺利怎么样才叫顺利？到底其中选举选的是什么，他的选制是什么，而他的影响会又是什么？那这里面我想如果在关注美国的新闻的朋友又开始会碰到说这里面又有州的选举，每个很多州又要开始选州长，那州长的选举跟其中选举有关系吗？他们的选制是一样的吗？他们的选的期程是一样的吗？今天呢，我们就要来一次性的带大家好好的来聊一聊，去剖析这个。当然美国作为现在在全世界还是我们必须说它影响力最大的一个国家，了解它的整体的政体的发展，我相信对于你我的生活而言绝对是有决定性的关系，因为它的整个政情的发展可能会很快速的影响到世界上的整体的脉动。所以我们身为在亚洲的一员，我觉得这是你我应该要能够更进一步去把这件事情搞懂，而且必须知道说它发展到什么程度了，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好，那每一次呢我们跟好朋友们在聊一个话题的时候，我们都要请到一位专家来到我们当中，一起来跟我们为我们解惑，同时间他也会带入他的观点，让我们能够看到说哦，从他的视角我们大概可以了解整体的事情的一个全貌是怎么样。当然他必须是这领域的非常专家，非常顶尖的专家。好，每一次我们谈到美国尤其跟选举的话题，他已经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那我也很开心每次都可以请问到这位老师跟我们来谈谈这相关的一些发展，因为他我觉得他可以很深入浅出的把一个复杂的事情讲得很简单。再次为大家介绍是我的老师，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的欧阳瑞老师。老师好。
1: 念伟，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谢谢欧阳老师。这个很多次的选举哦，尤其美国的选举都是您陪伴我们哦，一起来走过这个十分混乱的一个场面哦。今年我们要怎么样来理解，我发现我们好像没有花过时间好好聊过其中选举哦，因为大家都觉得其中选举反正他可能就是他当然不能说他没有办法影响政局，但他就是一个过渡。很多人都觉得美国就是总统大选啊，总统就是定终身，反正有总统出来了，总统出来之后他就反正你也拿他没办法哈，对不对？诸如此类。老师，我们要怎么理解其中选举，它的重要性是什么？
1: 其中选举哦，我们通常我们就用这种当学生嘛，期中考的概念来看啊，他通常都是去对，等于就是说选民对啊，对这个现任总统他在前一两年的这个任期中的一些表现呢，他有时候很大程度上选民会以此为根据哈，去对，我在期中选举的时候要选的这些什么，这些比如像是这个参议员、众议员啊，或者州级的选举啊，我会去做出一个反应。嗯、那这个他又会去间接的去影响说这个下一轮这个总统大选他的一个走向啦、啊。对啊，那我觉得我们可能大概就是先说一下其中选举到底选什么、啊。
0: 哎，对对，这很重要。
1: 像对对对，就每年这个哎，也不是每年啦、啊，每次其中选举有、
0: 哎、
1: 大概
0: 是，
1: 对对对，因为美国法律它是有它相关规定的、啊。
0: 是，
1: 但其中选举那一年的大概十一月，像今年是十一月三号，嗯，要投票。对，那今年要改选的哈，改选的它是我们有包含这个联邦州跟这个地方层级啦，哦、嗯，大概会在这十一月三号这个同一天，他会去投票。那先看联邦层级，联邦层级就是众议院啊，他会全部改选。
0: 哦 ，OK， 众议院、哦、是，
1: 对，众议院435席会全部改选。
0: 嗯、
1: 那参议院他今年是改选35席，有33席是例行改选啊，因为美国宪法规定他这个每两年有三分之一的这个席次要改选、哦
0: 嗯、OK，
1: 但今年比较特别，他有两席是特别选举哈、哦，像比如像是这个国务卿、嗯、啊。 Rubio 他现在变当国务卿嘛，那他那佛罗里达那个位置他就空下来。
0: 哦，了解，
1: 对，那除了这个联邦成。

0: 级之外，哈，州啊，我们刚刚讲到州的层级了，今年有36个州长要改选。那好玩的是，因为在美国体制之下，它是联邦制贯彻的非常的彻底的，它可能在州这个层级，它也是每一个州的这个体制也不太一样哦。我们说有36个州长改选，那其中还有这个副州长要改选，州的检察长要改选，州务卿啊，州议员啊。好，那再下来就到地方层级，那就更复
1: 哇，他
0: 杂，
1: 们
0: 因为美国
1: 这个，
0: 那。
1: 所以他们可以投的票很多
0: 对，所以你说其中选举，我们只是很概括性的，我们通常就关注的是联邦层级的参议院跟这个众议院选举嘛。但其实到州跟地方，他们要投的也非常的
1: 因
0: 多
1: 为
0: 哈。
1: 像老师刚刚这个讲法，就是比如说我们在自己在台湾，我们大概非常知道美国的总统，甚至你都还会知道他的国务卿啊，什么国防部长你都还看到。但是你要讲出，哎，请问美国的各州的州长，我跟你讲，他这大部分的人真的讲不出来。那你更别说，如果在顶下嘛，对不对？比如说那个，你知道这个 LA 的市长是谁吗？或者纽约市的市长是谁吗？好，或者是啊，纽约市市长可能大家比较容易还可以看得到啊，比如说芝加哥市市长，好，或者是那你就会更不了解。但其实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地方性的选举，对不对？
0: 对，就是我们其实哦，这个我们通常因为。毕竟我们从外面看啊，看美国啊，有的时候我们就焦点可能就是集中在联邦层级嘛，这是最容易去理解的一块。可是到了你地方层级上面的时候啊，哎，真的是人民太多了。说实在，包括我自己在美国的时候，我也是觉得那个人民很多。有时候，对，你50个州和50个州的情况都不太一样啊。那但是。还是必须要让这个听众朋友们哦去理解一下，就是说为什么州的层级，我们有时候也是必须要去适当关注，因为它搞不好会影响我们哦，我们这个餐桌上面吃到什么东西
1: 对，
0: 啊？
1: 没有错，这很重要，这
0: 对，
1: 很重
0: 怎
1: 要。
0: 么说呢？因为像这个美国这个总统大选的时候，我们说那或者说联邦层级的选举啦，我们讲更概括性的来讲，联邦层级的选举，那会有选区嘛？有的时候会有选区的划分，那
1: 没
0: 这选
1: 错。
0: 区的划分，比如像是众议院这个在每个州的这个席次嘛，它可能不一样。那每个席次它的选区怎么去划分？这是州啊，这是州的权限啊，所以是由州去这个做这个联邦选举的选区划分。等于
1: 了
0: 说，
1: 解。
0: 如果说我今天我共和党在某个州我占有主导优势的话，那我就可以透过这个州的立法权啊，或者是。政权，那我可以去左右这州的这联邦选举这选区的划分。那我可能下一次这个联邦选举的时候，我这共和党在这州就占有优势嘛。那反之，如果我民主党在这个州占领这个州啊州这个层级占主导权的话，那我可能下一次这个联邦选举的时候，我也可以有这什么有优势。那今年就是特别好玩，就是说比如像我们举个例子，加州它第50号公投嘛。他通过之后，他民主党可以在2026、2028、2030年，然后用这个新的这个国会选区，那等于是可以巩固民主党在这个加州这个
1: 懂，
0: 的优势。对，那共和党他当然这民主党肯定是要反制共和党过去在南方各州，他们透过这个选区的这个重新划分，而去巩固他共和党的优势。那比如像但今年比较好玩是因为加州先通过第50号公投之后，共和党。他在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在佛罗里达跟这个德州他也去做这个选区重新
1: 划分，
0: 划分了，他也去做对，要去做一个抵消了，所以这就为什么说这个我们在州级的这个选举我们也不能轻估啦，因为他可能是会左右接下来下一次在联邦选举的时候啊，到底是哪一个政党他比较容易这个占上风。
1: 所以老师，我们理解一下，这个所谓选区的划分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比如说这个每有好一区一区要选举嘛，但假设这一区看起来他的这个某一党的势力很强，比如说共和党的势力很强，那民主党因为现在占有这个所谓州的这个立法的这个优势，他就把这一个区，比如说他把它跟别的区并在一起，比如说这个区我就把它刮成什么？把它三分之一跟其他的州并一并，所以它的这一个州原本集中的力量就被分散，意思是这样的，是吗？
0: 对，就是这个啊！你有没有觉得这个例子啊，其实就是很经典的一个教科书上面叫做竭力容援啊。那可能各位听众朋友，可能在其他地方稍微听过这种，然后它其实是一个很具象去描述说美国的选区，它那个我们看起来它长什么样子。

0: 在地图上看起来长什么样子？就在台湾呢，我们可能很难理解，我们的选区通常就是很单纯，
1: 对，
0: 跟着行政区走，
1: 跟行政区，对，
0: 对，我们都跟行政区走。可是在美国，它不一定是这样子啊。那所谓竭力总民这个东西，就是说哈，比如像我们常常在南方各州会很好玩，它城市都是民主党占优势嘛，
1: 对，
0: 就选民大部分支持民主党，可是他怎么选都是共和党占上风。
1: 对啊，对啊，是啊，
0: 那到底发生什么事哦？就是很常见的一个状况，就是说哈，我可以把一个城市的选区，我不是把它当成一个城市来选，会把这个城市的选区划分好几块，然后跟周边这个共和党占优势的乡村地区合并在一起。
1: 哦，了解了解。
0: 好，那
1: 乡
0: 就
1: 村
0: 变成
1: 它
0: 说我
1: 占优
0: 选，
1: 势，但是
0: 对，
1: 他把城市分了，跟乡村并一起这样子。
0: 对对对，就把你这个城市嘛，我如果好比说我假设台北市好了，
1: 对
0: 假设我今天台北市的选民哈，都是支持这个共和党好，
1: 对，
0: 民主党好了
1: 民主
0: 啦，
1: 党
0: 好，我
1: 是，
0: 随便举个例子，
1: 对
0: 就。
1: 对。
0: 那我可能想说，新北可能是这个共和党占上风嘛，那我就把
1: 嗯嗯。
0: 台北市的这个选区拆掉嘛，拆成可能10块8块，然后跟这个新北这
1: 边
0: 个
1: 上
0: 我占
1: 并一
0: 优势的选
1: 起，
0: 区，对
1: 并一
0: 对，
1: 起。
0: 去合在一起选。那你选出来你台北市就算是民主党占上风，我可能还是怎样，我就是选不赢嘛，选不赢这个新北的这个
1: 对
0: 共和
1: 对，
0: 党这些选民啊，
1: 嗯嗯嗯嗯。
0: 对，所以像这个是很粗浅的举一个例子啊，随
1: 哇，
0: 便
1: 这
0: 举一
1: 个还
0: 个
1: 有
0: 例
1: 这
0: 子
1: 一
0: 啊，
1: 招，你真的很
0: 对。
1: 难想象
0: 但在
1: 哎。
0: 美国这个其实对它是很常见的，而且大
1: 对。
0: 家有兴趣可以去查一查美国选区划分地图，它那个划分非常那么细致哈，
1: 嗯嗯嗯。
0: 所以那个选区看起来就是很奇怪，
1: 啊啊啊！
0: 好的，不像我们台湾就跟着行政区走嘛，那我们就很好
1: 哎，我真的
0: 去
1: 很
0: 就
1: 好
0: 我
1: 奇，
0: 们，
1: 那个选民都不会搞混是不是？很就是因为你不
0: 哎，
1: 同选区你
0: 我
1: 投
0: 觉得
1: 票
0: 他们应该。
1: 已经见怪
0: 对
1: 不
0: 啊，
1: 怪
0: 这
1: 了，
0: 可能
1: 是。
0: 也是对，见怪不怪啦。那
1: 哦，
0: 这种
1: 了
0: 选
1: 解。
0: 区的这种改变，很大程度上可能也是会，因为有时候选民其实也不太会去，可能到选举当下，他只会去注意这
1: 对
0: 件事
1: 对对，
0: 情。
1: 我到底要去哪里投
0: 对
1: 票或什么
0: 啊，
1: 之类的。
0: 那我这个选区一划，我可能也是让你选民搞不太清楚
1: 对
0: 现在
1: 对
0: 状
1: 对，
0: 况是怎样，
1: 了
0: 搞
1: 解
0: 不好也
1: 了
0: 对我
1: 解。
0: 这个选举有利啊。
1: 是是了
0: 对，
1: 解，
0: 这是美国这种选举上面玩法，他们是这个样
1: 嗯哼哼哼，
0: 子啦。对，所以才说这个州这一级的选举哦，其实也是有它的这个意义在啊。它一方
1: 是，
0: 面反映这个
1: 对，
0: 州本身治理
1: 嗯，
0: 情况嘛，啊，那很大程度上也会反映它这个选民对联邦的这个什么联邦这个层级，包括总统啊、国会表现这种看法
1: 是
0: 啊，
1: 是，
0: 可能转嫁到州的这个选情上面，那进
1: 嗯哼哼。
0: 而影响下一次的这个联邦选举。
1: 是，而且刚刚就老师所说的，这个州它里面不只是选州长，还要选出州的议员，然后还有他的是检察长嘛，对不对？那而且这
0: 对
1: 个
0: 对
1: 整
0: 对，
1: 体而言，它的这个各州的选举的时间也不一样，而且还有一个角色是副州长，对不对？因为我们没有要选，比如说我们没有要选副市长嘛，副市长都是就是州长指派，所以有可能是他的这个州长跟副州长他的。党是不一样的，有这种可能出现吗？类似像这样。
0: 这个呢，这个我觉得我们要去细看呐，
1: 是，
0: 哈，
1: 可不可以举几个
0: 那。
1: 例子，比如说让大家我们可以理解，就是类似像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0: 我觉得哈，我现在当下我反而哈会比较映入那个脑海中马上浮现哦，倒不是美国的例子，我不知道各位这个听众朋友还记不记得我们邻国菲律宾的状况？菲
1: 菲
0: 律
1: 律
0: 宾
1: 宾
0: 就
1: 是。
0: 是有这个什么，
1: 啊，对对对对，没错，
0: 对，总统副
1: 副总
0: 总
1: 统，
0: 统
1: 我
0: 啊，
1: 靠，
0: 这
1: 哇，
0: 个
1: 开干了，
0: 对
1: 这
0: 对
1: 不得了，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这个就是直接这个公开这个什么互相这个
1: 对，
0: 对
1: 这也
0: 斗
1: 是很，
0: 争，
1: 我觉得这很恐怖的事情，就是你
0: 对，但。
1: 正负不一样的时候，那个国家应该会
0: 对
1: 陷
0: 啊，
1: 入
0: 但
1: 很大
0: 在
1: 的混
0: 美国
1: 乱。
0: 倒是我们还没有听说过这种情况
1: 是，
0: 啊，
1: 了
0: 哈。
1: 解了解。
0: 那主要是因为说啦，美国它可能有时这个州长、副州长哦分开选，但是它还不至于说这个不至于说会出现说这种像菲律宾这种情况啊，
1: 对
0: 就是
1: 对
0: 很
1: 对，
0: 大的分歧
1: 是
0: 啦。
1: 是。
0: 但就我觉得这制度上差异，因为如果各位听众朋友们去回溯我们台湾自己政局，我们以前这个民主发展过程呢，我们有曾经有过辩论说总统副总统是不是要绑定在一起啊？
1: 对对，
0: 当然我们在台湾总统副总统是绑定在一起，所
1: 是。
0: 以可能很难想象说在美国选制底下啊，它会出现说像整个州长、副州长他是这个分开选的，
1: 嗯，是。
0: 对对对，那。但是我觉得哦，就州长、副州长这块，可能他的 重要性反而还没有刚刚这个念我有提到，比如像是州的检察长
1: 是
0: 啊，州务卿这
1: 是
0: 些还
1: 州
0: 来
1: 务
0: 得重
1: 卿
0: 要。
1: 是。
0: 对

0: 对，就是因为州检察长和州务卿他们对选务这件事情啊，它的影响力是比较大的。
1: OK，怎么
0: 好，比如像
1: 对？
0: 是说，我们在讲啊，我随便举个例子，我们在讲这个联邦总统选举的时候，好，我们不是说这有选举人团吗？对吧？我们是不是这 winner takes
1: 是
0: all 嘛？就
1: 对。
0: 是我这个普选票，某个州普选票哈，我拿的比较多，那这个州选举人票理论
1: 都是
0: 上就
1: 你
0: 属
1: 的，
0: 于我
1: 对，没
0: 嘛。可
1: 错。
0: 是这个，对，但是这个选举人票这个认可，哦，就是到底我在法律上面我认可说这些选举人票是属于哪一个政党的总统候选人，这件事是州务卿他要去做什么？去做这个去做签署的。
1: 是。
0: 好，对，所以等于是说，哈，我们如果说今天比较关心联邦选举的话，那在选务上面，等于说我州务卿这块，哦，他的这影响力就比较
1: 就
0: 大。
1: 像
0: 他
1: 老
0: 当然
1: 师这
0: 可能
1: 个
0: 州
1: 州
0: 务
1: 务卿，
0: 卿，
1: 比如说州务卿这个角色，我们就很不太能理解。比如说，我们知道国务卿他的角色，比如现在是 Rubio 嘛，哈，他很多负责国际事务，哈，这些大概都是他就我虽然这样比喻有点怪，但是有点像我们在外交部长，我不知道是不是能不能这样子做比喻。但他的显然他的层级是很，显然他的层级是行政院长这个层级了，哈，就是他很高的一个层级。好，但是问题是州务卿，那他要管什么？他是因为你已经有个州长啦，那你又不用管国际事务，那他的那个这个州务卿，我们怎么理解这个职务？
0: 州务卿哦，他一般我们就像我刚刚讲，他是管选举嘛，比如
1: 是
0: 像监督的选民登记啊、印制选票啊，好，
1: 了
0: 等等。
1: 解，
0: 我们是什么？我们是这种选委会，对不对？
1: 啊，对，
0: 中
1: 我们
0: 选
1: 是选
0: 会
1: 委
0: 啊，
1: 会，
0: 对，
1: 对，OK，
0: 对
1: 了
0: 对
1: 解
0: 对。
1: 了解。
0: 那在美国，他各州就是这个州务卿去管嘛。我刚刚讲这选民登记啊、选票印
1: 哦，
0: 制
1: 选
0: 啊、好
1: 务的
0: 投
1: 问
0: 票
1: 题
0: 所运
1: ，OK。
0: 作啊，然后最重要是最后那个签署，因为他当然不能，好比说，刚回到联邦这个选举，那个
1: 对，
0: 选举人票，总统选举选举人票，他当然可能也不能翻盘了。可是他可以技术性，有的时候就会拖延一下嘛。好，那
1: 了
0: 可
1: 解
0: 能
1: 了
0: 就
1: 解，
0: 是有争议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在程序上面去争取更多的这个时间嘛。可能就是在输的那一方，就可能就是去法院啊，有没有？好，去上诉啊，干嘛？
1: 了
0: 对，
1: 解。
0: 这是选务的部分。那除此之外，哈，州务卿他通常就是在不同州有不同规定啦。他一般而言会有，比如像是说他会去管这种商业登记呀，哦，或者州这个层级的这个档案的管理啊，哦，那还有比如像是这个什么州的法律立法记录哈，州长的文告啊、土地档案啊等等哦，就是
1: OK，
0: 每个州状况不太一样啊。
1: 了解，
0: 对，他管的就是这些
1: 反
0: 哈，
1: 正就是
0: 管
1: 有点像
0: 商
1: 大
0: 业
1: 总管
0: 哈。
1: 的角色就是了，对不对？
0: 对，就特别是管的是什么执照啊、哈商标登记啊这
1: OK，了
0: 些，
1: 解。
0: 是他一般的这个业务啊，通常会有就是管这些东西啦啊。那当然选举到的时候，他就会管这个选务工作，所以才会说哦，我们刚刚讲这个州长、副州长，那当然是说，比如像这个历史上呢，可能这个加州啊、纽约哈。对，如我印象里面，他是不是都有出现过这个不同政党啊？就州长跟副州长来自不同政党哦，
1: OK，
0: 加
1: 了
0: 州、
1: 解，
0: 纽约都有发生过。
1: 是。
0: 对，但是我会觉得更重要的，反而是在这种州务卿啊，这种管选务工作啊。如
1: 是，
0: 果说今天我们 care 是这个联邦这一级了，
1: 对
0: 那
1: 对，
0: 可能州务卿他在里面角色就比较重要
1: 是了解，
0: 对，那这是跟这个各位听众朋友们去分享一下，因为毕竟美国这个体制就更好，跟我们这个对差异很大，而且有的时候很难用一句话去概括这个全美国50个州的情况的。那我
1: 是，
0: 刚刚只是很概述去
1: 对。
0: 讲一下说大概州这一级可能
1: 是，
0: 他在选举长什么样子。
1: 所以从老师的角度来，我们理解就是刚刚老师这样讲，就是说他的这个选举的时间也不一样嘛，对不对？他的整体的那个时，但是我们可以理解说，大概现在已经整体的这个州长的州层级的这个选举，他会跟这个所谓其中选举11月初的这个时间是差不多的一个时间，是吗？还是
0: 对，就
1: 会少？
0: 是他是同样的，11月3号那天会投票
1: 哦，那一天
0: 但
1: 投
0: 是
1: 票
0: 改
1: ，OK，
0: 选的，对，改选的州不一样。
1: 了解，也不
0: 对，
1: 是
0: 因为
1: 所有
0: 像
1: 的
0: 今年
1: 州都
0: 就，
1: 是了，
0: 对，今年是我刚刚说36个州州长要改选嘛。
1: 对，
0: 对，那
1: 了
0: 代
1: 解，
0: 表说有另外这个14个州，它就是今年是没有什么，是没有这
1: 没有
0: 个
1: 选
0: 其
1: 举，
0: 中选
1: 对
0: 举。
1: 的，了
0: 对，
1: 解。
0: 那36个州州长改选，那还有31个州的。

0: 副州长啊，那34个州的州的检察长吧啊，然后还有就管这个司法行政的嘛，然后还有这个26个州的州务卿啊，他会改选，所以你会看这个数字其实都不一样，光是
1: 每
0: 有
1: 个都
0: 改
1: 不一
0: 选
1: 样，
0: 这都不
1: 对，
0: 一
1: 不
0: 样，
1: 是大家都一起
0: 这就
1: 选。
0: 代表每一个州真的都状况都不太一样，
1: 但比如说
0: 对
1: 像阿拉斯加现在就已经在选了，是吗？类似像这样。
0: 现在是初选啊，共和
1: 初
0: 党
1: 选，然
0: 初
1: 后那是
0: 选，
1: 初选，了解
0: 对对
1: ，OK，
0: 对对，这个初选，
1: 嗯，
0: 对，他跟那个总统选举不太一样，总统选举他可能投票日之前啊，他们
1: 嗯，
0: 就已经开始有这种通讯投票啊等
1: 啊，
0: 等，
1: 了
0: 每一个
1: 解，
0: 州那开跑的时间都
1: 是
0: 不太一样。
1: ，OK，
0: 对，那目前这个阿拉斯加，他现在是这个参议哎，就是国会选举的这个初选啊，然后共
1: 初
0: 和党
1: 选。
0: 他们在
1: 对，
0: 办的
1: 初
0: 初
1: 选，
0: 选，对对
1: 嗯
0: 对。
1: ，OK，好，这个我想啊，这个我们要能够更细致的去了解，我们需要花一点时间做点功课啊。不过，我想今天老师带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轮廓性的一个了解，就是说美国它的选举是很复杂的，而且各州的状况不一样，所以它不是跟我们在台湾选举的状况不一样，所以我们有时候觉得说啊，这些东西反正就这么定下来了哈，但是其实并不是这样子哈，因为各个我其实觉得你离开台湾之后哦，尤其离开亚洲之后，它可能很多的国家的样子是非常不同，所以我们大概要了解一个政情，得要先对它的基础性的这个游戏规则有一个大致性的了解，你才知道说在这个规则底下运作，它可能会出现在哪些的，我们说 mega 吧，哈，就是某些的节点上面，它可能就可以运作，哈，或者哪些人站到了某个优势的节点，它可能就可以发挥一个什么优势性的一个影响力，哈。好，我们接下来就要问了，那在这个其中选举之后，哈。对于目前的我们都知道的这个以川普为主的整个的执政体系，是现在它是美国的中央级的这个行政体系。其中选举之后，对于川普他现在所领导的这个领导班子而言，最大的影响是什么？比如说他以就是在这个其中选举，怎么样叫做赢，怎么样叫做输，大赢大输有什么差别吗？对，输跟赢，因为基本上他都还是总统啊，那他到底？担心什么？就是他会 care 的地方，可能会在哪里？
0: 今年呢，其实最主要是说，目前众议院的选情啊，比较对共和党而言，可能稍微比较这个不是那么的十拿九稳
1: 是。
0: 哦，因为他这个席次差距哦，目前他现在众议院我看了一下早上最新的民调哦，就各家看起来都各个选区。大部分选区民主党可能都稍微占上风啦。
1: 了解。
0: 对，那对，那现在就是在众议院哈，众议院的话，因为共和党它是218席，对对对，它现在218席哈，那民主党是215席嘛，
1: 其实
0: 那
1: 就
0: 所以
1: 差
0: 差
1: 三
0: 三
1: 席而已，
0: 席。
1: 很少啊。
0: 对，所以其实要翻盘的几率是比较大的。
1: 是。
0: 那他在民主党在这个在参议院啊，参议院目前是共和党53席嘛，那民主党是四十五席，再加上有2席这个独立政党这个什么的参议员了。但
1: 独
0: 那
1: 立政
0: 两
1: 党
0: 席独
1: 就
0: 立
1: 是
0: 政党
1: 非
0: 他，
1: 国非民主也非共和就是了。
0: 对，但他基本上他们是会跟这个民主党合作，那你可以
1: OK，OK，
0: 概率算出民主党的47席啊，所以他要过半的话，他要争取4席。但4席因为参议院这个他就比较难选啊，因为他毕竟是一州嘛，啊，他是代表全州的，所以你这个就不好说，这个民主党没有办法翻盘。但在共和党就在抱歉啊，在这个众议院这个层级哈，众议院这一级的这个国会议员选举，哎，就很难说民主党能不能翻盘
1: 老师，
0: 哦，
1: 对不起哦，
0: 就这个
1: 我想打，
0: 他有可能会
1: 不
0: 翻
1: 好意思，
0: 盘
1: 我想打断一下，就是说，因为
0: 啊。
1: 我相信很多朋友并不是搞得很清楚，就是说，我们要怎么理解这个参众议院两者之间的分工？当然，我们知道国会它通过很多法案，或者是它可以说是制衡行政权的最有力的一个单位哦，那并且它人数很众多，但是参众两院它在立法的这个流程上面它是怎么分工？就是说，有人会说啊，众议院比较重要哈，因为它人数比较多，这参议院人数比较少。是这样的关系，还是因为人数多少，还是说他要经过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过程？
0: 因为美国它这个国会啊，它分两院，它也是这种。哎，它其实也是联邦制一个体现呐。众议院它就直接代表这个
1: 民
0: 去
1: 众
0: 选嘛。那参议院它原则上其实代表州，
1: 对，
0: 好，对，它抵制原始设计了，我们

0: 简单来讲啊，简单来讲，它这个当初的这个概念是这样子哈。
1: 了解。
0: 那这参议院跟众议院呢，我们可能觉得参议院好像比较高一个层级哈，那众议院比较低一个层级，那是不是参议院影响力比较大？哎，也确实是，一定程度上确实是因为参议院它有什么？它有人事这个什么？
1: 人事任命嘛。
0: 对，人事的这个什么，这个就总统提名之后，你必须要参议院同意嘛，它有人事同意
1: 哦，
0: 权，
1: 人事同意
0: 所以
1: 权，
0: 包
1: 了
0: 括
1: 解。
0: 像。对，像我们之前啊，我们有提到一个，可能台湾这对台湾听众而言的话，比较在意一件事情，就 AIT 的这个什么，AIT 这理事主席需不需要这个参议院这个什么同意嘛？因为美国这外交这个大使他是要参议院同意的，所以
1: 大
0: 如果
1: 使
0: 说我
1: 需
0: 们今
1: 要
0: 天这
1: 去。
0: 个对 AIT 他这个人事任命也需要这个参议院同意，那就等同于是什么？就是正式的这个外交大使的这种层级
1: 了
0: 嘛？
1: 解，
0: 对，这就是随便举个例子啊。那其实很多啊，像什么，基本上美国总统啊，他底下所有内阁这个什么官员，他基本上都是要什么，都需要参议院同意啊。美国大大小小各大这个联邦层级行政部门的人事啊，他很多都是要参议院同意的。
1: 是。
0: 所以在人事这件事情上面哈，不管司法任命啊，哈，这个像大法官啊，哈，那这个。行政部门啊，哈，然后外交安全、外交团队啊，这
1: 是，
0: 些的都是要过参议院这关，所以在人事这块呢，没错啊，参议院它确实是这个影响力比较大。
1: 对，
0: 可是要到一般的法案、一般的预算，那就没有了哈。
1: 好，
0: 一般法案、一般预算呢，它通常就是什么，我参议院跟众议院都可以各自提各自的版本啊。那大家比较好理解的是说，我参议院可能提了一个版本，我参议院通过之后，好，送到抱歉。先众议院好了，
1: 终
0: 我
1: 于
0: 这样
1: 先，
0: 举一例子啊，就我们众议院先好了，众议院可能提一个法案呢、
1: 是，
0: 啊，那可能通过之后，我再送去参议院嘛，
1: 对，
0: 那参议院他就再去对我众议院送来的法案，我再去看说我要不要提出自己的法案，或者说要不要认可这个
1: 是，
0: 众议院法案嘛，这个是最容易理解的
1: 对，
0: 啦。但有的时候参议院跟众议院他们可能会对同一个议题各自提出这个各自的法案，
1: 哦，了解。
0: 所以但是啊，讲起来复杂啦，但是一个核心的概念就是说，我一个法案要成为最终的法律哈，送到这个川普桌上去签
1: 是
0: 署这法律，他必须要参议院跟众议院都要同意。
1: ，OK，所以他是必须经
0: 好，
1: 过两
0: 但
1: 关，
0: 所以
1: 有一
0: 说，
1: 关卡住，就被这样就卡住了，就是了。
0: 对，所以如果说今天参议院跟众议院他们就是有些分歧的话
1: 对，
0: 啦，有些分歧的话，那他们就必须要什么？其实简单来白话来讲，就是要坐下来谈，来看能不能
1: 要
0: 敲出一
1: 桥，
0: 个这
1: 对，
0: 个
1: 要桥，
0: 对参院众院都可以这个接受
1: 接
0: 这
1: 受
0: 个
1: 的，
0: 结果
1: 哦，
0: 哈。
1: 了解的，
0: 那如果不行的话，那这个法案可能就卡在那边。那
1: 懂。
0: 实际上有很多法案它，我们可能之前有听说，哈，那最后没有成为这个实际可以被总统签署的法案哦，很多就是卡在说，要不就是可能我众院我都出不去，或者参院都没有通过，哈。
1: OK，
0: 不然
1: 了
0: 就
1: 解。
0: 是说我一个院同意，另一个院可能就觉得
1: 不
0: 这个
1: 同
0: 先
1: 意，
0: 搁置吧，
1: 对。
0: 而且状况非常多啦，因为
1: 懂。
0: 他们这个对制度一复杂，状况就很多，我们就
1: 像，
0: 很难就是用一句话去概括所有的情况
1: 对。所
0: 啊，
1: 以
0: 所
1: 简
0: 以
1: 单来
0: 就是
1: 讲，就
0: 说
1: 是
0: 起
1: 说这
0: 来，
1: 个两关必须都要过了，这个法案
0: 对，
1: 才
0: 两关
1: 会
0: 都要
1: 成。
0: 过，
1: 哦，了解。所以像
0: 对，
1: 我
0: 因为
1: 们，
0: 美国它
1: 对。
0: 体制。就联邦制有个精神，就 checks and balances 嘛，就是这个制衡嘛。
1: 对，
0: 对，
1: 制
0: 所以
1: 衡，
0: 它
1: 对，
0: 制衡就体现在所有这个面向，连这个国会内部，就是我也是要制衡啊。参议院跟众议院，它本身也是两者之间，它也会形成一个彼此平衡、彼此的影响力的这种制度在。
1: 所以老师，我们要理解说，其中选举它的对于川普的这个重要性，基本上也是体现在他要推行什么法案嘛？因为我们知道他过去的这段时间推行什么这么大而美，我还是觉得这名字实在是太有趣了。好，类似像这样的法案，他要通过或者预算他要通过，在目前来讲，他在国会现在参众都是取得共和党的优势嘛？哈，那他过去的时间也的确在这个所谓共和党的优势的情况底下，推了一些对他的执政非常有利的一些法案，所以如果其中选举以现在的情况来讲，就是众议院当然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变数，目前看起来还是这危机四伏了哈。但参议院可能危机稍微小一点哈，毕竟改选的人也比较少嘛哈。那相对来讲，比之于众议院来讲，参议院共和党的优势是稍微大一点点哈，所以他可以承受的这个冲击，比较大一点哈。那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比如说他的众议院丢掉了哈。他可能接下来的日子就是

0: 很多的法案它可能就会，就是推不动了，意思就是这样，是吗？
1: 哎，对，就是我们刚刚讲到，就法案必须要参议院跟众议院这个都要通过了
0: 哎，
1: 哈。
0: 对，是的，
1: 我这个某一个法案才能成为这个送到这个总统桌上去签署了，
0: 是
1: 好，
0: 是，
1: 成为最终的法律哈。
0: 嗯
1: 那在我刚讲这个参议院，它有人事权，
0: 哼哼，啊，
1: 好，人事这个对同意权。
0: 对，
1: 那如果说我们今天讲预算好了，
0: 啊啊是，
1: 预算它又比较特别
0: 啊，
1: 啊，因为预算它是要参议院先提出，然后再
0: 是，
1: 送到，不，抱歉，众议院先
0: 先
1: 提出，
0: 提啊，
1: 再送到参议院，它跟人事就不一样，
0: 是，
1: 参议院有人事权
0: 对。
1: 啊，那预算就是众议院先，然后再送到参议院，
0: 了解。
1: 啊，那如果说参众两院他们有什么这个旗舰的话，他必
0: 是。
1: 须要先协调，
0: 嗯哼。
1: 然后协调一致，然后通过才能送总统签署。
0: 对。
1: 好，可是这里面就很好玩的嘛。如果说我今天民主党在众议院翻盘的话，
0: 啊，嗯。
1: 那这个川普要做什么？那原则上面只要是涉及预算的啊，
0: 嗯哼哼。
1: 这些他就很难去动。
0: 了解了。
1: 对，所以其实这一块光是钱这一块哈，这个事情他如果这个坎过不去
0: 嗯
1: 啊，
0: 嗯嗯嗯嗯，
1: 川
0: 对，
1: 普如果其中选举这个众议院选不好，他过不去，那他后面有很多事情。他国内有很多这个政见，他就很难去推行，
0: 因为没有钱
1: 因
0: 嘛，
1: 为
0: 对
1: 没
0: 不
1: 有
0: 对？
1: 钱嘛。
0: 啊、哦，
1: 对
0: 对，
1: 对，这跟钱有关系啊。所以
0: 嗯哼，
1: 如果卡住你钱这一块，那你就很难
0: 你的
1: 去
0: 执行力基本上
1: 啊。
0: 就是
1: 对，
0: 就
1: 执行
0: 对，
1: 力就对啊。那你说这个参众院，假如说这个参议院还是共和党
0: 嗯，
1: 啊，众议院是民主党，
0: 对。
1: 那他们两院要去协调出一个共识，那最后可能。当然还是啊，过去这个往例啊，还是可以协调出一个共识啦。
0: 嗯，
1: 但就变成说，就不是我现任总统他原本理想要的、理想上要
0: 对
1: 的
0: 啊，
1: 那
0: 可
1: 个
0: 能
1: 结果。
0: 打个折扣，就是少了很
1: 对
0: 多，
1: 对
0: 类似
1: 对，
0: 像
1: 所
0: 这样。
1: 以对这些预算层面就最好理解了，跟钱
0: 嗯哼，
1: 有关就比较好理
0: 对。
1: 解啊。所以就变成说，他会民主党他就取得一个制衡这个什么共和党哈，特别是这个川普他在执政上面一个很有力的这个杠杆。
0: 是。
1: 那还有再来就是说，比如像听证调查、传票啊、好等等啊这
0: 哦，
1: 些的，就我一旦这个民主党重新掌握这个众议院多数的话，哎，我也可以对什么总统去发动这相关的这种调
0: 哦，因为
1: 查。
0: 他们有调查权，对不对？这个跟我们现
1: 对
0: 在
1: 啊，那
0: 台
1: 就
0: 湾的
1: 那
0: 立法院不一
1: 那
0: 样，
1: 就变成
0: 嗯，
1: 说，对，因为美国它体制这个监察权它是那个国会嘛，
0: 啊，
1: 对，
0: 对
1: 所
0: 对
1: 以
0: 对，
1: 对国会掌握的，那
0: 是，
1: 跟台湾不一样的。
0: 哎，对。
1: 那所以说就变成说，川普他可能后半任期头就很痛啊，他肯定
0: 懂
1: 要
0: 了
1: 去
0: 懂了，
1: 面对这些
0: 对，
1: 东西。对，那这个这个是众议院部分啊。那当然说，如果连这个参议院哦都翻盘的话，哇，那他就真的就是更头大，因为我们刚刚讲参议院他是有这个人事同意权嘛。
0: 对对对，
1: 那等于说，如果说我连这个人这一块哦，人事这一块我都受制于民主党的话，那川普他可能后面就真的会很多事情他会很难去推啦。对，
0: 了
1: 这
0: 解。
1: 就为什么这个其中选举哦，如果我们今天只看联邦层级啦，先不管这个州，刚刚我们一开始讲州那个层级的话，联邦层级的意义最大的在于说，这个国会一旦说被这个民主党翻盘了，共
0: 是。
1: 和党他有很多政见，或者说川普他自己有很多政见，可能就会卡关。就很难去推。
0: 是。OK。了解，我们的大概对于这个整体的这个选制哦，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了解哈。那老师，我们接下来要跟您请教，因为很多朋友，当然我相信大部分有在对于国际新闻有点关注的朋友，大概都会知道说过去川普做的这些事情，因为这个新闻版面很大哦，所以大概对于他的是，我觉得有一种感觉呢，这个叫做我应该用什么词来这个形容呢？虽然这个词真的不知道是不是很精准哈，但是有一点目不暇给的感觉，好，就是觉得说哇，他层出不穷，哇，花招不断哈，就是反正他的这个新闻版面这个新闻话题很多了哈，但是我们要怎么样理解他？从老师您的观点看他过去的这一段的表现哈，当然。必须说，过去的那一段时间，他的确是走可以说大杀四方哈，因为对于他很多要做的事情，我们现在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全部举完了，这实在太多了哦。当然，包括关税，包括他发动的伊朗战争哈，诸如此类，还有很多哈。这个的国内更别说什么 ICE 的调查哈，诸如此类。之前马斯克这个砍那个什么，反正就是砍这个公务员哈，诸如此类，反正非常非常多的话题哈。 你怎么看他过去的这段时间？

0: 因为这些时间的这个表现，他的成绩会算在这个其中选举这样的情况。对他现在整体而言，他这个过去的表现，他现在其中选举是有利还是很危险？你怎么看？
1: 这个啊，川普的表现当然这个见仁见智啊。
0: 是是
1: 说实在哈，那而且他其实争议很大啦。
0: 对
1: 啊，比如像这个，有的人会。会觉得川普他还是有他一个一整套这个战略规划，不管是国内国外，但有的人就觉得他这个
0: 胡搞瞎搞，对
1: 对啊，这个醒来这个社群媒体上面他发个言啊，那可能就又变成对，又转弯了，人们说
0: 对对对，
1: 就反对他的人会说他那个很常 tackle 嘛，
0: 对
1: 对
0: 对
1: 啊，所以这个不好说，实在真的不好说啦，好，那当然你我们如果说就事论事啦，我们就只看，因为毕竟我们今天谈的选举
0: 是选举，
1: 那我们就看这个选民去怎么去评价他。我们先不管到川普他到底
0: 不管
1: 有没有自己这个
0: 对，
1: 先不管他到底有没有这个自己真的要去执行这个一以贯之的这个这个大政方针好了，
0: 是
1: 先不管，就看选民怎么看。
0: 对，
1: 好，我去大概去看了一下最新的这个民调结果，比如像这个路透社啊，他们这个或者其他几个各大美国这个选调这个机构啊，八月做下来到目前为止，我们现在8月20，我们这个今天是8月20啊，
0: 对，
1: 好，民调大概是33%支持啊，64%不支持。当然，这个不同这个民调公司可能做出来，民调机构做出来，它大概会数字会有一些差异哈。不过整体而言呢，我刚讲是路透社，对，大概就是有我们说这个叫做30%支持，然后大概60%左右是不支持，
0: 了解。
1: 所以整体而言，他这个川普支持度是很严重的缩水，
0: 这个差蛮多的，对不对？这个30%支持，60%不支持，这个差蛮多的，这是等于说不支持，这是支持的两倍的。的数字大约，
1: 但是你如果说只看川普，好像觉得他支持度特别糟糕，可是但是你如果放在美国历任总统来看啊，这个历任总统来看，这个启动选举之前大概状况都差不多。
0: 哦，这样子，所以他是一个平均值，他现在目前在这个状况是属于平均值，可以这么说吗？
1: 对，但这个我现在目前手边是没有数据啦，但有兴趣可以去把这个美国历任总统的启动选举去把它展开来的话，我相信这个川普他可能是属于相对比较中后段啦，但是不能说他就是
0: 没到垫底就是了啦。
1: 对，没有
0: 对
1: 对，没有，不能说他真的是不能说他特别糟糕啦，因为美国他就是这样，他是其中选举前现任总统的这个声望支持度通常都是会往下掉，这是非常常见的，所以这块。对，这块倒不是说川普特别怎样，但是这个因为这个支持度它还是会反映在选票上面嘛。
0: 对，没错，
1: 就事论事，就是它会反映在选票上面。那目前状况是说这个他川普他当然这个 MAGA 这一派这个铁票他还是蛮支持川普啊，蛮支持共和党的。可是共和党里面他有温和派啊，然后温和派他还有跟过去可能相对比较亲共和党这些独立选民他支持度特别的低。
0: 了解。
1: 所以我刚刚讲说整体选民的支持度我们如果从这个历任总统来看川普可能他不算是说特别糟糕，可是如果就这个选情而言今年状况是说共和党温和派还有这个独立选民相对这个比较亲的共和党这批人他们反而就是什么，就对这个共和党特别对川普的这个表现就非常不满意。那这个对选情的走向我觉得就影响会比较大啦。
0: 了解。
1: 那但是因为我们又知道说，因为美国的选制会导致说他这个民调结果跟他实际投出来结果有的时候可能会有不一致在。
0: 对。
1: 所以我们目前只能先就民调而言来看说大概去预判后面选情的走向。那所以我会说啦，我会说这个共和党基本盘其实没有崩盘啦，他没有崩盘，可是他热情是比较有消退了。那这个对到11月3号当天目前看起来可能对民主党相对是比较有利的。不过因为还有几个月啦，还有几个月
0: 看他会出什么事儿。
1: 对
0: 对
1: 对，真的很难讲，很难讲。
0: 了解。
1: 那有几个我

0: 觉得有几个变数，我们倒是可以去观察。
1: 是，
0: 但第一个，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个跟伊朗这个战争
1: 对对
0: 哈，
1: 对，没错，
0: 对，因为这个东西它，它会对这个川普的形象其实构成很大的冲击
1: 没
0: 啊。
1: 错没错，
0: 因为我相信没有人怀疑这美国的能力的问题啊，可
1: 是，
0: 是一定会怀疑这个美国政府的决心嘛，对
1: 对，
0: 吧？
1: 没
0: 就是
1: 错，
0: 你今天这样说，明天那样
1: 对
0: 说
1: 对
0: 哈，
1: 对。
0: 那这个很大程度上，我们过去很多研究会发现，这其实会大幅削弱这个总统哦，
1: 就是
0: 在选
1: 拖
0: 民
1: 在
0: 众
1: 那
0: 的
1: 个
0: 心
1: 地
0: 中
1: 方，基
0: 是，
1: 本上是对他的声望
0: 对
1: 是
0: 对
1: 会
0: 对，那这个其实是对选票其实是有很大影响的啊，哦，
1: 了
0: 那
1: 解。
0: 就。就是这个过去研究哈，就历任总统状况这样。那川普他又有一个特别的劣势，就是说哈，因为他把美国优先这个叙事放在很前面嘛。
1: 对，没错。
0: 对，那等于说我们可以这样说了哈，我们用这种日常用语，说他人设是这样，结果你又花了很大这个精力在这个，不是在对于中国，而是在对于伊朗这件事情上面，
1: 对，大家就觉得两者之
0: 这
1: 间
0: 些选
1: 矛
0: 民
1: 盾
0: 其
1: 就是
0: 实，
1: 了，
0: 对，就矛盾他会特别大啊，
1: 了解。
0: 所以等于说，这个其实是对川普或者说共和党选情很不利的一件事情吧？因为你已经把美国优先这事情推到很前面了嘛，
1: 对，
0: 这跟过去的总统不太一样。他把美国优先推到很前面的时候，那你又去涉入这个非不是你最 priority 的这个
1: 对
0: 对外
1: 对
0: 事务的
1: 对，
0: 时候，那对你就是很大的扣分嘛。你又而且你又搞不定他，
1: 对对，你
0: 这
1: 搞
0: 就
1: 不
0: 很好
1: 定，
0: 玩。
1: 对不对？搞了
0: 对
1: 一半，
0: 啊
1: 这样，
0: 啊。对选民一定会有很多问号，这第一个。那再就是延伸出来，就是说，那我的经济状况跟生活成本，
1: 对。
0: 对不对？像美国这个8月17号，这个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查，美国8月17号这个油价，它每加仑是4.049美元啊，换算成我们现在大概1公升可能要30多块哦。那对美国而言，这个。其实会很可能大家因为我们在台湾也是1公升，大概
1: 三
0: 也是
1: 十几，对对，
0: 三字头啦，我们可能没有什么特别感觉。可是大家知道美国是主要这个石油出口国哈，那你说这个他对美国选民而言啊，可能会觉得说，照理说我美国不缺油，可是我怎么油价还可以到这个1公升也这个换成台币可能要三字头
1: 所
0: 哈？
1: 以这个
0: 这
1: 是
0: 其
1: 这个
0: 实可
1: 变
0: 能。
1: 成是说，是全就是因为这是世界公定的意思嘛？是意思说，就因为这世界就是这样，所以你也没有办法。结果你美国产油，你也不能说，比如说我自己国内油价超低，不能这样子是吗？
0: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我觉得是对选民而言呐，啊，我们可以想想，就选民坐下来茶余饭后在谈我现在生活状况的时候，他会去提到这件事情啊，对吧？就美国主要，我的国家是主要石油出口国，可是我油价一直不停的上涨。我举个例子，就是其实10年前好了啦，10年前可能在美国哈，你去加个油啊，包括我在美国的时候啦，啊，就去加个油，它可能才一字头而已啊，
1: 一
0: 跟
1: 字
0: 加仑可
1: 头，
0: 能才。对，
1: 一
0: 还不
1: 字
0: 到
1: 头，
0: 2美元，对，就是1块多美元，一加仑才1块多美元啊。有的时候后来是不可能两块多啊，但现在已经是 double 变4块多了
1: 对，油价翻
0: 所
1: 倍
0: 以
1: 变
0: 就
1: 成。
0: 是油价这个东西，其实在美国它的那个上涨的体感是会比我们在台湾还要来得强烈的。
1: 因
0: 对，
1: 为
0: 就在
1: 翻
0: 过
1: 倍
0: 去
1: 是
0: 这
1: 真的
0: 十
1: 有
0: 年
1: 点
0: 之
1: 多啊，
0: 间，
1: 翻倍
0: 对，翻倍，那
1: 这个
0: 特
1: 感
0: 别是。
1: 觉有点多，
0: 它这个翻倍速度又到了川普这个现在任内的时候，它速度又更快，所以这个体感其实是很明显的。所以对美国，我刚举的例子就是说，大家可以想象，对美国老百姓，我在谈论油价、谈论生活成本这些东西的时候，好，我一定是那种一定会有一个问号，就是说明明我国家就是。照不缺油，可是怎么油价上涨这么快？当然，这后面有非常复杂，对，很复杂
1: 很
0: 这
1: 复
0: 个
1: 杂的这个
0: 石油
1: 运
0: 市
1: 进，
0: 场运作。对，这个其实说起来非常复杂，可是我们现在只是讲回到我刚刚一开
1: 民
0: 始
1: 众
0: 讲，
1: 的
0: 我们
1: 感
0: 从选民
1: 受，
0: 的
1: 民
0: 对
1: 众的
0: 民众
1: 感
0: 的感受，他
1: 是，
0: 一定是这样讲就你不管那些专业的什么石油市场啊，或者什么这种全球市场什么这种很复杂运作，选民不管那么多的啦，他就只管说。我的国家就这样嘛，对不对？为什么
1: 而且通
0: 油
1: 常
0: 价一直
1: 油
0: 不
1: 价
0: 停
1: 涨，
0: 涨？
1: 万物会涨嘛，对不对？因为它是整体的这个能源
0: 对对
1: 成本，
0: 对
1: 就是它
0: 对，
1: 整体的物价会往上走嘛。
0: 对，而且这个涨价其实是真的很夸张哦。就是你很牛，因为比如说我们其实如果我们要回美国去做参访啊，去做对对，或者去玩嘛，等等啊，很多你可能就听众朋友可能也有这些经验，你去年同样东西价格对比今年的价格。 那其实差异就非常大了。

0: OK，
1: 你光是买个这个什么，买个美国这个 Steam 卡嘛，你如果去美国玩的 eSteam，对不对？
0: 对，
1: 今年换成台币，它同样这个方案，它可能就给你涨个可能100块台币。
0: 哦，了解。
1: 啊，这种都很，对，就是它
0: 常
1: 成
0: 见。
1: 本其实是会让你，对，很让你有这个很有感的这个在涨价。那包括这种民生用品啊等等也都是，对，就各行各业哈，各个面向它那个涨价其实都是很明显的，而且是对它这个是比台湾我觉得要还来的还更严重哈。
0: 了解。
1: 你比如像我举个实际的例子好了啦，举个实际实际的数据哈，像它美国第二届 GDP 哈，它增长率降到1.5%，但作为美国这么大这个经济体而言，这个数字。你不能说差哈，1.5代表这么大的经济体它还在前进，可问题是这里面大部分是 AI 产业它去推动，
0: 对，
1: 对，
0: 所
1: 那
0: 以
1: 等于说这
0: 其
1: 个
0: 他的产业在
1: 对
0: 衰
1: 啊，
0: 退，对
1: 其
0: 不
1: 他产业可能是在衰退了啊，对，那7月它的这个 CPI
0: 对？
1: 就是反正我们可以把它当成就是你想想这个物价上
0: 物
1: 涨
0: 价
1: 大概是
0: 是，
1: 3.4%啊。那所以这个对普通老百姓而言啊，可能我收入增长幅度没有那么的快，但是物价增长速度又还
0: 对。
1: 蛮前面的，所以其实但可能现在听起来，大家会觉得台湾也是这样
0: 啊，
1: 啊。可是
0: 对，
1: 就像我
0: 又
1: 刚
0: 很
1: 讲
0: 熟
1: 的，
0: 悉了，
1: 对，就是我刚讲的，光油价这东西哈，油价对美国老百姓而言，它那个上涨那个感觉是比台湾还来得强
0: 对，
1: 烈
0: 因为在美国开车是非常非常普遍的事情啊，这个
1: 对，
0: 美国的民众对于车子那个依赖的程度，跟我们有很显著的差异
1: 那所以这第二个啦，就油价、生活成本。那第三个当然也关税啊，关税这个也跟生活成本有关
0: 啊，
1: 税，
0: 对对，
1: 有关
0: 尤
1: 系
0: 其
1: 啊，有
0: 是，
1: 关系哈。
0: 对。
1: 对，那当然这个关税，因为你从它开始打发动关税战到现在哈，这1年多的时间啦，其实企业已经有能力慢慢把成本转嫁到消费者
0: 消费
1: 身
0: 者，
1: 上。
0: 对，没错，
1: 对，因为这个转嫁它是需要时间的啦。
0: 对，
1: 那选民其实到了这个时间点也
0: 已
1: 就像
0: 经
1: 我
0: 感
1: 刚刚讲，
0: 受
1: 为
0: 到
1: 什
0: 那
1: 么
0: 个
1: 这个，
0: 转嫁
1: 对，为
0: 或
1: 什么
0: 结
1: 通
0: 果
1: 膨会
0: 了，
1: 变得那么严？对，通膨会变那么严重，就是它已经这个转嫁这成本已经我就是对老百姓而言呢，我现在实实在在去体会到这个物价
0: 对，
1: 这个
0: 物
1: 变
0: 价
1: 化了。
0: 了解，OK。
1: 对啊，那所以我刚刚说这个变数呢，就是对外这个伊朗嘛，伊朗的问题，那这个油价的问题，那还有关税啊，因为已经走到其中选举，这个走到今年8月了哈，这些都已经真的就是已经老百姓已经都可以去感受到了。
0: 对，没有错。
1: 对，所以我觉得这几个变数，它其实是我们可以去观察了。如果说后面这个几个月要突然有什么这个大幅度的这个改变，啊，那或许选情还会有所变化啦。但如果说，
0: 没什么大事，
1: 还是按照目前这个趋势哈，就是这种油价、关税啊、伊朗还是说这些都搞不定的话，那后面的11月这个其中选举真的就很难说哈。
0: 了解，
1: 因为我们之前还可以哈，川普还可以去打这个什么这个移民的问题，对吧？你会发现他最近又开始要对这移民这块去动。
0: 了
1: 啊，
0: 解，
1: 对，采取一些这个作为哈，但是你说其中选举，因为你毕竟也已经这个一年多的时间了啦，你说这个移民这个问题啊，你真的，我觉得对选民而言，他可能已经感受到说移民这件事情确实是有变化了啦。那你现在你说要再拿移民这个事情
0: 了
1: 来
0: 解，
1: 当
0: 效
1: 成我
0: 果不
1: 支持
0: 大
1: 你
0: 就
1: 的
0: 是
1: 理由，对，我觉得
0: 了，
1: 效果已经是没有那么强了哈。
0: 了解，
1: 对，当然这个还要再看了，因为越到后面会有更多这种民调
0: 是，
1: 资料会
0: 了
1: 告
0: 解，
1: 诉我们说，这个选民他现在对什么议题他是
0: 有感
1: 特
0: 兴趣，
1: 别在意的。不
0: 了
1: 过
0: 解，
1: 目前我们手边资料看起来就是生活嘛，就是钱
0: 对，钱，
1: 啊，对，
0: 了解，
1: 对哈，
0: 好，
1: 所以对，大概目前大概是这个样子啦。
0: 是我们今天呢，我们透过了欧阳老师的这个整理，我们大概可以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轮廓哈。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情非常重要，就是因为我们自己并没有在美国生活哈，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从外面看他的角度会不一样。比如说，我们可能很关切，就是说啊，那个霍姆兹海峡哦，对不对？要不要放哈？或者是他现在伊朗打得怎么样哈？但是我觉得刚刚老师讲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感受啊，就是说。在美国的环境底下，当然你不可以说美国的民众不关心国际的事务，当然他们也关心，但是你要想想他们现。

0: 在的国内的处境，好，因为我们没有在那个地方生活，但是你把那个现在把这个数字摊开来，我就觉得我大概非常能够有感哈。如果我在那个地方十年来我的那个油价翻倍哦，那你就会觉得说嗯，这个感受很强烈。然后包括他现在物价，就是尤其老师刚刚讲这个他的原本关税的这个影响，现在慢慢体现在他的众多的这些采购的这个现场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对于民众的那个感受会是一个非常强烈，再加上它的这个所谓产业上面的看起来还维持着 1.5 的这个 GDP 的这个进步，但是我觉得这个感觉还是我觉得很跟台湾还是很像，就是台湾就是你会看到那个政府在讲说哦我们经济往前哦这个，但是大家都知道那个就是一枝独秀撑出来的结果哈。那在这个一枝独秀撑出来的结果里面，其实除了你把那一枝拿走的话，你就会发现大部分的可能它都会。不要说不一定都是往下了，但是它可能都是维持平盘，或者是它真的是在往下，就是往下走走下坡，所以对于在这个地方就业的民众，对于他就业后希望能够生活的民众而言，他的整体的生活，我相信他的幸福指数应该是在往下走了，而这些都会非常非常直接的影响到这个其中选举的结果。所以就像老师讲的，如果没有什么太特别的事情的话，那川普他可能真的要面对的一个局面是比较危险的了。我想今天我们透过一点时间要能够把这个美国的其中选举这个整体的面貌能够做一个很大略轮廓性的一个了解。当然就像老师刚刚讲，这里面的制度非常的复杂，它的变数非常的多，所以我们很难就说啊，我们透过一个节目我们就说啊，它结果会是怎么样，这样子的结论是不负责任的哈。但是我们希望透过这个过程让大家知道说这些事情你必须要去了解。好，再来就是它的可能影响这个结果的变数有哪些，我们可以列举出来让大家可以成为一个观察的指标。当然你可以跟着美国现在整体的民调机构做一个大略性的了解。但最后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当这个结果出来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再好好的来看看这个结果可能对于你我的餐桌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我想这个也是我们会持续关注这个话题，到时候也务必请这个欧阳老师再跟我们好好来剖析他可能会跟你我之间的这个生活有什么影响啊。当然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我们有碰到很大的一些事件，我们可能再请老师随时来为我们来做一点解答。再次感谢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的助理教授欧阳瑞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欧阳老师，谢谢。
1: 谢谢您，我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是，我们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欢迎您持续的锁定我们观点会客室，我们会为您走到这个新闻的最前线，一起来了解那些影响你的生活非常重要的一些消息。再次感谢你的收听，我是聂伟，我们下周再见。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少龙为您制作主持的《职涯这条路》。
1: 面对望不到尽头的职场迷宫，你是不是也藏在十字路口，感到焦虑和无助呢？在这里，我们没有复制贴上的成功方程式，只有最真实的职场转折与成长。透过对谈，带给你翻转现状的新启发，陪你拨开迷雾，勇敢地走出属于自己的路。欢迎收听《职涯这条路》。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少龙。职涯就像你手里原有的拼图，你不需要一开始就知道它的全貌，只要你敢放下第一块，那你的路就会慢慢自己的拼出来哦。那职涯这条路今天要讲的主题是第一份工作我们该怎么选哦。那薪水我们可以重来，但第一个养成的工作习惯可能会跟着你一辈子哦。不知道正在收听的您呢，是不是正在站在一个人生的重要入口？也许你刚步出这个校园啊，手里还拿着热腾腾的毕业证书啊，却对未来感到一片的迷茫哦。也许你每天睁开眼睛，就是在各大的求职网上呢疯狂的重新整理，一封接一封地投递你的履历，却在等待着面试通知的煎熬中，渐渐的怀疑自己的价值哦。也许你很幸运，已经拿到了两三份的工作合约、录取通知书，可是看着桌上那几份条件各异的合约，你开始犹豫了，甚至坐在电脑前发呆，迟迟不敢回复报到的意愿。到底我该怎么选？有人跟你说，现实一点。选薪水最高的那个，现在通膨这么严重，有钱最重要。有人跟你说，首选当然是选知名大公司啊，哪怕进去当个小螺丝钉，以后跳槽履历也比较漂亮。也有人跟你说，

不要委屈自己，年轻只有一次，一定要做自己真正有兴趣的、啊、才能走得长远、哦、有人劝你、啊、去新创公司、啊、说那里的舞台大，学得多，学得快，却也有人拉住你、啊、叫你考公职啊，或进入一个稳定的大企业，说现在景气不好，安全下岗、啊、才是王道、哦、

起来都对，反而像是一道高墙、哦、把你困住，困在原地，让你越听越迷茫，越听越焦虑，你开始害怕，害怕自己万一真的选错了，是不是人生就会这样落后别人，害怕自己现在的决定会辜负了过去几年拼命努力的自己。我想告诉你，这种迷茫、啊、再正常不过了。今天呢，我想陪大家坐下来好好聊聊啊，这个很多年轻人在二十多岁时都会遇到的集体焦虑，我的第一份工作到底该怎么选，我们又该如何在这个大环境的喧嚣中听见自己内心真正的声音。也许听完今天的节目，你不一定能马上的找到那个你的标准答案哦，因为人生根本就没有标准答案，但至少我希望透过这件事情帮你拨开眼前的迷雾，让你明白在薪水、名气和兴趣之外，你真正该看的是什么，以及如何勇敢的为自己的第一个决定不后悔哦。啊，在这个节目开始前呢，我们要举一段故事哦。我认识了两位刚毕业的年轻人，我们就举两位年轻人就好了，两位年轻人来做故事。他们是一对大学时期感情就很好的同班同学，为了方便呢，为了方便叙述，我们就叫他小雨，和小安好了。毕业那一年呢，正逢这个求职季啊，两个人的起跑点都差不多哦，也非常的幸运啊，拿下了这个录取通知书啊，两个人都很兴奋。哦，当时的小雨哦，拿到了那个人人都羡慕的黄金门票，进入到了一个科技公司，但非核心的工程职位哦。那里的薪水比起当时的平均薪资高出了将近20000块，哇哦！啊，办公室在大楼高层哦，下午临时柜永远都是满的哦，年终奖金更是诱人。哦，当他把这个好消息传到家族的群组时，所有的亲朋好友都疯狂的为他点赞，纷纷的对他说：“啊，这还用想吗？快去，快去，快去！这就是铁饭碗啊！”而另一边的小安呢，却选择了大家都跌破眼镜啊的工作啊，他放弃了几家规模还可以的企业，最后呢，选了一间只有十几个人的新创小公司。办公室隐就在旧公寓里面哦，职称听起来有点杂哦，薪水更是比小雨少了一大截。身边的很多同学和长辈都不理解哦，甚至有人背地里冷嘲热讽啊，直接对他说啊：“你读到这么好的学校，去这种免洗小公司，你是不是傻了？这不是在浪费你的学历吗？”一开始呢，两个人的生活确实看起来有天壤之别哦。小雨拿着高薪，周末可以去高级餐厅打卡，买自己喜欢的3C 产品。而这个小安呢，过得相对拮据哦，每天记账，日子可说是过得有点紧巴巴的。然而呢，一年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当两个人再次约出来喝咖啡的时候呢，命运的齿轮哦，已经慢慢开始的转动了，悄悄的开始转动了。小雨虽然每个月看起来的薪资都很满意，但眼神呢却没有了刚毕业的光芒。他无奈的承认自己每天在公司，就像一个被安置在庞大机器里的精准螺丝钉。每天早上打卡进去，就是做着机械化、重复性高的例行公事。这个大公司分工太细了，他根本碰不到核心业务。更糟糕的是，主管每天都忙着开会，根本没有时间带新人啊。交代工作一丢下去，看以前的档案就走了。他就说：“你看以前的档案就好了。”就走了。一切全靠自己摸索。一年过去了。小雨发现自己除了比以前更熟悉内部的行政流程，更懂得办公室政治之外，在专业能力上几乎没有实质的进步。而此时的小安呢，他的薪水
虽然比小雨少了不

但他的眼神却充满着光芒。在那个看似不起眼的小公司里，因为人手不足，老板每天都亲自带他去跑客户见世面。在车上，老板会毫无保留地教他如何看穿客户真正的需求。在办公室里，手把手带他改过无数次的提报简案，传授这个沟通与谈判的技巧。到了下半年，老板甚至放手让他独自去负责一个小型专案。那一年，小安过得很充实，每天下班虽然身体很累，大脑却像海绵一样疯狂的吸收课本上永远吸收不到的、学不到的实战经验哦。真正的差距在两年后彻底爆发了。两年过去，小雨在这个部门面临这个组织调整，加薪幅度微乎其微。当他感到疲惫，开始打开求职网想要换工作时，他惊觉地发现自己的履历一片空白，除了写得出前东家的大公司之外，他竟然写不出任何一项由自己主导、具备含金量的个人成果。那这其实就很可惜，他发现自己卡在了尴尬的夹缝中，要高薪实力不够，要降薪心里又不甘心。而就在同一个月里，小安在业界这个累积的名声慢慢的传开来了。他因为能独立负责专案的亮眼表现，被另一家大型竞争对手的高阶主管看中了。对方在面试时被小安那种充满逻辑的简报能力与丰富的实战经验深深的打动，直接开出了猎人头的条件，将他挖角过去，薪水在短短两年内呢，直接翻了一倍，甚至超越了原地踏步的小雨，瞬间超越了原地踏步的小雨。消息传开，当年那些笑小安傻的人呢，风向啊全变了。有人酸溜溜的问小安说：“你是不是当初运气比较好，刚好碰到一个愿意教你的好老板，刚好遇到一个好时机？”小安听了，这就是微微的一笑，摇摇头说：“这真的不是运气啦。当初选公司时，我也犹豫过，但我最后告诉我自己，我只是选了一份在二十多岁时可以让我一直成长的工作。”这个故事呢，其实每天都在我们身边的周边上演。很多人在找第一份工作时，眼里揉不进任何的沙子啊！第一眼看的永远都是眼前的薪水数字，而办公室里的光鲜亮丽或是名片的头衔哦。这没有对错啦，追求物质是人的本能，但我们往往忽略了职场上的一场长达三四十年的马拉松。在起跑线上前一两年真正能帮你拉开人生差距，决定你五年后身价的，从来不是那每个月差几千块差一万块的起薪，而是你每天坐在的那个位置上到底能不能为自己的大脑累积下来多少真本事哦。好，如果现在的您呢，因为正在找工作而感到焦虑，那希望这首歌能陪你放慢脚步，因为人生的第一份工作，我们不需要完美，只需要让你开始成长。

恶作剧，恶作剧，恶作剧，送给大家这首歌，希望大家听了有心中有那么一点甜滋滋的感觉。好，那我一样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刚才有提到，什么是不可替代的真本事哦？很多人呢以为啊，找第一份工作啊，只是在选一家公司啊，选一个职称。但其实呢，你真正选的是一个环境，一个会让你在毫无防备时深深影响你的环境哦。科学上有一个名词叫做潜移默化哦，放在职场里更是真理哦。如果每天坐在你身边的同事下班后都讨论新的工具，主动进修，愿意看书学习，那种高浓度的氛围里面呢，你自然而然呢会想要跟上大家的脚步，不好意思让自己落后了。相反的，如果你每天身边一开口就是抱怨，研究几点几分准时打板打卡开溜，上班时间只想着怎么混时间捞好处，这种集体躺平这个词啊，职场待久了就像慢性毒药一样，就算你一开始有很大的这个热情哦，它都有可能会慢慢的慢慢的会这样被冲散，你也可能开始妥协，变得得过且过，直到失去所谓的竞争力哦。所以与其只盯着眼前的薪资转账的这个数字哦，在选第一份工作时，我更强烈的建议大家把这个眼光放远，好好的审视接下来主持人要讲的四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有没有人愿意教你？职场的新人最怕的从来不是工作

有多难，自己有多不会。最怕的，我们最怕的是满怀热情的进去，却发现周遭是一片的冷漠，根本没有人愿意带你。好的主管和好的前辈，就像是你在职涯初期的北极星哦，那个最亮的星。他不懂教你做事的技能，他不仅教你做事的技能，更在教你做人的格局。面对这个挫折和的心理素质呢？一个愿意手把手带你走过阵痛期的好前辈，他带给你的启发可能会直接改变你十年来对于职涯看法的高度。这个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这个位置能不能帮你累积带走的能力？去面试时，不要只是傻傻的问面试官，请问我拒绝之后每天要做什么？这种打杂的思维只会让你变成一个免洗劳工啊，讲难听点，好，就是免洗劳工。你要问自己，甚至在心里大胆的问啊，我如果我坐在这个位置上拼命一年后，我到底能学会什么？我的履历表上面能多出哪一项别人拿不走的硬实力哦？如果一份工作它只是在消耗你原本的学历，却无法帮你的专业技能加分，那他就在折损你未来的价值哦。这是第二点。那第三点呢？这家公司的文化适不适合你？这个也很重要。有些公司的名气啊，名气震天啊，很响亮，福利听起来也很像天堂，但里面的工作文化，这个唯上是从的风气里，或是一个病态的加班生态，可能每天让你身心俱疲哦。但记住，工作不只是为了赚取我们这个活在世上的生活费用，它更是你每天睁开眼后要待上8个小时，甚至占据你大半生人生的地方。如果一个环境让你每天上班都在胃痛，下班后只想哭，那再漂亮的招牌，再高大的头衔，都不值得你拿你的身心健康去做交换。那第四点呢，也是主持人觉得蛮关键的一点哦，你在这里有没有看得到、摸得到的成长空间？很多人对第一份工作有误解，总觉得进去要立刻的向世界证明自己有多厉害，有多与众不同。不不不不不，第一份工作呢，真正的任务不是要证明自己有多厉害，而是要当你自己的修炼场。它的意义在于，那个刚出校园充满棱角的自己，能够透过实战而让今天的自己每天都比昨天更厉害一点。只要公司有舞台，有畅通的升迁或轮调的管道，容许新人犯错并从中修正，这就是一个最好的成长空间。这四件事呢，愿意教你的前辈呢，能累积你的实力呢，健康的环境还有宽广的舞台，这四件事情，我再重复一次：愿意教你的前辈，能累积的实力，健康的环境，宽广的舞台，它在职涯的初期带给你是一个长远的复利效应，往往比那眼前面试多给你3000块、5000块的薪水还要来得重要太多太多了。那有时候，我们急着找到一个最好的工作，但却忘了最后的工作往往是让自己变得更好的工作。接下来，那我们把时间交给音乐，我们休息一下。

哦，等你下课这首歌送给大家，送给大家。那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那今天的节目呢，差不多要到了最后的尾声了。我想把这个沉淀下来，主持人整理的三个观念啊，当做像一份简单的礼物啊，送给每一位此时此刻正在求职路上。可能需要帮助或者需要协助的朋友们，第一个观念呢，请放手，不要去追求那完美的、十全十美的第一份工作，因为在这个真实的职场里面呢，完美的职缺根本不存在，什么钱多事少、离家

景，大家都想到这个嘛。当然会不会有，我相信有人很幸运，但我们就普遍来说，完美的职缺不存在，他可能钱多，那可能离家里很远，事情也多，对吧？以此类推，这样子。所以它其实就像我们找一个我们的人生伴侣一样，每一份工作都有它闪闪发光的优点，也必定有让人想翻白眼的缺点哦。所以钱多哦，可能压力很大，弹性自由可能方向模糊哦，名声响亮哦，可能分工就太细了，所以不要再为了解出一题完美无瑕的职涯方程式而卡在原地太久。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抓大放小，问问自己，现阶段这份工作最核心的优点能不能切中你最想要的成长？只要它能帮你在未来加分哦，其他的缺点就当作是通往上升路上的打怪练习就可以了。对，这样想就会豁然很多。这是第一个观点哦。那在第二个观点呢？第一份工作的终极目的呢，从来都不是赚得多，而是学得多。我知道这句话听起来很老生常谈了，我也完全理解，身在这个物价飞涨的时代，现实的生活压力有多大。薪水当然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都需要有足够的收入来支撑生活与尊严。但是呢，如果你仅仅因为眼后面试时多了这个3000-5000块的这个起薪，却选择了一个每天在重复消耗你，完全没有学习机会，甚至有点封闭的环境里来，长远来看哦，这其实是一场高风险的赌博。眼前的几千块只是一时的，但真正有价值带得走的专业能力才是你一辈子的哦。那些你默默累积在脑袋里的真本事呢，会在未来的5年、10年甚至更久以后，持续用翻倍的复利效应替你创造不可限量的丰厚收入哦，或是一些收获。这是我们的第二点，从来不是赚多多，而是学得多。再来第三个观念哦，千万不要害怕你的第一份工作，因为这不是你的最后一份工作，这绝对不会是你的最后一份工作。我发现很多刚毕业的朋友之所以在电脑前迟迟不敢回复那个报到信，那个录取通知书那个信件，是因为心里有一个声音在告诉他，哦，有一个声音在告诉他，如果我选错了怎么办？我是不是这辈子我就毁了？哦，我想拍拍各位的肩膀，告诉大家，放轻松，真的没有人在20几岁的年纪哦，就第一步精准的踩到这一辈子的终点线了。这如果有这种人的话，那他很幸运哦。那大部分都是普通人慢慢去摸索了。啊，现代的职涯本来就是一步一步的从实战中修正微调最后摸索出来。你看我们身边多少的人大学念餐饮最后却到行销界发光发热。有多少的资工背景呢，却最后却转行投入这个教育与这个创作内容媒体创作。又有多少人原本是安分守己的业务，后来却看准商机，变成了一个独当一面的创业家。人生从来就不是一条笔直的延伸的跑道，你在第一份工作里踩过的坑，流过的汗，甚至那些你以为浪费的时间呢，都会在未来的某一天串起来，化为你下一份工作最肥沃的养分。所以真的不要因为害怕这个选错而迟迟不敢跨出第一步，因为在职涯的马拉松里面哦，真正会让人彻底停滞不前的，从来不是因为选错了方向，而是绕了远路，而是因为害怕选错。哎，不好意思，从来不是因为选错了方向而绕了远路，而是因为害怕选错而永远站在起点，不敢做出任何选择。
在这个节目的最后，如果此时此刻的你正在准备拍拍衣服上的灰尘，挺胸昂首的踏入我们的职场，我希望呢你能够摘要今天节目最精华的养分化作一句话，深深的送进到你的心里面哦。从现在开始，请不要再反复的焦虑地问身边的人到底哪一份工作是最好的，因为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所谓最好的标准答案。因为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最好的标准答案，从今天起你可以试着把发言权收回到自己的手上，在这个夜深人静的时候静下心来，诚实的问问自己，在眼前这些选择里面呢，哪一份工作最能让你一年后变得比今天更厉害、更丰满，也更有底气？因为你要永远记住一件事情，第一份工作真正的含金量和价值，从来不是名片上面的公司 logo 有多么的有名啊，头衔有多好听，也不是每个月账户汇来的薪资数字站在起保险上比人高出了多少。它最无可替代的意义呢，在于有没有在你的职涯初期里帮你揉捏出受用一生的优质工作态度，有没有逼着你建立一套在任何产业都带得走的快速学习能力，以及最关键的，有没有给过你足够的锻炼，去长出那一份在未来在面对未知挑战时依然能够直视恐惧挺身而出的勇气。在最后，我想再次把今天的这个精华也希望可以刻在你心底的一句话送给荧幕前的各位第一份工作从来不是你人生赛局的终点，它仅仅是你漫长职涯里的马拉松的起点。在起跑的前几年选择一份让你自己撕掉标签可以选择一份让你自己撕掉标签持续成长的工作，远比选择一份在别人眼里看起来光鲜亮丽但却在内部暗自内耗的工作还要重要的太多太多了。好，希望今天的分享呢有像一阵微风吹散你心中累积多日的迷惘与焦虑非常谢谢大家今天这段时间的温暖陪伴，愿上帝在你身边。我是节目主持人邵荣，那我们下次空中再见，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岁月如歌》。
1: 历史像一条长河，只能延续，无法截断。人生的故事难以一一的细数，一首新曲却能证明岁月的痕迹。让娱乐伴您吟唱我们共同谱下的悲欢岁月，欢迎收听《岁月如歌》。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岁月如歌》，我是娱乐。今天呢，就是要继续来一个同学会，就叫做“同学好久不见”专辑。在节目今天开始之前，我要跟各位介绍我邀请的这位来宾之前呢，我们先来听一首这个我因此而想到他的歌曲。